0: 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中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事发的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回来本港，新一批银色债券寻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认购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底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和汇丰都说，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说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表示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有吸引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至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另外，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卫华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兴盛路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近住葵涌消防局的封路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咧，现时一带较为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港式生活馆
7: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8: 当雪柜真的产生了异味，可以怎样解决呢？就是用活性炭或者过期的咖啡粉。第二样东西就是用小梳打，小梳打开水再放在雪柜上，它都是可以吸食到大部分酸性腐蚀物的异味的。
6: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7: Ruby、冯蓉蓉，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2: 开放聆听的耳朵，
1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4: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4: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嘅8月22号，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同埋苏启智。早晨，
1: 早晨，观众听众。统计处近日发布咗专题报告啦，提到2024年体育及相关嘅活动咧，以市价计咧。佔本地生產總值 2.2%， 有成700億咁多，仲帶動咗香港80,000多人就業。今日我哋會同嘉賓講下我哋香港嘅體育產業嘅未來發展。
0: 咁啊系啊，咁啊另外咧，咁包括体育赛事在内啦，唔同性节活动又可以点样透过票美经济去带旺消费同埋旅游咧？等阵都会倾到噶。
1: 咁啊，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有意见想发表嘅话，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1，同或者我哋嘅 WhatsApp 专线6891100002，发表你嘅意见，留低你意见。
0: 好，介绍今日直播室咧，请嚟嘅嘉宾啊，就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嘅。早晨，局长。
2: 早晨 ，Mandy。早晨咧，
1: 早晨，罗局长。
2: 早晨，各位听众。
1: 好，局长，我先问啦，嗱，嚟紧日本名古屋亚运咧，9月开锣啦。
2: 系啊。
1: 咁咧，上届啊，香港我哋喺杭州亚运成绩好好，我哋香港有53面金牌
0: 啊，奖牌
1: 。好啦，嚟紧名古屋亚运，我两个问题想问嘅，我哋准备嘅预计港队今次会大约。派幾多人出參賽呢？另外想問問題啦，早前你提到咧，政府已經將出戰亞運隊伍嘅海外參賽資助提升咗100%，咁啊放寬咗個審批門檻，呢啲嘅措施點樣幫到佢哋備戰？
2: 我哋派隊咧就一定係多人噶啦，我記得好似500多人左右啦，咁但係而家都未確實嘅，因為咧其實亞運嗰個運動員嘅嗰個達標咧，其實而家你見到我哋有啲比賽仲進行緊啊，咁樣佢哋都仲喺度考察緊，咁我知道有啲隊制咧，有一啲運動員係已經達咗標啦，但係有啲最後仲喺度衝緊最後嘅成績。如果能夠攞到個好成績，咁又可以達標啦。咁所以最終個數字咧，等到我哋9月頭授期咧，我哋就會公布啦。咁但係因為上一屆咧係杭州亞運啦，咁我哋國家係主辦嘅國家，咁香港咧有多多少少有啲着數嘅，同埋咧就有一啲嘅項目，譬如係當年亞運嘅項目咧，咁我哋又可以多啲去參加，咁現在又少咗，譬如以往都有啲咁樣嘅情況嘅，桌球啊、網球啊呢一類咧喺亞運會或者奧運會咧都唔係每次都有係成為一個項目。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如果講話備戰嘅情況咧，其實一陣間可以詳細講多啲啦。我咧就從來都唔會喺大運動會之前咧講話啊，我哋香港咧今次個獎牌咧，我哋個期望係乜嘢？因為我唔想俾運動員有個心理嘅包袱或者係壓力。咁可以講嘅係上一次喺杭州咧，其實我哋都係有主場之利嘅，因為總之，中國香港隊一上場嘅話咧，我哋內地我自己冇去杭州啦，嗰陣時我未係局長，但我去亞洲冬運會喺哈爾濱2025年頭嘅時候咧，只要我哋香港隊出咧，其實大家都係會一樣咁同中國香港加油，其實好感動。咁而運動員咧，你有人幫你打氣嘅時候，主場咧係打高。一線嘅，咁所以今次唔再係喺自己國家主辦咧，咁我盡量都係請佢哋發揮得好就得啦。不過我對佢哋有好大嘅信心，點解咧？大家見到咧，今年全運會之後啦，其實不停我哋嘅唔同項目都有好消息嘅。我哋最近嘅，譬如話我哋乒乓波。啱啱喺瑞典嘅嗰個 WTT 嘅賽事，其實我哋三線嘅雙打都入到決賽，男雙、女雙同埋混雙，我哋全部都入到決賽。當然最後係三個亞軍三個銀牌，但係你會見到佢哋狀態真係好嘅，而且仲有上升空間。咁呢個第一啦，原因係乜嘢呢？其實我哋譬如以乒乓隊為例咧，除咗我哋喺體院好好有訓練之外咧，佢哋參賽嘅經驗越嚟越多。仲有咧就係佢哋都翻去內地喺國家隊嘅即係訓練嘅場合咧，會一齊。咁亦都唔係

0: 就是香港隊和國家隊，另外一些譬如歐洲，我們都知道現在所謂歐洲的外協，他們打都是打得非常之好，那亦都是有交流，變成一個水平提升，同埋對個打法呢是會熟悉很多。另外我們今年做了一件事呢，就是為了準備明國亞運的。過往呢，我們在那個體育發展基金下面呢，我們當然是會對於出隊參賽呢是有資助的，特別是說準備大型運動會。但是呢，譬如說出隊呢，我們過往都是講緊資助九成的經費。我們現在今年呢，我們說準備亞運會，我們給到十足了。首先經費那裡多了，第二呢，我們的審批呢是鬆了一些，因為以前呢就是說，喂，個賽事要有好大嘅規模或者點點點咁，咁我哋而家話其實特別我哋希望有新嘅運動員可以冒起，俾佢哋多啲經驗咧。以賽代操係好緊要嘅，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做咗一件事，變咗我哋亦都係多咗運動員咧，係可以出隊去唔同嘅地區啦，或者係甚至世界嘅賽事去攞經驗，個成績又有提升。咁你見到近日佢哋都不停有唔同嘅隊誓師噶啦，個鬥志都相當好嘅。七攬隊又誓師，空手道亦都開始啦。蛙艇嗰度，我哋其實係請咗新嘅教練，係佢自己係曾經奧運嘅冠軍咁樣。咁變咗咧，好多呢啲咧，我哋喺無論係個資助、出隊比賽、教練嘅支援，同埋當然體院仲有好多一系列運動科學嘅配合，都係為咗備戰今次嘅亞運會。
1: 讲讲队制方面啦，亚运嘅队制项目其实有八个咧，喺2018年开始，你哋有个计划咧，叫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嘅，咁希望即系都系以亚运为目标啦，提升佢哋成绩，咁总会有额外资助，港队嘅队员有津贴嘅，咁去到2024年啦，亦都有新一轮嘅计划，除咗呢啲资助之外咧，亦都增设对第二梯队队员嘅支援，咁2024年到而家啦，其实个成效系点咧？因为2024年其实都讲到明个目标咧，就希望喺今年名古屋亚运佢哋可以提升到佢哋嘅成绩，见唔见到一啲第二梯队嘅发展系点样咧？同埋亚运系咪会有一啲新面孔、生力军嘅出现啊？
0: 我谂就系头先讲话亚运，我哋有啲嘅队员咧，都仲要睇睇佢能唔能够达标咧。咁呢个都其中一个就系、是，因为你有新运动员，即系话佢个成绩系要儲啦，咁同埋頭先啊 Mandy 你都講啦，我哋個劍指係今次亞運會嘅時候，咁亞運會未開始咧，我都好難話俾你聽嗰個成效實際係點嘅。不過有一樣嘢我哋可以見到嘅咧、就是，就係譬如舊年嘅全運會，我哋見到手球隊，手球隊係真係有即係、就是、一個老大哥。因為我哋個全運會俾到咁好嘅機會，主場可以作戰，亦都係最好嘅機會可以攞到好成績。咁佢哋願意其實我哋香港嘅手球本身係業餘嘅，但係佢哋都將自己變為職業嚇，嗰一兩年嘅集訓咁樣。咁之後全運會之後提升咗咧，其實過往手球隊就話。如果對西亞洲嘅球隊、中亞西亞球隊，其實嗰個因為身形啊各樣咧，個機會係細啲嘅。但我哋今年都見到佢哋兩次都贏到西亞嘅隊伍，咁所以今次嘅即係亞運其實都係一個佢哋可以展示實力嘅好機會。咁呢個咧都係我哋好開心嘅。咁就係佢哋舊年睇全運會都可以打到入頭四啦。咁人哋全部都係職業球隊咁樣，咁證明嗰個能力係喺度。咁另外一啲咧，當然我哋所謂三大球嗰類啦嚇，足球、籃球、排球啊嗰啲咧，我哋喺香港嚟講，的而且確，因為我哋地方比較細啦，唔係太容易咧打到一啲好強嘅國際成績出嚟。呢個係即係我哋都要明白。當然，我哋嘅目標仍然都係即係要喺亞洲打得好，或者係有一啲好啲嘅排名咁樣。咁但係礙於香港真係比較細啦，咁呢個係難啲嘅。但係大家會明白，其實大球咧。籃足排啦，我哋頭先講嘅手球啦，甚至七人欖球啦，依啲咧，只要有一隊波喺度係代表緊中國香港打緊咧，市民就會好關注，然之後個支持度係非常高，咁所以

0: 在这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会对于队制的运动呢，可能未必只是单单着眼在那个成绩。如果是个人的呢，我们当然是说你的世界排名要多高，或者你去到哪些大型运动会拿到多少牌这样。但是这些如果你套诸于是大球或者是队制身上呢，很难的。咁所以我哋嗰個要求可能反而就未必係咁樣樣。咁呢個亦都係正正點解我哋喺亞運之後呢，我哋話我哋都要檢討下我哋目前仲有咩改善空間，譬如話佢吸引嘅入場嘅觀眾人數啊，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指標嚟嘅。即係譬如足球，我哋中國香港對新加坡，我哋有50,000人入場；對孟加拉，我哋都有50,000人入場。咁呢個50,000人嘅支持，我哋唔可以即係忽視咗佢。咁同埋呢，有時呢其實球隊呢佢最需要係可以有空間同埋時間一齊訓練。每個人自己喺屋企做 gym， 自己喺度練波點樣呢，你都係要夾先得嘅。咁喺呢度我哋係咪可以俾到多啲嘅練波時間，譬如手球隊我哋就即係場地上面會幫助一啲啦。咁另外頭先Mandy 都提過，我哋喺嗰個資助嗰度，我哋係的確呢係加大咗梯隊呢，其實嗰個資助真係以前都講過，就未必係話人工下，但係個資助係的確係一個強心針啦，同埋佢哋會容易一啲去，有時爭一下推動係咪去投入一個運動項目嘅時候，嗰、那個會幫到手啦。我哋一路都有年輕球員上嚟嘅，因為呢個先至係以老帶新呢一個概念咧，其實我哋喺精英運動員做緊，咁喺隊制亦都係要去咁做。咁呢個除咗係我哋加咗一啲嘅津貼嚇，年輕球員都有啲津貼之外咧，其實我哋喺所謂18區嘅地區體育嗰一方面咧，嗰、那個發展係越嚟越即係堅實，咁變咗亦都可以投入到一啲新嘅隊員或者係年輕啲嘅小朋友。他們可以即係有興趣去參與，譬如最近都很開心，我們的 U16 踢贏了曼聯的 U16 喎，咁呢啲嘅都是我們其實堅實我們啲隊制的一些工作。
1: 咁
0: 亦都當然嗰個有馬會支持啦，咁啊更加即係資源上面充足啦。
1: 除咗隊制運動之外，相信大家亦都好關心咧劍擊運動個發展、一個新嘅動向咧，就係嚟緊喺古洞北政府會有新嘅聯勇大樓啦，入邊亦都有一啲多用途嘅體育館。咁啊講到咧就可以舉行劍擊嘅賽事，做劍擊訓練。其實呢個古洞北嘅劍擊館最快幾時啟用啦？同埋大家關心咧係嗰個定位嗱，座位嘅數目就文件寫1000個，但係有活動舉行可以加座位嘅。最多容納到幾多人？係辦啲乜嘢規模嘅賽事咧？
0: 呢度我都要用啲時間去解釋一下。我相信咧都有好多愛喜愛劍擊嘅朋友咧，剛剛喺7月嘅時候，係啦，七月尾啫。其實呢、這個世錦賽喺香港進行嘅時候咧，有入場睇過嗰一個係世界上水平最高嘅賽事，亦都咧升級嘅隊伍同埋升級嘅運動員係最多嘅一個賽事，咁啊，我哋香港亦都即係三線配花劍都有出隊，亦都我哋嘅世一嚇，我哋嘅金牌運動員都喺嗰度出隊嘅時候咧，嗰、那個比賽嘅容量大概係都係5,000-6,000咁樣啦。我哋坐得比較多人嘅時候，大概係3,000-4,000啦，4,000左右啦。咁呢個就係最高水平嘅賽事，咁但係呢啲賽事每年係辦一次啦，就算年年俾香港做都係辦一次啦。咁而亞博啊，或者係啟德啊，係一個即係適合嘅場地去做，亦都有好嘅配套，特別亞博，因為佢有其他嘅副場啊、熱身場啊，好可以咧，個賽事不斷擴大都可以。咁但係咧喺古洞嘅呢個劍擊設施咧，其實佢嗰、那個容量咧梗位係1,000，但係咧佢可以再加嘅。咁我哋個文件去爭取撥款嘅時候咧，大家就話係咪應該要再大啲？咁我相信應該係加咗嘅。咁佢加咗嘅時候咧，我估應該而家大概2,000或者2,000+咁樣啦。
1: 2,000固定座位。
0: 唔係固定座位，
1: 都加埋。
0: 因為如果你係2,000固定座位嘅話咧，你就知道嗰個場館咧需要擴大1倍，先至可以做到固定座位。咁

0: 我想量入为出和有没有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设施，而这个设施呢，我们亦都希望呢尽量有多一些的剑击的设施，不用成日搬上搬落拆来拆去，那才为之是一个指定的剑击设施嘛，是不是？那时候呢你的场地就需要很大了。我都知道那个工程那个造价呢大家都关注的。大家在立法会谈的时候亦都谈到，同埋它不是一个专用的管，它是一个大家都讲了，它是一个綜合大樓裏面的一個專用的劍擊設施，咁呢個定位要清晰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見到嘅就係而家需要嘅咧，反而可能係多一啲嘅場地咧，係可以俾我哋本地啦、區域啦，或者係一啲細規模啲嘅國際賽事咧，可以喺一個場地嗰度。多一個場地可以舉行，去到最大的賽事呢，其實我們真的會看呢，就是亞博館啦。大家不要忘記亞博館其實還有二期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場館在起緊呢，它是可以坐到兩萬人的。咁即係我們其實香港有很多不同的體育設施，在那個硬件建設那裡呢，其實我們近呢十多年來呢，其實沒有停過。我哋目前嘅亞博啊、紅館啊，之後我哋有啟德體育園，亞博興建緊二期嘅即係場館，咁我哋亦都古洞呢一邊，我哋劍擊呢個設施，其實我哋仲有大大小小嘅唔同嘅即係 upgrade 嘅設施咁樣，咁我哋仲有醫館等等場地嗰度咧。過往大家話唔係好足夠咧，其實我哋一路做緊，將來都會繼續有新嘅計劃。咁所以我估當日大家嗰個討論咧，可能就正正係我哋未清晰講咧，其實嗰個古洞嘅設施個定位係乜嘢？當陣時大家講就話國際賽，就應該要咧最大嘅國際賽都可以喺古洞嗰度做。不過個問題就係我頭先講，如果係最大嘅國際賽的話咧，每年我哋可以辦幾多次咧？或者是不是年年都是来香港办呢？那我们做那个设施出来纯粹是为了观众去看到的和运动员甚至是无声的运动员他不断需要的那个运动锻炼训练那个设施可能其实不是几一样的需求。
1: 所以说来一些大型的国际赛事就在亚博和启德搞，那古洞北就是搞一些本地赛，一些区域赛。
0: 其实它可以是本地赛，它可以是区域赛，也都可以是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国际赛事。因为其实大家见到大规模的国际赛事是怎样呢？不是一场一场咁打嘅，同一时间是有好多场咁打嘅。我哋可能讲緊如果个场地越大，我哋咪可以越多见到囉。今次嘅亚博应该起码係有八条见到同时可以进行比赛。咁嗰个场地嗰个需求係非常大嘅。咁但如果你话唔係嗰个赛事，同埋佢仲要有旁边第二场馆咁样。咁如果你话唔係嗰个，譬如我哋淨係一個劍種，可能都係世界最高水平嘅賽事，但係淨係一個劍種。譬如我哋明年都會有花劍嘅世界賽嘅，咁就呢個係個人賽，咁就好唔同啦。佢要求可能唔係一樣咁大嘅場合，咁我哋咪唔同嘅場地可以應付唔同嘅需要咯。
2: 好嗱，局長，我頭先都提到咧，統計處提到個有啲報告咧，就係2024年嗰個體育相關活動嗰個佔轉本地生產值2.2% 啦，生產總值就裏邊包括幾個組別嘅，包括有啲體育設施同體育俱樂部啊啲運作啦，相關製造同埋一啲嘅批發零售啦，跟住體育旅遊同埋支援服務同埋其他體育活動。嗱，這個數字睇到都得第2024年嘅，咁我哋睇到啦，2024年之後發生咩事呢？我哋香港體育園開幕啦，一單又一場又一場嘅事。你點睇呢個數字嘅分析？嚟緊有冇啲嘅即係新啲嘅分析咧？同埋嗰幾樣項目裏邊咧，你覺得邊樣可以俾我哋嗰個體育經濟更加有貢獻？
0: 其實咧，這個真係要提醒大家係2024年嘅數字。咁當然呢個係我哋喺統計處發表嘅數字裏面最新嘅數字。咁係2024年係咩世界呢？復常咗，正式全面復常咗，我諗一年左右。我哋 下半年是好的，因為有巴黎的奧運會，當時香港的成績都是歷來最好的。

0: 者係嚟睇嘅觀眾啦，另外就係、是、電視嘅播映啊等等啦，咁呢啲好多好多咧，都未計落去嘅。咁另外我哋其實25年仲有就係、是、譬如我哋而家啟德嘅足球嘅賽事，舊年今年都有香港足球盛會啦，或者係除此之外嘅外隊嘅比賽啦，舊年有三場嘅外隊大波，所謂今年亦都係有三場嘅外隊大波，咁呢啲都要計落去嘅。
1: 局長，我哋轉頭返嚟呢繼續再傾，先休息一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下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下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亦都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对制外出参赛资助或资助九成参赛资金，而家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会较为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最高法院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之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行丽园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丁九村，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行丽园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车龙就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已经接近欣澳港铁站的了。要前往机场的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同埋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接近欣澳港铁站。咁要前往机场的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同埋为行程

0: 预留充裕的时间。另外再提提大家，赵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卫华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车龙排到去虹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8: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9: 开放聆听的耳朵，
10: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1: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12: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3: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4: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1: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5: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嚟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我是张景莹，呢度仲有苏启智。我哋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啊，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嘅。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香港体育产业嘅发展啦。咁啊，统计处有啲数字咧，就讲到2024年以市价计，体育咧及相关活动对于本地 GDP 咧个贡献就2.2%啦，去到700亿。咁啊，节目上一节就讲到啦，其实2025年启德体育园开幕啦，仲有唔同体育城市举行。局长啦，觉得2025年打后，其实呢个数字系咪都有望提升咧？一个 GDP 嘅经济贡献。
16: 如果唔提升，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因为我哋多咗一个50,000人嘅大场地，另外启德仲有体艺馆咧，有10,000人嘅场地。我哋由去年3月开始喺启德已经做咗2届嘅桌球嘅大赛啦。另外我哋做咗2届嘅香港足球盛会啦，亦都有奥迪足球盛会啦，今年即係夹埋係一共5场大波啦。咁另外就我哋中国香港队有几场重要赛事，大家都记得坐到一片红海啦。我哋做咗2届嘅七人榄球赛，七人榄球赛大家话做咗50年啦。咁但係你要记住呢，就係同往日喺香港大球場比咧，啟德嗰個容量都係多咗10,000人嘅。咁所以喺呢啲嘅活動底下咧，其實你無論係門票收益，或者電視轉播收益，又或者係吸引個旅客到場，因為七攬就係旅客好主力啦。咁另外我哋舊年仲有全運會，咁呢啲都係會有好多外來嘅朋友，或者係我哋唔同省份嘅朋友又會過嚟。今年嘅足球比賽其實我哋見到亦都特別拜仁嗰場咧，可能係因為主辦單位其實亦都組織咗內地嘅拜仁嘅球迷會落嚟睇。咁呢啲全部都係體育帶來嘅經濟收益。咁所以喺2025、2026同埋以後嘅數字咧，我都會好有理由相信咧，那個收益一定會上。咁另外就講緊聘用幾多人啦。其實當然聘用我哋講有全職有兼職嘅。咁全職嗰度咧，啟德自己都聘用咗好多人啦。咁另外咧就係其實每一個大型嘅運動嘅項目，譬如如果我哋話我哋預計係會爆棚嘅，其實我哋講緊同一時間咧係有數千到上萬嘅臨時職位嘅。清潔啦、保安啦、餐飲啦、零售啦、交通啦等等等等，其實都係創造。

0: 咗好多好多。咁呢啲就係、是、亦都係直接帶嚟嘅收益。咁仲有嘅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譬如有大型嘅體育活動嘅時候咧，而家啲周邊咧都係好好嘅。我哋就算係劍擊咧，都見到佢哋有好多嘅周邊嘅產品，同埋帶動咗所謂波衫啦、其他嘅指定嘅商品啦咁。咁啟德體育園嘅零售館係即時受惠嘅，但係如果大家而家出去行咧，你都會見到有唔同嘅體育用品店咧，趁住而家不同地方的聯賽開羅啦，昨晚英超都開了羅啦，咁咧你會見到真係啲波衫又賣得好好，仲有咧就係、是、其實都唔係淨係靠曬啟德嘅，呢、這個體育產業咧一路喺度蓬勃緊，有另外一樣嘢蓬勃緊嘅係乜嘢咧？就係、是、譬如我唔知兩位有冇打 pickleball 啊，呢個匹克球。Pickleball 咧，而家已經成為一個老有涵義嘅活動啦。咁咪有好多，我哋康文署最近咧個場地咧都可以分開咗，譬如有一個大嘅場，如果可以間到做三個嘅 pickleball 嘅場嘅話咧，過往咧就你一 book 你要 book 曬三個，咁就無論你係自己一個打幾多個打都係要咁樣樣。咁我哋覺得有啲嘥，同埋嗰個供求問題，所以而家咧都可以俾人咧三個係三個唔同嘅單位，或者三個唔同嘅家庭，三個唔同嘅個人去 book 都可以 book 嘅時候咧，就多啲機會打 pickleball 咧，打打下你就會想買塊拍噶啦。咁咧，我哋而家都見到呢啲拍都有平有貴啦，大家都有要求嘅嚇。原來我打唔同嘅嘢有要求，呢啲都係同埋買對鞋啦嚇，室內嘅打波嘅鞋啦，咁好多呢啲都會帶動咗個產業。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每一次我哋嘅香港嘅精英運動員咧，佢喺國際賽攞到好成績咧，其實就會帶動咗乜嘢咧？小朋友去學嗰個運動。我而家听咧剑击咧，三四岁就开始学剑啦。以往就通常讲紧五六岁、六岁啦开始。我而家听三四岁已经开始学剑啦，试下先，俾佢试下试下，佢最后决定原来教练又帮手决定佢原来边个天赋会好啲，佢究竟系重剑好啲，定抑或佢好灵活嘅可以打配剑、花剑啦咁。咁呢啲全部都会计入嗰个收益嗰度嘅。咁我所以好有理由相信喺譬如2024年我哋嘅奧運會，我哋係攞咗兩塊劍擊金牌之後，大家不斷開始多人去學習呢個運動嘅時候，嗰、那個收入亦都係會計埋落去。咁變咗咧，其實我哋喺展望將來啦，我頭先講過，我哋硬件一路喺度建設緊，我哋今屆嘅亞運會。我哋相信个成绩都系会系即系个升势仍然都系会好啦吓。咁、跟住我哋其实嚟紧2028年，我哋会有洛杉矶嘅奥运会。大家其实亚运会之后咧就会剑指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嘅啦。咁呢个嘅势头一定会持续，所以我都会真系好相信喺启德嘅带动，喺我哋一路以嚟政府喺体育。嗰、那個投放，無論係普及體育嘅投放，同埋精英運動嗰個投放，慢慢開始收成嘅時候咧，整個體育產業嘅 GDP 係會提升。
1: 局長你講咗好多，我哋體育一路發展緊啦。咁但係有一樣，我想連結埋體育同埋旅遊啦。嗱，睇翻幾個板塊裏邊咧，其實體育旅遊相對地佔少。咁我哋香港嚟講係咪有啲樽頸位，有啲難度要做咧？其實
0: 我諗其實首先就係、是。你講話體育旅遊咧，首先你要有一啲嘅項目咧係吸引大家嚟嘅。咁喺2024年嘅時候咧，大家要記得翻當陣時係一個咩嘅狀況。2024年同2023年好接近，嗰啲數字。2023年係我哋都未完全復常。2024年咧就係、是、我哋喺度諗緊啊，我哋復常比較即係都。保守的時候，我哋點樣去爭取翻大家，即係好記得翻香港，原來我哋啲體育係好強勁嘅咁樣樣。咁我記得2024年應該我哋七攬咧都係啱啱即係以一個正常嘅scale 啊，正常嘅規模去舉辦翻，但係就係喺大球場嘅。咁嗰時飛入嚟嘅旅客咧。都未完全回復以往嗰個高度啊，嗰個數字嘅高度。去到2025年咧，喺啟德做咧， 其實大家亦都係話啊，第一年喺啟德咁，我哋當時都擔心大家。

0: 接受程度点，咁但系已经见到即系系好好啦。到今年2026年咧，其实嗰个旅客嗰个占比系一半或者以上。咁你讲紧系25,000咁样，每一日咁所以喺呢一个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我哋呢啲传统老字号金七招牌嘅活动，譬如话即系七榄咧，其实嗰个吸引力系大嘅。我哋每年都做女排嘅联赛嘅。啊，咁呢個吸引亦都大啦。舊年開始我哋做咗呢個 WTT 嘅年中賽，就喺香港係嗰個站啦。咁舊年都吸引咗好多嘅國內外嘅旅客係專門嚟睇呢個賽事，今年都會喺香港辦。咁我哋都相信咧，呢啲會有好大嘅吸引力。咁另外就講緊即係國際嘅足球城市啦。我哋去年到今年呢啲嘅大嘅賽事咧，其實除咗我哋本地嘅球迷之外咧，亦都係內地嘅球迷，大家見到有啦，東南亞球迷亦都多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外隊咁中意咧嚟香港？有一啲嘅外隊咧已經曾經嚟過咧，都有佢哋嘅代表嘅公司咧都話啊，我哋其實都有興趣再翻嚟，可能對唔同嘅球隊有啲新嘅即係新嘅感覺喎，你有冇興趣？咁我哋都喺度諗緊，所以呢個係一個啦。第二樣嘢當然啦，如果我哋話我哋而家中意推，譬如話一程多站，或者係我哋而家中意推香港有一啲 only in Hong Kong 只在香港嘅一啲嘅旅遊嘅時候，點樣將體育可以擺到落去呢？我哋都講咗喺全運會之後，其實我哋係會其實。粵港澳同埋國家體育總局咧，係有一個嘅備忘錄係簽署咗，係會有更深入嘅合作。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借助我哋全運會嘅辦賽經驗，我哋有一啲跨境嘅賽事咧係辦得非常好嘅，馬拉松啦、單車啦等等，我哋都做得好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喺呢方面多啲嘅合作呢？咁呢方面係籌劃緊嘅。咁另外呢，就係我哋都講過啦，借助咗全運會我哋辦大賽嗰個經驗之後呢，我哋係可以多辦一啲全國性啦、區域性啦，以至國際嘅單項賽事。咁呢啲呢亦都會譬如好似就係我哋嘅啱啱嘅花劍世錦賽咁樣，可以吸引到好多擁等，其實 fans 咧裏邊咧，唔淨止係歌星朋友有呢啲 fans 擁等，其實體育明星咧都會有好多呢啲嘅擁等。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效應咧都係大嘅。咁同埋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啦，我哋而家咧如果係不論網球啦、高爾夫球啦，或者係足球啦等等，如果我哋係有呢啲知名度高嘅球星啊嘅運動員咧，其實好多時都會同旅發局合作嘅，咁就我哋都會邀請佢哋咧，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去玩一下啦。咁有啲比較官方嘅即係宣傳啦，有啲其實佢哋自發嘅，佢哋自己嚟到都好中意喺香港咁即係周圍睇下啦，亦都喺翻佢哋嘅社交媒體、佢哋自己嘅網絡上面去宣傳。咁呢啲都會咧，將來會令到更加多嘅人咧，係真係對香港重新產生翻個興趣啦，或者係以前都好熟悉噶啦，更加覺得，我要準備下一次又幾時再嚟啦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同旅發局同埋同體育嘅相關嘅產業，我哋都會合作咯。
1: 咁延續體育旅遊嘅討論咧，就傾傾票尾經濟方面啦。咁旅發局之前都宣布咗七月底至到八月底呢段期間啦，譬如旅客又好，市民都好啦，一啲指定城市參加咗啦，有個門票咁可以喺唔同一啲餐廳啦、景點可以享有優惠嘅。咁其中一個指明嘅活動咧，就係今個月初完成咗舉行，喺啟德舉行嘅香港足球盛會。譬如喺呢一個經驗見到啦，票尾呢啲優惠活動對於帶動唔知區內啦、區外人流啊、生意個影響是怎樣，同埋都會不會真係搜集一些數據，即係知道有幾多人真係用咗一啲票尾折扣嚟到可以確認知道呢個票尾經濟嘅成效咧？
0: 這個旅發局一定會做嘅，咁但係而家八月都未過嘅，其實我哋講緊呢個票尾咧喺八月有唔同嘅時間都係會用緊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佢哋之後11月亦都唔止體育嘅， 其實譬如我哋美洲加油巡禮

0: 裏面咧，我哋都會有好多呢啲嘅即係票尾經濟嘅詳細嘅情況啦。咁另外我都收到一啲嘅建議，譬如最近民建聯亦都提出咗一啲，其實佢哋都幾早講票尾經濟啦。咁我哋行行下嘅時候，佢哋而家見到我哋都咦有啲反應，咁佢哋又會再提多一啲嘅建議。其實我哋歡迎一個咁嘅互動嚇，唔同嘅持份者或者唔同嘅朋友，你哋有認為有啲乜嘢可以做？我自己都聽到，譬如九龍。都有比较知名，但以往是不会做这一类这样的，他们都是比较即是 实在做嘢食的一些的餐厅，他现在都说、我们听到这个好像都挺好、我们想参加可以怎样的，我们都将他跟旅发局接上了。其实我们欢迎更加多大家亦都觉得有兴趣、我们会主动去联络一些、但是有一些呢就其实如果大家有興趣嚟聯絡我哋更加無人歡迎。咁呢、我只係可以俾一個參考呢，就係、是、其實我哋截至到今年嘅五月啦，即係未開始做呢啲旅發局新一輪嘅票尾經濟，我哋整個啟德零售館第一季嗰個人流同埋零售表現呢，因為我哋係即係開業咗即係接近一年嘅時候呢，其實已經係錄得咗四成嘅增長。咁大家都會見到呢，最近我哋踢完幾場波咧，其實踢完波之後，大家都會去著住波衫去消費咧，就最認得噶啦。喺零售館的確確嗰個生意額亦都係我聽有一啲報道啦，話多咗可能兩三成啊咁樣啦。咁另外就係、是、我覺得呢個係一種嘅習慣啊。票尾經濟固之然可以鼓勵大家多消費，但係大家嘗試咗多消費之後咧，我會比較堅信咧，就係、是。你覺得呢樣嘢好玩，或者覺得個氛圍喺度嘅時候咧，你就會繼續出嚟，咁而越嚟越旺。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持續都做多一啲比較到位嘅引導啦，同埋比較到位嘅支援啦。咁然後就希望個氛圍咧，就大家都好願意，即係覺得可以出嚟消費咁樣樣。
1: 但係技術上咧，有啲人就建議啦，嗰個票尾嗰樣嘢就唔好。時間太短，可唔可以拉翻長啲？譬如一個月，甚至幾個月，咁可以再嚟，即係再嚟。
0: 我諗咧，呢個就真係旅發局要同啲商號傾嘅。如果你話我拉長咗一個月咁樣，咁係咪啲商户又覺得想係咁樣咧？定於話我哋成日而家講咧，有一個所謂fear of missing out， 即係 FOMO， 你係要及時行樂嘅。你係要現時要嚟，如果唔係咧冇咗咧就蘇州過後冇聽答啦。咁呢個咧有陣時都係一下嘅推動嚟嘅，咁所以有辣有唔辣嘅。咁但係你話啊，會唔會不斷有多一啲嘅項目都可以有呢個票尾經濟咧？咁啊另一回事喎，因為變咗咧就係、是、一方面可以帶動多啲人去參加嗰啲項目本身，二嚟咧就是、如果我哋其實而家都盛事不絕嘅每年咁嘅時候。唔淨止係體育啦，其他嘅係咪都可以有呢個咁嘅票尾經濟？其實最初型嘅票尾經濟，大家揸住張電影嘅戲飛，嗰、那個商場通常都會有啲優惠，泊車優惠好，或者食嘢優惠好，只不過係將呢啲如何將佢更加具體化同埋更加恆常化去設有，就等大家知道啫。
2: 讲讲一啲新嘅旅客数字啊，咁啊，旅发局咧之前都公布咗啦，今年头七个月啦，累计录得3122万人次访港嘅，咁啊，按年增加咗1.1%啦。咁但系细睇啲客源方面，一啲非内地嘅短途客，即系譬如嚟自一啲东南亚、东亚地区啦，头七个月咧按年跌咗3%嘅。咁佢哋都有啲分析，咁啊讲到咧就系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燃油成本上升，个航空嘅运力咧都有影响到一啲旅客嘅人数。嗱，呢啲系一啲比较。被动啲外围嘅因素啦，咁啊，如果要展望全年嗰个旅客数字嘅表现，会受到几大嘅影响咧？我哋本身都有个目标咧，预测今年希望达到5380万人次嘅，做唔做到咧？
0: 好有信心，因为我本来好担心七月嘅数字嘅，除咗你头先讲嗰啲系真金白银嘅影响啊，因为。你買一張機票貴幾千蚊就係貴幾千蚊噶啦，個燃油附加費上咗去就係上咗去噶啦。咁大家都即係睇到啦，戰事中東嘅戰事，霍爾木斯海峽嘅情況，嗰啲船運油輪係咪出到嚟？啲油係咪嚟得到？總之天天。

0: 邊都唔係好掌握個最新情況咁樣，呢個係一定會對於咧特別係短途航空嘅客源咧係有影響嘅。仲要加上七月咧，其實係落雨落得好犀利啦嚇，31日裡面落咗28天雨，咁喺個暑假嘅時候咧，這個的確係令我哋即係做旅遊嘅人啊，做景點嘅人係其實真係好頭痛嘅。咁喺咁嘅情況下咧，都仍然有增幅咧，其實我都覺得已經係比我構想中，可能我悲觀啊呢一方面都已經係好。咁我哋其實咧，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為嗰個會展嘅旅遊啦，或者係盛事嘅旅遊啦，又或者係個天氣，單單係因為個天氣涼翻啦，其實都係我哋傳統上下半季，特別去到第四季咧，係我哋旅遊嘅真係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現在已經係3100多萬咧，每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萬嘅預期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嘅。咁不過頭先講到話，即係短途嘅旅客嗰個嘅即係下跌，我哋當然會盡量做多啲嘅宣傳啦。譬如我哋啱啱我哋喺吉隆坡嘅經貿辦開幕嘅時候，旅發局都有借助當地，即係而家對香港個關注多咗，我哋又會再重新去嗰度做好多嘅宣傳啦。下個星期我都會去，再下個星期我會去成都嘅香港周啦，咁亦都係推介香港。我哋周圍呢啲活動唔會停嘅，我哋新興市場嘅推介亦都唔會停，但係就始終呢個會有些少大家要睇嗰、那個航空嗰個價格啦。咁不過如果香港有好嘅吸引力咧，大家亦都會睇到咧長途市場同埋新興市場，其實我哋係上嘅啲數字。特別長途市場咧，大家本來又會諗，喂，咁佢都要俾即係燃油費㗎，咁可能因為長途嘅話咧，你決定得嚟咧，嗰、那個旅費本身都高啦，咁你可能咧就咁都唔緊要啦，嗰、那個加幅有限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好多嘅長途旅客咧，其實嚟到香港都話俾我聽，啊，我好幾年冇嚟，或者我近5年10年都少嚟啊！但係我而家聽到你哋好似有好多新嘢，我又聽到啲朋友翻嚟講好好，我又想自己嚟睇下，睇完就覺得好好。所以我哋做旅遊咧，其實亦都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做好自己，然之後我哋旅客多嘅時候咧，如果旅客嚟咗香港個體驗係好咧，佢翻去會幫我哋講嘅，佢會幫我哋宣傳嘅，咁加埋我哋嘅宣傳攻勢啦，但係佢哋自己嘅口耳相傳咧，其實就係、是、對於香港說好我哋自己香港故事咧，都係好大幫助咯。
1: 局長嗱，咁我想轉轉問一問我哋香港嘅明星，就係講緊咧。這個大熊貓的龍鳳胎加加得得咁樣，我好記得初佢哋嘅時候，好多人都懷疑熊貓經濟，就話得唔得㗎？就係冇乜得啦。先第一個問題想問你，你而家點睇翻嗱？佢哋都兩個都歲幾啦，而家
0: 兩歲啦。
1: 咁佢哋你點睇我哋熊貓經濟個成效咧？嗱，同埋第二個問題想問啦，因為一路大啦，而家兩歲幾啦，咁嚟緊可唔可以持續咧？咁樣先睇下
0: 嗱，熊貓經濟咧。如果你話海洋公園嗰個入場人數，其實咧，係因為加加得得啊嘅，即係可愛啦，同埋我哋亦都多咗安安可可，唔好唔記得咗佢哋啦。咁我哋有6隻大熊貓，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一定令到海洋公園嗰個入場人數咧係增加嘅，係上升嘅。咁但係當然，除咗入場人數之外咧，佢哋嗰個所謂文創產品或者 IP 嘅商品，其實我哋不斷鼓勵佢咧，都係多做嘅。咁而家咧，亦都做得相當唔錯，亦都賣得幾好嘅。咁但係另一樣嘢咧，我喺佢哋生日嗰日咧，我都即係發文啊，唔係發文，我睇個 speech 嗰度我都講過咧，就係話大家要多啲珍惜咧，入去睇呢個加加得得同埋盈盈媽媽一齊互動啊！呢、这、一個嘅温馨時刻，因為咧，我哋香港真係好蒙福，就係咧，盈盈係一個好願意湊仔嘅媽媽嚟嘅，雖然係高齡產婦，因為我哋講一個好簡單，佢哋已經戒咗嗰個所謂盤盤奶啦，一碟嗰個奶咧，而家佢兩個 B B 咧就已經唔係 B B 啦，所以唔食，但係唔等於佢哋唔食奶噶，佢哋仍然會去揾下媽媽咧，媽媽我要食奶咧，咁啊盈盈咧又會好願意咧坐低喂佢哋嘅，咁呢個唔係。

0: 然的，咁呢個首先第一好好，第二咧就係其實熊貓都係獨居嘅動物咧。如果係到咁上一大咧，其實佢哋可能會打，但係你見到佢哋三母子咧又好，盈盈咧就算有時即係，佢哋好煩啊，擁開一下咁都係阿媽咁樣嘅啫，就唔會有啲乜嘢即係攻擊。咁變咗咧呢個時刻可以仲有幾耐，我哋一路延長啦，我哋俾多啲愛心佢哋啦，但係亦都係即係大家好好珍惜啦。
1: 咁今日呢多谢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啦，嚟到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到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下月19号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少项目运动员的经验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地盘工友正是处于水深火热。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高达摄氏 54.6 度，说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机会高。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表示，目前中暑不是雇员补偿条例涵盖的48种法定职业病之一，条例已经超过20年没有加入新的职业病，认为可以趁机一次过检讨，政府考虑时可以制定具体门槛或者要求。北大屿山公路早上有八车相撞，初步知道两人轻伤。事发在早上7点几，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顺朗路有八车相撞，涉及5架私家车、2架的士和1架轻型货车。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另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昨日就已解散的支联会及其三名头目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颁布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听取求情。法庭在判词当中指出，法庭信立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支联会五大纲领，包含针对中国共产党，其目的就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裁定被告都是意图以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按照他们的唆使行事，是会使用非法手段，并且是以颠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为目的，依据香港国安法第23条，违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0: 高刑罚监禁10年。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各个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必定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手软。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打鼓岭前日下午发生怀疑狗咬死人事件，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学院的33岁女负责人怀疑被待领养的1岁雄性狗只咬伤头、下颚、颈和双臂，倒闭草地，当场不治。警方当晚说是属于唐狗，而渔护署署长黎坚明昨日下午就说，兽医初步判断这只狗是混有格斗犬血统，但是晶片登记是唐狗，需要更多时间观察和详细评核。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事件反映狗牌登记的制度有漏洞，建议当局检验 DNA 证明品种。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说，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突破300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仍然是有超过2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他又说，下半年还有新政策推出，会配合相关部门支持重大建设，未来亦都会根据宏观情况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的增量政策。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每逢假日西贡坡边洲都会挤满大批的游客。渔护署昨日公布，将会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预约制只是适用于破边洲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并不收费，每日的总名额是2000人。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保底息 4.25 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昨日开始开卖。汇丰说，首日认购金额和申请宗数比上一批开售首日都接近倍增。中银香港就说，客户平均认购25手。今批银债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10000元。多家银行都说首日的认购反应热烈。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高等法院原仲庭昨日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颁下裁决，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判决发出了清晰的信息，法律底线不容触碰，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特区政府是有决心有能力严格按照法治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绝不手软。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本港近日接连发生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袭击其他动物甚至人的事件，为避免悲剧重演，本港必须从提升法例罚则、重新定义危险狗只、建立强制教育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德国设有养狗执照的制度，规定饲养大型或危险犬只的狗主必须完成强制训练课程，香港应该参考有关的做法。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狗咬人惨剧，渔护署指涉事的唐狗是混有格斗犬血统，香港早就已经立法禁止格斗犬入口和繁殖，究竟为什么晶片的资料会显示为唐狗，目前仍在调查，渔护署必须要加强执法，对喂狗只植入晶片的诊所给予指引或者是规定，狗主亦都必须要做个尽责的主人，不要循非法的途径购入狗只。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邮政涉足8年，政府日前改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在今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评论认为无疑是一场止蚀的及时雨。评论说，新加坡邮政过往亦都曾经面对过经营困难，它因为商业化转型和海外并购起死回生，香港背靠大湾区，只要香港邮政的管理层敢于打破框框，未尝不能够好像新加坡邮政这样转守为攻。星岛日报社论。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报道。
1: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咧，多宗意外同埋坏车阻路啦。咁先讲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咧系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公路啦，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啊一带挤塞。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咧系有坏车阻路，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龙下村位置咧，就系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朗下村。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恒丽园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丁九，就系位置咧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恒丽园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丁九。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近住小濠湾车厂对开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理，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对开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前往机场嘅市民咧，请你考虑使用港铁服务，亦且咧系为呢个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屯門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慢车。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港式生活馆
6: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7: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8: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9: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8: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7: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0: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11: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10: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12: 有限通往无限，
13: 现在开拓未来，
14: 未来无限。
15: 星期六上昼，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6: 我是鱼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编程机械人，请嚟同学仔化身小老师，示范点样透过编程平台令到机械人学识唔同嘅动作。
15: 下半部分我哋继续请嚟从事太空相关科研嘅学者，分享下佢哋嘅研究。今集请嚟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教授，分享点样利用人造卫星收集数据，用嚟发展智慧城市及可持续发展。至于节目的尾声，会同大家讲讲早前有一班中国航天员在重庆山区完成了为期六日五夜的洞穴训练，他们在当中克服了什么挑战。
16: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7: 那我们要

0: 要成一个金鸡独立的动作啦，揿咗呢个掣先。你要估下，佢系喐咗佢只手先，定系喐咗佢只脚先？
1: 我估喐咗只手先。
0: 咁我哋就系要整咗只脚先嘅。
2: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0: 今次掂晒啊！
1: 喂，阿鹏，你做咩咁兴奋啊？
2: 哇！
3: 鱼仔眼前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头望住天，双手叉腰，企咗喺一只公鸡面前，哈哈大笑。鱼仔你嚟到就啱啦，上集你话要教机械人，唔知咩鸡嘅，我搵到只鸡啊，今次掂晒啊，
0: 掂晒啊，
4: 唔系鸡啊，系金鸡独立动作嚟噶。
3: 吓，咁只鸡点算啊？
4: 你谂你啦，但你记得啊，勿摸护家禽啊吓。今集嘅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留喺沙田围胡素贞博士纪念学校，试下点样用编程平台教识机械人做金鸡独立呢个动作噶。
5: 咁不如咧，我而家交俾同学仔啦，教一教我哋主持人，由零开始编程咧，教到个机械人都做到个金鸡独立嘅动作。
6: 首先开始要练咗日机先啦。
3: 要教机械人学识唔同嘅动作，首先要将机械人连接到配套嘅编程平台。见到同学仔就用一条黑色嘅数据传输线连接住机械人同埋安装咗编程平台嘅手提电脑。
6: 咁我哋而家第一个动作真系要企翻好先啦，揿咗个掣先，
4: 恢复站立，
6: 系，然后揿咗个加个掣，你要估下喐咗佢只手先定喐咗佢只脚先？
5: 我估喐咗只手先。
6: 咁我哋就系要整一只脚先嘅。解锁咗右左脚同埋右脚先，
4: 之后同学仔就会解锁机械人嘅唔同位置，例如手同埋脚，然后再用手动方式为机械人摆出唔同嘅姿势，例如抬起单脚之后再上锁，令到平台记录低呢个动作嘅相关数据。透过记录唔同嘅动作顺序，机械人就会学识成个动作嘅流程。而记录咗多过一个动作之后，机械人仲可以做到武艺操嘅效果添噶。
3: 另一方面，亦都见到平台上面显示住成个机械人嘅图像，并且标示咗可以调整动作嘅部位，例如头部、腰部、大小腿、脚掌等。同学仔亦都可以输入数据去教机械人学唔同嘅动作。
5: 平時咧，佢一啲高難度啲動作咧，佢可以直接調整個角度啦。咁但係你話，咦，某啲動作想自己設計佢、調整佢，咁你亦都可以做一個動作咧，去調整個機械人，咁佢都會更新翻個角度嘅咁。
6: 下一個動作就係要舉起嗰兩隻手啦，咁一隻手就係向上，一隻手就打平。咁而家我又試一次頭先做嘅嘢啦。
4: 之後，同學仔會撳一撳個掣。机械人就会根据同学仔的指示，先抬起单脚，然后再举高两只手，摆出金鸡独立的姿势。堂就上完啦，等我哋都问问老师，究竟科技点样改变教学先？
3: 请嚟学校嘅课程主任胡以恒，仲有负责学校学语教范畴及 AI 教育统筹嘅陈志松副校长倾下偈先。
7: 我系陈志松副校长，
5: 咁我就系胡以恒主任啦。都知道呢个机械人系新引入嘅项目啦，点解会想引入呢一样嘢咧？同学咧一见到机械人咧，佢好有好奇心，好想去试嗰个机械人去玩嘅，可以带动到学生投入课程。机械人佢有跨科技元素喺里边，运动嘅动作啦，可以系体育科啦；语言嘅模型啦，可以系语文科啦；编程啦，有 IT 啦。咁同我哋学校咧而家推动紧嘅 STEAM 跨学科专题研习咧，所需要嘅功能咧都好吻合。
8: 点样推动科技？每个科目都可能要用呢个元素。推动呢样嘢嘅时候，学校个考虑点样有啲咩咧？
7: 而家科技个发展好快嘅，今日去讲紧嘅一个科技咧。聽日可能已經係另一回事啦。學校去推動 AI 教育嘅時候咧，好著實喺老師嗰個專業發展上面做。我哋期望老師係擺喺個教學設計上面，最重點嘅就係教學生點用。可能平常佢哋已經用緊，其實係俾個平台老師去了解學生點樣用，用得好咧。

0: 將來我哋嘅學生，咁佢哋就會有充足嘅能力咧去應對未來嘅挑戰咯。
1: 下一步啊，即係有冇話哦？有啲咩計劃係可以融入喺唔同嘅級別？
0: 我哋就定咗個計劃名，就叫 AI Plus。AI 唔係單獨一樣嘢出現，佢係需要同唔同嘅嘢做組合。我哋希望達到就係人工智能賦能教學嘅概念。任何學科我哋都會加入 AI 嘅元素。咁語文科我哋都覺得係好重要嘅，因為而家所有 AI 嘅功能上面都需要你有個好清晰嘅指示。咁呢啲都係基於一個語文基礎底下去發展出嚟嘅。
1: 唔知道未來這個工具還可以怎樣輔助教育呢？等我都問一下研發公司的代表 MC Impact 的項目經理傅曼琪先啦。
2: 我們其實很重視啟發小朋友的好奇心，首先小朋友對這件事有很有興趣，然後他才會肯動手去做。第二步呢，我們就希望透過一些課程和一些容易使用的界面，令到小朋友可以更容易去創造了他 creative 那一 part。 課程裡面呢，我們就希望跟現在最新的科技 AI 機械人相融合到，小學階段呢就可以學到這些應用到，也都知道現在最新的技術是怎樣。
3: 在教學上有沒有什麼發展的方向呢？
2: 接下來我們計劃的主題其實都是機械人加文化或者機械人加生活，有一個 project 的形式去協調，用呢個機械人去解決一些問題咁樣。做一些智慧校園或者智慧社區的沙盤，即可能大型的場地咁樣，因為它可以人像辨識或者物件偵測，咁其實它係可以在智慧場景入邊做一些不同的模擬模仿咁樣嘅，小朋友就可以見到呢只機械人其實在社區或者在學校入邊可以做到一些咩嘅工作。
1: 你喺度跳紧舞啊？
4: 系啊，既然个机械人都学得识跳舞，我都想同佢一齐跳啊！呢个画面系咪几好睇咧？
1: 吓？哦 ，OK， 你继续啦。今集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下个星期会继续同大家测试其他嘅科技产品，拜拜。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我叫关美宝，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卓敏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的教授，亦都是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我研究专长就是地理信息科学，里面包括有遥感，有地理资讯，去分析地球表面和环境里面的因素的。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是对地观察，用于可持续发展。
9: 关教授其中一个科研方向就是利用人造卫星收集精准的数据，数据有助于发展智慧城市，达至碳中和等等。
8: 当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要数据，那些数据是怎样来的呢？而卫星就很能够看到很大范围和很精准的数据，给我们去做这个科研和做这个地理空间的科学。譬如智慧城市啦，咁監察香港嘅交通咁樣啦，咁而家用嘅科技咧都係有限噶啦，譬如用 CCTV 啊，咁又或者用一啲算法啊咁。但其實咧，因為咧，如果我哋用衛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大範圍咁睇到每一條路裡面大中細嘅車嘅流量。
9: 中文大學得到香港政府資助，近年成功發射咗兩個人造衛星上太空。
8: 2024年呢就已经发射了一个叫香港青年科创号，2026年呢2月亦都有一个广中大一号。这系列的卫星呢就是一些光学的卫星，是用于呢山泥倾泻啊，譬如我们最近很多世纪暴雨，我们是看返那里水灾在哪里啊，做到很精准的，咁亦都会看下陆地啦同埋健康同环境同埋健康的关系的。这些卫星的发射都是全香港第一次香港政府创新科技署资助的项目，是香港中文大学老师和学生一起集体研发设计能够完成和应用的。
9: 关教授说，他们的卫星除了侦测水灾，亦都可以预警暴雨期间哪些地区有山泥倾泻风险等等，守护市民的性命财产。
8: 數據咧就比較抽象啦，當然經過好多科學嘅分析啊、處理啊咁，跟住咧就會變成一啲。

0: 我哋好能够亲身知道嘅嘢，譬如车嘅流量啊，唔系净系大路、大中细路，我哋都睇到噶。咁另外咧，譬如山泥傾瀉啦，咁我哋知道一暴雨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好多山泥傾瀉，但係嗰個程度去到邊咧？喺香港邊個區咧？邊個山坡咧係會有危險咧？咁我哋其實咧都可以實時嘅、即時嘅，可以做到呢啲咁嘅預警啦。
1: 有限通往無限，
2: 現在開拓未來，
3: 未來無限。
4: 香港中文大学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关美宝，
0: 我都会发射人造卫星啦，系对地观察嘅，用于咧可持续发展。
5: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3: 未来无限。
6: 航天员要在太空完成飞行任务，体格和心理质素都要很高。当他们未需要上太空的时候，在陆地的时间要接受严谨的训练。多年来，洞穴训练是国际空间站太空人的训练项目之一，而在今年一月初，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就牵头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的航天员洞穴训练，锻炼航天员应对极端环境的综合能力，等他们未来能够在空间站更长时间飞行，以至执行载人登月等任务。这次洞穴训练共有28名中国航天员分成四组参与，他们要在重庆市武隆区群山之间的一个天然洞穴逗留六日五夜，入面的平均温度只得摄氏8度，湿度高达 99%。 期间每组航天员要完成洞穴探索、科学研究、物资管理等既定任务。航天员要在极窄的通道行走，在断崖攀爬垂降，长时间又湿又冻，挑战体能的极限。另外，他们亦要克服黑暗的恐惧，在极限距离测试中一个一个地在黑暗通道入面前行。在寂静压抑的环境下，多数人的极限距离是30米。训练员会一边追踪评估航天员的心理状态，研究他们心理变化规律。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指，航天员在太空飞行要具备良好的心理韧性。今次训练对于研究航天员在极端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和如何帮他们应对，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话，地盘工友在个人防护设施方面各出其谋，最有效是风扇衫，可以令到体温下降，但无奈要自费，价钱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一件使用约半年。政府正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应该与时并进，讨论是否在暑热的情况下，雇主必须向工人提供风扇衫。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认为，可以先在政府公务工程标书上列明有关保障或提供有关装备，以额外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将再向外推广。名古屋亚运将在下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将在九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经验亦都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在审批亦都较为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和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民主刚果共和国的维和行动。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联合国未能够发挥应有作用，并大幅削减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被问到这笔计划中的拨款时，一名美国官员说，任何付款都取决于联合国持续进行改革，又说美方暂时未拨付任何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交通意外同坏车啦。先讲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较早前系坏车嘅，不过而家咧已经改为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行丽园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咁呢一段咧就系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丁九。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咧近住行丽园嘅交通意外咧就系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消散中嘅车龙咧排到去丁九。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的意外咧，终于清了场啊！但系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龙尾过咗欣澳港铁站。北大屿山公路机场方向小蚝湾车厂的交通意外咧，虽然系清理咗啊，但系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嘅。而一刻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咧仍然都系慢车，而家咧龙尾过咗欣澳港铁站。 在九龙方面，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而在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博围的坏车都拖走了，而在新田公路元朗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

0: 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仍然都是正常啊。路面情况，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国亮雄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8: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0: 早晨师傅。
9: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啊，就嚟九月，有冇谂过要换手机呢？
10: 冇啊！我对于换手机呢件事，即系追手机呢件事咧，我谂我过咗嗰、那个即系兴趣啦。
9: 嗯，
10: 已经我唔需要追一部好新嘅手机。
9: 你而家呢部用咗几多年？
10: 呢部用咗两年到
9: 咯。哦，
10: 系啊，
9: 可能而家越嚟越多你咁嘅。嘅人咧，所以搞到啲智能手機出貨量今年咧就係大跌嘅。嗱，根據呢個 IDC 最新預測，今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預計啊，將按年係大跌13%至14%，咁咧就跌至係大約11亿部咧。呢個係全球嘅出貨量。其實由智能手機誕生以嚟咧，今年咧佢預計嘅跌幅都係最大嘅年度跌幅。究竟有咩原因令到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大跌呢？咁今日我哋請嚟Blue Water Capital 的首席投資官李澤明 Alan 和他一起拆解一下這個最新的趨勢和背後的原因。 Alan 早晨。
10: Alan 早晨。
11: 是，早晨師傅。早晨 Iris。
9: 早晨。有沒有多些關於這個今年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那些的預測數據，還有或者是已經出了的數據是怎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又或者想請你去分析一下是什麼原因令到今年那個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預期會大跌呢？
11: 我諗就其實個數據同師傅頭先講嘅差唔多，咁因為就 IDC 其實就已經出咗 Q1、Q2 嘅數據啦。咁其實按年都係一個即係如果國內嚟到講啦，咁係一個第三雙位數嘅一個跌幅啦。咁即係環球嚟講，暫時係一個即係高單位數嘅跌幅。咁全球即係全年嚟到睇咧，咁正如師傅所講啦，咁其實係一個低雙位數嘅跌幅嚟嘅。咁預測呢一個情況，咁同埋就即係如果你話根據 IDC 上一份嘅報告所提出嘅預測咧，就係呢一個咁嘅按年下跌同埋呢個需求銷售嘅疲弱咧，應該係會持續數年嘅，即係話其實今年雖然就個smartphone 嗰個嘅 market 好差，咁但係就應該唔係今年見底嘅，即係明年係有機會更差嘅。咁原因即係頭先師傅都提到啦，即係你問 Alex 幾耐冇換過手機？呢個的確係過去幾年好普遍嘅情況，就係、是、大家部手機咧係的確係越用越耐嘅。即係我自己本身就仲用緊 iPhone 14嗰個年代，咁身邊朋友其實好多都係用緊13啊或者15啊。咁大家覺得就似乎部手機都幾襟用啦，咁同埋就即係似乎手機就算因為 之前，例如你10年前你嘅 smartphone， 咁例如佢不停咁

0: upgrade 啊或者 update 嗰啲 OS 嘅時候咧，咁佢每 upgrade update 一次咧，你部手機忽然間變慢咗嘅。咁啊呢個情況喺近呢幾年嘅 model， 即係無論係 iPhone 又好啦，或者 Android 手機都好啦。咁其實呢個情況係有個好明顯嘅改善嘅，即係即使啲 OS 啊嗰啲係咁 upgrade 都好啦。咁其實你似乎幾年前部手機你 run 而家嘅即係 update 咗嘅 OS 咧，其實都好似冇乜太大嘅難度，同埋個使用感受上咧就冇乜太大嘅變化。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同即係智能手機嗰個嘅技術，其實冇乜一個好明顯嘅革新係有關係嘅。即係你睇翻而家即係 iPhone 13同埋 iPhone 17，咁功能上其實就好似唔係真係爭好遠喎。即係你影出嚟嘅相，咁當然17定靚啲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即係一個肉眼可見嘅一個好大嘅差別咧？咁又見唔到，個速度又唔係爭好遠。功能咁其實都係差唔多，咁最多就話你15之後嗰啲即係 iPhone 先可以即係 run 到個 built-in 嘅 AI 啦。咁但係你話 Apple Intelligence 咁而家嚟到講個應用嘅範圍又的確係有限，咁所以就變咗就算出新手機都好，除非就有啲好特別嘅功能上嘅革新啦。若然唔係嘅話咧，咁似乎就刺激唔到咧，即係大家去換手機嗰個意欲咯。咁大家變咗就可能即係用手機嗰個週期由10年前可能即係差唔多每年換啊，或者每兩年換一次，咁而家可能個周期拉長到去三年啊，或者係四年再換再即係四年再換一次。我諗呢個就對於個手機銷售市場嚟到講咧，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就係你每人個使用手機個周期拖長咗咧，導致就係佢個即係手機嗰個嘅增量咧，其實係冇辦法係繼續落去。咁當然因為智能手機其實個滲透率啊，同埋個飽和度其實亦都相當之高啦。咁其實你全球嚟到講，咁你即係你深入到其實基本上中國、印度啊，或者非洲啊呢啲人口大國，咁其實嗰個手機嘅保有量或者使用量或者滲透量咧，咁其實都極高。咁即係本身呢個就係一個紅海嘅市場，咁亦都唔存在住話一個即係有機嘅一個嘅增長啦。咁我諗即係到最後一個嘅原因，亦都係近期或者係加劇咗呢個需求嘅跌幅嘅，就一定係即係 AI 嘅發展。咁尤其是 AI 上游嘅基建咧，係對於啲記憶體啊或者係其他嘅電子零部件咧，嗰個需求係大幅度增加嘅，咁導致個成本高咗，咁有啲嘅型號，咁其實被迫可能會稍微提價啦。咁我諗部分消費者咧，咁其實對於手機個價格，咁其實係幾敏感嘅。咁例如可能你2000蚊嘅手機，你多200蚊咧，咁其實就可能會影響到佢嘅購買嘅意欲噶啦。咁所以呢啲原因加埋一齊啦，咁導致即係近期嗰個嘅，因為 smartphone 嗰個環球出貨量其實一路都疲弱㗎啦，咁但係去到就近呢幾個季度咧，咁其實個下跌嘅速度咧，其實係明顯係增加咗嘅。我諗多多少少係有呢個原因存在嘅。
1: 嗯，咁你頭先提到啦 ，AI 競賽引發呢個記憶體短缺，對於手機咧就係有一個成本上升。嗱，我嘅理解咧就係因為記憶體短缺啦，記憶體嘅價格上升啦，某啲手機嘅製造商咧其實冇鎖定咗之前嘅一個記憶體嘅價格，咁就變咗咧佢就係而家要花費多啲嘅成本去維持佢記憶體嘅數量。咁換言之就係咧，如果一啲唔係太賺錢嘅手機嘅，即係一啲產品嘅話，一啲線嘅話咧，佢就算啦，我唔做呢一啲即係冇乜錢賺嘅手機嗰個款啦，我就做一啲淨係即係賺錢嘅款。咁賺錢嘅款究竟係邊啲夠再賺錢啲咧？同埋呢一件事，即係一個記憶體短缺呢件事，係會係即係週期性啊，定係結構性咧？
0: 記憶體短缺呢件事咁，其實就好突然嘅，即係因為其實 AI 興起或者 AI 個基建嘅投資，即係大規模投放興起咧，其實係好近年嘅事嚟嘅。咁呢個要追溯到即係舊年年初，即係2015年初嘅時候咧，咁其實國大科網巨頭咁先至開始係即係大額去投資 AI， 即係包括 Mac 7裏面其中個五。間啦，咁又或者係即係你講上市嘅阿里啊、騰訊啦，咁其實都係2015年初嘅事嚟嘅，咁所以2015年初佢哋定咗個 capex 嘅開支，咁然後2015年中咁其實逐步投入落去嘅時候咧，咁但係因為記憶體咁其實嗰、那個即係生產咧，咁其實之前來去都係嗰幾間噶嘛，即係大家好熟悉嘅名字 Samsung、SK Hynix、Micron、SanDisk 啊，即係其實嗰類咁可能加埋近排即係多咗幾間國產啦，即係例如光寶龍啊呢一啲。咁所以本身嗰個嘅

0: 產能嘅供應咧就係有限嘅，咁你需求忽然間增加嘅話咧，咁你就會導致咧嗰個價格上升。咁同埋咧就係即係 AI 嘅存儲，即係例如 GPU 所需要嘅 HBM 啦，咁裏邊嘅一啲嘅記，即係裏邊嘅一啲記憶體啦，咁同即係手機啊或者電腦啊或者係傳統即係通用 server 啊。嗰啲記憶體咧，咁其實係即係有少少相通嘅，咁所以個生產線如果俾 AI 嗰啲 HBM 霸佔咗嘅話咧，咁變咗用喺做 smartphone 啊、做消費電子啊嘅生產線咧，咁的確係真係少咗嘅，咁所以導致咪可能即係啲手機廠商都要加入埋去即係搶一啲嘅產能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本身即係 lock up 上游嗰個嘅合約，咁其實唔夠多或者唔夠實嘅。咁可能你要面臨即係個攞貨嘅價格，咪會有機會提升咗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一啲即係本身同上游咁，其實就嗰個長期嗰個供貨協議，咁其實係 mark 得比較實嘅。咁嗰個成本相對嚟講係比較受控嘅，即係例如 Apple 啊，例如 Samsung 啊，咁佢哋面臨嗰個嘅成本壓力咧，即係相對其他嘅品牌咧，的確係會細少少。咁但係佢哋都會受到影響嘅。咁至於你話即係啲手機生產廠商，咁其實面對呢一個嘅機體嘅成本或者其他電子零部件嘅成本嘅上升，咁佢哋有啲咩嘅應對嘅策略咧？咁其實都有幾方面嘅。咁一來最直接就加價啦。咁如果你話高端嗰類咧，反而可能個加幅咧，咁相對嚟講係溫和啲或者少啲，因為本身高端手機佢個 margin 其實係厚好多嘛。咁例如蘋果佢長期都只係出啲高端手機嘅，咁所以蘋果嗰個 gross margin 咁其實係行內最即係行內最高嘅。咁如果你話平價少少嘅手機咧，佢可能就面對住幾款嘅取捨啦。咁一係可能即係有啲 Android 嘅手機廠商，咁其實佢本身有好多隻款㗎嘛。咁可能佢不如即係如果呢個情況，即係你中低端嘅手機又唔係好賺錢嘅話，咁你加價咁有機會又冇人要嘅，咁咪索性可能有某啲型號即係提早即係等佢畢業啊，或者提早結束咗佢啦。咁呢個係一個應對方案。咁或者另一種嘅應對方案咧，就係個價格可能係 fix 嘅，即係因為你有好大嘅人群。或者係如果你話從個出貨量嚟到講咧，咁其實好大比例咧，咁其實就可能喺1000蚊至2000蚊附近咧，即係呢一啲咁嘅 range 嘅手機啦。咁呢啲你又唔可以加佢價，你加咗價咁其實佢又唔肯賣。咁但係如果你話照翻原價，照翻呢個配置咧，咁其實你手機廠商有機會蝕錢喎。咁所以佢另一款嘅應對策略咧，就係降低嗰個手機嘅配置咯。咁即係你有少少係行，即係有少少行翻轉頭嘅，就係因為呢一個成本呢、這個價格底下咧，咁我一定蝕本嘅。咁我降低成本咧，我又冇可能係即係減到上游嗰個供貨價啦。咁我只能夠咧就係減咗上游嗰個配置，例如個 CPU 可能係用翻舊款啲，例如啲 RAM 我即係再減少啲。咁、那個鏡頭即係本身之前千元手機可能都已經係500000啊，或者3000萬像素嘅，咁我咪將個鏡頭放翻落去，可能1000萬後置即係300萬前置啊，即係可以用呢啲咁嘅即係策略去應對。咁所以你見到咧，就係整個價格嘅 range 咧，即係由個低端、中端、高端咧，好似冇乜真係太大嘅變化。咁但係就手機廠商內部即係透過可能縮減嗰個嘅型號啊，可能縮減即係降低嗰個配置嘅水平啊，又或者係高端稍微提高少少價格，咁去應對呢一個嘅成本上升，對佢哋嗰個銷量造成嘅衝擊咯。
1: 頭先 Aris 我諗都問咗個關鍵問題，就係呢一個 DRAM 咧，即係記憶體晶片未來嗰、那個而家嗰個短缺究竟係階段性啊，定係週期性啊，定係結構性？我諗我自己睇法咧就係話，因為你記憶體晶片 DRAM 都有高階低階嘅嘛，低階嗰啲可能就係週期性嘅，即係因為啲產能轉移曬 HBM，但如果係高階嘅，譬如 DDR5 嗰啲咧，就都會長期係。即係短缺，就變咗一個結構性嘅。反而我睇過有啲嘅分析，就係而家比較擔心咧，就係過幾年咧，可能兩三年好快嚟得，就係 HBM 嗰個產能會供過於求啊。
2: 係啊，
1: 呢個先至恐怖
2: 啊。係啦，呢個我都想問嘅就係，因為 AI 投資咧，而家已經即係好多人喺個市道都話啦，即係一個即係過度投資啦。如果過度投資嘅話咧，其實佢嗰啲數據中心入面需要嗰個記憶體嘅數量咧，嗱佢已經運行緊嘅，佢當然繼續要運行，佢當然繼續要咁多嘅記憶體去支持啦。但係新

0: 需要的，即係新增的未來新增的記憶體嗰、那個數量咧，可能因為呢、這個即係 AI 過度投資咧，而即係有所停滯嘅喎。即係如果真係爆咗嘅話，咁有所停滯嘅時候，其實係咪會益翻去手機啊，或者其他嘅即係微型電腦啊，即係我哋嗰啲手提電腦啊咁樣樣咧？
1: 係咁如果你話即係 AI 最終係真係一個泡沫嚟嘅，咁其實大家真係唔需要用到咁多嘅算力，咁或者係即係各大嘅科網巨頭啊、政府呢啲喺 AI 各方面嗰個基建嘅投放縮減咗嘅，咁AI 各方面嘅需求減少，咁但係供應其實增加緊噶嘛，即係無論係你而家間間廠，咁其實都有一個擴產嘅計劃嘅，咁尤其是喺啲即係國內嘅一啲嘅新進嘅一啲嘅記憶體廠，咁其實佢哋嗰個擴產計劃係更加激進噶嘛，咁所以個產能其實增加咗嘅，咁當然因為而家個需求嘅增加速度更加快啦，咁所以你個產能增加速度迎合唔到嗰個需求增加，咁、那個價格咪會上升咯。咁但係如果呢一個嘅供求嘅供需個關係扭轉咗或者係反轉咗嘅話咧，咁、那個價格咪自然可能有機會即係跳崖式咁下跌。咁呢個係一個風險，亦都有一個風險咧。咁呢個可能講翻少少就係2000年初嘅時候咧，就係、是、嗰時科網喺光纖嗰方面嘅投放，一個技術嘅革新咧，就導致好多嘅光纖嘅廠商啊，或者係光纖投資商咧，係即時破產嘅。因為早期嘅光纖咧，咁其實就即係同一條光纖裏面咧，你可以傳送嗰個嘅光波嘅signal咧，咁其實單一嘅。咁但係後期因為就有新嘅一個即係光電接收器嘅革新出現嘅話咧，你同一條光纖裏面可以傳送到嘅光信號咧，其實係大幅增加咗。咁變咗咧就係早期投資咗好多條，即係例如你同一個距離可能 N 條光纖擺喺度嘅，咁而家一條光纖都可以解決到嘅問題。所以呢個係2000年其中一個過度投資，最終係導致好多大型公司破產嘅一個案例。咁至於你話即係 AI 嘅世代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技術上嘅革新？就係其實運行同樣嘅算力，但係所需嘅記憶體係大幅下降咧，其實有呢個咁嘅可能性係，或者係有呢個機會，因為面對住嗰個嘅存儲嘅成本上升，其實好多大模型嘅廠商又好啦，或者 Nvidia 本身都好啦，咁其實個設計上已經開始做緊相關嘅妥協，就係點樣可以降低個存儲嘅比例，但係可以維持現有嘅算力，或者係增加現有嘅算力。咁若然真係技術上係變得可行，或者係即係大模型嗰個嘅運算需要用到嗰個記憶體係真係大幅下降嘅話咧，咁變咗就係記憶體嗰個需求咧，咁其實有機會突然間削減嘅。咁當然呢個係一個 AI 嘅投資嘅風險啦，或者係投資存儲嘅一個潛在嘅風險。你冇辦法判斷到呢一個時刻幾時出現，或者佢會唔會出現。咁但係當佢一旦出現嘅話咧，咁對於啲存儲嘅廠商嚟到講咧，可能係真係又係新一輪毀滅性嘅打擊。
2: 嗱，我哋講翻手機咧，頭先話 Alan 你提到就話最你留意到咧，就而家高中低端嘅手機嗰個價格個 range 個範圍冇乜太大轉變，就是、通過即係。即係俾少啲你，即係嗰碗面係價錢一樣，俾少幾啲面，俾少啲料你咁樣嚟去，即係慳翻個成本。咁但係咧就想問翻，咁喺嗰個市場份額，即係高中低端嗰個比例有冇出現改變咧？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就係話而家換機周期係長咗嘅，咁會唔會有啲人就係話我換機周期長咗咧，我不如比貴少少買部機襟啲嘅，即係感覺上好啲嘅，就寧願比貴啲就即係去用咧，咁就令到高中低端嘅手機個市場份額係會出現咗改變，呢度有咩你點睇咧？
1: 因為有某啲品牌咧，咁其實定位其實就冇乜太大變化，即係例如蘋果啦，咁其實即係從來即係集中做呢個高端啦。咁即係如果 Samsung 嚟到講，咁其實佢所有高端低端都有涉獵到啦。咁其實佢個比例亦都唔見到有個好大嘅變化。咁不過咧，就有啲嘅品牌咧，咁例如小米咁，其實佢係好著力咧，就係想由即係之前平均可能中低端啦，咁其實就去移去一個中高端嘅過程。咁所以你見到小米呢類咁嘅品牌咧，咁其實有呢、這個即係我諗就個整體價格上嘅變化咧，因為其實你見佢之前每一次出業績嘅時候都話俾大家聽佢平均手機個售價，咁其實提升到即到最近期啦。咁所以但係如果你話整體嗰個嘅手機即係不同品牌之間嗰個嘅即係嗰個市場份額咧，咁其實你每個季度都會有一個稍微輕微少少嘅變化嘅。咁例如你現年嘅時候咁

0: 即係蘋果忽然間即係上翻去佢個銷量冠軍啦。咁呢個係比較即近呢幾年係比較少見嘅，就似乎就有個變化咧，就係即係蘋果嗰邊嗰啲嘅消費者咧，咁其實願意換機嗰個嘅意欲咧，就大過Android 嗰邊嘅消即係 即係大過 Android 嗰邊嘅消費者嘅。咁只要你話即係大家係咪即係更加願意買多咗啲即係貴價嘅手機啊，或者中高端嘅手機咧？暫時就未見到好明顯呢方面嘅觀察。咁因為就似乎大家願意買咩手機或者係即係接受程度咧，都同個人嘅消費能力或者係嗰個嘅即係實際個需要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呢個似乎暫時就見唔到咩好大嘅變化，因為都總係有啲人嘅需求就係買啲即係接近1000蚊嘅手機。咁有啲人咁其實換嚟換去都可能係即係各大廠商嘅旗艦機之間嘅選擇。咁我諗。暫時呢個格局就未見到一個好大嘅變化嘅。
1: 咁即係講翻手機行業啦，如果睇利潤咧，除咗睇呢個出貨量之外咧，仲要睇翻佢嗰個手機嘅平均售價嗰個走勢係如何。咁好似咧，即係喺我印象中啦，就係手機嘅售價咧就係節節上升啊，會唔會令到咧其實手機嘅利潤率咧，其實都會係即係 keep 住，即係即使出貨量係少，但係利潤率可以 keep 住咁樣樣咧。
0: 呢個就真係要睇個存儲嘅問題係咪得到解決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存儲問題出現之前，咁手機嘅售價咧，咁其實係輕微地上升嘅。咁其實可以用即係蘋果每一年嘅定價咧，其實作為參考嘅。其實蘋果每一年嘅定價咧，咁其實都叫做係一個較為溫和少少嘅上升。咁其實叫做跟住通脹行啦。手機嗰個嘅售價又見唔到真係話跑贏通脹，或者係即係高過通脹太多啦。咁當然有某啲嘅品牌，佢可能會即係個手嗰個嘅 ASP， 即係佢個平均售價嘅上升嘅速度係高過通脹嘅。咁例如小米喺過去幾年，咁因為即係佢好著力一個高端化啊嘛，即係由早期咁其實單純係打一個性價比嘅市場，咁由後期咧，咁其實就可能更加即係好多營銷啊或者主打啊，咁其實係一個粉絲型嘅經濟啦。咁所以佢嗰個嘅售價平均售價咧，咁其實係按年提升緊。又或者咧就係有某啲手機個技術上係有啲突破嘅。咁即係例如接機嘅出現，因為接機嘅出現，你見到幾個大嘅品牌接機，即係 Samsung 啊，或者係華為啊。咁其實佢個接機嗰個售價咧，咁其實係另一個嘅層次嘅，即係比佢原本嘅旗艦機嘅售價咧，咁其實仲要貴30%至50%啦。咁可能有呢啲嘅原因啦，咁所以導致佢哋嗰個售價會有一個好明顯嘅提升。咁所以至於未來嗰個嘅smartphone 嗰個嘅平均個價格點走咧？咁一來可能睇翻個通脹嘅情況啦，咁如果你通脹加啲劇嘅，咁好似呢一個即係存儲成本上升，咁其實都係引發咗即係手機嘅即係手機方面嘅通脹噶嘛。咁一來就睇翻個通脹嘅走向啦，咁二來亦都真係要睇嗰個手機功能上有冇一個好明顯嘅革新。咁而呢個革新咧，亦都係消費者接受嘅，即係例如接機咁。咁即係接機呢一個革新，咁似乎少消費者又願意，即係覺得即係你接機係值得比原有嘅旗艦機貴30%至50%啊呢一方面嘅售價咯。
2: 我哋仲有一分鐘啊 ，Alan， 就最後一個問題就係 AI 手機嘅開始普及咧，你覺得 AI 手機會唔會刺激翻嗰個手機出貨量，或者係帶嚟一啲咩嘅顛覆咧？
0: 暫時就未見到呢一個嘅情況，但未來係有機會出現嘅。咁因為的確就即係 AI 嘅發展啦，或者 AI agent 嘅發展啦，咁的確可能就即係令大家未來使用手機，尤其是係你而家要直接用好多 app， 咁未來可能你即係直接透過聲控啊或者其他方式，咁指示你個 agent 去 operate 其他 app， 咁暫時未見到話即係 AI 可以提升到個手機嘅銷量，咁但係將來如果真係發展到嘅話，我覺得機會係存在嘅。
2: 好，今日唔該曬 Blue Water Capital 首席投資官李曉明 Alan 嘅，我哋休息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地盤工友在個人防護設施方面各出其謀，最有效是風扇衫，可以令到體溫下降，但無奈要自費，價錢大約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一件使用約半年。政府正研究如何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周思傑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應該與時並進，討論是否在暑熱情況下僱主必須向工人提供風扇衫。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認為，可以先在政府公務工程標書上列明有關保障或提供有關裝備，以額外資源應對惡劣天氣，再向外推廣。名古屋亞運下月19日開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最終參賽運動員人數將在9月授旗儀式時公布。話雖然上屆杭州亞運有主場之利，但近期不同體育項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隊代表在男雙、女雙和混雙都打入決賽，狀態良好。又提到不同項目運動員的經驗亦越來越多，對港隊代表有信心。羅淑佩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過往隊際外出參賽獲資助九成參賽資金，而家已經增至全額資助，又提到而家嘅審批亦會較寬鬆，希望資助更多運動員參賽。瑞典一間中學發生襲擊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傷，其中兩名未夠18歲嘅男學生傷勢嚴重。事發喺當地星期五下晝，喺中部市鎮法格什塔一間高中，警方話一名18歲男子手持利劍施襲。警方接報趕到現場，制服並拘捕疑犯，過程中向他開槍，暫時不清楚犯案動機。警方事後在學校檢查的時候發現一名傷者，當地傳媒報道疑犯曾經就讀事發學校，之前曾經因為襲擊其他學生被定罪。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此外，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低壓區正是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另一方面，在北部灣一帶的熱帶風暴已經命名為紫檀，在上午10點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明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小蚝湾车厂咧一段咧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同时咧，屯门 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港式生活馆
7: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8: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

0: 港式生活馆
1: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2: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3: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 有我梁禮勤，
3: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4: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5: 理财新世代，
4: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睇翻今个礼拜港股走势就改善翻，好叻啲，恒指就连升咗五日，上翻26,000啦。咁啊，琴日就收喺26,009点。今个礼拜恒指就系升咗892点，升幅有3.6%。而扭转咗过去两个礼拜跌势啦，国指全个礼拜就升293点，升3.5%。恒指就升58点，升1.2%。你嚟緊或者我咁問你咧，即係你覺得有咩因素會影響個港股繼續升啊，定係回軟翻咁樣咧？
7: 我諗繼續升咧，就要大家即係嗰個市場氣氛啊，喺嗰個科技板塊度不停咁有新嘅好消息出嚟，咁你就有得即係不停咁樣繼續升，因為我哋呢一輪嘅動力其實都係科技板塊，但係如果你睇翻今次即係今個禮拜嘅升勢咧，其實芯片股係即係冧嘅喎，係跌嘅喎，唔係升嘅喎，所以係升中有啲 noise 喺度，有啲噪音喺度，唔知係咪芯片特別即係受住啲咩負面因素影響，但我又聽唔到有啲咩負面因素，點解芯片就會咁跌得咁即係咁反覆咧？係咪之前嗰個禮拜升過龍咧咁樣？咁我哋再睇翻就係下個禮拜會有啲咩？即係話啊，講埋跌先啦。跌嘅話咧，其實我覺得而家要睇嘅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唔好淨係追住恆指，我哋應該要追住。即係國內嗰邊，睇多啲國內嗰邊，尤其是佢嗰個創科，係啦，睇下，因為我頭先都講咗啦，就係、是、呢一輪嘅升勢咧，就係即係科技板塊帶動嘅，咁所以我覺得要留意多啲創科，咁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異動喺度啦，係啦，咁跌勢嘅話咧，我仍然都係覺得國內嘅消費啦，國內嘅投資啦，係一個比較。即係重要嘅，即係一個指引啦。因為啱都出咗數據，都唔係好好咁樣樣。
6: 頭先你提到咧，即係聲中有呢一個噪音或者有啲逆風咧。今個禮拜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地雷添啊，就係啲高息地雷股啊。即係睇下你點睇咧。因為即係本來一啲派開高息嘅股，某啲嘅原因令到佢其實都係嗰個可能 AI 個資本開支大咗，又可能你譬如聯通咁樣，因為嗰、那個。增值税提升咗，咁佢都要投資 AI 嘅，其實係咁令到個自由現金流咧，個 FCF 咧係出現負數，咁所以就唯有就係唔派息或者係減低派息，但係個市場嘅反應就好大嘅，一旦你啲高息股咧唔派中期息啊，或者係減個派息啊，降低個派息比率咧，咁就見到個股價會有好大嘅反應，你點睇呢？
7: 我覺得都好正常嘅。如果我係一個股民，我係要揀高息股嘅，我就係因為佢高息啫嘛，係咪？咁、如果你話俾我聽唔派啦，咁我咪掉咗佢，我咪揾嗰只咯。
6: 但點樣避免唔會中呢啲地雷？
7: 係啦，點樣避免唔會中呢啲地雷咧？我覺得咧就好難避免啦，因為其實而家咧各行各業咧都講緊 AI 應用嘅，即係如果唔係講研發 AI 啊，唔係講我自己開個。agent 咁樣樣去即係自己研發一個新嘅即係 AI 產品出嚟，係應用 AI 喺佢嗰個本身嘅業務上面。如果呢個投資你唔跟得上嘅話咧，之後嗰個行業喺行業入邊嘅競爭力，譬如即係好似電信業咁樣，你嘅競爭力就會一路去拖後。咁所以呢、這個呢一陣子啦，呢一年啦，我諗。

0: 派息嘅派開息嘅，如果你話佢繼續派，佢唔做 AI 嘅即係應用投資嘅話，我反而覺得咧唔係一件好好嘅事，因為如果你揸高息股，你係長揸噶嘛，你唔係短噶嘛，咁就即係呢個都要注意咯。所以呢一係你忍一忍，一係你就即係轉一個。即係口味，我唔要高息住啦，我要啲其他嘅嘢先咁樣樣咯。
1: 嗯，嗱咁啊，內地股市咧，今個禮拜咧就我哋睇到都係表現偏軟嘅，上證咧就跌0.6%啦，連跌兩個星期。深成指咧就跌1.8%，創業板指咧就跌2.2%。咁頭先你提到咧，即係話
0: 要望住呢一個啊。
1: 係啊，嗱咁另外咧就係咧，國家財政部咧就喺應該係琴日咧就指出財政金融協同。同促內需的政策已經優化完善了，新舉措呢就會在下半年推出的，因為剛才你提到就是說現在消費啊內需都是弱的，所以即是財政部和財政金融才要協同這方面的一些政策，但是對這些政策我們有什麼期待呢？
0: 我自己覺得咧，佢今次咧就講得好隱晦嘅，係、
1: 嗯、
0: 啦。第一咧冇時間點啦，淨係下半年啦，冇講政策內容啦，即係仔細嘅內容啦。咁所以我認為咧，就係、是、好似我上個禮拜咁講，就係、是、佢應該係跟翻今年年初出咗台嘅一啲即係貸款嘅補貼政策。令到即係抵押品容易啲變成貸款，咁跟住就可以即係希望啦，多啲人去做固投啊，又或即係多啲廠去做固投啊，又或者如果係個人嘅話，就容易啲去做即係嗰個抵押啊，或者容易啲轉手嗰件物業咁樣樣。咁但係因為正正因為佢冇細節出台啊，所以其實大家咧只可以我用一個即係詞咧，就係我聞樓梯響，就
1: 未見到人落嚟，一路聽到聲，未見到人，
0: 未見到人。咁嗰人幾時落嚟咧？就要即係因為佢上半年出咗台嘅嘢咧，其實咧佢係叻咗一個月到嘅，喺數據上面睇到。咁一個月之後就冇咗。咁嗰一個月，大家都應該就係為咗政策方面扶持，咁就幫襯下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之後就發覺可能即係呢條數喺銀行入面就計唔掂嘅，咁就即係就幫襯唔到落去啦咁樣。
1: 美股方面咧，今個禮拜表現都係反覆嘅，咁就尋晚就叫升翻啦。咁但係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納指一跌2.1%，標普500指數跌1.4%，兩個指數咧都結束咗連續三個星期嘅升勢，係錄得首次按週嘅下跌，道指跌0.9%，係連跌第二個星期嘅。有一個問題，我都一直成有幾日都想諗住留喺度同你傾嘅，就係話嗰個債市個問題。嗱、咁就我哋見到今個禮拜罕有地財政部長啊貝森特出嚟就話會增加嗰個每月購債嘅規模啦，由20億美元去到最少40億美元啦。咁有啲人咧就話呢個等於好似係 QE 啦、你擴表啊嘛，係咪買多啲債？好啦。幾個問題我想聽你點睇呢？第一就係話有啲人就話喂你越早代跑喎，即係你財政部長呢個應該係聯儲局嘅，即係介入咗呢個聯儲局嘅職權去買債，咁將貨幣政財政政策延伸到貨幣政策啱唔啱呢？咁同埋會唔會削弱咗聯儲局嗰個嘅獨立性呢？咁呢個就係第一啦。第二呢就係佢咁做個背後啦，我哋睇返嗰個原因就係因為嗰個美債知識一路係咁升，30年期嘅國債呢就創咗呢一個2007年嘅新高啦。咁所以就希望增加嗰、那個即係購買，令到嗰個嘅債撳翻低個債息，但係咧呢個係治標不治本嘅，即係我哋要揾翻點解
0: 所有嘅干預都係治標不治本，
1: 就因為美國嘅財赤同埋嗰個龐大嘅債務，淨係講緊比息都要10,000億美元，咁呢個長遠又可能會已經動搖咗其他啲國際投資者，甚至係全球央行對美元資產包括國債啦、美金啦嗰、那個嘅信心，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值得去深思一下嘅。
0: 其實我覺得咧，貝森特呢下咧就真係坐得太緊要啦，即係我唔知邊個怂恿佢咁樣樣做啦嚇。咁即係你走去搞嗰個國債知息率，擺到明咧就係話俾人哋聽咧，啊而家真係好高啦，高到咧。

0: 地即係作為一個
1: 要出手啦。
0: 作為一個負債者咧，你利息咁高嘅話咧，哎呀真係唔得啦，我一定要出手啦咁樣樣。咁你咪就係話俾人聽你嘅弱點喺邊度咯？已經即係你成個市場就係盯住你呢一個行動，就話即係你已經係俾咗一個好清晰嘅信息個市場就係你唔能夠抵受到一個高債息。
1: 嗯，
0: 作為一個發債人，咁即係話你嘅財力啊係已經係好少啦，即係嗰個邊際嘅財力已經係得翻好少啦。仲有就係你蠢，就係、是。你點會走去搞個市嘅啫？你仲要搞美國債嘅債市，咁你即係呢件事，我自己又覺得你自己搞自己國家個債市，你點樣承擔得起呢個咁嘅錯誤呢？即係呢個係。
1: 所以佢做完之後，我哋見到美國個債息係回咗一日，
0: 係啊，
1: 跟住又升翻，所以
0: 都唔可以話一日啊，半日咋。
1: 所以之後點樣影響個債市同個股市呢？大家都要即
0: 係嘅。仲有一件事就係債市先行先嘅，大家要小心啊。
1: 嗯。

0: 好啦，翻嚟理財新世代。頭先我哋就傾開內地經濟，即係都係嗰個消費都係比較偏弱啦。但係見到有奇包喎，咁咧就係即係嗰啲現製茶飲嘅市場咧，個規模係持續擴大嘅。即使消費數據仍然偏弱啊，甚至預計咧去到2028年咧，成個市場規模會突破5700億。咁究竟從呢個內地茶飲市場規模嚇，而家可以睇翻內地嗰個市民嘅消費模式有啲咩睇到呢？同埋點樣評估現時內需市場嘅氣氛呢？今日我哋請嚟中銀國際證券銷售交易及研究部聯席董事李家豪 Tony 同佢一齊傾傾嘅。Tony 早晨啊
1: ！Tony 早晨。
2: 早晨，
0: 嗱咁就茶飲市場逆市增長咧，係咪淨係反映呢一類都係屬於低單價30-40元一杯咁樣啊？不過對某啲人嚟講，可能都係高消費啊。咁咧，但係就高頻，佢係屬於高頻次嘅。有啲人我聽講話一日可以買幾杯嚟飲嘅，
1: 我咪係咯，
0: 係嘛？小心糖分啊！
1: 咁
0: 啊，喺呢個目前環境下，呢、這個茶飲市場係咪都仲有一定嘅韌性咧？
2: 係。係我係咁睇嘅，咁首先咧，雖然而家目前個消費市場咧都係比較一般啦，咁但係呢個市場尤其係茶飲市場咧，咁大家都睇到個客單價都可能係偏緊低啦，咁大家都可以比較容易去消費，咁所以個消費頻率咧都係比較高，咁所以個需求咧都可以話係比較有韌性嘅。咁如果由呢個行業數據去睇咧，咁其實中國消費嘅人均消費量咧都係一直有上升嘅，咁所以都睇到咧呢個消費係越嚟越普及啦。咁我其實會有三個原因去解讀嘅。咁第一咧就係呢個渠道咧就越嚟越去完善啦。咁其實都見到奶茶鋪啊、咖啡店咧都越嚟越接近消費者啦。咁無論係住宅區啊，定係啲農村市場啊，其實都可以好容易接觸到啦。咁另外咧，其實都見到呢個外賣嘅平台咧，都發展係越嚟越成熟，咁所以咧，消費者係越嚟越容易去接觸到呢啲產品啦。咁第二咧，其實都見到呢啲嘅產品咧，可以係越嚟越親民，越嚟越平啦。咁所以以前咧，我哋見到可能好多嘅茶飲咧，部分可以賣到30多元，咁但係佢哋都開始去轉型，慢慢去賣得越嚟越平啦。咁所以都見到個主流價格帶咧，都係越嚟越接近10多元，甚至係10元以下嘅。咁見到呢個門檻咧係越嚟越低啦。咁第三咧，對於唔同嘅消費者嚟講咧，咁呢啲消費其實都唔係話好大額，可能一日都係最多係使10多元。咁如果你使少少錢可以換嚟一啲滿足感咧，我諗大家都會好開心啦。咁所以就算成個消費環境都比較一般啦，但係我諗呢個環境或者呢個市場咧，都係會相對嚟講係比較有彈性，比較有好嘅表現。
0: 我補充翻，頭先我話30-40元咧，就係我用咗香港嘅。
1: 係啊，香港的我都知道你用咗香港嗰、那個。
0: 我哋係10多元，甚至低過10元嘅。
1: 咁我想講一講啦，其實奶茶自由咧已經係即係喺內地盛行咗咧好耐啦。咁呢個頭先阿 Tony 講嘅，即係少少錢帶嚟一啲快樂咁樣，其實咧我哋即係經濟學上面咧就有個詞語叫口紅效應，
0: 口唇膏
1: 係啦。咁口紅效應係咩咧？就係女士咧，即係當佢銀包都乾澀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得。

0: 行買支口紅新嘅唇膏咧嚟即係氹下自己，因為個銀碼唔大啊，咁樣樣對於嗰個即係財政壓力就比較少。咁其實喺呢一個現象即係嘅底下啦，咁雖然成個社會零售銷售嗰個增長唔係咁亮麗嘅情況，即係呢啲茶飲會唔會係跑出得特別快同埋特別起眼呢？但會唔會係冇乜人性呢？即係霎時間就係咁，跟住佢長遠會唔會都係能夠增長得咁好啊？定係長遠其實都唔係嘅？當個市場好翻嘅時候呢，就可能茶飲就唔係咁容易咁樣去生存到。你認為係點呢？
1: 其實呢個現象都幾得意嘅，咁當然即係可能呢排見到話，因為大環境可能比較一般，咁可能大家都可能會偏向消費審慎，咁所以可能寧願使少少錢去滿足自己嘅日常嘅飲食啊，甚至可能飲奶茶去等自己開心啲。咁但係其實如果睇翻長遠嚟講，其實我哋都覺得呢個茶飲市場都係比較有大嘅發展空間啦。咁點解會咁提呢？首先第一就係話點解過去咁多茶飲店都可以將呢個價格壓到咁低呢？咁唔係話佢哋淨係犧牲佢哋自己嘅利潤嘅，其實如果睇返佢哋背後呢，其實佢哋做咗好多嘅功夫。咁第一就係、首先佢哋好多都係不斷投資佢哋供應鏈啦，其實佢哋過去都可能投資咗好多嘅茶園啦、果園啦，甚至係佢哋嘅冷鏈物流。咁所以以往比較難採購到嘅茶葉啊，或者係水果咧，而家都可以用一個好合理嘅價錢去大規模採購，咁甚至可以去標準化，咁咧所以可以幫到好多嘅加盟商啊，或者佢哋嘅員工咧，去好順暢咁生產佢哋一啲嘅飲品啦。咁所以呢個咧都可以令到成個市場可以用更低嘅成本去令消費者用更低嘅價格去享受呢啲飲品。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諗經過十幾年嘅發展咧，其實好多嘅茶飲品牌咧都開始摸到個門路啊，就係佢哋知道咧邊個價格咧可以令到消費者去更有呢、這個吸引力咧去消費，咁所以咧佢哋都開始慢慢摸索去接近翻中國當地嘅消費習慣啦、消費能力，去設計翻唔同嘅產品唔同嘅價格，咁所以我哋都見到係越嚟越多嘅消費者可以負擔得到呢啲茶飲啦。咁所以咧就算譬如話之後見到中國消費可能就突然間一個大嘅復甦咧，其實我諗呢個市場咧都係大有可為，因為其實好多嘅品牌咧都已經儲備咗好多嘅產品，無論係低價又好，高價都好，其實佢哋之後咧都可以滿足到更多嘅消費者，同時可以滿足到唔同嘅群體。
2: 嗯，頭先你提到咧，即係我嗰點觀察，我覺得都係大家即係留意嘅，就係、喺個供應鏈個投資咧，去即係增強你個競爭力啦。咁因為茶飲咧，我覺得佢就比較有差異化嘅，即係你每間嗰個 recipe 少少唔同，即係或者唔同嘅生果溝埋，你就會有個差異化出嚟。咁如果你再有即係投資茶園啊、水果園啊好啲嘅嗰個嘅原材料嘅能個來源咧，咁可能就個差異化更大。另一樣咧就是橫向發展啦，我哋見到而家好多啲茶飲品牌咧都唔單止係賣茶，可能賣埋咖啡啦、茶啡融合啦，甚至賣雪糕啊、早餐啊。咁你覺得呢一個發展對於佢哋嚟講係幫到長遠嗰個嘅業務發展，可以鞏固佢茶飲嗰個核心嘅本業，定係即係一個不務正業會？但係即係分散咗嗰個嘅嘅個核心嘅業務能力咧。
1: 冇錯。咁其實咧如果睇翻好多嘅茶飲店咧，其實都見到佢哋以往可能就係賣奶茶，咁但係咧後嚟咧佢哋都可能開始賣更多嘅產品啦，包括可能咖啡啊、早餐啊、麵包啊，甚至係雪糕。咁其實呢個現象，我諗其實都係全球比較普遍嘅，因為其實如果一間鋪頭佢淨係賣八種產品咧，好多時候咧，可能佢哋接觸到嘅顧客群體都比較單一，而且都可能會有呢個高峰時間嘅問題，即係假設過咗高峰時間之後，佢哋就可能會面臨比較少嘅客流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嘅品牌都會思考點樣可以充分利用到佢哋嘅鋪頭啊、設備啊，甚至成個營業時間咧，去賣更多嘅嘢，去提升呢個經營效率。 咁當然，如果從呢個消費者角度嚟睇咧，其實佢哋

0: 想一個佢哋中意嘅品牌咧，可以賣到更多嘅嘢。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哋飲開佢哋嘅奶茶，都希望可能試下其他嘅產品啊，譬如話早餐啊，甚至可能其他有奶茶味嘅甜品。咁所以呢個場景嘅需求都係越嚟越多元化啦。咁另一方面，方頭先都講商家佢哋嘅供應都係想越嚟越多元化，咁所以其實呢個趨勢都係一個供需結合嘅一個情況。咁同一時間，其實都想補充翻，就係話之前都提到好多嘅品牌都有投資供應鏈啦。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供應鏈越嚟越成熟，咁所以都可以幫到佢哋做到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即係譬如話，以前佢哋可能淨係採購茶葉，但係而家佢哋可能採購到更多嘅水果啦。咁所以佢哋都可以有更多嘅能力去做到更多嘅產品。咁同一時間其實都考慮到好多嘅飲品或者食品咧，好多時候嘅工序都係差唔多。咁只要定到啲員工學到一少少嘅工藝咧，基本上就可以好快就生產到新嘅產品。咁同一時間都可以滿足到更多消費者常新嘅需求。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大趨勢。
1: 咁近期咧有國際嘅私募基金咧，就用咗差唔多多過6億美元啊，去收購貢茶嘅控制權。即係好似咧，就即係俾私募基金睇中嘅話咧，就香啲咁樣樣噶嘛。咁呢個行業其實個前景係咪真係咁亮麗咧？即係同埋佢嗰個即係呢個預期嘅回報究竟會係點咧？即係茶飲市場，即係同埋一個茶飲嘅公司啊，多過6億美金嘅呢個價值，你又點樣睇咧？
0: 係，咁其實我諗呢個唔單止係嗰個案例啦，其實我諗係一個成個行業嘅趨勢。其實如果睇翻茶飲市場，就算喺中國內地，基本上呢個發展都係大家有好大嘅期待，因為大家都可能會對比翻日本啊、韓國甚至美國佢哋飲咖啡、飲奶茶嘅一個消費頻率，甚至消費金額去做一個對比。咁其實而家目前可能內地市場都仲係有好多嘅城市甚至農村都仲未有呢個茶飲店啦。咁所以其實就算推算翻呢個空間咧，這個潛力都好大。咁另一方面咧，其實我諗都要再睇翻全世界呢個趨勢啦。其實以往可能全世界歐美國家、日韓都可能係偏向飲咖啡，咁但係自從奶茶呢個品類興起之後咧，都大家都見到可能喺歐美甚至日本、韓國都見到好多嘅外國人都會去開始排隊飲奶茶。咁其實我諗而家好多嘅外國消費者都開始慢慢去接觸到亞洲茶飲呢個品類啦。咁所以都會理解到好多嘅投資者會期待一啲奶茶品牌可以喺外國發揚光大，然後可以為佢哋爭取更多嘅回報。咁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大趨勢。
2: 我哋仲有30秒，最後想問Tony咧，就係話而家香港都有唔少嘅茶飲股上咗市咧。你對於而家呢啲茶飲股嘅前景呢個板塊咧，同埋嗰個估值，你有咩睇法咧？
0: 係。咁確實而家係好多茶飲股啦，咁但係我諗佢哋嘅表現都會係非常之有差異化，所以我諗要關注翻佢哋嘅未來嘅前景啦，譬如話佢哋會唔會關注到海外嘅發展啦，或者佢哋有冇一個能力可以幫到加盟商去賺錢，幫助到個品牌去不斷去開店，咁所以要睇翻品牌嘅表現啦。
2: 好，唔該曬Tony，唔該曬，都多謝大家收睇收聽。

0: 而陆敏泽话，预料本港体育活动嘅收益会持续上升。啟德體育園開幕之後，已經有國際七人欖球賽、足球盛會等多場重要賽事，門票、電視轉播、旅客等收益都有增加。他又說，截至五月，啟德零售館首季人流及零售表現錄得四成增長，或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餚巡禮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系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嘅标靶药，喺实施收费改革同相关审批机制之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到4万不等。但現時病人若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四星期只是需要給20元。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來好的轉變。醫管局正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透過有關機制加快讓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国际足协宣布对阿根廷在美墨加世界杯期间作出多项违规行为作出处罚，其中球员帕利迪斯被罚在国际赛停赛10场，罚款$90,000；队友拿维摩连拿罚停赛7场，罚款$90,000；艾马达罚停赛1场，罚款$30,000；西班牙球员加维同被罚停赛1场，罚款$30,000。而阿根廷足总就被罚款$321,000，并且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国际足协说，阿根廷足总违反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多项的条款，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作出非体育性质的表达等。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跟住丹桂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電視32、港

0: 过渡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2: 中国事，
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2: 天下事
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2: 事事关心
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 远在千里嘅事
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2: 你不可不知嘅事
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2: 邱艳，黄海林。
8: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 十万八千里。
9: 时间嚟到8月22号嘅早上10:36啊，咁就由邱艳同黄海林为大家主持十万八千里嘅早晨啊，黄海林，
10: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邱艳，今日咧有啲咩话题啊？
9: 我哋首先关注一下土耳其嗰边嘅一啲动态，好唔好啊？咁咧就系讲紧咧当地嘅库尔德工人党啊，喺旧年咧就宣布咗解除武装并且解散，而土耳其嘅议会咧就喺8月10号通过法案，为解散呢一个组织，俾佢哋嘅成员解除武装，并且重返社会，建立了法律框架和审查的程序，那就被视为是结束几十年的冲突的关键一步。
10: 没错，这一份的草案获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执政联盟和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的支持。在经过大约12个钟头的辩论之后，法案最终就以468票赞成、88票反对、6票弃权就顺利通过了。
9: 咁呢个法案咧就包含咗12项嘅条款，明确规范咗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解散组织，同埋俾部分成员回归平民生活嘅一啲具体嘅程序。咁喺司法层面上啦，有部分嘅监禁刑罚咧系将会得到缓刑嘅，有部分罪行嘅调查同埋审判程序就可以根据罪行嘅轻重程度推迟5年或者10年先至进行。咁如果喺呢个延期期间咧，相关人士未再有干犯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案件是将会被撤销的。
10: 没错，不过在法案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说不适用于因为故意杀人而被定罪，还有在2005年之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亦都是不适用于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欧贾兰和其他的高级成员。
9: 同时呢，所有的这些处置的措施就要等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确认了库尔德工人党已经完全解散并且交出了所有武器之后才生效。其后呢，符合资格的候选人就有6个月的时间去提出申请，后续的程序就会由一个部长级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和一个由议会组成的委员会去共同监督。
10: 看回在德国之声，他就有一个预计，就提到首批预计就大约有3500名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的被拘留人士可能就会因为这样而获释。报道亦都引述当地的传媒说，流亡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党员亦都可以是受益。不过土耳其政府咧就并冇将有关嘅法案咧表述成系一个全面嘅大赦啦。
9: 土耳其副总统耶尔马兹咧就形容今次嘅投票系历史性嘅一步，又表示奥贾兰嘅案件咧虽然唔适用于今次嘅法案，但系奥贾兰仍然可以为和平嘅进程作出贡献。
10: 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就回应话啦，今次的立法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仍然都有严重的缺陷和不足的。他们就要求释放奥贾兰，并且直言只要当奥贾兰能够自由地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和平进程才能够持续推进。
9: 库尔德工人党同时亦都强调，法案是未能够回应到库尔德族人追求民主改革和权利的要求。他们还补充说，如果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回国之后无法在思想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基础上参与民主政治，而且会因为他们的观点或者所建立的组织受到起诉和监禁，他们就不会放下武器返回土耳其了。
10: 亲库尔德族的人民平等与 民主党的议员科西吉特咧，就喺议会上就话啦，虽然法案咧仍然系有。

0: 不足啦。不过咧，议员而家咧就要为解决呢一啲嘅不足咧，去负起责任啦。
1: 咁虽然系咁啊，呢一次嘅法案咧都引起咗土耳其国内一啲持有民族主义嘅反对党议员强烈不满，佢哋批评当局咧向库尔德工人党咧系妥协同让步噶。
0: 嗱，睇翻呢度啊，我哋都要睇翻咧库尔德工人党嘅嗰个历史先。嗱，库尔德工人党咧喺过去长期咧，其实就系寻求透过武力喺土耳其啊，同埋伊拉克，甚至系伊朗同埋叙利亚交界处嘅库尔德人聚居嘅地区咧，去到建立独立国家噶。咁因而咧就被土耳其、美国同埋欧盟咧就列为一个嘅恐怖组织噶。
1: 咁呢一个组织自1984年咧就同土耳其政府爆发冲突。自此到而家已经系造成咗超过40,000人死亡噶啦，唔单止为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嘅库尔德人聚居区带嚟咗沉重嘅经济损失，亦都加剧咗长达数十年嘅政治同社会撕裂。近年咧，佢哋已经修改咗目标，就要求咧土耳其政府系给予佢哋更多嘅自治权同埋权利噶。
0: 另外，我哋都睇翻咧，现年77岁嘅奥贾兰啦，嗱，佢自从咧1999年以嚟咧就一直咧被监禁喺伊斯坦堡附近的伊姆拉利岛上面。据报呢，他就在2024年开始呢跟土耳其政府呢就有秘密的谈判的。直至到啦去到2025年的2月，他就公开呼吁要求呢是解散组织和解除武装的。希望呢透过民主的方式为库尔德族人呢去到争取权益的。
1: 咁库尔德工人党咧，随后就喺同年嘅5月正式宣布将会结束武装斗争，并且解散。咁两个月后啦，一班嘅武装分子咧就喺伊拉克北部嘅根据地嗰度举行咗象征式嘅焚烧武器仪式，并且宣布将一啲斗士咧系从土耳其撤走。
0: 嗱，对于奥贾兰嘅嗰个未来啦，美联社咧就引述相关媒体嘅报道就话啦，嗱，相信佢咧喺狱中嘅嗰个待遇咧可能就会得到改善，包括系放宽探访嘅限制啦，同埋俾更加多咧同外界沟通嘅机会佢添。
1: 纽约时报嘅评论就指出啦，今次无疑系土耳其多年嚟最接近实现某种形式嘅民族和解嘅一次尝试。库尔德工人党咧，似乎已经系接受咗无法再透过武装斗争去推进佢哋权利嘅现实，而土耳其当局咧亦都间接承认咗库尔德问题咧系唔可以单靠军事手段去解决噶。
0: 嗱，不过评论又提到啦，嗱呢条嘅法案通过咧，就并不代表咧库尔德嘅问题咧就已经系彻底解决嘅。嗱，未来嘅真正考验就在于乜嘢咧？就在于咧库尔德人嘅政治诉求能唔能够顺利转移到去议会啦，同埋系公民社会之中咧进行理性讨论嘅。而最终嘅解决方案咧，亦都会将系取决于咧埃尔多安愿唔愿意咧留出几大嘅空间去当中嘅。
1: 德国之声的评论就说了，今次的法案可能会产生一些区域性的影响，就包括会加强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叙利亚境内由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所控制的地区都会产生影响的。
0: 另外一方面，我们都看看法案的通过其实亦都是影响着总统埃尔多安的个政治前途的。埃尔多安政所领导的正义与法展党在国内就面临着压力的。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候选人伊马姆奥卢就在2019年和2024年两度以压倒性的姿态击败正义与法展党的候选人，当选为伊斯坦堡的市长。他在2025年就宣布参选总统，被视为是埃尔多安的强劲对手。
1: 不过其后伊马姆奥卢就被捕，还被指控犯下了142项的罪行。这件事普遍就被视为是当局对共和人民党的打压。
0: 去到今年的5月，法院就撤销共和人民党的领袖厄泽尔的那个党魁的职务，并且就宣布又带领那个党多次败选的前党魁是再次上任的。在公布了裁决之后，伊斯坦堡的那个 證券交易所啊，嗰個股價就應聲下跌咗咧6%咁多。市場就擔心啦，政治嘅動盪再度會加劇。咁而厄扎爾咧，亦都係宣布係另組新嘅政黨，已經咧係被判監嘅伊馬姆奧盧咧就宣布加入。

0: 德國之星的分析就指出，今次的立法是試圖要安定國家內部，同時去拉攏親庫爾德族的政黨支持自己。聚焦中東地區的美國獨立新聞媒體 Al Monitor 就指出，埃爾多安的任期將會在2028年5月屆滿，依照目前的憲法，到時他是不可以競選第三個任期的。
1: 要启动修改相关宪法的那个公投，就需要在国会里面600名的议员之中至少有360人是投票支持，如果有400票支持的话，就更加可以是跳过公投直接是通过修宪的。目前埃尔多安的执政联盟总共就拥有323个的国会议席，亲库尔德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就有56席，足够就可以是启动修宪公投的了。但是今次的法案的通过就显示，在亲库尔德族的政党的支持之下，他甚至是有可能争取到足够的票数去跳过公投的。
0: 咁无论点讲都好啦，可以结束几十年嘅一个军事冲突，都系一件好事。
1: 冇错，的确系唔容易啊！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旅游乐园之
5: 阿尔巴尼亚加希腊蓝王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5: 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地方：阿尔巴尼亚
4: 千枪之城培拉特、蓝眼泉山城靓景加迷人日落啊！
5: 同样有超靓日落嘅希腊，再加无数靓景都唔可以错过噶。
4: 星期六下昼5至7，
5: 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流连欧海星
4: 加埋 Barry
5: 旅游乐园见。
6: 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0: 跟住落嚟咧，108000里就带大家进入学术界，就关注英国嘅一宗涉及学术诚信嘅争议事件啦吓。
1: 冇错。
0: 事件咧就係以悲劇收場噶，咁主角咧就係劍橋大學歷年嚟最年輕嘅菲裔教授阿爾戴啊。
1: 冇錯，睇翻咧阿爾戴嘅古仔啦，其實咧佢就喺3年前咁就以37歲之齡咧就獲得劍橋大學咧就聘任為教授噶，咁可以話係前途無可限量噶。不過咧就喺上個月底佢就被揭發咧涉嫌學術同埋履歷造假，喺爭議不斷咁發酵之下咧，阿爾戴咧就辭職咋。咁但系更加不幸嘅咧，就系佢喺今个月嘅14日咧，就被发现身亡，终年就41岁嘅。
0: 咁阿尔戴嘅人生咧，曾经被誉为系英国学术界最励志嘅故事。佢出生于伦敦一个加纳裔嘅家庭，童年嘅时候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同埋全面发展迟缓。佢就声称咧自己直到11岁先至开始讲嘢，到18岁先至学识阅读同埋写字。
1: 嗱，阿尔戴咧虽然咧就系所谓嘅输喺起跑线啦，不过咧佢就凭住自己嘅毅力啦，克服住咧好多嘅障碍。唔单止取得呢一个嘅博士学位，更加咧喺学术界咧系青云直上。去到2023年咯，佢获得剑桥大学嘅聘任添，咁出任咧教育社会学嘅教授，咁系剑桥咧800多年嘅历史之中咧最年轻嘅非裔教授嚟噶。嗱，当时咧校方就赞扬佢系种族啦、平等同埋教育领域嘅杰出学者，有助提升剑桥大学嘅弱势社群代表性添。
0: 咁除咗学术成就咧，阿尔戴亦都展示出热心公益同埋喜欢挑战极限嘅一个形象啊！佢就声称咧自己曾经喺35日内咧系跑咗30场嘅马拉松赛事，为慈善机构咧系筹集到500万英镑嘅善款，又话自己曾经喺6日内咧系跑咗600英里咁多。
1: 咁所以呢啲事迹咧就喺当地啊或者系急不同嘅传媒咧都系广泛咁报道佢。咁佢咧就获颁多个嘅荣誉博士学位，甚至 之咧系出版咗佢自己嘅个人回忆录，咁个名咧就叫做《Great and Unfortunate Things》嘅。咁预计咧本身呢一本嘅个人回忆录咧就将会喺8月嘅27号喺英国就会发售啦。喺而美国方面咧就已经咧喺8月11号咧就开始发售噶啦。咁呢一位咧就曾经咧一度系被视为咧英国嘅学术界嘅明日之星嚟嘅。
0: 不过后来这个神话就逐步幻灭了。早在去年已经有学术界的同业质疑阿尔戴在2015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是有抄袭的嫌疑。英国电讯报的分析就显示阿尔戴的博士论文里面有超过100个段落和另一名的博士生在一份早过他发表6年的论文是极之相似的。
1: 卫报之后就进行了深度的独家调查，就发现阿尔戴的那个的个人背景和履历都有很多夸大或者是不实的地方的。譬如在他公开的履历和他的回忆录里面，就宣称曾经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担任客席教授，并且正为英格兰的杜伦大学出任荣誉的职务的。咁但係啦，俄亥俄州立大學同埋格拉斯哥大學咧，官方咧都係明確否認嘅。咁而杜倫大學咧，亦都係澄清佢唔再持有該校嘅任何職位。
0: 另外咧，傳媒亦都發現啊，有學者喺2023年已經係曾經去信劍橋大學，質疑阿爾戴嘅博士論文同埋佢之後發表嘅學術文章都涉嫌抄襲。當時咧，劍橋大學係冇展開調查，仲將調查嘅責任推咗俾阿爾戴向阿爾戴頒授博士學位嘅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
1: 至於在他的個人事蹟方面，對於自己是宣稱是跑馬拉松籌集了500萬英磅的這個說法，阿爾戴面對著追問的時候就改口說這個是團隊的籌款，並且以簽署了保密協議為理由拒絕提供相關的細節。
0: 阿爾戴亦都曾經向傳媒宣稱自己在劍橋任教之後曾經遇到過種族仇恨恐嚇，包括兩度在辦公室被持刀的蒙面人恐嚇，又說他父母的住所是收到過裝有豬頭的紙箱，倫敦警方曾經展開過調查。不過閉路電視就沒有拍攝到阿爾戴所聲稱的蒙面人，而衛報向倫敦警方求證的時候亦都證實了沒有調查過所謂的豬頭恐嚇案。
1: 面对住种种的指控，劍橋大學最初咧，其實都係為阿爾戴去到護航噶，咁發聲明就話啦，佢係咧係一場惡劣抹黑運動嘅受害者，目的咧就要係破壞佢嘅信譽啦，並且係暗示啊提出質疑嘅人係出於咧種族主義嘅動機，咁亦都咧有政治嘅人物同埋學者咧發起聯署信支持阿爾戴嘅，咁啊批評呢件事咧係一場卑劣嘅阻撓行為，試圖令到非裔学者取得成功，变相就亦变成一种嘅罪过嘅。
0: 咁随住传媒揭发越嚟越多阿尔戴履历上无法解释嘅事实矛盾，去到八月初咧，剑桥大学就宣布对阿尔戴嘅学术资格同埋荣誉头衔展开独立调查。
1: 咁喺几个钟头之后啦，阿尔戴咧就立即就宣布啦，去辞去咗咧剑桥嘅嗰个嘅教职。咁佢喺声明中咧就讲到啊，辞职咧并不代表承认对佢嘅指控，咁只系咧自己需要一啲时间去到收拾心情，未来咧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有智慧咁样重返学术界。
0: 不幸的是去到8月14号阿尔戴就被发现在伦敦南部的寓所内死亡，警方指死因无可疑。
1: 对于这个事态的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是一宗的悲剧来的，值得大家去到反思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0: 阿尔戴生前就自己的争议曾经接受泰晤士报的访问，由嗰個訪問當中睇到，佢似乎認為咧，輿論將爭議係過度放大嘅。佢話事件係學術風波，自己要為過錯承擔責任，但係佢唔係殺人犯，卻遭受到無情嘅對待，被外界塑造成騙子、虛妄嘅形象。佢對於呢啲係完全不能接受。
1: 咁而阿爾戴嘅一位嘅好朋友啦，都係另外一位嘅非裔學者啦，喺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嘅訪問時就透露啦，阿爾戴咧喺辭去劍橋嘅 的教籍之后情绪就非常之低落啦，并且是觉得没有出路添。在生前的最后几日呢，基本上是没有离开过家的，体重急降添。这位学者还说啦，希望事件可以是敲响这个警号，令到外界可以是正式

0: 治同埋思考非裔学者喺学术界究竟面对住嘅乜嘢嘅困境嘅。
1: 咁但系呢一宗嘅悲剧咧，亦都引发咗一场针对多元平等与包容，即系 DEI 政策嘅争议啊！《金融时报》就话啦，喺2020年 Black Lives Matter 即系黑人的命也是命呢一场运动嘅推波助澜之下，牛津同剑桥等等嘅英国顶尖学府都面临住舆论嘅压力，被质疑教职员嘅架构入面咧系较少嘅少数族裔同埋女性代表。
0: 而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了，在2024至25的学年，全英国的大学之中就只有 1%， 即是大约270人的教授是非裔的。其中2025年剑桥大学的非裔教授的比例更加是低至到 0.4%。 在2023年阿尔戴获聘之前，剑桥大学历来就只是有5位的非裔教授。为了应对批评，校方就开始积极地去到引入 DEI 的机制了。
1: 有高校的教职员就表示，这件事是反映了校方急于应对被外界指责为保守落后于时代的这个舆论压力，所以做出了盲目追求 DEI 的聘任决定。剑桥大学一名后殖民研究教授就指出，推动多元是不可以走捷径的，如果将一些资历尚浅的非裔学者夹硬直接提拔到重要的教授职位，只会招致重视 DEI 政策而非学术成就的这个批评。
0: 而卫报的一名很资深的编辑就认为，剑桥大学犯了的致命错误就是在于一味去到追求能够为学校带来公关宣传成效的快速方案。在聘任的时候，即是偏好具备有非凡故事的人物或者是人选，当成是学校推动多元的一个招牌，但是就完全忽略了严格审查他们的学术背景。这种做法正正就是给予反对者口实攻击DEI 政策。
1: 剑桥大学校监史密夫芬爵在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就强调，面对当前的问题必须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必须坚守学术诚信价值，如果任何的学者面临有可信性的抄袭指控，都必须要进行严格而且公开的调查。第二，就是不能够让这次事件演变成对学术界多元化努力的一个讨伐，以免对整个学术界优秀的非裔学者造成冲击。
0: 关于以大涉嫌学术造假，各间嘅涉事院校嘅调查同埋复查工作啦，都系进行紧嘅。而呢一宗嘅风波咧，就被揭露并且系发酵嘅22日之间啦，英国嘅主流媒体嘅相关报道咧，就有289篇。有声音就质疑啦，咁密集嘅报道同埋穷追猛打嘅手法咧，就认同系公审啦。而个究竟系咪恰当咧，就要有待公论啦。
1: 美国洛杉矶时报就报道，有民众发出了公开信，并且收集公众签名，要求英国政府展开公开调查，探讨传媒的报道是否应该对阿尔戴的死负有责任。
0: 不过有传媒就认为，这一场的风波涉及侵害其他学者和损害公众的信任，报道是有合理性的。而每日电讯报的一名前编辑亦都是专栏反驳对于传媒的批评，他就说，如果剑桥大学最初接获举报的时候有适当的调查和处理，阿尔戴就不会因为这样被受到困扰的。
1: 其实讲回 DEI 这个政策，近年都似乎面对越来越多的争议，
0: 很多的挑战，
1: 这一宗的悲剧也都真的突出了当中的那个矛盾，相信大家都要继续讨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一万个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个钟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都会安排近千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

0: 測試襲擊。當局在今個月兩次做大型檢練，分別動員公務員約1000人和超過5000人參與測試口岸聯檢大樓和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人流和車流整體管理，以及加強各部門應對突發事故的能力。勞工署和天文台正研究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出席電台節目時候說，其中紅色和黑色警告的門檻太高，建議直接和溫度掛鈎，改動簡單和比較快。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在同一節目說，最有效減輕地盤工人熱壓力是風扇衣，但無奈現時工人要自費購入，每件大約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約半年。他建議法例或合約要規定僱主必須提供有關設備。周思傑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攝到照片，顯示愉景灣地盤的氣溫達到 54.6 度，說地盤環境複雜，受傷和中暑的機會高。名古屋亞運下個月開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最終參賽運動員人數會在9月授旗儀式時候公布，說雖然上屆杭州亞運有主場之利，但近期不同的體育項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隊代表在男雙、女雙和混雙都加入決賽，狀態良好。又提到不同項目運動員的經驗亦都越來越多，對港隊代表有信心。羅淑佩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過往隊制外出參賽獲資助90%的參賽資金，現時已經增至全額資助。又提到現時的審批亦都會較寬鬆，希望資助更多運動員參賽。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至今已經加快引入資助藥物，今年至今已經將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部分屬於專科使用藥物。盧寵茂在一個電台節目舉例，一款用於醫治血癌的標靶藥，實施收費改革和相關審批機制之前，病人要自費，費用大約2萬至4萬元不等。但依家病人若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4星期只需要俾20元。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嚟好的轉變。醫管局正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透過有關機制加快讓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嚟好大的經濟負擔。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嘅紧急路面维修咧，仍然都系进行紧。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冇造成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咁其他隧道仍然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啦，预计交通都系会比平时繁忙。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系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另外啦，元朗公路啦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都系慢车，沙田路大埔方向咧丰盛苑一段亦都系慢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

0: 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式生活馆，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 开拓无限视野，
7: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8: 系悠然啊！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带大家去探索一下太空。咁但系咧，就讲下太空之前咧，就问你一个小小嘅问题，就系、是、你有冇谂过火箭咧有一日会撞上月球噶？
9: 以前真係從來都冇諗過，但係原來係真係有嘅。係
8: 啊，係啊，
9: 係啦。咁啊，講翻咧就係美國太空技術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啊，原來咧喺8月5號就有一節火箭殘骸咧就撞咗落月球嘅表面，就留低咗一個60尺闊嘅新隕石坑啊。
8: 嗱，呢一個咧就係目前已知第三宗嘅人造廢棄火箭意外咁咧係撞擊月球嘅事件嚟嘅。嗱，對上一次咧就喺2022年系发生嘅，嗱，由于嗰次嘅嗰个撞击啦，就喺月球嘅背面度发生啦，咁所以咧就冇办法咧由地面去到观察嘅，咁而今次嘅撞击咧就可以观察得到啦，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嘅科学界嘅密切注视嘅。
9: 咁嗱，今次撞击月球嘅火箭残骸咧就系 SpaceX 猎鹰九号嘅火箭嘅第二级，咁啊重达4吨，大小咧原来都有一栋5层高建筑咁大啊，咁啊猎鹰九号火箭咧就系喺旧年1月发射噶，就搭载住2座嘅商业月球登陆器咧，系进入太空嘅。
8: 嗱，一般嚟讲咧，火箭嘅底部嘅第一层咧就系一个嘅助推器嚟噶，咁负责咧去到推动火箭升空嘅，而喺任务完成之后咧就会返回地球重复使用嘅。嗱，近年嚟咧成日听到嘅可重用火箭咧，正正咧就系指呢一个部分啦。
9: 咁而至于头先所讲嘅第二级啊，即系第二层咧，就系负责将一啲载荷物，例如今次的月球着陆器就是送出地球轨道，在任务完成之后这一层就会通常是在大气层销毁或者就跌落大海，不会成为太空垃圾的。
8: 猎鹰九号也是这个设计来的，但是由于月球的任务就需要较大的推力，它的第二级火箭在耗尽燃料之后就一直滞留在太空，最终就在8月初以大约每小时8690公里嘅嗰个速度咧，撞向月球啊！
9: 美国太空总署即系 NASA 啦，佢哋嘅科学家就派定心丸，话唔需要担心今次嘅撞击噶，因为咧航天界过去都一直有将废弃火箭留喺太空嗰度等佢自然坠毁嘅一个做法，而且公认咧呢个做法系安全嘅。咁何况其实个月球咧咁多年嚟啊，都系受住一啲流星、小行星、碎星等等嘅撞击噶啦。
8: 冇错啊！咁啊，事实上咧，喺自从1959年以嚟咧，已经有几十艘人类制造嘅太空飞行器咧撞到月球噶啦。咁其中咧一啲就系意外啦，亦都咧有一啲咧系出于科学嘅目的嘅有意嘅撞击嚟嘅。
9: 咁但系话就话今次嘅撞击咧唔会对地球造成影响啦。但系太空垃圾近年咧都引起一啲关注噶。根据欧洲太空总署嘅统计咧，而家喺太空轨道上面啊，一共系有超过46,000件嘅太空垃圾，总重量系高达17,000吨啊吓，包括咧火箭嘅残骸啦，一啲失去效用嘅人造卫星啦，同埋咧喺

0: 发射、爆炸和碰撞中产生的一些碎片等等，它们随时都会重返地球的大气层，又或者撞击正在运行的卫星。
1: 哇，真是不少啊。不过近年来更加发现什么呢？就是说太空垃圾就坠落并且是击中民居的事件，就威胁到民众的安全。有研究人员就警告，若果是太空垃圾的密度增加的话，可能就会引发连锁的碰撞效应。
0: 到底这些太空垃圾会对我们地球和我们的太空造成一些怎样的影响呢？在电话旁边就有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副教授陈文豪一起倾下的。是，早晨，陈教授。
1: 早晨，陈教授。
2: 早晨。
0: 可不可以请你分析一下，首先 SpaceX 的这个火箭残骸，之前说其实大部分的第二层火箭都是会飞回去跌回落大气层，甚至跌落大海，为什么它今次会走去撞月球的呢？
2: 正常嚟讲咧，就因为地球引力咧，比月球引力大好多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啲火箭嘅残骸啦，或者一啲太空垃圾咧，其实都系会跌落地球嘅机会远大于跌落去月球嘅。咁但系即系而且咧，再加上一啲太空嘅任务，好多时候都系比较近地球啦，咁所以比地球拉落嚟嘅机会大好多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情况咧就唔同，就因为咧佢个月任务本身系近月球多啲嘅。咁所以嗰个嘅火箭残骸咧，就今次咧就比月球引力咧就即系赢咗啦吓。咁所以咧就跌落去月球。咁所以即系一个比较少发生嘅现象嚟嘅。好坦白讲，咁所以以前咧通常就跌落地球俾大气层烧毁，咁即系正常就会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因为月球冇大气层啦，咁所以咧佢就会直接撞击月球嘅表面吓。那个情况就系咁样啦。
1: 好啊，我哋了解多少少啦。嗱，今次咧，其实嗰个嘅火箭残骸撞月球嘅呢件事咧，啱啱都提过，系一个比较少发嘅现象啦。咁其实对于关于系月球啊，同埋呢一个嘅太空垃圾相关嘅个科研咧，其实会唔会有更加多嘅帮助咧？
2: 都会有嘅，因为咧，其实正如头先我所讲啦，大部分嘅太空垃圾咧，其实或者火箭嘅残骸咧，都系会跌落地球，咁啊被大气层烧毁嘅。咁而直接撞击地球嘅机会其实就唔多嘅，因为地球主要都由海洋即係包围住啦。咁好多时候就算万一大气层唔能够完全销毁呢，咁都係会跌落海洋嘅机会居多嘅。咁但係因为即係月球冇大气层嘅保护啦，咁所以一撞就会撞落去月球嘅表面。咁所以呢一个好比较罕有嘅事情呢，其实对于科学界嚟讲呢，都係一个好难得研究一啲即係火箭残骸撞击一啲星球表面嘅难得嘅机会嚟嘅。咁所以喺科研上面嘅角度嚟睇咧，即係科學家都好想了解一下，即係如果萬一一啲火箭直接撞擊表面，究竟會產生一啲乜嘢嘅後果咧嚇？佢嘅入射角啊，或者佢撞擊嗰個嘅方位啊，點樣影響嗰個嘅行星即係衛星嘅表面啊，或者係一啲星球嘅表面，對於有啲乜嘢嘅衝擊啊影響啊，即係對於科研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即係重大嘅價值啦。咁同埋即係點樣去繼續去監察住呢啲嘅太空垃圾點樣去撞擊，無論係地球又好，月球都好嚇。咁對於我哋嚟講，都一個非常之寶貴嘅經驗啦。
0: 係啦，咁啊嗱，睇翻太空垃圾跌落嚟地球呢方面啦，報道上面咧就似乎近年都睇到有一啲相關嘅報道啦。咁但係咪真係有越嚟越多嘅太空垃圾跌落嚟咧？
2: 這個都是事實來的，個原因就是因為近即係十年八年啦，其實人類在太空的活動是多了很多的。咁以往就通常能夠可以發射衛星啊，或者係做太空活動嘅國家都唔算太多啦，以前啊。咁但係近即係呢幾年啦，其實就好多國家都開始投入相關嘅活動啦，包括係有能力發射火箭啦，亦都有能力製造衛星嚇。即係所以變咗佢哋好多時候喺唔同嘅層面上面咧，佢哋喺太空嘅活動都多咗好多。咁所以我哋喺即係近地球嘅軌道上面咧，其實多咗好多衛星啦。亦都因此而多咗好多太空嘅垃圾，因为好多卫星咧，佢可能过咗十年八年之后咧，佢就未必可以继续再用嘅，咁冇办法可以带佢翻嚟地球嘅，所以佢哋都系自然坠毁，咁所以变咗咧，就嗰个太空垃圾嘅数量咧，喺近年咧系即系急剧嘅倍增，咁正如就系因为即系人类嘅活动咧，喺太空嘅活动咧越嚟越多啦。
1: 想了解翻咧，其实太空垃圾咧，即系对于地球或者系对人类本身咧，其实会带嚟啲乜嘢嘅影响咧？同埋，其实我哋了解翻就系话，有啲太空垃圾咧就唔系留喺太空咁简单，即系都会跌落地球嘅。会唔会即系未来咧会逐渐咧系成为一个趋势咧？
2: 太空垃圾对于人类影响呢，其实都

0: 都有嘅。咁第一個就係佢喺本身有啲垃圾停留咗喺太空咧，其實係會有機會撞擊其他運作中嘅衛星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探索太空嘅運動啊、活動，或者譬如一啲望遠鏡啊，咁都會受住太空垃圾啲影響咧，係即係會受到撞擊啊等等啦。咁呢啲風險咧都係會有啦。咁至於你話跌翻落地球咧，其實理論上因為地球有大氣層保護啦，絕大部分嘅衛星啊或者殘骸咧，都係會喺大氣層即係燒毀曬嘅。咁當然啦，如果個體積大啲嘅一啲嘅殘骸咧，佢有機會大氣層唔能夠完全燒毀咧，咁會跌落地球嘅。呢個係一個即係會發生嘅現象，過去都有試過。咁不過就頭先我所講啦，地球主要都係海洋覆蓋啦，咁所以跌落海洋機會始終都係居多嘅。咁而且人類即係比較聚居啦，即係集中，即係比較集中嘅聚居，所以咧。跌落民居嘅機會咧，其實相對再更加是細啲嘅。咁但係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嘅。所以而家好多太空垃圾或者一啲衛星佢廢棄咗之後咧，其實都地面嘅控制咧都嘗試去喺一個有監控嘅情況底下，即係引導佢翻嚟，而唔係任意佢跌落嚟嘅。咁但係當然有啲衛星或者啲殘骸都冇辦法被即係監控啦，以至佢係即係。任意地去跌落嚟，咁就呢个风险咧，其实始终都会存在嘅，对于人类嚟讲吓。
1: 咁但系即系如果话呢个风险始终都喺度啦，我哋如果假设话真系觉得咦一个好大嘅有威胁嘅会跌落嚟嘅话，咁有啲咩处理方法噶？
0: 其实而家咧即系科学界咧都尝试研究一啲方法咧，譬如一啲做一啲维修啦，有咁样嘅谂法嘅。但当然咧，暂时嚟讲未系一个非常之成功啦。咁但系即系一般嚟讲咧。可以控制嘅都會控制，因為咧其實衛星都有一個即係嘗試去修正軌道嘅能力嘅，佢有嘅，因為地面控制中心啊，各項嘅控制站咧都會有機會可以俾到信息佢哋嘅。咁但係始終即係有一啲衛星都係唔聽話嘅，可能即係佢壞咗啊，或者佢唔能夠受控咧，咁係都係會跌落嚟嘅。咁而家都嘗試去發展一啲技術咧，嘗試去做一啲維修啦，咁即係呢個都係未來可能可以做到嘅事情，就係、是、避免呢啲太大型嘅太空垃圾咧跌落嚟地球咧，對於人類咧產生一啲風險嘅。
2: 咁另外我哋都想了解翻，即係其實大家都睇到，即係太空垃圾嘅嗰個係數量啊，或者係體積啊，各樣咧都係越嚟越多啦。國際上其實會唔會有啲係關於太空垃圾嘅嗰個監管咧？
0: 個監管嚟講咧，主要都係即係好耐以前咧，其實聯合國有一啲嘅公約啦，國際公約咧，咁啊，即係各國家都要遵守嘅嚇。咁但係嗰個公約咧，其實主要都係講緊話，即係自己發射嘅國家咧，去監控翻自己即係發射嘅衛星嚇。咁所以咧，好多時候都係有賴啲國家自己國內一啲嘅監管法則啊、規管嘅方案去做一啲嘅即係規管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其實整體嘅規管嚟講咧，喺國與國之間咧就冇一啲好大嘅協調嘅，主要都係靠發射衛星啊，或者係即係從事太空活動呢啲嘅國家咧，即係佢自己國內一啲嘅監管法則啦。咁所以變相嚟講咧，即係如果話一個國家嘅太空垃圾同另外一個國家太空垃圾，即係有冇一啲即係相撞嘅風險啊等等咧，其實都係會存在嘅。
1: 嗯，但是听返你讲就是即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啦，即是本身最初的一个监管，咁但是都本身话唔是好多㗎啦，而家仲要开始有私人公司又发射埋咯喎，咁即是其实喺呢个太空垃圾嘅监管上面，系咪仲有好多地方需要加强，可唔可以同我哋都数返一两个呢？
0: 嗱，其实呢个都系好多人最近都开始关注嘅问题，就是、因为即是太空垃圾呢，其实或者一啲衛星咧，其實好多國家都有，咁啊國與國之間咧，其實都冇乜大嘅協調嘅，咁所以咧啲有啲人都開始提出，就係話會唔會其實可以有一啲即係國際公約，嘗試去協調一啲即係關於太空垃圾嘅問題咧，點樣可以避免啲衛星互相撞擊，因為撞擊咗之後佢都會變成太空垃圾，因為即係爛咗啊咁樣會跌翻落嚟，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未來我諗其中一個方向，嘗試去處理。即係一啲國與國之間嘅協調啦，因為如果單靠自己國家嘅監管咧，其實都係會有啲嘅缺點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未來啦，即係我相信係會嘗試去即係協調嘅。咁呢個但係就要依靠即係國與國之間，即係或者聯合國一啲嘅即係即係討論啊，或者係一啲大家之間嗰個意見交流。咁可能短期內都未必能夠達到一啲共識。咁但係未來，我相信係有需要做一啲咁樣嘅。即係國際公約等等咧，去協調咧，即係唔同國家之間太空垃圾嗰個處理啊。

0: 咁啊，唔该晒陈文豪教授啦，同我哋介绍咗呢个太空垃圾嘅呢一个问题啊。咁其实都希望我哋将来唔会有一日望住喺太空有个火球会唔会飞过嚟我度咁样啦。好，唔该晒陈教授，
1: 唔该晒。
0: 咁啊，陈教授咧就系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嘅副教授嚟噶。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鬼神之说。
4: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5: 月光抒情，你收听。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6: 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0: 黄海林啊，你平时多唔多收到一啲即系我哋叫做 call call 嘅电话嘅咧？
1: 唔系呢啲 call call 嘅推销电话咧，即系唔系净止我啊！我相信咧，各位听众朋友每日咧都几乎系收到嘅。咁所以咧，即系唔系净止系香港我哋本身啊，咁就甚至系世界各地嘅消费者咧，几乎都系会收到 call call 嘅。咁啊，都几困扰嘅。
0: 系啊，咁啊，法国咧最近有啲新嘅处理方法。嗱，首先睇下啦，以前佢哋点做嘅咧？佢哋就系以选择退出，即系所谓嘅 opt out 机制咧，就去规管一啲推销电话嘅。咁啊，即系咧，消费者事先登记拒绝接收，不过成效咧就唔系咁好啦。
1: 咁所以咧，当地咧就喺今个月嘅11号咧实施新嘅法例，咁希望咧用更加具有强制性嘅选择参与啦 opt in 嘅机制咧，去到提高政策嘅成效啊。咁就规定企业咧未经消费者事先同意咧，就唔能够进行电话。推销违例者咧就要面临高额嘅罚款啦。
0: 咁睇翻咧，法国嘅消费者有几讨厌呢啲 call call 先啦吓。咁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咧喺2024年嘅调查就发现啦，有97%嘅受访者对于铺天盖地嘅推销电话觉得好厌烦，
1: 好愤怒啊！
0: 咁啊，仲有咧37%嘅人咧就表示咧每日都会收到呢啲垃圾电话。咁同一年咧，法国嘅11个消费者组织都曾经联合呼吁禁止电话推销，就批评啊呢个做法咧，对于消费者系造成滋扰，侵扰咗佢哋嘅日常生活。
1: 嗱，面对住消费者嘅不满啊，咁当地政府咧就喺2025年嘅6月通过咗一项咧打击一切形式的公共援助欺诈法啦。咁啊，目标就系为咗做啲咩咧？就系话收紧对推销电话嘅嗰个规管嘅，并且咧喺早前咧就正式生效啦。
0: 咁根据呢个新法规咧，所有嘅行业原则上都系禁止做电话推销噶。咁啊，企业只可以喺两种情况之下做电话推销嘅啫。第一种就系企业本身咧同个客系有合约关系，咁可能系倾下续约啦，又或者推销一下新优惠咁样。
1: 咁第二种嘅情况咧就系嗰个企业咧已经是事先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例如是大家平时填表去到注册做会员，或者是参加抽奖的时候都会有一格是给你去剔选是不是同意接收推销资讯的。
0: 如果违反了规定的话，个人每次违法最高就可以被罚款75,000欧元，企业最高是可以被罚款375,000欧元。
1: 哇，都不少。
0: 是啊，如果发现这些里头还涉及了蓄意诱骗弱势群体，还会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和500,000欧元的惩罚。
1: 其实为了应对市民受到推销电话滋扰的那个情况，法国政府就在过去15年期间就推出过好多好多嘅措施噶，
0: 咁譬如啦，就系禁止一啲企业使用一啲特定开头嘅手机号码，咁就去进行推销，以及咧系限制推销电话嘅时段啦，同埋周末来电。不过咧，部分较为严格嘅禁令咧，就只系适用于一啲指定嘅行业啫。新法例生效之后咧，就几乎所有嘅行业咧都受到限制啦。
1: 不过咧，仲有啦，就系呢一个嘅新。

0: 法例生效之前，法国政府就曾经建立了一个是反电话推销的平台，让消费者免费登记自己的电话号码。企业在进行电话推销之前，就需要先去查阅这个拒接名单，才可以去拨打这个推销电话的时段，同埋次数亦都受到限制。
1: 咁睇翻咧法国议会嘅数据啦，喺2021去到2024年间咧，这个反电话推销平台上面登记嘅电话号码数量增加咗接近一倍啊！咁喺旧年年初嘅登记数字咧，已经系高达600万个电话噶啦，每日拦截嘅推销电话都超过3800万个，每日啊，
0: 每日啦吓。咁啊，不过咧就有意见就认为啦，啲企业咧就成日都系忽视呢一份嘅名单嘅，咁啊质疑呢个措施咧未能够去到解决推销电话的那个滋扰的问题。
1: 法国今次的新法规都包含着一些具阻吓性的罚则，就可以减少到对民众的滋扰，亦都有助降低电话诈骗的风险，是加强了对消费者的保护。
0: 不过电话推销就的确是部分的企业去到接触潜在客户的一些方式来的。新的规定可能会增加了企业的营运和市场推广的那个成本。法国直销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就认为，新规定就将会增加企业的行政负担。
1: 法国消费者协会的主席就警告，因为电话推销行不通，部分的商业推销活动就可能会改变策略，变成上门推销，会不会更烦？
0: 更加烦。
1: 他就呼吁当局要加强监管，要持续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0: 我们都真希望这个滋扰不会这么无日无之。
1: 是的，来到这里我们听一首新歌，就是来自 Oliver Cronin 的 I Feel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对于政府计划

0: 安多两成，亦都会安排近千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话，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当局在今个月两次做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买，每件大约400几至1000几元，平均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的气温达到 54.6 度，说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机会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位置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旺角方向咧就慢车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佐敦道。咁就系柯士甸道啦，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佐敦道。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咧就去到近富泰村。沙田路大埔方向近月丰城苑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8: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1: 系悠艳啊，问下你先咁啊，最坚尼地的交通工具，你认为是什么呢？
12: 飞机。
11: 点解？解说下先。
12: 飞得最高肯定系

0: 离开地面好多系咪？
1: 冇错。
0: OK， 咁啊，但系咧，你嗰个答案啱之余咧，我哋亦都要睇下就系、是、啊，究竟有啲乜嘢同样都系坚尼地，而系我哋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就系咧喺非洲马达加斯加嘅一个真系好坚尼地嘅交通工具，就系咧喺高空穿梭嘅缆车吓。咁啊，呢个缆车真系要讲下啦。
1: 系，都的确系离地嘅。咁但系佢仲有另外一个离地嘅一个点啊，就系咧佢系位于全球其中一个最贫穷嘅国家啦，但系就用咗超过1.7亿美元去兴建，咁而且咧因为各种嘅原因咧，旧年八月启用咗几个星期之后就停咗啦，咁都系几离地嘅呢件事，
0: 系即系同即系个民生嘅需要啊，真系好离地啊吓。咁啊睇翻呢个系统啦，咁其实佢就系位于咧马达加斯加嘅首都塔那那利弗嘅，咁啊全长咧大概系8.7公里啦，用咗3年时间嚟到起，咁喺旧年嘅八月咧就启用噶啦。嗱，当局咧就预期啦，咁每日咧就可以运送到大概系4万至7万5千人次咁多嘅，咁就希望可以减少道路上咧大概系2000架汽车，咁将本来咧大概3个钟嘅交通时间咧大大缩短到咧即系得系10分钟至30分钟嘅啫。嗱，成个计划嘅资金咧就系嚟自嚟法国嘅呢一个嘅贷款嘅吓。
1: 咁啊，呢一个嘅系统咧，就系由前总统拉乔利纳咧系提出兴建噶。咁佢咧就认为啊，当地最常用嘅嗰种比较老旧嘅小巴型的士啊，系 minibus taxi 吓，就经常都造成咗严重嘅交通挤塞啊。咁而且咧，区内系沼泽地，就好难去铺设一啲嘅轻轨。咁所以咧，缆车其实系最佳嘅解决方案。
0: 嗱，呢个方案听落就好似好好啦，但系最终点解又会失败咧？咁啊，非洲商业集杂志就分析咗系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就系个票价啦，太贵啦。咁啊，单程嘅票价要0.6美元去到1.1美元嘅之间啦，即系折翻港纸咧，大概系4.8至8.8一程。嗱，呢个价钱咧系当地普通小巴价钱嘅6倍咁多。咁于是咧就令到缆车咧被视为系咧有钱人专用嘅一啲嘅交通工具嚟噶。
1: 而根据世界银行在2022年的报告，当地其实一般民众每个月的人工只有72美元。3000万人口里面有75%的人都是生活在贫穷之中。所以很多人是情愿搭小巴去忍受塞车几个钟，因为他们的钱有更加重要的用途。
0: 另外一个嘅失败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唔能够长期咧系供电啊，因为咧维持发电机运作所需嘅燃料咧，佢嘅成本系非常之高昂噶，咁导致到缆车咧每日只能够咧系早晚各运作2个钟咁多嘅啫。
1: 咁美联社咧就总结出第三个原因，就系当地咧系经常都缺水同埋停电噶。咁有居民就质疑啦，点解喺水电呢啲基本公共服务都冇得到优先去解决咧？亦都有人话政府系连马路都修唔好，咁如果搭紧缆车嗰阵停电吊喺半空，咁又点算咧？
0: 正正就系因为咁啦，居民受制系咧一啲年轻一代更加就系认为啊，与其起缆车咧，一个嘅起缆车嘅计划咧，就系前总统拉贾利纳咧，系为咗追求自己声望而牺牲老百姓所需嘅一个例子嚟嘅。
1: 咁嗱，头先提过啦，缆车就喺旧年八月开始营运啦，去到九月尾咧，马达加斯加嘅多个城市都爆发大规模嘅示威，咁就啲人系抗议咧频繁嘅缺水停电啊，后来就演变成针对住前总统拉乔利纳嘅一个抗议运动，咁当时咧好多嘅缆车站都成为咗民众攻击嘅目标啊。
0: 嗱，跟住去到十月咧，首都南部嘅一个军营咧就发生兵变之后啦，拉乔利纳咧就要下台啦，咁啊缆车之后咧就一直停驶。根据非洲商业杂志嘅报道啊，其后上台嘅临时政府咧，即系话咧，希望喺今年年底之前咧就恢复营运，但系就未有明确嘅时间表啦。
1: 文章亦都引述一名城市地理专家就话咧，就算缆车重开翻啊，其实前景都唔乐观噶，因为都睇唔到有咩方法可以令到缆车唔依赖一啲巨额嘅补贴都可以运作落去。
0: 嗱，失败嘅例子就唔系净系得马达加斯加呢度独有嘅，咁啊喺巴西嘅里约热内卢啦，喺2014年世界杯同埋2016奥运之前咧，亦都系建造过世界嘅佢哋 城市的缆车系统的、去到连接山区的贫民窟和山下的那些地方，租价要成5亿港纸那么多的、全长有成 3.5 公里，在2011年就启用的。
1: 咁喺系统建造嗰阵时咧，已经有人批评咧话呢个系一个冇征求居民意见嘅面子工程，有好多人咧都希望啊可以将笔钱用喺改善卫生条件同埋基本公共服务上面。咁建造初期咧，曾经预计有70%嘅居民系会用呢一个嘅缆车系统噶。不过建成咗一年之后啊，即使本地居民系可以免费乘搭，都只系得8%嘅居民登记咗用啫。咁而且咧，要用呢个缆车系统咧，你要先搭一个接驳车去车站嗰度，咁、都唔系太方便啦。
0: 的确真系唔方便啊！咁所以咧，最终咧，去到2016年嘅里约奥运之后嘅几个星期啦，喺当局咧就以缆车系统出现意外损坏，需要大规模维修为理由咧，去到将呢个系统系停运嘅。
1: 不过缆车系统其实有唔少成功嘅例子噶，其中最出名嘅咧就要数哥伦比亚城市麦德林啦，嗰度咧系全球首个将缆车融入现有地铁系统的一个个案嚟噶。
0: 嗱，呢一个嘅缆车系统啦，其实咧就喺2004年咧就启用噶啦。嗱，租价咧系2600万美元，当时咧就全长1.8公里啦。咁啊，连接交通不便嘅山区贫民窟同埋市区嘅，咁就可以咧方便数以万计嘅居民咧去到市中心度翻工，促进咗就业同埋社会流动添噶。
1: 咁呢一套嘅交通系统啦，再配合埋其他一啲，譬如系兴建图书馆等等嘅市政设施啊，咁就有效减少咗贫民区入面嘅罪案率，谋杀案更加系大跌咗80%添。咁其后咧，缆车线咧就有所增加，就连接到更加偏远嘅社区、市中心同埋自然生态保护区啦。
0: 而另外一个嘅成功例子咧，就系玻利维亚啦。嗱，玻利维亚嘅首都拉巴斯咧，就位于较低嘅盆地啦，而佢同佢相连嘅嗰个嘅大城市埃尔阿托尔咧，就处于咧呢一个4100米嘅高原上面，靠路面的交通往来咧就需要成一个钟咁耐噶。连接两个城市的缆车系统咧就喺2014年启用。目前咧单程嘅收费咧就至少咧系港币3.5嘅啫。咁系当地嘅居民咧日常嘅交通工具，亦都吸引咗唔少嘅游客噶。
1: 咁英国广播公司同埋一啲外国嘅分析网站都指出啊，缆车系解决穿越陡峭山丘同埋河流等等复杂地形嘅一个好方法，而且咧运作安静，空气污染少，建造费用亦都比起兴建铁路啦、隧道啦同埋桥梁咧系要低好多噶。所以其实缆车系好适合一啲经济相对落后、冇办法去负担起轻轨系统嘅城市，而且你搭嗰阵时仲可以欣赏到好靓嘅风景啦。所以麦德林同埋拉巴斯嘅缆车系统咧，既系交通工具，本身都系景点添。
0: 冇错啊，嗱，哥伦比亚同埋麦德林嘅嗰个缆车系统嘅成功咧，系的确咧吸引咗唔少地方去到效法嘅。不过咧，麦德林嘅成功嘅嗰个关键咧，系因为缆车系统其实就改善咗当地居民嘅嗰个嘅生计。而巴西同埋马达加斯加嘅嗰个嘅失败咧，似乎咧就因为咧系忽略咗当地民众嘅生活基本所需啦。

0: 嗱，頭先就提過，即係纜車站咧，都甚至係纜車啊，麥德林嘅纜車、拉巴斯嘅纜車都係景點啦。而家咧，我哋天南地北任我行咧，亦都會帶我哋去另外一個交通工具所製造出嚟嘅景點。咁咧就聽一聽今日嘅天南地北任我行啦。
1: 天南地北任我行。去罗马旅行，斗兽场、古罗马广场、梵蒂冈几乎是每个旅客必到的景点。但是近年呢，罗马就多了一个新的打卡圣地，就是地铁站了。罗马地铁 C 线是罗马地铁的第三条线路，这条线一共有31个车站，连接罗马东南郊区和市中心。而这条线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意大利首创的考古车站了。这些车站保留了施工过程挖掘到的古文明遗迹，还原址展出，将车站变成地下博物馆。

0: 解罗马起地铁会挖到咁多嘅古迹呢？原来罗马本身就系建筑喺废墟之上，所以地底几乎每一层嘅土壤都系历史。呢条地铁线由郊区一路向市中心延伸，起到越近罗马嘅历史核心咧，考古发现就越惊人啦。单是最新开通的三个车站就出土了古罗马饮水井、农场、军营还有住宅，还有超过50万件细小的文物，包括陶器、钱币、和珠宝，年代横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车飞的票价呢，就只是需要1.5欧，即是大概$13呢，就可以搭地铁兼入站内参观了。在2018年开通的圣若望站是第一个考古车站，车站有27米咁深，沿着扶手电梯一路这样落地底呢，墙上面的时间轴就会跟着你一路转移，由中世纪、帝国时期、共和国时期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展现罗马历史一层叠一层的概念。旅客还可以在不同的楼层参观，而每层展示的文物呢，正正就是对应那个地质层的年代了。而上年年尾开放的斗兽场站，镇站之宝就是一个保存完整的罗马浴场遗址。当时呢已经有冷水浴池和蒸汽室，相信是帝国时期兴建的，后来在公元64年的一场大火被销毁。这个遗址原址展出，旅客还可以围绕着它近距离地欣赏到当年的水泥结构。而同期开放的梅特罗里亚门站呢，就更加戏剧性了。在工程期间，考古学家发现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元两世纪罗马军营，当中呢还包括相信是军事指挥官的官邸，里面有很多间房，还有壁画和马赛克的装饰。由于这个发现实在太重要了，工程师唯有重新设计过个车站，将遗址小心地拆卸保存，等工程完成之后再重新装嵌展出。预计这个官邸呢，在今年6月就可以重现公众眼前了。罗马非一日建造，而这条地铁线呢也都起了差不多成20年了，工程仍然继续紧的。未来十几年就预计有4个车站陆续开放，路线会延伸到威尼斯广场和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一带。而它的造价呢也都越来越贵了，每公里的造价估计高达10亿欧元，换算回呢即是近800亿港元，是全球最昂贵的地铁工程之一。当初呢都有市民投诉造价高昂，不过随着地铁开通，这类投诉呢就慢慢减少了。而对于支持者来讲，地底下的古罗马文明可以重见天日，本身就是一件无价的事。
1: 少数族的朋友在讲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2: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3: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2: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6: 最后一节的108,000里呢，就同大家关注一下印度用奇招对付入侵运动场的一些动物的一个方法。
7: 冇错冇错啊，咁啊，我哋讲下系呢一个系乜嘢运动先。咁啊，睇翻咧就系呢一个嘅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啦。咁正正咧而家咧就喺呢一个印度新德里去到举行啦。今日已经打到咧呢一

0: 个嘅准决赛噶啦，咁啊，决赛咧就会喺听日下昼举行啦。咁啊，当中嘅奇招咧都真系好奇啊！系啊，咁啊，对于印度嚟讲咧，今次举办呢一个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咧，原来意义真系好重大噶，因为咧，印度将会喺2030年咧就再一次主办英联邦运动会，同时亦都申办紧2036年嘅奥运会啊。咁今次嘅锦标赛咧系一个测试，亦系展示佢哋有适合作赛嘅场馆同埋大型赛事管理能力嘅一个即系抢手啊。
1: 嗰、那个能力吓，咁啊，当中咧，其实负责嘅政府部门咧，同埋体育机构咧，其实最着紧即系去防止一啲尴尬嘅场面咧，发生喺呢个国际赛事嗰度出现。咁所以咧，就用咗一个奇招。咁啊，呢个奇招我哋一阵就会讲噶啦。
0: 系啦，咁首先要讲下有奇招之前，当然就系、是。有尷尬場面出現過啦。咁今年一月咧，印度就舉辦咗另一次嘅重要嘅羽毛球賽事啊，就係、是、屬於世界羽聯嘅世界巡迴賽，係一個印度羽毛球公開賽啊。咁啊，參賽者咧都係世界頂尖嘅球手嚟噶。原本咧就應該係一次即係展示佢哋實力啊，印度一個舉辦賽事實力嘅機會啦。但係後來就出咗好多問題，亦都有好多即係尷尬嘅場面啊。
1: 冇錯，尷尬事就嚟啦。嗱喺賽事嘅期間咧，就突然有隻馬。马骝咧就进入咗呢一个嘅比赛嘅场馆里边，咁啊行到去呢个看台同埋呢个练习场里边，唔知佢系咪要加入去练习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曾经有一场嘅比赛咧，两度咧系因为有呢个白鸽嘅粪便咧落入呢一个嘅球场咧，而被迫暂停赛事嘅。咁啊，球员亦都系曾经投诉啦，就系、是、场地嗰个卫生咧真系麻麻地啊，欠佳添啊。
0: 系啊，咁啊，场馆外咧，球员亦都有投诉当地空气。污染严重啦，有新加坡嘅球手就话咧觉得呼吸困难，甚至一行出酒店房就要戴口罩。有丹麦嘅球手就形容咧当地嘅环境唔健康。
1: 咁啊，要去改善一个城市嘅嗰个嘅空气质素咧，工程都好大啊，仲需要好多嘅政策啊，同埋时间添。咁啊，但系处理一个嘅比赛场馆嘅问题咧，可能应该系容易啲或者系快啲啦。咁啊，今次嘅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嘅场地咧，正正咧就系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所用嘅同一个。咁啊，已经知道有问题啦，咁啊，所以咧就立即就用奇招对症下药啊，希望可以。
0: 首先咧，为咗避免再有马骝走入嚟场馆啊，或者再有白鸽粪便跌落去球场呢啲嘅事件发生啦，印度羽毛球协会就同印度体育会咧印度体育局啊，全面咁翻新咗比赛嘅场馆，仲做咗加固工程。
1: 另外咧，有官员咧就同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就话啦，咁啊，体育馆入边咧原本咧系装咗木门嘅，而家咧就全部换晒系自动上锁嘅双重门系统。咁啊，啲雀仔啊或者小动物咧，就有可能进入嘅通风口啊，嗰啲咧，亦都已经咧全部安装咗高规格嘅呢个防护网噶啦。
0: 而根據印度快報嘅報導咧，場館嘅冷氣喉管亦都查咗一啲嘅防蟲凝膠，就防止白鴿咧停留同埋築巢噶。咁此外咧，場館亦都會使用一款咧由美國製造、已經攞到專利嘅聲音驅鳥裝置，就發出聲音去驅趕啲雀鳥，等佢哋冇得靠近。
1: 咁啊，奇招都係好多啊嚇。咁啊，最受外界關注嘅嗰個嘅問題係咩咧？就係話點樣去到防止呢個馬騮仔喺度進入？呢一个嘅场馆啊，因为咧马骝嘅滋扰咧一度咧系印度嘅首都新德里嘅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咧嘅，咁啊呢啲马骝咧经常咧就会进入呢一个嘅建筑物里边啦，甚至咧就会突然袭击居民同埋行人添嘅。
0: 不过呢啲咁曳嘅马骝咧，有个天敌嘅、哦，就系、是、毛色灰黑、体型比一般马骝大嘅叶猴啊！
1: 哦，一物治物，一物打天下，真系。
0: 咁所以咧，啲人就用叶猴嚟再协助驱赶马骝啦。
1: 咁啊，呢一个嘅做法咧，其实就好似咧喺2010年咧喺印度举行英联邦运动会嘅期间啦，当局咧就将一啲嘅叶猴带到去比赛嘅场地同埋运动会嘅相关地点。咁啊，等佢哋咧吓走啲马骝嘅。咁啊，不过咧，印度政府咧之后咧，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就喺2012年将叶猴咧就列入保护物种嘅名单之中。咁自此之后啦， 民眾就唔可以再圈養或者係私人擁有業喉，或者咧去到捉業喉咧去到驅趕馬騮噶。
2: 咁用唔到真業喉嚟幫手啦，有人就諗下，有咩替代方案呢？於是就請專人模仿業喉嘅叫聲，
1: 話高手喎、
2: 原來都可

0: 以客走馬騮嘅，而且咧之前試過噶啦，喺一啲重要嘅國際會議上面仲好成功添。
1: 嗱，呢次嘢真係高手在民間啊！其中一次咧就喺2023年嘅20國集團峰會，即係 G20 峰會之中咧，多間嘅印度同埋嘅國際嘅傳媒都報導到啊，今次嘅世界羽毛球嘅錦標賽咧，亦都咧係聘請咗幾名係識得咧模仿葉猴叫聲嘅男士啊，即係專家高手啊嚇，去到咧負責驅趕馬騮嘅呢一個嘅重要任務啊。
0: 咁其中一位受聘嚟扮葉猴叫嘅專家咧，喺接受路透社訪問嗰陣就話啦，扮葉猴叫嘅方法趕馬騮好有效。佢家族已经系三代从事呢一个工作啦，佢自己都做咗好多年，主要咧就系喺首都嘅多个大型场馆嗰度驱赶马骝噶。
1: 嗱，实际上咧呢种嘅方法又系咪真系有呢个科学嘅根据嘅咧？咁啊，有研究野生动物嘅专家就普遍认为啊，马骝咧天生就惊叶猴嘅呢一个嘅讲法咧，就仲未证实咧系一个嘅科学事实嚟嘅啫，只系咧一个嘅民间传说。
0: 咁有研究就显示，马骝听到叶猴的叫声会走咧，就唔系因为惊叶猴，而系佢哋惊咗，即系未必系惊到一个天然嘅捕食者，而系佢哋惊咗一个可能对佢哋具有攻击性而且不断叫喊嘅人类。
1: 哇！呢、這个人类真系好惊啊！
0: 换言之，呢个方法
1: 甚至系令到猴子都好惊吓。
0: 系啦，换言之，呢个方法系心理嘅手段嚟嘅，就唔系真系基于动物之间嘅生物本能。
1: 嗱，不过无论如何啦，呢啲嘅措施系咪真系有成效咧？咁啊，赛事嘅总监就话啦，佢哋几次咧去过呢一个嘅场馆，已经冇再见到白鸽啦，或者系马骝嘅出现啦。咁又话啦，场馆咧会一直咧系保持清洁同埋呢一个嘅监督嘅工作嘅。咁啊，希望呢一个嘅赛事可以顺利啦吓。
0: 咁啊，印度羽毛球名将啊，前世界冠军辛杜咧，对于主办方聘用叶猴叫声模仿专员咧，就话支持。咁佢喺社交媒体就发文话咧，你可以嘲笑呢一个解决方法，但系必须欣赏佢哋所付出嘅努力。
1: 咁所以咧，利用天敌去到咧控制造成滋扰嘅动物咧，其实就唔系净系咧得印度去独有嘅。喺英国嘅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咧，多年嚟咧都系有一位特别的工作人员，他每年在温布顿的赛事期间都会在这个比赛的上空巡逻，负责做什么呢？就是驱赶这个白鸽和其他破坏这个草地和球场的这个雀仔的。
0: 这个工作人员就是一只鹰，叫做 Rufus。 温布顿其实在1990年后期都开始使用猛禽去应对鸽患的，现在即使去到大满贯赛事都用了大量的科技设备，但是这个传统仍然是受到保留的。 Rufus 甚至已经成为温布顿的特色之一。环保人士就说这个例子已经反映到 Rufus 不只是吉祥物或者是特别的赛事传统，也都展示了野生动物如何帮到人，都一些挺有趣的故事。今天时间到，跟大家说声拜拜啦，
1: 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报道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卢宠茂形容改革医委会包括取消换型的做法更加精准，可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详细的新闻内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该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另外他说，政府计划在古洞兴建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事，并非举办大型国际赛。黄贝文报道。
2: 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本台

0: 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嘅目标。
1: 中东嘅战事对于咧，特别系短途航空嘅客源咧系有影响嘅。仲要加上七月咧，其实系落雨落得好犀利啦，31日里面落咗28天雨，做旅游嘅人。做景點的人是其實真的很頭痛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呢都仍然有增幅呢已經是比我構想中可能我悲觀的這一方面都已經是好。傳統上下半季特別去到第四季呢是我們旅遊的真的大旺季來的。所以如果現在已經是3100多萬呢去到年尾去到我們5380萬的預期呢我覺得是很有信心的。
0: 至於名古屋亞運會將會在下個月19日開幕，羅淑佩說最中参赛运动员人数将会在九月授旗仪式的时候公布，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
1: 当时大家讲就话国际赛，就应该要最大的国际赛都可以在古洞嗰度做。不过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最大的国际赛的话咧，每年我哋可以办几多次咧？或者系咪年年都系嚟香港办咧？咁我哋做嗰个设施出嚟，纯粹系为咗观众去睇到嘅，同运动员甚至系无声紧嘅运动员，佢不断需要嘅嗰个运动锻炼训练嗰个设施，可能其实唔系几一样嘅个需求。
0: 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4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不能进行某些医疗程序，形容做法更精准，可以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若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另外，早前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被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按整体医疗专业原则进行在职培训。而社交媒體不斷演變，若碎化培訓醫生如何使用社交媒體，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崔慧欣報導。
3: 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早前发生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的处理是不理想，但他亦都认为，如果治疗过程出现不如意的结果，往往涉及很多原因，不一定是医生做错，必须客观公正处理投诉个案。医委会改革修例包括建议理顺处分安排，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后话，缓刑或者令公众误解，并冇对医生作出处分，形容新设的第4级罚则会更精准。
4: 新的呢个第4级的惩罚咧，就只系喺佢嘅执业度加咗一啲嘅限制，佢可以继续佢嘅执业，但系咧就唔能够做某一啲嘅医疗嘅程序。咁呢个咧会更加精准。亦都係咧，確保我哋個醫療資源咧能夠更好咁去運用，唔會下下一係就將個醫生整體咧都嘅執業停止咗啦，又或者咧用一個緩刑嘅方法，可能會令到公眾係誤解咗，冇任何嘅一啲處分以至限制咯。
3: 早前一名实习医生因为被指行为不当，他和另一名住院医生遭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重视病人私隐和医生专业操守，如果碎化培训医生，例如怎样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好。
4: 至于一些细节的，例如哪些媒体我们不应该用，以至在媒体里面做一些什么呢，其实这个社交媒体在过去都不断进步，不断演变。如果下下用一些咁樣嘅咁碎化嘅一個方法去培訓咧，可能唔係個效果咁好。即係將來嚇喺個無論社交媒體度有其他嘅一個改變咧，喺醫學院嘅專業人員啦，以至到我哋醫管局入邊嘅培訓嘅同事咧，都會隨住呢個咧係有個會改變嘅。
3: 另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今年一月實施至今，已經有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來好的轉變。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特区政府今日将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

0: 模擬假日高峰情況，測試口岸的通關能力，以及在廣方口岸區的人流和車流處理能力，將動員超過10,000名公務員測試，較以往皇崗口岸最高峰每小時7,700人次通關多兩成，亦會安排近1,000架汽車參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早前表示，爭取在今日的演練中測試襲擊。勞工處和天文台正在研究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說，其中紅色及黑色警告的門檻太高，建議直接與溫度掛鈎，改動簡單和較快。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說，最有效減輕地盤工人熱壓力的是風扇衣，但無奈現在工人要自費購入。他認為法例或合約要規定僱主必須提供有關設備。仇志榮報導。
1: 目前劳工署基于天文台发布的香港暑热指数以及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制定黄色、红色和黑色三级制的工作暑热警告。两个部门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公布方案。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时间上比较紧迫，希望当局在今个月内完成检讨，特别是红色和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是不是太高，建議改為直接同温度掛鈎。
2: 其實依家勞工處已經係考慮咗同温度係同黃色警告掛鈎嘅，因為黃色暑熱警告咧就係暑熱指數去到30，同埋咧係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警示咧，即係話35度咧，佢就會發出黃色警告啊嘛。咁如果再高啲嘅温度36、37，係咪可以同較高級別嘅一啲暑熱警告去掛鈎咧？咁呢個咧嘅改動咧係相對簡單啲同埋快啲。
1: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話：目前最迫切係協助地盤工人減輕熱壓力，工友反映最有效係風扇衣，但無奈要自費，每件大約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用大約半年。佢認為僱主必須向工人提供風扇衣。
3: 風扇衣咧就真係幫到手，一人一件。無奈咧就依家嗰件風扇衣咧都要我哋工友係自己去買嘅。我哋係咪喺 contract 裏邊咧都規定，或者係勞工處嗰條條例裏邊咧都改一改，將嗰個風扇衣變成我哋 PPE 嘅其中一樣，好似安全帽咁樣。
1: 周思傑又提到，有工友早前影到嘅相顯示愉景灣地盤達到54.6度，指地盤環境複雜，受傷同中暑嘅機會高。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同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同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发言人说，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当局强调，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哲理有节，以具细无遗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到访印尼的外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若洛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两人之后与两国防长举行2+2对话机制会议，雙方一致認為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共同反對外部干涉。張曼燕報導。
4: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两

0: 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护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中方愿同印尼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至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董军说，世界变局进入全局性危机激化的新周期，地区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中方愿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量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新华社报道，苏吉约诺表示，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和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安宁。沙夫里表示，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以来，两军合作良好势头进一步巩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部。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升级车窗控制软件，降低安全隐患。张曼燕再报道。
0: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九间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日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明年1月1日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已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瑞典一间中学发生伤人案，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兩名未滿18岁的男學生傷勢嚴重。事發在當地星期五下午，在中部市鎮法格什塔一間高中。警方說一名18岁男子手持利劍施襲，警方接報趕到現場制服並拘捕疑犯，過程中向他開槍，暫時不清楚犯案動機。事後警方在學校檢查的時候發現一名死者。 當地傳媒報導，疑犯曾經就讀事發的學校，之前曾

0: 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体育方面，展开英超卫冕之旅的阿仙奴在开罗战主场三球轻取升班马高云地利。羽毛球世锦赛，港队女双组合杨雅婷和杨佩林不敌国家队组合在八强止步。张曼燕在动感天地报道。
1: 动感天地，
2: 新一季英超开锣，阿仙奴在开列战主场轻描淡写3-0轻取升班马高云地利，以胜仗展开他们的卫冕之旅，并共创在15分钟就由哈佛斯打开缺口领先1-0，8分钟后萨卡门前建功将比数扩大至2-0完上半场。换边后，奥迪哥特接应宾伟治的传中在禁区内施射，对方门将鲁殊和夫挡到仍然入网，阿仙奴轻松赠对方三只光弹完场。英超今晚仲有多场比赛，包括曼联作客侯城、爱华顿主场斗水晶宫、叶少域治迎战新特兰，以及诺丁咸森林主场对列斯联等。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林不敌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刘胜书和谭宁，在女双八强止步。港队首局先输21-14，到第二局再输17-21，港队在今届赛事全部出局。
0: 重复新闻提要。罗素佩表示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卢颂茂形容改革医委会包括取消换型的做法更加精准，可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温州之东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过咗佐敦道。咁仲有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较为挤塞，现时车龙排到花园道。仲有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咧都较为多车，现时车龙排到龙富路，跟住龙日村。 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瑞文啊，你睇女仔会睇咩先噶？
9: 哇，好多嘢睇噶，睇佢打扮啦、妆容啦、谈吐啦。咁你咧，世杰？
8: 梗系睇对眼啦，正所谓眼睛可以说话嘛。啊，咁打风你又睇咩先呢？
9: 梗系睇会唔会打得成风，又使唔使翻工啦？
8: 错晒，都系睇正眼。今个星期天文台代表会讲解热带气旋嘅结构同双眼壁，
9: 而香港大学嘅团队会讲下森林复育与城乡共生。
8: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10: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7: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啊，今日香港嘅天气啦都唔错，几稳定啊。不过咧，阵间都要同大家讲啦，喺呢一个嘅西北太平洋嗰度咧，或者系我哋即系华南嘅沿岸咧，其实都有一啲嘅热闹嘅情况啊。嗱，先讲下而家嘅天气先。而家我哋香港咧，尖沙咀绿岛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天文台预测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风势会较大。而至于点解我头先话咧，即系喺我哋嘅华南嘅沿岸啦，广东沿岸咧都会几热闹啊？原因咧就系咁嘅，一道广阔嘅低压槽咧，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正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嘅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佢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啊。同时咧，位于琉球群岛一带嘅低压区已经系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噶啦。呢一个热带低气压咧就集结喺温州嘅东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

0: 华南沿岸。未完的下仲有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亦都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1: 好，唔该晒瑞文。哇，
0: 系好长系嘛？
1: 我睇嗰个天气嘅版面咧，啲、字多到咧，几乎我都睇唔
0: 系啊！个 font size 本身系12，依家要变9咯，应该。
1: 我睇个眼都蒙埋嗰只啦，已经系我唔似你啊嘛。喂，雅蒲岛听过，即系得闲要。
0: search 下佢喺边先？
1: 唔紧要，我等一阵间咧，点半钟之后咧，天文台有同事上嚟嘅。我真系问啦，雅蒲岛其实即系成日听噶啦，但系好似唔知喺边度。
0: 系咯。
1: 喂，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啊。正话你嗰个热闹咧，我成个人咧，俾你即系挞着咗咧。哇，多饮下沙德尔紫檀，哇，好多，即系好多坛嘢喺附近咧。希望唔好影响到我哋啦。
0: 其实系啊，近呢几个礼拜都系你 keep 住有唔同嘅，即系热带气旋啦，唔同嘅名啊，咁样一齐出现。
1: 冇错啦，一齐出现嗰样嘢。咁即系嗱，当然啦，天文台都预示咗啦，究竟下个礼拜初会唔会都挂风球咧？呢、个未知嘅，
0: 未知嘅。
1: 咁更加就唔好讲话，究竟嗰啲风会唔会影响到我哋啦？因为除咗你话喺即系北部湾嗰个之外咧、其实另外有一个咧喺出边咧，佢都系即系吹紧埋嚟噶嘛。但系你唔知吹紧埋嚟边一部分、啊？
0: 系冇错，因为始终都距离仲远啦，咁所以嗰个路径都系存在变数嘅。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几得意嗰样嘢，用呢个这个字眼形容系咪唔系几好咧？这个嘅紫檀咧，佢真系冇一个好强烈嘅引导气流啦，所以你见到咧，佢嗰个话喺海南岛附近徘徊咧，系点样徘徊法咧？佢喺度转圈啊，一个圆形嘅一个嘅预测以及实际嘅路径添啊，
1: 同埋佢系兜翻出嚟啊嘛，佢唔系入咗去，
0: 冇错啊。
1: 究竟佢会去边度走咧？其实你问天文台梗系唔知啦，
0: 真系唔知，系冇错。佢就喺度一个圆形嘅路径咁转圈，系啦。即系如果大家上我的天文台咧，嗰个风暴路径图嗰度咧就会见到噶。
1: 哎呀，唔得啊！一阵间点半钟咧，一定要问下天文台嘅朋友啊，因为今日嚟讲点半钟咧都会讲下热带气旋嘅结构同埋双眼壁，正话讲咗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哋转头翻嚟睇点半钟咧。就會有天文台嘅團隊出現啦。當然呢個時間咧，跟住落嚟咧，亦都係一個份量好重嘅團隊即將出現。
2: 踩單車翻放工其實並冇打上中咁困難嘅。咁我自己嘅經歷就係話，由北角踩翻去西營盤嘅時間咧，其實用咗大半個鐘頭啫。咁有冇可能大家都試下，然後為地球好啲，為自己身體健康好啲咧？踩單車除咗對即係香港呢一個城市係負責之外咧，其實最開心嘅就係你喺同一時間咧都可以做埋運動啦，亦都可以唔使經歷嗰種逼車逼船等車等船嘅時間，充分表現咗嗰種自由同埋可以自己掌握到個時間嘅一種優勢。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順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香港一個利用踩單車通勤嘅組織。天光 Ride 嘅其中一个成员 Eddie 去，
1: 好翻嚟我哋呢个本周专题，正话都听过我哋嘅声带噶啦，就系讲呢个森林嘅复育同埋城乡共生。啊，森林同香港好似。系咪冇关系噶嘛？
0: 系咯，我觉得香港咧，即系都多树嘅，系啦，
1: 唔计石屎嗰只。
0: O K， 但系我觉得系分散咁样，你加埋系多嘅，我觉得系，但系即系点样？我唔知啊，可唔可以用森林嚟形容咧？咁
1: 即刻问下两位嘉宾先，包括有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嘅首席讲师啦 ，Billy 侯志恒博士。Hello Billy，Hello
3: 大家好。
1: 吓，有一段日子冇见你上嚟我哋大气候啊，所以今日好多嘢问你。另外仲有咧就系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执行总监 Winnie 罗慧仪博士嘅。Hello
4: Winnie，Hello
1: Winnie。咁啊，即系 Winnie 就算有时佢唔得闲上嚟咧，佢个团队都相当之帮手啊。
0: 冇错，
1: 即系几个同事都系咧。一来我自己都唔够喉，永远都有啲嘢去到啊，咁快
0: 咁样
1: 未问完，所以今日咧好多时间可以问阿 Winnie 啦。喂，但系今日嚟讲，我想问一问先，其实森林复育咧，我俾呢两个字咧，即系抢咗眼球去咧，就系话森林已经好似冇乜咯，仲有复育咁样。其实
0: 香港都细咧，即系森林系咪有一个特定嘅 size 先可以叫森林咧？咁
1: Billy 有咩即系同大家去即系 refresh 一下呢个概念先咧？其实
3: 好多香港人都唔知道，即系未有人喺香港即系广泛住之前咧，其实香港系完全都系森林嚟嘅。根据所有考古啊各方面嘅研究都证实咗系咁嘅。咁
1: 呢个讲紧系远到系
3: 可能1000年前
1: 哦，

0: 地質面貌係點樣？
1: 咁
0: 嗰陣時已經講係無質森林。
2: 嗯，
3: 因為我諗嗱，我同阿瑞文好啦，大家讀書讀小學，咁見過嗰幅香港開埠嘅相咧，即係一八幾幾嘅啲 friend 咧，係啦，咁你都覺得啊，一片好荒蕪，出邊有隻帆船，或者有兩隻牛企喺呢個海岸邊，或者跟住當然有山有水啦，嗰啲嘅啫嘛，即係我冇諗過究竟係唔好話一千年前，五百年前啦，即係香港呢塊地究竟係。怎麼樣子呢？其實好似從來我都冇見過，當然我冇去抄文獻，亦都冇好著意去揾嗰啲咩網上嘅搜尋引擎啊等等嘢。但係實情又真係你唔講，原來嚇乜原來真係有一個森林咁樣。
0: 因為其實香港喺熱帶裏面噶嘛，即係我哋雖然喺熱帶嘅邊緣，所以有啲地理學者就叫香港做亞熱帶嘛。細個讀書一定聽過，
1: 聽
0: 過
1: 亞
0: 熱帶。其實因為我哋仲喺熱帶個邊緣裏邊，咁所以個地帶性嘅植被應該都係森林嘅。咁整個華南，即係由廣東省嘅福建落嚟廣東，去到廣西沿岸咧，包括香港咧，都係應該一啲好鬱蔽嘅森林。咁而家喺廣東省亦都有一啲破壞之後剩低嘅一啲大塊嘅森林嘅。咁譬如比較出名嘅鼎湖山咧，大家可能聽過。咁裏邊有個保護區裏邊，即係我哋做呢一行嘅都知道，佢係比較近似當初未破壞之前嘅森林嘅狀態。咁但係香港基本上係冇嘅。
1: 咁但係即係其實已經咁多年，成千年前嘅事咧，到而家咁，當然香港已經嗰個面貌直頭再破壞得再勁好多啦。咁已經嗰個係森林係石屎森林嗰只啦，真係。咁但係你要復育翻個森林，要點樣去符合翻一個森林嘅條件咧？其實係好難達到
0: 嘅
1: 噃。
0: 其實都有啲資料嘅，譬如因為咧咁啱咧新界一啲村咧都有啲叫風水林，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3: 聽過。
0: 其實風水林就係當年啲原民建村嘅時候咧，特登保留落嚟一個比較細面積嘅森林，可能一公頃嘅話，大少少咁啦。因為樹木就好長壽嘅，咁所以嗰啲風水林咧，某程度上都保留咗原先香港森林一啲面貌。譬如一啲風水林裏面特有嘅樹種，咁其實喺一啲我哋叫破壞咗之後再生出嚟嘅次生林咧係冇嘅。咁譬如你見大埔滘或者嘉峪公園裏面好多嘅森林咧，其實都係戰後即係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慢慢佢長翻出嚟嘅。有啲就政府有種一啲嘢啦，有啲就天然佢有個更新嘅能力，恢復翻嚟咯。咁所以你話要修復香港嘅森林，其實又唔係完全冇資訊嘅。即係除咗香港本身嘅風水林，其實華南地區廣東省嘅林同香港理論上應該係差不多嘅。咁所以都係有一啲參考嘅資料喺度，我哋可以因應而家剩低嘅一啲所謂原有森林嘅片段，去估算啊將來即係原先嘅森林應該點樣。我哋重造嘅森林嘅時候，有啲咩樹種可以揀選，點樣去做法？咁其實呢啲資料喺度嘅。
1: 但係咁我又有另一個問題啦，即係香港已經好多受破壞，但係其實咧又即係大家都好知道，香港其實郊野公園個面積都唔細啦，其實相對嚟講係多添啊，喺嗰個面積比例上面嚟講，
3: 六成好似係。
4: 四成，
0: 其實香港個土地咧就已經發展咗，即係石屎覆蓋嘅大概25%，咁有40%咧就係各類嘅保護地區，包括當中最多係郊野公園啦。剩低嗰20%+咧，其實都係一啲鄉郊嘅綠色嘅土地，但係就冇任何保護管理嘅。
1: 嗱，咁所以即係嗰個要復育翻嘅森林，就唔係講現時郊野公園我哋再點樣做好啲佢，而係喺可能其他嘅地方已經發展咗嘅地方，或者係點樣去 spot 一啲地點出嚟。
0: 其實都要嘅，即係75%嘅土地裏面，即係當中好多都係已經破壞咗嘅。其實香港而家整體嗰個各種嘅森林覆蓋夾埋，都係大概24%左右。咁所以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咧，其實香港有條件去做到50%嘅，即係一半嘅土地係應該係森林覆蓋。咁即係話我哋要做25%，即係250平方公里。
3: 喂，嗱，理論上係咁啦，Billy。但係即係我諗下，一個森林你都話咧，樹有長壽，好長命，亦都好慢先生長到。你唔係種棵花咁快啦，我估。咁正話瑞文都問啦，要去翻一個森林或者有森林條件，甚至乎定義嘅一個地帶咧，其實 要做啲咩咧？無論喺嗱喺物種上，喺嗰個環境上，以至到我哋而家嘅天氣，嗱天氣唔係我哋控制啦，但係起碼即係我哋點樣令到嗰個環境可以營造翻出嚟咧？我淨係諗呢度，我唔好講基建啊，我淨係講呢度啫，其實可能都已經好。

0: 好複雜，定係好難好難 realize 咧呢件事。
1: 其實技術上咧，行內就唔覺得係一個好大挑戰。
0: 哦，係啊，
1: 就算係氣候變化都好啦，其實整體嗰個雨量係增加咗嘅。係，咁係有足夠嘅雨水係令到啲樹木去生長。咁個做嘅方法好簡單嘅啫，就係通常而家冇樹嘅山咧。其實都係成日燒嘅，其實第一個步驟就要諗點樣去防火。防止山火之後咧，自然界都有一定嘅能力，譬如啲雀鳥嗰啲動物會將啲種子帶過嚟啊，甚至乎有啲樹係靠風傳播嘅。咁我哋就要諗下一啲唔能夠自己嚟到嘅樹，我哋係要種啲樹葉苗，或者我哋直接將啲種子由人帶過嚟，去加速佢嗰個修復嗰個程度。一啲好破落的土地，譬如那個水土流失比較嚴重的，可能要做一些即是土壤護養的工作先，然後先慢慢去做種樹的工作。我們的經驗呢，就是一般香港的山呢大概是需要十年，即是我種一些或者做一些處理，大概由一個很小的樹苗去到一個十米左右的樹冠，即是玉璧的樹冠，大概要十至十二年咯，咁當中一定唔可以有山火，因為如果有山火嘅話，你又重新嚟過。
2: 唔係十至十二年比我想中好喎。我正想問一個問題咧，就話阿 Billy 呢個計劃咧，會唔會我哋四個睇唔到？
3: 唔會，依家話俾你知，
4: 森林啊，大佬，其實仲幾多樹喺嚟得到啊？
1: 所以嗰個古語有話十年樹木係真嘅，我真身嘅經驗嚟嘅。我喺香港有十個八個西，喺即係我以前工作嘅歷史裏面都係有做修復工作。
3: 係
1: 咁，其實都係大概平均十年到咧，就form到一個樹林出嚟。
3: 係嗱，咁你頭先講緊就係可能依家現有一啲本身應該有植批嘅地方，可能佢係郊野公園又好，或者點都好啦。咁即係種翻啲樹，有啲係一定嘅保護，防止山火。咁呢個我明嘅。咁但係你頭先一開始都有講啦，就係喺部分鄉郊地方咧，係一啲嘅風水林嚟。咁各條村有自己嘅風水林，佢哋唔係連成一線噶嘛，咁分散咗嘅一啲風水林係咪要連埋佢變成一個大啲嘅森林咧？但係嗰條線又要點樣去畫咧？咁同嗰個規劃上同城市規劃係會一定有關係嘅喎。
1: 其實風水林喺香港而家暫時都係好細化，好細化啦。咁其實係因應北都嘅發展咧，係有條件。是將當中有啲風水林即係擴大咗，或者甚至乎將北都背後一啲山咧，成個變成一個風水林。
3: 係
1: 點解我咁倡議風水林咧？因為風水林嗰個生態價值、人民文化價值都係高嘅。咁因為我都有做樹木草炭嘅研究啊。咁當中風水林個優勢喺邊度咧？佢當中有啲樹種咧係可以生好大棵嘅，即係佢嗰個直徑可能去到50cm 或者有啲係去到一米嘅，咁呢啲樹咧，佢儲碳嘅能力咧係比一啲小嘅樹咧係高好多。咁如果我哋嘅睇我哋嘅次生林，即係破壞咗再上翻嗰啲咧，因為佢樹種比較單一，咁佢樹係好細嘅，可能得30-20cm 嘅空徑，咁佢儲碳嗰能力會低啲咯。咁所以我哋重造風水林嘅話，除咗即係建構翻嗰個新市鎮嘅人民文化啦，因為風水林有佢一定嘅歷史喺裏邊，咁亦都可以喺生態上咧種咗啲風水林嘅樹種咧，令到好多雀鳥啦、其他動物會有裨益啦。第三就係佢對於草炭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功用啦，因為政府都講啦，北都係要零碳噶嘛。咁我哋如果能夠將呢啲破落嘅山坡變翻一啲風水林嘅狀態，對於草炭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功用咯。所以嗰個利益咧，即係個好處咧，係多方面嘅。
3: 嗱，對環境就大家都毋庸置疑，都知道係有利益嘅。但係對人方面咧，其實嗰個平衡又好難去做嘅，可能即係可能大家又想發展就需要用地，用地就要擺個更加多嘅人啦，或者係工商業嘅用途啦咁樣樣。咁但係點樣將呢個對環境好嘅嘢又要同？對人又要好，咁先可以 win-win， 大家會接受得到噶嘛？其實係
1: 呢個好好嘅問題。咁正正就係因為我睇翻而家土地規劃咧，北都嗰啲山咧，其實就而家係冇任何方案去發展嘅。而且佢唔係好高，但係都斜嘅。咁所以喺個發展過程裏面咧，而家基本上係用一啲山腳嘅平地去做咯。啲山咧，暫時大部分我哋見到啲都係劃做綠化地帶啦，或者係自然保護區嘅，就冇一個發展嗰個計劃喺裏面。咁所以我哋睇唔到衝突嘅，即係反正個土地閒置喺度，佢作為呢啲北都新市鎮嘅一啲背後嘅一啲用地，咁如果你將佢做翻森林。

0: 其實就無論是景觀上啦、環境質素上都有一個很大的提升。
1: 但反而想問一下 Winnie 咧，其實原居民嗰方面，或者佢哋啲村落啊，或者佢風水林啊，喺呢個即係森林復育裏邊咧，佢哋嗰個關係或者佢哋嗰個嘅
2: 參與角色，
1: 係啊，佢角色係點咧？
3: 其實好得意嘅，即係香港原居民咧，其實佢哋都好習慣佢哋自己條村後邊後山位置咧，好似頭先 Billy 咁樣講啦，都好好好地保護一片嘅風水林啦。咁喺佢哋個傳統入邊咧，其實佢哋未必知道點解佢要咁多個 generation 都保護，佢可能真係覺得係風水嘢嚟嘅。
2: 係。
3: 咁但係咧譬如我知道即係荔枝窩咁樣啦，佢哋後邊嗰個風水林咧真係講緊唔俾入去斬樹啦，咁可能每一年就近住農曆新年嘅時候，你可以入去執翻啲柴嚟到用啦，但係都唔可以斬樹啦。咁跟住咧，佢哋喺後期80-90年代嘅時候咧，佢哋嗰個風水林咧係俾政府漁護署嗰度咧劃咗係一個叫做特別地區。咁政府俾一個咁樣嘅名目嗰、那個風水林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佢喺入邊揾到超過100種嘅香港嘅原生嘅樹木同埋植物。咁所以。譬如咧，我講翻嗰啲原居民嗰個感想咧，就係佢覺得佢哋已經保育咗呢個森林，可能好幾百年。喂，原來收尾政府嚟話俾佢聽，哇！好彩你保育咗，因為今日我哋就可以俾到一個咁樣嘅保育嘅名銜佢啦。咁樣，咁同埋我諗風水林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好多文化習俗上嘅意義嘅，咁如果你哋有中意行山咧，去到啲原居民山後邊嗰啲林位咧，你會見到除咗啲真係大樹啊等等之外咧，耐唔少你會見到有少少竹林噶。即一堆仔一堆仔咁樣，咁通常呢啲竹林咧都會喺嗰個風水林嘅邊陲地帶嗰度咧，你會見到。咁呢個就同佢哋真係嗰個節慶啊歷史好有關係啦。譬如咧，好似我哋而家香港都仲有一啲嘅道教嘅儀式咧，就叫譬如擔花買水啦。咁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其實嗰個道教嘅funeral 嘅儀式咧，就係會有個孝子咧就會好似過一條橋咁樣去擔花買水嘅。在道教的喪禮儀式見到，咁喺原居民嘅習俗入邊咧，嗰、那個吊住嗰個燈籠嗰支竹啊，一定要係一個翠綠嘅竹枝嚟噶，
1: 係、
3: 有
1: 葉嘅。
3: 仲要有啲葉噶，咁嗰個咧就點解你亦都會見到喺嗰個風水林附近嘅位置咧，一定會有竹林少少嘅。
2: 就係、特登要種一啲嚟咁樣用
3: 嘅。因為我哋原居民咧係出殯嘅時候喺條村嗰度出殯嘅，甚至乎嗰個先人咧，佢會擺放喺嗰個村嘅一個特定嘅位置，可能幾日咁就等住得偏遠嘅村嘅親朋戚友就過嚟去 say goodbye 啊，即係憑吊佢啊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呢個好，即係我諗而家後生嘅原居民會少啲知道，但我哋入翻上一年紀咧，就知其實森林亦都孕育咗一個生物多樣性，而嗰個生物多樣性咧係支援緊好多我哋嘅歷史習俗咯。咁、所以譬如我哋而家阿 Billy 講緊都好想去提倡嗰個森林復育，我哋係同都唔少原居民村友傾過。呢個概念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人反對之餘，仲話喂，咁你哋復育嗰啲而家燒咗嗰啲山林位置咧，有冇機會種遠少少，種埋嚟我風水林附近嗰啲位啊？咁樣咯，我哋暫時聽到嘅聲音都好支持㗎。
2: 哦，
0: 係，同埋當中有啲樹種咧，以往都係村裏面會好中意用嘅，譬如樟樹大家都識啦。咁其實樟木籠大家都聽過，其實樟木籠係用樟樹啲木材做嘅。咁其實樟樹以前就係好多村民都會喺村附近，包括風水林裏面都會種嘅。咁就係有朝一日佢大咗咧，你係可能會即係採嗰啲木材嚟用。咁其中有好多以前用嘅一啲食物咧，其實都喺風水林裏面有種嘅。咁大家食過 olive 啦，即係橄欖啊，黑籃、白籃我都食。白籃就係嗰啲飛機籃啦，黑籃就係我哋做即係西式嗰啲。其實呢兩種咧都喺風水林裏面常見嘅啲樹種。
2: 係啊，
0: 佢嘅籃咧係早期嘅原居民係真係會攞嚟咁樣用嘅，只不過而家我哋買平啊，冇人再翻轉去做。
2: 係啊，係啊，係。
1: 咦，我聽阿 Billy 咁講，其實雖然我哋而家成日話氣候暖化或者極端天氣又多咗，咁我自己下意識覺得，香港好多嘢做唔到噶啦。但係聽你咁講，其實即係你就即係研究生物多樣性啦，其中一個主要嘅範疇，係咪覺得而家喺香港咧，只不過係冇人種或者佢哋冇好細心打理佢啫，並不是我哋嘅環境已經唔適合種呢種路咧，其實。
0: 其實氣候變化之下咧，熱帶係應該個估計啊，科學家估計依家係會擴大咗嘅。
1: 嗯，
0: 即係熱帶意思就話赤道係最接近太陽噶嘛，所以平均每年嘅温度亦都係最高，日照係最多嘅。咁、
2: 嗯、
0: 熱帶就係赤道附近嗰幾百公里嘅範圍裏邊嘅地方。咁、嗯、全球暖化之下咧，理論上熱帶會擴大，
2: 係
1: 啊，
0: 擴大咗之後咧。香港能夠生到樹林、森林嗰個條件，理論上係提高咗嘅。
2: 嗯，
0: 再加上天文台預測香港嘅雨量係唔會少嘅。
2: 係啊，
0: 因為你要森林就一樣，第一就係要熱太陽，第二就要水嘛。係。咁我就覺得喺將來嗰個氣候變化之下咧，香港嘅即係森林成長嘅條件反而係高咗。
2: 嗯，
0: 唯一可能擔心嘅就係山火嘅風險可能會高咗，因為你雖然整體雨量多了，但是落雨的日子會少了的。
2: 嗯，
0: 所以有一段時間沒有雨，一是就落得很大。
2: 嗯，
0: 這些就反而對於山火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影響。
3: 嗯，但是留意那個位置就是反而要快點開始做好的森林咯。因為一個成熟的森林山火是燒不入的，它只會是燒到附近的草坯，慢慢燒了去一些未是完全成熟的森林邊陲，因為成熟的森林的濕度是很高的，所以一般山火就不會燒入去一個成熟的森林，所以其實一個成熟森林是一個很有效的防火帶來的。
0: 或者你近年都有聽到譬如新加坡突然間空氣污染很差，是因為馬來西亞有大面積的山林大火。其實以往咧喺即印尼、馬來西亞呢啲有熱帶雨林的地方咧，其實係冇山火嘅。咁點解突然間而家又有森林山火？其實當啲人將森林破壞啊，一個好大面積嘅森林，你將佢破碎化，破碎化之後咧，就會好多草啦、啲灌木喺個森林嘅邊陲嗰度生。咁當嗰啲森林變成好狹窄嘅一條咁嘅時候咧，咁有火嚟咧，因為佢已經蒸乾曬水啦，咁所以佢就會燒得著咯。咁所以如果有大面積鬱閉嘅森林咧，理論上係最好嘅防火手段。
1: 即係佢有缺口，所以先至燒到啫。如果冇缺口就燒唔到啦。
3: 冇錯。
1: 喂，正話Billy 都提到啦，即係北都發展其實而家都大家都關注。咁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咧？就係譬如話既要喺北都發展。但是如果趁這個機會，是不是都是一個適當的時機去令到我們的森林復育可以在那裡再出現，甚至乎是在即永遠都是說那句，即保育與發展的對立是怎樣，在裡面我們怎樣趁現在這個機會 在即這個前期階段，我們可以我們的意思即無論是發展的朋友或者是這個部門，以至到你們做學者做研究的，可不可以即共同可以即係整好呢件事，反正如果真係北都發展咗之後，有排用啊嘛。
2: 係
0: 啊，其實我哋而家就做緊一個可能性研究嘅，咁其實目的就係想說服政府批地俾我哋做種樹嘅。
1: 係，
0: 咁我哋揀選佢嗰個所謂優先嘅地區咧，就叫做鐵坑山。佢位置邊度咧？就係佢喺落馬洲河套區嗰、那個IT 嗰個用地嘅南邊。佢喺新田科技城嘅右邊。佢喺古洞北新市鎮嘅北邊，即係話咧，佢俾呢三嚿新嘅用地夾住喺中間，大概有200公頃。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開始做嘅話咧，預計可能10至15年就開始陸陸續續即係起翻嗰個樹林出嚟。咁譬如北都新市鎮咧，應該係古洞北新市鎮應該係今年年尾陸續開始入伙啦。咁落馬洲同埋新田仲有一段時間。咁所以如果我有15年時間去做呢件事，差不多。呢三個所謂新嘅北都嘅用地，陸續可以即係住滿嘅時候咧，這個山就已經成了。
2: 其實就同步成熟咁樣咯，件事係
0: 最 critical 嘅時間咯。如果今天決定唔做，放喺度嘅話咧，十年之後呢啲用地嘅人住咗喺度咧，就個山就成日燒樓。因為佢仲係一啲開闊嘅草坡，係好受山火影響嘅。咁所以呢啲決定，我覺得而家係最 critical 嘅 moment 啊，最重要嘅時刻。如果我而家決定做嘅話咧，係趕得切咯。
2: 係嗱，決定做當然即係我諗意向例如原居民又覺得係好贊成啦。咁然之後你哋亦都覺得係可行啦。咁但係到真係做嘅時候咧，所需要嘅人力物力咧，一定係唔係淨係原居民同埋你哋嘅。咁仲需要啲乜嘢人一齊去幫手去參與？ 會即係令到呢一件事更加可以除咗起動到，亦都要起動得好咧？其實
3: 係其實上文問呢個問題真係好好，因為我哋講緊嗰個風水林嗰個概念咧，其實係啲村民會覺得個風水林係自己屋企嚟噶嘛，即係嗰個就係我哋以往咁多年嚟嗰個概念。咁我哋都好想，如果十年之後好多北部都會區嘅新嘅住客入咗嚟嘅時候咧，佢哋都覺得佢哋後生嘅呢一批風水林都係。

0: 佢哋屋企嘅一部分。咁、
1: 嗯、
0: 所以如果我哋嚟緊要推啦，咁當然資金好重要啦。咁嗰個可能靠一啲真係一啲慈善團體啊，或者一啲 foundation 等等，或者政府去支持啦。咁、嗯、另外咧就係、是、真係北都嘅居民嘅參與啦。咁、
1: 嗯、
0: 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個防火嗰樣嘢啦，因為而家其實都有啲唔同嘅山頭咧，其實係下半截係殯葬區嚟嘅。咁、
1: 嗯、
0: 所以有一部分成日燒嘅嗰啲位咧，可能都係同春秋二祭拜祭嘅祭祀嘅時候有關嘅。咁我哋都有同一部分啲原居民傾過啦。喂，如果第時有啲類似防火小隊，咁我哋又揾一啲可能住喺其他地方北都嘅居民嚟參與，佢哋又可以一邊行山一邊去幫手去做防山火嘅工作，咁好唔好呢？咁當然係好好啦。咁、
1: 嗯、
0: 所以頭先講嗰個森林復育就唔係淨係一個生態上嘅機遇，對我嚟講係一個。某程度上是一个社会不同的群组的朋友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咯。咁、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都真的需要不同的资金去服务啦、
2: 嗯。
0: 如果有些企业佢可能我哋而家唔好买嗰啲碳补偿嗰啲 program 就喺印尼、
1: 嗯。
0: 会唔会我哋香港自己都有呢啲地方是等佢哋啲员工要去飞去外国做嘢嘅时候佢嗰个碳排放可以喺返香港经过一个森林服务嗰度去 offset、嗯。去補償翻咧咁，咁所以我哋覺得嗰、那個真係可以讓國界嘅合作嘅機會係好多咯。
1: 呢個 work 我覺得即係喺本地就做到碳補償，我覺得係唔錯喎。
3: 同埋好多社區參與嘅方法嘅，譬如如果你真的要復育，要好多樹苗，咁、我估計兩百公頃，你可能需要幾多啊？一百萬樹苗啦。咁、
2: 嗯
3: 除了在個 proposal 咧，都可以社區參與嘅。
1: 嗱、啊，點樣社區參與啊？
3: 我派五棵苗俾你，你咪喺屋企個窗台度，由細細棵一路種到佢兩尺，好容易嘅啫。
1: 係、啊、
3: 容易嘅種花。
1: 係
0: 啊，係啊，係啊。
3: 問題係你冇種完啊嘛，咁如果苗圃係有啲幼苗培植咗出嚟，咪分派俾社區咯。咁大家去養大咗啦。
1: 哇，幾好、
3: 啊！養大咗，你攞上後生嗰種。
0: 我想講咧 ，Billy 係種唔到一人一花，但係樹苗佢種到
1: 嘅。一人一花真係難㗎，
0: 好難啊！
1: 係啊，即係其實學校又可以做啦，
2: 可以啊，學校而家學校好多天台啦，佢哋都種緊嘢㗎嘛，
1: 係啊，唔係同埋一人一花變咗一人一樹苗都唔錯喎，
0: 我都係有咁樣提議啊，
1: 係
0: 啊，
2: 因為。即係譬如瑞文同我每年都去即係香港植樹日啦，
1: 植樹日啦，
2: 咁嗰啲就即係政府搞咁樣明嘅。咁但係如果聽阿 Billy 你咁講啦，做緊呢個可能性研究，咁、
1: 嗯、
2: 我覺得如果令到全社區或者全港都一齊參與，你嗱我哋又有好多唔同嘅中心，
1: 嗯、
2: 即係社區中心啦，好、多唔同嘅學校啦、中小學啦咁樣加埋都成千間咁樣。咁、其實要發動呢件事，當然你有一百萬樹苗除翻出嚟，每人要揸住幾多棵樹苗咧？呢、這個另一
1: 同埋，我覺得咁樣 scale up 係即係會比起哦，淨係哦呢一個嘅後花園係北都後花園咧，即係嗰個嘅感覺咧，就係呢個其實唔係淨係北都嘅事咯，係我哋成個香港人嘅事咯。
0: 同埋，我覺得因為我哋而家講緊上個星期係全國生態日啦，咁、其實國家咧都有一個森林公園嘅政策嘅，咁、喺我哋對岸深圳咧，其實佢都有超過廿幾個郊野及森林公園㗎，所以我哋都好想如果我哋香港要睇齊，亦都配合國家嘅政策發展，其實會唔會我哋有朝一日慢慢呢一啲嘅森林嘅區域，我哋復育到嘅時候，佢都可以做到香港呢邊嘅地區嘅森林公園系統咧。咁呢個我哋都好想係有一個咁樣嘅同大灣區一個國家層面嘅生態政策嘅配合咯。
1: 哇，好勁啊！其實我覺得都好好啊，即係除咗環境上面有一個嘅即係回復翻可能以前嘅面貌，即係一部分都好啊。咁另外就係你頭先有講啦，其實好多嘢喺入邊會發生到咧，係一啲文化傳承啦，例如講翻我哋以前嘅歷史係點樣啦，一啲傳統嘅一啲嘅活動啦、習俗啦咁樣，係我覺得係嗰個歸屬感又會大好多喎，真係。
3: 同埋我做咗咁多年即係環境活動咧，你都發覺。植樹啦，即係做森林咧，市民嗰個理解接受程度好高嘅，即係你話去參加活動，去植樹，大家覺得好有意義，去啦，咁係容易號召到比較多嘅人去做呢件事、
2: 因為每次我同阿瑞文走去植樹咧，見到好多嘅機構，無論係即係工商機構或者係一啲社區學校咁樣咧，即係大家都係同一條心。 去啊，唔想破壞啲土地，見佢有山火種翻落去咁樣，大家即係要綠化嗰件事咧，其實你唔使解釋咁多，大家都會即係一齊。

0: 支持。咁我覺得如果你即係發動到全香港一齊做咧、嗯，都係好啦。即係雖然你話香港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即係頭先講過有四成郊野公園，另外有兩成幾可能係綠化地帶，加埋有成六七成咁樣、
1: 嗯、
0: 其實真係香港人自己又好中意去行山，甚至乎我自己行山咧，都經常撞到唔同國籍嘅人，尤其是呢幾年特別多內地嘅人咧，好中意嚟香港行山。我成日話內地咁多山行，點解嚟香港行？
1: 因為香港行得方便，
2: 因為行山嘅基建啊、步道咧，香港係。建造得比較完善，
0: 係，
2: 即係管理得比較好，呢個係
1: 真的。係係係。咁如果係咁啦，嗱，想像一下嚇，等我發下夢先。嗱，咁我哋即係香港行山咧，好多時咧，我哋會去即係大嶼山啦、西貢一帶啦、嗯，或者港島徑啦咁樣樣。咁如果有埋即係可能之後啦，咁喺北區都有一個嘅行山徑嘅話，其實咧香港就會即係上中下。東至西都有嘢行噶咯，其實
2: 同埋北都嗰條山徑咧，如果真係做咗出嚟，其實幾好嘅，因為即係行山除咗睇樹木或者睇動物之外咧、嗯，一個就係睇風景咁。嗰度咧就好睇到中港邊界嘅風貌，即係深圳就係一個好發展、高度發展城市。而香港呢邊其實大部分都仲係濕地，
1: 即
2: 係海灣都係啲魚塘啊啲
1: 石。係啊
2: 咁你行上嗰一陣矮山咧，就係望到一個好唔同嘅景觀，其實都幾靚。
1: 我就係諗起我哋之前行紅花嶺嗰陣時，咪就係有呢個感覺咯。
0: 都望到即係好，即係一。
1: 嗰邊就係深圳啦，
0: 一步之遙就係已經好近好近。跟住我哋呢邊咧就繼續行我哋紅花嶺啊，嗰度即係嗰個景色啊，係啦。
2: 同埋另外一個特點就係北都呢扎山咧，係睇到香港最靚嘅日落，因為日落喺後海灣嗰度落，嗰扎山係可以望住後海灣，望住嗰個太陽喺水平線嗰度跌落去。其實而家有啲好周圍邊行山嘅人都係。喺北都呢啲山睇下落嘅，
1: 系
0: 哇！睡文呢个梦咧，真系咧唔使
1: 我想象到啦，而家
0: 好快会醒，醒完之后咧就真系梦境成真啦！今日多谢晒啦，即系两位啦，包括系 Billy 侯志恒博士啦，同埋系 Winnie 罗慧仪博士嘅，哇！真系呢个话题有可能再要你哋上嚟，不时要 update 下先得啦。好，转头翻嚟仲有一小时嘅大气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报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实施的关税，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誓言将对美国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透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民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的动力。本港首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咗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

旅客仍然錄得增長，有信心最終能夠達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訪港的目標。對於政府計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劍擊館，配備約1000个觀眾席，羅淑佩說劍擊館主要舉辦本地賽、區域賽或規模較細的國際賽，至於大型國際賽可以在其他場館舉行。羅淑佩預料本港體育活動收益將會持續上升，又說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餚巡禮等。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資助藥物，今年至今已經將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部分屬於專科使用藥物。盧寵茂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舉例，一款用於醫治血癌的標靶藥，在實施收費改革和相關審批機制前，病人要自費，費用大約2万至4万不等。但現時病人若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4星期只需要給20元。盧寵茂說，醫管局正是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透過有關機制加快給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另外，當局預計下月初展開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年亦會繼續推出外展接種計劃。為簡化流程，當局今年亦會將電子同意書放入醫健通，方便家長簽署，學校亦都無需再處理紙板同意書。天氣方面，到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下午1点，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9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琉球群島一帶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命名為簡拉維。簡拉維集結在溫州東南偏東約4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30公里，移向華東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的天氣。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氣概況：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以及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下午一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喺北緯21.3度、東經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位於琉球群島一帶嘅熱帶低氣壓已經命名為簡拉維。簡拉維集結喺北緯25.8度、東經124.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移向華東沿岸。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至5级，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5至6级，間中7级，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5至6级，西部達到7级，有頻密狂風大驟雨以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0级，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级，能見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

0: 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而家咧影响到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啦，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亦都慢车，龙尾希福道、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啊。咁另外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去骏发花园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咁最后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丰盛苑一段慢车，龙尾隔田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友爱村一段都系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咧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系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咧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信、诚，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这样。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7: 我有一个想法，现在很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是可以有发展的，因为粤剧除了文化传承之外，还有经济。
8: 我是杨立门，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7: 我们要有人看戏的嘛，我们要有成本的嘛，现在粤剧成本越来越大。
6: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须问解码。
1: 在香港的郊野公园里面，见得最多的宣传标语是什么呢？据我郑瑞文纯感觉行先的非正式统计，我觉得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自己垃圾自己带走，紧随其后的有防止山火和切勿喂饲野生动物。不过咁，其实各个标语背后的精神都是一样咁重要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一起好好咁爱护我哋嘅大自然啫。讲起人类喂饲野生动物呢一方面，唔单止系香港，全世界各地。

0: 有。不过呢啲所谓嘅好心人，其实真系好心做坏事啊！喺欧洲嘅直布罗陀，当地嘅猕猴近年流行食一样大家估都估唔到嘅嘢，就系食泥啊！就系泥土个泥，奇咧！嗱，善心嘅游客又点会为猕猴食泥啊？佢哋一定系好善心咁为啲人类美食啊，例如系薯片啊、朱古力啊、雪糕呢啲零食噶嘛。嗱，咪就系因为咁咯。英国剑桥大学嘅研究团队发现，啲猕猴食得多呢啲垃圾食物，食到肚痛，所以咧就要食下啲大自然嘅肠胃散，即系食泥啊，自己去医肚痛咯。团队仲发现，越近游客区嘅猕猴系越食得多泥嘅，所以话所谓嘅好心唔一定系做紧好事。我都喺度再一次劝喻大家，好心唔好喂啲野生动物啦。
1: 一点钟之后翻返嚟大气候嘅睡眠解码。鬼食泥呢，我由细听到大，但今日就唔系讲鬼，系讲猴。
0: 系啊，猴食泥啊，呢个我觉得都即系十个趣嘅一个新闻啦。咁竟然即系走去食泥，正常嚟讲都唔会噶嘛。咁
1: 好癫啊，
0: 好癫啊！但系呢个即系我觉得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呢一个嘅研究系喺英国剑桥大学嘅一个嘅研究团队去发现嘅，咁啊，咁咧佢就喺度研究咧直布罗陀嘅猕猴，咁直布罗陀喺边咧？咁原来咧佢系个位置就系贴住西班牙最南边嘅一个英国嘅海外领土，同北非嘅最短距离咧只系大约14公里啫。咁上边咧呢个直布罗陀咧住紧嗰个猕猴咧，就系欧洲唯一嘅野生猕猴，叫做巴巴里猕猴。
1: 哇，个名都几正喎！
0: 系啊，巴巴里猕猴。咁佢咧呢一个嘅系啦，研究嘅即系几时做嘅咧？就喺2022年嘅8月至2024年嘅4月，
1: 都长喎，用咗年半时间喎，超过
0: 系啦。咁佢追踪咧喺直布罗陀大约230只巴巴里猕猴啦。咁呢啲猕猴咧就即系将佢分成8个唔同嘅群体。
1: 系
0: 咁啊，当地嘅政府同保育单位咧都会提供一啲固定嘅水果啊、蔬菜啊、种子呢啲系天然食物啊吓，天然食物去保育住呢一种唯一嘅野生猕猴，即系当地唯一嘅野生猕猴。咁其实已经系有。即系当地嘅政府啊，同埋保育团体去照顾住佢哋噶啦嘛，咁系咪先？但系咧，游客咧都即系依然咧系，虽然禁止喂食，但系都会照喂嘢俾佢哋食。
1: 喂，各色其色，咩都有
0: 啊！
1: 正超市或者好似 tuck shop 啊，我哋嘅小食店咧，咩薯片啊、朱古力啊、
0: 雪糕
1: 哇！唔系嘛？
0: 系啦，嗱，当然啦，即系其实好明显就系俾人喂惯啦，有啲系。啲人特登攞去嘅，有啲咧就係好似我哋香港嘅金山郊野公園，你攞個膠袋咧，你攞出嚟咧，就基本上佢會以為嗰啲食物就會搶咗佢嘅。
1: 有唔係個膠，佢係自己打開你個拉鍊，攞咗你個膠袋出嚟，唔係你揸住膠袋啊，你唔揸住膠袋，佢都覺得你有袋啊。
0: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就系人哋特登喂啦，有啲就系只马骝自己啦去抢走嘅一啲嘅食物，所以佢哋都食咗好多唔同嘅即系人食嘅嘢啦咁。咁啊，于是咧就其实大学嘅团队咧就喺即系几年前咧就系做呢一个嘅研究啦、调查啦，咁样去观察呢啲猕猴嘅即系生态啊、饮食啊咁样样，咁咧发现到咧嗰啲猕猴咧就系。有刻意去食啲泥，唔系啲嘢跌咗落地，唔小心揦咗啖泥上嚟食。
1: 我初头以为系咯，我以为个薯片跌咗落地，跟住佢揦嚟食就食埋啲泥。我初头以为你呢个古仔系咁样。
0: 唔系啊，原来佢系真系特登去食泥嘅咁有呢、這、一个，甚至咧团队咧就形容咧呢一个嘅行为咧系叫做食土癖。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癖好咁样样啦，咁系啦。咁然之后咧，另外团队嘅观察咧，就系发现同游客接触得越多嘅猕猴咧，食土嘅行为咧，亦都系最频繁嘅。
1: 啊，点解食土唔系食树叶，唔系食树皮？嗱，我未睇落去啦，我嚟到我就觉得土壤里边会唔会有啲物质，佢食完之后咧，系令到佢所谓清肠胃。
0: 类似啦，
1: 类似系嘛，
0: 类似系啦，叻啦，系啦。咁其实咧就剑桥大学嘅灵长类行为生态学家咧，亦都系有呢一个推测嘅。嗱，人类食物就系唔符合 微喉嘅食性啦，咁、
1: 啊、
0: 所以咧，其實佢會腸胃唔舒服喎。你諗下，人啊食得太多薯片都會滯啦，食得太多雪糕啊，我哋阿媽都會覺得啲小朋友會肚痛啦，係咪先？咁、其實咧，即係猴子都一樣嘅。咁啊，食得多呢啲人食嘅嘢啦，唔健康嘅垃圾食物啦，佢破壞咗佢哋嘅腸道嘅微生態啊。咁然之後咧。在土壤入面的物质就可以舒缓他们的不适。
1: 哦。
0: 是啦，咁可以平衡返肠道的微生物的菌群啦，咁就於是呢就可以舒缓返他们可能那些不舒服啊、或者过多糖分啊脂肪的摄取带来的刺激啦。
1: 嗯，其实呢这班研究的团队呢他们做得很仔细、他们用即是用了时间去记录44只微猴。咁嘅乜嘢呢？原来呢四十四只呢就食咗46次泥。好准确啊。其中有三次做咩呢？就係啲马骝仔呢就食咗雪糕啊、饼干啊、面包呢就即刻呢就去挖啲泥嚟食啦。即係哇拍戏都拍唔到嘅真。
0: 可能佢觉得嗰啲泥系解药啊。
1: 係。
0: 係咪？
1: 咁但係当即係天气冻啦，游客少咗啦，呢啲微猴呢食垃圾食物嘅几率呢自然就少咗，系少咗四成。
0: 嗯，
1: 而因为咁咧，佢食泥嘅次数亦都降低到咧，系降低咗三成。
0: 系啊，其实好吻合啊，
1: 两件事系吻合，同埋系好一致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嘅观察啦，就见到就话，哇，喺食人嘅食物同食泥嘅呢一个嘅习性咧，系有个关系入边啦。当然佢仲要再进一步研究，究竟即系佢个确实个因果关系，或者佢可以对个猴子嗰个嘅菌群或者即肠道入边嘅菌群造成啲乜嘢嘅影响啦，咁样样系点样样？都仲要再进一步研究嘅咁，咁但系咧，佢都相信咧，有呢一部开头咧，有呢个部分嘅猴子咧，就即系食完人嘅食物，然之后食泥，可能有啲嘅得益咁样样之后咧，就有一种嘅猴子之间嘅社交行为学习。佢哋會學大家識禮，即係可能喂你，我好似我哋人啦，我想象就係、喂你肚痛啊，咁你試下食下呢、這個即係乜牌子嘅散啊咁樣，咁會好翻啲啦，咁即係一啲嘅傳統智慧變咗佢哋嘅一啲嘅互相學習嘅一啲嘅習性。
1: 即係等於我媽以前細個咧，即係我有時個肚唔舒服咧，隔低一段時間咧，佢會煲五花茶俾我飲咯、因為五花茶係即係好去濕啊。佢覺得你有濕氣重，你就自然咧就成日幾咕嚕咧就想去廁所啦咁樣樣。咁所以你飲五花，我又真係喎，我飲咗五花茶咧，我覺得我自己個腸胃係舒服
0: 咗，
1: 同埋你唔會覺得入邊成幾咕嚕幾咕嚕嗰啲感覺嘅，又真係 work 地喎。
0: 係咪 work 地係嘛？可能咧啲猴子咧喺直布羅陀啲猴子就係覺得咦 work 喎，咁得閒就去食下咁樣，即係清下自己的腸胃都唔頂啊咁。其實即係自然界嘅生物咧，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啦，例如食貓草啊，或者係我以前養狗狗都會噶，佢咧即係可能有時有啲唔舒服咧，去放狗咁樣啦，佢會自己唔知點解嚼啲草落肚，然之後再嘔翻出嚟噶。
1: 哦，
0: 係啊，係啊，係 啊，真係會噶。其實啲動物係會識得一啲、即係佢天性嚟講咧，會有啲嘅即係自然嘅行為會出現。
1: 自然療法
0: 係啦、自然療法。咁但係今次咧就係講緊原來猴子會食泥咁樣。係。但係其實講緊嘅我哋想帶出嗰樣嘢係啲乜嘢咧？除咗係啊，哇，原來佢會食泥之外咧，其實我哋想帶出嘅就係、即係。我哋人類諗住好心做一啲嘢，哇！我哋喂下啲動物咁樣，係咪做緊啲好事咧？咁其實真係未必係，你改變咗佢一啲嘅習性。
1: 喂，咩心態咧？其實人去做呢個喂食物，係咪覺得自己係大爺咁？哎呀，我有嘢益你食啊咁樣。
0: 係啦，咁啊又真係有啲研究去研究點解我哋有啲人係會去喂食咧咁。可以發現咧有幾種嘅原因嘅，喺即係一啲外國文獻見到，第一就覺得，哎，我係做好事，背後嘅原因就覺得啲動物喺野外咧冇啖好食啊，陰公豬咯咁樣，咁有呢一個嘅出發點。
1: 好食，我諗佢講真啊，大把嘢食多過你啊。
0: 係嗱，第二。就是希望促進關係，即係背後嗰個嘅心態係咩咧？哎呀，我同呢啲猴子嘅感情真係好好啊，好中意呢種感覺啊，即係自我感覺良好啦。第三 都是自我感觉是要个控制欲在这
1: 里。
0: 是。是啦，背后的理念就是，我可以控制这班猴子在这里出现啊，哇好犀利，个控制感好强这样。不用
1: 啊，你见到外国很多时候是拎啲坚果去喂啲松鼠，松鼠咪走埋嚟，通常佢唔会接近人㗎嘛。但如果你有坚果啊，啲 nuts 嗰啲呢。

0: 话即刻扑埋嚟食噶嘛。
1: 系嗱，呢、這个我阵间都有个资料揾到，几得意嘅系。总之就系换句话讲咧，喂食呢个行为其实出于善心啊、责任感啊、亲密感，好似好好啦。咁但系其实咧，亦都可能另一方面系反映到你系自私嘅欲望嚟嘅。咁、所以啊，我哋即系点都好啦。喂食咧，其实我哋都仲系因为我哋唔够去了解啲野生动物佢嘅生态行为咯。
0: 即系以猕猴为例啦、野生动物本来就系生于野外噶啦，佢点会因为咁而冇嘢食而死晒咧？其实正正讲埋俾大家听，猕猴咧基本上佢系食好多嘢，白蚁、蜗牛、蜥蜴、雀仔蛋。一啲即系果实
1: 啊、根茎类啊、
0: 叶啊、花啊，都食得。
1: 系
0: 哇，真系四季咧，任何食物都即系难唔到佢哋。基本上就你唔需要为要食，反而你食得太多人类嘅食物咧、就造成佢哋嗱，有真系可能有心血管病、
1: 系、
0: 过肥啦、健康问题啦，同埋我哋食嘅有糖啦，同埋有盐啦、其实呢啲唔应该系佢哋要摄取嘅嘢嚟噶嘛。
1: 冇错啊，同埋咧，即系其实咧，啲马骝仔咧，你都会见过啦。其实可能佢。行山嘅时候都见过，佢哋会为咗抢食而争嘅，咁亦都系会因为咁咧增加咗佢哋嘅群族之间嘅一啲嘅冲突咁样样，咁所以都系唔好啦咁。咁其实咧嗱，即系人同野生动物之间呢个喂食嘅关系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学者咧都有做啲嘅研究，有以下有几个发现。第一样嘢就系、是、人类喂食咧系会改变啲野生动物嘅自然体型嘅，咁即系嗱。有一个嘅理论咧，就系或者喺动物学中一个规律啦，系咁样样，有一个叫做伯格曼法则系点样样咧？即系一种嘅，即系一种动物，佢系喺一个恒温动物，即系例如人类啦，或者系恒定体温嘅，例如系其他哺乳类动物度啦。
0: 系
1: 咁，佢咧个体型咧会随住温度降低咧而大啲嘅、
0: 嗯。
1: 即系例如喺北极地区，你见到嘅北极熊咧，比起热带亚热带地区嘅熊类嘅体型咧会更加庞大嘅。咁、但系咧喺美国嘅一项研究就发现咧，我哋人类嘅行为打破咗呢一个伯格曼法则。
0: Berman rule
1: 系啦。咁例如啦，喺城市入面咧，咁我哋嘅温度咧会高过即系郊区嘅环境噶嘛，因为有呢一个嘅热岛效应啦，系咪？咁所以咧 ，suppose 就算喺同一笪地方，咁喺都市入面嘅哺乳类动物嘅体型咧，会比起郊区嘅咧系较为瘦小嘅 ，suppose 系咁，因为温度高啲嘛。咁但系咧，即系喺美国嘅一班研究员咧就查咗，即系或者揾咗啦，系100多种北美哺乳类动物。嘅佢哋嘅體型嘅比對，咁就發現咧，城市入邊嘅哺乳類動物嘅體型咧，比起其他地區咧係又大又肥嘅噃，係啦。咁佢原因係啲咩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人咧去餵咗佢，咁變咗咧喺都市環境生活入邊嘅叫做野生動物啦，就有個優勢喺度，啊佢有免費嘢可以食，然之後咧即係體型又大啲，競爭力又大啲，跟住其他周邊地區嘅物種咧會因為棲息地破碎化咧。而又慢慢走向滅絕，咁所以你係改變咗嗰個嘅生態嘅平衡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咁啦。都市入邊嘅野生動物勁咗，野外嘅動物佢嘅競爭力低咗，而走向滅絕啦。
0: 其實正話你講，除咗你話我哋今日講嘅猕猴啦，即係巴巴利嗰只之外咧、其他動物都一樣，我哋關注到咧，究竟佢哋係咪俾好多人餵食？正話你講嘅松鼠就係啦，譬如喺大峽谷嘅公園啦。一啲去揾食物嘅松鼠咧，系比其他动物咧系咬人嘅机率啊，系更加多啊。
1: 系，
0: 即系话其实咧，佢哋周围去揾嗰时咧，揾下揾下咧，就佢哋咬亲人同第二啲动物比咧，系更加频密嘅。
1: 系啊，
0: 个原因系咩咧？
1: 就系、是、因为佢哋就想抢人嘅食物咯，佢冇咁怕人咯，咁
0: 系
1: 系啦。跟住咧，其实你知唔知喺外国咧，有好多即系。即系住郊区啲嘅地方嘅居民咧，佢会喺自己后院啦或者露台咧摆啲鸟类或者系动物嘅喂食器咧，喂咩咧？喂松鼠啦，喂鹿啦，喂雀仔咁样样噶。咁啊系好流行嘅喺北美地方，
0: 即系喂佢哋嘅，就唔系捕佢哋噶嘛。
1: 唔系捕佢哋，系谂住啊做好心我摆个喂食器喺度，咁然之后引佢哋过嚟食啦咁样。咁其实咧嗱，雀仔啊、松鼠啊嗰啲咧，其实都会有呢一个嘅即系。被吸引過嚟食嘢，鹿都會走嚟喂嘅。睇翻個統計咧，美國每年大約咧有5000萬人啊嚇，係餵食野生動物，即係用一啲嘅餵食器啊、餵鳥器啊呢啲咁嘅配件啦、咁樣。咁其實咧好多科學家咧都好擔心呢一樣嘢，因為咁樣會令到啲動物好依賴人類。

0: 咁咁样有啲咩问题呢？咁其实问题系多嘅。首先第一样嘢，即系你摆咗啲喂食器喺后院咧，咁佢吸引啲鹿啊、野生动物啦，仲会吸引啲火鸡啊、松鼠啊、熊啊、臭即系狐狸啊呢啲咁嘅，
1: 即系你唔想嚟嗰啲嚟埋，
0: 都嚟埋。咁咁样嚟埋有咩问题咧？本身呢啲动物咧，其实佢哋喺佢森林入边咧有自己嘅生态系统，自己食自己食嘅嘢啦。咁咁但系佢因为啲喂食器引咗埋嚟之后咧，原来咧有好多嘅唔同嘅疾病咧会喺本身唔会互相传染嘅一啲嘅疾病咧，就因为呢一喂食器，咁佢哋聚集喺度，唔同嘅动物聚集喺度，然之后咧就互相传染。
1: 明啊，
0: 咁就令到佢哋嗰个嘅疾病嘅即系染病嘅几率咧就大咗，甚至会死亡。
1: 种唔同嘅病啊，即系啲唔细读出嚟啦。总之好多咧喺动物之间嘅病咧，都会互相咁所谓交叉感染同传染咯。
0: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反而系害咗佢哋啦。咁甚至咧喺英国有个女人咧，为咗防止佢自己嘅花园入边嘅喂鸟器咧，俾松鼠去偷食入边啲小种子咁样样啦。佢谂咗个 so call 嘅好巧。
1: 点咧？
0: 咁咧佢就喺嗰个嘅喂鸟器咧，搽咗啲凡士林喺度，等啲松鼠咧就爬唔到上去啦。咁咁。佢仲覺得自己好勁喎，成日都見到啲松鼠爬唔到上去，跣低咗落嚟咁樣樣。咁但係有即係呢件事咧喺即係英國嗰度咧就有啲新聞報道啦，咁
1: 有啲爭議添啊，
0: 有啲爭議啦。有專家咧就出面就警告，就話咁樣原來咧係會傷害啲野生動物，因為凡士林咧係啲石油製品嚟嘅喎。咁佢對松鼠咧有毒性。嗱，松鼠若然成功爬咗上餵鳥器咧，咁嗰、那個即係嗰啲凡士林亦都沾染到喺嗰啲種子度，然之後啲鳥類食咗咧，亦都係。可能是会有受伤害啦，咁样身体受健康的伤害啦，甚至乎佢松鼠爬唔到上去嗰个喂鸟器，佢跣低咗啦，跟住佢走翻入去森林入边树上面，其实佢嗨咗啲凡士林，周围都系啦，咁、其他动物咪会都系遭殃咯。
1: 系啊，即系除咗佢哋自己可能系爬唔到上去，整亲佢哋啲羽毛，其他动物掂到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咁、所以咧，即系有时就系一利一弊咧，究竟边样？行先咧，大家做、就算等于喂食动物或者系野生嘅动物都系啦，大家真系要三思三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都都会区，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7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表示，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话：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他又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昨日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

0: 防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中国同印尼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嶺道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咁不過清理咗啦，一帶車龍有待消散。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茶果嶺道嘅交通意外咧，係啱啱清理冇耐啊，咁而家咧一帶車龍係有待消散。另外咧，喺半個鐘頭前左右，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咧已經泊滿啦。咁想前往嘅市民咧，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咧已經係泊滿。隧道方面嘅情況咧，現時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紅隧嘅九龍入口啦，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九龍。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同埋弥敦道交界交通都系繁忙。喺新界沙田路大埔方向咧，近住丰盛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另外咧，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洲头村一段咧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8: 大地书香，
9: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7: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8: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10: 我哋系去回收一啲样板嘅时候，谂紧，咦，我哋系回收一啲嘅物料，但系做做下嘅时候，我哋发觉其实系同社区联系唔同嘅人系有关，咁佢哋亦都系一啲样品，我哋亦都想谂啊，我哋会唔会做一个好好嘅样品，一个人嘅样品，而系联系唔同嘅社区去做一啲事，甚至乎我哋工作亦都系同佢哋有关咁样咯。咁呢个系好有趣嘅嘢，即系由物料去到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咁比起我哋以前纯做商业设计嘅项目咧，系嚟得更加有意义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 Main Sample 嘅 Clive。

0: 喂，瑞文啊，
1: 睇
0: 下天氣咧，大家始終都關心嘅。有時而家八月去到差唔多尾聲咧，嚇、啊，好似你哋啲家長們啊、小朋友們咧，都哇把握最後機會，可能咧要出發去個短 trip， 就算唔係短 trip， 可能要做啲户外活動嗱。今日星期六、星期日，加埋下個禮拜星期六日咧，就已經成個暑假叫做結束噶啦。
1: 係啊，
0: 係啦，
1: 眨下眼啊，
0: 係嘛？即係你就可能未有呢、這個出門嘅計劃，但係好多人唔係㗎，蠢蠢欲動，可能今日都有人想飛㗎嘛，係咪先？
1: 嗯，
0: 呢、
1: 這
0: 個即係睇翻我哋正話咧，開場嗰陣時講話，哇！呢排嘅天氣真係好似粒粒亂，或者叫好熱鬧，所以我哋揾嚟咗我哋今日嘅天文台科學主任呂旭昇。吓，所以同我哋倾下热带气旋嘅结构同埋双眼壁嘅。Hello， 旭昇你好啊。
2: Hello，
3: 好，你好你好。
0: 喂，首先讲下热带气旋啊，我哋成日讲嗰个强度嘅分类系，即系可唔可以同大家 refresh 一下咧？佢哋嗰个强度同持续嗰个风力系点计嘅咧？
3: 基本上咧就唔同地方佢有唔同嘅定义啦。咁不过就我哋香港天文台咧就用一个叫十分钟平均风速嘅，咁就由最細風去到最大風，咁就分咗六種類別。
1: 嗯，
3: 咁由最弱去到最強咧，大家都聽過，咁就由熱帶低氣壓，咁就去到熱帶風暴、強烈熱帶風暴，跟住去到我哋平時成日講嘅就颱風，跟住之後就係強颱風同埋超強颱風，咁就分咗六個級別啦。
1: 嗯，
3: 係啊。
1: 系，咁六个级别，我谂大家即系其实都成日听到啦，咁啊，即系通常咧，啲人去到台风或以上咧，先至会开始惊惊地嘅啫，系啦，但系都唔一定嘅，又会睇即系佢嗰个嘅咩。个样啊，叫做所谓嘅，话佢只眼靓唔靓仔啊，咁样样咧，去估佢究竟有几劲啊，咁样样。其实咧，呢一啲即系可能观察咧，当然即系对于一般人嚟讲系即系一个感觉啦。对于你哋嘅观察嚟讲，其实会睇啲乜嘢嘢咧？
3: 啊，呢度都可以讲多少少。啱啱你提到咧，就话点解我哋去到台风我哋先惊咧？不过我都可以讲多啲就系，因为其实去到台风咧，其实佢嘅风力咧就啱啱好达到我哋叫做飓风级数，即系十二级风。十二级风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代表紧咧，我哋系要考虑要去扯十毫波。即系如果一只比较。即係唔係達到颱風級數嘅風咧？其實就算佢挨到幾近埋嚟咧，只要佢唔令我哋本地即係出現到颶風嘅話，其實我哋都唔需要考慮到九號風球或者十號風球。咁所以點解有時有啲風咧，去到我哋埋岸咧，佢突然間增強做颱風咧，我哋又特別驚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嘅時候可能我哋就要諗九號風球或者十號風球。咁我答第二個問題啦，即係我哋點樣即係因為好簡單啦，一個風茫茫大海，我哋冇個人咁樣走入去啊嘛，唔係下飛機讀到呢個真係一個風速。咁我點樣分個類別呢？其實就大部分機構咧，其實都係憑嗰個衛星雲圖。咁就好似人咁咧，即係有時候我哋望住個人樣，都大概知道幾多歲咁解噶嘛。係，我哋啲雲都一樣嘅啫，啲熱帶船都一樣嘅啫，佢有一個。即係唔係隻隻一樣嘅，不過佢哋大概會有個即係演變。咁由一開始最低級別咧，熱帶低氣壓咧、其實初初咧一開始一
1: 堆雲咯，
3: 係一堆雲就係即係一堆雲，但係佢就唔係好鬆散。不過佢要轉，佢有少少轉轉地嘅感覺。係啊，不過就轉得唔多嘅，同埋佢轉嗰嚿雲咧，如果你喺個衛星度畫條線咧，其實佢就圍到大約四分一個圓圈。即係當四分一個度啦、可能少少啦，有時多有時少咁樣，係啦。咁佢可能附近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即係對流，咁但係佢就好鬆散嘅，
1: 係啊係啊係
3: 啦。咁跟住再高級啲啊，咁佢開始慢慢整合啦。我哋成日講話佢開始要整合，咁佢整合咧，咁佢就啱啱提到嘅呢條雨帶或者雲帶咧，佢就會開始長。咁喺個衛星雲圖睇落去咧，你就當大約有個半圓咁咯。有時可以短啲，有時長啲嘅，大約半圓。
1: 大約半圓係大概係熱帶風暴，
3: 係
1: 大
3: 熱帶風暴或者可能係強熱帶風暴之間咁樣咯。係、啦，咁我再翹多啲啦。
1: 係，
3: 咁我翹多啲，咁我去到大約係可能四分三。
1: 嗯，
3: 咁再咧就係強烈熱帶風暴。
1: 係，
3: 係啦，咁啱啱你提到開始話出眼啊嘛，咁就係翹成一個圈，
1: 就係
3: 跟住佢就會係啦，咁佢繞成咗一個我哋叫做眼壁，咁、
1: 哦、
3: 佢包咗一個圈咧。咁我哋就會出現咗隻眼，咁我哋就話其實佢個強度應該就去到颱風級數。咁、颱風級數上基本上去到颱風級數先會有出現到風眼呢樣嘢，要喺衛星雲圖上面睇到啦。咁跟住之後就再高級啲嗰啲，就基本上就係講緊嗰個眼壁。

0: 佢啲對流可以再強啲，
1: 再緊實啲。哇，好正喎！呢個原來真
2: 係。我未去眼同眼壁之前，我想問翻阿旭星咧一個問題：究竟佢順時針轉同逆時針轉咧？是受乜嘢因素決定嘅呢、
0: 啊、其實就視乎佢喺北半球定係南半球。我哋喺北半球，
2: 係
0: 啊，我哋喺北半球，我哋就係逆時針轉嘅，啲熱帶氣旋。咁你反翻轉，其實就好似
1: 一塊鏡咁樣咯，
0: 係塊鏡咁樣，係啊，所以就冇分別嘅。佢哋只係一個係逆時針翹，一個係順時針翹嘅啫。但係佢嘅強度嗰個方法同我啱啱講係一樣。
2: O、okay, K，、哦、明白。
1: 喂，好正、啊，即系我真系唔知道，原来系有得可以好似睇人嘅年纪咁样去、
2: 即系由四分一，由二分一，跟住四分三，跟住去分成个，即系翘到成个圈啊！头先嗰句好，即系你觉得系完全有个画面喺度，
1: 有个画面
2: 翘到成个圈。就係、是、出現咗隻眼啦。
1: 哇！咁、啊、所以大家如果睇咧，我的天文台咧睇嗰個嘅衛星雲圖咧，又可以咧，即係識多少少
0: 嘅。你可以估下嘅，你可以望一望張衛星圖，你估下佢係咩強度，跟住就睇下天文台俾咩強度，其實係絕對可以。
1: 哎，好玩好玩啊！呢、這個好得意好得意，係。
2: OK， 喂嗱，講完即係六個嘅類別或者叫做級別啦，咁啊結構其實一開始講就係呢個眼同埋眼壁啦。佢哋會有啲咩變化，同埋呢個變化係點樣？嚟嘅咧，
0: 嗱佢系咁样嘅，基本上就系、是、啱啱提到嗰、那个即系围绕住个风眼，会围绕一个雨带，咁形成一个眼壁啦。咁、那个眼壁其实就基本上就系佢对流最强，即系嗰个啲气流上升得最强。咁、其实佢就逆时针一路转，一路向上。咁佢转呢个嗰个风速咧，就应该系雨带气旋最大风嗰个位置嘅。
1: 系，
0: 咁就风眼咧。就好得意嘅，啱啱我有嘢上噶嘛，氣流上，咁、就有嘢落翻落嚟嘅。咁個風眼咧就係倒翻轉頭，就係啲空氣下沉沉翻落嚟。咁、所以沉翻落嚟咧，咁就唔會生到雲嘅。咁佢就會好清楚啦。咁、所以就會見到一隻風眼。咁你喺衛星雲圖上面睇咧，你就可能如果一隻好強嘅颱風咧、你可能就淨見到埋個海面嘅添嘅，就冇雲。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就係咁樣啦。
1: 係啊，我覺得好正，即係。那個風眼咧叫做暖心結構，
0: 係
1: 即係 warm。
0: 係啊，呢個都可以講多少少嘅。點解叫暖？點解叫暖心結構咧？其實咧就基本上熱帶氣旋佢要有能量去維持。我哋成日就話喺個海洋有個好暖、好暖濕嘅空氣同埋好暖嘅海洋，其實佢就係靠嗰啲水氣。佢會凝結，咁佢就會放熱嘅。咁、基本上就好似即係你有啲蒸汽掂到你個皮膚，你好 feel 到好熱咁解啫。咁佢就會放熱，咁佢就不停喺中心喺個颱風中心放熱。咁基本上就係如果你走去做一個橫切面咁樣切開個颱風咧，佢最熱嗰位就喺個中心，所以我哋就話佢暖心結構就咁解、即係佢比周圍係熱好多嘅。咁就係因為佢不停嗰啲水氣不停係咁放釋放能量，咁佢就不停係咁就因為。因為係個釋放能量咧，咁佢有辦法咧，令到佢個中心氣壓不停係咁跌，係咁跌咧，咁個氣壓差別太大啦，咁佢風速就會不停增加，就係、是、咁樣咯。
1: 嗱呢、這個我都明啊，但係咧我成日都唔明點解咧，去到勁到咁上下咧，即係會有嗰啲咧，之前有講過嘅眼壁置換啊，又多咗啲眼壁，即係有雙眼壁咁樣樣咧。其實咧喺衛星雲圖咧見到咧就覺得好恐怖啦、覺得佢好似。劲紧咁样啦，但系之前又话其实又唔一定。首先我想问，点解会无啦啦会多咗只眼咧？咁其实
0: 啊，咁样嘅就系根据学术研究咧，其实就啱啱你啱嘅，系比较劲嘅台风先会出现嘅。咁、你当系可能至少都要台风级数以上。咁学术界咧，其实对于嗰、那个即系点解会出现咧，其实佢系大約係知道嘅，但係其實係冇一個好嘅解釋嘅，甚至喺預測方面，好老實咁樣講咧，其實我哋都好難可以提，譬如話提早一日去預測呢個風會唔會進行眼壁更替咁樣嘅現象。
1: 係啊，好似成日都係觀察
0: 到。係啊，好多時候我哋就會見到有少少佢好似有外邊開始有
1: 加多一個圈咁樣。
0: 加多圈，我哋就會開始即係會講話佢好似進行緊眼壁更替現象嘅。咁呢個過程會令到隻風點樣呢？其實基本上就係佢外面呢係其實佢有好多條唔同嘅螺旋雨帶。咁外圍呢佢就會開始慢慢都好似入面嗰隻眼咁佢開始想翹一個圈。咁佢翹成一個圈嘅時候呢就好似如果你喺衛星雲圖其實唔係成日都見得到嘅、
1: 啊。
0: 最容易睇得到就喺雷達。雷達你就會見到好似有兩個我哋叫同心圓。咁當佢嗰、那個 乳大圍，即係外邊嗰個乳大啦，圍成一個圈嘅時候咧，我哋就話佢有雙眼壁。咁就入邊個眼壁咧，就基本上俾外邊個眼壁就圍住咗。
2: 係。
0: 咁會導致啲乜嘢咧？就係冇水氣輸送俾中間，即係入邊個內眼壁。咁入邊個內眼壁咧，被逼咧就會係咁，即係自己喺度消磨咁樣，慢慢去用曬佢嘅能量。
1: 係。
0: 咁佢就會慢慢。消散嘅，系啦，咁跟住就會出現一個過程咧，就會見到大眼仔，你會見到可能你會見到初初係兩個圈啦，跟住慢慢中間嘅圈就消失咗，跟住變咗一個好大嘅圈，咁變咗一個好大嘅圈咧，其實咧你可以幻想佢就好似
2: 食埋佢咁係嘛？
0: 可以食埋，係淨係食埋佢，係啊。不過嗱，應該可以再講一講，未必一定食得成功嘅。但我假設佢成功啦，咁啊食咗佢，咁你又見到好大嘅眼啦，咁你可以幻想就好似即係跳芭蕾舞咁，我哋跳芭蕾舞咧，佢自轉嘅時候咧，如果佢手伸開嘅話，佢會轉得慢啲。
1: 係啊，
0: 佢合埋隻手咧，
1: 就
0: 會轉
1: 得快
0: 啲
1: 啊嘛。
0: 咁所以其實個眼，如果佢大眼咗咧，其實佢某程度上佢個風力咧係有少少減弱嘅。
1: 哦，
0: 係啦，跟住所以佢會再進行第二個步驟，佢就會將外個眼壁咧
1: 再縮少少，
0: 係啊，想慢慢縮小。
1: 係，
0: 咁佢越縮嘅時候咧，咁好似啱啱芭蕾舞咁，佢合埋隻手
1: 就快咗啦，
0: 又再轉得快啲啊。咁如果佢即係啱啱我講呢個成個過程，佢能夠完成嘅話咧，咁佢最後尾個強度咧，有可能可以即係啱啱提到啦，佢會減弱少少，之後就會升翻，甚至比原本再勁啲。
1: 哦，
0: 係啦，咁就呢個就係成個眼壁更替嘅一個過程。
1: 哦，即係如果完整嘅話，就會係咁樣。哇，好物理啊呢件事。喂，咁但係咧，但點解即係話？有時佢置換失敗，佢會渣咗咧，就好似啲人啦，即係冰上流，即係溜冰咁樣，轉，然之後佢自己失敗咗，佢會搭親咁樣，
0: 類似咁啦。
1: 於是就渣咗啦。
0: 係可以嚟當咧。
1: 哦，
0: 總之令到佢冇個結構冇咁完整，咁佢就會有
2: 機會。所以即係我印象中，我哋即係經歷之前今年好、之前舊年好嘅一啲颱風咧，你咪見佢眼壁置換之後又勁咗。即係所以話個颱風點解會增強，就是、因為佢順利完成咗嗰個眼壁置換，加埋咧佢食即係大食細之後咧，佢變大咗之後咧收翻細，佢增強咗。所以嗰個增強嘅原因就喺呢度，就唔係。唔係話其他嘢影，或者亦都唔係其他另一個系統影響佢咁簡單啊嘛。
0: 係，或者我可能補充少少，唔係每一隻好勁嘅風，佢都會進行呢個過程嘅。係啦，但係就勁嘅風，佢通常都會進行。
2: 明白。
0: 咁但係就啱啱我提到啦，即係佢要成功咗，佢先有機會再次增強。
1: 係啊。
0: 係啦。
1: 係。所以咧，其實咧，間唔時睇啲氣象台啊，或者咩咧，見到話眼壁置換呢一個嘅現象出現咧，其實大家跟住咧都係會有一句咧，即係頭盔一下嘅，就係要觀察一下佢嗰個走勢。係
0: 啦，呢個真係好老實咁講嘅。嗱，我都好老實咁講，其實即係基本上大部分機構咧，其實都係見到佢呢個進行呢個過程咧，其實都只可以觀察，要去到好後期啦。大約其實通常呢一個過程，大約可能12個鐘頭至24個鐘頭就可以完成噶啦。或者佢失敗嘅話，你係會大約可能早幾個鐘頭會睇得出有機會佢係失敗。例如乜嘢咧？即係例如我見得到外眼壁佢想圍。圍下佢又好似圍唔到，係啦，跟住就深敲中即係內眼壁嗰個又增強翻，咁佢嘅話佢就會即係呢個過程你就可能係會
1: 係啦，
0: 咁啊變係失敗。
2: 記錄中咧，阿旭星啊，其實有冇記憶啲颱風咧？佢可以轉，即係可以置換幾多次嘅咧？
0: 都幾多次，但係我而家實際數字就真係唔係好知，因為咁樣嘅，好老實咁講，而家我哋觀察得到嗰啲眼壁置換咧，其實好多時係靠雷達。卫星图有时候我哋都唔系睇得非常之清楚，咁好耐以前咧就靠乜嘢？靠架飞机飞入去，所以其实就好老实咁讲，就你唔清楚以前譬如好远嗰啲风咧，其实系咪真系实际佢有冇进行过？
2: 唔系，因为我当然啦，即系你 check 唔到嗰啲就无从稽考啦。但我头先嘅问题即系话咧，如果你话12至24个钟头叫做一个循环。咁如果有時啲風打成三五七日噶嘛，即係有時啊未嚟到香港已經係一個颱風，跟住入到嚟即係南中國海啊，跟住響我哋400里啊嘅範圍附近，咁佢都可能蹲咗你咗三幾日噶嘛。我個問題即係話呢三幾日裏邊，佢可能會唔會有三即係有冇試過有三次咁多嘅即係置換，或者係將個风眼，再由大变细，一路再继续，
1: 然之后再变大，又再变细。
2: 我想问一下呢件事会唔会喺三日之内可以发生三次咧？
0: 都有咁嘅可能。
1: 理論上
0: 可能嘅，因照嗰個環境即係條件夠

0: 因為佢要乜嘢咧？佢要 keep 住佢喺一個好巔峰嘅強度。
1: 嗯，
0: 咁基本上就係入邊佢個內眼壁太強啦。係係啦，咁佢就即係要有能量去維持。咁佢每一次進行呢個過程，其實佢都係要有個重組咁嘅過程。咁所以佢每一次重組完咧，佢會一減弱。咁、但係因為個海比較暖啊嘛，咁佢又可以增強翻。咁啊增強翻又維持唔到嘛，咁佢又再一次眼壁更替。咁所以一般嚟講啊，如果你啱啱講到好似有地方分嘅話，我諗西北太平洋出現啱啱你提到可能三日出現三次嘅機會會大過喺南海咁樣
2: 咯。係，
1: 但係咧，我覺得你好，你整咗個例子出嚟咧，等大家可以 refresh 一下咧。你就用咗華加沙作為一個例子，因為佢又係入到南海之後先至進行眼壁置換，而喺我哋嘅衛星。雷達唔係星雲圖，係雷達圖入邊會見到嗰個過程，呢個幾特別喎。
0: 係啊，其實咧就如果大家印象近呢幾年嗰啲比較勁嘅颱風，成日提到超強颱風嗰堆咧，其實好多時都已經係有進行過眼壁更替呢個過程，包括譬如2023年蘇拉都有嘅。係，跟住我點解要加華加沙咧？其實蘇拉咧係喺我哋南邊進行。眼壁更替，令到嗰個風圈收窄咗，所以比我哋想象中冇咁大風嘅。咁但係華加沙好特別嘅，佢又喺我哋南邊進行眼壁更替，但係佢個更替嘅過程咧，佢係未完成。所以咧，佢深刻就係啱啱我咁提到就係、是。有兩個眼壁嗰個中間，咁就
1: 喺
0: in between 嘅時候，跟住就外眼壁係大風過內眼壁，跟住個外眼壁咧就掃正我哋，咁所以換言之咩意思咧？即係意思就係話，可能近啲嘅澳門咧，反而係細風啲。我哋佢相距即係華加沙中心大約120公里，當時其實我哋受到佢嘅颶風影響，所以其實佢颶風圈係去到好遠嘅，就係咁啱喺呢個過程，就係所以有時候咧，我哋成日都講啊，點解我哋唔係成日淨係你個風同我哋香港距離，我哋要成日要咩即係觀察佢嘅結構變化，就係呢個原因。所以同樣兩隻風進行眼壁更替喺我哋南邊都可以有兩個唔同嘅結果，一個就係細風啲，華加沙反而係大風咗，
2: 係
0: 啦。
2: 所以天文台唔係耍你嘅，成日話咧要評估同埋睇佢結構嘅同風力變化，即係你講落去。鬼唔知啊！睇風嘅變化咩？但係實情啊，鬱星強所講，佢真係要睇嗰個變化同結構有咩改變先決定究竟佢會幾大風吹埋嚟啊嘛。其實你講緊就係呢樣嘢咯。
1: 係啊，同埋有時啲嘢即係其實當然科技好進步啦，但係有啲嘢咧都未必係嗰啲電腦運算可以運算到出嚟咯，而要佢切實發生咗。
0: 系，呢个都可以系可以好肯定讲就系，其实即系电我哋而家最先进嗰啲电脑模式都未必捉得到呢个啱啱我提到眼壁更替嘅现象，但系呢个眼壁更替现象好老实咁讲，佢就唔会影响咗佢好长期嘅一个强度变化，佢就会令到你有一个短期嘅波动，通常我哋捉唔到短期波动，但系大体上佢会增强呢样嘢，佢系捉得到嘅。
1: 系，
2: 喂嗱，呢排我哋啦，见到头先我哋天气嘅预报都话啦，好似好热闹咁啊，即系趁呢个机会咁啊，讲下嗰几只，即系我都唔知道有冇机会影响到我哋。嘅熱帶風暴咧，究竟佢哋即係
1: 熱帶氣旋
2: 係熱帶氣旋嚟講啦，究竟而家嚟講，有啲咩睇到鬱星，即係個人嘅估計或者你嘅評估嚟講。
0: 啊，我分享下啦，因為都複雜喎，我成日形容下而家個形勢先。
1: 嗱，基本上
0: 其實就成個南，我哋過去呢幾日都不停講，由南海至到菲律賓以東其實是一個廣闊低壓槽。係。咁啊，廣闊低壓槽你話算一個好大嘅一個窩咁啦。咁中間有好多好細個嘅窩。咁其中一個窩咧，就係我由西向東咁樣去數起啦，就係紫檀，就喺北部灣嗰、那個。咁而家熱帶風暴。
1: 佢依家喺度兜圈啦。
0: 係啦，這個、呢一個咧，佢因為佢引導氣流比較。佢而家就兜圈，咁佢就有較大嘅機會咧，就可能喺即係下個禮拜，即係嚟緊禮拜初或者一至三呢段時間，就有機會可能靠東或者靠北嘅強度咁樣挨近埋嚟咁樣咯。咁又再東啲，咁而家就喺台灣以東都有另一個就係、是熱帶低壓簡拉維，咁我哋預計佢就會係主要都係應該靠近華東，咁佢對我哋嘅天氣應該就唔會一個直接被影響嘅。咁再東。再遠東好遠好遠啦，去到140多度嘅，咁就有一隻叫
1: 沙德爾。
0: 咁如果咧你開咗個天文台嗰個圖咧，睇到嘅話咧，其實佢就會大致上行去即係琉球群島一帶，跟住之後咧就見到嗰個彩帶，我哋叫佢就向北嘅顏色又有向。向西嘅亦都有，向西南即係去到我哋華南嘅亦都有，咁所以之後其實佢嗰、那個
1: 路徑變數好大，
0: 好大嘅呢、這個就咁呢、這個就只可以觀察咯，係啦，
1: 係。

0: 所以即係特別係當然啦，喺香港嘅朋友，我哋都未必或者係好大機會受到即係幾隻風同時影響。但係正我開場白都講啦，即係呢排始終好多人會出門搭飛機，你嘅飛機航道可能會即係辣中啊嗰啲所謂即係暴風區噶嘛。咁所以呢個都係大家朋友比較關注嘅一個地方咯。咁當然我哋控制唔到任何嘢嘅，咁始終咧都係要睇下。即系嗰几只风点样变化咯，其实上面
1: 但
0: 系
1: 其实咧，如果越喺东边已经开始发展嘅话咧，其实佢咧有出现眼壁置换嘅机会或者次数咧，其实理论上系会多啲嘅，越到
2: 应该
1: 近
2: 系咁
1: 岸
2: 嘅，因为其实佢喺茫茫大海，佢有足够嘅能量去发展。其实就好似今年白海豚咁咯，佢基本上就由170几度，
1: 系啊，
2: 一夜咁，即系好多日咁
1: 即
2: 样
1: 系我记得系话同咩喇叭定系咩千几公里已经喺度讲啊，即系喺嗰个天气预报嗰度，哇，好远喎！
2: 因为佢一直都喺一个好好嘅环境入边。所以佢个强度系一直维持好高，咁但系就无论如何，佢去到好高嘅时候，佢就可能被逼地要进行呢个咁嘅过程。咁以我哋观察咧，佢至少都进行咗四次嘅，咁啊第四次就失败，好可惜嘅，系啦，咁都已经好劲噶啦，
1: 都已经好劲啊！
2: 即系佢换眼换咗四次，
1: 佢换到四次，即系佢增强咗，
2: 换咗三次，
1: 换咗三次，换到三次，即系增强咗三次。其实可唔可以咁讲啊？
2: 佢
1: 起碼維持，
2: 係維持咗三日。
0: 係明白，喂，多謝曬今日旭星啦，同我哋即係重温翻咧嚇各個唔同嘅風暴。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三个月，而天运上机早前已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四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在未来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提供监测数据，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酒泉、西安、珠海、文昌和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透过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国家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说，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会安排近1,000部的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劳工处和天文台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在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提出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他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气温高达54.6度，说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

0: 调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话，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话，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一带。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海格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海格村。而另外咧，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咗啦，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队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比较慢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鸟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好，各位，今天是8月22号，仲有一个礼拜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很多小孩子、青年人、学生都要开学了。咁啊，喺呢个假期里面呢，我哋好多嘅香港人咧，都係去世界各地嘅旅遊，去歐洲咧可能係會少咗啲，因為。

好似萊恩河嘅水位降到咁低咧，想喺萊恩河嘅船遊咧，都已經睇嚟都係有困難噶啦。其他各地嚇，呢、這個加拿大嘅火燒山，歐洲嘅酷熱，日本嘅地震，同埋呢啲咁嘅自然災害嘅嘢，而家係的確係遍佈咗世界各地。而點解只有中國受到上天嘅眷顧，而一切嘅災難都係相對係一般比較少啲，都係啲風災嘅落雨啊、水浸啊呢一類咁嘅習慣性嘅嘢。其他地方中國的確處於咧近呢兩百年嚟嘅盛世嘅時間。呢兩百年嘅盛世，到今日嚟睇，我哋睇翻過去嘅兩百年，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過去嘅兩百年嘅好多嘅先進。我係從林則徐嗰個度畫一條界，一直到現在習近平呢個時代，我哋一代人一代人嘅奮鬥，一代人一代人嘅努力，無論每一代人嘅奮鬥仲有幾多缺點，但我哋都係向前行。其中最受議論嘅就係清末民初軍閥混戰嗰段期間，係中國最混亂嘅時間。係嗰個混亂嘅時間，我哋如果梳理清楚咧，我哋嘅同胞、我哋嘅前輩，我如果讀出嚟一串名單，我相信係數以百計嘅我哋嘅前輩啊，都是为中国今日能够有盛世而作出他的奋斗的。咁啊，奋斗的角度是有不同的。有人是从这个政治制度的角度，咁呢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他们的建党，同埋咧发展中国的这个现代的政府的建立的革命，亦都有很多是工业的、文化的、教育这个方面的奋斗同埋努力。咁喺咁多嘅奋斗者里边，如果我哋出一条名单咧，系可以长长嘅一百几十人。其中有一个人咧，喺我过去嘅书里边咧，好少注意到嘅。咁我最近因为重新去审阅成个呢两百年为中华民族嘅现代盛世再临而奋斗嘅名单里边咧，我就发现咧有一个人咧，我系觉得要大大着墨咁讲翻一笔嘅，就系、辜鸿铭呢个视为系清末民初军阀时期中国嘅怪学者。呢一位怪学者系混血儿，生喺马来西亚嘅槟城。佢好细就俾佢嘅义父一个爱丁堡嘅英国人带咗佢英国留学，并且给予佢好精致嘅教学辅导。而等佢從七八歲一路到22歲嘅時間咧，佢喺英國、喺歐洲、喺德國、喺法國、喺西班牙好多國家咧，都進行咗學習。所以佢有好多當時俾佢嘅優秀嘅學位，咁啊，究竟係博士定碩士咧，冇人太多考證，但係總之學位咧就一摞摞。另外，佢精通好多國家嘅語言，從呢個歐洲嘅語言到日本語，佢都係好精通。咁因此咧，佢喺清末個時間到民初嗰段時間咧，佢係起咗一種極大嘅叫做文明衝突嘅一個作用喺度。因為喺嗰個時間，好多嘅中國嘅先進者都覺得中國嘅嘢唔得啦，中国嘅文化唔得啦，历史有问题啦，呢、这个儒家啊、孔孟之道唔掂啦，咁是咧就一个全国潮流嘅所谓西化嘅运动，话洋务运动。辜鸿铭系唔反对嘅，但系辜鸿铭咧孤军奋战嘅就系关于中华文明得定唔得嘅问题，佢系一个孤军奋战者。嗱，咁啊，好奇怪。在那一段時間咧，西方人好認識辜鴻銘，當佢係中國嘅大哲學家，大呢個文史哲嘅一個專家。但係特別係我哋嘅國家中國，就當佢只係一個行為好怪異嘅一個學者。佢做過張之洞嘅幕僚，成將近20年。
佢又做過喺民初嘅時候咧，做過好多嘅外交政治嘅活動。後來佢又去咗北大做英文系嘅教授。咁啊喺佢嘅教學裏面咧，係充滿著嬉笑怒罵，特別係對於呢個否定中華文明嘅任何嘅言論咧，佢都係咧直斥其非去同佢咧辯論嘅。無論係來自西歐嘅，亦或係來自我哋中國本土嘅，所以佢嘅辯論對象都係我哋好熟悉嘅人，包括蔡元培生啦、李大超啦、陳獨秀啦，好多嗰段時間嘅知名學者都係佢對話嘅對象，而辜鴻銘就係其中一個表表者。

0: 港式生活馆。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2: 当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

0: 大部分酸性副食物的异味。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2: Ruby 冯蓉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3: 光明生在一个中国处于弱势，中国处于对自己的文明没有自信，对自己的历史很没有信心的时代。在那个时候的确是有很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党的那批的领袖，类似陈独秀啊、李大超啊，他们都是呢持一种对中华文明的淡漠或者否定的态度。而辜鸿铭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文化上的唐吉诃德，他一个人用他支笔，用他的口去跟各方面的辩护、讲书、开大课，去呢宣扬中华文明。咁所以我觉得喺最近呢，我喺学习里面呢有一种嘅感觉。呢种感觉似乎呢係辜鸿铭喺百年后喺现代中国搵返佢嘅听众啦。呢个听众当然有好多散布喺中国各地，其中可能有个听众是好同佢有呼应嘅，我就觉得呢喺最近呢二十年呢，中国领袖里面呢，习近平主席呢是非常着意中华文明嘅再振兴，中国历史嘅再振兴。所以如果你睇下而家嘅我哋嘅中央电视台或者我哋嘅中央国际电视台，我哋嘅好多嘅报道，中华历史的重新的发掘、考古的发掘，对自己的重新的对文明、对制度、对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文化的自信，现在是越来越强。看回辜鸿铭在一百年前就讲，他说将来中国强大了之后，他的基础都是中华文明，不会是西方文明的。那么这句说话呢，似乎是一个极大的预言。这个预言呢，看来现在是陆续浮了水出来了。他说中国今后的强大不是站在西方的文明的基础上，而是站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那这个呢，就使到我呢最近去找很多辜鸿铭的著作，包括辜鸿铭谈这个论语，讲我们的诸子百家的东西，同呢個西方嘅學者、哲學家做比較嘅一種解說，佢講得非常之精彩嘅。譬如似辜鸿铭嘅關於中國人嘅精神嗰本著作，又係好精彩嘅。咁啊，另外佢對中國當時喺呢個清末同埋咧民初嘅時候咧個文化走向啊，佢寫咗好多佢嘅專注、佢嘅見解嚇。佢譬如成為咧喺英國嘅牛津運動嘅一個過程，咁我覺得咧呢位學者到而家已經過世108年啦，佢係1928年嘅時候過身嘅。而家攞翻佢啲書嚟睇咧，我覺得都係感覺到係極有味道。當然有人話辜鸿铭好多陋習，譬如好似最出名嘅陋習，話佢有妾侍，咁我覺得咧呢啲根本就唔應該作為對於百幾年前嘅人嘅一種怪責。譬如好似話佢中意人哋扎腳咁，咁啊老實講，在我大個細路仔嘅時候咧，我都睇好多我嘅長輩，如果佢屋企係有家世嘅，都係扎腳嘅，係嘛？特別是漢人，反為滿人咧係冇扎腳嘅，而漢人咧係扎腳嘅。咁呢啲咁嘅情況咧，係有佢巨大嘅歷史嘅局限。譬如好似啲人話辜鸿铭對於呢個煙花之地啊，即係嗰啲北京八大胡同啊、南京嘅嗰啲夜總會啊嗰啲地方，佢成日咧都去嘅。咁喺中國嘅歷史嚟講，文人雅士 出入呢啲地方咧，亦都視為一種即係文人嘅行為嚟嘅。咁當然今日我哋嚟睇係對定唔對咧，係呢個係見仁見智。

對辜鴻銘在那個全國上上下下從慈禧、袁世凱、中級的張之洞、盛宣懷到基層的人民到後來的革命者陳獨秀、李大超、蔡元培這批的學者和他們的論戰，我覺得都是看到呢，我們國家確實好彩有一批人呢，在很混濁的時代，很巨大的潮流向東向西，在是搖擺的時代，他都保持住自己的清醒。所以我覺得我最近重新要校訂一些著作、一些書本的時候呢，我自己再看回過去這兩百年的各個人物呢，我自己都深感覺得我們的確要坐低下來靜靜地看看我們百多年前的我們的前人，他們是怎樣為國家的富強、繁榮、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不同角度、不同的行業去為中國人民的這個盛世再現作這個奮鬥。當中有啲好特別嘅故事啦，譬如好似喺最近呢一段期間咧，好多人都談到清末嘅時候，究竟清末呢一批人，即係話張之洞啊、袁世凱啊、再前啲嘅李鴻章啊、曾國藩啊呢一批洋務官員辭職嘅時候咧，咁有一個咧好温柔、好特別嘅人，就喺呢個視野裏面蒲咗出嚟啦。咁呢個人呢，就係、是、一個中國係同法國嘅混血兒嘅女仔。呢、這、一個女仔呢，就係、是、叫做德寧公主。德寧公主呢，喺1902年到1905年嘅時候呢，跟住佢爸爸從法國返返嚟中國去近見慈禧嘅時候，慈禧對於德寧公主同埋佢嘅細妹裕寧公主咧係非常之有興趣，咁啊留咗佢兩姊妹喺皇宮裏邊做佢嘅女官，專同佢處理外交接待款待嘅使者嘅女眷。咁啊呢位德寧公主咧，後來咧就寫咗一本書，叫做《我在慈禧身邊嘅兩年》，叫做《清宮二年記》。就是裕德寧公主這個所寫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数字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就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及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之毫无合理疑点。发言人又说，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与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约20000元到40000元不等。但現時病人如果獲處方有關藥物，每4星期只需要給20元。盧寵茂說，醫管局正檢視能否引入更多創新藥物和器械，希望可通過有關機制加快讓市民使用，同時不會為患者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另外，當局預計下月初會展開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年亦都會繼續推出外展接種計劃，為了簡化流程，

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薄扶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近住置富花园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去到戏曲中心。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的，车龙去到红桥。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7: 德龄公主不算长寿，因为在那段时间郭鸿铭和她呢有时空上的重叠。德龄公主呢是1881年出生，1944年离开人世，60多岁。而她后来是跟一个美国的外交官结了婚，移居了美国。她写了很多关于清室的那些的书籍，是成为西方世界了解晚清皇室里面的情况的重要的资料。而在那个时候跟她重叠的郭鸿铭呢，佢就係早出生，亦都比佢咧早過身，係1928年郭鸿铭過生。佢出生嘅時候咧係1860幾年嘅，佢係在林則徐過身之後一段時間，佢就喺中國出生。而因為佢屋企咧亦係混血兒，所以呢兩個混血兒咧，我特登撈埋一齊嚟講，一個係男嘅郭鸿铭，一個係女嘅裕德玲公主。我通過佢哋嘅眼，他们的手写出来的书，我是用另一个角度看那个时代，我觉得都是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看的所有文化历史都会可能平面的，要做好深刻的研究，你才能够找到杜甫的时候其他的人民生活的情况会怎样。当然我们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诗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当时人民的困苦。但是这两个混血儿对中华文明所记录出来的东西是很值得我们观察的。我看德龄公主描述

写到慈禧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俾我一个活生生嘅一个接近70岁嘅老人家慈禧，佢点样喺巨大嘅权力嘅情况底下，点样表现出一个普通嘅老太太嘅所有嘅行为同埋佢嘅言论。咁我觉得系睇完《德仁公主》嘅《我在身边两年》呢本书咧，佢好近身咁描述慈禧嘅飲食啊、行為啊、生活嘅起居啊、衣着啊，同啲宮女、同啲妃嫔、同光緒王相處嘅種種嘅情況，我覺得係好栩栩如生啊！俾我睇到咧一個好活潑嘅、好大權力嘅呢個老人家嘅情況。咁呢個當然相應時代就係維多利亞女王啦。咁啊喺西方有好多維多利亞女王嘅某啲嘅描述。咁因為可能好多英文著作裏面有好多描述。喺中國嚟講咧，能夠描寫差唔多相應時代嘅慈禧咧，就只有《德仁公主》呢一本寫得最生動嘅書。而呢本書咧，因為佢係用英文寫嘅，所以而家譯翻嚟咧，全部都係中文翻譯嘅書籍。咁你睇到咧，整個嘅中國皇室裏面嘅情況，咁我睇嘅時候，我又覺得好有趣，就係咧，皇室裏面嘅情況咧，係將中國嘅過年過節所有嘅行動、所有嘅要做嘅嘢、採取嘅禮節，就好詳細咁記錄。咁我一睇，咦？系呢啲咁嘅行为，即系端午啊、中秋啊、过年啊、做冬啊、春节啊呢啲咧，皇室系咁样过，而中国人普遍人民都系咁样嘅态度嘅。咁我就深深感觉到咧文化嘅影响力个凝聚力，所以睇到慈禧喺皇宫里边点样样俾呢个各种礼物俾啲宫女，俾啲侍女。同嗰啲太监点样相处，同埋喺嗰度著作里面，我仿佛睇到慈禧对光绪嘅渴望同埋要求，显然佢系好特殊嘅情况睇呢个儿生，即系佢系佢儿生嚟嘅，系佢嗰啲细妹嘅仔，咁啊继承呢个皇室嘅时候咧，佢嘅整个嘅矛盾嘅状况。咁我覺得咧，啲心理學家咧，其實可以通過呢啲著作咧，可以去輻射到喺嗰個時候清末嘅時候，最高層嘅兩個政治人物，即係慈禧同光緒之間個互動嘅情況。咁佢兩個咧，差唔多同一年咧，未至到同日就一齊過身嘅。光緒首先，跟住係慈禧，都係嗰個年份離開咗。咁啊，中國咧就進入個歷史嘅大轉折嘅階段。咁喺中國進入歷史嘅大轉折階段裏面嘅人物，慈禧係一個關鍵性嘅人物。而呢一本書咧，就係咧描述咗最後嗰10年8年嘅慈禧嘅嗰個心理狀態同埋嘅行為狀態。但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其實係值得咧大家去購買呢一本書嚟睇嘅，就係《清宮二年記》，慈禧嘅身邊嘅呢個宮女、呢個女官德仁公主所寫嘅。而咧，顧鴻銘咧又從英文睇咗德仁公主對慈禧嘅描述，就將佢放咗落去佢嘅中國人嘅精神嗰本著作裏面，就特別強調咗婦女嘅對整個中國嘅影響嘅狀況。咁我覺得咧，呢啲書啊都係俾我自己從馬克思主義史觀、美國嘅歷史嘅觀點擺脱出嚟，去翻中國人喺嗰個時候點去描述呢個社會嘅。咁當然最近亦都多咗好多呢啲啦，譬如好似講到南通嘅張謇，佢嘅建立呢個工業發展嘅情況。張謇係中國最後一個狀元，呢個狀元公咧就唔做官。就走咗去咧發展事業，搞沙廠，搞學校，呢個就張謇，亦都係描述咗嗰個時候嘅中國嘅情況。最近中央電視台有一個節目叫做《江海潮生》，就係、是、寫張謇嘅事蹟嘅。

0: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 有一个谂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系可以有发展嘅。因为粤剧除咗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2: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0: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3: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4: 最近有一个节目叫做《江海潮生》，就是讲中国南通市中国最后一个状元。他怎样将儒家的学说运用在他的沙厂、他的

開闢農田，搞呢個好似荷蘭嘅海堤嚟俾人民嘅多咗幾十萬畝嘅田，俾人民去耕田，而保證人民嘅生活。所有呢啲後來呢位張謇又一定程度上被請咗去北京參加咗好多北京嘅政治活動，而佢持嘅就係咧人民嘅態度。咁啊，呢啲故事咧。都是咧離開咗馬克思主義嘅論述嘅清末民初嘅情況，因為喺我自己讀書嘅時候咧，一講到清末，講到民初，講到中華民國，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講到中國共產黨，就免不了冚唪唥都受馬克思主義嘅歷史論述嘅影響。我是讀呢啲書認識中國嘅，咁而家開始咧睇下不同角度嘅描述，對嗰個時代，我覺得咧都係令我好有感覺。點解我會有咁嘅想法咧？我就覺得因為中國嘅盛世嘅再臨，唔係現代嘅努力嘅唯一嘅結果，係好多年以嚟不同角度嘅我哋中國嘅先進者。無論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工業等等，都係想中國現代化，想中國人民富強，想中國唔好咁窮，唔好咁屈辱。如果大家有機會做一次展覽，將我哋清末民初嘅時候，從呢個八國聯軍一路到呢個抗日戰爭，我哋中華民族嘅人民嘅生活。嘅苦難嘅情況，如果有一個圖片展覽咧，我相信係好有幫助嘅。所以喺我自己學習中國歷史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句説話叫做“苦難的中國有明天”。呢個係我上世紀五十年代參加啲社會改革運動嘅時候嘅一個口號，係“苦難的中國有明天”。咁我哋係經常都學習喺嗰個時代，即係咧清末民初嗰段時代，中國人嘅苦難、中國人嘅屈辱，而咧大家奮鬥就係想得到明天。呢個明天而家可以咁講，就係現在啦。明天就在現在，即係2026年嘅今日，我哋今日嘅成就，我哋今日嘅各方各面嘅成就，我哋嘅 AI 嘅成就，我哋嘅科技嘅成就，就係咧嗰陣時所講嘅明天。咁當然，我哋做科學工作嘅，做工業改革或者科學發展工作嘅人，有一個好重要嘅詞叫做容錯思想，一個就叫試錯。一個叫做容錯，任何科學實驗工業的發展都有一個試驗的過程，這個過程裡面是會有機會錯的，那這個叫做試錯的過程。好了，那作為呢周邊的環境來說呢，就需要有一個容錯的環境，即是容許科學家、工程師、改革者有啲嘢係做錯咗嘅，而後來佢哋自己矯正嘅。所以試錯係包括著革命，容錯係包括著對革命嘅過程裏面所做錯嘅嘢嘅一種明白體諒，咁樣先至能夠使到社會進步。如果社會係不容許試錯，是社会没有容错的机制的话，那个社会的世界就不会进步的。现在美国已经试了这么多年了，他们的试错过程由他们美国人民自己去考虑了。现在呢，美国人民容不容许他们的错误呢？如果容许他们的错误，又怎样改正美国的错误呢？中国人已经经过了将近200年的试错同埋容錯嘅過程，中國人嘅容錯咧，就係我時時喺我嘅書裏邊講嘅，要睇中國嘅大方向，睇住中國嘅手指所指嘅大方向，唔好淨係睇住手指喺勞動工作之後受傷嘅疤痕，疤痕就係試錯啦。有啲嘢係錯啦，錯咪要改咯。咁我覺得，如果大家有一種放手讓新一代去試錯，又敢於讓新一代嘅工作裏面出現錯誤，我哋能夠容許錯誤，容許呢個做錯咗啲嘢而改正佢，咁嘅時候咧，我哋國家必將會發展得更
快、更全面。所以今時今日的中國在全世界創造了兩大奇蹟，一個就是它經濟發展的奇蹟，用短短四十年的時間追上人家幾百年的這個經濟、科學技術、工業的發展。另外一個奇蹟就是足足有八十年的相對的穩定，除了文革期間某些的動亂之外，基本上呢近呢四五十年呢都是相對的中國穩定的時間。咁呢啲穩定是得來不易。因此點解我哋國家唔容許有啲力量喺我哋國家裏面搞好多破壞，將我哋嘅穩定呢想動搖佢呢，我哋不容忍，不能夠俾任何呢啲嘢得逞嘅。我哋睇下今日嘅古巴而家所做嘅準備工作，美國講明㗎啦，中情局要喺美國喺古巴加大工作，直至到改變佢嘅政權。嗱，呢種力量同樣喺中國一樣有一種力量，係咁樣想去改變我哋嘅中國人嘅社會。咁呢個當然力量來自邊度呢？眾所周知就係美國啦，因為我哋追得佢好快嘛，佢怕我哋繼續去發展嘅時候呢，一個咁樣制度嘅國家居然能夠超過佢嘛，所以佢哋覺得不能容忍嘛。咁所以呢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係一定要將發展同安全兩手呢都要揸好嘅，而唔係話呢顧發展就認為發展冇安全問題，度度都有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有兩個方向，一個係試錯嘅、用錯嘅安全，一個係有人刻意破壞嘅、搗亂嘅嘅一種嘅破壞嘅安全。所以咧，兩者咧，我哋都係要好小心。咁所以喺大家如果將眼睛放喺全國去觀察，從我哋中國嘅東北到我哋中國嘅西北新疆，我哋嘅西南雲貴西藏，到我哋嘅南邊去到南海，呢啲咧我哋睇到係一個安定嘅局面。呢、這個安定局面係得來不易，呢、這個發展嘅局面亦得來不易。我哋大家要珍惜啊！睇個時間咧已經到咗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表示，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业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医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则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的典范。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

0: 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压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海麗村對開咧，仍然係有緊急路面維修，部分行車線封閉。咁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啦。西九龍公路去荃灣方向，近住海麗村對開咧，係有緊急路面維修，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另外啦。波富林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近住致富花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而家一大车多。波富林道系有交通意外，近住致富花园啦系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咧，平石村一段亦都系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新墟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咁啊，封路方面咧，咁啊，西九龙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封路咧，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已經展開。
2: 過去四年，我哋聽取市民意見，落實不同政策措施，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施政越見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見，一齊譜寫香港更精彩嘅樂章。
1: 詳情請瀏覽 policyaddress.gov.hk。
3: 港式生活館
4: 有譚偉權 Gary 哥哥帶你哋由生活講到知識。日日都有新的發現，
5: 有我梁禮勤識講識玩，生活永遠有驚喜。
6: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用運動員視角帶你睇香港新一面。
7: Ruby 馮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細節，唔識講到你識。
6: 講潮流，講文化，發掘香港職人故事。
5: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8: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
9: 周梯
10: 係喺度，
9: 好犀利啊！你點解會想參加呢個陀螺嘅活動？
10: 知咧，行夜街啊，見到一班靚仔靚女咧玩緊陀螺，咁我覺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開心啊！咁佢又俾我試啊，我又玩得幾好！我第一次將個陀螺擺落個盤。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1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2: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3: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13: 陈家上导演，
1: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4: 我哋一齐出去！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5: 嚟紧9月23日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6: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1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5: 柳面张伟基主持。
14: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7: 啦啦啦啦啦啦！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18: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17: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19: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0: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9: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0: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1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9: 原子配
20: 陈嘉诚，
14: 职场发挥。
20: 职场发挥有我原子佩伯斯，
21: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0: 我哋职场发挥咧，成日都系讲人才啦，讲喺职场入边，老板揾到啱嘅人才，而啲人才又揾翻啱自己嘅老板。呢一个问题咧，对于做 headhunter 嘅 Jackson 你嚟讲，应该系 輕言易舉啦，你日翻工都係做呢樣嘢，係
0: 咪？唔做呢樣嘢冇飯食㗎啦，係啊。不過今日咧，其實我哋請呢個嘉賓都好特別，因為概念之中覺得啊，獵頭公司做呢樣嘢啦，其實坊間都有 NGO 係做呢件事情
20: 嘅
0: 喎。
20: 冇錯，我哋今日咧請到嘅係 Generation Hong Kong 嘅行政總裁鄭浩維 Brian。
21: Hello， 各位聽眾，你哋好。
20: 其實話 NGO 都做人才配對咧，呢個係違反咗我嘅認知嘅。Tech Hunter 去揾食，哎我。line up 老闆同員工啦，咁你中間就有一個服務費可以收啦。咁但係 NGO 有咩誘因，同埋你係唔收錢咁樣幫人揾工，其實係做咩嘅呢？
21: 其實都係一個大家都會問嘅問題。傳統地 NGO 就一定係想幫人嘅，咁所以呢個都係 Generation 本身成立嘅一個好重要嘅初心，就係希望去幫助到咧不同國家有需要揾工作嘅人。咁點樣起源呢？其實係喺2013年嘅時候呢，當時我哋 global 全球嘅我哋嘅 CEO 呢，咁佢當時做咗個研究，咁睇咗25個國家150個不同嘅一啲就業相關嘅一啲課程，就去睇咦其實點解會有人冇工做，有工又冇人做呢？咁呢個兩面嘅問題點樣嚟嘅呢？咁樣當時我哋嘅 global 嘅 CEO Mona 呢，就成立咗 Generation， 希望呢將培訓同埋 placement， 即係去到將我哋配對嘅過程咧帶動到去不同嘅地方，然之後18年咧就有個擴充，咁所以當時咧就嚟咗香港啦，咁都係希望幫助咧幾大類嘅一啲有需要人士啦，無論由學歷唔高嘅人，去到係一啲有少少基本學歷，但係會覺得咧佢技能有一個錯配嘅人，或者係咧喺面對行業有一啲 bias， 即係對佢哋唔係咁理解人啦，譬如啲皮膚嘅顏色啊、性別啊、種族啊等等呢啲啦，去到咧係一啲重新投入職場嘅人啦，或者中年離開咗職場嘅人啊 ，SEN 即係 neurodivergent 特殊教育需要嘅，希望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去連接工作嘅，更加重要咧就唔係就咁幫佢哋做個培訓，而係希望都改變到僱主點樣諗人才呢一個概念之下咧，將僱主同埋求職者咧帶嚟中間一個大家冇諗過新嘅點。
0: 明白，點解你會入咗呢間機構先？
21: 哇，呢、這個就真係再機緣巧合。其實自己咧細個嘅時候咧，完全冇諗過係做教育相關嘅工作嘅。中學嘅時候咧都好好彩，因為喺一個地區小學啦，就入咗一間都叫做出名嘅中學，男校嚟嘅。經歷咗七年嘅時間，由嗰陣時考會考，啱啱好掹掹緊過到關，繼續院校讀 A level 啦。讀 A level 嘅時候咧，就發覺哇，讀書真係好難啊！基本上

0: 搞晒啦。咁但係呢，喺中學嘅時候就咩都會玩嘅，有打校隊啦，打手球，做年宵啦，做學生會啦，咁等等呢啲，咁就咩都會玩。但係又好幸運地，咁當時呢就入咗去大學讀英文。咁我諗同今日呢好多嘅青年一樣呢，就係諗有得讀，咁梗係讀啦，讀到上去，甚至乎當時就會覺得，就算唔係我嘅第一個志願都好，咁都話曬都係讀到上大學啊咁樣，咁都入到大學喎，更加會喺大學咩都會玩啊，所有嘅大型活動啊，書院又好，大學又好，咁都繼續會玩。去到一個位咧，就係大學畢業嘅時候，就發覺自己咧畢唔到業啊。
1: 嚇 ，GPA 唔夠啊
0: ？GPA 本身就一定已經好低噶啦。但系咧，我最後個學期最後有一科咧係 fail 咗，
2: 即係你讀到去最尾嗰年先知道呢件事情，
0: 因為我係最後個學期最後嗰一科。咁咧回想翻，點解會令到自己會 fail 咧？其實因為我大學讀英文嗰陣時入到去就因為考試考得好，但係其實係咪自己真係中意讀咧？真係唔係嘅。身邊嘅同學佢哋好中意文學嘅，佢哋真係好中意睇唔同嘅作家佢哋寫嘢啦。我對睇嘢冇興趣嘅，因為咁之下咧，其實就。读上去之后咧，就发觉，原来读书咁辛苦嘅。最后尾咧，就觉得不过唔紧要咯，我好多嘢玩紧啊嘛，咁样。因为 fail 咗个科咧，咁就要 defer， 同同学唔可以同年毕业啦，咁我就要读多一个学期。咁嗰阵时其实都真系几大打击嚟嘅。因为始终就系哇，屋企人，我系第一个大学生咁样啦，咁屋企人就会觉得，咁咁辛苦供到你读书，咁点解会搞到咁噶？咁样。回想翻个刻有冇后悔咧？我妈都有问我嘅。咁我同佢講冇嘅，點解呢？因為我話因為佢幾年後先問我，咁嗰刻佢問我，其實都冇，因為如果唔係嗰陣時呢個經歷咧，其實唔會令到我揀咗入去教育嘅工作。咁嗰陣時因為要 defer 啦，咁所以就要揾一份工可以讀埋嗰一科，但係我又唔想唔翻工喎，爭一科啫嘛，所以唔打唔撞就入咗去做補習社，係我第一份工作。喺補習社入邊見到好多青年人，其實佢哋有好多才華嘅。有啲人鍾意打波打篮球，有啲人鍾意画画，有啲人鍾意跳舞，有啲人係鍾意音乐。但佢哋喺补习社个班房入面呢，佢哋觉得嗰啲唔係佢嘅才能。因为佢觉得我读书唔叻嘅话，其实我都冇好嘅出路㗎啦咁样。亦都接触好多青年人，再接触埋好多佢哋嘅家长，其实就会觉得咦，喺香港入面当个学历越嚟越升值嘅时候，会唔会係学历升值令到调翻转，大家觉得个学历紧要得滞咧，而冇咗一啲去谂我自己 as 一个人嘅时候紧要嘅元素系啲咩咧？咁呢个心其实带咗落去第二份工作度咧，喺自资院校做咗接近五年嘅时间。嗰五年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机会，接触到个系统啦，教育嘅系统。做咗两年之后，当时我老细就话：，你嗰阵时个学位咁差，你去洗底啦咁样。咁所以嗰阵时萌生我去读第一个硕士嘅课程，读咗工商管理嘅硕士，再去到嗰位嘅时候就发觉，用嗰个统计学角度嚟讲，就是、一个 outlier 嚟嘅。无论系细个又唔读书，跟住去到做教育，做教育入边又唔系一啲真系会花时间会教，去到之后读硕士走去读一个工商管理，我班入边冇人做教育嘅，去读一个工商管理嘅硕士咁样。嗰几年入面其实接触咗好多，无论自己嘅成长啦，去到接触个系统啦，接触好多青年人。嗰时自资院校做好多艺进啊、副学士啊嗰啲课程嘅，都见到一个位置，就系就算有一个好好嘅学历，慢慢等佢哋继续向上升嘅时候，如果唔喺雇主度做一啲嘢咧，其实佢哋好多时候都未必有一个唔同嘅机会。但系机缘巧合之下，就喺之后就加入咗芝加哥大学嘅商学院啦。咁其实嗰个都虽然话就话好似好唔同。但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去接触一个我哋叫环球少少嘅一个运作咁样啦。佢哋有喺芝加哥啊、香港啊、伦敦啊咁样。咁所以嗰个经历虽然系有一个好丰富嘅跨国嘅经验啦，咁但系再回想翻就觉得，好似争咗啲嘢。争咗啲嘢系咩咧？就系喺我嘅职涯入边，无论自己啦，或者系接触好多青年人，最挂住系见到佢哋嘅成长，见到佢哋不一样嘅时候咁样咯。咁所以18年嘅时候就亦都有咁嘅机会加入咗 Generation 喺香港，当时佢哋就係啱啱喺香港成立，咁所以呢就係叫做一个开荒牛咁走入嚟，眨下眼就8年半时间喺呢个机构，一定係最长嘅一份工啦。咁但亦都同样呢8年半係有好多 ups and downs 啦，叫做即係好多起伏啊，亦都有好多情绪上嘅波动。

0: 咁樣啦。
1: Brian 啊，咁我好少見開做 NGO 嘅人去讀 business 喎，仲要讀。咁我想知道咧，你依個嘅學歷嘅背景，對於你而家做 NGO 有冇啲咩嘅幫助咧？
2: 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組合嚟嘅。細個讀嘅時候冇諗過，原來一個 business 學位其實對於無論係做教育啦，或者做 NGO 嚟講有咩幫助？我覺得一定係有幫助嘅。但係同樣咧，因為我亦都未必係個背景咧，好多時候一個界別就覺得，咦，你係咪識我哋做服務點樣去做㗎咁樣啦？咁我覺得每一樣嘢都一定有兩面嘅角度去睇啦。咁點解有幫助咧？因為可能以前做一個 NGO 就係我哋想服務一啲人，我哋服務咗幾多人次，或者係我要擺幾多資源落去做呢個服務咁樣啦。喺好多傳統做 NGO 嘅時候咧，就會諗就係我哋如果用英文嚟講就係 input， 即係我要擺幾多人落去做一啲嘢。或者就係 output 呢啲人之後，我可以做服務到幾多個人次。咁但係隨住個社會進步啦，其實個界別一路都向緊前行嘅，大家越嚟越重視個成效，或者我哋英文叫 outcome。咁喺個成效入面咧，其實慢慢就係、呢啲成效其實點樣可以用一個更加商業嘅模式去講一個 NGO 嘅工作，而唔係淨係我幫咗幾多人啊咁樣咧。咁所以當中入面咧，我會覺得有好多不同嘅理論咧，係帶翻入今日工作入面啦。咁舉一兩個例子啦，例如係可能話哦，經濟學嘅角度就係有供求呢一個位，其實正正每一樣嘢都係供求嚟嘅。可能好多 NGO 都會覺得啊，今日其中一個好困難嘅位就係喺公共資源喺政府嘅資源入面都會有少少重整啦，而令到好多 NGO 都會覺得啊需要出嚟去揾新嘅資源啦咁樣。其實有少少就係一個供求，我哋叫 demand 同 supply， 佢哋嗰個圖會點樣喐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都要令到 NGO 更加裝備自己去諗啊，我哋需要點樣去準備自己先可以迎接到五年後呢個界別會點樣喐啊？我哋今日點樣去準備啊？咁樣啦。咁另外一個例子咧都好重要嘅，就係喺一個商業學角度嚟講咧，好多時候就係、我哋要去諗我哋個市場定位係啲咩，因為好多時候就係、我哋個個機構都係幫緊有需要嘅人㗎啦，咁我哋大家喺唔同嘅角色、唔同嘅層面去發揮嘅時候，我哋個定位係啲咩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理論啦。例如係講緊有個叫 Five Forces 嘅理論嘅，即係有冇啲 external 嘅 threat 啊，有冇啲咩 substitute 啊等等呢啲。咁其實某程度上咧，喺我而家同 generation 去制定緊我哋自己機構五年嘅發展方向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呢啲商業嘅理論咧係擺翻入嚟個工作入邊啦。甚至乎咧係其實我哋唔係諗自己有咩強同弱嘅，因為強同埋弱係會因應住個外在環境嘅轉變，外在環境有咩嘅機遇出現啊，有咩嘅危機出現啊，都會影響咗我哋點樣去諗咩先係我哋嘅強，咩係我哋嘅弱。可能今日係強項，下一個階段變咗我哋弱點嘅喎，因為個環境而去改變嘅時候，咁所以呢啲商業嘅理論對於今日去帶領機構運作嘅時候咧，都會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啲背景，令到可以更加得心應手咁樣。
3: 職場整頓，哎呀！
4: 一路咧聽 Brian 嘅分享啦，佢都係好沉穩啦，又踏實啦。同埋又好謙虛，我實在諗唔到有邊個老細會捨得整頓佢咧？
5: 都要聽一下，都要聽 Brian 講俾我哋知道，你喺職場上有冇試過一個俾人整頓嘅一個嘅 moment 咧？
2: 梗係有啦，個整頓位唔係淨係人哋整頓自己，而係某程度上時都會自己整頓自己嘅。帶領住一個咁新，亦都想行一個咁創新嘅機構嘅時候咧，總會遇到好多不同嘅挑戰。嗰啲挑戰係源自於咩呢？源自於好多時候係我哋有大膽嘅目標想一齊去做，但係要帶領住一個團隊嘅時候，有啲團隊就覺得哇，點解做 NGO 做到咁辛苦嘅呢？有一段時間就係會令到個機構入面咧有好高嘅流失率。
4: 對你個形象都好有影響嘅喎，其實
2: 係啊，即係都會覺得係咪我問題呢？咁我諗每一個同事離開嘅時候，佢哋無論辭職走或者唔同原因走，我第一個問自己嘅就係咪我問題呢？有冇其他人做會做得更好嘅呢？
4: 佢哋當時係話工時太長啦，定係你哋要求我哋嘅 input 太多啦，或者你俾呢個人工你就要求我呢啲嘢，通常係乜嘢呢？那個時刻係
2: 比較多會係覺得哇，你哋咁創新，但係又好似好冇系統咁創新喎。亦都同樣，我諗每一個初創機構都會面對呢個過程嘅創新。咁當然我要因應住個市場嘅轉變、服務使用者嘅需要而不斷咁去更新自己做嘅工作。咁但係同樣喺背後就係 有冇辦法

0: 好有系统呢，因为当你嘅时间摆咗去做创新嘅时候呢，你要建立系统嘅时间就一定少啲嘅。咁所以呢几年最大嘅得着就係点样喺有系统嘅情况之下都令到创新呢件事同时发生到呢。好多个位会质疑自己嘅，即係会觉得哇又有人走啊，或者哎呢样嘢做嘅时候咁困难都做唔到我哋目标啊，咁样嘅时候都会觉得问自己嘅就係、是、会唔会有另外一个人喺我呢个角色度做会做得比我好呢。
1: 有冇递信啊你嗰阵？
0: 未递信嘅，咁但係都要諗下自己系咪适合㗎嘛，即係冇理由系老细觉得我唔适合跟住炒咗我，定系我自己早啲去有咁嘅觉察呢，咁样。咁所以当时呢就同我信任嘅一个董事局成员去倾啦，咁佢都有好丰富嘅人力资源嘅背景。咁佢当时俾咗说话我就係、是、其实俾我有能力嘅人呢喺社会入面大有人在嘅。咁但係有你呢个心，有你呢个背景，因为你自己有呢个热诚而走入呢个机构，带领住个机构，其他人未必有你呢一个想服务社会嘅心咁样。咁呢番说话都系对于我嚟讲都系嘅。冇一个 best person， 冇一个最好嘅人，但系有一个叫做 right fit 啦，呢刻系咪一个适合呢？而嗰个适合系对于我嚟讲，令到我自己继续推动紧自己去行嘅好重要嘅动力。
2: 我见到你嘅坚持啦，不过我想问，到而家你有冇嘢系解决咗呢个问题？即系你而家仍然系有人系会 resign 啦，你净系纯粹系继续 resilience， 我继续 keep 住个 position 去做。定係有冇啲咩嘢有個 calling， 或者會唔會之前同你啲離咗職嘅同事有了解到佢離職原因，而家仲冇啲咩措施令到佢哋 stabilize 咗添？
0: 喺我哋入面面對人才嗰個困難咧，同聽有好多業界嘅人都有講過類似嘅困難啦。咁點解呢？就係、是、因為可能喺一個 NGO 入面咧，會被不同嘅 project 一齊去運作嘅，可能啊某個計劃就係 A 嘅基金會。某個計劃咧就係、是、政府，另外一個計劃咧就係、是、另外一個捐助嘅機構咁樣啦。好多時候一個機構咧就係、是、大家做緊好多個不同嘅計劃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好多間細嘅公司。喺、過去兩三年，我哋做咗好多功夫咧，去令到一個機構咧係打橫變翻個機構。可能講緊哇，幾年前我哋流出率係接近七至八成嘅，講緊係同一個崗位係走咗兩至三個人嘅。去到我哋今日，我哋有六成幾嘅同事係做咗兩年或以上。咁呢個係對於同事嚟講，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好大嘅一個學習啦。就係點樣有系統地可以令到大家會覺得呢個機構去解決緊問題，我哋係成個團隊，我哋三十幾四十人係一齊去做嘅咁樣。
1: 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會同 Brian 傾偈。轉頭繼續有職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1,000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又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2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听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今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天文台话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长者咧或者系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2: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3: 袁子佩、
4: 陈嘉诚，
5: 职场发挥。
4: 翻嚟职场发挥，继续有我袁子佩白师，
6: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4: 仲有佢啊 Generation Hong Kong 嘅行政总裁郑浩维 Brian。
7: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
4: Brian 喺上一节咧就同我哋介绍过 Generation Hong Kong 咧，其实就系帮咗啲求职者啦，做一啲人才配对啦。而家要揾工嘅人有好多啦，即刻俾个难题你先。假如我系一个要揾工嘅人，行到你 Brian 面前 ，Brian。我失业啦，你话你帮求职者噶，系咪可以即刻帮我搵份工啊？
7: 当然，我哋希望可以帮到更加多不同嘅需要嘅人啦。而同样，因为好多不同嘅机构都做紧相同嘅工作，所以我哋咧就会多啲咧系用嗰个雇主嗰个工种去睇咧，边啲工种咧其实呢一系需要人，而雇主系搵唔到人啦，留唔到人啦，或者佢哋请翻嚟嘅人咧表现未如佢哋所期望嘅咁样啦。做緊嘅工作咧，都會針對緊係一啲創科相關啦。今日大家都會講好多 AI 嘅工作啦，或者甚至乎咧係一啲照顧啦，即係啲 healthcare 相關嘅工作啦，或者都係一啲咧對客戶服務嘅工作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又用工作行先嘅，但係另外我接觸好多求職者，求職者今日最擔心嗰個位就係、是、啊，今日個世界變得好快，我個技能係咪仲啱用咧？咁樣都係一個幾大嘅錯配嚟嘅。好多求職者就覺得我要學識。技能可能幾年前大家就覺得一窩蜂，我要學識做編程。
4: 即係寫 coding，
7: 寫 coding。呢幾年就我要學識數據。當然今日就係大家都覺得我要學識 AI 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啲我哋叫做一啲 technical 嗰啲硬技能咧，其實咧係會不斷咁變嘅。但係更加重要嘅，以往大家都會話 soft skills， 即係啲軟技能、溝通技巧啊，係咪有創意啊等等啊，解難嘅能力啊。都是需要的，但是个深度其实会更加深了现在。但有什么不变的呢？即如果回想回五年前、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其实一些我们叫做人才都有一些什么特质呢？就是他是不是可以很持续学习的？他是不是有个成长的心态的？甚至乎呢，他是不是有个很好的抗压能力的？这样咁呢都係我哋擺落去一個 generation 嘅培訓嘅時候呢，一個好重要嘅位呢，我哋叫做 behavioral skills and mindset， 即係行為技巧及心態。咁點解話有個錯配呢？因為揾工嘅人就覺得我唔識編程，我就揾唔到工。但我哋聽僱主講就係、是、啊，其實佢想要一個咩嘅人才呢？就係、是、佢要識，但係更加重要入到嚟係肯做肯學。亦都好多時候就係、是、我過往冇呢個背景喎。但其實我接觸好多一啲求職者嘅時候咧，佢唔係冇嗰個背景，但係佢未必識講佢以往見到啲咩嘅所見所聞，自己花咗咩時間落去做嗰件事，再去到今日點解想揀嗰個職涯咧咁樣。我舉個例子，可能以往我哋有一啲學員係做廚師嘅，咁佢想做數據，咁點解想做數據咧？問佢咁佢講唔到嘅，但慢慢再同佢傾嘅時候咧，原來佢喺做廚師嘅過程發覺。點解其他啲比較年長嘅廚師，佢哋成日都會嗌唔夠食材，或者嗌得太多食材嘅咧？咁佢想喺廚房做個數據庫。咁我就哇，呢、這個其實點解你唔早啲去講啊？呢、這個好好嘅故事嚟嘅喎，咁樣。咁所以我諗課翻大家去諗緊自己個職涯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係有少少過去、現在同未來嘅。你未來有呢個目標想行，你今日面對一個困難，但係唔好忘記係你過去有好多。好多經歷，有好多好多點滴係擺落去點解今日你想行呢一個步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
6: Brian， 我諗我轉下另一個話題啊，因為咧，我諗你見好多啲 Gen Z。

0: 啊，啲年輕嘅打工仔啊，或者年輕人啊，咁而家好多時候咧，啲僱主就會覺得佢哋哇一句唔埋就話辭職啊，抗壓力又話低，同埋好多都話想要 work-life balance。咁我想問你，同呢一班年輕人，你點代佢哋去講佢哋心態？你見咁多佢哋啦。
1: 聽好多僱主都話好困擾啊，或者今日青年都好困擾，啲僱主唔明白我嘅咁樣。我哋自己都有請好多好年青嘅同事啦，包括係講緊今日係零零後嘅同事嚟嘅，咁樣佢哋係零零後出世嘅咁樣。我見到其實好多時候都有少少似身處地係佢哋喺咩嘅環境之下長大，所以佢哋追求嘅係啲咩啦。喺香港入邊就會覺得啊，我係爬緊條梯嘅，即係條梯一路爬上去，就係我讀完小學、中學。中學就大學，大學出嚟做嘢，咁可能再做多一段時間就讀個碩士啦，或者繼續去讀唔同嘅嘢啦。可能喺個社會入面就覺得我得一條爬法嘅啫。咁好多時候就佢哋忘記咗自己其實對於咩社會議題佢最有心去解決。可能就覺得社會議題咪淨係 NGO 先係㗎，其實唔係。今日其實好多商界佢哋自己都會覺得我同個社會冇個連接嘅話呢，其實都會令到一啲消費者未必會揀佢哋個品牌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係今日同 Gen Z 去 work 嘅時候呢，其實更加重要係一個橋梁，大家係一個雙向嘅關係。個橋梁入面點樣令到唔同背景嘅求職者，無論今日嘅講緊係初入職場嘅人，甚至乎有職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其實佢哋都係人才嘅一部分。咁喺企業入面點樣去諗你需要嘅人係個點樣嘅人，而當中入面點樣去裝備呢咁樣。咁而第二個我覺得都緊要嘅位呢，就係可能以往呢大家就會覺得啊，我讀書就係好似係要有張地圖咁樣啦，我係點樣行咁樣啦。我覺得今日更加需要同 Gen Z 去 work 嘅時候呢，係令到佢攞住個羅盤，有少少令到佢哋自己呢識去 navigate 或者識去揾自己想行嘅方向咁樣啦。可能呢兩個點我都會覺得我哋自己同 Gen Z 去 work 嘅時候呢，就係佢哋有好多創意，甚至乎係佢哋繼續在不同的工作上做的時候，他們正正是走得最前最貼近社會需要的一些青年人。在我們的角色就是我怎樣 empower，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都覺得這個社會議題，這個機構的工作，這個公司裡面做這一個類型的工作，是令到他們結合到他們自己的一些我們叫價值觀啦，或者一些使命啦，擺翻落去嘅工作入邊啦，因為呢樣嘢先會令到佢哋覺得啊，我唔係淨係翻工為咗錢，而係更加想嘅就係、是我都想有成就，或者係可能我哋叫 achievement 咧
0: ，engage 佢哋。

0: 陈嘉诚、
1: 原子配，
0: 即场发挥。今日咧请到嘅系 Generation Hong Kong 嘅行政总裁郑浩维 Brian。
2: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
0: 一般咧，如果你嘅团队入边有好多系 Gen Z 啦，或者00后啦，基本上咧新一代咧有大学学历咧，真系好基本噶啦，已经系。而你哋嘅机构咧就去讲嘅一个理念咧，就系学历咧未必系最重要。其实今时今日，如果大家都已经拥有一个相对高的学历啦，嗰张文凭基本上人人都有争，就系咩科嘅话，一个年轻人或者一个求职者点样去脱颖而出呢？同埋你哋话引入雇主角度啊嘛，而雇主仲睇唔睇重学历嘅呢？
2: 其实学历我都会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个重要嘅位喺边咧？唔系嗰张沙纸你读到咩，而系你喺学历入边，你觉得有啲咩嘅學習嘅內容係你特別感興趣咧？點解去講呢樣嘢咧？因為其實喺今日社會入邊咧，當一個社會變得咁快嘅時候咧，你點樣有嗰個好奇心啦？你學習嘅過程點樣學係最好啦？你學咗嘢點樣用得翻啦？因為可能傳統嘅學習就會覺得，哦，我一定要係好單向嘅，老師點樣教我就點樣去吸收。但係今日其實喺個學習入邊更加係好互動，同埋我甚至乎會用好 dynamic 呢個英文去形容啦。因為始終今日唔同嘅行業變得好快，如果一個求職者佢哋去諗學歷嘅時候咧，我會更加想將佢哋嗰個學歷用另外一個 term 去講，就係個經歷。
0: 嗯，
2: 個經歷咧唔係淨係你讀個學科，而係你讀嘅過程入邊其實你經歷咗啲咩？可能你睇咗某一個唔同嘅案例，那個案例會啟發到你諗一啲咩嘅唔同嘅創新呢？或者係你讀咗一啲，哦，原來咁樣去睇一個問題，然之後呢個問題可以咁樣揾一個答案俾佢嘅，揾嘅過程係會經歷啲咩嘅位呢？咁呢個當然喺人才嗰邊啦。另外一邊，頭先拔斯問咗一個好嘅問題，就係僱主。僱主入邊咧請人咧，我諗 Jason 都一定會有身同感受，就係好多時候僱主諗人就係覺得啊，咁個個都係大學生，咁我請個大學生咪最低風險咯，都令到我自己冇咁危險喎咁樣。咁但係慢慢開始，當僱主請多咗人嘅時候，發覺好似個個都係大學生咯，我咪可以拉闊下對人才嘅想像咧咁樣。咁我以往試過同一啲公司去合作嘅時候咧，佢就話我請開碩士嘅以前，咁我就問佢，咁你啲人留幾耐啊？咁佢話通常留得唔耐，同埋好難揾到啱嘅人。用翻我哋個設計嗰個模式就係、是，咁不如你話俾我聽，頭三個月你會一定過去試用期嘅人會有咩特質咧？咁樣佢形容完特質之後就話，咁其實同學歷冇關係喎，啲特質。如果我哋有辦法可以培訓到一個咁樣嘅人出嚟，你會唔會考慮啊？咁樣咁佢話哦，都可以考慮嘅。最尾當時咧，佢就請咗一位我哋嘅畢業生，佢係只係攞住高級文憑嘅學歷，甚至乎係有四年冇讀書冇做嘢嘅青年人。最尾請咗佢做一個數據工程師嘅 intern。
0: 哦，
2: 慢慢咧，甚至乎幾年後咧，佢好短時間就成為咗正式員工啦，甚至乎喺嗰度邊做咗差唔多四年嘅時間。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多時候我哋希望嘅唔係淨係幫個求職者揾一份工。而是令到雇主去想人的时候都用一个阔少少的角度去想啊，其实什么人才是我真正需要呢，从而令到雇主都是其中一个跟社会去讲啊，其实人才这件事再不是那么单一，只是将学历上面读什么科 GPA 几多少分才是人才。
3: 係啲 Brian 講呢個咧，我日日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其實係好真實嘅，真係因為而家其實我哋成日講讀書，讀書係當然重要啦。因為其實讀書 ，Brian 啱帶咗好大嘅一個論點就係、是、其實咧，你話俾人知你學習能力係啲乜嘢，即係你話你嘅成績高分，就是、可能代表你學習得好啲啦。咁你要點樣喺 interview 嗰時候可以表現到俾人知道我學過嘅經歷，即係講唔係就係經驗，係個經歷係點樣樣，或者個學歷。Exactly， 而家我面對好多僱主咧，其實佢哋開始請人都真係未必純粹係睇你學歷。反而你點講個故事，同埋你真真正正咁面對份工作嘅熱誠咧，其實同阿 Brian 本身自己都係啦，即係有熱誠去行先啊嘛。
2: 可能加多一句，因為可能傳統地就會覺得我十八歲讀完中學，讀唔上大學就好失敗啦咁樣。反而係今日個社會入邊有咁多機會去讀嘅時候咧，更加重要係去試嘅心。因為如果冇試過，其實你唔會知道咩係先係啱自己啦。套用翻自己都係嘅，即係如果唔係因為有咁失敗嘅經歷，畢唔到業。嗰時 GPA 仲要好低分，最後尾我係我嘅 major 係唔過二咁畢業。 咁但係去到讀咗第一個碩士，就會當時就覺得啊，原來讀書可以咁開心嘅。當你啲嘢啱啱用嘅時候，原來係將你平時每日發生緊嘅事，有多咗一個框架幫你去諗，甚至乎讀埋第二個咁樣啦。咁所以同人講我細個唔讀書咧，大家就會覺得係咪真係㗎咁樣？大家聽眾都係嘅。當然你嘅過去係你一部分，可以俾你過去框住。但係都同樣，你過去點樣令到佢成就到你自己行下一步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大關鍵。
0: Brian 古仔係 GPA 唔過二都可以最後有兩個 master 啦，係一個勵志故事啦。而對於求職者嚟講，如果而家呢一刻失業嘅話咧，

0: 香港係有 NGO， 好似 Generation Hong Kong 咁樣去。首先，如果你行業對啦係創新嘅，或者想做照顧嘅，然後有啲 training 提供啦，再幫你配對一個工作，呢一個都係另一個例子故事。但係反之言啦，我係做僱主嘅，我係老細嘅，咁我想請人，點解我唔揾 head hunter， 要揾個 NGO 嚟幫我配對個人呢？僱主有咩誘因去揾一個 NGO 呢？
1: 通常我哋同合作嘅僱主咧，都會係請緊一啲叫做初入門少少嘅崗位嚟嘅。傳統去揾獵頭公司去揾咧，都會係揾一啲比較 management
2: 多
1: 少少啦，即係可能管理嘅工，因為始終要俾一個幾大嘅費用俾獵頭公司去揾啱嘅人咁樣啦。咁去請我哋嗰啲崗位嘅時候，通常都係一啲初入門並且好難揾嘅工作崗位啦。甚至乎咧，佢哋都會想拉闊少少咧，佢哋本身有個人才庫，即係我哋 talent pool 咁樣啦。咁所以好多僱主我哋去揀嘅時候，啲工種咧，我哋都係揀翻一啲咧個僱主喺市場比較難揾嘅人才啦，但係亦都未去到好高端嘅位啦。咁而另外一啲咧，其實我覺得除咗真係有個實際嘅 business needs 啊，即係個需要之外咧，另外一啲位咧，其實好多僱主咧都會想照顧或者佢真係去 grow 我哋今日香港嘅青年人咁樣。咁所以我都見到好多僱主其實唔係淨係諗話我淨係要好實際要塞人頭嘅，因為如果咧話我就咁跑人頭嘅話咧，可能今日都仲有機會需要嘅。咁但係可能慢慢僱主都會覺得哦，如果淨係為咗塞滿人頭入嚟，而講緊喺實際運作上面嗰個人才會走嘅，對於個僱主嚟講，無論係個品牌啊或者個團隊嘅士氣嚟講，都未必係一件好事。

0: 我喺职场度遇到巨婴鬼啊！唔好以为管理层好威先得噶，我而家好似做紧幼儿园校长咁啊！咧，我下属有个30几岁嘅36号巨婴啊，做嘢做错咗，我行过去客气咁样同佢讲：嗱，呢度改翻去会好好多噶啦。点知佢即刻眼红啊，仲喺个位度喊出嚟添。第二日我就收到电话啦，原来系佢阿妈打嚟问我点解要欺凌佢个仔，仲话佢个仔翻到屋企食唔落饭添啊！哎呀天啊，我只系叫佢改翻个 Excel 表个格式执一执佢啫，呢只巨婴鬼真系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1: ！Brian 有冇喺职场遇到呢一种巨婴鬼嘅鬼故事啊？
2: 可能自己对鬼嘅抗逆力比较高啦，咁就。都唔係太多有遇得到嘅請人嘅過程呢，我哋都好多角度去問，希望知道多少少啦。
1: Make sure 佢阿媽唔會打你先，見工嘅時候。
2: Make sure 阿媽唔會打。
3: 我試過有家長嚟我公司度陪個小朋友嚟見工，我見過。
1: 唔係嘛？你即刻唔請啦咁。
3: 唔係，佢係我係我哋 Kennedy。咁因為佢媽咪驚個小朋友會唔會去咗啲公司係呃人嘅，係啊。不過就而家都係多咗，會有家長會過嚟㗎。
1: 你會唔會扣分嘅咧？咁樣
3: 我梗係覺得冇咁好啦，即係因為真係事實上，連家你見工係自己見啊嘛，involve 埋家長梗係最好啦。
2: 喺我哋請人就少啲遇到嘅，但係喺我哋做緊培訓嘅時候會有嘅。譬如話嗰陣時做緊一個客戶服務嘅培訓，真係有家長會帶埋佢哋嘅小朋友嚟去報名啦，咁樣啦，咁都唔係小朋友啦，報得名都一定係預備工作嘅啲人啦。我哋都會花啲時間同家長去傾嘅，因為都去了解一下其實有啲咩嘅位置，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哋怎望啊個家長出現好似唔係太好喎，咁但係有冇啲咩背後原因我哋要知咧？咁其實係有嘅。有時就係、因為其實原來佢個小朋友喺之前喺某個職場嘅時候遇到一啲欺凌，所以咧佢哋就好擔心咁樣啦。我哋嘅角色咧有時都係做埋家長嘅社工咁樣啦，咁就係希望去了解多少少嘅時候咧，都等家長都會放心等我哋，因為如果下下都家長太過參與嘅話咧，其實對於佢哋嘅阿仔阿女未來出投身職場嘅時候咧，都未必係最好咁樣咯。
1: 但如果有老細遇到頭先嘅巨嬰鬼嘅情況，佢會同你講 ：Brian， 我唔係開善堂啊，你就話做 NGO 啫，我要出嚟打工做嘢嘅，我要即刻炒佢噶啦。你會點樣回應呢？
2: 我會覺得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過去嘅。其實可能佢哋坐低度喊，會唔會係？有啲咩係我哋叫 trigger 咗一啲佢過去唔開心嘅位呢？因為始終每一個同事或者每一個接觸到嘅人都係，其實當著面做人嘅工作呢，冇嘢叫做 perfect 嘅，冇嘢叫100分嘅。但做人嘅工作，你就好想知道其實

0: 過去面對嘅咩困難，所以今日呢個位度咧。咁但係同樣喺今日呢位唔夠嘅喎，你都要話俾佢聽。咁啊，下次面對呢個情況點樣有位？因為最後都係我都會講一句就係、是、希望令到你行你職場下一步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好好嘅學習喺呢一度咁樣啦。咁我諗呢個第一個位啦。第二個位咧就係、是，有冇機會再睇下請嘅過程有冇啲可以問得到多少少啊？等你可以避免咗請到一啲可能未必咁啱，唔係嗰個同事好定係唔好，而係嗰個同事係啱你嘅公司定係唔啱你公司啦。咁、所以去翻較早前有講嘅就係、是，唔係一個 best person， 係咪一個 right fit 嘅 person for 翻唔同嘅公司、唔同嘅團隊嘅狀況咧？咁樣咁舉多個例子就是、可能有啲同事就覺得做 NGO 一定係好傳統地就係每一日。坐喺個電腦前面做文書嘅咁樣，咁喺我哋度唔係嘅，我哋係活躍嘅一個團隊啊，咁我成日周圍出去啊，見僱主啊，見 partner 咁樣，咁亦都因為咁，其實啲時候都會有錯配嘅，即係同事會覺得，點解我哋做 NGO 要做到好似 generation 咁樣㗎咁樣，咁我呢啲都係火翻頭先面對巨嬰嘅情況，都係一個機會去睇咩係啱咩人錯。
1: 我哋見好多時啲僱主咧，如果想去避免呢種情況，就喺由請人嗰邊入手，可能有啲抗壓測試試試佢，真係可能有啲做 role play 啊，你俾啲壓力佢，睇下佢點反應。當然亦都啱啱阿 Brian 講得好真嘅，有啲時候真係有啲情緒，即係始終人嚟噶嘛。咁如果真係發生咗啲問題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就要溝通啦。咁如果想做 precaution。避免咗呢件事情發生，就可能喺請人方面嘅時候咧，就要做啲功夫，即係點樣去測試到佢哋個抗壓能力係咪真係可以適應一份工作咯。
2: 今日非常之多謝曬 Brian 咧，同我哋分享咗以 NGO 角度嘅出發，點樣可以推動社會更加美好。今日非常之多謝曬 Generation Hong Kong 嘅行政總裁鄭浩維 Brian， 多謝曬。
1: 多謝 Brian，thank
0: you，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嚟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唔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嘅通知，指喺呢名由日本抵港男子嘅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佢拘捕及检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于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4个感应器均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于未来2年或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是美方并不愿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旺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咧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稍为慢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4: 有我梁禮勤，
6: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3: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7: 旅遊樂園之
8: 阿爾巴尼亞加希臘難忘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8: 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地方：阿尔巴尼亚、
7: 千枪之城培拉特、蓝眼泉、山城靓景加迷人日落啊！
8: 同样有超靓日落嘅希腊，再加无数靓景都唔可以错过噶。
7: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7: 加埋 Barry，
8: 旅游乐园见。
9: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0: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9: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广西的余柏莹。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广西篇。不经不觉又到暑假尾声了，我最近跟很多香港的街坊啊，同乡会的旅游记啊聊天，发现了今年呢很多的暑假节目呢跟大家以前的选择呢是很明显的改变了。因為以前的暑假呢都很多人會揀去外國啊，或者去啲大城市的主題公園啦、啊。反而調返轉呢幾年時間多了很多的

家庭啊，你選擇咗自駕遊啊、自由行啊，或者坐高鐵嚟去廣西啦、啊。咁啊，點解專登我哋發現咗多人去咗白色嘅面一個落葉縣，同埋喺巴馬呢一類嘅縣城度度假旅行咁樣？咁其實好簡單嘅，因為咧嗰度嘅氣温嗬係好特別嘅，因為佢邊海拔咧偏高嘅。整個夏季咧，即係22度左右。睇咗好多旅遊推介啊，或者係搜集資料啦，咁啊會去啲溶洞入面咧，得翻有時得18度。咁啊，基本上嗰啲地方咧係啲村民啲屋企啊，或者村落啊，基本上都冇乜人裝冷氣，因為長年累月咧，一年四季咧都保持得22度左緊，冬天起上嚟仲會落雪添。咁啊，另外就係佢當地咧推咗好多啲性價比嗰個遊學團啊，咁啊俾啲一家大細有小朋友嘅，咁啊針對啲文旅，咁啊推出咗好多嘅優惠啦，例如係當地咁啊，例如嗰啲落葉嘅地質公園啦，嗰啲同埋民族嗰啲村寨啊。咁小朋友或者中小學生大部分都半價，有啲地方係直情唔使門票嘅。咁亦都可以唔一定要選擇住酒店嘅，都好多人去入住呢個民宿啦。民宿就係呢幾年國內比較主流啦，價錢就見仁見智啦。平嘅親民價有，高端嘅亦都有，適宜一家人咁樣玩3-4日啦，或者3日2夜咁樣。

今日同大家讲下个落叶先啦。咁个落叶咧就系属于白色市下面管辖嘅一个县城，咁亦都系好出名嘅，因为佢个别名咧系叫天坑之都，系亦都系世界级地质公园。咁啊，今年个暑假咧，我见到好多人举办咗个亲子研学团啊。我啱啱又去咗嗰度，亦都逗留咗四五日，我有好多深刻嘅感觉咯。因为落叶系比较海拔比较高喎，那个县城坐落喺度。咁头先所讲嘅夜晚分分钟要着翻件薄薄嘅外套添，即系完全你会感觉唔到广西其他地方嘅36、37度啊，37、38度啊嘅温差咯，个感觉上。咁佢哋参加嗰啲或者官體嗰啲大石圍。

眼群啊、高空嗰啲玻璃橋啊、觀景台咧，我見到啲小朋友都好雀躍啊，或者有時啲大朋友啦嚇，因為佢可以探險嘅，有膽量大啲係直情係可以爬天坑嘅。當然佢哋有專業人員，所有嘢都有裝備啦。咁亦都係順便俾個視覺嘅震撼啦，同埋都小朋友都可以真係呼吸下大自然嘅空氣啦。咁啊，見有啲好多旅行團體啊，或者學校啊，見到嗰啲遊學班，因為好明顯睇到佢哋原來好多人係做咗一套地質研學嘅路線。咁啊，一邊有當地人同佢解釋下個麻風洞啊，同埋啲鐘乳石點樣形成啊，咁啊，同埋點解喺個天坑下面有個地下啊嘅暗河。咁啊，順便講下個喀斯特嘅地貌啊，點樣經過幾百萬年嘅地殼，點樣運動慢慢成型啊？因為我哋以前小朋友嘅時候，地理科啊、其他科好多時都係書本睇到噶嘛。咁其實原來依家好多人利用呢個暑假，咁啊做一個研學班、研學團咁樣。因為你喺香港大城市啊，或者大灣區比較難見到嘅啊。因為我都係住嗰個地方，咁啊同佢傾開，佢哋睇完個天坑，跟住就會夜晚俾佢哋感受下嗰啲生態嘅火埋生態嗰個民宿啦。咁有啲人就選擇喺俾啲木屋啊、山野間包圍住，咁啊遠離咗個城市嗰個污染啦。因為你想象下喺山上面咧，夜晚睇啲星星月亮咧，係好光亮，好唔同，同我哋香港睇嗰啲係天同地嘅。因為佢喺山上面係冇光嘅污染啊嘛，咁啊亦都可以俾當地嗰個同當地苗族村民啊，或者藏族村民啊，學習整下嗰啲糯米飯啦，唔識嗰啲糯米飯啦，同埋個山間嘅營火晚會咯，啊，試下當地嘅高山嘅臘肉啦，體驗下少族民族鄉間日常嘅生活咯。咁啊，見有啲老師直情會組織嗰啲研學班參加完之後，佢哋又見到夜晚都有大家交流嘅，行程編排幾好嘅，又見佢哋景點唔會好多。呢啲人無論小朋友好，中年人又好，當行行睇睇，即係大城市亦都去得多，亦都可以感受下鄉村嘅生活嘅旅行咯。

0: 咁啊，講完我喺八月份喺落葉，咁啊，另外就有再去過巴馬嘅，巴馬其實就係荷茨市，即係喺白色隔離嘅。咁啊，另外兩樣嘢嚟嘅，相信香港人大家好多人都聽過啦，因為長壽之鄉佢嘅出名，咁啊適宜中意放鬆啊、康養啊、靜養啊，體驗下農耕嘅生活咯。咁都好多香港人去嘅。咁啊，巴馬咧點解咁多人選擇呢？香港人嗰啲比較老記啲嘅，好中意選擇嗰度咧，因為都一個係好高濃度個富氧離子啊。咁啊，亦都係適宜靜養啊，時間可能要住長少少咯。我見佢啲就一般都可能住翻成個禮拜咁樣。咁啊，會睇下又係都係啲村寨文化咯。咁啊，睇下啲山水啊嗰啲情形。咁啊，最寫意就好似好多係竹筏啊，喺半洋河嗰啲河谷上面坐竹筏咯，咁啊好多啲感受。我覺得呢個就反而大同小異啲咯。你話桂林陽朔嗰啲都有好多呢啲活動咯，但起碼呢啲地方咧就避開曬大熱天時嘅高温咯，咁慢慢當靜養下、休養下。咁啊，當地都推出好多鄉村嘅體驗啊。因為我覺得廣東呢邊好多都係各方面嘅都係重視推依家個文旅產業，咁啊好多啲部門啊都配合推廣呢啲活動啊，咁啊可以俾啲大朋友啦喺啲河流度啊捉下魚啊，咁安全嘅嚟啲措施，咁啊如果有成就 O K 嘅，可以俾現場俾佢加工咯。咁啊，做翻當地嘅酸湯魚咯，自己捉自己當地即刻品嚐嘅，可能就比較有滿足感啦。但係係巴馬比較適宜啲，比較特別啲去玩下、睇下、感受下啦。因為節奏係仲比較慢嘅，唔需要趕時間、趕行程，所以當地建議好多人都係住成個禮拜嘅，咁啊慢慢感受下當地嗰啲。比較清淡的飲食啦，養生嘅為主。咁啊，巴馬香豬啦，巴馬香豬亦都係成個廣西比較出名，因為用到個地方，佢係品種嘅香豬名嚟嘅，其實等於做法同我哋香港嘅乳豬差唔多啊。呢個個人感覺嚇，咁啊亦都可以試下嗰啲雜糧咯，比較清淡嗰啲火麻湯啊，農家啲豆腐丸啊。可以對比一下鄉村間的飲食文化，亦都一個體驗啦。另外翻個原生態的感覺咯。咁啊，夜晚咧通常就唔怕悶嘅，哪怕點樣咧，佢夜晚都係有啲活動啊、文藝表演之類嘅，咁啊都可以消磨下啲時間。你會見到咧，去到夜晚啲人食完飯咧，就會喺廣場啊傾下偈又有啊。或者睇下啲節目表演啊咁樣，咁就唔同話嗰啲咩廣場舞咁有監管咗。咁啊，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歡迎大家收聽，下個月我哋再會啦。
1: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千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又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接返港方口岸区。海关人员寻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旅客时，在其所持的纸袋及裤袋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隻兔仔、一隻倉鼠、一隻天竺鼠、一隻蜜袋鼯和兩隻懷疑受管制屬瀕危物種的鸚鵡，估計市值大約7,800元，將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關透過風險評估，今日在機場檢查一件由美國進口至香港、報稱載有衣服的包裹，檢獲17隻懷疑受管制屬瀕危物種的活龜，估計市值大約12,000元。兩宗案件分別轉交漁護署跟進。消防處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進行大型消防演練，並首次將場景設定在手術室，模擬手術進行中發生火警及洩漏不明液體。消防處在社交專頁發布演練的相片和短片。消防處說，人員在演練期間迅速展開滅火救援行動，並且同醫護及警務人員緊急疏散受影響病人及員工。機械狗到場檢測洩漏化學品，無人機就在外圍進行空中監察。救護人員使用大量傷者事故檢傷分流系統分流傷者，為他們作初步治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跟住循道中学，咁就系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跟住循道中学。而同时咧，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同时咧，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咁影响到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咁就系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影响到现时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封闭。睇翻隧道情况，现时洪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3: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嗱，嚟咗成都旅居咗都好几年啦，咁我坐得最多嘅公共交通工具呢，其实就係地铁啦。可能大家喺之前嘅节目都听过我同大家分享成都喺几多年之内就开咗几多条线，跟住嗰个发展系几咁快咁样。但係今日我唔系想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角度嘅成都地铁，反而系一个好人性化嘅角度。但係要讲成都地铁之前，先要讲下成都夏天嗰个天气嘅。成都的夏天不是说少的，38-39度是很正常的事，有几日甚至会有40度都不出奇的。不过成都的热和我们香港的热是有少少不同的，香港的热通常比较湿一点，所以呢如果你去到30多度、又没有开冷气的话，流汗之后你会发觉自己是黐粒粒的，主要都是因为这个的空气之中的水分或者是湿度高啦。但是成都呢那个热就有少少不同了，它相对来讲呢比较干少少，不过它不是说真的干到好像东北那么干的，它呢那个的干湿的程度呢就应该是在香港这些的近海地方以及东北那些的地方中间到啦。那即是说呢，出街行路呢你都会有少少汗冒出来的，但是行下行下啲风撞埋嚟的话呢，那你又发觉你个身呢又不会说好黐到粒好湿的，都算是爽的。咁喺炎炎夏日30多差唔多40度嘅日子当中呢，其实呢如果有埋呢个成都人叫做大太阳啦，都唔係一个话咁舒服嘅事啦。嗱，成都人佢哋同广东人或者我哋香港人嗰个嘅身体嘅构造啊，或者嗰个适应能力真係有少少唔同嘅。佢哋呢嗰个身体构造呢极度怕热嘅。嗱，我呢就觉得呢广东人呢相对嚟讲係怕冷一啲嘅。但係呢成都人呢佢哋係好怕好怕热嘅。佢哋係好容易中暑啦，同埋呢好容易喺热嘅情况底下呢佢哋会晕低嘅。咁所以呢其实喺呢边呢佢哋嗰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呢嘅严重。

重性咧系多过咧寒冷天气警告嘅。好啦，咁讲翻成都地铁，点解我话人性化呢？就系、是、因为呢一个酷热天气底下咧，成都政府佢哋就决定将全个成都里面总共489个嘅地铁站咧就全部开放。嗱，我讲紧嘅呢个开放咧，唔系话就咁你可以落去搭地铁咁简单咯。最重要咧，佢就系开放咗一个叫做纳凉区。收納個納，涼爽個涼，咁就係俾一啲呢，如果係感覺到太熱嘅人呢，佢哋可以去到呢一個嘅地鐵站裡面嘅納涼區呢坐低休息嘅。其實喺我幾年前初次嚟到成都嘅時候呢，當時呢佢嘅所謂嘅納涼區呢只係攞咗幾個嘅鐵馬出嚟扛住嗰個嘅地鐵站裡面其中一個角落，跟住呢裡面呢係乜都冇嘅。總之就係擺咗一個牌出嚟話呢度有一個納涼區，如果大家呢即係感覺到太過炎熱不適嘅話呢，咁係可以歡迎喺呢度坐低休息嘅。咁但係裡面呢係即係冇凳啦，咁有幾個嘅鐵馬圍住一個位嘅啫。咁我諗加加埋埋可能係即係一個學校班房咁大到啦。不過呢，我喺成都依家都差唔多旅居咗接近3年嘅時間啦。我就睇到呢個納涼區呢每一年啊都喺度進化緊喎。首先就係呢個納涼區嘅開放時間啦。以往呢通常呢都真係有一啲酷熱天氣警告出現咗啦，嗰個地鐵站嘅人員呢就開放呢個納涼區或者圍起佢嘅。咁但係呢而家呢差唔多啦，去到6月底7月頭到呢，呢個地區呢就無論有冇酷熱天氣都好啦，都已經係一早已經預定劃咗出嚟係愛嚟做呢個納涼區㗎啦。第二呢，呢個納涼區裡面呢嗰個嘅設施呢，嘩，真係比我最初嚟到成都3年前嘅時候呢係好咗好多，完備咗好多嘅。首先呢個納涼區裏面呢已經係有一啲呢有特色嘅椅同埋凳喺度啦。咁即係話你可以想像一下呢，其實你幾乎可以去到係一個嘅納涼區裏面，你會感覺行咗入去呢一個 cafe 咁樣㗎啦。因為裡面嘅台台等等咧，全部都係有啲特色嘅佈置啦，咁方便咧你可以坐入去啦，亦都方便咧你可以帶本書入去睇啦。咁其實由於呢個納涼區嗰個嘅地方咧都係好大嘅，咁除咗佢哋預備咗某一啲嘅係有佢哋嗰個嘅台凳之外咧，亦都有一啲空間位咧係方便你自己帶同你嗰啲嘅凳咧入去嘅噃。咁因為呢其實呢個都係大家過往嘅習慣嚟嘅，以往由於納涼區呢係乜都冇㗎嘛，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呢個納涼區呢，就會自己帶埋啲摺凳呀，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嘅露營椅呀，可以挨喺度嗰啲呀，咁基本上你一入咗去呢即係可以攤返2-3個鐘都冇問題嘅。咁除咗你可以坐入去跟住坐低呀，或者係一半咁樣攤喺度舒舒服服之外呢，佢仲有其他嘅一啲嘅設施㗎，例如今年咧開始咧就有一啲嘅免費嘅暖水或者係凍水提供喎。咁我哋一聽到話凍水梗係即係好正常啦，好合理啊！咁熱天氣梗係整翻啲凍水舒服啲啦。但係點解又會有暖水甚至有時候熱水提供呢？嗱，呢個就關乎到成都人佢哋本身咧嗰個嘅養生習慣啦。我識得好多咧一啲即係上咗年紀嘅成都人啦，又或者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成都人啦，佢哋咧都係唔飲凍水，淨係飲呢個室温水或者係熱水嘅啫，因為佢話凍水太涼，凍親自己啲內臟唔好喎。咁不過無論暖水或者係凍水都好，即係適隨尊便，大家中意飲乜咪飲乜咯。令到我今年刮目相看嘅一樣嘢咧，就係、是、今年佢哋竟然擺咗一個好大嘅藥箱喺度，咁當中咧有啲嘅係即係散葉貼啦，亦都係有一啲藥咧係發現到係自己有呢個中暑或者係暈暈地嘅一啲嘅症狀嘅時候咧，你可以即刻服用嘅。哇，講到擺埋呢個嘅藥箱喺度，真係細心到好似屋企阿媽照顧你咁啊！所以呢，其實呢喺呢個夏天啊，我留意到呢每一次當我去呢個地鐵站嘅時候呢，都發現呢度有唔少嘅公公婆婆係帶咗佢哋嘅孫仔一齊落嚟呢個地鐵站嗰度涼冷氣，就喺呢個納涼區嗰度呢就一齊傾偈啊，跟住啲細路仔一齊玩啊。其實你會諗得到呢，基本上就係成都人將佢哋嗰個小區嗰個嘅生活嘅地方就完完全全咁樣呢搬咗入去呢一個地鐵站裡面。咁一方面就唔需要話喺大太陽底下呢即係曬親熱親啦，
而另外一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即系带啲细路仔落嚟，咁就变咗咧，变相系一个嘅托儿所咁滞啊！你听到呢度，你可能会发觉，哇，会唔会搞到个地铁站好似好杂啊，或者系好多噪音啊？因为啲细路仔喺度走嚟走去，又或者可能会引来啊，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生活嘅垃圾啊，咁令到呢度好似即系唔系一个好高效率嘅地铁站咁样咧？最初我都有呢一个嘅諗法㗎喎，因为事实上呢，即係除咗夏天之外啦，我行入呢个地铁站嘅时候呢，我都係快入快出，觉得呢个地铁站係好干净、好光猛、好舒服。不过呢，有咗呢个嘅纳凉区之后呢，我就感觉得到呢个地铁站呢就更加生活化咗啦。除咗我作为一个嘅地铁客人，因为要用地铁站而感觉得到呢个地铁站系生活化咗之外呢，有另外一班人呢因此而受惠㗎喎。究竟佢哋边个？下一节再同大家分享。

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闪慢活岑浩轩。自从成都地铁站开始咗呢个纳凉区之后咧，就真系多咗啲街坊街里咧去咗呢个纳凉区嗰度乘凉。咁除咗街坊街里得益之外啦，即系佢哋嘅得益就系可以悭翻啲电费，唔使喺屋企开冷气啦。第二个得益嘅人咧，其实就系喺地铁站里面嘅商铺啦。以往喺地铁站里面嘅呢啲商铺咧，佢哋都系做，譬如可能大家朝头早翻工翻学嘅一转生意，可能买早餐啊咁样啦，又或者大家放工放学嘅时候，可能买啲零食啊，又或者买埋晚餐咁样咧。咁但系中间嗰段嘅时间咧，其实人流真系唔多嘅。不过自从开始咗纳凉区之后，而亦都系啱啱呢一段时间系暑假嘅开始咧，咁就无形中就引来咗喺小区嘅一啲嘅人流。

0: 即落咗嚟呢一个嘅地铁站嗰度消费啦，大家有一个咁靓嘅环境可以坐，可以有张台，咁顺便买埋杯咖啡嚟叹，或者买杯茶嚟叹，系非常之顺理成章嘅事嚟嘅。嗱，除咗饮饮食食之外咧，既然系因为有啲嘅细路仔喺度咧，咁就自自然然咧会有啲嘅教育机构咧，佢哋就可能喺呢度嘅附近咧就揾咗一啲嘅临时嘅铺位，咁啊可能搭建咗一啲嘅 booth 啦，一啲嘅摊位啦，咁就可能系卖佢哋嗰啲嘅暑期课程啊，又或者咧系即系嗰啲补习课程嘅。我听我个朋友讲咧，佢哋做生意嘅手法都好聪明嘅，通常佢哋唔会话喺嗰度卖咩报名课程，但系咧就会系嗰度做一啲嘅试堂啦，又或者系一啲嘅体验堂啦，咁啊唔觉意咧，啲小朋友玩下玩下就中意咗，跟住就会叫爸爸妈妈或者系叫爷爷嫲嫲报名噶啦。嗱，不过咧，你唔好以为我喺呢度咧讲嘅呢个纳凉区咧净系好事，都引嚟一啲咧比较麻烦少少嘅事嘅。呢个咧亦都系同成都人嗰个嘅文化本质咧系有关嘅。咁咧就曾經咧，我都見過一啲嘅視頻咧，講關於咧有啲嘅成都嘅市民啦，佢哋直情帶咗副牌咧，咁啊去呢個納涼區嗰度玩樂喎。有啲人咧就覺得，哇，有冇搞錯啊？點解會即係帶呢個嘅麻雀落去打攪，成個嘅感覺唔同曬，有影響嗰個嘅即係地方嘅寧靜感啦。但係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成都市民覺得咧，唉，有乜所謂啊？即係啲公公婆婆佢哋如果喺小區樓下玩嘅話，可能都會熱親曬親啦，或者甚至中暑啦。但係佢哋喺呢度玩咪好咯，開開心心，而且仲更加安全啲。即係呢個納涼區咧，都係好多地方佢都會明文規定咧，係唔俾玩呢個嘅麻雀嘅。咁但係咧，我又見過啲視頻咧，好奇妙喎。咁又有一啲嘅地鐵站咧，係有一個特定嘅區域咧。俾你喺里面咧打麻雀嘅，咁我谂呢个就真系在乎究竟你系喺边一个嘅地铁站啦。嗱，仲有另外一件事咧，就系即系大家对呢个睇法都好两极化嘅，就系咧广场舞啊。咁啊，通常会有一班嘅女士啦，佢哋平常咧即系喺天气冇咁热嘅情况底下咧，广场舞都会喺佢哋小区楼下嗰啲嘅即系空旷位置啊，或者公园位置嗰度跳嘅。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對即係某啲嘅低層嘅居民嚟講咧，佢哋都覺得係好擾民噶啦。咁但係咧，天氣熱嘅關係咧，意思去到地鐵站呢個納涼區裏面跳廣場舞喎。嗱，同呢一個嘅打麻雀一樣啦，其實係絕對有明文規定咧，係唔俾呢一樣嘢喺呢個納涼區裏面做嘅。咁但係又真係見到有一啲嘅視頻講緊有某啲嘅站咧，佢又劃咗某一個區咧，係俾大家跳廣場舞嘅噃。咁點解好似信息咁混亂咁樣咧？我就覺得其實係因為呢個嘅納涼區佢嗰個嘅發展咧，只係短短幾年嘅時間啫，即係咁人性化嘅一個決定咧，咁都需要時間去慢慢去睇下究竟邊樣嘢適合啦。边样嘢唔适合啦，边样嘢可以继续做多啲啦，边样嘢就应该唔好再继续做啦。咁其实除咗呢个纳凉区之外咧，成都地铁仲有好多其他人性化嘅设计噶。嗱，例如要由一条线转去另一条线咧，好可能你需要行一段比较长啲嘅路嘅。咁但系成都地铁为咗去照顾一啲相对嚟讲比较行动不便嘅长者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喺呢个好长嘅转车嘅路上面咧，可能会20至到30米度咧，就会有一啲嘅长凳咧去俾大家坐低休息一下嘅。咁而每隔两三个长凳啦，即係可能你加埋數下約莫係100至150米度啦，就会有一个免费嘅水机俾你装水飲㗎啦。嗱，咁如果你飲得太多水，你就要去厕所喇喎。咁其实成都嘅地铁站呢，佢哋嗰啲嘅厕所係通常呢都喺闸嘅外面嘅。而且呢，佢哋每一个站呢最少有两三个嘅厕所喺唔同嘅出口附近。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喂，你可能轉緊車㗎嘛，咁你如果想要去廁所嘅話，咁你要出咗閘先至去到廁所，跟住如果你去完之後你又返嚟再入閘嘅話呢，你又要再拍卡再畀錢㗎喇噃。咁所以呢，成都地鐵站呢，佢一個極度非常之人性化，叫做地鐵閘口臨時通行卡。簡單啲講啦，就係有15分鐘嘅時間咧，你可以出閘入閘咧，係唔會扣錢嘅，咁啊方便你去廁所嘛。 嗱，讲起饮水同埋去厕所咧，另外一个同水有关嘅咧就系天气啦。其实成都地铁站咧，每当遇到如果有一啲嘅大雨嘅时候咧，喺地铁站咧系一啲免费嘅雨衣咧系派发嘅。咁好让你由地铁站去到你公司嘅路程，又或者系地铁站去到你屋企嘅路程上面咧，唔会因为大雨而阻碍咗你嗰个嘅行动，又或者系揼湿自己而冷亲啦。咁大家听完呢度，你都会发现，哇！原来成都地铁站佢哋有啲服务咧，咁都系真系好方便得到每一个嘅乘客啦，同埋市民啦。不过究竟佢哋点解可以做到咁人性化嘅服务呢？原来成都地铁咧，佢哋系有专门嘅部门咧，去接收一啲唔同乘客对佢哋嘅一啲嘅意见同埋一啲建议嘅。咁好多时候咧，佢哋听咗呢啲建议之后咧，佢哋就会睇下点样样可以去实行啦。咁通常佢哋会揾几个大嘅站咧去做一啲嘅试点嘅。咁试行啦，发现咗哦呢个做嘅方法唔错，可以点样样去改进。然之后咧就会推广至全个成都差唔多接近500个地铁站咧都一齐用啦。嗱，好似头先所讲，究竟喺呢个纳凉区里面应唔应该打牌，应唔应该跳广场舞咧？其实咧好多人都已经将佢哋嘅意见交咗俾成都地铁站噶啦，咁到明年啊，如果我又有机会同大家再去分享呢个成都地铁嘅纳凉区嘅时候，可能又会有啲嘅新安排再同大家分享噶啦。最后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是，每一次我而家喺夏天去到呢个成都嘅地铁站嘅时候咧，我对眼睛唔系再去睇佢只系一个地铁站，我系一个来来往往嘅地方，我开始慢慢感觉得到咧，呢、这个地铁站已经成为咧我嗰区嘅一个社区嘅一个雏形喺度啦。如果系咁嘅话，咁即系未来喺呢个地铁站里面，可能有更加多其他嘅商业机会喺里面噶。今日就同大家分享至咁多先，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昼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下昼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

0: 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嚟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的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及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不应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通知，只在这名由日本抵港男子的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他们拘捕及检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愿与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擎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咧由于有危险棚架，现时咧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影响到现时咧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薄扶林嘅交通意外咧，系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影响到咧现时近住致富花园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请留意翻。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车多，而同时反方向去荃湾都较为多车的，车龙就去到观塘道接近启业村。 另外同大家再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同时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比较多车，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另外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埋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旅游乐园之
8: 阿尔巴尼亚加希腊南王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8: 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地方：阿尔巴尼亚
7: 千枪之城培拉特、蓝眼泉山城靓景加迷人日落啊！
8: 同样有超靓日落嘅希腊，再加无数靓景都唔可以错过噶。
7: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榴莲欧海星
7: 加埋 Barry
8: 旅游乐园见。
9: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系呢个8月22号嘅晏昼5:09，又开始我哋今日嘅一个星期一次啊，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嘅旅游乐园啊，欧海星你好，
2: 流年你好，大家好。
1: 系啦，咦，见到阿星咧，你今日咧翻嚟即系电台嘅时候咧，都系又变翻呢个即系短袖恤衫啦，短裤仔咁样啦，
2: 系啊。咁啊，而家嘅天气其实几多度咧？流年，
1: 哇，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1度啊，相对湿度咧76%嘅，而呢个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啊，
2: 所以我都系咁样轻便装束翻嚟啦，
1: 即系可以凉。

0: 快啲啦！咁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天气嘅话咧，因为咧就系头先啱啱都有听呢、這个即系新闻报道啦，就原来咧就有一个呢个热带嘅风暴啊，紫檀啊，而家咧就系集结喺呢一个海口之西北偏西咧，约270公里，咁啊预料咧移动缓慢啊吓，喺呢个北部湾一带徘徊，咁大家就要留意啦。系啦，而另外咧同时间啊又有另外一个咧热带嘅低气压啊简维拉咧，又集结喺呢一个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90公里，系啦，仲有一个添，
1: 仲有添，
0: 系啦，仲有一个咧，就喺呢一个阿蒲岛附近嘅一个低压区啊，正逐渐增强啊，可能咧即系一个嘅热带气旋咧，似乎在形成中啊。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即系趁住呢一个星期六嘅晏昼，都想出去户外行下、活动下嘅话咧，都要留意天气啊。
1: 系咁啊，几时都要留意天气，尤其是譬如我哋出外去旅行啊，亦都要留意天气啦。而我哋今日嘅嘉宾，今次同我哋介绍嘅行程的话，个天气都几唔错噃。
0: 系啊，如果大家有即系留意，我哋前两日喺呢一个我哋嘅旅游乐园嘅专页上面咧，通常都会摆出一张咧，拣一张即系嘉宾提供嘅即系靓仔相咧，就预告一下噶嘛。哇，即系天气唔错、啊，咁而佢就今次咧，仲一次过咧，同我哋分享两个地方添，一齐请佢出嚟咯。
2: 旅游乐园之阿尔巴尼亚加希腊难忘之旅，
0: 主持有榴莲加欧海星。
2: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 Hello， 欢迎我哋嘅嘉宾 Barry。
3: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0: Barry， 我哋又见面啦。
1: 冇错啊。咁啊，今次咧就带嚟你喺复活节期间嘅行程。咁啊，呢个时间、其实去旅行都应该几唔错啊，系咪咧？
3: 应该咁讲啦。咁就阿尔巴尼亚同埋希腊呢两个地方咧，咁佢最旺嘅季节咧，其实即系暑假，因为都系喺呢个爱琴海啊，或者嗰大嘅地方咧，即係海邊嘅地方，咁所以咧，都幾多歐洲人有時咧，夏天就除咗睇下啲靚景啊，或者歷史古蹟之外咧，咁梗係游水、曬太陽等等啦。
1: 不過學你話齋最旺啊嘛，我就唔想咁多人逼啊嘛，所以你
3: 同埋好熱添啊呢期，
1: 係啦，復活節的話真係幾唔錯喎，係嘛？
0: 咁係。
3: 應該咁講啦，復活節咧喺歐洲，即係我呢幾年復活節都有去歐洲唔同嘅國家旅行，即係分別去過意大利啊，上次嚟講過嘅斯洛伐克啦，咁同埋今年就啱啱要介紹嘅呢個阿爾巴尼亞同埋希臘啦。咁復活節咧，其實就嗱理論上3、4月份咧就唔係一個熱門嘅歐洲嘅旅行嘅季節，不過就復活節嘅假期期間咧。遊客都係比較偏多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呢樣嘢。
0: 係咁，同埋今次咧就係、如果大家聽宣傳聲帶咧都知道啦，我就集中咧就將阿爾巴尼亞咧就擺嘅位置咧重啲啲。點解咧？因為希臘咧實在一個即係非常之熱門嘅旅遊勝地啊，可以咁講。咁可能就係會我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嘅朋友都會有機會導遊過啦。咁所以就想阿 Barry 咧就今次會多少少嘅篇幅咧同我哋介紹咗阿爾巴尼亞呢個地方先。
1: 係不過即係喺你。嘅計劃行程入邊，點解係會將呢兩個國家拼埋一齊呢？
3: 其實應該咁講嘅，我就即係如果有聽開我上嚟介紹咧，咁我對機票價錢都幾敏感嘅，咁我亦都唔係嗰啲理數達人，即係換嗰啲嚟真金白銀買咧，所以就會特別敏感。咁我就咁啱咧，就望到一張咧經過新加坡往返希臘首都雅典嘅機票咧。咁有嘢食喎，有行李喎，咁然後係3800多蚊喎。咁當然經濟艙位啦，
0: 係咪好達到你嘅要求？
3: 4000蚊留下係我去歐洲呢幾年嘅主要嘅價錢。
0: 好啊，
3: 或者四頭都 OK，
1: 幾平嘅。
0: 係嘅，係
3: 啦。咁就因為呢張機票之餘咧，咁我就會諗啦。咁我哋一共4個人去啦。咁大家都係第一次去希臘啦，包括我自己啦。咁大家一定諗起雅典。巴特隆神殿啦，
0: 系啊，好出名啊！
3: 咁另外一定谂起呢个 Santorini 啦，同埋 Mykonos 系嘛？
1: 系嗰两个大岛啦，
3: 两个咩蓝色屋顶啊、白色嘅长身啊嗰啲等等啦。咁但系我对于我嚟讲咧，我就知道咧，即系讲得通俗少少，会濑嘢嘅，即系会比较
0: 系啦，唔使咁通俗系。因为我明你嘅呢个形容词嘅，系想形容个人多。
3: 冇错啦，咁所以咧，最后我就放弃咗圣托里尼同埋米科诺斯岛，咁我就。雅典一陣間都講，都 high 少少嘅。然後我就成個希臘，我就擺咗重點，就係去個天空之城邁太奧拉。咁然後咧，我就將啲時間擺落去阿爾巴尼亞。而事實上，我成個行程咧，我分別喺希臘住4晚，阿爾巴尼亞4晚。其實我逗留嘅時間係兩個國家加埋呢一個星期多啲。咁所以要
0: 好充實啊！
3: 冇錯啦，要點講咧？要好到位啊！每個行程都要咁先搞得掂。
1: 係，但係而阿爾

0: 利亞其實一般人都未必係咁認識噶嘛，你又真係會諗到去埋呢個國家喎、啊。
1: 咁、因為巴爾幹啦，咁巴爾幹嘅國家咧，我舊年先至踏足第一個，
0: 係
1: 北馬其頓，咁、有機會就再介紹咧，應該我未上嚟介紹過嘅。
2: 好啊，
1: 咁另外咧就阿尔巴尼亚点解有兴趣咧？因为咧嗱，巴尔干呢边咧，大家谂下啦，以阿尔巴尼亚为例啦，佢向东边咧就系土耳其，咁大家知道土耳其就主要系一个伊斯兰为主嘅国家，或者再隔篱就中东嗰带啦。咁另外向佢西边再去咧，咁会去到梅克罗地啊，再嗰啲可能就过埋个海之后咧，咁就系意大利啊，咁亦即系基督宗教啊，包括咗可能罗马啊、天主教啊或者基督新教等等。咁所以咧，阿尔巴尼亚俾我特征咧，就我觉得好有趣啦，即系介乎喺欧洲国家，但系又有伊斯兰，因为佢人口咧，其实咧，穆斯林咧，我睇翻资料咧，系接近六成嘅。
0: 嗯，
1: 咁所以我觉得咧，系一个文化好撞击嘅地方。咁我就其中一个我就好想去嘅。第二点就系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阿尔巴尼亚是南部啦，咁啊靠海嘅部分咧，其实就成为咗近年欧洲，尤其是夏天玩水嘅熱門之選，
0: 哦，都係，
1: 甚至有地方被譽為阿爾巴尼亞版嘅馬爾代夫，
2: 哦，
1: 雖然誇張咗少少啊，
2: 就水清沙幼喎，真係
1: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0: 係，同埋你有好多時都睇個性價比嘅嘛。據我所知，阿爾巴尼亞好似真係幾平喎，係嘛？
1: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以食嘢啊等等咧，即係應該係香港嘅消費嘅咧，一碗甚至留下嘅。
2: 哦，咁真係非常抵喎。
1: 咁而兩個地方，我係自駕啦，咁我租車，咁提大家話歐洲咧，棍波車同埋呢個自動玻璃有一定嘅差異喎。咁我租一架普通私家車咧，四個人啦，咁平均一日連埋全部大概300多港幣嘅。
0: 講緊係棍波。
1: 系棍波，咁我谂自动波应该贵两成到啦，大概。
0: 唔系，但系都要揸到先得嘅，唔系咁多人好似你咁好技术啊嘛，
1: 系咪？左踩棍波，唔系香港右踩。
0: 系。
2: 咁所以变咗啱，大家就可以即系作一个参考啦。
1: 冇
2: 错。咁而你话你今次就出发即系一次过去两个地方啦。咁你喺即系执行李嘅时候咧，系咪都系轻松嘅夏天装束啊？定系都有啲可能风褛都要带？
1: 都不能够，因为基本上个温度咧。若我徘徊喺十零度到廿度头，
2: 哦，好舒服喎、啊。
1: 系啦，咁
2: 偏凉添、
1: 啊，偏凉嘅系相对嚟讲，基本上都唔会低过十二三度，都差唔多尽嘅啦啫。咁但系上都唔会超过廿五度，即系嗰个期间大约个温度就系啱啱去由冬季转入呢个夏季嘅交界位啦。
0: 系咁而希腊同埋阿尔巴尼亚其实中间嘅距离都唔系好远，即系坐飞机的话系啦系啦，所以坐飞机的话都好快就到添。
1: 系啦，咁我由雅典坐飞机去呢、這个其实即系希腊嘅首都啦，咁、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拿咧，咁大个行程咧一个钟头多少少，包括埋地下碌啊。简单啲讲，即系同香港去高雄系差唔多。
2: 哦，
1: 系啊，差唔多个距离或者个时间。
0: 但一到步嘅时候，会唔会已经感觉到好截然不同嘅两个地方呢？
1: 应该咁讲啦。如果你讲规模相对嚟讲咧，雅典嘅机场咧就会比较先进啲，如果比较大一啲，设施比较齐全啲。咁阿尔巴尼亚咧嘅地拉拿机场咧就比较似地方嘅机场啦。当然亦都唔系细到，即系我去嗰啲，我有鸡喺度行啊，又唔会嗰啲嘅。但系相对规模就细啲咯。
2: 咁好啦，咁变咗今次我哋就想即系着墨多啲去分享阿尔巴尼亚啦。咁正如Baby 你所讲咧，就已经成为咗可能欧洲朋友一个度假嘅一个新景点啦。咁你去到之后系咪一开始就喺佢嘅首都度玩下先？
1: 应该咁讲啦，一般嘅分法嚟讲，将阿尔巴尼亚咧，国家就其实唔系好大嘅，大概28000多平方公里，咁廿几个香港啦，咁上下啦，咁约莫系咁啦。咁而呢个国家上边咧就分三个部分，北面就比较多山嘅，咁行山，但系咧大家知啦，行山反而就真系要夏天或者系啦，即系嗰个时间就啱啱好，啲雪又未融晒，咁我就放弃咗北面啦。咁首都咧就大概偏中部，咁我都。首都我都簡單行過下，不過我覺得就睇嘅嘢就唔算太突出。而喺首都再揸大概兩個零鐘頭車咁上下啦，就會去到一個我哋即係 show 出嚟嗰張相啊。咁嗰個就千槍之城培拉特啦，
2: 亦都
1: 係聯合國嘅世界文化遺產。就係、是、呢個啦嚇。咁就中部，咁南部頭先講過啦，主要咧嗰、那個省咧叫做維埃拉省。咁呢個省下邊咧就會有頭先。我仲未提到个名啊，而家去睇一睇，譬如有地方叫萨兰达啦、卡什米尔等等啦，咁、就系欧洲版嘅马尔代夫，咁就水清沙幼，仲有埋古代嘅遗址，咁所以咧系既

0: 可以睇到古希臘羅馬遺址之餘咧，又可以玩呢個水，同埋一陣間會介紹咧，嗰度可以玩跳島嘅，即係整隻快艇可以去唔同嘅島度玩嘅。
1: 哇！你短短四日都玩咗好多嘢喎，其實。
0: 所以嗱，啲朋友就成日都話趕啊趕，咁我諗咁睇啦。如果你係用開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咧，你冇可能實踐到呢樣嘢嘅。但如果你當你揸車嘅話咧，咁好多你以為好趕，當然個定義每個人唔同啦。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趕嘅，因為你大部分時間翻去等車，要測下嗰啲班次啊，又呢樣嗰樣啊，我嘅時間就全部點到點嘅，係就咁咯。
1: 係咁而即係喺我哋嘅旅遊樂園，即係早兩日阿榴蓮都已經擺咗嗰張嘅宣傳照啦，就影緊呢個千槍之城培拉特啊嘛。我睇翻張相咧，又真係好鬼靚嘅喎，喺一個嘅懸崖邊咁，唔係懸崖邊，一個山邊咁樣啦，係啦，咁啊係有好多間嘅屋啦，有
2: 屋仔
1: 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窗。對住我哋啊，咁啊，即係呢一個地方係點樣玩法咧？
0: 嗱，咁講啦，呢個地方其實我係住咗一晚，不過就唔係住古城，我住喺外圍嗰啲民宿嗰度啦。應該咁講咧，呢個地方咧，佢既然可以入選得世界文化遺產咧，一定係佢特色嘅地方嚟嘅。咁據聞咧，上網睇翻資料咧，這個古城咧即係有成2400多年歷史啦。
1: OK，
0: 咁所以咧，佢經歷過唔同時代嘅變化。咁古城嘅中間咧有條河叫奧蘇姆河，穿河而過。河嘅南岸咧，其實就係呢個嘅希臘正教啦，叫或者即係基督宗教啦，簡單啲講啦，嗰、那個生活區。對面咧就係穆斯林區，而咧佢哋嗰個建築咧就似咧去土耳其，譬如番紅花城啊等等咁嘅。咁所以玩呢個地方咧，我就覺得咧有一個特別嘅。咁呢兩個區啦，咁另外喺呢個嘅穆斯林區嘅上面咧，就有一個叫卡拉，即係Castle 咁嘅意思，
1: 哦、
0: 即系城堡区。咁所以咧，系河隔咗两边，喺山下边嘅河两边有基督徒区，有穆斯林区。山上边亦都有以前嘅啲防御工事，有啲宗教设施喺上边嘅。咁、其中一个特征咧就咧、是，完美地反映咗东正教基督徒同穆斯林可以喺呢度相处嘅多元文化，咁呢个系佢文化个底蕴嘅背后啦。咁你话至于佢可观性咧，咁就分两边咯。因为我系第一日攞咗车之后，差唔多黄昏前嗰度，我就去咗基督徒区，我张相就喺基督徒区架住个河，影翻千枪，有啲甚至叫万枪嘅、
2: 哦。
0: 当然呢个系统称啦，其实唔可以千我都唔敢讲啦。总之就
1: 系
0: 多啦。咁有啲白色嘅屋啦，上面有啲叫朱红色嘅屋顶啦，就加埋啲尖尖地咧土耳其式嘅宣礼塔，即系清真寺。大家知特别瘦长噶嘛，土耳其嗰啲特征啦。咁就你可以俯瞰应该话望翻呢一边。咁然後咧，再抬頭望咧，喺呢一扎嘅千窗後面咧，其實我俾出嚟嗰張相就冇影曬全景嘅，上面就是一個古代嘅防禦工事嘅一個嘅城堡區。咁、所以你喺基督徒區望翻河嘅北岸呢一扎嘅千窗嘅位置，再望埋上面有城堡。咁然後咧喺個區入面咧又得意嘅，因為係山城嚟噶嘛。有少少似即係微縮版嘅重慶啦，咁講咁我哋就當然係好細啦，佢村鎮啊，即係鎮啦，或者叫做咁，你可以有啲隱世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咩啊？民宿式嘅農家菜，用內地嘅講法係啦、
2: 哦
0: ，去到嗰度
2: 係可以試下
0: 嚟嘅，即係食咩冇啊？今日得魚同埋唔知雞兩種，
2: 非常好啊！即係今日嘅法版啊，
1: 其實你而家呢張相入邊望到嗰啲嘅即係一。座座嘅樓房都係一啲嘅當地民宿嚟嘅嘛，
0: 應該咁講。曾經古代有幾多都係一啲比較著名嘅邸宅，咁其實而家基本上咧，好、哦、近河呢大咧就唔使問嘅，定係商鋪同埋俾餐廳，即係全化咗啦，
2: 已經。梗係咁靚嘅景，
0: 屋主租又好，唔知買又好，總之就係、是。主要就係咁樣嘅，咁呢一邊啦，
1: 咁但都好啊，證明你可以入到去先啊嘛，即係可以入去睇下噶喎，
0: 係啦，冇錯，
2: 係啦，或者食住嘢睇靚景都非常之好。
0: 我哋可以係我影張相係另外一邊啊，咁就另外嗰邊咧，我應該有張相一陣間睇下，我哋出專業嗰陣時候有冇 show 到出嚟，因為有張相喺另外一個角度影嘅，應該如果冇記錯嘅話，好似有嘅。一陣間睇有冇啦，有我就
2: 而家已經睇到啦，係啦，
0: 已經睇到
2: 啦，相集係啊，
0: 我唔驚有冇擺咗上去啦，
2: 我
0: 即係描述下啦，咁然後你。佢一條橋嘅，咁你橋過咗對面之後咧，咁你就可以望翻基督徒區。咁基督徒區咧，你就咁望落去咧，又好似就普通咗少少，就冇咁多千窗啊，但都係嗰啲即係棗紅色屋頂啊、白色牆咁啦。咁第二日咧，我就上山上面睇嗰個 castle 嘅位置。咁

0: Castro 嘅位置咧，咁就有趣、哦，即系佢系到而家仲有居民就唔多，咁主要都可能系啲商铺或者啲嘢比较多啲，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就喺呢个位置，一个山城咧，因为当年一个防御工事啦，入边有宗教功能，同时会有基督东正教啦，叫做啦希腊正教啦，同埋有土耳其式嘅呢个嘅清真寺嘅位置，
1: 哦、
0: 即系同一个地点入边就有呢两样嘢同时存在，就好似我哋去。土耳其咩？圣索菲亚教堂佢曾经系一，而家好似系清真寺，以前好似个教堂咁样，就正正代表咗咧个文化嘅即系相融啦。而喺个上边咧，你喺个 castle 上面行咧，你喺上面咧可以鸟瞰两北城区、南城区，从空中鸟瞰个河穿过，然后对面咧会有一个好似雪山咁嘅物体，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個景係相當之靚，
2: 都仲見到雪山添啊！
3: 真係啊！咁如果大家都可以即係繼續睇住我哋，即係今日咧，阿 Barry 提供嘅呢一個阿爾巴尼亞同埋加呢個希臘嘅相集啊，就慢慢睇住相集咧，就同我哋一齊咧，輕輕鬆鬆咁樣咧，就係即係旅遊呢兩個地方啦。只要我哋嘅電話熱線咧都現正開放、啊，
2: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嘅，如果你都有去过阿尔巴尼亚，又或者希腊，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游经验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3: 好啊，咁我哋阵间喺呢个五点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有机会咧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咁而喺呢个星期六啊，咁轻轻松松，大家听住旅游乐园嘅话咧，都听下呢首新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

0: 场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1,000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5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抵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去石硖尾方向咧，近住宇宙街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咧，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去石硖尾方向咧，近住宇宙街慢线仍然封闭，咁暂时一带都系车多嘅。而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咗啦。咁而家近住致富花园咧就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一带交通咧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正常的，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方向就车多。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是慢流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入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千万不要喝酒。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

0: 埋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2: 旅游乐园之阿尔巴尼亚加希腊难忘之旅，
3: 主持有榴莲加欧海星，
2: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4: 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嚟到5:36啊吓，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咧78%嘅，黄色嘅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继续生效啊。
5: 系咁，而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榴莲、欧海星之外，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Barry Cool。
4: Barry，
6: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5: 系啊，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睇到阿 Barry 喺当地今次旅行影嘅靓相啊，就系、是、阿尔巴尼亚同埋希腊嘅。
4: 咁当然啦，我哋今日都唔该晒詹平咧，帮我哋会接听各位听众嘅电话嘅。一阵间喺呢个6点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有机会咧就系揾你咧就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即系分享下可能你之前都会导游过希腊，甚至乎阿尔巴尼亚，如果你哋都导游过嘅话咧，都更加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
5: 嗱，咁啊，头先喺新闻之前啦 ，Barry 就同我哋讲咗喺阿尔巴尼亚嗰个千枪之城啊嘛，一个嘅世界文化遗产嘅城市啊。另外咧，咁我知道阿尔巴尼亚头先阿 Barry 都有讲啦，佢都有个海岸线嘅，佢一啲嘅海水嘅地方啊，都几吸引嘅。你系咪去咗呢一个嘅地方？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6: 嗱，我哋。如果喺培拉特再揸翻車南下啦，咁我去到一個地方叫薩蘭達，
5: 係
6: 咁薩蘭達嗰個海咧叫愛奧尼亞海，咁、個對面咧其實係屬於希臘嘅科夫島啊，咁呢一帶咧咁就個海水好清澈啦，咁陽光就充沛。當然我去嗰期間未係夏天就 OK 啦，叫做啊，
5: 但係就落唔到水嘅，
6: 係啦，咁同埋附近亦都有啲歷史嘅遺跡睇嘅，咁呢個地方就被譽為咧地中海嘅隱世瑰寶，亦都可以話咧，呢一帶都係地中海嘅、或者叫做阿爾巴尼亞版嘅馬爾代夫，
5: 咁吸引啊！
4: 咁但係同埋價錢就應該抵好多係咪？
6: 當然當然啦。咁其實呢度咧，第一件事咧，你可以去一個城堡嘅，咁、那個城堡叫做雷富雷西城堡。咁其實呢個城堡咧就喺個懸崖上邊，城堡就得翻個位置，冇咩睇啊。重點就係咧，你去嗰度咧，遠眺對面嘅科夫島，希臘好近嘅，坐船就可以過去。所以有啲人咧出境阿爾巴尼亞，啲入境阿爾巴尼亞咧，就可以喺科夫島做一個中轉站，坐船過隔離，就咁近嘅啫。咁大家亦都喺呢度咧睇下日落啊等等啦，同埋個海岸線啦。不過咧，精彩嘅重點咧，薩蘭達佢自己本身咧，我就覺得係一個城市咧，叫做海濱城市啦。咁大家都可以即係遊行定行下啊。但係佢一個山城嚟㗎，揸車咧其實係唔方便㗎，有啲路又好。要留意喎，佢山城得嚟係比較古舊啊嘛，咁、所以啲路比較窄啊，即係啲狀況會比較即係揸車要極小心。
4: 啱，考驗你嘅安全駕駛啊！
6: 尤其是棍波嗰時中意咁駕駛心啦。咁喺呢度做基地咧，其實咧向南邊揸到接近希臘嘅邊界啊，咁我哋去一個地方叫咧布特林特國家考古公園。咁、呢個地方咧係阿爾巴尼亞嘅第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咁、因為咧佢一個即係好繁茂嘅森林環繞入面咧，經歷過由古希臘、古羅馬、拜占庭，甚至意大利威尼斯嗰個共和國嗰年代啊，就係中世紀啊，咁一路去到奧斯曼，即係土耳其嘅勢力啊，咁所以超過咗2500年嘅歷史啊。咁喺呢個地方咧，第一你買門票入去咧，可以睇唔同嘅古蹟。包括有羅馬嘅圓形嘅羅馬廣場啦，咁而
5: 咁係 keep 得都仲係
6: 幾好啊！同埋得意嘅地方就係羅馬圓形嗰啲劇場，我哋睇得好多啦。咁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因為佢曾經被掩埋過、發掘出嚟啊，咁所以咧個圓形廣場嘅下方咧變咗個水池，原本應該係冇嘅。咁個水池咧會有青蛙去彈一彈下得。就諗下嗰個環境其實都好同大自然都好融合、我自己感覺到呢個地方係咁樣嘅。咁另外上佢嘅一啲防禦工事上面呢，你會揾到一啲呢叫獅子門。呢、這個獅子門就係獅子去咬一隻牛嘅石雕像。其實都有少少似我當年去伊朗嘅帕斯波利斯呢，即係都有，我即係我唔係太熟啦，同嗰啲古代啲傳說古仔嘅啲關係嘅，咁所以顯示緊呢個地方咧，亦都係嗱，即係波斯文明啊嘛，係咪？咁中東嗰一帶啲文明咧，大家交融嗰個狀況出現，咁呢個地方可以睇到啦。咁而呢個嘅考古公園除咗森林之外咧，出面又會被運河同埋啲水道，或者甚至海邊環。

0: 繞住嘅。咁喺個對面咧，得意為一個地方叫做威尼斯三角城堡。
1: 嚇、啊，有關威尼斯。
0: 咁其實就係我哋如果睇我哋嘅專業咧，我有張相咧，個綠色嘅草地咧，個城牆我舉曬手影相咧，嗰就威尼斯三角城堡。原來威尼斯商人，大家知啊，馬可波羅時代好出名嘅，有句馬可波羅啦咁。佢嘅海外領地咧就霸佔埋呢度嘅，於是就要起一個城堡，做一個保護嘅作用喺呢度。咁、那個城堡今時今日我就覺得就都 OK 嘅，但已經冇乜可觀啦，得翻個位置。但係有趣、哦，由呢個考古國家公園咧去呢個城堡咧，中間隔咗我都唔知係個湖一個運河啦，總之有一個水道喺度啦。你要坐一個阿爾巴尼亞版，我哋老啲年紀先知啊，後生啲唔知啦。大澳環水道。
1: 哦，咁但系好短距离嘅啫，咁真系系嘛？
0: 啊，当然比我哋而家有条桥过住嘅大埔，唔系大澳嘅环水道咧，要阔几倍啦。
1: 哦，
0: 就每一嘢就行得过去嘅。
1: 咁即系船都系
0: 有趣，即系船咧，
1: 坐到几多人咧？
0: 即系船咧就坐人咧，我谂都可以坐到几廿人嘅，即系可以俾到起码两架车去上到去嘅。
1: 系、哦，
0: 即系佢系躺平啊！我哋相应该有嘅，唔知有冇摆到啊？我唔知仲系搵张相啊！咁就喺个岸嘅一边咧，就有人操控住一降缆，用机器啦。我古代就应该人手拉嘅，而家条机器就几分钟就过到对面噶啦。
1: 哦，好有特色啊！所以我觉得唔系咁多地方可以搵得到啊嘛。
0: 冇错，
1: 嘅咁嘅渡轮啊。
0: 冇啦，同埋仲系当地人使用嘅，唔系啫，主要唔系游客嘅。咁我又覺得嗰個感覺就好有趣，即係原來一個嘅考古國家公園對面有一個以前嘅古堡遺址，咁、古堡遺址未必係好多嘢睇，但坐嗰個船過嗰個經歷一來一回咧、我覺得幾有趣
1: 嘅。係呢、這個都已經值回票價啦，
0: 冇錯。係
2: 咯，同埋我估，因為阿 Baby 你話咧喺呢個阿爾巴尼亞嘅使費咧非常之抵啊，係咪都係可以來回幾轉添啊？會唔會坐一坐？
0: 我唔記得幾錢列客啦，即係好似。十零廿蚊港紙來回，咁上下啦，總之係好平嘅，即係唔係好貴。
2: 值得大家去試下。
0: 當然係計人啦，人同車係唔同價錢嘅。咁我架車就泊喺嗰個考古公園嘅門口。咁、我唔需要就揸佢公園啦，我因為翻轉頭之後，如果再揸落去再過呢、這個過翻希臘嘅，咁所以我自己就純粹搭過去，跟住搭翻翻嚟咁樣咯。咁啊，採取一次性收費嘅啫，喺、一個地方收咗，咁就翻嚟你唔使再俾錢啦。我覺得有機會咧去。试下呢个叫拉索渡轮，咁当然古代人手拉，头先讲而家系机器啦。咁呢个地方咧，我就几推荐布特林达嘅考古国家公园，加埋对面嘅威尼斯三角城堡，记得大家要坐拉索渡轮做一个体验，系啦，就咁啦。咁半日就可以完成咗呢一 part 啦。
1: 系，咁而另外，我记得你头先讲嘅，譬如喺萨兰达嗰度，其实系咪都仲有一个好有特色？嘅一個泉水保護區可以同我哋再補充
0: 下。呢個我都要稍後，咁我可以咁講啦，即係假設薩蘭達喺北面少少啊，我哋揸到最南邊，其實講到最南邊都係講緊半個零鐘車程，就布特林達嘅國家公園。然後佢兩者中間咧，仲有一個地方咧，就叫做卡薩米爾，咁就係一個濱海嘅城鎮啦，我覺得都唔話好大啦。咁如果你去住喺呢一帶咧，你可以選擇住，因為考古國家公園附近咧就應該冇住宿嘅，依嘢就城市功能最好就一個應該係薩蘭達。如果你想多啲陽光海灘嘅咧，就可能住卡薩米爾，而兩者之間嘅車程都係廿零分鐘咁上下咧，即係揸車。咁就係卡薩米爾有咩重要咧？咁因為真正嘅歐洲版或者叫阿爾巴尼亞嘅版嘅馬爾代夫，其實嚴格嚟講，佢喺卡薩米爾呢個城鎮嘅周邊。咁啊，佢係有即係。水清沙油啦，咁樣講。OK， 咁咧，重要就係咧，附近會有好多島，咁你就可以咧玩跳島啦。咁就個快艇咧，咁由於個時間唔係太多啦，
1: 我用快艇嚟跳島。
0: 係啦，咁其實話就話跳島，其實去一個島嘅啫。咁、個島就咩叫巡航咧？就會帶你去唔同嘅礁石，又唔係好大啫。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啦，係咪？我哋曾經疫情期間都去過好多啲島，
2: 好多本地遊客，
0: 本地遊。咁佢就唔會停曬嘅，就同你介紹啊，呢度。咁最後咧，佢會擺一個島叫雙子島 （Twin Islands） 或者 Twin Islands of Akashmir， 即係呢個地方名啦。咁擺你上去咧，然後你約個時間，佢就翻嚟噶。咁都收到信號嘅。如果你突然間都好悶喎，唔想早啲喎，咁你咪即係
2: 再叫佢咯，
0: 再叫佢過嚟啦。咁咧就呢個島有咩特別咧？就我相信 我相信啊，夏天咧都应该都
1: 人山人海噶啦，
0: 应该都好玩，都好难玩到。而我去嗰时咧，都有游客嘅，咁就十个二落。
2: 哦，咦，好好喎，即系舒服噶。
0: 系个岛就唔系好大嘅，咁亦都唔觉有咩人工嘅设施，即系咩嗰啲步道啊，咩都全部都冇嘅。
2: 好天然嘅，
0: 天然嘅岛。

0: 咁重點就係咩咧？好多海鷗。咁、哦、我哋就結果做啲咩咧？喺度，因為天氣關係，頭先講過啦。即係雖然唔係冬天，但係又未進入夏天，個水温都應該低過20度，都唔係好掂，即係最多浸下腳嘅啫。
1: 係
0: 係，個人浸唔到落去嘅。咁於是喺島上邊就 explore 下啦，周圍行下啦，咁見到好多海鷗飛啊。咁、然後咧揾到十幾竇嘅海鷗蛋，
1: 哦、
0: 有啲報緊。其實我哋咁樣睇得幾睇咧，發覺有問題啦。我哋都撤退，因為我驚好騷擾到報蛋。
2: 係啊，
0: 所以好彩遊客唔多。如果遊客一多嘅話咧。唔知啲海鷗會唔會撤離嗰度咯？我自己忽發奇想個諗法啫、嗯。我哋嗰時我哋幾個人去就，原來啲海鷗咧係咁飛咗咧，喺啲頭頂盤旋，驚死你搞佢只蛋。其實你純粹影響上一集啦，我搞得掂都唔掂，因為我驚掂完之後佢就唔再孵個蛋。咁、所以呢個地方咧，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咧，未必個景真係好靚。我自己覺得老實講啊，咁我覺得體驗就係有野生海鷗，仲要竇口喺度報蛋，你要親眼睇到啲海鷗蛋。
2: 你喺佢哋喺呢個附近，屋企嘅附近，
0: 係啦係啦，
2: 參觀一下。
0: 但都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都係保持翻距離，我覺得好啲。
2: 係嘅，
0: 就會咁樣，就保護嘅原因啦。咁、呢個地方就我就都幾推薦，咁啊可以三兩個鐘咁啊玩完就翻翻岸，咁、又去揾地方食嘢啦，咁樣啦。
2: 係咯，一諗起食嘢，我估即係可能Baby 你都係會因為都係近呢個好多海鮮啊，可以俾你揀選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主要咧頭先我唔知有冇講過你嘢食就係、都係烤魚啊、烤海鮮比較多。多啲啦，系嗰一带咁。由于佢系即系穆斯林或者土耳其式嘅嘢比较多啲啦、受到以前奥斯曼帝国嘅影响咧，所以咧都系好多土耳其式嗰啲串烧啊，系啦，所以大家就主要就食呢啲嘢啦。
2: 同埋因为你又话系可能系香港嘅价钱嘅一半，哇，半价，甚至唔使，咁又可以即系尽情食啦。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咁呢个啦。
1: 嗯，系啦，咁而另外除此之外咧，咁阿尔巴尼亚都仲有其他嘅世界文化遗产嘅城市嘅，你头先都话可以同我哋介绍吉罗卡斯特咁样呢、个地方。
0: 咁讲啦，我玩完南部之后咧，首都地啦，嗱比较偏北嘅，咁我架车咧就要喺最后一日啦，或者嗰晚我要赶翻去呢、這个嘅，因为。我喺住咗一晚培拉特，兩晚薩蘭特，就玩頭先跳島啊，嗰、個考古國家公園啊，咁跟住我要揸翻去呢個首都地啦，嗱，機場附近飛一晚，然後再第五日即係話住完第四晚之後咧，我就要早機就翻翻去即係呢個嘅雅典嗰邊，咁所以咧我就沿途咧梗係玩上去啦。咁去吉羅卡斯特呢個城之前咧，咁我就經過一個。之前我同榴蓮都商量過嘅，我哋想擺嗰張相做宣傳嘅，後屘都換咗千槍之城啦。
2: 係、
0: 啊，因為我話嗰個地方咧，誇張啲講，阿爾巴尼亞版嘅狗仔溝，呢、這個我作㗎。係
2: 啊，咁佢叫做正名叫藍眼泉。
0: 冇錯，咁原來阿爾巴尼亞咧，我後屘再仔細睇咧，有兩個地方叫藍眼泉嘅，原來北部山區有一個嘅，我、呢個就是南邊嘅。咁藍眼泉咧，咁係一個咩嚟嘅咧？其實簡單啲講咧，就係、是、有條。系咪叫地下河咁嘅物體啦？咁佢就即系噴一啲嘅水上嚟啦，或者叫咁嘅狀況啦。咁呢、這個地方咧都幾特別嘅。咁就係你係沿住條路一路行去，佢有一個水壩咁樣嘢嘅，行到條河，然後去到個泉眼嗰度咧，不停有水噴出嚟。咁
1: 係熱嘅定係點樣咧？
0: 水温長年，據聞我冇試啊，保持10度左右。
1: 哦，咁又唔係
0: 冷泉，
2: 冰凍
0: 喎，係啦，係一個冷泉嚟嘅。我上網查啊，查翻佢有個資料嘅。被人譽為咧，佢係阿爾巴尼亞咧最著名是一句魔幻色彩嘅天然喀斯特泉水保護區。
2: 哇！
0: 咁、大家知喀斯特地貌即係鍾乳石嗰啲啦。咁佢就唔係個窿，係咁樣噴出嚟啦咁根據我查翻嚟資料咧，就有三個特徵嘅。佢就話佢第一個特徵就係視覺嘅外觀有咩特徵呢？泉水同地底深淵噴出嚟，咁而噴嘅過程當中咧，深嘅地方就黑，上到上面咧就淺藍，所以好似人嘅瞳孔咁樣。
1: 哦，
0: 即等於歐洲人嘅瞳孔啦。
2: 好靚喎，
0: 即係藍眼泉，就係一個咁嘅名稱嚟嘅。跟住話佢嘅深度好神秘嘅，越話咧究竟有幾深？即泉眼嗰個位啊，係冇人知嘅，因為佢話有潛水員試過下潛50米都未揾到個底嘅、可能太黑或者點樣就翻翻上嚟啦。咁而頭先講嘅第三個就頭先講過啦，長年係攝氏10度左右嘅啫。咁、第一你去睇泉水啦。咁由於頭先有講個顏色嘅差異咧，就有啲似狗仔溝啦，藍藍綠綠有深藍有淺藍，然後原來咧咪出翻嚟發覺咧，啊唔使一定沿住堤坝邊行嘅，原來沿住個山路繞過堤坝咧，又可以睇下個藍眼泉出去嗰啲位置，咁即係話咧，原來都有啲好輕騎個零鐘嘅山可以行，山徑行。

0: 即係你可以用官方嘅途徑沿住水壩去到個泉眼，然後咧喺水泉眼後邊繞過個山咧出翻去，就長少少，咁就個零鐘，咁又可以有輕量嘅行山，又可以有景睇。咁呢個咧就係、是、我覺得呢個南眼泉咧都幾值得去睇下。
1: 不過呢個即係南眼泉啦，或者佢嘅泉水其實都係眼看。即係手物動啊嘛，係咪？即係唔好諗住泉水咁自然可以飲啊嘛，
0: 亦都唔可以。呢個應該就冇人咁做嘅，我依見唔到人，因為照計十度都唔會掛，除非你冬眠係嘛，即係都唔會跳去
2: 浸水。因為即係冰凍嘅一個温度啊嚇。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啦，咁最後先你講嘅呢個嘅吉羅卡斯特咧，其實就南眼泉再過少少，咁亦都係一個山城，亦都係一個奧斯曼風格嘅山城。咁佢同呢個點講咧？佢同千槍之城最大嘅唔同咧，佢有另外一個名稱。稱為石頭城或者叫千步之城，
2: 咁即係話
0: 相對嚟講冇錯啦，因為咧佢真係山崗上邊嘅，咁、範圍比較大，同埋規律就唔係好似頭先我講過千槍之城咧條河隔咗兩岸嘅，咁、呢個地方咧就單純啲啦，主要就係充滿咗奧斯曼風格嘅。咁呢度我都附帶提多朋友少少啦，我初初都有啲怪，即係我之前睇歷史咧，有時寫鄂圖曼帝國，有時寫奧斯曼帝國，然後再。有朋友提中我就上網查一查啦。啊，有趣、哦，原來我哋如果讀英文嘅世界歷史嘅話咧 ，Ottoman Ottoman 咧係英國人將 Osman 即係嗰個原本土耳其語譯過嚟嘅，所以嚴格嚟講就應該唔叫奧圖曼帝國，應該叫做奧斯曼，呢、係土耳其語直接翻譯。咁係同一樣嘢，一個英文譯過嚟嘅，但係個原文係土耳其文啦，所以呢度附帶提一提啊。咁、充滿咗咧奧斯曼風情，咁好多時咧係石頭砌嘅，甚至以前阿爾巴尼亞有個領導人咧叫霍查咧。都是呢個地方出世，咁、大家喺呢個地方咧，可以睇到咩咧？主要我諗睇兩樣嘢，第一樣啦，因為山崗上面一定有一個城堡，喺、個城堡咧可以睇到成個山谷，對面又係有雪山嘅、一個雪山嘅山頂啦。咁而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個城堡上面竟然有一架冷戰時期嘅美軍戰鬥機嘅殘骸喺度，應該係當年大家偵察咧，當然有唔同嘅解讀啦。究竟係打咗佢落嚟，定係佢冇咗油，定係發生故障？唔知个机嘅残骸就做一个战利品，做一个展示，所以既可以睇到奥斯曼风情，眺望山谷，咁又有啲即系共产时代一啲。
1: 你讲嗰架战斗机系有人打理，有人看管噶，
0: 其实已经残骸嘅，你已经啲零件拆晒，
2: 变咗自然景嘅一部分啊。
0: 系咪？佢摆咗喺度，摆咗喺嗰个空地度展示。
1: 系，
0: 我相信应该入边啲零件俾人攞晒咗研究啊，嗰个年代啦。咁好啦，咁呢个我哋唔好理佢啦，咁呢样嘢啦。咁另外你落咗嗰个嘅城堡，落翻个镇入。边行咧，咁你会见到另外一啲嘢，你就可以行到咧鹅卵石式嘅，即系有啲似土耳其番红花城嗰啲街，你可以买啲嘢，你就以为自己去土耳其，又系买啲土耳其式嘅咖啡，土耳其式嘅糕点，好甜啊！大家留意。
1: 咁但系即系一个嘅老市集啦，
0: 冇错冇错，
1: 入咗去之后会荡失路迷路嘅，定系
0: 佢又得意喎，佢又唔系嗰只，佢住一条街嘅两边，或者条街有少 L 型咁样嘅，所以系简单啲
1: ，OK 易行啲嘅，
0: 系啦易行啲，咁。最後呢，如果大家睇啊，我又睇呢啲史集，我又睇完個城堡，咁我想知道以前奧斯曼時代啲人生活點呢？咁嗰度其實有啲以前嘅豪宅，啲由豪門嗰啲嘅宅邸呢開放做私人博物館。咁我推薦一個呢叫做扎卡特老屋。咁有咩特色呢？就係嗰個屋呢就分咗兩邊嘅。點解分咗兩邊呢？即係話佢係塔樓式，唔知道大家想唔想？就兩邊中間有木廊，即係連住佢嘅。咁、你就可以睇得每一層有唔同嘅功能，有啲可能係儲物室啊，有啲可能係會客室啊，有睡房啊，等等等等。咁喺嗰度咧，又可以上到咧，呢、這個嘅屋頂咧，又眺望翻城堡另外一邊，即係可以城堡望下邊呢度，另外一個角度望翻城堡。咁所以點解叫千步之城咧？會花多少少腳骨力嘅，同埋有斜路嗰啲。
2: 所以對於 Baby 嚟講，你行慣山應該都 OK 嘅。
0: 都 OK 咁呢嗱，反而千槍之城咧，我就用咗第一日嘅即係黃昏時段啦，第二日嘅成個上晝啦去玩啦。咁吉羅卡斯特咧，其實我因為經過係，我都係俾咗兩個鐘定係應該唔超過三個鐘，都要急步嘅。
1: 係
0: 咁，但係個景我覺得就相當之唔錯啦。咁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啦。咁、所以今次去呢個阿爾巴尼亞啦，睇咗呢啲嘢啦。咁我希望有機會咧去北部就行山咯。希望下次就可以。
1: 對對對，
0: 冇錯，
2: 非常唔錯嚇。
1: 同埋喺今次嘅行程入邊，阿爾巴尼亞或者喺當地有冇食到一啲特別精彩嘅菜式啊？或者係有冇買啲一啲好值得 推薦嘅紀念品啊？
2: 係咪都要買啊？手信
0: 都可以嘅，但佢有時有啲嘢咧係嗰啲點講啊？即係嗰啲手跡啊，嗰啲成跡有啲似土耳其嘅，點講？同土耳其
1: 唔
0: 係好似，
1: 你見唔見到係即係當地人識啊？定還是可能已經睇清楚，原來都可能唔知嚟自某個地方嘅啫喎。
0: 我就冇特別咁樣睇，但係。我已經講成個阿爾巴尼亞，包括喺首都嘅地拉拿一啲嘅紀念品鋪頭咧，有幾多嘢？你諗下嗰啲咩裝咖啡嗰啲器皿啊咩成啊？我唔敢話咪土耳其啊，但都土耳其風格啦。而我有咖啡粉想買一睇，咦？土耳其製，
1: 所以留翻土耳其先至買。
0: 咁舊年先啱啱去完，
2: 係喎，
0: 啱啱去
2: 完。個感覺好熟悉啊嚇，
0: 係好熟悉。
2: 好啦，咁我哋一陣間咧就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就繼續同阿 Barry 傾偈啦。咁因為啱啱咧呢整個鐘頭咧就係同我哋分享多啲呢個阿爾巴尼亞，等大家多啲資料啊。咁一陣間咧就會去翻去希臘咧。咁究竟去到希臘咧，對於 Barry 嚟講嗰個感覺又會唔會唔一樣咧？究竟又？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咁大家一阵间就继续听啦。咁而跟住咧，要话俾大家知咧，因为而家咧出边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77%嘅，大家留意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吓，有效时间咧系到今晚嘅7点钟嘅。好啦，呢、這个时间咧，因为要系啊，即系黄昏时间啊，我哋饮杯饮品先啦。好啊，阿系啦 ，Barry 你都口渴啦，我哋请你饮杯无糖冰治啊。
0: 我中意无糖啊。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等到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口岸开通日期。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王毅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面嘅时候话，外部挑战越系复杂严峻，中印尼越要加强团结。普拉博沃话期待加强全方位合作，反对任何别有用心嘅挑拨同炒作。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

0: 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万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林汉山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场大型演练有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當局亦都安排了三次每批2500人從深方回港，是因應深圳地鐵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的壓力測試。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多名局長到場視察後形容，今次的演練暢順，達到預期效果和測試目標。
2: 深圳的方面，他們有地鐵去到口岸，那個地鐵一般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當然不是2500人都會來香港，但我們今天就試了2500人一起過的時候，那個測試是怎樣，壓力如何是怎樣呢？今天的測試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他們過關的時候都是非常暢順。在未來我想我們主要和深圳方面都會保持很緊密的聯繫，特別是如果有一些突發的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大家怎麼協調啊？
1: 當局安排下個星期六再聯同深圳方面演練，將會動員2万名公務員。陳國基說是針對峰值承載測試，
2: 在下個星期六即是8月29日，我們計劃聯同深圳方面的單位是進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測試。這次的重點呢，我們是聚焦在峰值承載，即是最高峰的時候我們接待到多少客人。簡單來說呢，就是進一步的大型壓力測試，測試口岸呢在持續超高客流的時候的承載能力，確保口岸安全暢順和旅客體驗良好。
1: 陳國基又說，等本港和深方確定具備安全等的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的開通日期並盡早公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今天的測試涉及大約60條過關通道，佔總數大約2/3，形容運作非常暢順，希望下星期的演練可以測試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那个月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增幅，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另外，他说政府计划在古洞兴建的剑击馆主力举办本地赛事，并非举办大型国际赛。黄贝文报道。
3: 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
4: 中东的战事对于特别是短途航空的客源是有影响的，还要加上七月呢，其实是落雨落得很犀利，31日里面落了28天雨，做旅游的人做景点的人是其实真的很头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仍然有增幅，已经是比我构想中，可能我悲观这一方面都已经是好。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四季是我们旅游的真的大旺季来的。所以如果现在已经是3100多万，去到年尾去到我们5380万的预期，我觉得是很有信心的。
3: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日开幕，罗淑佩说最中参赛运动员人数将会在9月授旗仪式的时候公布，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
4: 当 嗰陣時大家講就話國際賽，就應該要咧最大嘅國際賽都可以喺古洞嗰度做。不過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係最大嘅國際賽的話咧，每年我哋可以辦幾多次咧？或者係咪年年都係嚟香港辦咧？咁我。

0: 哋做嗰個設施出嚟，純粹係為咗觀眾去睇到嘅，同運動員甚至係冒升緊嘅運動員，佢不斷需要嘅嗰個運動鍛鍊訓練嗰個設施，可能其實唔係幾一樣嘅個需求。
1: 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四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四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是不能够进行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加精准，可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若果采取缓刑或令到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崔慧欣报道。
3: 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早前发生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的处理是不理想，但他亦都认为，如果治疗过程出现不如意的结果，往往涉及很多原因，不一定是医生做错，必须客观公正处理投诉个案。医委会改革修例包括建议理顺处分安排，订立四级罚则，取消缓刑。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后说，缓刑或者令公众误解，并没有对医生作出处分，形容新设的第四级罚则会更精准。
4: 新的这个第四级的惩罚呢，就只是在他的執業度加了一些限制，他可以繼續他的執業，但是就不能夠做某一些醫療的程序，這個會更加精準，也是確保我們的醫療資源能夠更好地去運用，不會下下一係就將個醫生整體咧都嘅執業停止咗啦，又或者咧用一個緩刑嘅方法，可能會令到公眾係誤解咗，冇任何嘅一啲處分以至限制啦。
3: 早前一名實習醫生因為被指行為不當，佢同另一名住院醫生遭解雇。盧寵茂重申，醫學院同醫管局重視病人私隱同埋醫生專業操守，如果碎化培訓醫生，例如點樣使用社交媒體，效果可能唔係咁好。
4: 至於咧啲細節嘅，例如邊啲嘅媒體我哋唔應該用啊，以至喺個媒體入邊做一啲乜嘢啊咁樣咧，其實呢個社交媒體咧喺過去都不斷進步、不斷演變緊嘅。咁如果下下用一啲这样的咁碎化的一个方法去培训咧，可能不是个效果咁好。即系将来吓喺个无论社交媒体度有其他的一个改变咧，喺医学院的专业人员啦，以至到我哋医管局入边嘅培训的同事咧，都会随住呢个咧系有个会改变嘅。
3: 另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今年一月實施至今，已經有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嚟好嘅轉變。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印尼總統普拉博沃會見到訪嘅外交部長王毅同國防部長董軍。普拉博沃話：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強全方位合作，反對任何別有用心嘅挑撥同炒作。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中国和印尼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张智欣报道。
5: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及国防部长董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与成果。他说，印尼期待与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

0: 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王毅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时又话，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将大力支持两国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两国的共同发展繁荣作出不懈努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协议，破坏了双方的平衡。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并且召回加方代表团。卢晓山报道。
2: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正式生效。今次关税涉及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包括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声明说，已经指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为保护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国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卡尼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回国，说加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本着诚意，尽力维护加方权益，但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改变协议条款，认为做法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令人质疑协议的可靠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是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贸易协议。虽然美国承诺给予加拿大所有主要出口国中最好的待遇，但加方提出新要求，破坏双方平衡，而且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反制措施，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说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良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原本的提议可以令到加拿大在所有对美主要出口国中享有最优惠关税待遇，但加拿大寻求美方在钢铁、铝、汽车和软木等方面让步更多。官员又说，随着美国新关税实施，美加双方暂时未安排进一步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同埋是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劳工处和天文台正在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建议，系统直接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同较快。仇志荣报道。
3: 目前劳工处基于天文台发布的香港暑热指数以及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制定黄色、红色和黑色三级制的工作暑热警告。两个部门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公布方案。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时间上比较紧迫，希望当局在今个月内完成检讨，特别是红色和黑色工作暑热警告的门槛是否太高，建议改为直接同温度挂钩。
4: 其实现在劳工处已经是考虑了同温度是同黄色警告挂钩的，因为黄色暑热警告就是暑热指数去到30，同埋咧係天文台發出極端酷熱天氣警示咧，即係話35度咧，佢就會發出黃色警告啊嘛。咁如果再高啲嘅温度，36、37，係咪可以同較高級別嘅一啲暑熱警告去掛鈎咧？咁呢個咧嘅改動咧係相對簡單啲同埋快啲。
3: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話：目前最迫切係協助地盤工人減輕熱壓力，工友反映最有效係風扇衣，但無奈要自費，每件大約400多至1000多蚊，平均用大約半年。 他認為僱主必須向工人提供風扇衣。
4: 風扇衣呢就真的幫到手，一人一件。無奈呢就依家嗰件風扇衣呢都要我哋工友係自己去買嘅。我哋係咪喺 contract 裏面呢都規定，或者係勞工處嗰條條例裏面呢都改一改，將嗰個風扇衣變成我哋 PPE 嘅其中一樣，好似安全帽咁樣。
3: 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影到的相显示愉景湾地盘达到 54.6 度，指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听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香港两队代表港大和中大都希望凭借主场之力为港争光。林汉山报道。
5: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听日将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一较高下竞逐冠亚季军等18项殊荣。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各支参赛队伍今日来到场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东道主香港按惯例可以派两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的攻无不克队和香港大学的格物队已经准备好迎战。港大的队伍去年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同一项赛事中夺得国际赛亚军，今年有主场之利，团队导师刘彦亨说会吸取经验做好准备。
6: 咁我哋上年去蒙古嗰陣時啦，就直情部機都喐唔到嘅，所以今年咧我哋都大概都已經 test 到應該 70% 到我哋想 test 嘅嘢啦。喺呢個場裏面嘅人啦，其實好多人上年都係有去烏蘭巴托，比起上年啦緊張啲嘅地方係喺邊度咧？因為今日喺主場啦，反而主場上可能會有少少壓力啦，因為都唔會想太失禮。咁我哋覺得啦，最強嘅對手就係呢一個中國隊啦，之後就係呢個越南隊嘅。咁我哋之前咧都會將佢哋本地賽嘅片啦，不停咁樣去睇啦。咁其實都已經制定咗一啲反制嘅措施。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快，快得来都算稳定的。
5: 中文大学队伍历来三次夺冠，但今年比赛前夕就在测试路径的时候遇到阻滞，成员之一的梁浩俊说有信心解决得到。
7: 那不多不少都一定会有些问题，始终部机输了一个人摆了那么久，当中我们在无论不同的 TASA 都有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争取时间，可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后将这些问题fix好了，输人不输阵。
5: 除了参赛队伍一决高下，活动中会有曾经在央视春晚亮相的宇树科技旗下机械人以及竞技啦啦队和歌手表演。赛事门票早前已经全部派发，观众可以在星期日中午12点起透过港台 YouTube 欣赏赛事直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下午3点半起同步直播。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王毅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面嘅时候话，外部挑战越系复杂严峻，中印尼越要加强团结。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下昼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驟雨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工作水热警告喺下昼5:40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仁政街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兆麟体育馆。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啦，去元朗方向近住仁政街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兆麟体育馆。咁最主要咧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流嘅。另外啦，西沙路来回方向咧，现时近住黄竹湾系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就系、是、西沙路有交通意外，而家咧近住黄竹湾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九龙啦，南昌街有危险棚架，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宙街咧慢线仍然封闭。南昌街石硖尾方向近住宇宙街咧系有危险棚架，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青沙公路咧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呢一段系慢车嘅，而观塘绕道啦，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咧，亦都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咧，由于今晚咧启德体育园系有活动举行，前往观赏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宋皇台站。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需要过境嘅乘客咧记得留意尾班车开出嘅时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沙涌方向屯门。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9: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5啊，继续我哋旅游乐园嘅时间啊。讲讲咧天气嘅情况俾大家知先。出面嘅气温咧系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咧系79%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会到今晚嘅7:00。至于工作输液。

0: 警告咧系刚才嘅5:40咧已经取消咗啦。
1: 系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榴莲、欧海星之外，仲有今日嘅嘉宾 Barry Cool。
2: Barry， 大家好。
0: Barry 嗱，我哋头先咧就系用咗即系好啊，整整一个钟头啊，就同大家分享咧即系阿尔巴尼亚啦，我都即系攞到好多嘅资料同埋 tips 咧，就系为我哋未来嘅目的地咧就系计划一下啦。跟住然后落嚟咧就我哋把握时间咧就请你咧同我哋分享另外个你过埋隔篱啊嘛，因为希腊啊，咁呢个咁热门嘅旅游胜地，原来你系第一次去、啊。
3: 冇错，因为我都其实我旅行咧就好怕人多嘅地方，但有啲地方都一成人都要去一次
0: 嘅，
3: 同埋咁著名咁就。但系最后我头先开即系啱啱开咪我讲咗啦，最后我谂过惊即系有啲问题出现啦，咁所以我就放弃咗最热门嘅嗰两个岛，圣托里尼嗰两个岛啦。
0: 紧要你下次再计划再去咯。
1: 咁唔去最热门嗰两个岛啦，咁希腊有啲咩地方吸引到你？
3: 其实都热门嘅，
0: 都有其他都係好熱門。其實
3: 首選咧，我當然去天空之城啦，因為我十幾年前去咗秘魯嗰個馬丘比丘天空之城啦。咁原來歐洲都有天空之城發現啦。咁邁太奧拉，咁啊個據聞個希臘語嘅譯音咧，即係呢個呢幾個字咧，我唔識讀啦。總之我讀翻譯音啦，就邁太奧拉啦。咁就係解釋為懸浮在空中或者在天空之上。咁、所以邁太奧拉係譯音，咁直接就可以叫佢做天空之城都不為過咁樣。咁而呢個地方特別嘅就係咧。佢喺1988年入選咗聯合國世界文化同埋自然雙遺產，所以呢個咧同頭先阿爾巴尼亞正係我睇嘅自然遺產，應該話文化遺產唔同，係兩者兼得嘅地方嚟嘅。咁、首先講點解會喺地形上邊會係一個自然遺產啦？咁原來咧佢就一條條嘅巨型砂岩石柱。一条条柱咁啊，沙咁咁讲啦，就话咧，原来呢个地方咧，曾经唔知几地质年代咧，曾经系汪洋大海嚟嘅。咁、经过咗板块运动啊、地壳嘅变动啊，咁呢啲海底嘅就隆起咗，加埋侵蚀之后咧，就变咗一条条嘅柱，直不甩嘅，可以咁讲。而柱上边咧，有趣嘅地方咧，就喺中世纪时期咧，即系有修东正教个修道士啦，就喺上边咧整一啲隐世嘅修道院。大家要留意啊！咁全盛时期咧，据闻就有24座嘅。今时今日咧，你可以睇到得翻6座嘅啫。咁、而啲修道院咧喺最原始嘅时代咧，喺悬崖峭壁之上咧，并没有楼梯，上落嘅。咁其实我都唔系好知佢点样搵啲嘢上去啊。咁今时今日仲保留咗部分咧啊！就喺上面有一个类似滑轮咁嘅嘢，一个咧好大嘅网，就唔系捉鱼嘅，将人同埋货咧就喺上面搞放落嚟，或者搞上翻去。
0: 哇！
3: 咁就
1: 运送物资就咁样啦，
3: 系就咁样，古代系咁样运送物资啊。咁今时今日仲系咁咧，我就冇睇佢，唔知吓。咁但系佢有图片解释啦，亦都有一个实物，即系曾经用过嘅，当一个古迹或者当一个文物咁样保护住喺度啦。咁睇到当年啲人咧，其实我相信都好大勇气，我望到咧。都讲紧起码10几层楼高啊！你要坐个穿窿，即系点啊？即系你个唔系密封式噶嘛？
0: 啊、
3: 个网你望落下边，应该都畏高，正常嚟
0: 讲都系安全要紧啊！
3: 咁其一啦，咁今时今日咧，亦都有啲咧啊，个修道院咧一条柱啊嘛，隔篱可能山坡或者咩城咧，今时今日就好少少啦，有啲机械少少啊，好似头先个渡轮唔使人手，用啲摩打咧，将一条钢缆，好似 cable car， 即系 cable 啊。咁樣將啲物資咧運嚟運去，咁相對嚟講就現代少少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咧就特別啦。不過今時今日你去睇咧，咁大家就放心啦，基本上都開咗咗樓梯係去俾你上去嘅。
0: 哦，好好多。
3: 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因為咧有個我都有個問題嘅，就你點上落都好啦，都不是話整個索道啊，即係好似我哋去國內啲景觀哇，唔知咩白龍天梯啊，什麼一陣間上到山頂嗰啲。
0: 內地景
3: 不好係，不過唔好意思啊。即是今时今日你去呢个地方呢，你仍然只可以去到修道院的外围，你仍然靠双脚去行嘅。
0: 哦，
3: 系啊，咁就
0: 慢慢感受一下。
3: 咁、所以呢就有唔同程度嘅东西啦。咁我咁讲啦，入面有6个修道院啦，我主要我都去咗最重要嗰3个啦、或者我都简单介绍下啦。咁第一个要去嘅就叫大迈太奥拉修道院。講完嘅 great 呢個字啊，英文啊，咁就肯定係即係可以話最有代表性嘅。咁因為咧呢、這個規模最大，亦都係最高嘅。咁你要爬咧大概300级， 階梯啊，即係不停咁上咁上去啦嚇。咁入邊咧，就喺呢個修道院上邊咧，除咗睇壁畫啊、古代嘅一啲嘅聖經手稿啊等等之外咧。

0: 都可以睇到吊篮滑轮嗰个位置、
1: 哦、
0: 位置，即系佢你睇到嗰、那个嗰、那个状况喺度。咁呢个咧，基本上个个去都一定去噶啦。
1: 嗯，
0: 咁另外第二个咧，喺佢隔篱有一个叫做咧瓦尔拉姆修道院，咁佢咧就系、是、点讲咧？即系佢喺桥梁加埋石阶相连，咩叫桥梁？因为咧佢隔篱个山坡，佢有独立一条柱，咁你冇嚟落到谷底又上翻去嘅。好彩，即系个山坡度咧，起码你行死一半啦。
1: 嗯，
0: 整咗个，当然而家整啦，个石桥过咗嚟，而家咧喺嗰条柱嘅中间，你先开始攀登，所以相对嚟讲咧系舒服少少嘅。系啊，咁呢、這个亦都可以睇到好得意噶，甚至可以睇到啲嘅即系以前嘅古代嘅文物咧。我觉得有一个几得意嘅，一个大水桶啊，可以有十二吨嘅大，因为你谂下嗰啲岩石上边。何来会有水呢、
1: 嗯、
0: 都系山下边点样搵上嚟入入落嗰个大嘅木桶入边长期储水嚟饮用或者
2: 艰辛啊呢个
0: 洗嘢之用嘅
2: 路程。
0: 咁你可以睇到啦。而最震撼嘅一个咧，我就叫圣三一修道院。咁点解咧？因为咧零零七嘅其中一个系列咧，啊铁金刚啊，喺呢度取过景嘅，
2: 犀利啊！
0: 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佢喺呢个地方咧系可以。难度点佢好得意啊！喺、个山坡佢冇条桥，而家呢边嘅山坡落咗个山崖下边，再上翻去。
1: 哦，
0: 咁你走嗰时咧，要喺个条柱上边、石柱上边落翻嚟，经过山崖，再上翻对面山坡，揸车离开或者搭车离开，
1: 都真系
0: 相对嚟讲好辛苦啲。
1: 去呢几个修道院都考大家嘅，即系脚骨力。
0: 你话唔好高又唔系嘅，咁但系都有啲脚骨力考下大家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咧。希腊最旺的季节，大家想到啦，头先讲过暑假，而家七八月，咁咩温度？大家睇新闻都应该知道咩事啦。南欧
2: 炎热嘅夏天啊，
0: 我估可能有机会四字系呢个温度，未必系三字添。咁、大家如果去呢一带咧，大家就要慎重考虑。如果你拣呢个季节去嘅话，应该都有中暑或者热衰竭嘅，
2: 即系补水同呢一个防晒添。咁同埋 Barry， 你就系拣咗喺复活节假去咧，你都会觉得啊，都系炎，可能都系人多少少
0: 啊。相对嚟讲系啊，都系人多，但系可控嘅，即系唔会话你逼到咧。即係某啲黃金周去某啲景點，你逼到你行唔到就唔會嗰只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係啦，咁揀下即係唔好最旺啦，又二七八月又人又多，錯開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都好值得去。咁同埋佢一啲巨大嘅岩石咧，如果你係嗰度咧睇日落啊，甚至日出，咁日出我就、即係起唔到身啦。日落一睇咧，其實好靚嘅，啲彩霞咧喺嗰條柱度慢慢啫，就算。我嗰日去陰陰地都好啦，但啲彩霞咧，喺嗰個啲唔同嘅石柱之間咁樣飄過咧、其實都相當之即係唔錯個景觀，
2: 好浪漫啊嚇！
0: 係啊，冇錯啊，冇錯。
1: 咁有阿 Barry 喺度，真係一定有好多嘅 tips 嘅。頭先咧就俾咗啲 tips 我哋去睇呢個 Meteora 啦，呢個
0: 麥泰奧拉，有啲做梅特拉睇點嘅啫，
1: 一個當地嘅天空之城啦。另外咧，仲有個 tips 可以俾我哋睇一睇呢個雅典嘅衛城喎。
0: 係啦，就講喺雅典呢樣嘢。即系咧，我就热门欧洲咧，我近年先去嘅。咁我记得疫情之后，第一个去嘅欧洲国家都系复活节，2003年，三年前啊，我就去意大利。
1: 23啊，
0: 哇，系啊，23年。无论罗马斗兽场，之后提早个几两个月 book 咧，都 book 唔到飞嘅。啊，咁跟住去到佛罗伦斯咧，买咗啲飞之后咧，即系唔知去几个景点嘅，我排完两个都冇精力再排第三个，因为排队已经占咗大部分时间，系买咗飞网上。
2: 因为太受欢迎。
0: 咁所以咧。我都會我雖然買咗雅典張飛咧，我嗰時就諗啦，哇！雅典衛城、巴特隆神殿，我諗都個知名度真係齊名啦，同呢個咩羅馬鬥獸場、
2: 好勁啊，
0: 先咩聖母百花大教堂，搞唔掂喎！啲威尼斯嗰啲咁樣，咁於是我諗緊，同埋加上我時間趕啦，咁我於是用咗一個咧偷雞且慳錢嘅玩法。咁我又想睇雅典卫城上面最劲嗰建筑物就叫做巴特隆神殿，系咪？我要入去嘅话一睇，哇！乜又预约咁咁鬼烦噶？大家谂啦，预约仲要你系复活节期间去预约咧。我试过预约呢个罗马斗兽场嗰个咧，总之系预约唔到啦。我已经系觉得好，仲要最惨，你唔系即刻话俾你唔得。你攞部手机或攞个电脑登入搞完一大轮之后先同你讲唔得，嗰下先攞命啊嘛。咁所以最后我就决定咗偷鸡版咩意思咧？喺巴特隆神殿雅典卫城，你知系个山岗上边噶嘛？
2: 都唔系偷鸡嘅，即系你用另一个方法。
0: 另一个方法啦。咁我咧就去个三个唔同嘅山丘。去眺望雅典卫城，顺便睇埋佢个日落，
1: 非常之好、啊。过
0: 程仲有一个重点，免费，
1: 系
0: 唔使预约，不过人都系多，
1: 都多嘅原来。

0: 可以睇到雅典卫城嘅一个嘅全貌啦，叫做 OK 一个平视嘅视角。咁大家要留意，咁佢去到上面咧会有一个古代嘅纪念碑嘅，通常啲人喺嗰度睇嘅。但我发觉纪念碑嘅隔篱啦，你穿越少少嘅林间咧，留意啊，大家啊，佢啲岩石上面有少少危险性嘅、
1: 哦，
0: 大家要小心。
1: 知道要安全。
0: 咁嗰度都有人打卡，相对就人就会少啲、嗯，不过就影相一定要小心。咁、我喺嗰度有影到雅典卫城嗰个相，睇、得都比较清晰。咁、我觉得嗰个位系相当之唔错。而我哋由起步点到头先我讲呢个纪念碑或者纪念碑隔篱嚿石咧，其实啊唔计你停低又影相搞搞一大轮啦，咁基本上30分钟以内都到啦，所以即系唔系太远。OK。咁然后落返山，我哋再沿住雅典卫城旁边呢有另外一个山，咁呢个山仔呢叫做呢阿略巴古斯。咁阿略巴古斯呢就基本上喺呢个雅典卫城嘅隔离，而且比雅典卫城略矮嘅。咁大家亦都可以想象到，咁呢个地方由于好近卫城又比较矮，即係最容易行啦。咁即係人係
2: 最多啦。
0: 一阵间
1: 因为最容易
0: 多处未算多，咁我再讲咁都比较多啦，咁讲啦。咁而呢你就佢有啲大岩石，你就下你就呢从一个昂视嘅角度去睇雅典卫城。即係当然由于昂视嘅角度，所以你係睇唔晒佢全景，比较近嘛。但係你个视角头先係平视，而家係昂视，同埋近嘅距离去睇。咁又有另外一番嘅感觉嘅。咁大家要留意，由于比较多人上去啦，咁佢睇嘅位置一定大岩石啦。个大岩石呢又唔係真係好危险嘅，不过俾人踩到好光滑。
1: 哦、哎呀，咁即係要小心、啊。
0: 所以大家上落
1: 安全为主啊，又系呢个
0: 又系每一步都要小心，同埋唔好着一啲不适合嘅鞋类，即系呢个对鞋咧，我谂波鞋都唔好，都要类似行山鞋或者有爪着力嘅鞋啦。简单啲讲，咁会比较稳阵少少，咁就可以睇到。咁即系话咧，阿略巴古斯同埋头先讲呢个叫做，我哋睇睇个名巧合啊，菲洛啊呢个嘅帕波斯山两个咧，都系步行可以。
1: 从
0: 平视同埋仰视嘅角度咧，就睇到嘅。不过我个人觉得，亦即系我出嗰张相咧，就唔系呢两座山度影嘅。
1: 第三个方法，
0: 我就去到最后一个啦，就去到利卡维多斯山。咁呢个山咧就海拔277公尺，
1: 都唔系好高啫。
0: 比头先嗰147就高咗100公尺有多。咁、而且你个卫城稍微远少少，咁你就从一个远眺俯视嘅角度去睇个卫城啦。咁唔单止睇到个卫城，仲可以睇晒雅典整个城区，即系一边系望住个海，另转头咧就望到内陆地方，个成个城都睇晒嘅。不过咧，佢最吉嗱啊，要留意大家啊，呢、这个就你行唔系唔得嘅，你要坐个地铁去到某个站，你行上去啦。咁、如果你唔想行嘅话咧，咁有缆车坐嘅。
1: 哦，咁都几好喎、啊。
0: 我就再简单啲，
1: 可
0: 以揸车上山上边咧，有一啲嘅即系空地停车场，咁、我就揸车上去啦。咁行少少，但系。有一个问题存在啦，因为比较多树，你可以望到我影到相个位置咧，其实就系山上边一个教堂前面嘅平台。
1: 哦，
0: 大家可以想象，而嗰啲教堂又唔系哇米兰大教堂，又唔系嗰啲大到嗰只啊嘛，又唔系梵蒂冈嘅圣百多禄，又唔系嗰啲啊嘛，咁个即系比较细小啊。于是你想象到个平台咧，
1: 即系全部人就都晒嗰度啦。
0: 长期都嗰段时间，我谂。行行咗幾百人應該都有，
1: 我仲諗住呢個方，即係呢個第三個方法咧，遠啲，仲諗住
0: 景係靚嘅，
1: 係寬鬆啲啦。
0: 咁
1: 但係原來
0: 我發覺都，我想到我已經俾日落提咗一個鐘咧，我都已經係冇可能去到前嘅行列啦。咁、我覺得點樣逼法咧，都係第二、第三行到啫。啊，好彩，
1: 好叻啦！
0: 我前面有啲同胞喺度咧，佢哋影到差唔多佢走啦。咁、就俾我影到啱好 magic moment 嗰張相，
1: 好靚啊、
0: 我就攝落去啦。哎，你走啦，
2: 你又肯等，所以
0: 要等啊！我喺嗰度搞咗成個幾鐘，個幾兩個鐘頭就喺度等，同埋係係逼住等個企，
1: 值得㗎，
0: 又唔坐，周圍係人逼住你。咁所以大家要去咁雅典啲地方咧，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嗰、那個。即係嗰個狀況啦，咁有辣有唔辣，大家自己衡量啦。去嘅話，
1: 都係一個另外一個體驗嚟嘅。
0: 冇錯啦。
1: 好，咁我哋咧休息陣間先，因為而家咧我哋要請一位歌手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寓工作於旅遊嘅感受啊。佢就阿 Mike 曾比特啦，交俾佢。
3: 旅遊樂園之曾比特阿 Mike 上海寓工作於旅遊之旅。旅游乐园咧邀请到而家变咗直毛嘅阿 Mike 曾比特。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
1: 你好啊 ，Mike， 因为你就啱啱去完。

0: 上海啦，就是参加我们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的一个很特别的活动。
1: 是没错，上海的一个金曲展。而
0: 且我很想阿咪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上海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1: 很多车啦，很多人啦，原来这个城市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还有在条街随意都会见到很多男男女女，大家在穿搭上都十分有品味。今次好彩就是我去工作之余，我有少少时间可以去行下啦。我去咗外滩，
0: 系呢个必去嘅地标景点。
1: 佢俾我感觉咧，其实系好舒服嘅，同埋当你行喺路上面咧，好似诶呢个地方唔似系一个亚洲嘅 feel。反而好似去咗另外一啲國家咁樣咧，好似有一種幾有趣嘅感覺。雖然好多人，亦都雖然好熱啦，但係咧個感覺喺度行咧，好似周圍影相咧都可以好靚咁。
0: 咁好啦，咁講完地標景點之餘咧，佢嘅美食咧，雖然我知道你係要 keep 緊 fit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機會食到啊。
1: 第一晚去到咧，咁我哋就嗌咗，因為大家都知道小籠包呢家嘢係正，我哋就去食咗呢個蟹王的一些小籠包咁樣咯，食咗兩日嘅，我記得，我食咗兩日兩間唔同嘅，都好好食，都好出色，差唔多價錢，但係我覺得都係好鮮味，因為大家食蟹呢家嘢咧，蟹王蟹膏，即係我點咗好多唔同款嘅，除咗包有啲蟹嘅啲蒸餃啊、面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俾你嘅感覺就係、是，哇！除咗佢係好食之外，即係鮮之外啦，同埋咧，我覺得最開心嘅係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嗌到啊嘛。
0: 係啊，
1: 你一打開嗰啲，喂，有啊有啊，喺呢度，跟住就嗌啦，跟住佢就送過嚟啦，跟住就最開心，跟住一路化妝嘅時候，哇！在你前面有化妝品之後，跟住就一堆喺呢、這個呢邊就係蟹王小籠包，嗰邊就係蟹王拌麵咁樣，都幾瘋狂嘅。
0: 對於你一個係好好嘅鼓勵嚇，咁因為真係努力工作完就梗係要慰勞下自己嘅咯。
1: 當然啦，我哋嗰陣嗌咗可能一份有八個，咁我啊可以可能食八個咁樣就算啦。
0: 好乖啊，八個咋？
1: 好細個嘅啫，
0: 係咯。
1: 以前可能可以食幾盤嘅，
0: 係啊，啱喎。
1: 濃濃咁樣咧，嗰啲咧
0: 正常啊。因為你諗下，可能呢隻味你又試幾隻，嗰隻味試幾隻，咁就二十隻噶咯。
1: 係啊，交俾同事啦，係啊，剩低嗰啲就冇辦法啦。我食一嚿啊，佢哋其他就食曬咯。
0: 係，好啦，咁都好嚇，試個小籠包，又或者咧 Maya 嗱，因為上海呢個地方咁大咧，好值得你去探索噶嘛。你會揀另外一啲時間去，你會揀咩季節啊？
1: 我是一個冬天人，
0: 哦，是是是，你是冬天出世的，
1: 我一定要凍啲先可以出發過去，係啦，我覺得不同季節有不同的風味的，既然都幾次夏天去，那我都要選擇另一個相反的季節，就去體會一下咯。
0: 咁我想問阿咪啦，上一次問你咧，就話如果你下一次啊，即係密密麻麻嘅工作之後有假期咧，你話俾我聽，你係想去意大利噶，你而家係咪 keep 住都係呢個啊？
1: 其实都是的，如果下一次有机会，我都是会选择去意大利
0: 的。那你想去到意大利是进城吃披萨啊，看靓景，定做什么好呢？ Mike，
1: 我想 chill， 去到意大利最好就是什么呢？睡到这个日上三竿，跟着可以坐在这里欣赏一下周围，是一个很放慢速度的情况，放慢你的人生。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旅游对我来讲就是了解自己，同埋探索这个世界，探索你的人生。

0: 听过又属于 Mike 曾比特的这首《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不过呢打来旅游乐园和我们分享的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的电话又已经接通了，我们又听呢、听众 Patrick 和我们分享一下的。 Barry Sir 你带了耳筒了、yeah, 好，我们找他出来先。
1: Hello,
0: 你
1: 好 Patrick。
2: Hello, 咁多位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旅游乐园欢迎你啊。你不是都跟我们分享希腊的见闻啊？
2: 我啱啱听完呢一个旅游大人讲完去阿尔巴尼亚嗰个旅程呢、我都想讲多两句啫。
0: 好啊。
2: 咁、其实呢我就喺2016年我跟团呢就去咗巴尔干半岛，就玩咗接近16至18日到啦。咁、就其中有一站呢就喺阿尔巴尼亚嘅。咁、我纯粹有两个见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啫。第一个呢就我哋架旅游车沿住阿尔巴尼亚嘅公路入呢一个首都嘅时间呢，其实呢都会发觉呢周围都有好多嗰啲碉堡㗎、好似个飞碟盖咁样冚咗喺路边㗎。咁样呢就因为好可能就係、冷战期间啊，或者佢哋有个防御措施啦。係啦，咁我呢就佢哋就即係有咁嘅特色啦。咁當然啦，我哋落車冇得參觀啦，我哋純粹就係路經啦。
3: 首都嗰度斯堪德培廣場隔離其實有嘅喎，你有冇？
2: 都有啊，哦，
3: 有㗎、
2: okay ，
3: 有就即係變咗個展覽嘅區嘅、
0: 哦。
3: 不過我今次唔夠時間講地拉拿。
2: 哦、咁、你有冇去到人民宮啊？
3: 人民我冇去，因為你係主要地拉拿啊嘛，我地拉拿係純粹過境嘅、因為我係揸車去。
2: 好嘅，咁我就住喺首都地拉拿啦。咁、就其實就我嗰間國際品牌酒店對面咧就係、人民宮嚟嘅。咁、人民宮再隔離咧，就因為正如頭先主持人講咧，就係佢一個伊斯蘭教嘅國家嘛。咁、佢都有一個伊斯蘭廟喺嗰度嘅。好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榴蓮最關心噶啦，喺
0: 咩啊？
2: 食嘢有咩手信咧？
0: 俾你估到添。
2: 咁我純粹一個個人嘅介紹啦，因為都係2016年嘅見聞嚟㗎啦。咁樣呢就原來喺巴爾干半島呢，大家都好可能會見到啲手繪嗰啲嘅陶器嗰啲碗啊、碟啊咁樣呢，阿爾巴尼係最平嘅，我教過㗎。係啊，如果你見得啱喺阿爾巴尼亞就買咗佢啦，因為再落到去黑山啊、克羅地亞、或者一個都係

0: 貴好多嘅啦。
1: 應該話土耳其都貴過佢少少。
2: 係啊，
1: 土耳其都係嗰種風格都係一似嗰啲係。
2: 多謝 Patrick 你嘅 tips 啊，我記低佢先。
0: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要轉態去咗依一個
3: 希臘
0: 希臘啦。咁我咧就用一個一日團嗰個旅程咧，同大家分享。
1: 你係咪朝頭早好早出發，好夜翻嚟？
0: 冇錯啊！即係首先我要感謝我太太先。完成咗即係我呢個嘅願望啦。咁因為我哋逗留喺一個首都即係雅典嗰個時間唔係特別多啦。咁就佢特別安排咗我哋呢個 local 團去嘅。咁就 local 團正如頭先旅行達人講啦，就係好早出發。我記得大概七點鐘我就要喺一個酒店等旅遊車，咁跟住咧就要搭四至五個鐘頭，
1: 簡程
0: 去到依一個，
1: 所以話算遲咯，應該天未光
2: 出發。去到就中午咯，因為你七點搭四至五個鐘
1: 食飯。
0: 但係最特別嘅地方咧，就其實一直沿途咧，就過咗城市之後咧，都係啲郊外啊、平原咁樣。但係距離一個景點嘅時間咧，大概我諗就係兩三公里，你就會見到平地一聲嘅嘣一聲咧，你就會見到嗰啲嘅柱狀嘅石岩就出嚟啦。咁跟住就大家會諗，哇！搭咗四至五個鐘頭，中途又冇停，咁點樣咧？哦，原來唔係，去到一個終點嘅時間咧，咁就會有一個即係食物嘅地方啊，去洗手間嘅地方，同埋要搭佢哋嗰啲專屬，即係我係跟團啦，專屬嘅旅遊車上去嘅。咁就其實呢啲花壇上面，除咗係嗰啲隱修院之外咧，其實佢側邊咧都一樣作咗一啲好似石窟狀嗰啲嘅東西，都係嗰啲隱修士喺嗰度嘅。咁就喺嗰度就。的確是辛苦的，因為又熱啦，又要考
1: 你幾多月去的，
2: 又要考腳骨力啦。
1: 你咩月份去的？
0: 我是八月。
2: 哦，即係而家
3: 咯，正好熱嘅時間。
2: 係咪以你咧嘅身份，即係啱成俾啲 tips 咧，就真係可能盡量會唔好夏天係咪啊？
0: 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因為即係有機會去到呢個景點就去啦。咁但係咧就有啲嘢要注意嘅。
3: 係，例如咧。
0: 咁即係除咗要防中暑之外咧，即係要飲夠水啦。
2: 係。
0: 咁跟住咧，服裝方面咧，男女咧就記得一定要有著有袖嘅衫。第二樣嘢咧就唔能夠著短褲。
3: 係。
0: 如果女士著咗啲乜乜的話咧，咁唔使擔心嘅，佢有嗰啲嘅圍巾可以借用嘅。
2: 好
0: 喎。咁但係男士就麻煩啲啦，因為你用圍巾就好似奇怪啲，不過都有人
2: 用嘅。幾有型啊，係啊，都一個特色嘅服裝嚟嘅。
0: 咁就同一個主持人一樣啦，去咗嗰幾個修道院啦。不過咧就。原本就應該去四個嘅，不過咧就去咗三個啫。
2: 唔緊要啦，
1: 好難噶啦，
2: 係啊，
1: 咁短
0: 都滿足啊。原來佢有開放時間噶，
1: 係啊，
0: 有啲會 close， 有啲會開，
1: 同埋通常四點就已經閂門噶。
2: 好啊，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時間表啦。多謝你啊 ，Patrick， 同你傾到呢度啦，多謝曬你嘅分享，
0: 拜拜，
2: 好，拜拜。當然我哋就會送上我哋一台嘅紀念品俾你嘅，希望你繼續聽我哋旅遊樂園啊。好啦，咁問翻 Barry 啦，完成呢一次咧，即係一次過嚇去兩個地方滿足曬啦。咁如果大家即係喺五點鐘已經開始聽我哋節目嘅話，都知道啦。你俾大家嘅 tips 就係、
1: 是、嗱，其實我想補充少少嘢，因為仲有少少時間嘅。頭先就係 Patrick 講啦，你咁樣即係來回好多人咁參加嘅。如果你揸到車或者揾到自己交通工具咧，咁其實好似我咁樣去程停阿拉霍亞。太阳的后裔取景地好靓嘅山城，咁你咪
2: 顺便去
1: 两个几两个几钟头，你咪中间咪冇咁辛苦咯，可以食埋个 lunch， 回程可以停呢个嘅叫德尔菲最靓嘅或者原始嘅太阳神殿咧，就喺嗰度。咁所以咧，一来一回你咁样嚟到将中间有两个点停一停嘅话咧。嗰個類咧，咁當然時間你用得多啲啦，咁大家就會冇咁辛苦啦。
2: 非常好啊！即喺呢個尾聲咧 ，Barry 再加多個 tips 咧，等大家可以再可能有機會咧，把握去多個景點添啊嘛！今日咧唔該曬 Barry 同我哋分享嘅，咁都提下大家啦。因為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係會到今晚嘅八點鐘嘅。好啦，完成今日嘅節目啦，預告一下，下個星期咧，除咗咧呢個阿 Herman 啊會回歸之外咧，下個星期如果下會有呢位歌手嘅出現。
3: 哦、
2: 喂，完美嘅佢啊，我哋梗系等佢啦，
3: 就系力尽啊，
2: 系啊，我哋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
3: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完成是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在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4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会在未来2年或者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海关人员昨天

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女旅客的时候，在她所持的纸袋和裤袋内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兔仔、一只仓鼠、一只天竺鼠、一只蜜袋鼯，同埋两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将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关透过风险评估，今日在机场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衣服的包裹，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12000元。两宗案件分别转交渔护署跟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且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怎样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港式生活馆，
4: 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5: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4: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我梁礼勤，
4: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鬼神之说。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

0: 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喜剧《老鼠爱上猫》，
0: 陈家常导演，
1: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3: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4: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5: 一台运动会。
6: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一台运动会》啊！喺直播室度咧，当然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仲有今日嘅好拍档啊，就系张海桥啊，桥桥你好啊！
7: 嗯 ，Hello， 大家好啊，卢 Sir 你好。
6: 系啊，咁啊，而家嘅温度咧就系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0%，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今晚8点钟，咁咧就天气啊，有时晴天啊，有时阴天，有时落雨。咁乔乔呢排有冇做下咩运动啊？
7: 呢排咧睇就多啦。上个礼拜咧，我就去咗旺角大球场咧，就睇精英会嘅足球比赛啊。
6: 咦，好似我哋香港唔错喎。
7: 系啊，都几精彩，几开心噶。咁就系曼联嘅 U16 啦，对住我哋港队嘅 U16 啊。咁我觉得呢个叫做一个嘉年华咯，对我嚟讲，因为除咗比赛之外咧，其实赛前咧都有啲摊位游戏啊，又有啲类似彩绘啊咁样咧，即系成件事个气氛系好好咯，同埋场比赛都系好精彩噶。
6: 系啊，咁啊2-2打和啊嘛。
7: 最后就互射12码，
6: 我哋就香港嘅 U16 就赢咗。
7: 系啊，冇错。所以我就觉得啲人成日话我哋港队后继无力，我就觉得唔系咁样嘅。
6: 系，其实但又好有趣嘅现象。去到 U13、14、15、16咧，其实我哋除咗足球，好多运动都有得打嘅。但系再上啲咧。就成日都唔够打，呢、這个真系要我哋去检讨下要。
7: 会唔会系嗰啲
6: 可能考
7: 试压
6: 力啊，吓、啊，即系功课太多啊，咁啊影响嗰个体能嘅训练啦。咁因为事实上咧，我最近都去咗英国开会啦，即系运动相关嗰啲会议。咁我都有去过参观咗佢哋有啲地区嘅球队嗰啲啦，同佢哋啲教练团队大家倾过啦。咁其实佢哋喺青少年嗰个梯队咧，嗰、那个体能训练咧系相当之足够嘅。咁即系你知啦，我哋而家香港。可能场地又有限啦，咁你知U15、16嗰啲可能一日都系踢两个钟头波，咁咪健身嘅设施可能又唔系好够啊，咁所以呢度可能都系一个关键啦，咁但系嗱而家就琴晚就英超又开锣啦，咁我嘅爱队咧都系即系半公半私都提啦，阿仙奴咧就赢咗高维地尼咧就3-0，咁港超又开锣啦，
7: 港超又开锣啊，
6: 港超咧今日嘅媒体咧就好多时就话呢、這个。至尊沙田就爆冷，啊、就赢了东方3-1。喂，其实足球我不觉得用爆冷啦，即系大家实力啊比拼一下，咁啊真系实力赢就唔好用呢啲咁嘅爆冷嘅词语啦，系咪？
7: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今年咧至尊沙田升班马，所以咧大家对佢有啲神秘感，又觉得啊会唔会争咁少少咧，所以先有呢啲谂法咧、
6: 神秘感呢样嘢，我哋揭开呢个神秘感咧，我哋梗系要揾啲重量级嘅人物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即刻去足球抗议。
5: 足球狂
6: 热，哇！足球狂热啊！今日好开心啊！请到呢个至尊沙田嘅班主啊，黄至尊啊 ，Jim 啊，喺电话度同我哋倾下偈啊 ！Hello 啊 ，Jim，Hello，Hello，Hello，
8: 雷博士
7: ，Hello 你好，
6: 真系即刻要恭喜你先。琴晚咧，我哋喺嗱，我就真系抱歉，我就未能够现场睇，但系我就睇网上嘅直播。我就见到你真係好开心喎。
8: 係
6: 而家嗰个开心嘅心情同我哋分享下嚟。
8: 咁讲真，我哋作为一队升班马由丙组踢上嚟第一场对一队咁老牌嘅球会，仲要上年排第四嘅。咁跟住又咁难得真係有咁多街坊fans 出晒嚟支持我哋，即係破咗呢个港超联九年嚟嘅最多人入場嘅開幕戰嘅記錄咁樣，咁跟住再喺咁嘅情況下，成功咁輸1球追翻3球，咁贏咗場波，咁真係 真系可以话，
6: 真系琴晚成晚都瞓唔着啊！
8: 我谂好多都瞓唔着啊，因为即系球员又好。

0: 哋職員又好，咁大家 fans 又好，咁見到琴日都真係洗曬版，即係每個社交媒體都非常之開心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就係、是。就是、我哋希望帶到俾香港足球嘅嘢咁樣咯，係。
1: 嗯，咁你嘅身份咧就少少特別啦，作為一個班主加球員。咁因為咧，琴日尾比賽嘅尾段咧，我知道全場都有份叫你落場嘅喎。咁當時你喺後備席咧，有冇啲咩感覺咧？點解最終都係冇上到陣呢？
0: 我的感覺就係我好想佢快啲吹雞完場啦，好實講。呢個嘢你可以68分鐘贏緊3-1，其實去到臨尾70-80分鐘，其實都有幾下東方有幾下都幾危險嘅。咁其實對我哋嚟講，即係嗰下係好想佢快啲吹完場咁樣咯。咁其實因為我哋出人呢啲決定都會留翻俾教練去做決定。咁當時即係作為一個球員嘅角度去諗嘅，就係我哋阿天啦，咁佢。琴日踢得非常之好啦，咁佢都抽筋，咁喺嗰個時候其實最需要換嘅係換右後衞，咁所以我覺得佢冇換我都係一個非常之合理嘅選擇嚟嘅，咁我唯有係咯，即係下次等下次機會啦，就咁。
2: 係啊，我完全感覺到阿詹咧嗰個團隊嘅精神啊，即係呢個教練嘅團隊係以成隊球隊為一個大嘅原則，係咪贏就一齊贏，係嘛？喂，嗱，有幾個特點咧？今日我睇好多媒體嘅報道咧，都有提到即係至尊沙田嗰個贏啦。其中一個就係41歲嘅老將林家偉，嗱，其實41歲 C 朗都咁上下啫。喂，佢仲打督全場喎。本身佢阿家偉仔亦都係助教啦，咁我哋細細個即係佢由傑志嘅年代就睇到而家又係足球先生，點樣評價一位41歲嘅球員喺即係琴日嗰場波嘅表現咧？阿詹，
0: 咁啊，家偉其實即係佢同我講真都係至尊足球會嘅真係開國功臣啦。咁其實佢由丙組開始做主教練，一路帶到隊波上超聯嘅。即由第一分鐘開始，其實至尊足球會創會開始，家偉就係不可或缺嘅一 part 咁樣。
2: 係，
0: 咁琴日即係其實佢當然即係李慕文都有好多即係唔係好公平嘅攻擊啦，即係話啊你退咗又復出咁樣樣，咩意思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琴日嗰場波就係正正話俾大家聽，點解林家偉係香港嘅傳奇特號？點解？佢去到41歲嘅時候，我哋啲仲要靠佢踢足90分鐘，就係因為佢唔係因為啲僆仔唔得，係因為佢實在太好波。
2: 係冇錯，我真係好同意啊！你呢個觀點
0: 係啊，所以先咁傳奇呢件事。咁我覺得佢其實佢都好攰啊！即係好似即係就你話佢啦，佢今年都41啦，我35歲，我日日練波，我都好想快啲原地退休。咁我更何況？即係喺佢一個贏曬所有可以贏嘅冠軍嘅一個球員，攞曬可以所攞嘅榮耀嘅一個人，點解佢仲會想出嚟踢？咁其實都話俾大家聽，即係佢第一佢對至尊嘅愛啦，第二就係佢對我哋足球嘅一個熱誠啦。咁我覺得佢尋日即係頭十分鐘，當然佢都唔係好即係習慣個節奏，但係後面你見到佢完全控制曬成個球賽啦。
2: 系咁啊！喺即系比赛之前咧，即系你哋都有提到有U22嘅球员咧，都有系7位啊嘛，如果冇记错系嘛？
0: 系啊，7小。
2: 咁啊，啲所谓七小福啦，或者年青嘅球员配合咗老将啦，或者配合外援咧，你而家即系打咗第一场啦，你哋嗰个部署啊，或者个感觉系点样啊？
0: 咁其实由总军开始嗰阵时候，个心态都系想培育香港年轻球员嘅。咁同埋七小福都有两个正选上阵啦。咁佢哋两个表现我都阿天就直头可以用
2: 正添啦吓，冇得弹系。
0: 系啦，冇得弹啦。咁阿宇仔出到嚟，其实都发挥到佢好大嘅功效嘅。咁老将就阿嘉伟踢啦。咁临尾你见到阿何基出到嚟都奠定胜局啦。咁所以其实。即係我覺得嗰個 balance 就係話你外援搭年輕球員搭我哋呢啲有經驗嘅球員喺度，咁呢個 combination 就係一隊波正常要有嘅一個平衡。咁我覺得我哋至尊沙田就做到呢件事出嚟咁樣咯。咁我覺得尋日都即係大家都發揮咗大家需要發揮嘅作用，所以先可以咁難得咁贏一場，即係咁爆嘅，
2: 系呢个真系。如果有报道就话过往9届嘅港超联嘅开锣嘅观众入场咧，系3329位啊嘛，如果冇记错系嘛，
1: 破纪录啊，
2: 真系好嘢。
0: 系啊，真都真系受宠若惊啦，系啊，真系好开心，寻日真系系。
2: 嗱咁。

0: 即系球赛嗰度，我哋就暂时又转一个话题啦，就讲翻即系沙田，即系至尊沙田啦。咁嗱，其实即系你喺好多媒体嘅接受访问都话系沙田仔，沙田系一个十八区里边最多人口嘅一个城市吓、啊。你亦都有讲过就话沙田咧，好似系即系香港嘅曼城吓咁、样样嘅一个足球嘅地方。咁而家嗱，經過第一場啦，就我就唔係好喜歡用爆冷嘅，即係我覺得用實力嚟形容一隊球隊嘅。咁喺呢個譬如宣傳啊、策略啊，或者球迷啊，喺個更加有一個幫助我哋成個足球嘅發展咧，就係更加引領到多啲嘅球迷入場，或者係即係網上點去睇波都好啦。呢、這個嘅策略未來有冇啲方向同我哋透露一下咁咧？又
1: 咁其實呢樣嘢我。都系嗰句啦，咁我本身正行系做娱乐，咁我做歌手、做音乐节、做 I T 都十几年嘅经验啦，可以咁讲。咁其实一开始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咁访问都有讲过，我系咪想第一件事想写超联呢？其实唔系嘅，一开始真系未谂到咁远嘅。咁就机缘巧合下，咁公民又攞到冠军，咁至尊又攞到冠军，咁我先开始去。即係去觀察呢個叫所謂嘅球圈啦，或者本地足球啦咁。咁即係我覺得中觀嚟講，即係如果就純粹企一個好商業嘅角度去分析呢件事嘅話，其實我哋係有曬可以令到呢件事行得通嘅因素喺度嘅。咁、你拆翻開幾樣嘢，首先就對你無論係歌手去對粉絲又好，球隊對粉絲又好，或者一個。好似以前自當真啊，一百無對粉絲都好啦。咁其實你係需要，即係喺我哋呢個資訊咁發達嘅年代，你係需要每個星期、每兩個星期、每三個星期都要俾到一啲內容佢哋去令到佢哋想跟進你，亦都想去睇你發生嘅事，或者會想關注你嘅每一樣嘢，即係好似歌手要出歌，要
0: 冇錯冇錯
1: 問等等。咁我覺得至尊沙田嗰個定位就係要令到佢成為一個娛樂流量加足球三個嘅綜合體。咁呢樣嘢就係我哋隊波要由開季前到去完季，每一個月每一個禮拜，除咗球賽嘅成績之外，要諗下一啲周邊啊，或者一啲球員嘅故事啊、管理層嘅故事啊等等嘅嘢，去令到啲球迷覺得啊，我想。是呢、這、一個，我想 be part of 呢個 community， 我想參與呢件事入面，我想知道呢件事點樣發展，好似追劇咁樣，好似追星咁樣嘅一個模式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作為即係領導層，或者作為一個班主咁講啦，我係需要去做到佢好完美嘅。咁我都感謝啦，即係我覺得我哋暫時個團隊，譬如許賢嘅加入啊許賢啊 Jeremy 啊 CM 啊佢哋，咁我覺得大家都即係好好，即係都 so far 去到呢一個步，我覺得都俾到好多嘢大家睇。咁再加上天時啦，咁天時就係尋日呢場波咁樣贏咗場波咁樣嘅。咁因為球隊都成績都重要嘅，即係好似你曼聯咁流量再大，如果佢踢得唔好嘅，都係會有好大嘅影響。
0: 係，即係好似熱刺咁啊，熱刺爭啲降班都已經少咗好多球迷啊，其實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嗰三樣嘢就係天時地利人和咯，咁首先地利人和，我覺得都有㗎啦。我哋咁因為地利就沙田啦。咁講真，今日好似今日我哋練波都見到有啲小朋友中一學生，即係唔同中學嘅陳街嗰啲，即
0: 係
1: 我就對學校走埋嚟問我哋攞簽名咁樣。
0: 哇！
1: 咁我覺得係啊，係啊，即係個感覺好特殊，因為我
0: 其實阿添，你哋喺球隊嘅推廣，因為你哋都係沙田區啦，沙田體育會啊，其實嗰個體育嘅文化都相當之濃厚嘅、哦，即係由那些年我哋細個銀禧體育中心開嘅時候，到一路元和路嗰度沙田嘅體育設施。又游泳池啊、球場啊等等，都係一個即係好嘅社區嚟嘅、哦，即係特別你小學同埋中學都係沙田讀書噶嘛，係咪？
1: 係係啊！咁陸運會都係沙田，都係最多中學噶啦。其實
0: 咁、
1: 即係所以我所講嘅地，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嘅地理，就係地理就係咁嘅原因。即係你見到，即係最多中學、最多小學生、最多中學生、最多運動人士，有體院、有銀禧。跟住又有中大，跟住有咁多球場喺度，咁其實係即係如果你企喺一個，即係企喺一個比較 macro 啲去睇件事，其實 巴田係絕對有佢嘅

0: 條件去令到一隊球隊成為一隊好優秀嘅社區啦。
1: 係啊，我自己其實都即係我好期待沙田咧，至尊沙田啊，喺呢一季咧會帶俾觀眾喺唔同即係就算係比賽啊、比賽以外嘅所有嘢都可以帶到啲好新鮮感俾大家。咁不如最後咧問一問啦，咁啱啱咧就贏咗揭幕戰啦，咁短期同中期嘅目標會唔會話啊？我哋今年係主要係護級，定係會有更高嘅目標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喺球場上，我哋嘅目標都仲係護級嘅，因為點都好升班馬，我哋一定要企穩陣腳，呢樣嘢係一個最低嘅要求嚟。咁我覺得，咁希望球賽途中，即係足球場上邊啦，希望我哋可以繼續作創造一啲好似尋日咁經典、咁熱血嘅畫面啦。咁嗰個畫面係要靠球員大家努力嘅。咁但系你话中期嘅目标，其实我最 care 嘅嘢系我点样可以令到我四场沙田运动场系坐爆，然后我哋做到嘅气氛系比寻日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寻日讲真嗰句，我觉得我哋喺旺角场系嘈过东方球迷好多，我哋嘅声音系大过佢哋好多，即系我哋觉得好似我哋自己主场咁样嘅，寻日系，即系好多谢啲 fans， 即系沙田街坊粉丝咁支持我哋，因为寻日真系。真係好受衝擊，驚！
2: 真係，我喺網上都感睇波都感受到你哋嗰個氣氛嘅熱烈啊！
0: 係啊，所以如果帶到入去沙田運動場嘅話，我覺得對元和路對沙田嚟講嗰樣嘢係我個人中期一個最大嘅目標咯。咁呢個會我哋會好努力喺地區嘅工作啊，去學校啊。在我哋嘅唔同嘅宣传上面，我哋会完全配合咁样咯。
2: 好，因为时间都有限啦，我哋同阿詹汪咧倾到呢个先。咁啊，预祝你哋吓继续有好嘅开始，同埋好嘅好嘅波，好嘅娱乐足球文化俾我哋嘅观众咧享受下。好多谢你阿詹，
0: 多谢大家，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好啦，呢个时候交个麦俾余吹宇啊，今日 MVP。
3: MVP
4: 又回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前马术运动员麦嘉欣 Karen 小姐嘅
5: Hello， 大家
4: 系啦，咁啊，即系讲完你嘅马术生涯啦，又讲完你嘅评述生涯啦，咁我知道咧，而家咧就喺呢个中国香港运动禁药管制机构里边工作嘅，咁啊，关于一啲嘅运动禁药啦，咁啊，对于我哋运动员嚟讲咧，运动禁药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议题嚟嘅，因为如果我哋即系可能食错啲。藥啊，或者係唔記得咗步行中而有藥檢嘅人員而揾唔到我哋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嘅潛在風險咧，係可能會被停賽，甚至乎係終身停賽嘅。咁其實你又有啲乜嘢驅使你去呢一個機構裏邊工作咧？會唔會係以前可能哇藥檢得太多次啦？你覺得哇呢件事好似好有趣，你想走入去個機構裏邊去從事呢一件事咧？
5: 其實呢個都係因緣際遇咁，啱啱佢哋開 post 咁就講關於education 呢個 post 嘅，咁即係教育方面嘅工作。咁嗰陣時我去見工嘅時候，其實都戰戰兢兢，因為我都有同嗰陣時嗰個 senior 講，我話其實咧我就。淨係得運動員嘅 background， 咁我之前我幾份工我都係做一啲同運動無關嘅嘢。我話你依個 post 仲要係專請運動禁藥管制，我話咁我冇呢方面嘅認知，咁符唔符合咧？咁但係當時候佢哋請我嘅時候都即係好 nice， 都有講話，正正就係因為我都有運動員嘅 background， 咁我會更加了解運動員嗰個心路歷程啊，佢哋有啲乜嘢嘅 hidden agenda 或者係即係佢哋擔。心心啲乜嘢，我可能自己有啲體會，咁我就覺得你咁又啱嘅，咁咪一邊學一邊做，咁即係當然即係之前都要做好多功課，即係我諗翠如都知道，我哋每一次嚟講 talk， 我哋都會做咗好多嘅 preparation work 嚟咯，
4: 係啊，咁我其實每一次講 talk 咧，真心咧就冇乜興趣，因為講 talk 冇禮物。我最中意咧，因為其實去一啲大型綜合運動會咧，其實即係國際反興奮劑組織啦，即係中文係咁譯啦，都會有一個好。 大嘅一個 booth 咧，咁佢裏邊會有啲小遊戲啦，你可以答問題啦。咁我最中意其實唔係答問題，最中意咧就係攞嗰啲紀念品。咁其實啱啱舊年咧年尾嘅時候，我哋香港又舉辦咗全運會啦，亦都舉辦咗呢一個殘特奧會啦。咁喺我哋下塔嗰個酒店咧，亦都係擺咗有一個嘅即係禁藥嘅一個 counter 啦。當時我都玩咗好多遊戲，同埋攞咗好多禮物嘅。咁啊喺呢個教育嘅範疇裏邊，其實你哋會點樣去教育啲運動？

0: 完咧？因為我都有聽過有啲嘅個案真係啊，教極都教唔識，然之後最終可能真係要面臨一啲停賽嘅情況。其實喺你嘅工作裏邊有冇遇過一啲好真係好棘手、好難忘嘅 case 咧？
1: 其實應該講教育嘅工作，我哋首先就係要令到個運動員即係知道依、這個運動即係依個禁藥咧，其實佢嗰個管制點解要有先？就係因為我哋要提供一個嘅公平啦、安全嘅環境 ，fair play clean sports 嘅環境俾我哋嘅運動員。咁既然我哋幫佢做得藥檢，其實所有嘅運動員都要做，就係因為我哋要希望大家都公平競賽，呢個係最緊要。第二，希望佢明白到就係話做藥檢，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唔係捉個運動員去做藥檢，而係我哋邀請佢。點解即係個字係好 negative 放捉，就係因為喂你我一定係做錯咗你嘅嘢，你先嚟捉我。我話唔係啊，你要知道我哋係希望保持翻就係你乾淨時，大家其他人同你對賽嘅時候，佢都係乾淨。即係呢個我希望就係佢哋明白嗰個背後嗰個理念啦。第二就係你啱講，譬如嗰啲 talk 嘅，咁其實我哋都做咗好多功夫落去。因為我哋要每一年有一啲你啱講過啦，有一個叫 prohibited list 就係禁用清單。咁其實運動員其實佢有一堆藥物，佢哋係唔可以使用嘅。咁但係點解唔可以使用？就係因為可能就會令到佢哋喺個運動嘅層面上面有幫助啦。咁呢個已經係唔公平啦。咁但係大家話，咁係咪真係有得個運動員病啊？唔睇醫生啊？唔係嘅。咁因為藥咧其實有好多種啦，醫生係可以開唔同嘅廠或者唔同品牌嗰個藥，係可以取代咗嗰個禁藥，咁變咗其實嗰個運動員依然可以治療佢個病，但係同時間可以做運動員。好啦，萬一個運動員真係唔得，醫生話一定要食呢隻藥喎，如果咪搞唔掂個醫唔好喎，冇問題嘅，唔係唔俾用可以，咁你咪寫一個我哋填一張 form。我哋嗰個叫治療用藥豁免，簡稱 TUE 咁樣，咁佢就可以入紙申請，咁我哋就會有班 panel 去一班醫生再去 review 下你個 case 成唔成立咁樣，然後就可以俾個運動員繼續食藥，然後之後繼續醫病，繼續做運動員，咁所以其實係好公平嘅。咁你話即係有冇啲教極唔識？其實唔係嘅，係好睇嗰個運動員自己自唔自律。因為呢一個係運動員嘅責任，所以我哋係好希望佢明白佢嘅工作。既然佢選擇咗做運動員，依個係佢必須要去 comply
0: 嘅咯。我都覺得運動員嘅責任，除咗係要早睡早起同埋食得健康咧，擺啲乜嘢入口咧，其實真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啊。咁啊，究竟喺運動禁藥裏邊，一般人知嘅嘢又有幾多咧？下個星期繼續留意今日 MV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棚架倒冧，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三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冧咗落嚟，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佢救出，清醒送往玛嘉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同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

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且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愿意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6: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8: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算耐。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12: 好啦，听过7点半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咁啊，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啦，同埋张海桥嘅桥桥啊，
13: 系
12: 啦。咁咧就而家就今日就8月22号啊，咁系呢排咧好多媒体都报道啦，就系我哋港队啊，就会即将咧系吓，即系都有好几百位嘅运动员代表咧，就出战呢个嚟紧呢届嘅亚运。会啦，咁日子咧就系919，好易记嘅啫，就系咁啊，同一时间之后嘅亚残运咧就系10月18号，咁啊两个运动会啦，都系同样咧系代表住我哋香港运动员咧喺即系亚洲嘅地区里边吓。表现下佢哋训练得咁耐啦，今届呢个成绩又点咧？咁啊，上一届嗰啲奖牌咧，都好似有，如果冇记错，都有成40几块奖牌翻嚟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可能喺媒体啊报道下都关注下啦，因为唔同嘅运动队伍咧都差唔多整装待发啦。咁咧就今日咧就啱啱咧就有提到我哋香港嘅7人榄球队啊，咁啊，因为上两届嘅亚运都系冠军啦，咁啊，即系都要吓 show 一 show 我哋而家今届嘅实力。
13: 我自己咧就期待呢个电竞啊，因为今年佢就正式系一个奖牌项目啦。咁我觉得就几特别嘅，就唔同范畴嘅人都可以留意一下咯。
12: 系啦，咁就即系。45个国家嘅地区咧就有唔同嘅运动项目啦，我谂总有一两样咧，即系大家都可能中意嘅。咁另外咧喺香港我哋都有活动啦，咁啊中意踩单车嘅朋友又留意一下咯，因为即系早前都有公布咧，就系10月嘅十

0: 挺有趣啊。
1: 好特别喎、女士你讲完呢我都想报名。
0: 你又想报名。
1: 而家报名你唔得切呢
0: 而家就唔知啦即係我哋就将呢个消息话俾大家听。咁、就当然啦报个名呢你都要有一定嘅可能嘅能力啦、当然因为都要你踩个50公里以上都要一定嘅训练啦咁所以就真係要量力而为。
1: 同埋个天气呢都要留意我觉得。咁炎热嘅天气下做运动咧，系真系要好注意个身体嘅状况咯。
0: 冇错，咁天气热嘅环境咧，就我哋要特别系做好一个体温嘅调节啦，即系散热嗰个情况啦。咁特别饮足够嘅水啦，同埋而家喺我哋运动医学嘅指引就系你喺训练或者比赛前嘅24至48小时内咧，身体唔应该出现脱水噶啦。咁、所以你喺运动训练或者你去玩之前最好就係2至4个钟头内呢都分阶段呢飲返两杯水先。如果唔係呢到你开始口渴嗰陣时飲水呢你个身体可能已经比较迟呢出现咗一啲脱水嘅症状。嗱咁啊乔乔你虽然大学都毕咗业啦咁啊怀唔怀念当年读书嘅日子啊
1: 当然怀念啦嗱嗰陣呢就冇咩烦恼冇咩顾虑嘅每日就係读书啦打波啦打波啦打波啦。
0: 跟住就瞓觉啦，
1: 系啦，
0: 系咪？跟住又可能唱下 K 啦，系咪？你一仲系咪唱 K 嗰啲年代啊？
1: 我中学嗰阵系嘅，
0: 系啊，
1: 好得意噶。我哋咧，因为我哋学校就有啲近嗰啲唱 K 嘅地方啦，我哋晏昼就会去唱 K 食埋饭，系几难忘噶。我会觉得
0: 嗰啲日子系啊，我旧时即系喺香港电台隔篱嗰间大学咧，嗰啲同学咧晏昼咧就可能。走去出去旺角咧，嗰啲有唱 K 咧，又有食埋晏昼咧，就好平噶啦咁样啊。咁诶，点解讲下啲大学生活咧？因为嗱，今日就8月22号啦，下个礼拜即系过多唔够10日咧，就大家开学啦。咁咧就大家可能喺暑假期间咧，都系未出现一个小运动嘅情况吓。咁啊，乔乔，你近来有冇做运动？
1: 我就不嬲都 keep 住做运动嘅，但系咧有时就会隔一两个月啊忙啲就会就少啲咯。
0: 哦，俾我听到啦，一两个月即系4个礼拜咯。
1: 系
0: 嗱，咁所以要提醒啦，如果系即系唞咗一个暑假，你再做翻运动咧，呢一个情况咧，我哋容易系受到一个停训效应嘅影响。
1: 吓，
0: 停训效应咧就系因为你可能。几个礼拜冇喐动啦，当你再喐翻嘅时候咧，你嗰个心肺功能啦，你个体能咧会已经系出现咗下降嘅。譬如举例，你停止训练4个礼拜，你嘅心肺功能咧最大摄氧量咧喺研究度可以下降1至2成。
1: 哦，
0: 系嘛？咁即系话，如果你跑翻步咧，你成个暑假可能冇跑步嘅话咧，你可能再跑翻咧，你未必咁够气噶咯。
1: 咁我点样可以容易啲 pick up 翻咧？
0: 所以咧就系要提醒下，当你如果停训效应系受到你身体嘅，即系受到呢个停止训练呢个嘅体能下降嘅影响咧，必须要都系嗰四个字：循序渐进。
1: 嗯。
0: 咁有一个所谓嘅10% 嘅每个星期嘅递增嘅一个方程式啦，即系每个星期你。提升翻个训练量咧，系限于你平时嘅10%嘅量嚟提升
1: 吓，
0: 咁、咧就等4个礼拜到啦，等身体咧系逐渐适应，
1: 即系都系量力而为啦。
0: 冇错冇错，就唔好太过心急。
1: 明
0: 白。咁点解咧？就因为下个星期左右啦，咁啊过多10日到咧，好多学校咧就中小学都开始翻学啦。咁啊，我都见到好多家长啊，好多学生咧，嗰啲运动嘅代表队咧都开始即系埋班噶啦吓，可能有啲暑假呢个礼拜咧已经系篮足排手啊嗰啲练下波。咁因为暑假大家停咗好几个礼拜冇喐动咧，其实嗰个肌肉力量咧都会下降咗。咁所以咧就提一提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咁心急吓，循序渐进。先提升翻你个体能，然后咧继续咧先至可以享受你嗰个运动嘅乐趣。如果唔系，一容易整亲受伤咧，就麻烦啦。
1: 嗯、
0: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就轮到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2: 杨立满，旧日的足迹。
3: 我喺阿妈嘅肚里边咧，就系、已经系知道粤剧噶啦。
4: 我有胎教添。
3: 我嘅血液咧就系粤剧嘅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噶啦。
5: 嗯，我系杨立满，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3: 所以我到而家咧我都好挺直嘅。
5: 嗯，
3: 都系因为练谷语，即系掌上压力多。咁我细个时间做谷语咧，可以做100下。
2: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7: 大地书香，
4: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

0: 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1: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3: 一台运动会
4: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我雷洪德同埋张海桥啊，乔乔，
1: 系
4: 乔乔，你今日真系好介绍，你介绍咗两带咗两位嘉宾嚟，就玩呢个运动项目咧，就真系几新鲜。嗱，嗰个名咧就叫做扭樽嘅赛车，
1: 嗯，就叫做小众啲咯。咁我今日就好荣幸啦，带到一个朋友，咁我个朋友咧又带咗佢嘅 partner 嚟，我就觉得好荣幸嘅。咁就系两位扭樽赛赛车嘅运动员啦，分别。是 Tiffany 和 Lily 的 Hello
4: 喂，多谢你。咁咧，阿 Tiffany 同阿 Lily 咧，嗱 ，Lily 咧，如果熟悉我哋香港电台体育节目嘅咧，都听过你把声啦。不过 Lily， 你同我哋讲几句先啦。
5: Hello， 大家好。咁啊，平时咧通常都会喺动力四射嘅节目啦，同埋之前我哋系港台有一个嘅电视节目啦，就系体坛一二三。咁咧都有试过同阿雷博士一起合作啦。
4: 系啦。咁啊，今日阿乔乔咧就邀请咗两位嘅运动员吓，咁啊，应该咧就系全名咧，应该系咁讲嘅，中国香港队嘅扭樽赛车运动员。
1: 嗯，
4: 扭樽赛车，扭扭蛋我识啫。喂，咁请教阿 Tiffany， 扭樽赛车系点乜东东嚟嘅咧？
6: 嗱，其实大家一听扭樽，会唔会真系？攞个汽水樽嚟扭咧，咁梗系唔系啦。咁其实是一个汽车障碍赛嚟嘅。
4: 汽车障碍赛
6: 系啦。
4: 如果系即系我哋嘅年代啦，吓，即系我哋细个睇嗰出电影嘅《头文字 D》嗰啲年代咧，就系漂移嗰啲玩法，系咪咁解啊？
6: 系啦，佢就有漂移嘅成分融入咗喺入边嘅。咁你当系以一个七人嘅足球场嘅范围啦，咁喺呢个场地入边咧，咁就会摆咗起码30-40个雪糕桶喺度嘅。咁赛车手咧就要用，佢就会俾咗个路线图我哋啦，咁系当日先会知道嘅。咁我哋就要揸翻架车，咁就扭翻嗰条路线出嚟咯。
4: 系嗰、那个系真嘅汽车嚟噶嘛？
6: 真，
4: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电脑玩嗰啲啊 Super Mario， 唔系
6: 唔系，即系你当系普通街嘅房车咯。我哋系啦。
1: 但系嗰个路线咧，其实通常都系比赛当日先知啦。咁其实最难嗰 part 会唔会就系记嗰个路线要点样行呢？
6: 系啦，记就一定系最难嘅，因为我哋由去外国比赛，我哋当刻嗰朝先知道个路线图，咁你就要基本上以系。两个钟头内你就要背熟嗰条路线，咁就即刻揸翻出嚟咯。
4: 咁又喺你头先提到一个足球场里边有好多雪糕桶要切切切左穿右插，然后用最快嘅时间完成个赛程。嗰、那个时间通常系几耐到啊？一场嘅比赛？
6: 咁其实每一个category 大概其实一分钟
4: 一分钟
6: 啫，系啦。
4: 嗱，咁我就意识到系，如果系撞低啲雪糕桶，系应该要加时间啦，系咪啊？
6: 系啦，如果喺场地入边咧，你撞到每一个雪糕桶咧，就正常就加两秒嘅。
4: 加两
6: 秒。咁如果喺比赛嘅起点同埋冲线点嗰啲范围撞到嘅话咧，就会加5-10秒咯。
4: 哇，系咁真系要好小心喎、
6: 啊。系啊，如果一行错路，直情加200秒添。
4: 哇，
6: 玩完。
5: 系啊，冇错，因为咧，即系如果一行错路嘅话咧，就系、是、会有身边有啲裁判啦会睇住，咁佢就会揈个黑旗啦，咁、但系即刻咧就会加200秒，同埋你就系完咗个赛事啊，要翻去嗰个完成嘅位置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最难嘅系每一次嗰个 layout 咧。行的路线都是不同啦，咁同埋车手是真的去到当日咧比赛前，可能早1-2个钟先会知道个比赛路线个 pattern 是点样啦。咁记咗条路线咧，因为仲要其实记埋系左边定系右边入个雪糕桶。
4: 嗰啲雪糕桶有冇颜色分噶？譬如红色就转左，绿色啊转右嗰啲。
5: 问得好好啊，系有分嘅。咁但系可能系每一次比赛个颜色未必一样。
6: 系啊，咁但系其实主要都系以绿色或者红色为主咯。
4: 系。
6: 系啦，咁希望就帮到啲赛车手少少啦，知道咁可能绿色嘅话，你就要喺右边入，红色就左边入咁样咯。
4: 系，喂，嗱，我有好有趣嗰、那个嗱，中文呢个名字就叫扭樽赛车啦，吓、啊，即系如果我哋嘅感觉就系好似睇嗰啲警匪片咁咧，啲警察咪追嗰啲坏人嘅车咧，喺个路度左穿右插嘅。嗱、呢个当然喺马路上我哋梗系唔应该咁做啦，但系你喺比赛场。

0: 你咧平时嘅训练咧系点样样去练啊？即系嗱，你话揸住一架真嘅汽车，又要转弯，又要转咁多弯，咁你哋平时喺咩嘅地方系进行训练咁啊？
1: 咁主要其實因為香港嘅場地咧，我哋真係唔充足啦，咁所以我哋一定會上去珠海嗰邊度做訓練咯。
0: 嗯，即係珠海已經好近啫嘛，我哋而家港車北上大灣區一個鐘頭生活圈啫喎。
1: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每一次咁樣來回都幾嘥，係啊都幾嘥時間嘅，因為其實你俾個場地我哋咁。都是靠我哋自己賽車手自己 set up 一啲雪糕筒咁樣，咁自己去練習咯。咁用翻過往比賽嘅路線嚟做。
0: 咁係咪你哋將你哋練習嗰架車揸上去，定係喺嗰架車係喺上高喺嗰個訓練場地用嗰啲車啊？
1: 咁就喺翻上面會有車安排，
0: 會有車安排嘅。咁咪上高會唔會係用左胎啊？
1: 上高就用左胎，
0: 咁我哋香港系右胎，
1: 系啊，
0: 又要你哋要適應一排喎、
2: 啊。其實都冇關係，因為有陣時我哋出到去外國比賽咧，都係睇翻當地架車咧係左胎定右胎咧，咁所以其實都已經係習慣咗噶啦。
3: 咁、我知道咧，兩位咧，其實 Tiffany 自己啦，本身就有一份正職，咁就翻 ship 嘅。咁而 Lily 咧，你就身兼多職啦，你係主持啊、教練啊、KOL。咁你哋兩位係點樣分配啲時間去練習咧？同埋即係啱啱都講到啦，因為香港嘅練習就比較困難啲，就要去到珠海。咁嗰個時間分配上會唔會都有啲困難呢？
1: 如果比著我，因為咧我翻 shift 啦，真係禮拜六日都要翻工嘅。咁但係其實練車嘅時間主要都係禮拜六日，咁、我就無可奈何，都真係要不停咁請假去咯。係啊，咁所以都幾辛苦嘅。同埋我有時真係可能收通宵，咁我就直接上珠海練車。
0: 哇，唔得喎！
1: 係啊，所以長期都唔夠瞓嘅。
0: 真係有嗰啲叫做疲勞駕駛咧。
2: 你聽聽下咧，雷博士講咧，睡眠充足呢？
0: 睡眠好緊要啊！嗱，而家嘅運動醫學指引咧，就係你有體能相關嘅一個訓練或者比賽咧，早一晚最好有七至八個鐘頭嘅充足睡眠咯。係啦，咁啊 Lily 咧，
2: 其實即係因為我哋喺香港咧係冇場地可以練到扭樽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都係要翻到去珠海練，好似啱啱。过往的六七月咧，都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六日都上咗去练习，其实都几攰，大家都系尽量抽个时间，希望夹到个时间可以一班车手练习啦。咁都要系，即系个工作点平衡就冇办法，因为我嘅工作都系即系以接 job 为主啦。咁所以都系尽量可能真系推走佢嘅。
0: 我感受到你哋嗰份热情啊嘛，你中意吓扭樽呢个赛车。咁平时嗰、那个训练咧系有啲咩技术练习噶？
2: 可能我哋平时比赛嘅路线咧，好多时都会有一啲系连续嘅 S 啦，即系攞过啲雪糕筒啦。咁所以我哋喺练习里边都会做呢一种嘅训练啦。咁同埋啲 S 咧，佢可能系越嚟越窄嘅，即系个距离咧唔系话好阔，即系大家好容易过嘅距离，可能真系啱啱好够一架车扭过嘅距离。
0: 即系喺网上咧，有时即系睇到呢啲有趣嘅片咧，啲人拍车咧，一个 L 位咁一个摆尾就入翻去。即系你哋真系做。呢啲嘅技術會唔會係啊？
2: 我哋未應該未去到咁高技術，但我知道雷博士講嘅應該係嗰種 J turn 係咪啊？即係一個直線行駛，跟住突然間一個掉頭嗰種，係咪？我哋都有練緊嘅，但係嗰啲可能就已經要涉及到拉手掣嘅技術咯。
0: 咁啊，喬喬有冇興趣跟兩位師姐去玩下？
3: 其實我聽落咧都。真系几好玩，几有趣嘅。咁但系咧，我又想知道两位啦，即系你哋咁有热诚啦，对于呢项运动，当初系点样接触，而有咩嘅特别嘅契机，系令到你哋特别去认真投入呢项运动咧？
1: 其实我咧就好得意嘅，从来都由细到大都系赛车系一样好昂贵嘅运动嚟噶嘛，所以我都唔敢去掂呢样嘢。咁直至到三年前，咁有个朋友就话：，不如上去玩下卡丁车啦，
0: 就
1: 系啦，咁呢个入门细啲啊嘛，即系平好多嘛，咁啊试下咯。咁之后香港汽车会就有举办咗一个扭樽嘅选拔赛，咁就问我哋车队啲人有冇人想去试玩下，跟住我就好啊，俾少少钱可以。揸架新車亂咁扭喎，喺個空地度亂咁扭，點解唔試下咧？咁之後就贏咗個選拔賽，咁之後就
2: 展開咗
1: 呢個扭樽嘅人生。
0: 即
1: 係
0: t i 有相當多嘅潛質喺呢個項目嘅發展。
1: 咁又唔好咁講嘅。
0: 咁啊 ，Lily 咧，
2: 好得意啊！我就係因為其實我本身係。 呢一兩年開始玩房車嘅比賽啦。

0: 就係喺今年嘅三月參加咗一場咧，都係中國香港汽車會舉辦嘅一場房車統規賽。咁嗰個比賽完咗之後咧，咁佢哋都因為知道咧嚟緊 Tiffany 就會去哈薩克比賽，咁佢就缺乏一個女仔 partner 同佢去參加呢一個女子雙人嘅比賽啦。咁所以就問我有冇興趣一齊去嘗試呢、這個？
1: 咁、你哋一齊合作練車咯？
0: 其實咧。我哋咧第一次見面咧係喺機場咯，我係未有機會練過嘅，係啊。咁同埋我本身都唔認識柳津呢個運動係乜嘢嚟嘅，咁但係有聽過佢哋講俾我聽係點樣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特別，同埋都想嘗試咯。
1: 嗯，喂，咁或者問下 Tiffany 咯，呢個去哈薩克呢個係咩比賽嚟㗎？
2: 呢個係因為每一年咧，咁柳津就有即係。你當係有六站嘅賽事，咁、哈薩就係其中嘅一站。
1: 即
2: 係
1: 我嘅概念，好似嗰啲 F1 咁分站賽咁唔同嘅。
2: 係啦，咁哈薩就係第一站。
1: 第一站，咁其他嗰幾站喺邊度啊？
2: 咁嚟緊我九月就要飛烏茲別克啦，咁十月就有泰國，跟住同埋香港都會舉辦
1: 嘅。香港都有？
2: 係啦，香港
1: 站。條件我哋可以去撐場喎。
2: 係啊，免費入場啊！
1: 香港站係幾時？喺邊度啊？
2: 會十月十七號嗰個 weekend 嘅，咁就應該就喺
1: 灣仔海濱，
2: 係啦。
1: 咦，好近啫喎！
2: 係啊，
1: 又可以欣賞下維港景色，轉個頭又可以撐下你哋柳津嘅一個嚇、即係嗰個運動啊，呢個賽車。咁備戰嘅情況係點咧？而家
2: 咁備戰，咁其實而家我哋主要都盡量一個月有兩至三次，咁都會 group 埋我哋賽車手一齊上珠海度練車咁樣咯。
1: 喂，而家啲科技咁幫到手咧，有冇啲科技可以譬如嗰啲 VR 嗰啲咧，戴住個鏡俾你哋可能喺某啲位置度可以練下咁噶？
0: 暫時可能即係 VR 又唔係好應用到喺柳津呢度，但我哋有陣時可能練習咧，我哋會盡量都會自己 set 個 cam 咯，即係 cam 可能係影翻個 in car 嗰個畫面啦，亦都係可能會，亦都可能我哋會幫對方咧喺車外邊都會影翻一啲動態，即係睇翻到底咁樣嘅行會快啲啊，還是係點樣行會快啲？因為可能喺柳津嘅比賽裏邊咧，冇一個話所謂最靚嘅 racing line，
2: 可能遲少少先入嗰個彎。已經是很大分別，可能那半秒就是你拿第一和第二的分別。
1: 其實我很欣賞即不同賽車嗰個控制的車的能力，其實這個很重要。很多人呢譬如以一級方程式的賽車為例，因為我們小時候看到大，很多時候都以為賽車手坐在那裡只是扭一個台，其實它的體能是超級厲害的，因為你要抵受得那個力量，即係個 G force 啦，左搖右擺啦，仲有你個反應啦，你個眼睛見到嗰個情況，同埋嗰個車籠入面係非常之熱噶嘛，你一定要有良好嘅 fit 嘅體格，你先可以散熱。喂，咁你哋平時喺即係柳津呢個嗰個體能訓練都幾着重噶，會唔會係啊？
2: 都係㗎，因為咧其實柳津咧，你喺嗰一分鐘入面，你以為其實好短時間，其實。我哋已經隻手咧，已經不斷咁左右咁扭起
1: 啦，真係好攰嘅隻手。
2: 係啊，同埋我哋嗰啲車基本上係唔會話咩好高科技嘅車嘅，係用翻最傳統嘅，都唔會話特別有咩好勁嘅風油帶啊或者點樣。咁佢三四十下不停咁左右扭咧，所以手嘅肌肉訓練咧係要係好好啦，同埋我哋腹肌嘅訓練都一定要咁上下咯。
1: 嗱，而家喺直播室度啦，乔乔，即系我哋就冇画面啦，就系我可以形容阿 Tiffany 嘅手部嘅肌肉咧，系真系吓，即系非常之出色、优秀嘅车手啊！
3: 咁我问下，赛车界咧，而家暂时都系以男性为主啦。咁你哋两个作为女车手，有冇遇过一啲好特别嘅困难或者被质疑嘅情况呢
0: Tiffany， 你讲先啦。
2: 被质疑啊？都有嘅，因为其实女仔嚟讲去玩赛车已经系即系
0: 好稀有，系咪？
2: 系啦系啦，大家都哇，马路上哇，女司机已经听到呢个已经好惊啦，仲话要去赛车，咁所以一定会好多嘅否定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去不斷咁試咯，咁
1: 係其實而家男女真係好平等噶啦，而家好多巴士司機都係
0: 好多都係女仔
1: 噶
0: 嘛，
1: 係啊，
2: 我哋有 friend 都係揸巴士噶，都係女仔嚟噶，
0: 係
1: 啊，
0: 不過可能普遍咧，始終有個黑板印象，就成日都覺得女司機或者女仔揸車可能會差過男性啦。咁加上賽車運動又真係好少女仔參與，咁所以譬如我玩房車賽嘅時候咧，可能好多時真係廿幾個男仔得我一個女仔，咁初初。

0: 啲人知道我玩房車賽，都可能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你係咪包尾嗰、那個？即係真係會咁樣問我。但其實我唔係包尾嗰、那個，但佢已經會有呢個印象，你係女仔應該會渣啲。
1: 喂，咁呢個好好奇問下，呢、這個柳津嘅一啲比賽會分男女子組噶？
2: 会啊会啊，最简单就是首先男女子组都会有单人的赛事啦，之后就会有双人的赛事和混双的赛事。
1: 即是 Tiffany 和 Lily 呢就即将代表我们香港出战啦。
0: 我哋系啱啱我哋系 partner 过，就系喺哈萨克嘅
1: 赛
0: 事，系啦，嚟紧嘅赛事咧都要留意翻，即系中国香港汽车会去再去公布啦。
1: 哦，再可能有啲
2: 系啦，
1: 个
2: 名单未出嘅，系啦。
1: 嗯，嗱，咁啊，两位即系喺呢个柳津赛车度都有翻咁上下咧，即系玩咗呢个项目之后，你哋有冇啲人生嘅哲理嘅体会咧？吓 ，Tiffany 吓，
2: 我觉得最大嘅体会就系唔好俾人否定。你自己嘅，即系人哋话你唔得，你就唔好觉得自己唔得咯。
1: 即系有自信心先。
2: 系啦系啦，我试咗，如果我真系唔得嘅话，咁我会谂办法点样去改进，令到我做得更加好咯。
1: 咁啊 ，Lily 咧，
0: 我觉得咧柳津呢个比赛好特别嘅位置就系咧，如果你扭错咗一个空咧，你可能会好想谂翻你点解会错啦，谂翻啱啱发生过嘅嘢啦。咁但系可能你玩完柳津呢个比赛之后，你会发觉你不停谂翻以前嘅嘢，其实冇用，就会影响咗你下一个 run 嘅赛事。反而系应该着重翻喺当下，系啊系啊。
1: 系啊，即系吓阿乔乔吓，即系两位阿 Tiffany、Lily， 即系睇佢。吓、啊，即系好斯文嘅女士，但系嗰个赛车嘅技术咧，听佢咁讲咧，真系喺即系体会到个人生嘅哲理啦。咁咁咧就预祝两位咧就嚟紧嘅亚洲嘅汽车嘅柳津嘅锦标赛咧，就系、是、好嘅表现啦，好冇？咁咧同埋十月咧，我哋希望去湾仔海旁咧就撑一撑，大家支持下香港嘅运动员。好啦，今日节目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再次多谢 Tiffany 咧同埋 Lily 啦，上到嚟同我哋倾偈，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新闻处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且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深水埗有棚架倒塌，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3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塌下，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调查事故原因。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蛙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

0: 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0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1.123.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秦始皇、
5: 司马迁、
4: 孙中山、
5: 宋美龄、
4: 哥伦布、
5: 拿破仑、
4: 爱迪生、
5: 希特拉，
4: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4: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汉武帝在位54年间四出征伐，收上权，削王国，罢百家，专儒术，行察举，改兵制，兴水利，行五铢钱，宣文钱，盐铁专卖，军书平准等等重大事业，都是在前30余年之间完成。因此元丰元年，即是公元前110年，可以说是武帝事业的巅峰。当时汉武帝47岁。武帝得知齐燕古代皇后在天下大治之后，必定亲自登上泰山之巅，设坛祭祀天神，又会在泰山之下的小丘祭祀土地，称为封禅。于是自得意满的武帝筹划封禅大典，封于泰山，禅于位于泰山东北的肃然山，并且改年号为元丰。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元丰元年正是武帝政治事业的分界线。

0: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张卫国，
1: 系罗永生，大家好啊。
0: 咁啊，汉武帝咧16岁就继位啊，咁啊一路咧过咗30几年啦，咁啊就到元丰元年。
1: 公元前嘅110年，呢、這個好重要嘅年份嚟嘅，係可以話係阿武帝劉彻嘅人生嘅高峰，從頂峰慢慢開始咧走向下坡咯，係咪啊？
0: 係啊，我哋點解唔可以咁講咧？因為我哋有啲學者，我啲老師輩們咧，咁啊曾經啊探討過、分析過嚇，咁啊根據呢個《史記》啊、《漢書》嘅記述裏邊咧，絕大部分嘅我哋所謂功績啊，都係喺前邊嗰30几年裏邊咧，係逐步就完成嘅。我武帝嘅朝廷裏面咧，皇帝嘅權力已經係變成至高無上
1: 啦。另一方面，當時咧年齡一個問題嚟，因為當時漢武已經步入咗中晚年啦。佢嗰陣時咧大概47歲。嗱，當時喺秦漢時間咧，人嘅平均壽命嘅上限咧都係40几歲嘅啫。
0: 係啊，
1: 譬如佢父親景帝、佢祖父文帝都係40几、47、48就駕崩噶咯。所以其實咧到咗呢個情況咧，漢武都面臨咗一個啦。咦，究竟自己嘅壽命能唔能超越自己父祖咧，都係一個疑問嚟㗎嘛。
0: 咁啊，而且仲喺幾年前啊，即係漢武帝41歲嘅時候。曾經患過一次大病，喺一個叫藍田嘅地方，有一個叫做鼎湖宮。嗱，呢個鼎湖唔係廣東肇慶嘅鼎湖啊，喺藍田嘅鼎湖宮啊，裏邊咧就得咗一場重病。
1: 嗱，而家呢個地方就喺長安東面嘅藍田縣入邊。
0: 係啊，藍田縣仲喺度嘅，
1: 即係西安市啦嚇。
0: 咁喺呢個藍田呢個地方咧，就有個離宮別院叫鼎湖宮，喺度休養嘅時候咧，咁啊染咗一場重病，咁啊就。醫極都唔好，當然有佢可能已經昏迷啦。咁啊，皇室裏邊就頒布一個命令，咁啊就要所有啲有能力嘅巫師啊、醫啊、僧啊都好咧，想辦法醫佢。咁啊，後來啊，得到一個巫師嘅我哋所謂出力啦。咁於是乎咧，就將漢武帝嘅病啊治好，啊好翻喎。
1: 係啊係啊。
0: 咁啊，呢件事啊對漢武帝嚟講係有好大嘅意義。第一，哇，條命原來～執翻嚟噶，
1: 冇錯。
0: 仲有一樣係呢啲巫師嘅法術、當然啊，呢個巫師嘅有冇醫術嘅水平咧就唔知道。
1: 冇錯。
0: 咁啊，但係咧喺漢武帝心目中認為咧，法術就仲係比較重要嚇。咁、於是乎咧就仲自此以後咧兩件事，深信呢個巫術
1: 嚇。
0: 咁啊，呢個對後來佢嘅人生咧有好大嘅影響。只有20几年啊，對漢武帝影響非常之大。
1: 冇錯，嗱，另一方面，其實上古時期啊，從三代以嚟，其實巫啊、醫啊、卜啊、史呢啲係混埋一齊嘅。頭先阿張生講得啱啦，巫師往往係懂醫術嘅喎，
0: 係啊，
1: 亦都係懂天人之際嘅咁嘅情況。所以咧，響即係上古社會啲卜巫咧係好大嘅權力，影響力好大。並且當時咧知識唔普及，民間對啲人咧頗為信任嘅。所以其實咧有學者研究過啦，響秦漢時嘅社會上係特別流行啲卜巫嘅嘢嘅喎，上至天子，下至老百姓都是求神問卜、尤其是如果大家知道甲骨文裏面殷商的時期任何事都要問卜，但到了秦漢時期依然如此，所以當時社會上無論醫卜也好，甚至方士也好，都是很有影響力的。
0: 是啊，而另外一件事呢就、希望長生不死。
1: 沒錯、
0: 這個情況就是因為在這個戰國時候、這個齊國和燕國一帶就盛行這個所謂方術。
1: 沒錯。

0: 呢個方術咧就係話陰陽五行嘅嗰啲嘅法術嚇，咁啲法術就可以同神仙溝通嘅，咁而呢個神仙咧可以提煉咧叫做長生不死之藥嘅，咁啊秦始皇嘅手咧已經曾經做過啦，咁啊就派一啲嘅方士啦，包括徐福等人啦，去到呢個嘅海外嚇。找尋呢個長生不死之藥咁樣，不過後來咧就秦始皇死咗啦，咁而家秦朝滅亡不了了之，咁而到到漢朝嘅時候咧，方士嗰種嘅影響力啊仍然存在嘅，不過咧喺皇室裏邊咧，咪漢文帝又唔係好重視呢種嘢，漢景帝嘅時候咧亦都比較少啊接觸呢方士，到到漢武帝嘅時候就突然大行其道啊，因為漢武帝經過重病之後咧，覺得自己咧隨時都會死嘅，咁所以咧，希望長生不死啊，係佢自己嗰個嘅人生嘅最大嘅願望之一嚇。於是乎咧，就向呢啲方士求教。咁啊，有一個好有趣嘅事就係，佢有一個方士啊，又叫做亂大喎。咁啊，生得好靚仔嘅，英俊，口才又好好，話懂得長生不死之藥嘅。漢武帝見到佢之後咧，好中意佢，仲將自己嘅長女啊嫁咗俾亂大啊。咁而且咧就封佢做侯爵喎。
1: 係啊，
0: 真係厲害啦。
1: 係啊，
0: 咁啊，於是乎就希望呢個亂大嚟幫佢做乜嘢咧？帶一隊船隊出海嚟到找呢個長生不死之藥。你唔知過咗幾年咧，佢個女婿啦，呢個亂大啦，都。嗱呢樣嘢又推搪，嗰樣嘢又做唔到，借啲意唔出法。後來咧，於是乎有啲人咧就告發呢個聯帶咧，其實假嘅，根本佢就推搪嘅啫。佢唔敢出海嘅，佢都怕死。
1: 冇錯。
0: 而家仲有聯帶話自己能夠做出嗰種嘅長生不死之藥咧，其實係冇效嘅。漢武帝知道之後就好嬲啊，最後結果就將呢個聯帶處死。咁啊，於是乎就覺得呢個方士欺騙佢嘅。不過。呢、這個聯大欺騙佢啫，其他方士仍然係古其如王之舌，去呢個漢武帝去找尋呢個神仙。
1: 冇錯，
0: 咁所以漢武帝咧喺晚年嘅時候咧，係經常啊出到東方嚟去巡守。
1: 冇錯冇錯，
0: 去到泰山，因為點解咧？因為方士們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咧，如果呢個帝王啊做咗呢個嘅超越祖宗功德嗰種嘅功業嘅，啊比祖宗仲叻啲嘅，咁啊就應該向。上天嚟去禀報，
1: 冇錯。
0: 邊度向上天禀報咧？當時中原最高嘅山就係泰山。於是咧，皇帝就應該登上泰山，向呢個嘅上天啊報告佢嗰種豐功偉績，然後咧得到上天嘅庇蔭，永遠啊能夠點啊統治落去咁講。
1: 嗱，呢啲就係所謂嘅封禪啦。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其實封禪不是漢武帝發明的，早在秦朝秦始皇已經大搞封禪，因為秦始皇覺得自己呢統一宇內，耿古未有個豐功偉績，只有他能夠是什麼有這樣的所謂功績能夠向天禀報，於是乎秦始皇歷史上第一個進行泰山封禪的君主來的、而且這個這樣做法影了後來的漢武帝，
2: 是啊，
1: 所以漢武帝坐身亦都經常搞這些封禪祭天行為，
2: 他曾經試過幾次，不過第一次就是元封元年，因為年號都改了、叫做元封元年嘛，於是他就策劃一次的盛大的封禪大典，所謂封咧就係泰山祭天啦，禪就喺泰山下邊一個小山丘、啊，每次都唔同嘅。咁啊嚟到咧就係祭呢個土地神啦。咁令到咧呢個嘅山川河岳都能夠喺呢個嘅上天庇任之下受到皇帝嘅統治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漢武帝本來就應該由啲官員嚟到策劃噶嘛，呢、個儀式啊、太上啊、呢、個太史啊、啲史官制。但係漢武帝就唔信呢啲人，就重用呢個方士。於是就將呢個嘅封禪典禮嘅所有儀式策劃咧，交由呢個方士嚟處理。咁當時嘅太史令啊，就係、叫做司馬談啦。咁啊就覺得唔係幾好。
1: 係啊。
2: 咁於是就反對，佢咁樣做咧就違反咗朝廷嘅體制。
1: 冇錯。
2: 啊，而家對呢個嘅官員都唔尊重，對祖宗都唔尊重啊！你將呢個嘅我哋所謂封禪嘅大典交由呢個嘅方士嚟到策劃，咁咧就唔係幾應該嘅。於是漢武帝就非常之唔高興，咁啊，於是啊喺呢個封禪大典進行嘅時候咧，咁啊所有嗰啲眾臣們啦、皇后啊、

0: 各種各樣外國嘅使者啊，同埋好多重要嘅人物啊，都跟隨漢武帝咧登上泰山啦。
1: 唯獨有一個冇啊，嗰個就係太史令呢個司馬談，因為司馬談光眾反對漢武帝重用呢班方士進行封禅啊，認為應該係由許負責啊，所以漢武帝就專登將佢咩啊
0: 排除
1: 排除，讓佢咧唔能夠參與呢個咁嘅盛典。結果司馬談覺得自己咧，哎呀，似乎自己好失職喎，亦都遭到皇帝嘅唾棄喎，於是生病啦。
0: 啊，喺咁洛陽咧就病咗啦，
1: 冇錯啦，
0: 因為佢喺洛陽咧就滯留喺洛陽啊嘛。咁啊，病嘅時候咧，佢掛住佢個仔，因為幾年前咧，漢武帝就派咗佢個仔司馬遷去到呢個西南夷嘅地方嚟到出事。
1: 出事，
0: 因為西南夷啊，就今日雲南貴州啦，
1: 啊，
0: 即昆明啊、大理啊，同埋貴州嘅當時啊，叫做夜郎國啦。
1: 冇錯，夜郎。
0: 呢啲咁嘅地方嚟到咧，就考察，同啲地方嘅部落酋長咧係溝通。
1: 嗯
0: 哼。咁啊，最後咧，希望能夠西南地方咧。係設立啲漢朝嘅勢力範圍，啊，設立漢郡。咁啊，司馬遷咧，亦都奉旨去到呢個嘅西南夷嘅地方啊，係嚟到出使咧。
1: 冇錯，
0: 經歷過好多我哋所謂咧係複雜嘅外交關係嘅，我哋所謂折衷啦。咁啊，經過幾年之後咧，終於就復命啦，完成咗任務。
1: 任務冇錯。
0: 咁啊，翻到洛陽，啱啱啊呢個時候咧。佢爸爸咧就喺呢個司馬談啦，喺呢個洛陽咧就病重，咁啊，於是咧呢個司馬遷咧就去到見佢爸爸最後一面啦。
1: 見到最後一面，冇錯。
0: 咁啊，見佢最後一面嘅時候咧，司馬談咧同佢個仔講：我哋個家族呢個司馬氏家族點點點點嘅來歷，後來到秦國嘅時候，一路咧就帶住呢個嘅史書由晉國去到秦國嘅地域啊，咁啊一直以來咧就做呢個嘅史官。咁所以咧，我哋嘅有個任務，幾代以來嘅祖宗嘅志願咧，都係要編寫一套嘅歷史。呢、這個史書咧就係貫通古今嘅史書。咁啊，所以咧就希望佢嘅仔能夠完成佢嘅志向，
1: 繼承佢嘅遺志啊。當司馬談過身之後咧，司馬遷就順利繼任做太史令喎，係咪先？
0: 幾年後啦，
1: 咁司馬遷就做翻佢當年父親嘅位置，又執掌咗呢所謂史筆啦。咁咧輾轉啊，形成咗我哋後來咧。耿古好有名嘅部所謂史學巨著啊，就《史記》嘅誕生。
0: 佢原底就叫做《太史公書》，
1: 太史公書冇錯。
0: 不過到呢個唐宋嘅時候咧，逐漸嘅名咧就叫做《史記》啦，
1: 冇錯。
0: 咁啊，所以咧呢個嘅司馬遷咧喺呢次嘅封禅事件裏邊咧，就同佢爸爸喺洛陽見最後一面，咁啊承繼咗佢爸爸嘅位置。
1: 冇錯。
0: 不過司馬遷啊後來嘅際遇咧，亦都非常之慘淡嘅。
1: 冇錯，坎坷。
0: 咁啊，以後咧有機會再講到嚇。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呢、這个叫汉武帝啊，喺呢个元丰元年嘅封禅事件之后，觉得自己嘅政绩啊，
2: 冇错，
1: 已经系超越古今啊，
2: 冇错，
1: 成为一个非常之伟大的帝王啦。
2: 冇错，此其二，佢生命上面都啦跨过咗个险境，
1: 系啊，
2: 觉得咦，我余下嘅时间系赚翻翻嚟啦。唉，早年咧咁辛苦，不如而家啦，好好享受下呢个咁嘅咩啊，讲政绩啊。于是乎改变咗个生活态度啦。啊，从当初嗰种所谓勤政励志咧，变咗咧开始咩啊？享乐人生咯，穷奢极致啦，建公阙、游行系咪啊？等等等等。
1: 咁啊，公阙里边咧最重要就系喺呢个长安嘅城嘅西边建咗一个所谓建章宫，
2: 冇错，
1: 千门万户啊。咁啊，仲有啊，有个大嘅花园
2: 上林苑，
1: 里边有一个叫昆明池，
2: 冇错
1: 啊。上林苑、昆明池就跟起咗一个叫圣路盘啦。据说有一个用金铸造嘅神仙。上面托住一個巨大嘅金盤啊，咁啊，然後承接呢個露水啊，咁啊，呢個露水啊，承接咗之後，我嚟飲咧，就可以就
2: 長生
1: 不老嘅
2: 金露啊嘛，
1: 係金露。而另外一方面咧，喺呢個上林苑裏邊就養咗啊，全世界各地能夠揾得到
2: 奇珍異獸
1: 嚟到就欣賞。咁啊，仲有咧喺各個不同嘅地方啊，建造一啲嘅離宮別院，
2: 冇錯
1: 啊，譬如北邊金泉宮，
2: 金泉宮，
1: 後來漢武帝。

0: 年紀再老啲嘅時候咧，就經常喺金泉宮避暑
1: 啊，養病避暑
0: 係啊，同埋咧，仲有呢個五炸宮喺呢個嘅長安嘅西邊。咁啊，後來漢武帝就死喺呢個地方啦。諸如此類，咁而且咧，每隔一兩年，甚至唔使隔一年，一年有兩次都有去東方嚟到各地巡狩。
1: 冇錯。
0: 咁啊，巡狩目標咧係做乜嘢咧？就要希望遇到神仙。因為佢身邊嘅方士們咧，經常話俾佢聽，呢度呢度又可能有神仙，啊邊度邊度又可能咧有呢個各種各樣嘅王氣。
1: 冇錯，尤其是東方，因為東方係咩大海啊嘛，大海就茫茫，好有神秘感嘅。長安啊，兩黃土高原上嘛，所以中原上邊土地上邊啊嘛，死咕咕冇乜變化。但係咧，面對茫茫不盡嘅無盡嘅大海咧，好多幻想，好多奇怪嘅出嚟。於是乎咧，就吹去東方有神仙，所以咧去東方巡狩係有咁嘅原因啊嘛。
0: 係啊，咁啊，於是有幾次就去到今日嘅山東半島啦。希望遇到呢個嘅我哋所謂
1: 仙人啦、
0: 仙人出現啦、海市蜃樓啊嘛。咁但係咧好多次都失望嘅。但係咧呢啲咁樣嘅窮奢極欲啊，要錢噶嘛。
1: 冇錯啦。
0: 啊，呢、這個錢從何來咧？咁於是有人幫佢策劃啦。譬如咧呢個佢自細一齊長大嘅老友記、啊，桑雲長啊，一個咧商人嘅子弟，咁啊就好識咧計算呢個嘅財務嘅。
1: 係啊，東國咸陽等等係咪先？
0: 就係呢個嘅我哋所謂財政專家，
1: 冇錯。
0: 咁啊睇佢策劃一啲新嘅税收，例如咧就財產税嘅算文錢
1: 啦。算文錢，
0: 所謂算文錢係乜嘢？就係話要所有有錢嘅人咧都申報你嘅資產。
1: 冇錯。
0: 咁如果你
1: 資產税啫，
0: 咁啊每年咧就抽任何一個比例。如果你報錯嘅，俾人告發你嘅咧，喺告發你嗰人可以分你嘅錢。
1: 冇錯。
0: 咁於是乎咧呢個叫告民錢。
1: 冇錯。
0: 咁呢種咁樣嘅我哋所謂咧新嘅税收。仲有各種嘅商税、軍書平準，各種各樣嘅税咧，令到天下人咧感到到壓力好大。
1: 另外，仲有就仲用江充之流咧，小罪就罰金啊，用罰金嚟抵罪。於是乎亦都啦，山大斬埋有柴啊，夠去養一支軍隊嘅。據說係咪先？
0: 係
1: 呢句開咗中國古代以前代罪嘅先例啦。
0: 係咁咧，於是乎咧，呢個漢武帝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哇，搜刮咗好多嘅財富。咁啊，老百姓嚟講啊。就覺得非常之失望啦。咁嘅情況發生變成點咧？留翻下次繼續。
2: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漢武帝泰山封禪，改元元封，標誌住漢朝嘅鼎盛時刻。同一時期嘅猶太地區，哈斯蒙尼王朝領袖約翰·海卡努斯就於混亂中開創繁榮盛世。海卡努斯在公元前164年左右出生，他的父親是建立哈斯蒙尼王朝的大祭司西門·馬加比。公元前134年，西門·馬加比和兩位兒子參加宴會的時候被暗殺，幸免於難的海卡努斯隨即接管權力，成為大祭司兼猶太地區領袖。當時塞琉古帝國國王安條克七世帶兵包圍耶路撒冷，企圖侵佔猶太地區。海卡努斯面對長達一年的圍攻，最後同意支付巨額賠償，並且拆毀城牆，承認塞琉古帝國對猶太地區的統治權。公元前130年後，塞琉古帝國因為內部權力鬥爭而衰落，海卡努斯趁機培訓新一批僱傭兵，在公元前113年開始對外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先後征服撒瑪利亞、以東等地。雖然塞琉古帝國國王安條克九世曾經派兵支援撒瑪利亞，但是海卡努斯苦戰後攻破城牆，並且下令摧毀撒瑪利亞人視為最神聖的基利森山聖殿。海卡努斯征服鄰近領土後，推動同化政策，強制當地居民改信猶太教，增強猶太地區的影響力。公元前104年，海卡努斯逝世，他統治之下的哈斯蒙尼王朝得以擺脫外族控制，為繼任者奠下基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约20000元至40000元不等。但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四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及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且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业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警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就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立连切底线思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各项工作。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9: 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10: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8: 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环保回收店老板辉哥，佢哋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2: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3: 我是萧恩浩博士。
12: 今晚要讲这个题目呢，萧博士就会说，哎，好容易就看到啦，李秋婷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咁听众听声，估唔估到今晚这个食材李秋婷喜欢不喜欢吃呢？
13: 是啊，即是佢好容易听的，这个指标即是回应多定回应少啦，同埋开心定不开心啦，同埋第三个指标就是又打开了我回忆的盒子。
12: 今晚是没有回忆盒子打开，因为我同佢是没有回忆的。
13: 个盒是没有出现到。
12: 今晚的题目就是甲。
14: 第一章，第一章。
12: 甲是一种雀鸟。
13: 是啊。
12: 通常呢我见到它的时候呢，它就是叫做乳甲。我的家人呢就很喜欢吃红烧乳甲。但是呢很遗憾，我是不喜欢吃的。
13: 为什么呢？
12: 我见到佢咁细只，我嘅恻隐之心出咗嚟啊！
13: 但系鱼子你
12: 系啊，我就系觉得好可怜啊！天啊，点解你哋要食佢？于是我就让我啲屋企人大快朵颜，
13: 就分享咗你嘅嗰份啦。
12: 你系中唔中意食乳鸽嘅咧？
13: 我会食乳鸽嘅，系啊。咁从细个开始啦。有唔同嘅經驗都係同乳鴿相關，一來就係上酒樓啦、食飯啦，又或者係真係親戚朋友嚟到啦，先至會即係嗌。通常我哋就食雞就算嘅啦嘛，咁但係有啲隆重嘅日子或者係大見親朋嘅時候嘅乳鴿就會出現啦。咁通常都係紅燒啦，叫做咁，其實都係炸嘅啫。
12: 嗯。咁啊，关于食甲嘅回忆咧，喺呢一集嘅节目里边咧，得一个主持有嘅啫，咁啊，欠缺另一位主持嘅经验，唔紧要，我哋喺文学作品里边揾。

0: 倉蒂甲与当地甲杂交选育而成，以体型小、颈短、肉如、骨小、微美著称。后者于1977年开始引进白黄甲及银黄甲两个品系，其中石岐甲最适合脆皮炸法，名脆皮石岐甲，一称红烧乳甲。其制法为先烫后炸，而成品之特点为皮色大红，皮脆肉滑，味道甘香。早已风行于广州、中山、香港、澳门等地。
1: 刚才听过有来自台湾的饮食文学家朱振凡的《循循善友》里面的油淋乳鸽最诱人的节选。咁啊，循循善友呢个名咧，其实改得相当之好啊，因为个善字咧系膳食个善，
2: 嗯，
1: 友咧就继续系诱惑个诱，
2: 系啊，
1: 就我哋真系听得出咧，即系嗰种用心啊。咁究竟嗰啲食物有几咁吸引呢？啱啱听到嗰段咧，就系关于一啲乳鸽嘅制法啦，有唔同品种嘅鸽，佢哋杂交之后出嚟嘅新嘅品种啦。咁啊，呢、這、一个脆皮炸法咧，就系、是、我哋头先一开始讲嘅，即、就、系、是、我唯一识嘅红烧乳鸽。先烫后炸呢一个做法有咩好处呢？
2: 先烫后炸系其中一种啦，因为其中一种做法嚟嘅啫。
1: 佢个食物会即系、就是、做出嚟会有啲咩特别嘅咧？
2: 就会易熟啲咯。系啦，先烫后炸，
1: 惊佢一炸起上嚟，
2: 炸起上嚟系啦，一来唔熟或者太老吓，先烫后炸其中一种做法啦。咁但系现代有一种做法就系叫做生炸乳鸽啊嘛，啊咁其实就系乳鸽腌腌咗，跟住再可能搽咗一糖，搽咗少少糖水吓，或者系一啲卤水喺个面度吓，等佢湿咗之后咧，要吊住咗风干嘅。乾透咗之後咧，再用熟油淋熟佢啊！咁呢一種咧，都係現代生炸乳鴿嘅方法啊！咁其中好處係在於佢冇穿燙過啊！咁原汁原味噶啦，一定係而肉汁同埋皮都係脆嘅啊！咁但係唔好處係佢嗰個功夫係會需要嗰個技術含量係高啲嘅，因為同埋個時間都係需要長啲嘅，因為佢可能醃醃咗啦，或者即係上咗我哋叫皮水之後啦，咁佢真係要吊住風乾嘅，咁如果乾得唔透，個皮就冇咁脆啦。咁而油淋嘅時候，個油温啦、手勢啦、功夫啦、時間啦，都係需要係拼合埋一齊嘅。因为真系厨师用人手用热油去捉住淋，同埋成只放落去炸咧，当然又唔同啦吓。成只放落去炸嘅时候，油温未必控制得好好。二来咧就系因为鸽嘅无论系背啦、胸啦、翼啦、鼻啦，
1: 即系肉嘅厚度都
2: 系啦，完全不一样嘅。究竟淋嘅时候你就可以控制到啦。哦，我原来哦个胸差唔多啦，熟到咁上下，我哋就专注淋喺嗰、那个即系夹嘅髀嘅位置，淋多几下吓，咁就可以控制。咁但系呢一个就系嗰经验、油温同埋时间嘅控制嘅问题啦。
1: 哇，唔系专业厨师咧都讲唔到呢一啲秘诀出嚟。
2: 讲到嘅，其实都系譬如你食多两次就得噶啦。不过佢
1: 听完之后我都无法复述。
2: 所以，但系佢冇办法，佢记忆盒子里面个盒子都冇，
1: 冇记忆，
2: 冇呢个盒喺度，
1: 系零记忆噶咁。今次特登拣选呢、這、一个选段或者呢一个作品出嚟俾我哋听咧，系有冇啲特别嘅用意咧？
2: 有嘅，特别用意就系在于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即系石岐甲啦，我哋都真系比较接近我哋嘅地方中山啊。咁我前嗰排都去咗中山，都真系食石岐甲，又真系好食嘅。事实又真
1: 系好食喺边咧？
2: 完全同朱振凡佢形容系啱嘅吓，完全正确。因为煮到出嚟嘅时候系皮脆肉嫩，同埋有好多唔同嘅餐厅会做石岐甲啦。咁而唔同餐厅亦都有唔同煮法嘅，有啲系会大只少少，有一部分咧就好似朱振凡所讲，用妙龄甲系连啲骨头都食得埋嘅，系啦。咁嗰一餐我就食唔到啊，点解食唔到？系俾人食晒，
1: 我哋一班人骨头都食埋。
2: 系啊，我哋一班人去食饭啦，咁即系大家都抢住食呢个妙龄甲。咁所以有啲朋友都呢、這个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啲朋友话：点解咁细只嘅？

0: 咁样，好似冇乜肉嘅，咁咁即系嗰个带我哋去食嗰朋友就，哎呢、這个用即系真系妙龄甲啦，咁所以即系食人唔甩骨啦，咁真系、嗯、可以食埋啲骨头，但我食唔到啊。
1: 系我正正想问你咧，点解唔用鸡去做咧，要用甲去做咧？
0: 鸡做到脆皮咯，脆皮鸡，
1: 但系不能连骨都食系咪？
0: 骨唔得啦，系啦，鸡、嗯、就好少啦，即使我哋春鸡都冇可能，佢本身嗰、那个诶种嘅嗰个大细系真系大啊，咁所以嗰啲骨都。都系骨架都系硬嘅，即使我哋用春鸡都冇软到咁样样。
1: 嗯，好有趣啊！咁啊，未食过啊吓，咁啊，
0: 我
1: 听咗个趣闻。今晚介绍嘅呢一个循循善诱嘅作品系台湾嘅饮食文学家头先讲嘅朱振凡喺2014年出版嘅一个好经典嘅饮食文化嘅著作，里边咧其实都即系包含咗好几个层次嘅，即系令读者可以感受到即系不同层次嘅饮食文化。
0: 都系啊，朱振凡就系、是、其实喺台湾。都好早期寫飲食嘅文學或者相關資料，咁而著作都係十分多，喺書裏面有講啦，即係辨別味道啦，咁另外就係即係飲食文化嘅東西啦，另外就係考證一啲源頭啦，又或者有冇一啲食物嘅創新啦等等都會出現嘅，咁有興趣的朋友即係真係可以揾佢唔同嘅著作睇啦，咁有部分著作我哋冇讀出嚟係因為同嗰個餐廳有啲餐廳名仲喺度嘅，咁如果有啲朋友話，哎，我都真係想了解一下啲餐廳名喎，嚇可以揾翻相關著作嚟睇下。
2: 第二章，清敗類鈔，作者徐柯，孫宇蒼食甲子魚。武進孫宇蒼文學簽常客蘭州。为虽曾犯盗而不耕鱼，为常一食甲子鱼而已。鱼清蒸，无细刺，味至鱼味，登于盘，宛然鱼也，而实为甲所化，产静远。甲非近黄河而欲越之，若者核不能振，则聚于河，为土人所捕，置之兰州。以不能多获，酒楼中人闻之，接旧以冲刨，居为奇货。居家者非入酒楼，不宜染子也。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拜类抄徐柯的孙宇蒼食甲子鱼，咁啊，听众可能都会问啦。啊，又是清拜类抄喎，咁啊呢个清代嘅作品，好似经常喺我哋嘅节目《越食越滋味》里面出现喎。
0: 系啊，冇错啊，因为清代徐柯嘅清拜类抄啦，真系好专门描写唔同地方嘅饮食啦。咁除咗食材啦、烹调方法啦，都记录好清楚之外咧，今日拣选俾各位听众朋友嘅咧，就系一啲同饮食相关嘅。奇幻故事
1: 怪谈
0: 又不算怪谈，是奇幻故事啫。
1: 个奇幻的名字叫甲子鱼啊嘛，
0: 系啊，
1: 我就差啲以为是就咁听，我以为甲子园即系打棒球个甲子园。细个嗰时我成日甲子园系个主角好想去一个地方，我仲以为是一个公园主题乐园，原来是打波啫。
0: 系啊系。
1: 咁呢个甲子鱼究竟呢个神怪故事系点咧？请阿萧博士同我哋演绎一番啦。
0: 甲子鱼其实就系嗰个成个故事嘅重点咯。甲子鱼就系甲子嘛，就系我哋今日讲嘅主题啦，甲啦。咁但系甲子鱼，鱼就系后边即系食鱼嘅鱼啦吓。咁甲子鱼究竟系甲定系鱼咧？
1: 美人鱼究竟系人定系鱼咧？
0: 系啦，冇错，就系咁样，系啦。
1: 咁我哋要请一个生物学家嚟去进行呢个分类。
0: Dobby 都接唔到，因为Dobby话我连甲都冇食过，我净系食鱼。二分一，我答你唔到。即系故事就系讲呢个孙宇蒼啦，去到兰州呢个地方，咁就话自己食过当地嘅即系饭啦，稻米五谷啦，冇食过当地嘅鱼兰州。咁但系唯独食过一样嘢，令佢好深刻嘅就系甲子鱼啦，咁就係食嘅時候咧，就係魚呢一種甲子魚清蒸，冇刺嘅，細刺都冇啊！咁啊，好好食嘅，咁肥美好食。咁而蒸咗出嚟嘅時候咧，又好似魚啊！咁就係頭先問 Dorothy 嘅問題，喂，究竟呢個甲子魚係甲子定魚咧？佢就話呢個甲子魚係即甲所化嘅，即甲變成咗魚，即係好似冬蟲夏草咁，由蟲之後變咗植物啊！咁而嗰個成個故事係在於甲飛近。

0: 河啊，咁啊飞个黄河即系可能系候鸟嗰啲习惯啦吓，咁就系南飞北飞啦，飞近黄河嘅时候有啲弱者似不能振啊，就系、是、太弱啦吓，有啲雀鸟太即系体力不济啊，可能系即系拍下翼都唔系好够力啦，就啜咁跌咗落去啲河入边，咁就为土人即系当地嘅居民。闹咗之后咧，就运送到去兰州呢个地方。咁不能多获啊，正常啦，因为雀鸟坠河又唔系真系时常会发生，时常发生都未必我哋即系咁啱闹到上嚟啊。咁所以佢话唔系即系物以罕为贵啊。咁所以酒楼嘅人就知道咗，就希望买嚟食啦吓。咁、就奇货可居啦吓、啊。后尾讲呢个居家者飞入酒楼不易染指，就系即系平常百姓你唔系特登去酒楼食咧，系冇可能食。到呢一样嘢嘅，咁而重点在于呢、這个甲子鱼就系由甲飞唔起跌咗落河而变咗好似鱼一样吓，咁而俾当时嘅人食咗啦。我系都冇食过，都冇见过嘅。
1: 估唔到清代嘅人已经有呢一种咧进化论嘅一种咁嘅意识喺里边啊！
0: 系进化论定退化？
1: 退化论。進化論裏面都有講退化噶嘛？你睇我哋有尾龍骨，本身有條尾噶。
0: 係啱啊！
1: 咁話有啲有用嘅嘢留低，冇用嘅嘢
0: 食咗。
1: 正如你嗰個咩？正如我哋嗰條盲腸啊，都係因為冇用先變成咁嘅，就冇冇用途，但係就有存在少少
0: 少少嘅價值。係我哋用呢一個甲去到魚，將魚去到盲腸，
1: 冇錯。
0: 係個跨度，跨度都有啲大，
1: 跨度大家都即係有啲。滴汗啦！
2: 第三章《徐春甫篇》，古今医统大全。治喝不止，用白花夹一只，去毛，以酥煮之，饮汁。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明代的《古今医统大全》是由徐春甫编撰的。咁啊，啱啱嗰一段嘅资料里面咧，大家听到话以酥煮之，酥是咩嚟嘅咧？
0: 哦，酥系紫苏啫，
1: 紫苏
0: 系啦，紫苏简单啲讲就是白花鸽啦，即系鸽嘅其中一种啦，有花纹嘅吓。咁买咗翻嚟之后咧就。去毛去内脏，用紫苏嚟到煮，煮完个汤饮咗就可以有咩功效呢？止渴不止啊，止渴就系成日都口渴，系啦，
1: 口干
0: 吓，咁即系口干，佢呢度就冇详细讲
1: 咩病
0: 乜嘢病征嘅，因为口干可以好多唔同嘅病征，可能系
1: 得多味征，
0: 得多味征啦，热气啦，又或者嗰个津液唔够啦吓，以中医角度嚟讲吓，咁但系如果系口干或者系想饮嘢，饮极都好似唔够水，一定身体里面有啲机能咧系需要调节啦吓，咁所以用呢一个甲去毛煮紫苏做汤去饮咧，都有呢个食疗嘅作用嘅。
1: 真系估唔到喎，原来甲咧。都有呢一啲嘅食疗嘅功效。
0: 甲其实反为系好有食疗功效嘅，系甲啦、鹌鹑啦等等一啲比较细只嘅鸟类吓，其实喺古书同埋中医药学说当中咧都有好好嘅医疗功效。
1: 即系补一补就可能要食呢啲啦。
0: 系啊，其实即系唔一定细只嘅，我哋讲食鸡、食鸭啊等等吓，咁甚或者水鸭啊等等，都系有食疗功效嘅。即系譬如我哋即系瞓得唔好啊，甚或者体力不足。粥啊吓，咁有啲朋友话要煮下鸡汤饮啦，炖下鸡汤饮啦，就比较普遍会接触多啲嘅啊。咁但系甲啦、鹌鹑系其实喺呢一个叫做超市都有得卖嘅吓，攞嚟滚汤或者攞嚟炖咧，都系有补身的作用啊。
1: 系咁，而今晚介绍嘅呢个古今医统大全咧，又叫做古今医统啊，喺中医学上咧，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大型嘅医学嘅类书嚟嘅。
0: 系啊，咁啊，因为古今医统大全啦，咁啊，所谓古今就喺当时明代嘅古今啦，吓咁而唔系现代嘅古今啦，吓咁所以喺明代嘅今就系明代啦，咁明代以前就系古啦，咁就系统摄咗好多唔同嘅医书嘅记录喺入边啦，吓咁啊，譬如系即系上古嘅一啲同医学相关嘅人啦，吓后来就系医学嘅理论啦、针灸啦，吓或者系我哋所讲嘅五行学说啦，甚或者外科、内科、儿科、妇科等等同中医相关嘅咧，都喺入边系会出现嘅，吓咁仲有养生嘅东西咧，都。

0: 会同饮食系相关联嘅。
1: 咁而编纂嘅徐春甫咧，系明代极具影响力嘅医学大家。佢唔单止出身于呢个书香世家啦，更加系中医嘅历史上面嘅著名嘅流派新安医派嘅中流砥柱添噃。
0: 系啊，同埋即系佢嘅人生就系因病成医即系读书叻啦，考科举冇问题啊，掂啊。咁但系因为身体唔好，年轻嘅时候受到即疾病折磨，咁所以后来就系、是、我读书系叻噶，不过都系希望从医啊。咁所以咧后来就系重金揾呢个名医去到指导自己。咁后来当然啦，即系一来读得书，二来系有志于呢一个中医学说当中啊，亦都自立学派啦。咁同埋有个好精湛嘅中医学嘅知识啦，能够灌注。在一个著作当中
1: 总结转眼间咧嚟到今晚嘅总结嘅部分啦，今晚嘅主题系文思乱夹。点样文思乱夹法咧？
0: 系啊，文就系闻到个闻咯，思就
1: 系闻系听闻嘅闻，
0: 听闻一闻或者闻到嘅闻都 OK 啦吓，即系听闻咗，我哋今日咁听闻咗，
1: 系啦，
0: 我哋讲系啦，咁而同时间你可能又都闻一闻嗦嗦，好似又唔闻到呢啲红烧乳鸽嘅味道啦，咁就谂翻起我哋都系时候要食下乳鸽啦。
1: 系对于冇食过乳鸽或者任何鸽类嘅听众，好似我咁咧。系闻完之后都思唔到任何嘢噶，
0: 系啊。
1: 不过咧，我觉得即系大开耳界啊，即系冇食过嘅情况底下，都可以感觉到啊，其实都有佢嘅美味风味喺背后啦。虽然都冇打动到我话要去食佢嘅，
0: 系啊，佢个盒子都冇啊，未打开，
1: 零记忆，
0: 系啊，冇盒子。
1: 但系都发现好多奇趣啊，原来有啲清代嘅同呢一个甲呢一种新物种啊，叫做甲子鱼啊，就系一个。甲头鱼身嘅东西系嘛？
0: 系类似，我谂系一只鱼系好似一啲即系飞鸟嘅状况啦。咁、只不过当时嘅人对物种唔系太理解吓、就会觉得我望到一啲甲真系飞唔起啦，或者有唔同状况跌咗落去黄河当中，咁而捞出嚟有啲鱼系好似。飞鸟一样啫，就将佢连埋咗一齐啫。
1: 系，希望大家好似我哋咁啦，一类咧就好似萧恩浩博士咁样，可以喺餐桌上面发掘到饮食嘅乐趣；另一种咧，好似我呢啲咁咧，就喺即系阅读层面都发掘到饮食嘅乐趣。就我唔食夹，但系咧，我喺阅读嘅过程都发觉啊，相当之有得益同埋有趣味嘅。
0: 系啊，可能系饮夹汤先咯，啊唔食夹就饮下炖汤都冇问题嘅。
1: 唔该晒，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六晚嘅八点半钟再一齐，
0: 越食越滋味，
1: 拜拜，
2: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名公务员，超过200辆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到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与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及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林定国听日将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同三地法律及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2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双程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在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以及1.2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缓。

0: 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0:30。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5: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6: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7: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6: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9: 周梯
10: 系喺度，
9: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10: 知咧，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8: 十八好时光。
1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2: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鱼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12: 陈家上导演，
13: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12: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2: 喺呢度总共纸皮二十公斤，加埋十蚊啊！唔该晒你啊，
3: 辉哥，
4: 辉哥，
3: 喂，辉哥，
2: 诶，新哥，江小姐，你哋揾我啊？
3: 是啊，我同阿江小姐呢有啲事想同你傾下。
2: 哦。
3: 啊，喺你铺头呢度係咪唔係好方便啊？使唔使搵个地方啊，譬如茶记之类会唔会好啲？
2: 我未收铺走唔开喎、一阵又会有啲街坊拎啲纸皮过嚟，或者喺呢度讲都係得我一个人睇铺嘅啫。
3: 哦，好好好啊。
2: 咁、到底咩事啊？你哋好似好凝重咁喎。
3: 阿焕，你快啲揿住我啦，我忍唔住啦，
4: 我都已经忍唔住啦。虽然香港。

0: 一个文明都市，我哋接受所有嘅恋爱观，但系我真系好嬲啊！你唔应该咁样呃朱姐噶。
1: 喂，你哋冷静啲先，到底你哋想点啊？吓，
2: 我咁都叫唔冷静？我唔冷静啊，喐个手啦！
0: 新哥啊，我都系啊，冷静唔到啦！
1: 你哋好唔友善、啊，喂，到底乜嘢事先？
2: 唉，我同阿江小姐咧都系朱姐嘅好朋友嚟嘅。
1: 咁阿朱都有提过，
2: 朱姐啊对感情好认真噶，我哋亦都好尊重佢对爱情嘅态度。
1: 咁我都好欣赏佢，佢对爱情好专一。
2: 呢方面咧，我好了解佢嘅，佢绝对唔系嗰啲玩玩下嘅人。佢之前咧好认真咁同我讨论，系咪应该同阿辉哥你去发展嘅，亦都系我去鼓励佢行前一步，接受你嘅追求。
1: 咁我多谢你俾个机会我。俾我同阿朱发展，
2: 咪就系因为我鼓励过阿朱姐，我就好希望佢喺呢段感情系会有个好结果咯。
1: 呢个都系我嘅期望嚟噶，
2: 但系我哋发觉唔系咯，超出我哋嘅期望好多啊！
1: 你咩意思啊？
0: 新哥，系咪直接讲好啲咧？
2: 哇，我好直接噶咯，
0: 咁你再直接啲入正题啦。
2: 啊，直接嚟讲咧，不如阿焕你直接讲啦。
0: 辉哥，我唔想阻你时间啊，我就直接啲啦。寻晚我同新哥去戏院睇戏，套戏叫《断背心》，我哋见到你仲有另一个男人。
1: 吓、啊，间戏院咁僻都俾你哋撞到，
2: 咁啱我哋坐正喺你哋后面啊！我哋仲影埋相、拍埋片，有证据啊！
1: 真系咁巧合？
0: 我哋唔知道你背后嘅事，亦都唔知点解你要咁主动追求朱姐。我哋两个咧，只系唔想朱姐受伤害。你明唔明我哋想讲咩啊？
1: 我当然明啦。
0: 我哋想好低调解决呢件事，暂时咧谂到两个方法处理。你可以谂一个好啲嘅借口同朱姐分手。另外一个方法咧。就是我哋将成件事话俾朱姐知，呢个咧系我哋最唔想用嘅方法。
2: 你好有体面咁退场，就好过我哋撕破你嘅假面目啊！
1: 得，我知道你哋想点，你哋俾我谂下要点样处理先。
0: 好啊，不过要尽快、啊，三日之内你唔处理嘅话咧，我哋就要用最后一个方法。
1: 得，我会处理。
2: 其实我哋真系唔系好明嘅，你既然都有另一半啦，点解你仲要揾阿朱姐呢？你到底想点啊？
1: 我都知道我咁样系好对唔住阿朱嘅。
2: 哦，知道你又做，
1: 因为有啲嘢我另一半做唔到啊。
2: 生小朋友？
1: 我屋企得我一个仔，我年纪都唔细噶啦，要负起一啲嘅任务。我妈妈应承过我，只要我有小朋友，佢就唔会再干涉我喺外面嘅事。我亦都可以即刻继承到我阿爸留俾我嘅遗产啊！
0: 所以你就揾朱姐同你生仔？
1: 唉，真系我都唔知点讲啊！
0: 如果朱姐一早知情，佢又愿意嘅，咁系冇问题嘅。
2: 但系而家你系利用佢做一只棋子啊？唔系棋子，系生仔机器添啊！要牺牲佢下半世嘅幸福嚟成就你所谓嘅幸福啊？
0: 你真系好自私啊！
1: 我都知咁做系唔啱，
2: 唔止唔啱啊！你直情系无赖啊！
0: 总之你要记住，我哋揾你倾就系想你低调解决呢件事，我哋唔想朱姐受伤害啊！
2: 系啊，朱姐好难去接受一个男人噶，佢接受咗你，如果俾佢知道你系利用佢嘅话。佢会崩溃，会影响佢一世噶。
1: 我知道，我会谂下点样处理噶啦。
2: 嗱，你快啲谂啊！三日，你得三日嘅时间。

0: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2: 哎，水滚啦！你要唔要杯咖啡啊？
3: 要啊！我为呢件事，寻晚成晚瞓唔着啊！
2: 我都系啊！寻晚同嗰个辉哥倾完，我觉得佢又唔系十恶不赦嘅男人嘅。
3: 我都觉得系，起码由佢眼神睇到佢系有内疚。
2: 点都好啦，佢咁做真系好卑鄙、好自私啊！咁样利用朱姐。朱姐完全蒙在鼓里，唉，真系好惨啊！
3: 如果朱姐真系同咗佢结婚生仔之后先知个事实，我真系。

0: 唔敢想象会系点啊！
1: 朱姐嗰阵都担心噶，佢做回收嘅，咁同佢一齐，朱姐自己咪等同系环保回收、废物利用。
0: 而家个男人真系利用佢啊！
1: 唉，坦白讲啊，我谂我都会内疚一世啊，因为咧之前我一直都鼓励阿朱姐要接受阿辉哥。
0: 我哋可以做嘅都做咗啦。而家就睇嗰个辉哥点行下一步啦，
1: 希望佢知难而退啦，唔使我哋去揭咗佢块遮丑布落嚟啊！
0: 听我哋讲完，希望佢谂到用乜嘢最好嘅借口同朱姐分手啦。
1: 不过我真系谂唔到佢会用咩借口啊！
0: 咩都好啦，但系唔可以呃朱姐感情啦。
1: 真相真系唔可以俾朱姐知啊！分分钟咧，搞到佢将来拖都唔敢拍啊！
0: 希望守得住呢个秘密啦。
2: 哎呀，江小姐，你喺度啱晒啦！有一个好爆嘅消息，本来咧我嚟只系咧同阿新仔讲嘅啫，而家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知噶啦。
0: 咩事啊，杨经理？
2: 讲你哋都唔信啊！原来追我猪猪嗰个收买佬，佢唔中意女人，只系中意男人噶。
1: 吓、啊，你点知噶？
2: 我都话我识好多人噶啦。
1: 我系问你点知阿辉哥嘅嘢啊？
2: 呢个圈好窄噶咋？我同嗰个做生意嘅朋友倾开偈，佢话识得一个人。啊！喺我哋呢度咧，附近开回收铺噶、哦，倾下倾下，咪知道呢个追紧我猪猪嘅收买佬咯。
1: 哦，会唔会系讲紧佢铺头另一个伙计啊？
2: 佢间咁嘅烂鬼铺仔，细到似豆腐润咁，边鬼度啊？请得起伙计啊？我都知佢一个人开铺，我朋友一讲嘅咪就系佢咯，
1: 杨经理。你冇证据咧，唔好乱讲。
2: 我梗系有晒证据啦。我个朋友话呢、這个收买佬之前咧已经有几个男朋友噶啦，近年咧就有个好亲密嘅同居男友，系咪喺外地注册咧？我啊唔知啦。嗱，俾幅相你睇下。诶、
1: 啊，
2: 系我朋友俾我嘅，个收买佬个男友成支竹咁。淫淫油油，
1: 哇！真系影得好清楚、啊。
2: 你睇佢两个啊，揽埋一嚿，几咁烟人啊！关系非一般非一般，唔会有假噶啦。我一早就叫猪猪啊，唔好俾人呃。一早就话呢个收买佬唔系好人啊。
1: 咁你谂住点啊？
2: 我梗系即刻走去同我猪猪讲啦，俾埋幅相阿猪猪睇。佢冇得唔信噶！
1: 哇，今次大件事啦！
2: 我今朝啊打俾阿猪猪，哦佢又唔听、啊，我咪一早过嚟咯。猪猪又未开铺，唉，我翻嚟坐一阵，等猪猪开铺啦。
0: 杨经理啊，你有冇谂过呢、這个根本唔系事实，可能中间出咗一啲误会呢？
2: 有晒相，仲有咩误会啊？唔会有错噶啦！我朋友啊，佢仲话。知道佢哋两个啊住喺边添啊，连佢哋嘅爱巢喺边都知，仲有噶？
1: 杨经理啊，你系咪应该要谂清楚至决定点做呢？
2: 仲谂乜嘢啊？根本系天助我也啦！猪猪一睇到呢幅相，佢哋一定散梗啊！到时我咪可以乘虚而入啦！啊，不过。咁好嘅机会，我冇理由放过嘅。我喺呢度唞一阵，吓、啊，跟住就过去美发店嗰边同猪猪讲。
1: 啊，杨经理啊，不如你坐低先啦，我咧去斟杯茶俾你饮啊。喂喂，阿焕阿焕，快过嚟啊！
0: 点算啊，新哥？
1: 我就去问你点算啊。
0: 如果俾杨经理过去同猪姐讲。咁我哋就前功尽废㗎啦。你拎住支士巴拿做咩啊？
1: 唉，做咗先算啦。
0: 哎呀，你唔好咁冲动啊，会搞出人。

0: 江小姐，你是不是同阿新有了啊？
1: 哦哦，之咪系咁咯，系啊，我哋有咗啊！
2: 阿新你，
1: 唉，算啦，换呢啲嘢咧，纸包唔住火噶，迟早都要俾人知噶啦。
0: 啊，新仔，你叻仔啊吓，唔声唔声，原来唔系豆丁。
2: 啊，新哥啊！
1: 啊，算啦，我都话咗我会负责任嘅。
0: 啊，估唔到一日之内啫，啊，有两个咁爆嘅消息，咦？我想豬豬回到嚟噶啦，我过去找佢，同佢讲。
1: 哎呀，哎呀，哇哇哇，哎呀，
0: 咩你做咩啊？做咩泼到我成身都系茶啊？你
1: 对唔住啊，杨经理，个地下咧湿咗跣脚啊，我真系唔系有心嘅，对唔住，对唔住。
0: 我件衫啊，好贵噶。
1: 哎呀，咁你即刻要除出嚟啦，我帮你咧揾啲水洗下佢。
0: 呢件衫啊，唔系咁洗噶。
1: 哎，我识噶啦，我有计噶。
0: 哎呀，搞咩啊？有冇搞错啊？我呢件衫啊，你一个月人工啊都买唔起啊！
1: 系嘅系嘅，嗱你除出嚟啊！
0: 哎呀，一副都系添啦，已经
1: 系啊！诶，咁咪除埋条裤一齐洗咯！啊，喂喂，阿焕，你即刻去揾朱姐打定个底啊！
2: 我知道。
3: 诶，朱姐，你今日咁靓啊！
4: 我日日都咁靓噶啦，不过呢轮心情靓，个人就自然靓。
3: 哦，恋爱中的女人，唉，明解明解。
4: 喂，一阵间食饭时间，你同我留个卡位啊，我同阿辉哥过嚟食饭。
3: 哦，撑台脚，得得得，我留翻最埋嗰张卡位俾你，唔使其他人骚扰到你哋嘅二人世界啊嘛。
4: 食个饭啫嘛，咩二人世界咁夸张咧？
3: 嗱，我哋咧有个最新嘅情侣套餐，好抵食噶。诶，留翻个俾你啦。另外咧，仲为你预留咗一个甜甜蜜蜜嘅西米糕。
4: 嗯，好啊，咁你中意啊？
5: 朱姐，
4: 咦，阿焕，你慌失失咁做咩啊？
5: 朱姐啊，有紧要事揾你啊！
4: 有咩紧要事啊？而家对我嚟讲，乜嘢都唔紧要，除咗关于阿辉哥嘅。
5: 哎呀，系关于辉哥噶。
4: 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周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代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听日将会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与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署、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听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到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和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

0: 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啦，系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1: 呢个系一只大型嘅混种狗嚟，始终呢只狗只而家都系有主人啦。如果个主人决定将嗰只狗交俾政府嘅话咧，咁我哋就会适当嘅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到。渠道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3: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4: 有一個諗法，而家好流行嘅種叫做小劇場，係可以有發展嘅。因為粵劇除咗文化傳承之外咧，仲有經濟。
5: 我係楊立門，今個星期我哋邀請到嘉應哥羅嘉應。
4: 咁我哋要有人睇戲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粵劇咧成本越嚟越大。
3: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舊日的足跡》。
6: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和你讲下鬼神之说。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嚟紧9月23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2: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1: 柳面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啦。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啊分享一下嘅。
15: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14: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2: 猪猪，你咁慢先翻嚟开铺嘅？
3: 哎呀，唔好嘈啦，等我吹完个头先啦。
2: 我有好紧要嘅事要揾你啊！
3: 哇哇哇，你做咩啊？件衫咁嘅，成笪茶渍嘅？
2: 哎呀，唔好提啦，我真系啊，有好紧要嘅事要揾你啊！
3: 哎呀，都话我吹紧头咯，你唔好嘈啦，有风筒声好嘈啊！
2: 我有样好重要嘅事要同你讲，嗱，你要镇定，千祈唔好大嗌吓！
3: 哎呀，我唔吹啦，唔吹啦，你讲乜嘢啊？
2: 你企稳啦，
3: 我企得好稳阵。
2: 你听住，追到你嗰、那个瘦骨仙。收埋佬阿辉，
3: 阿辉系嘛？阿辉哥咩事啊？
2: 你听咗一定唔信嘅，但系100%系事实嚟嘅。
3: 你想讲乜嘢啊？你咪讲咯，做咁多神秘嘢。
2: 你个辉哥啊，真系冇得辉啊！

0: 佢系连自己最大嘅缺点都可以对我坦白，咁我咪觉得佢个人好真咯。
1: 我要真嘅时候都可以好真噶，猪猪。
0: 我咧就唔介意同佢交往嘅，最主要咧就系我好有信心可以改变翻佢嘅。
1: 你讲佢只手指定系手臂啊？
0: 总之我好有信心啦，
1: 猪猪啊！呢啲嘢唔系讲笑噶，你睇呢幅相，好似连体婴咁。哎呀，简直就当其他人冇到啊！
0: 唔系啊，我觉得佢哋两个都几坦率啦，爱得好真实、啊。
1: 你唔系啊嘛？咁你都可以接受？
0: 我未试过同呢啲男人拍拖噶，试下又何妨呢？
1: 未试过就要试噶啦。咁你咪要试好多嘢？
0: 係啊，到我呢啲年纪啊，未试过嘅嘢都想试㗎。如果唔係就冇机会试㗎啦嘛。我真係对自己好有信心，我有信心可以改变到佢。
1: 唉，你睇佢同呢个男人黐埋一嚿，爱到分唔开，好亲密喎、我听我朋友讲啊，佢哋係以老公老婆互相称呼㗎。佢哋话唔定已经外国注册埋添㗎啦。
0: 唉，结咗婚都可以离婚啫。总之我愿意接受呢个挑战。如果我完成到，我好有成功感。
1: 你有冇讲错？我有冇听错？你咁都可以接受到？
2: 哎呀，简直係 crazy 啊。
1: 听到你咁讲，我真系滴汗啊！
0: 哎呀哎呀，你真系成头汗、啊，使唔使我用个风筒帮你吹两下吓？
1: 唔得，我要搵笪地方冷静下。

0: 我同朱姐讲，话杨经理谂咗条绝世好桥，拆散佢同辉哥，就系揾电脑 AI 整咗几幅假相，想整散朱姐同辉哥，叫朱姐千祈唔好信，但系亦都唔好俾杨经理知，系我哋通水俾佢知。
1: 啊，你都好犀利，谂到咁讲。
0: 我讲嘅时候，朱姐都半信半疑，我都唔知道过唔过到关噶。
1: 咁我哋个底好啫。我谂朱姐应该系信我哋多过信杨经理嘅。
2: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1: Hi， 朱姐。朱姐啊，你做咩咁多眼水嘅？你唔系喊过嚟啊嘛？
2: 唔系，我系忍唔住啊，笑到有眼泪啊。唉，哇，真系头先咧，我真系笑到眼泪都飙出嚟啊！阿杨经理咧，俾我玩到陀陀转啊！好彩阿焕你啊，预先同我通定水啊！如果唔系咧，我真系俾阿杨经理呃到噶。原来嗰啲 AI 相咧，真系做到咁真噶，连啲片咧都好真啊，根本就睇唔到有咩破绽。
1: 系噶，好真噶，假到同真嘅一样，仲真过啲真相啊！
2: 咁我咪系咁玩佢咯。就话我会改变到佢嘅，哇！听到个杨经理眼都突埋啊，所以我咪忍唔住笑到有眼泪水咯。
0: 如果我喺现场嘅话咧，我都应该会笑出嚟啊。
2: 总之咧，就系搞到佢咧，唉，真系冇晒趣味，走咗啦。
1: 好彩佢嘅奸计唔可以得逞啫。
2: 但系佢呢个人咧唔会咁容易罢休噶，下次啊又唔知出边招啦。咦？辉哥俾信息我，哦，佢约我今晚见面啊，哦，咁我唔同你哋讲啦，我过翻去铺头 set 翻好个靓头，今晚应约，佳人有约啊，系咁先啦，拜拜。
1: 啊，朱姐啊，朱姐，哇，真系恋爱中嘅女人咧，原来可以咁痴迷嘅。
0: 你哋男人啊，何尝唔系啊？过咗一关，仲要过埋今晚嗰关，唔知辉哥会点同朱姐讲呢？
1: 系啊，最大嘅炸弹都仲未拆啊！
0: 辉哥点同朱姐讲，足以影响我哋同朱姐嘅关系噶。
1: 我知啊，
0: 我真系好担心啊！
1: 唉，好人一世平安，朱姐系个好人嚟嘅，我都希望朱姐咧可以平安度过啊！咪咪啊！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
1: 啊，呢间吧都几有情调啊，播啲歌又啱 feel， 下次都可以再嚟啊，嗬？
2: 诶，阿朱，我同你干咗呢杯佢。
1: 做咩事干杯啫？慢慢饮咪好咯，慢慢咁欣赏下呢个环境，同埋听下啲音乐。
2: 阿朱啊，我真系好好彩可以识到你。
1: 我都系啊。
2: 我觉得同你系好有缘嘅。
1: 我都觉得系、啊。
2: 喺茫茫人海入面，我居然识到你。
1: 系咯，全港咁多间回收店，我居然会识到你。
2: 是咯，真是不是巧合咁简单。
1: 人哋话百世修来同船到，千世修来共枕眠。咁我哋起码修咗十世，可以做咗朋友，仲可以喺呢间酒吧度一齐饮翻几杯。
2: 不过人哋话缘分，缘分有缘都要有份。
1: 嗱，我呢杯酒俾半份你啊，咁我哋。算不算有份呢？
2: 阿朱啊，好多谢你对我咁好啊！我哋虽然拍咗拖唔系好多日，但系呢段时间系我人生入面最快乐嘅日子。
1: 我都系。
2: 只不过快乐嘅日子通常都系好短。
1: 你系咪有嘢想同我讲啊？
2: 唉，我好难开口，但系我都要讲。我要同你分手。
1: 吓？点解啊？
2: 由我第一日同你拍拖，我都觉得自己唔配你。你个人咁好，又靓又叻，我呢，我只系一个收买佬，我点配得起你啊？
1: 你居然咁讲你自己？
2: 系，我觉得自己好渺小，好似粒微尘咁样。你点会鍾意我呢一粒微尘呢？
1: 咁我何尝唔系一粒尘呢？只系我呢粒尘比你嗰粒靓少少咋嘛。
2: 我所有朋友都同我讲，我同你一齐就好似将朵鲜花插喺牛粪上面咁。所有人都同我讲，你可能只系一时寂寞先至会鍾意我。他日有一个比我更加好嘅男人出现，你一定会同我分手。所以好多人都劝我长痛不如短痛。
1: 你觉得我是一些咁贪新忘旧的人吗？
2: 这些不是贪新忘旧，是良禽择木而栖，是人之常情，没有对错的。
1: 那又是，但是
2: 你可以说我是过分自卑，但是你在我心目中绝对是一个女神。
1: 真是
2: 当日是我不自量力主动要求同你拍拖，根本是我过分自大。不过无论点都好啦，我都好享受呢一段咁美好嘅时光，我是无悔的。
1: 辉哥，你同我讲分手我是好唔开心，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认真嘅人，做每一件事都諗过度过，不是一时冲动。
2: 是，我都想了很久了。
1: 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定，我虽然是很不舍得，但是我尊重你的决定。好，就为了我们的短暂的浪漫，干杯。

0: 哎，我翻嚟啦！哇，你哋咁夜真系仲喺度等我啊？
1: 吓，担心你有事啊嘛，朱姐。
0: 有咩事啫？鱼鱼做乜点晒香啊？今晚咩事啊？
2: 冇事，有个朋友有事，我哋同佢作个福啫。
1: 点啊，朱姐？你急 call 叫我哋喺度等你，有咩紧要事啊？你面红红，眼又红红，系咪有咩事唔开心啊？
0: 系好唔开心啊！今晚黑辉哥咧约我出去咧，原来系同我讲分手。
1: 哦，哇，系佢有冇话点解啊？
0: 佢话佢自己配我唔起，唔想高攀我。我当然唔系咁认同啦。
2: 咁佢仲有冇讲其他原因啊？
0: 主要咧，佢都系话佢趁我唔起，佢猛咁话我系女神啊，女神啊，话佢自己咧就系地底泥，话我迟早咧都会飞佢嘅，所以咧就长痛不如短痛。虽然咧佢好唔舍得，但系咧都要忍痛同我分手。
1: 哦，就系咁啦。
0: 咪就系咁咯，唔系你想有几多啊？唉，其实咧，我本来啊都想同佢讲分手噶。
1: 做咩事你会想同阿辉哥分手啊？
0: 唉，咪就系我发现我个心其实一直都系向住阿辉哥嘅。

0: 好简单，我同阿辉哥拖手出街嘅时候，我见到一啲好似阿辉哥咁样嘅身形嘅男人经过咧，我就好自然咁样松开阿辉哥只手噶。
1: 哇！咁你真系忘记唔到辉哥喎、
0: 啊？系啊，呢样嘢真系呃唔到人噶，更加系呃唔到我自己。我已经成日谂噶啦，如果我同阿辉哥发展得好好嘅，咁跟住阿辉哥突然之间又变翻单身，咁我一定系十五十六噶啦。即系话，辉哥始终咧系我嘅首选啊，辉哥始终都系副选。我冇可能咁做，我揀辉哥根本就对佢唔公平。
2: 呢啲系咪所谓嘅孽缘呢？
0: 我都觉得系啊，我前世唔知系咪欠咗嗰个秦炳辉，我同阿辉哥拍咗两日拖咋嘛，我已经想开口同佢讲分手噶啦，但系咧我又惊佢受唔住刺激，我又唔忍心做衰人。哇！头先竟然系辉哥自己开口先，哇！我舒服晒啊，
3: 我都舒服晒啊。
0: 你哋做咩舒服晒啊？
2: 哦，因为无论系边个提出，能够和平咁分手系非常难得嘅事嚟噶。
1: 系啊，从来和平分手系好难噶。
2: 咦？哇！阿辉哥 message 我、啊。佢话下星期一就翻香港啊！
0: 吓、啊，哎呀，太好啦！半肥瘦卿走咗，我嘅肥卿又翻嚟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下集。编剧蒙欣欣，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李浩辉饰演林辉，梁学希饰演班吉，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待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口岸开通日期。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广西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有强降雨，部分乡村水浸，水位一度超过4米。国家防总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林汉山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场大型演练有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當局亦都安排了3次，每批2500人從深方回港，是因應深圳地鐵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的壓力測試。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聯同多名局長到場視察後形容，今次的演練暢順，達到預期效果和測試目標。
3: 深圳方面，他們有地鐵去到口岸，那個地鐵一般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當然不是2500人都會來香港，但我們今天就試了2500人一起過的時候，那個測試是怎樣，壓力如何是怎樣呢？今日的測試是非常成功的，亦都是他們過關的時候都是非常暢順。在未來我想我們主要和深圳方面都會保持很緊密的聯繫，特別是如果有一些突發的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大家怎麼協調啊？
2: 當局安排下個星期六再聯同深圳方面演練，將會動員20000名公務員。陳國基說是針對峰值承載測試。
3: 在下個星期六，即是8月29日，我們計劃聯同深圳方面的單位是進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測試。這次的重點呢，我們是聚焦在峰值承載，即是最高峰的時候我們接待到多少客人。簡單來說呢，就是進一步的大型壓力測試，測試口岸呢在持續超高客流的時候的承載能力，確保口岸安全暢順和旅客體驗良好。
2: 陳國基又說，等本港和深方確定具備安全等的條件，會敲定皇崗口岸的開通日期並盡早公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今天的測試涉及大約60條過關通道，佔總數大約2%，形容運作非常暢順，希望下星期的演練可以測試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嗰个月旅客人次仍然录得增幅，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嘅目标。黄贝文报道。
4: 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

0: 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
1: 中东的战事对于呢，特别是短途航空的客源呢是有影响的。重要加上七月呢，其实是落雨落得很犀利。31日里面落了28天雨，做旅游的人做景点的人是其实真的很头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都仍然有增幅呢，已经是比我构想中，可能我悲观的这一方面都已经是好。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四季呢，是我们旅游的真的大旺贵嚟嘅，咁所以如果现在已经系3100多万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万嘅预期咧，我觉得系好有信心嘅。
0: 至于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喺下个月19日开幕，罗淑佩话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将会喺9月授旗仪式嘅时候公布，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嘅经验越嚟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对于政府计划喺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话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细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
1: 当时大家讲就话国际赛，就应该要咧最大嘅国际赛都可以喺古洞嗰度做。不过个问题就是，如果系最大嘅国际赛的话咧，每年我哋可以办几多次咧？或者系咪年年都系嚟香港办咧？咁我哋做嗰个设施出嚟，纯粹系为咗观众去睇到嘅，同运动员甚至系无声紧嘅运动员，佢不断需要嘅嗰个运动锻炼训练嗰个设施，可能其实唔系几一样嘅个需求。
0: 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4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是不能够进行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精准，可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若果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崔慧欣报道。
3: 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委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早前发生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的处理是不理想，但他亦都认为，如果治疗过程出现不如意的结果，往往涉及很多原因，不一定是医生做错，必须客观公正处理投诉个案。医委会改革修例包括建议理顺处分安排，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后话，缓刑或者令公众误解，并冇对医生作出处分，形容新设的第4级罚则会更精准。
4: 新的呢个第4级的惩罚咧，就只是在他的執業度加了一些限制，他可以繼續他的執業，但是呢就不能夠做某一些醫療的程序，這個會更加精準，亦都是確保我們的醫療資源呢能夠更好地去運用，不會下下一係就將個醫生整體咧都嘅執業停止咗啦，又或者咧用一個緩刑嘅方法，可能會令到公眾係誤解咗，冇任何嘅一啲處分以至限制咯。
3: 早前一名实习医生因为被指行为不当，他和另一名住院医生遭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重视病人私隐和医生专业操守，如果碎化培训医生，例如怎样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好。
4: 至于一些细节的，例如哪些媒体我们不应该用，以至在媒体里面做一些什么样，其实这个社交媒体在过去都不断进步，不断演变。如果下下用一啲咁樣嘅咁碎化嘅一個方法去培訓咧，可能唔係個效果咁好。即係將來嚇喺個無論社交媒體度有其他嘅一個改變咧，喺醫學院嘅專業人員啦，以至到我哋醫管局入邊嘅培訓嘅同事咧，都會隨住呢個咧係有個會改變嘅。
3: 另外，公營醫療收費改革今年1月實施至今，已經有17種藥物納入藥物名冊。盧寵茂認為，可見改革制度帶嚟好嘅轉變。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天文台表示，預料熱帶氣旋紫檀會喺今明兩日喺北部灣一帶徘徊，然後有較大機會喺星期一至二逐漸轉向東至東北方向移動，靠近雷州半島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 天文台會密切監察佢嘅動向同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到時。

0: 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预料强度逐渐增强，广西西南部多地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水浸，水位一度超过四米。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张子欣报道。
1: 广西西南部多地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时，最深处水位超过四米，其后随降雨减弱降至大约两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八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可能因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到访的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说，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张子欣另一节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及国防部长董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与成果。他说，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正式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协议，破坏了双方的平衡。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并召回加方代表团。卢晓山报道。
2: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正式生效。今次关税涉及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包括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 加拿大總理卡尼發聲明，話已經指示暫停與美國。

0: 国嘅贸易谈判，为保护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国嘅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卡尼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回国，说加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本着诚意，尽力维护加方权益，但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改变协议条款，认为做法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令人质疑协议的可靠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是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贸易协议。虽然美国承诺给予加拿大所有主要出口国中最好的待遇，但加方提出新要求，破坏双方平衡，而且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反制措施，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话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良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原本的提议可以令到加拿大在所有对美主要出口国中享有最优惠关税待遇，但加拿大寻求美方在钢铁、铝、汽车和软木等方面让步更多。官员又说，随着美国新关税实施，美加双方暂时未安排进一步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听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香港的两队代表港大和中大都希望凭借主场之力为港争光。林汉山报道。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听日将会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一较高下竞逐冠亚季军等18项殊荣。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各支参赛队伍今日来到场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东道主香港按惯例可以派两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的攻无不克队和香港大学的格物队已经准备好迎战。港大的队伍去年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同一项赛事中夺得国际赛亚军，今年有主场之利，团队导师刘彦亨说会吸取经验做好准备。
3: 我们上年去蒙古那时就直接部机都动不到的，所以今年我们都大概都已经 test 到应该 70% 到我们想 test 的东西。在这个场里面的人其实很多人上年都是有去乌兰巴托，比起上年紧张一些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因为今天在主场，反而主场上可能会有少少压力，因为都不会想太失礼。我们觉得最强的对手就是这个中国队，之后就是这个越南队的。我们之前都会将他们本地赛的片不停地去看，其实都已经制定了一些反制的措施。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快得来都算稳定的。
2: 中文大学队伍历来三次夺冠，但今年比赛前夕就在测试路径的时候遇到阻滞，成员之一的梁浩俊说有信心解决得到。
4: 不多不少都一定会有些问题，始终部机输了一个人摆了这么久，当中我们在无论不同的 TASA 都有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争取时间，可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后将这些问题 fix 好它，输人输阵。
2: 除了参赛队伍一决高下，活动中会有曾经在央视春晚亮相的宇树科技旗下机械人以及竞技啦啦队和歌手表演。赛事门票早前已经全部派发，观众可以在星期日中午12点起透过港台 YouTube 欣赏赛事直播，港台电视31亦都会在下午3点半起同步直播。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罗淑佩说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广西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有强降雨，部分乡村水浸，水位一度超过4米。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9、12、25、34、40，特别号码29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1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0: 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至西北大約4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Bro
4: 黄泽高潮港
5: 吴正波
6: 黄泽高
7: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8: 梁鸿熙表演 baby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What's up bro
10: 又嚟到星期六晚10:00新闻后嘅 What's up bro 啦，我系 Vincent 梁鸿熙，
5: 我系彪爷，
11: 我系肥啲。
10: 喺刚刚过去嗰一个星期咧，有一样嘢缠绕咗我都一段时间。
11: 哇，系缠绕一段时间，
5: 唔系同事啊嘛，
10: 系令我思考人生啊。
5: 哦，
10: 就系一个人生嘅走马灯，我去回顾翻我嘅过去。咁就係话说呢，喺网上见到一幅图，就係讲没有人能抽满20项，咁你能抽满几多项呢？咁佢就有20格嘅图画，咁就係讲20样嘢，而家我会叫做时代的眼泪呀。
5: 嗯，都几开心啊！睇翻呢张图嗰啲，都系啲怀旧嘢啫，係咪？
10: 係呀，咁人大咗就会鍾意怀旧啦。咁而而家呢一个怀旧都望翻转头都几旧啊！真系
11: 系咩？我觉得有啲潮啊，好多嘢都潮。
10: 古老当时兴啊嘛，
5: 想买翻嗰啲拨个轮电话啊嘛，你
10: 咁啊真系可以讲翻拨个轮俾你啦。
11: 嗰啲电话咧，我早几年系见到佢嗰个听筒系可以拨落去个手提电话度用噶。
5: 你带翻工啊？谂住
11: 咁我又冇谂住带翻工，但系因为佢啲颜色咧，又系嗰啲荧光粉红啊、荧光黄嗰啲咧，我都有谂过买嘅。当然买就俾人闹啦。
10: 嗰个唔系一个免提听筒啊，嗰个系一个提听筒啊，系啊，你
11: 系
10: 要揸住唔知阿 D 哥讲嗰只咧，就系一条类似系headphone线嗰一种咧，就笃落去某一啲型号嘅电话，佢系可以咁样插落去就当咪用咯。
5: 哦，咁啊，希哥哥，你嗰20项你中咗几多项啊？我哋使唔使数下？
10: 我比较早熟嘅，我就中晒嘅。
5: 中晒
10: 系啦，咁我哋好快咁讲一讲啦。咁我哋每人讲几个啦？
5: 每人讲7个啊。
11: 好啊。
10: 嗱，第一个咧就系、是、使用过旋转拨号电话，即系头先讲拨个轮嗰啲啊。
5: 有印象中好
11: 有啊，有啊，一定有啦、啊、呢、這个。
10: 跟住使用过3.5寸嘅磁碟，
5: 有
11: 有啊！我而家都仲想揾翻呢一啲嘅即系小饰物啊，
5: 小饰物、啊哦、即系唔可以
11: 形状嘅，
5: 系、哦、
11: 啊，
5: 形状。
10: 嗯，跟住另外啦，使用过打字机，
5: 有
11: 我就摸过咯，冇真用过。
10: 即系你冇试过突突突突突？
11: 我有试过，即系有啲博物馆咧，见到有呢啲打字机嘅。
5: 博物馆，咁后生。
11: 咁咧
5: 博物馆，
11: 咁咧就摸过同埋都突过嘅，但系真实一部要我真系用嚟打信咧，我见以前系啲文员会攞嚟用噶嘛，真系打嚟打文件噶嘛，
10: 啊、
11: 我就未试过攞嚟用啦。
10: 同埋好有型噶嘛，你打到尾咧，跟住咁样将嗰嘢拖翻过去咧，定系推过去啊？我唔知嗰个
5: 用字，
10: 真系唔知，但系我有试过。

0: 一打字機呢，首先你要好熟啦，你嘅手指要係唔好插錯手指喎。隻手指呢你好高速咁就會插咗落去呢件與件之間嘅裡面嗰啲鐵囉。
1: 喔、哦。
0: 因為佢有虛位，唔似呢而家嗰啲嘅鍵盤。
2: 而家鍵盤咁樣嘅咩？
1: 佢機械式。
0: 你有冇玩過打字機？而家講緊個打字機係機械式打字機呀，唔使插電㗎。
2: 係，但係佢唔係一塊連一塊咁樣㗎。
0: 唔系啊，佢中间有窿噶、
2: 哦，
0: 你上网揾翻啲图嚟睇啊！
2: 我会啊！
0: 但差错咗系有啲痛嘅、啊，
2: 真系有差错。
1: 我记得应该系屋企人有过，我系有摸过上手嘅，我记得。
0: 嗯，跟住咧，另外啦，使用过有用底片嘅相机影相啊 ，D 哥呢个应该有
1: 啦，呢个简单啦。
0: 好，跟住咧就系、是、听过 CD 音乐。
1: 呢、这个而家都仲有啦，
2: 系啊，日日都要做啦。
0: 听紧啊嘛，可能转头又播一首，又系用 C D 播嘅音乐，系咪？呢、这个啦，听过卡式录音带，
1: 听过
2: 有，
0: 听过黑胶唱片，
2: 有啊，而家都仲用紧，
1: 系啊。
0: 咁好多同音乐都有关嘅，原来
1: 系。跟住咧系有用过随身听啊，
0: 嗯，
1: 有
2: 有啊，有啊
1: 有啦，系咪呢个？
2: 而家都有用紧，
0: 系听卡式带嗰啲。你而家有用緊啊？
2: 我先前揾翻啲屋企嘅卡式帶咧，就係、是、特登買翻部呢啲卡式帶機咧，過落電腦度啊！
1: 潮人啊，
0: 哦、
1: 潮人啊！呢啲喺户外咧，有用過收音機嚟聽音樂，真係抬住一部收音機嗰啲，
0: 即係嗰啲叫 boombox 好大嚿嗰啲。
2: 我冇抬過出室外，但係我以前屋企係真係買咗幾部嘅都。
0: 真係會去海灘嗰度，
2: 唔係就冇抬出街嘅，但係就方便可能喺房一部聽一部咁樣呢，
0: 用乾電定濕電啊？
2: 濕電，但係佢可以入乾電。
0: 係、哦、啊，因為而家講緊乾電嗰啲呢，如果你睇返啲八九十年代嗰啲電影呢，好興一班好潮啊，唔係應該用潮嗰個時代，應該係用又唔係飛仔嘅
2: 時髦，
0: 好 in 啊，
2: 哦，
0: 係咪咧？
1: 前衛啊，
0: 係啦、
1: 啊、，OK，
0: 或者好耶，唉，我可能係啊，哇
1: 哇，好耶。
0: Yeah， 咁佢哋就會喺個海灘嗰度咧，就攞個膊頭咁樣孭住一嚿，咁跟住就會喺度聽
1: 睇戲有睇過，睇戲睇過。
0: 光加熱就等於火咁，可能咯。好啦，繼續啦。
1: 跟住係有睇過 VHS 錄音帶，哇，讀都唔識讀啊！
0: 錄影帶啊！
1: 錄影帶 ，sorry。
0: 你扮唔識咋係嘛？扮講錯，
1: 真係唔識。
0: VHS 喎、啊，錄影帶喎、啊，租帶嗰啲喎，
2: 唔係唔使租都得嘅，自己買翻嚟錄。啲電視劇集都有試過，
0: 係啊，錄翻啲球賽嚟重温咁樣。
1: 我冇啊呢、這個，
0: 嗯
2: 嗯，
1: 跟住好啦，用過 fax 機啊，
2: 呢一個咧
0: 有，
2: 係一定係我哋 office 嘅同事一定試過啊，
1: 係、嗯。跟住咧係自己用收音機嘅嗰啲帶嚟錄音樂，
0: 嗯，都有啊，
2: 係啊，
0: 錄節目啊嘛，嗰陣、這個、時中意聽嗰啲節目，可能自己做緊功課。就會錄低佢之後再重温咯，唔似得而家我哋成日可以隨時隨地咧上到去港台網站或者用港台嘅 RTHK 應用程式去重温我哋港台嘅節目啊嘛。
1: 跟住啦，租過帶或者租過碟，
2: 我有喎、啊，我好細個，我聽屋企人講話，好細個已經會企喺嗰啲租帶嗰啲鋪頭度睇嗰啲電視咯。
1: 哦，就唔俾錢咁樣，淨係
2: 係啦，就唔翻屋企咯，成日都。
0: 我嗰陣時學識咗咧咩叫 A to B 啊。咁因为呢譬如租帶铺呢佢、就係防止你呢啲小朋友呢由头到尾睇晒套戏。咁、所以呢佢哋就会係 A 至 B 呢就 mark 咗个位呢永远都系重播嗰一橛。
2: 哦有啲咁
0: 㗎。有㗎、好似系 VCD 会有嘅。
2: 哦。
0: 唔系古惑喂咁你救个对面嗰个人古惑佢諗住喺度黐人哋套戏睇。
2: 咁小朋友觉得好睇就企喺度睇㗎啦。
0: 跟住咪掠爸爸妈妈去租囉。
2: 係囉。
0: 是的是的。
1: 好跟住呢用拨号方式上网。
2: 哦即是 56K 嗰啲。
1: 有即是那些 Dider, Dider 嗰啲。
0: 扮唔到。太高频。
2: 嗰啲。咁跟住呢仲有呢就是用过电话簿。
1: 有。
2: 即是啦。
1: 有。
2: 我都有啊。
0: 嗯。
1: 细细本嗰啲。
2: 唔係啊大本嗰啲好厚嗰啲啊。有。
0: 你讲緊细细本係袋喺裤袋。
1: 係啊。
0: 抄低人哋电话号码嗰啲人。
1: 小学小学同学交换嗰啲。
2: 每页都係黄色嗰啲啊。
1: 咁我冇。
0: 有两本㗎、好似有黄色同有白色㗎。咁就係家用同商用囉。
2: 哦。咁跟住仲有寄过明信片。
1: 有。
2: 都有啊。
0: 有。去旅行都会寄俾自己㗎。
2: 係囉係囉。
1: 哦，系又冇谂过添。
2: 好啦，咁跟住咧就系用过纸本嘅地图揾过路啊，
1: 好似冇呢個
0: 有。
2: 曾經有啲香港咧有一本本成本
0: 哦嗰啲咩
2: 嗰啲都當係啊嘛
0: 哦有啊唔計閃閃書嗰啲旅行嗰啲地圖咧佢係每一年都會有唔同嘅出版社咧都會出一啲地圖嘅攻略啊嗰啲話俾你聽即係佢唔係教你去玩啊佢係分咗唔同嘅區香港九龍新界嗰啲咁樣噶嘛
2: 係啦。咁跟住咧，就仲有呢、這個擁有個紙本嘅字典。
0: 嗯，
2: 讀書嗰陣時一定要買噶啦，年年都要買嘅。
0: 邊有咁多嗰啲電子嗰啲版本，同埋係咪唔俾帶翻學噶？電子嗰啲、電子詞典，
2: 好似我嗰陣時
1: 要俾嘅喎，
2: 好似中學先俾嘅，我小學都唔俾，
0: 因為驚你會打機啊。
1: 會啊，唔使驚，一定會。
2: 咁啊，仲有咧，擁有過紙本嘅百科全書。
1: 有，不过唔齐咁解啫嘛。
2: 点解会有嘅？
1: 有咪有
2: 学嘅？
1: 唔系嗰阵时有嗰啲咩咩
0: 传销嗰啲啊？
1: 读者咩啊？佢会有出一
2: 送嘅就话，
1: 唔系要买嘅，要另外买噶。
0: 你要订阅嗰啲咧，
1: 系啊，好贵。
0: 喺外国嗰啲仲可怕嘅，有啲咧系真系会叮当，突然间有个人嚟卖百科全书噶嘛。咁、我睇嗰啲电视剧咧，就系、是、有个人会撑住个箧，跟住咧就嗱、你睇下嗱呢一个百科全书咧。好正嘅，俾你望下就里面图文并茂，因为嗰阵时未有
1: 你睇，
0: 未有电脑未有互联网嘅时候咧，咁佢系呢啲系买咗翻嚟咧，你会觉得啊，貌似系我有需要去揾资料嘅时候，我就可以攞出嚟揭，但其实咧里面大部分嘅佢跟字母排噶嘛，
2: 哦
0: ，A 字到 Z 咁样，跟住佢咪你因应嗰个字。你想揾关于譬如 Apple 咁苹果嘅嘢，咁佢咪会有一堆嘢喺度俾你咯。咁但系你会唔会真系譬如 Z 咁样，你会抄啲乜嘢啊？
2: 动物园
0: 诶啊，同埋斑马咯，
1: 系啊，就系斑马
2: 呢两样嘢。
0: 系啊，但系嗰本嘢都好厚噶嘛，咁你会学到好多生字咯。如果你会去学嘅话，
2: 劲啊，
1: 梗唔会啦。
2: 咁啊，最后一项咧就系用过纸本支票去俾钱啊，
1: 好似冇俾过钱。
0: 你有冇支票簿啊？
1: 冇，
0: 开户口冇开到支票嗰个户口。
1: 冇，
2: 我都系近年咧先即系有买呢个支票簿，但系未用过。
1: 入过啦，入过支票。
0: 我就有开过嗰啲支票咧，系类似交咩按金啊嗰啲咧，即系嗰阵时未有话咩 FPS 啊嗰啲嘅时候，你交按金，往往你系要寄张支票去。或者去交張支票去某間公司或者機構咁樣噶嘛？
2: 嗯，呢啲通常就問屋企人攞咯，呢啲我就冇辦法啦，係咯。
0: 哦，係嘅。
1: 好，揭曉啊，幾多項啊？希哥哥係咪20啊？
0: 中曬咯，
1: 中曬。
2: 哇
1: ！D 哥咧，
2: 我應該十幾項到啦。
1: 讲晒啦，你
0: 十三又係十幾，十九又係十幾。
1: 我14嘅應該，我有6項冇中嘅，
0: 包括。
1: 隨身聽啦，喺户外用收音機聽音樂啦 ，VHS 啦，喺收音機錄嗰個音樂錄卡式帶啦，紙本地圖啦，支票啦冇啦，咁所以係6個冇用過嘅。
2: 我應該係17個，我有3個冇用過嘅啫，真係打字機冇用過，百科全書冇擁有過，同埋呢個紙本支票冇咯，其餘都接觸過用過。
1: 你使唔使補翻個百科全書嗰啲啊？
0: 即係你屋企嗰度，
1: 唔係我個位，我個位好似有一本。
0: 吓？点解嘅？
1: 咪都系啲同事搬位咧，跟住话阿彪啊，你以前有个环节叫开心谜题，我俾你啊咁。
0: 哇！咁你系咪即系预告是日快乐会开一个？
1: 唔系，我俾可能阿 D 哥会用得着咧。
0: 咁但系你得一本有鬼用啊？
2: 一科咯，
0: 一个字母啊B 字啊就咁，
1: 都冇揭过。
0: 因为咧，你有呢个百科全书咧，佢先至系空间杀手啊，唔系玩具啊。
2: 哦，
0: 佢有翻咁上下嘅厚度，
1: 你多位啊？你
0: 你谂下，起码26本，
2: 哇，
0: 系啊，
2: 嗯，
0: 咁所以嗰阵时咧，即系我都听过有啲人咧，就系好后悔，即系譬如屋企冇一啲能够拒绝 sales 嘅一啲朋友喺屋企咧，就唔小心订阅咗百科全书，跟住结果咧，佢就屋企有一堆咁样嘅唔会点揭嘅书咯，
1: 系去厕所唔会闷咯，
0: 嗯，
2: 咁重啊，拎住。
1: 做 gym
0: 系咯，你攞嚟做 gym 咧就差唔多啦。即系百科全书系后来咧发展到出一啲电子嘅百科全书咧， 我買過的就是 CD 嚟嘅。

0: 咁、那個 CD 你個軟件裝咗落去咧，咁你即係等於早期嘅你當搜尋器、搜尋引擎，咁你咪打啲字落去，佢、嗯、咪會話俾你聽啊，有啲咩資料你可以印出嚟。咁呢一個咧就係相對好少少嘅叫做電子版嘅百科全書，咁但係呢一個都係互聯網未興起嘅時候有嘅產物嚟嘅。
1: 大家好，我係廣播杜可巴。
2: 你问我以前多唔多用地图或者电话簿啊？嗱，地图咧我就真系好少用，但系电话簿咧就多人用喎。因为如果讲我哋即系后生嗰阵时，你未有手机之前吓，嗰、那个电话簿啊好紧要啊，因为你好多时要揾某个公司啊或者某笪地方都好啊，你都可以喺电话簿度查到噶嘛。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以前嗰啲电话簿好大本嘅，有晒地址，有晒人名，仲得意啊！讲翻上嚟，譬如一个何正光咁样，起码有五六七个何正光嘅，咁你都唔知边个属于你要揾嗰、那个，咁啊，但系而家唔使啦，一个电话搞掂晒。有冇用过黑胶碟听歌啊？喂！我哋嗰阵时啊，可以讲系全部都系用黑胶碟噶、哦，不论你外国嚟嘅歌或者本地嘅歌，都系用黑胶碟噶、哦。啊，如果你话讲我用黑胶碟咧，我以前喺屋企咧都叫做学人哋听啊 ，Hi-Fi， 咁我都买咗好多碟噶，不论系。英文歌啊，甚至乎一啲粤剧啊，我哋嗰阵时好兴买成套粤剧噶。睇住电话嘅变化有咩感觉啊？咁啊，梗系时代嘅进步。以前咧，电话咧就一定系坐台嘅，摆喺度嗰啲，即系如果有人打电话揾你，你真系要走翻去嗰度听喎，梗系唔方便啦、啊。我哋初初認識嗰個電話叫成一嚿大嘅，而家唔係啦，而家嗰啲手提電話可以袋喺袋啊，根本你都唔知道佢有冇。嗱，今晚咧就阿豆豆喺我身邊啦。
3: 你好啊，可伯。
2: 喂，豆豆，你知唔知 CD 係有咩用啊？
3: 我知道啊，一个 CD 是圆形的啦，你就是需要摆，好似摆啲嘢度，跟住会好似播啲声音或者啲歌出嚟咯。我有听过 CD 噶，我妈妈咯，佢就俾我听咗一个故事啦，是三只小猪咯。
2: 你知唔知嗰啲卡式嘅录音带是用乜嘢播嘅呢？
3: 我冇见过卡式录音带，我觉得佢就我嚟做播啲嘢出嚟咯，好似 audio 啊嗰啲嘢咯。
2: 你有冇见过黑胶唱片啊？
3: 冇，我就觉得一个黑胶唱片就系一个黑色嘅胶圆形咯，都系好似用啲木嘢嘅整啦，跟住好似摆条嘢喺上面啦，跟住就好似需要转啦，就会整一个声音咯。
4: 我冇谂到咧，阿可伯咧，佢讲嗰个电话簿嗰样嘢咧，系我细个嗰阵时咧都会做嘅嚟噶。即系我会特登咧拎嚟咧搵翻我阿爸个名啦，然后搵翻嗰个电话 number 系自己咧，我就会好开心噶啦。
5: 系啊，系个乐趣嚟嘅。
4: 系好似我搵到，原来可以搵到噶咁样咯。
0: 啊，搵到咁你有冇打嗰个电
5: 话？
4: 我好似又搵荧光笔圈住咯。
0: 咁个意思系
5: 好玩咯。
4: 系啊，
0: 不过好似咧系你可以要求。除名嘅，即系唔系话所有都摆晒落去嘅，
5: 哦，
0: 即系你唔想俾人揾到系好似有样咁样嘅嘢。哇！如果唔系你谂下个电话簿，我想揾阿发哥嘅，咁我咪唔通又喺个电话簿嗰度揾周润发咩？
4: 哦，又系，
0: 系啊，咁所以有一啲嘅方法系可以即系令到你个电话同埋你个人资料唔会喺嗰个电话簿上面出现嘅。
4: 嗯。
0: 咁跟住另外呢就亦都令我諗起呢嗰陣時係試過搵啲同學仔嗰啲屋企嗰啲電話號碼呢，我就做嗰件事係更無聊嘅，咁因為我唔會知道人哋個爸爸媽媽係叫咩名㗎嘛，咁我咪會去得閒掃嚟睇下，欸，有個 number 會唔會係佢呢，咁跟住會搵到同學仔個屋企嘅電話號碼嚟對返。

0: 係啦，或者再就真啲嗰啲就冇咁多花巧嘢嘅，嗰純粹就是一本好 fans 嘅細本嘅簿，跟住就要自己寫低個電話。咁嗰陣時我記得啱啱有嘅時候，第一頁咧全部都係寫屋企人嗰啲電話先，即係啱啱有阿媽啱啱有手提電話。
1: 系啊，
0: 系啊，呢啲好紧要噶嘛，嗰阵时觉得。
1: 同埋你讲嗰种电话簿咧，我记得就系唔知有啲咩嘅纪念品啊，定系咩咧，就送咗一本俾我，即系屋企人，你知有阵时收到呢啲嘢咧，咁啊俾个小朋友玩，等佢开心一下啦。咁、我其中我有一本电话簿，我好记得咧，就系两块摄石，摄住中间好似风琴咁样，啲纸拉开嗰只，
0: 好易烂嘅。
1: 系啊，
0: 好易烂。
1: 系啊，但系嗰阵时就觉得好好玩啦，同埋当拥有咗自己嘅电话簿咧，就好希望填满佢。我识好多朋友。可以逐个打俾佢哋，咁就去储人哋啲电话号码。
2: 填唔填得满咧？
0: 唔使多嘅，
1: 因为佢嗰啲间间咧好细啊，咁所以咧好难填满嘅。
0: 但嗰阵时都未识得幻想啊，如果我第日有手提电话就好啦。我记得我细个时候未开始有电话簿，但系都系冇谂到咁远，将来如果有自己有个电话号码，咁就威水啦咁样。
1: 即系条专属嘅电话线。
0: 系啊，唔系啊，即系手提电话啊。
1: 哦，
0: 有自己个 number，
1: 即系拥有自己一条嘅独立嘅电话线咧，就有如你而家嗰啲客户服务咁样，有个 V I P 专线啊，你唔使带。喂，唔该，我想揾阿彪啊，跟住咧有阿彪听电话啦，
0: 有女仔揾你啊，
1: 系啊，女同学揾你啊，
0: 又系嗰个女同学啊，
1: 系啊，嗰啲好尴尬噶嘛。咁而家当拥有自己嘅电话线，亦都代表自己大个同埋有私隐啊。
0: 我记得嗰阵时曾经有一年嘅暑假咧，我系怀疑，因为成日夹住个电话煲、电话烛咧，系整伤过条颈嘅。
1: 哦，同女仔啊，
0: 系
1: 哇，
0: 即系冇嘢倾嘅，但系你又唔知点解成个下昼就夹住电话，
1: 系夹到个电话热咯，
0: 系啊，
1: 系啊，嗰啲无线电话，
0: 哦，跟住互相喺度唔知做乜嘢，
1: 喺度睇紧电视咯，
0: 系啦，
1: 大家可能睇紧同一个台嘅咋，咁咪大家一齐笑，哇，好浪漫啊，青春啊！
0: 系啊、哎，真系
1: 咁、那个暑假识
0: 咁多嘢啊，真系
1: 有冇开花结果啊？
0: 结咩果？
1: 唔结果
0: 小学结果我就系冇做暑期作业嗰啲。
1: 我以为系当年有一套好旧嘅电影叫做《这个夏天有异性》，
0: 下集系冇人性啊？
1: 下集都系冇做暑期作业啊？
0: 哦、okay、
1: 嗯，咁都。其实谂翻转头几青春啦、
0: 啊，青春啊！
1: 我都试过打俾同学咧，同佢讲喂，一齐睇电视啦，咁就真系隔住个电话咯。
2: 哦、
1: 小学嘅时候，
2: 我都冇试过呢。
1: 男同学，
0: 男同学，诶、哎，
1: 系啊，睇嗰阵时一齐睇全真机。
0: 哦，
1: 嗯，
0: 羡慕啊！即系讲起阿豆豆哥咧，我又几佩服佢、啊，即系佢又知道黑胶有个支嘢啊。
2: 系。即系有一条嘢令到佢
1: 播到
2: 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嗯，
0: 我唔知系咩，总之我知道有支嘢。
1: 因为其实咧喺事前关于呢一个嘅题目咧，豆豆妈咧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点啊，点得嚟识啊？即系佢第一个反应俾我系咁嘅。咁、我话不如你试下俾啲图佢睇啊，咁、你睇下佢会唔会想象到一啲嘢咯。咁、所以就
0: 系
1: 话。豆豆是一个好聪明的小朋友，
2: 同埋佢，我觉得
1: 妈妈教得好，
2: 系同埋佢心得遗传，即系知道咧几样嘢咧都系播声嘅，播 audio 嘅，
0: 系因为有个电台节目访问佢啊嘛，
1: 系啦。咁另外咧，你讲起电台节目咧，上一节我哋有讲到话攞录音带去录电台节目啊嘛，跟住我就谂起咧，其中有一幕咧好深印象嘅，我读中学嘅时候。初中啦，咁咧，因为受到呢一个女同学嘅驱使，就叫我去打电话上去电台点唱俾佢听。
0: 哎呀，
2: 哇，
0: 哇，有冇结果啊？
1: 结果个电话系打唔通嘅。
0: 哦，系啊，
1: 好难打得通，
0: 唔知几多条线咁噶嘛。
1: 仲要系讲晒暗号嗰啲。嗱，如果你打通咗咧，你记得同嗰个主持人讲咧。熊猫打俾猫仔啊，咁即系类似系
0: 有
1: 啲咁样嘅暗号，
0: 哦、
1: 要用化名嘅。咁跟住咧，我就不停系咁疯狂攞住个电话 redial 啦嗰一日，同埋我就系攞住个录音带，我哋而家叫做咩长 roll 啊，长期录住个节目。而最惨就系嗰个节目系做两个钟嘅，你谂下我几攰啊，最后都系打唔通。
2: 哦，咁喺呢度俾时间你，使唔使同翻阿猫仔讲翻啲嘢？
1: 我唔使啦，
0: 咁你系咯，仲有啲嘢摆咗咁多年啦，

0: 冇冇啦，冇啦，
1: 冇啦，冇啦，
0: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1: 接通咗佢系咪我哋个电话？
0: 阿猫仔嗰阵时，其实咧，
1: 系
0: 即系我会以为系。是不是有一些暗示定明示咁呢？
1: 哎呀。
0: 但到最后其实猫仔只不过是想听某一首的歌。
1: 咁是咩歌啊你记唔记得
0: 嗰时好似是古巨基的真的要讲啊。
2: 唔使讲嘅而家播啦。
1: 哎呀我直接播啦。
0: 呢一首歌播完出嚟你就会明白当时我是有几咁失望有共情。
1: 哎呀，陰公仔啊！

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呢一首歌，可能对于 D 哥嘅感觉会唔会深啲咧？
2: 哦，都可以咁讲嘅，即系事关咧就系、是、关于阿轩仔呢首新歌咧。咁我觉得本身都等佢啲新歌出嚟咧，都等咗一段时间噶啦。咁、因为我嗰次咧有睇佢一啲 social media 嘅 live 咧、去投唔同嘅歌啊，佢话可以拣，睇下可唔可以俾听众揀下啊，边首歌会系第一首 cut 嘅歌呢？现场都播咗好多首歌嘅。咁而我当然啦，我就唔系揀呢一首。不过呢一首歌呢我都几鍾意嘅。因为呢事缘系佢出 MV 冇耐，跟住呢就突然间见到一个呢卡拉 OK 版本。咁有得跟住唱之余呢，佢嗰个卡拉 OK 版本真系纯音乐底㗎。跟住仲有好似我哋去卡拉 OK 嗰啲字呢会走色咁样呢。
1: 喔，官方啊。
2: 系啊，跟住我觉得，喂，好开心喎、咁同埋加上就係佢个画面呢，其实就係佢先前澳门个演唱会嘅一啲画面嚟嘅。咁上次冇机会去到啦，咁但係睇返啲画面啊，听住个纯音乐嚟跟住唱啊，咁我已经觉得哇成件事好开心啦咁啊。
1: 但係严格嚟讲呢，咁我有都话问过去唱片公司啲朋友仔啦、因为二选一嘅时候呢，我都开头呢我係揀另一首嘅，即係我心里面揀啦。因为嗰阵时系出咗个 MV 啊嘛，因为最早咧就系网上面见到即系啲人话，哇佢有新歌啊咁样喺度讲啦，咁跟住见到，个 MV 同埋几有 feel 嘅，佢喺韩国拍嘅，好似
2: 系
1: 好靓，
2: 系
1: 咁然后哦咁应该派台啦，咁然后见到新歌推介嘅时候系推呢一首，原来就系因为系 fans 拣嘅，咁所以佢哋公司嘅朋友仔都话啊 MV 咧都。嚟緊啦，嚟緊啦，咁就係出咗歌先至出 MV 嘅咁樣樣咯，係、啊，因為原本佢哋個準備咧就係做咗另外一首叫做《靈魂相遠》嘅先嘅，係啦，咁跟住呢一首都會做㗎啦，咁所以大家喺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其實而家都可以睇到佢哋一啲演唱會嘅精華嘅畫面啦，咁亦都係幾有 feel 嘅，咁因為呢一首叫做《放棄的界限》咧，咁其實可能你聽嗰個名咧、那個感覺咧就會。相对阴沉啲嘅，
2: 因为就系不断倒数啊，去到最尾咧就放弃一啲嘢啦，咁样样
1: 系啦。当然啦，同一件事你可以两面睇嘅，即系放弃你听系一个唔好嘅一个
3: 负面啲啦，
1: 系啦，咁。

0: 但是你放弃即是代表什么？你会得到其他的东西。
1: 嗯，
2: 因为学识点样放手啊嘛。
1: 吓，咁啊，D哥，你唱咗呢个 KTV 版本咧，你歌词背咗几多？
2: 哦，咁你睇得 KTV 就唔会背歌词啦。
1: 我以为你已经唱到熟晒，你已经
0: 系啊，真系你一啲新歌出嘅时候咧，你会而家好好噶，好多嗰啲嘅串流平台咧、
2: 嗯，
0: 你都会系有埋歌词啦。我惯性咧听新歌，我就会嗰首歌不断重播，就系、是、嗰一种叫做好似肌肉记忆咁样啊。你自然呢、
1: 嗯、
0: 你唔好刻意去背呢，即係唔係罰抄背嗰種背呢，以前細個會罰抄歌詞啦，但而家就真係唱下唱下會記得嘅。
2: 係啊，同埋呢首歌呢對我嚟講呢，即係我就好鍾意改佢啲歌詞。
1: 咦、欸、咁、嗯、大膽。
2: 咁啊咪我講少少啫，因為佢叫放棄的界限嘛。咁如果作我而言呢，我就係放假的界限嘅。
1: 哦，你有界限嘅咩放假？
2: 係啊，
1: 冇界限。
0: 咁如果係咁呢，有機會同阿軒仔做訪問呢，假設你有呢一個叫做 D 歌版嘅放假的界限呢，我希望佢有另外一首歌送返俾你嘅，就係、是、適可而止。
1: 好啊。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鸡蛋仔。鸡蛋仔绝对系其中一款代表到香港嘅街头小食。佢嘅主要成分有鸡蛋、面粉、淡奶等等。将呢啲材料打成一个好滑顺嘅面糊，然后再倒入预热咗嘅双面蜂巢状嘅模具入面，中途反转个模具。

0: 令到啲蛋浆均匀咁受热。烘烤几分钟之后拎翻出嚟，再用风扇降温佢嘅表面，令到佢更加酥脆。食落嚟外层酥脆，内里就软糯绵密，食落有香浓嘅鸡蛋味。唔知今次带俾两位煲试食嘅鸡蛋仔，佢哋觉得点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上次同两位煲咧食咗喺韩国嗰边嘅街头小食啦，我谂翻转头咧，冇理由唔食翻香港嘅街头小食噶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同两位煲咧试食鸡蛋仔啦。咁但系食呢个鸡蛋仔咧，亦都唔系普通嘅鸡蛋仔，系同两位煲试食急冻嘅鸡蛋仔。
1: 都系热嘅，要翻热嘅，有呢个过程。咁我想讲，点解要食急冻唔食普通嘅咧？
0: 因为呢个钟数呢就好难两位食返一啲咁新鲜嘅鸡蛋仔嘅。
1: 其实我想讲呢要系可以有嘅。
2: 喔、哦、
1: 我知啊，我知喺、
0: 啊、
1: 我知喺石硖尾嗰边系有㗎。
0: 喔、哦、
2: 开到咁夜啊。
1: 係啊，排长龙㗎。
0: 係、哦、啦，排长龙我唔知买买得切返嚟㗎嘛。咁所以呢。
2: 佢首歌我哋翻嚟，
1: 哇！我谂你要播嗰啲咧，好长嗰啲串烧歌先搞得掂啊，都搞唔掂啊。
0: 咁所以急冻咧系有一个方便嘅地方嘅，
1: 系嘅。咁不过咧又认真讲，今次有啲惊喜，
2: 有惊喜啊，
1: 系接近平时喺出边买嘅嗰一种嘅。
0: 系啦，呢一个咧亦都令我几惊讶嘅，因为我都已经心里边打定输数咧，佢嗰个感觉会唔会似一啲急冻嘅蛋糕咁样咧？热翻咁就算啦，咁样食落原来又唔系
2: 几钱啊？我想问，
0: 其实我自己个感觉上咧，价钱啦、就真系略嫌贵咗少少噶，比平时食嗰啲嘅鸡蛋仔，即系如果平时食嘅原味鸡蛋仔咧，可能20多蚊一底啦，咁、呢个都差唔多30多蚊
2: 嘅、哦。
1: 哇，其实系真系好贵，鸡蛋仔系越嚟越贵啊！
2: 系
1: 谂翻咧，我记得大概
2: 首领啊。年代
1: 十年前呢我记得有一啲真係好街边小食嗰啲呢8蚊我都见过嘅。
0: 喔、
1: 啊。係呀，十年前。
0: 哇，咁真係贵咗好多喎、
1: 啊。咁当然啦，8蚊嗰啲呢、即係衰啲咁讲，就啲浆就少啲嘅。
2: 嗯，
1: 佢真係冇你头先讲嗰啲呢软糯嘅里面嗰啲就冇㗎，係一个脆嘅
0: 壳。香呀嗰啲又未必有啦。
1: 係啦，都未必有嘅。咁而家基本你觉得好味道嗰啲呢都20蚊起跳㗎啦。
0: 係呀、啊。
1: 同埋最惊吓嘅系乜嘢呢？最惊吓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组合嘅鸡蛋仔嘅、
0: 啊。
1: 即系咩朱古力啦，会有珍珠奶茶啦，你觉得好恐怖啊。黄
0: 金都有啊，我见过。
1: 黄金呢个呢系
2: 蛋黄啊，即
1: 系系啊，
0: 咸蛋黄
1: 呢个系最好嘅配合嚟嘅，
2: 真系
0: 最好，
1: 我觉得系最好噶啦，即系唔计原味，我最中意系原味，但系如果你话有一啲 mix and match 咧，鸡蛋同咸蛋黄咧系好夹嘅，
0: 咦，咁我要试下先呢、這个，未试过呢、這个。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嘅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两万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特区政府新闻处与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与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两个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及1.2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到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是运用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我梁礼勤，
6: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3: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7: 安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 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12: 大地书香，
13: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11: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1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毕飞宇分享佢对社会嘅观察同对创作嘅追求。
15: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16: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17: 再朗诵啲，
18: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17: 系希望
19: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20: 是这样的是
17: 啊，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23: What's up bro?
24: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25: 好啦，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请到有 Katie 啦，咁上个星期呢就有讲过佢其中一个身份呢，就係帮人哋去策划一啲嘅婚礼啊，等等嘅一条龙服务啦。原来嗰条龙咧，我哋咪后倾咧，发觉系好长噶。
17: 点样啊？
25: 系会延伸到去，可以系之后咧，继续系可以见到阿 Katie 嘅嗰班新人，系咪啊？
26: 是啊，冇错，因为其实喺婚礼嘅过程啦，我哋同佢已经系一个好深厚嘅信任关系啊，亦都系慢慢建立友谊啦。咁所以其实婚礼后大家都会互相去 follow 大家嘅 social media， 知道婚礼以外啦，大家发生嘅事啦。咁所以佢哋会留意到我嘅一啲瑜伽嘅一啲活动啊、课程啊，咁佢哋又会翻嚟揾我咁样。
25: 嗯，咁但系咧嗱，瑜伽嗰个导师嘅身份咧，同你去做婚禮統籌啊，或者係做 catering 嘅嗰個身份咧，邊樣個比重多啲咧？
26: 一定係 wedding 嗰邊會比重多啲，始終你以一個生意角度去睇啦。Yoga 嗰邊會係更加似我嘅一個課後活動，係啊，俾我去放鬆。
17: 是
26: 將自己抽離了一個太 commercial 的一個狀態，跟學生是真的面對面啊，去接觸、去溝通，甚至乎很犀利的就是有時我教班，他們會知道我很累，我那天的心情是如何，不需要講嘢嘅，他只是上堂的時候透過我的可能語氣啊、感覺啊，大家會互相感覺到對方的情緒咯。
17: 係，咁因為在做婚宴策劃，我想都是很多壓力的一個的工作。咁呢個時候，反而你另外一個身份就是其實係一個互補，幫助你在心靈上面同埋身體上面，係咪叫恢復翻啊？
26: 係啊，冇錯啊，所以。就算幾忙都好啦，其實我都堅持係要教瑜伽，要同學生見面，要同佢哋接觸咁樣。
27: 我想八卦一下咧，這個嘅瑜伽導師咧，會唔會都係喺即係處理婚禮嗰啲高壓嘅環境之下咧，即係叫啲新人做啊？因為佢哋都好大壓力噶嘛，當下咁會唔會曾經都出現過，或者都有呢啲即係已經諗定曬啊？呢啲急救嘢可以俾定對新人可以有啲急救嘅動作嗰啲咁咧？
26: 如果你話急救嘅話咧，當下咧我會叫佢哋處理呼吸
17: ，OK，
26: 處理呼吸啦，咁樣會係最快將自己帶翻翻嚟，同埋最快 focus 翻喺佢眼前嘅一個狀態。但係你話去到喺個asana 啦，我哋叫做個動作上嘅體式上嘅喺婚禮以外，我會最中意嘅一定係 child pose 嬰兒式。咁嬰兒式嘅狀態就係膝頭哥跪喺地下啦，兩手拍前，額頭掂地，有冇想像力呢？ Okay.
17: 好似有，
25: 跟住伸到好直噶嘛，要
26: 係啊 ，pat pat 坐落去腳踭，跪喺度嘅，係啦。而呢個狀態其實係好多人都好舒服嘅，你可以俾你嘅 lower back 啦，好放鬆啦，你可以伸展到自己隻椎啊，打開到你嘅肩膊。最重要嘅喺靈性角度，其實佢係一個臣服嘅動作。 將自己臣服俾大地、俾大自然，放

0: 你平時的控制，放低你的執著，那你才叫做是一個放鬆，不是只是身體上面。
1: 即大家想那個的姿勢呢，就好像人家平時呢你看那些古裝宮廷片呢，跪拜那些。是啦，
2: 男士就做呢个跪拜动作系咪？
1: 嗱，我唔知道啊，咁样好难答
0: 过呢啲。平时跪开嘅。
1: 嗱，我唔知啊，我不能够代男士去答噶呢一个。我记得咧十几年前咧家用游戏机，我第一次接触瑜伽嘅时候咧，就系、有一块嗰啲平衡板。
2: 嗯。
1: 咁你买只 game 翻嚟咧，买嗰块平衡板咧，佢就会教你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啊，跟住有啲、即系譬如系。有其中一個係咪叫勇士啊？定係乜嘢
0: ？Warrior pose
1: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咧又唔知又做棵樹啊嗰啲
2: 嘢
1: 㗎嘛嚇，嗰兩下嘅啫。咁但係跟住我就發覺咧，哇！做一啲咁慢嘅動作咧，原來都減唔到肥啦，但係都覺得個人好攰。可能我唔夠恆心啊。
2: 係咪真係減唔到肥先 ，Kitty？
0: 而家其實好多流派嘅，我哋有唔同嘅節奏嘅瑜伽。譬如我哋有啲慢嘅，可能我哋 yin yoga 啦，就好似啱啱 Vincent 讲啦，每个动作要 hold 好耐嘅。咁你会觉得你 hold 嘅时候啦，啲 muscle 系收紧，你一定会攰嘅，又要停留。咁亦都有啲流派咧，我哋叫Vinyasa flow 啊 ，animal flow 啊，系好快一个呼吸就一个动作咁样嘅。咁都系会攰，同埋我哋有好多动作其实练 muscle 一啲好深层嘅一啲肌肉。你会见到而家好多男士咧会开始玩瑜伽，佢哋练 handstand 啦，可能练一啲 arm balance 手平衡嘅动作。佢哋讲求嘅系你将个重心转移啦，你去协调你嘅肌肉啦，点样去训练到你嘅一啲平时好少用嘅对自己身体嘅一个控制。系啊，啱啱啊，彪问啊，练唔练到肌肉咧？系绝对练到嘅，因为你会运用到个做肌肉，你要用力，要收紧。
2: 系，
1: 同埋你要 hold 嗰个 pose， 其实你系你练你个平衡之余咧，系攰系攰喺嗰啲。我嗰阵时啊，记得就系攰喺啲关节啊嗰度咯。
2: 哦，会唔会系做错咗动作咋？
1: 都有机会，我记得做个系咪做棵树啊？嗰、那个叫咩？
0: 系啊 ，tree pose
1: 啊。系啦，嗰个 tree pose 咧，因为你系要单脚，你另外一只脚要缩起噶嘛。跟住
3: 吓做咩？棵树要单脚企噶？
0: 得一支脚框嘅啫嘛，棵树。
1: 你唔好计埋啲根。
2: 哇，
1: 系咯。咁你总之你单脚嘅时候，你缩起一只脚咧，咁、你跟住咧，我就嗰阵时我记得咁样企喺度咧，跟住左摇右摆咯。
3: 有冇啲動作係入門少少？我聽頭先以上所有咧都係唔啱我呢個肥仔做。
1: 唔係啊，你跪拜嘛，
3: 跪拜係
1: 跟住啫。
3: 肯定跪拜都係咯，我咪就係都跪唔到，我驚自己。
0: 你放心啊，喺我接觸嘅學生裡面咧，你係一個好健康啦、啊，亦都唔算係肥嘅一個學生啦、啊。係啊，我接觸嘅學生
2: 哇，好正面啊，好有情緒價值啊，
1: 想報名啊。
0: 又係老師，又係 wedding planner， 情緒價值呢啲嘢係。基本噶 ，OK， 系我哋唔好讲呢啲嘢住，系啦。咁我哋接触嘅学生里面咧，我最年老啦，讲紧系一个80岁嘅伯伯啦，第一堂连地下都坐唔到，去到跟咗我3年啦，其实佢倒立又得啦，坐地下又得啦，摆只脚上个头又得啦，但系呢啲都系我会话做运动好好嘅，做运动系你做咗就会有嗰啲嘢，你系积累聚沙成塔，系啊，你一定系会进步。而最印象深刻的一个学生啦，佢做完一个大手术，佢有半边的头骨是冇嘅。
2: 哦，
0: 系啊，啫喱状佢有边头骨。咁但是佢好好的就是佢好愿意去尝试，好愿意去做。佢好多动作佢都会知道自己身体做唔做到。佢会有一个好好嘅观察力。佢唔知系咪因为个头骨咧冇咗半，佢话会感受到个天气嘅气压噶。
2: OK，
0: 系啊，佢对人系好有观察感，亦都好愿意去做咯。咁所以我觉得做瑜伽咧，唔需要话睇自己身体条件系点样，最紧要系由呢一刻开始啊，你想做就得噶啦，系啊。

0: 我想很多人怕瑜伽好像我这样，就是哇我天生的筋骨很硬，
1: 不就要松咯，
0: 是啊，但是你会很怕那个拉筋的感觉，就觉得很痛
1: 啊，你看到
0: 是啦，又当你见到成班一起上瑜伽，咦阿彪你落了的啦，你试下落多少少，即係你好有挫敗感啊嘛！對於係咪男士普遍嗰個油韌性係會比較低啲嘅 ，Katie？
2: 咁一定噶啦，因為男士係 muscle 啲啦，你哋係對於力量上面嘅控制係有優勢噶。咁但係相對地去伸展啊嗰邊，可能女士會相對地好啲，但唔係絕對嚟嘅。我哋有時有話恐懼其實係攞嚟面對㗎嘛，係咪？係啊，如果唔係恐懼擺喺度係冇用嘅，我哋就係要面對恐懼。
0: 好
2: 俾佢。另一樣嘢喎，你哋大力啲㗎嘛，所以你哋去做一啲力量上面嘅動作咧，反而你哋係有優勢，而女士個挫敗感係比你更加高㗎。
0: 係。
2: 我第一次做力量嘅動作，我係做到坐喺度喊㗎。
0: 例如有啲咩係男士會容易啲做嘅，有啲咩 pose？
2: 我覺得啊，烏鴉啦，一啲兩隻手擺落地下，膝頭哥掛喺個手踭度嘅一個動作。
0: 哇！係
2: 啊，呢個動作咧係要做一啲平衡，但係男士喺處理肌肉嘅發力係會比女士好嘅。
1: 嗯，哇！但系呢一个系一个烏鴉，嗰个系一个都相對高難度嘅動作嚟噶嘛？
0: 呢個要 hold 幾多秒啊？
2: 我哋话一秒就永恒噶啦，最紧要你有做。
0: 哦、
2: OK，
0: 原来系咁，
1: 掂到一下都
0: 诶，计啦，
2: 系
0: 掂做完啦。
2: 因为做瑜伽咧，练习瑜伽唔系讲紧你今日，唔系讲紧你呢一年，系讲紧你可以做一世。八十岁都做得，你而家几多岁啫？你条路好长噶，你今日做少少，你今日做少少，听日又做多啲，咁慢慢就会做到噶啦。
0: 系
2: 啊，
0: 但通常咧嗰个柔韧性咧，几耐会真系见到成效
2: 啊？咁样讲，我最自豪嘅一个学生系男士嚟嘅，
0: 吓
2: 救护员，
0: 嗯，
2: 好大只嘅，成日都要训练噶嘛，
0: 嗯，
2: 三个月落一次马，嗯，
0: 哇，
2: 但系要好勤力，
0: 系冇外力。按他下去的嘛？
2: 没有，我是从来不按学生，因为我很怕整伤他们。而我相信大家会

0: 隨住時間會做到嗰啲嘢，唔需要再去施力嘅。
1: 哇！落到一漸啊，三個月。
0: 係啊，
1: 係
0: 勤力咯，
2: 犀利，
3: 勤力啊！最紧要
1: 就系我冇嘅嘢，
3: 唔系你个一字马又要再讲翻嗰样嘢啦。学友都得啦，学友都系后天噶，
1: 又系
3: 练噶嘛，勤力
1: 系、哦。
3: 你够胆话学友唔勤力？
1: 不过佢梗系勤力啦。
0: 你三个月后就得噶啦，彪。
1: 但系嗰个咧，
3: 嗱由今日起计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屋企其实都想提升一下自己个柔韧性嘅，因为都会有啲 stretching 嘅动作啦。但系我谂。我拉得边条筋啫，度度都紧嘅。
3: 咁你唔拉又点会松咧？
1: 唔系，但系你又谂，哇！咁嗰 set 嘢即系而家喺网上都好多人教拉筋嗰啲噶嘛。咁一条可能成个钟咁样，咁又哇，每日要用咁多时间去拉筋，其实有冇啲入门啲嘅动作咧？我哋可以做一个全身性嘅放松噶。但系通常，
0: 我谂放翻我哋都市人啦，都一定好似阿彪咁样讲啦。其实冇咁多时间去做运动。咁我假設可能你哋做 DJ 嘅，成日都要坐喺度嘅，咁我哋可以做一啲站立嘅伸展啦，一啲後彎嘅可能伸展啊咁樣咯。咁我哋可以兩手十指緊扣，吸氣拉高指上天花板，心口打開，咁、
1: 哦 okay、
0: 你就可以打開到你嘅胸椎啦、肩膊啦。其實呢啲坐喺度已經可以做到，甚至乎係你坐喺張凳度就咁做一啲腰椎嘅 twisting 啊、扭轉啊。是很簡單，你隨時都可以做到的動作咯。
1: 有聲是正常的嘛？
0: 有聲是正常的，係、
1: okay.
0: 啦，放心啊， okay. 不會斷的，
1: 不是斷。
3: 你要不要埋少少咪去攞樓聽一聽？
1: 冇，冇。
0: 咔啦咔啦咔啦！
1: 我出翻啲罐頭聲，篤翻出嚟。
3: 因為而家聽，譬如話啲人去做瑜伽咧，有一期我記得好興噶嘛，尤其是係咪啲 OL 咧就話哇放工啊去做瑜伽啦咁，而家係咪仲係有嗰一種嘅潮流嘅？
0: 而家好多OL 啦，其實或者係女士、男士都係啦，注重咗健康更加多、，fitness 上嘅一啲運動啊，選擇好多。反而咧，你話瑜伽咧，我自己意見啦，係比以前係少咗嘅，因為有啲 shift 咗，可能 Pilates 啊，有啲係 HIIT 啊，但我覺得係一個好嘅一個風氣嚟，因為大家更加願意去做運動。当你做完运动的时候，你会你惯咗喐动你的身体咧，你就会再去拣唔同的运动去做咯。
3: 同埋咧，我见有一期咧，唔知系咪一轮轮啊？因为头先其实 Katie 都有讲过咧，有唔同类型嘅瑜伽噶嘛。咁有一期咧系咁啱社交平台派俾我定咩咧？我见好多人玩空中瑜伽，系啊，而家系嗰个空中瑜伽嗰样嘢咧，即系我就咁睇就好似啊，总之你系挂到上去咧，咁就喺度转下转下咁样嘅。我講得有啲衰啊嘛，即係嗰種形
1: 容。你特登嘅？
3: 唔係啊，咁嗰樣嘢同平時你就咁喺地面嘅瑜伽個分別又喺邊度咧？
0: 如果係掛喺空中嘅瑜伽啦，啱啱有阿 Vincent 講咗有樣好好就係、是、有啲轉下轉下嘅，亦都有啲咧係定點嘅兩個 point 咁樣，好似一個床咁樣啦。而嗰一種我哋去訓練最 core 嘅就係你要穩定你嘅核心，你要 core 要好用力，你先至可以喺床上面啦，即係一個吊床上面係穩定嘅，唔會搖嚟搖去嘅、另一樣嘢就係、是、你諗下你喺塊布度你要做咁多動作嘅時候，你係咪要攞隻手去掹起自己啊？你掹起自己嘅時候，你訓練到嘅係你嘅背啦、你嘅手啦嘅協調咁樣咯。
1: 而家真係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瑜伽。Katie， 而家香港流行嘅有冇啲咩新嘅瑜伽嘅玩法？
0: 而家我哋好鍾意將一啲日常嘅活動融合喺我哋瑜伽嘅訓練度，因為就咁講瑜伽啦，就咁三位男士已經覺得好高門檻啦。
4: 係啊，唔係可能我得我一個覺得高門檻嘅啫，佢哋兩個係好好嘅。
3: 嚇！冇，我唔會做到一字馬嘅。三個月後交俾我，
1: 交俾我。係有啲咩容易啲入門嘅咧？嚇！
0: 我哋而家容易啲入門，我哋會有啲 animal yoga 啦、狗狗瑜伽啦、dog yoga， 或者係 wine yoga， 大家都中意飲酒嘛？
1: 還好嘅，還好嘅。
3: 狗狗瑜伽係咪真係要有養狗先得？
1: 自己帶狗去啊？
0: 自己帶只狗去。其實講緊你同自己隻寵物嘅一個 connection。
1: 咦，希哥哥，
3: 係啊，我可以。家犬終於有用啦，養咗咁耐，
1: 但唔係隻狗做噶嘛，係人做
0: 嘅，係人做嘅，
3: 咁關我隻狗咩事咧？
0: 佢可以俾你做一個負重啦，做一個
1: 佢幾重啊？
0: 重量
3: 廿磅咯。
0: OK 啦，輕鬆嘅，輕鬆。
3: 輕鬆。
0: 係啊，抱起佢，我哋做下啲 squat 都係可以嘅，或者係我當啱啱我哋咪有個child pose 一個神父嘅動作，我哋可以擺啊氣哥哥喺個背脊度，幫你去伸展翻你嘅一個脊椎。
1: 哦、okay ，
3: 即系将只狗摆喺我背脊，
0: 冇错，
3: 即系嗰只狗就系
4: 个负重，
0: 负重。
3: 我本身佢都系一个包袱嚟噶啦，佢
0: 一个开心嘅包袱系咪？
3: 都系嘅，都系嘅，都
1: 系。咁嗰个弯瑜伽又系点样嘅咧？
0: 弯瑜伽咧，其实有坊间有两个嘅说法啦。始终你饮红酒啊，或者饮酒精咧。一定會對個身體有一啲effect 啦 ，side effect 噶啦。咁但係我亦都覺得係一個好嘅媒介啦，俾啲未接觸過瑜伽嘅人啊，覺得好有趣，想接觸。咁、那個流程就會係我哋攞一杯嘅紅酒杯，裡面裝咗可能紅酒啊、白酒做個媒介，我哋望住佢去同佢有 connect，OK，、okay? 甚至乎攞佢嚟做一啲平衡嘅動作。佢唔會跌嘅 ，OK？
1: 係。
0: 咁喺個過程中咧，我哋係好集中去品嚐啦，去聞香啦，咁樣。
1: 係。咁會唔會其實係嗰個活動嘅大部分時間都變咗飲酒咧？
0: 半杯仔嘅啫。
1: 哦 ，OK，OK， 即係純粹係等大家，唔係話即係好鼓勵飲酒，即係用呢一個嘅可能大家嘅興趣嚟到帶佢哋入去呢個運動嗰、那個哦，
4: 同埋個過程就係留意住佢裡面嗰啲嘅飲品咧，即係嗰個平衡啊嘛，係咪？
0: 嗯嗯，
4: 就係你做動作嘅時候咧，你亦都要留意埋嗰個嘅平衡。
1: 哦，理解理解。
4: 即系我会谂咧，就系如果有机会嘅话，系咪可以里面变朱古力奶都得啦？就系、
0: 是、都系可以噶，系啊，牛奶又得，
4: 系咯，啱我饮啲啊，朱古力。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雨中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元朗日前就有大型的犬只是咬死啲细型狗，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
5: 这个是一只大型的混种狗，始终这只狗只现在都是有主人，如果个主人决定将那只狗交给政府的话，那我们就会适当的处理，包括会考虑人道处理。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鬼神之说。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2: 翻到嚟今晚嘅 WhatsApp Bro 啊，咁除咗有啊希哥哥啦、彪爷同肥弟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喺我哋身边嘅瑜伽导师 Katie 喺度嘅。Katie， 头先咧听咗你讲咗好多，即系而家坊间有好多唔同新兴嘅瑜伽班啦。如果作为 Katie， 即系你导师嚟讲，你会点样自我增值去教更多嘢俾啲同学仔咧？
3: 其实我既是一个瑜伽老师啦，亦都是一个瑜伽课堂的学生来的。我自己很喜欢上不同导师的瑜伽班啦，因为在于一个人啦，其实一定会有他的 bias， 他自己的想法。每个人身体条件不同，有机会我这个身体条件去进入一个体式 A 的方法会好一
4: 点。
3: 但是我未必会知道其他身体条件的人怎样做会更加舒服、更加好、更加拿到那个成功感。譬如啦，啱啱講過，我哋男士、女士嘅結構都唔同啦，嘅力量都唔同。你哋去做一啲力量嘅訓練嘅動作會容易啲嘅喎。咁但係我哋可能會差啲嘅。去進入某一個體式嘅時候，可以有好多嘅方法。我會話方法好多，最終做到嘅就可以㗎啦。
4: 係，咁香港會唔會都多咗男士去接觸瑜伽呢個運動？
3: 會啊，其實而家講緊我啲學生咧，男女比例都一半一半㗎啦。50-50，甚至乎好多老师出色嘅瑜伽老师都系男士嚟噶。
4: 通常男士去学瑜伽咧，会面对嘅一啲嘅困难，主要系啲咩咧？
3: 正如你哋啱啱所讲啦，啊，系咪一嚟就要做一字马，做唔到一字马咪唔可以坐喺个地下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嘅，佢哋第一下会谂啊。反而好多就係而家做 gym 啊，佢想拉筋啊，
4: 係，
3: 係啊，所以其實佢哋會好想入嚟睇下點樣可以去做伸展。反而我自己咧，有好多學生係一對夫妻入嚟做。
4: 哦、，OK， 因為咧我自己咧都喺做運動嘅時候咧，教練都係會教一啲放鬆自己嘅動作嘅。咁但係咧，我記得我有啲動作咧，每一次我都做唔到嘅，即係話啊，咦阿彪你再坐落啲啊咁樣。咁會唔會喺做瑜伽導師嘅時候咧，有一啲説話都係避免係令到佢哋唔好個挫敗感太大咁樣嘅嚇？
3: 会啊，因为我希望大家上堂系攞到一个成功感，多过我想你去面对啲好难嘅动作，但系做唔到嘅，即系呢啲冇意思嘅。喺我嘅角度，我希望大家上堂有得着，所以我会 set 唔同嘅程度嘅动作啦。譬如可能我做一个动作，我会俾 A 一个简单嘅 version 佢哋 ，OK， 我会俾一个指令就系、是、哦，你可以留喺度，或者你再做到嘅，你可以去 step two。下一个动作、再做到可以去 step three， 可以一个动作拆五个唔同嘅难易程度俾佢哋揀，变相个主导权喺佢哋度，唔喺我度。
4: 因为好多时啲人做运动都系担心，我其实做到就 OK 噶啦，即系我起码嚟咗上堂，已经对得住自己嘛，有啲。
5: 但因为有啲时候咧，真系你会去到一个樽颈咧，每个人嘅体质唔同咧，就系、是、啊，点解隔篱同学仔就做到，但系跟住。譬如可能頭先 Kitty 講話五個唔同嘅 step 咁先算啦，明明阿彪已經去到四啦，但我玩咗兩堂都仲係去到第二階段嘅，咁、其實我都好挫敗，因為人係會好不其然會有比較噶嘛，即係明明係大家一齊學嘅，咁點解我又咁咩嘅咧？定係還是你都會鼓勵啲同學咧，翻屋企都係要睇住電視又好，乜都好，你就要練不停練住咧？
3: 我自己唔建議一啲太難嘅動作翻屋企練嘅，始終會有一定嘅危險性。反而我會開課堂之前啦，我會有一啲speech 啦，分享俾大家啦。我都會提醒佢哋，其實瑜伽真係一個個人嘅集體運動。大家喺隔離係啲同修嚟嘅，唔係一個比較嘅人。我哋係共同喺呢一個場地度咁啱。咁啱得咁巧一齊做瑜伽嘅啫，唔使比較嘅。而你唔會知道人哋喺背後究竟上過幾多堂，你亦都唔會知道自己擺咗幾多嘅時間落去自己嘅運動度啦。你亦都唔知道人哋個身體條件係點樣嘅喎。咁所以其實係冇比較嘅空間，反而你將個時間，我哋最想點解做瑜伽呢？你將個時間呢一個鐘交翻俾自己，你睇翻自己發生緊啲咩事。而瑜伽嘅課堂其實好得意嘅，大家係好 supportive 嘅。我哋见到其他同学咧，由做唔到去到做到咧，系会成班一齐拍手噶。
2: 哦，
3: 系啊，开心噶。
4: 系咁，除咗喺动作上嘅嗰个学习之外咧，瑜伽好多时我哋睇都会同，譬如冥想啊嗰个过程。

0: 钟。
1: 点会俾啊？
2: 咁你做紧你点揿电话仲？
3: 唔系因为我自己，譬如去做健身嗰啲咧，都系早与早之间啦，即系做完一 set 啦，我见到全部人都去晒揿电话。
2: 有冇叫人锁电话噶？
1: 我哋有个好特别嘅现象嘅，做瑜伽，我哋会摆个电话喺隔篱，但系唔系俾你揿噶，系俾我哋帮你 record 翻你嗰一下嘅动作，我即刻帮你影相打卡。
3: 哦，
1: 影相个打卡唔系净系俾你 post， 系俾你见到你嘅进步。第一堂你做唔到，第二堂你做到啲啲，第三堂做多啲咁样咯。
3: 哦 ，OK，OK， 就变咗一个鼓励嘅性质。嗯、但系你话复下啲工作嘅嗰啲信息咧，就唔俾嘅。
1: 都系一个钟啫，
3: 好难嘅咧嗰种。
2: 嗱，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咧，做瑜伽你系嗰个人嗰个心境咧系要好平静噶嘛。如果你做做下，你突然间又复啲工作嘅 message， 即系虽然都好愉快啦，好多时啲 message。
3: 系啊，即系好愉快嘅，
2: 系啦，咁但系你咇一声笑咗出嚟，拉亲就唔好啦。
3: 系啊，都要注意安全嘅。
1: 冇错，所以去到最后，我哋都会叫啲同学仔多谢自己，俾呢一小时系真系好 focus 自己身体嘅。而呢一个动作，你系要感恩自己有做到咁样咯。
3: 系
0: 咁、做瑜伽，即系 technical 上咧，咁即系其实佢嘅热身运动咧，就系、是、你要清静自己个头脑。就可以去做瑜伽，有冇？因為好似頭先例如阿彪咁樣去做 gym 之前，可能都要做拉筋噶嘛。咁但係瑜伽本身都係一啲比較伸展啊、拉筋嘅動作，咁冇理由之前再做拉筋噶。咁、所以佢之前嘅熱身運動就係主要就係清空自己個精神狀態先，可唔可以咁樣講咧？
1: 我自己同同學仔咧，就係、可能我每一堂有一個目標嘅。Let's say 可能係一啲比較難嘅體式啦。咁我咧就會將嗰個體式咧拆散。由上課嘅第一 part 咧，可能就係呼吸啦，將平時嘅工作放低啦，慢慢去做成個人嘅伸展，最後我去做一啲力量嘅訓練，做一啲針對最後 final 嘅 asana 而設計嘅一啲練習，係啦。咁我自己排課嘅方向通常就係由跪姿啊，慢慢去到可能站姿啊，最後就會。瞓翻落去做躺姿等等啦，咁唔同排課有唔同啦。咁、但係最後嘅目標都係為咗去教可能一個比較我哋叫做peak 嘅 asana 咁樣咯。
2: 咁但係一般咧，其實如果一班嘅同學仔咧，你係咪都要因應佢嗰個程度？但係有啲發覺佢真係做唔到啦，做嚟做都做唔到咧，就開始要改變個策略，令到佢唔會冇嗰種嘅滿足感啊。
1: 系啊，
2: 系真系好挫败噶嘛！如果你系做嚟做去做唔到嘅时候，啊、但你又要点样表达俾佢听，令到佢唔会觉得系 Miss 应该觉得我唔掂，所以先至会咁样。
1: 所以咧，我哋去讲俾同学仔嘅时候咧，我哋会由最基础开始叠加个动作上去。摩定我一嚟就俾最难嘅你，然后慢慢减，因为我俾最难嘅你其实冇意思，我再慢慢减、你咪好觉得哇，点解我？哇！又唔得，又唔得，又唔得，最後先得啊！但係調翻轉，你第一個已經得咯，我攞咗可能10% 嘅成功感，再做到上面，我咪 bonus 啊！再做到就再 bonus 再 double。咁呢一個係我想做到嘅效果，就係、大家喺個課堂度係一個累積嘅，無論係你嘅經驗啦、你嘅成功感啦，定係你做運動嘅一個好處啊、益處咁樣咯。
3: 係或者咁講啦，其實成功踏出第一步。去報名去學一樣你未接觸過嘅運動，其實已經好叻噶啦，
1: 已經值得鼓勵。
3: 係啊，掌聲鼓勵。
2: 係啦，咁我哋又去考慮一下你嗰個一字馬拉標
3: 咩啊 ？D 哥結婚先啊嘛。
0: 我哋今次咧就
3: 哇 ，Kitty 啊，同步，而且都係揾機場。
0: 咁我哋都好似 Kitty 咁讲，我哋都觉得即係今次呢同阿 Kitty 做咗即係两次嘅访问，我哋好多谢 Kitty 呢嚟到我哋即係 WhatsApp 呢度嘅。咁啊我哋都希望啦，即係听众都
3: 等你啊，而家
0: 都等啊阿彪做到一字马啦。
3: 哦，唔该晒 Kitty，
0: 唔该晒 Kitty，
1: 多谢晒邀请 ，thank you。
4: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生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5: 有咩咪讲出嚟咯。
4: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

0: 男男男至于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的议题。前排喺社交媒体咧见到有一部嘅新型号嘅电话就推出咗啦。咁跟住咧佢就揾咗一啲嘅 KOL 咧就卖广告。咁就见到呢个广告咧都喺一啲嘅社交媒体引起咗一啲嘅热烈讨论啊。就係讲緊其实嗰部相机咧就係卖一啲嘅帮女朋友影相嘅时候一啲嘅功能嘅。咁佢就话咧，因为佢有两面都有 mon 咁样，咁你就被拍摄嗰个人咧，其实都会睇到大概嗰个 framing 系点样。咁但系大家成条片有啲人就好不满嗰个广告入面嘅嗰个叙事啊，就话啲男朋友咧唔识影相嘅，你系摄影师嚟嘅咩？咁成日就将啲女朋友影到好丑样咁，咁就反而引起咗啲男士就不满啦。吓、啊，咁样话我哋啲男性嘅。虽然我哋又好似成日将啲女士影得冇你哋影自己咁靓，咁所以两位会唔会都有啲代入啊？即系成日平时会俾人哋话，诶、哎，做咩影到我咁噶？
1: 唔系，我第一个反应咧就会系，你平时执得图多唔多嘅？
0: 诶、哇，嗱，李哥真系李哥，
2: 你求生意欲好低、
1: 啊。唔系啊，因为喺我嘅角度就系、是，如果我一影到你靓，你就系靓啦，系咪先？咁如果
0: 哎呀，哇！你讲埋下一句啊？
1: 系啊，
0: 如果影到
1: 系啊，所以我觉得我影出嚟嗰啲相系靓噶。
0: 哦，
1: 系啊，
0: 但唔系你觉得靓啫，佢不满啊嘛。而家个问题系觉得你影得唔够瘦啊，
2: 系啦
0: 嗰啲，
2: 佢会话嗱，你应该点样，即系可能高少少啊，即系我心里边又会袋住一句，其实你有冇谂过点解影出嚟系肥啊？
0: 喂！
2: 唔系，咁因为咧，
1: 面袋住啫，
0: 咁大声嘅呢句心声。
2: 因为
0: 系
2: 不嬲，我哋即系都会听到人哋讲上镜肥十磅啊嘛，所以唔系你嘅错，系个镜头嘅问题，系嗰个天然冇得改变嘅一个现实嘅问题嚟嘅。
0: 嗯，系咪真系有个男女影相嘅差别喺度咧？好似女士咧影人像嚟讲咧，佢哋系好有经验啲嘅，
2: 系执着。即系左边面定右边面咧？
0: 系
2: 你知噶，有阵时影咧，永远嗰个人就净系得嗰边嘅啫嘛。但其实咧，呢边同嗰边咧，对于我嚟讲都系同一边嚟嘅啫。
0: 跟住个 framing 啊，个电话嘅高低嗰啲咧，我都系搞唔清嘅。有阵时，譬如有一次咧，隔篱风 show 快活人阿 Yu 揾我帮佢哋影相，跟住佢阿 Yu 就喂调转部电话啊，即
1: 系
0: 嗰啲咧，
1: 系啊呢啲，
0: 我 get 唔到个分别嘅，但系。
2: 心理上系咪有分别啊？
1: 唔系影嗰个角度啊，影嗰个长度会唔同咗噶？
0: 条腿会长啲啊嘛，
1: 系
0: 啊
1: 系啊系啊。
0: 但我自己系睇唔出个分别嘅。
1: 咪同埋喺我嘅角度，咁即系你必要时你咪用即系0.9啊、0.5啊，
0: 哦，
1: 去影，咁你啲嘢咪会
0: 成个空间扭曲晒，
1: 咁咪会唔同咗。
2: 咁你就系超级英雄啦，
1: 系啦。
2: 喂，但系咁嗰阵时咧，我曾经访问过啲摄影师咧，就话咧，即系嗱呢个系懒人技巧嚟嘅。佢话同女仔影相咧，其中一样最好嘅小技巧，就算你啲角度攞得几唔好啊，点都好咧，记住一样嘢。高炒
0: 是
2: 因为你低炒呢就有机会影到双下巴。
0: 但是你高炒咪脚短咯，会唔会噶？
1: 所以你睇下影，
0: 系咪咯？
1: 即系睇下你影全身啦、
2: 啊，
1: 半身啦、啊。
0: O K O K O K O K O K，
2: 高炒呢咁你起码嗱，有一样嘢一定会影到嘅就系个样啊嘛。
0: 系，
2: 即系你除非有啲好艺术啊，D哥嗰啲咧就影背脊嘅，咁都会有啦。
1: 我影剪影嘅。
0: 哦，剪影啊！
2: 剪影咪冇事咯，定个剪影可以肥噶、
1: 啊？剪影冇事啊，咪得咯，咪 OK 咯。后面有几光打几光，
0: 系咁会唔会真系去抄？因为其实喺 IG 都好多人会教你哦，点样同伴侣影相个 pose， 你要点样 direct 佢嗰啲，有冇 save 低嗰啲啊？
1: 唔系，因为我好老实讲，佢少要我影佢嘅，佢都唔中意人哋影佢个样嘅，
0: 系
1: 咁。但系如果要影嘅时候咧，通常就会自拍。咁自拍嘅话咧，我就有优势啦，系啦，因为我会显到佢好瘦啊，咁就搞掂咯，成、哦、件事系咪？
2: 完美咧，男朋友系乜嘢咧？
0: 犀利，
2: 就系、是、一个肥嘅男朋友，
0: 又唔系肥，
2: 即系相比之下肥，
1: 系啦，
2: 相比之下
1: 啦，咁样系啦，
0: 系揸机，我谂系自拍嘅时候揸嗰个系一个绅士风度嚟嘅，即系攞嗰个。
1: 都系嘅，
0: 因为通常自拍嗰个系会块面会大啲噶嘛，
1: 系个人会大啲，
2: 所以

0: 咧，嗱呢一種咧就顯出嗰個揸機嗰個人嘅嗰種自我犧牲嘅精神。
1: 冇錯，
0: 個頭又大，塊面又撐爆咗個 mon， 有比較就有傷害啊嘛，傷害到揸機嗰個人就得噶啦。
2: 係啊，
1: 係啊，我哋唔緊要，係
2: 咯，
0: 係啊。咁但係嗱，往往有陣時咧，唔係次次都自拍噶嘛。咁即係有啲時候，人哋想靚人靚景，
3: 係、
0: 就會冇咗你噶嘛。咁冇咗你就因为你会造成嗰、那个好似嗰个宣传片讲人肉脚架囉。
1: 淨係做脚架。
0: 係啊，咁你帮佢揸机嘅时候呢、這个呢就考牌嘅时候啦。
1: 但你驚係驚在你已经淨係我对你要求已经好低㗎啦，淨係做脚架。
0: 哦、
1: 即係嗰个 framing 啊。
2: 唔係啊，咁如果係佢叫我做脚架嘅，咁即係话所有影嘅决定係佢决定啦。
0: 係啦、
1: 啊。咁、哦、即係免责声明。
0: 脚架要 set 㗎嘛。
1: 係。
2: 系咯，
0: 好扭曲啊！
2: 咁咪咁咪咁，我就冇咁 sad 噶啦。
0: 但系我觉得阿 D 哥应该冇呢啲烦恼啊。D 哥都系啲
1: 摄影界嘅，你都系
0: 咯，
2: 还好啦。又
0: 你
2: 对
0: 即系画面有追求啊嘛？
2: 我觉得系 OK 嘅，即系我觉得啲嘢影到远远地，唔好太近。佢如果中意真系咁中意近嘅，又近近地得嚟，
1: 你就即刻贴埋佢嘛。
2: 系啦，咁老实讲，如果佢冇化妆，乜都冇，佢夠胆叫我影得近嘅，咁都预咗要美图噶啦。
1: 哦、
2: 老实讲，咁同埋呢啲都系交翻俾佢，咁佢都系即系要 po 出去，可能唔同嘅 social media 都会后制噶啦。咁、你净系第一下影，我又觉得唔可以好快 comment 究竟呢样嘢影得好唔好嘅。
0: 啱啱有少少放弃嘅状态啊！
1: 佢系放弃啊！
0: 佢预咗人哋咧，一定会加啲味精啊嘛。
2: 系啊，
1: 多多少少都会嘅。
2: 系啊，我都会啦，我自己都会啦。
0: 我唔会噶，我系原片直出噶。
2: 因为其实唔同嘅 mood 咧，用唔同嘅滤镜嘅而家，咁你用咗唔同嘅滤镜，其实已经帮咗好多。
1: 吓吓。唔系，但系有冇见到而家嗰啲片咧，教你哋点样去影人像咧？通常系会松郁蒙噶嘛。即系你要影到佢好似又要不经意，又唔望镜头，又
2: 系啊，系啊，
0: 唔系松郁蒙，松郁蒙系你手震，
1: 唔系系
0: 怎么手
1: 震？但系有啲 filter 就特登要你整到系喐下喐下，有啲朦胧咁，我唔识形容啊。
2: 我就系睇过一啲片教咧，就系可能你做一啲动作。我举个例，可能你去拍埋个栏杆度，然后揈下个头发咁样，跟住就 chop 你揈头发个样。
1: 哦，
2: 咁我举个例，我自己试过咧，就可能喺啲行人路嗰度行，我就叫我另一半咧，就你 take 好多张我行紧嘅动作，跟住大约我教咗佢嗰个角度点样攞，同后面嗰个成个景深啊攞到点样样，咁佢就系咁揿，咁我喺里边咧点都会揾到两三张系得嘅。
1: 反而系你
0: 系咯，而家调翻转
1: 系咯，
2: 因为多数咧系呢啲幕前嘅工作咧，多数都系我自己做翻嘅。
1: 哦，
2: 所以我就教佢啊，你可以咁样试下，我哋又试下，咁你做到咁样样，咁即系我都会做到咁样样帮你影咯。
0: 嗱，阿 D 哥嗰个可能例外啦，就系、是、D 哥系嗰个自编自导自演啊嘛。
1: 吓。
0: 咁但有啲时候呢，当你要去做嗰个摄影师嘅时候呢，你要俾埋指引人哋呢下先烦啊，教埋人哋点样摆 pose， 我鬼识咩？即係如果我淨係影你食面咁OK 啊。咁但原来唔係喎，你夹起个住面嘅时候可能又要唔知点样，又要有啲烟徐徐升起，跟住
1: 係啊，
0: 即係可能要有多少少呢啲唔系生活相啊，
1: 系啊，同埋最嬲系佢可能佢都唔知道应该要点影噶，
0: 撞出嚟咯，
1: 系啦、啊，跟住就嬲翻你、啊，
0: 喂，你影到张相咁闷，
1: 系啊，
0: 你点样俾佢摆上去社交平台度博啲 like 啦？
2: 通常我第一嘢问佢就系，其实你想影张点样嘅相先？
1: 靓咯，
2: 系啦、
0: 啊，有 feel，
2: 系啦、啊。咁我就會即刻碌一啲 filter 俾佢，誒、你影幾張啦，有 feel 噶啦。
0: 有 feel 唔係有 filter，
2: 但係有 feel
0: 差零，
2: 有 feel 噶啦。你待定幾款 filter， 然後佢影幾張，啊邊個有 feel 啲啊？咁就用嗰張搞掂噶啦。
1: 係，
0: 咁你都因應唔同嘅場合咧，要用唔同嘅 filter， 你真係要待多好多個咯。
2: OK 噶，
1: 我驚幾驚你話因應唔同嘅對象。
0: 哇！喺而家去到咁樣，
1: 唔係咁你都會幫 friend 啊，幫同事，幫嘉賓影嘅。
0: 你唔好係啊！我估你攰啦，你攰啦，你唔好再講落去，我驚你害到人啊！
1: 唔係，我覺得男士可以練習一下嘅呢方面，即係當女伴叫你去影相嘅時候，你平時都有冇一個自拍嘅習慣？我覺得係有影響嘅。 因為通常咧男士自拍咧，譬如我。

0: 之前去旅行咧，咁我都一個人啊嘛，咁我都要影翻啲相，我係好唔自然嘅，即係對住個鏡頭嚇點樣自己影自己啊，係啦。
1: 咁你有冇考慮過唔影自己咧？
0: 我咪叫咗個對面嗰個遊客幫我影一張咁樣咯。
1: 嗯，
0: 但我覺得係要習慣下嘅。
2: O K 先，嗰個遊客影得
0: 唔 O K。唔系，主要系我自己唔 OK 啊！即系我嗰个面部表情嗰个情绪。
2: 哦，你唔会话个游客话你影到我咁唔 OK 嘅咁啊嘛？
0: 咁唔会。
2: 咁咪一样咯。
0: 但我谂我要，如果我习惯去喺镜头度点样去影自己啦，我觉得呢个理解，各位男士呢方面嘅经验值增长之后，你影伴侣咧，可能都会有啲帮助。
1: 去到个结尾咧，咁我想讲一样嘢，就系阿彪爷咧讲咗一个重点。我覺得大家男士可以袋喺袋嘅，亦都係同以下呢首歌咧係有關係，就係、是、嗰個內功心法，去影呢啲相，朦朦地，咁啊點啊，朦朧美咯，
2: 哇，係
0: 歌名嚟㗎呢個，
2: 係啊，
1: 麥浚龍有首歌啊，
0: 係、哦、啊、哦、，sorry，
1: 咁、你似乎要惡補啦，
0: 好啊好啊，
1: 做下音樂節目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啊我哋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0: 拜拜。
3: 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了。

凌晨午夜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特区政府新闻处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

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和平台，和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方仲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寻日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昨晚十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度、东经10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2度、东经123.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

0: 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西部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2: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2: 风光明媚，
1: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一个礼拜一次的我得你都得又在大家耳边听到了。欢迎大家收听。蔡明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啊，这些月份呢暑假呢早10日到啦就完结啦。暑假应该都是开心嘅，大部分嘅家庭可能呢就趁住暑假同啲細路啊咁一家去玩下都系开心嘅事嚟嘅。去旅行都可以增广见闻，亦都可以减下压啦。咁但系有啲家庭有啲人呢可能佢爸爸呢就好鍾意钓鱼呢，好多时呢或者系即系趁住可能啲学生放假阿媽咪嘢睇住啲細路呢就自己走去钓鱼。都大有人在。咁呢个古仔呢就是一个渔翁喺河岸一个钓鱼嘅地方。咁而佢嗰个河岸下低嘅水呢就係、是、一条小鲤鱼嘅家园嚟㗎。咁小鲤鱼呢又好机灵，不过就有少少狡猾，而且天生系胆大。佢总系呢就係鍾意喺嗰啲钓鱼鱼钩嗰啲侧边嘅范围呢游嚟游去咁样，其实都几危险㗎嘛。咁但佢呢个做法呢就令到呢个钓鱼翁呢有啲时候抱怨就係、是、啊自己运气唔好，点解成日都钓唔到鱼㗎呢咁。咁鱼翁呢佢又掟咗啲鱼钩落去啦，睇下有冇啲鱼上钓啦，佢目不转睛咁望住啲目标，满怀希望咁等鱼上钓。突然间佢諗啊，係咯应该似係咯，哎呀有鱼上钓啦咁。个心咪好紧张啦，咁啊快啲拉起个鱼竿睇下啦。吓点知係空空如也，唔係喎又冇咗啲食物喎。咁原来呢就係狡猾嘅小鲤鱼喺树呢就係、是、做啲嘢啦。因为佢成日喺嗰个鱼钩个范围旁边呢游嚟游去，就担咗嗰啲有利呢，咁跟住呢就走咗去啦。咁所以呢就成日呃咗个即係钓鱼嘅人士一场欢喜一场空。咁有另外一条鲤鱼呢就埋嚟劝佢啦。听我讲啦小妹妹，你咁样做呢实在太危险啦。水里面咁大咁多地方好去，点解你只系围住呢个鱼钩打转呢？我日日见到你我都提心吊胆啊，我担心你好快就会同我哋呢条河永别啦。你要知道啊，你越接近嗰个鱼钩就会越危险㗎。今日你平安无事，但是不能够保证明天都是这样嘛。但是小鲤鱼根本就听不入耳，忠言逆耳。那他很不在乎这样，我又不是近视眼，我不用怕那些钓鱼的人会是钓到我的，我看穿他们的了。你看看他们掟一个鱼钩下来又一个鱼钩，我围住嚟游都唔知几好玩啊，你睇住嚟啦，嗱我又走去氹下佢哋啦。

0: 小鲤鱼讲完之后，就一支箭咁样朝向嗰个鱼钩嗰度冲过去，担咗一个鱼脷，又担咗一个鱼脷，跟住第三个，弊啦，呢次棘住咗啦，佢终于被上钓啦。呢、这个时候佢先至明白，点解佢唔听头先嘅鲤鱼讲呢？好多时为咗保护自身嘅安全，我哋都真系要时刻提醒自己，尽量系远离一啲令到自己危险嘅地方。
1: 哦，咁我又喺呢个故事以外讲一啲我自己嘅感悟俾大家。好多朋友都会话：，喂，有冇兴趣去钓下鱼啊？咁，咁我系从来都唔钓鱼嘅。
0: 吓，点解咧？
1: 哦，好简单，
0: 冇耐性定系乜嘢？
1: 唔系，你试下再谂下，点解我唔钓？
0: 唔想，我觉得系残忍嘅。
1: 冇错啦，有人话喂，咁你咪放翻佢咯。咁我话喂，唔系啫，咁你放翻佢勾到人哋嘴都烂埋咁样。
0: 系啊，所以我唔中意。
1: 咁所以我唔中意嘅。
0: 嗯。
1: 咁甚至我有套嗱，呢个纯粹我自己啊，我唔鼓励人必然要好似我咁啦。譬如有人话喂，你去海鲜店都好啦，
0: 嗯，
1: 你唔好拣嗰啲鱼。因为你揀嗰啲鱼就即係佢条命就係你决定就冇咗嘅。
0: 喂，原来我同你拍档咁耐，而家先知道我同你呢方面係大家一样嘅諗法。
1: 即係我嗱，第一我唔钓鱼，第二我都唔揀㗎。
0: 係呀。
1: 盡量我亦都唔食添。
0: 因为佢不因我而被杀啦嘛。
1: 我其实我由细个好细个已经系㗎啦。但凡我见得到佢全貌嘅嘢我唔食㗎。
0: 嗯。
1: 成隻鸡我唔食㗎。
0: 即係如果。
1: 成条鱼我唔食㗎。
0: 咁你基本上系食素咯？
1: 我细个食咩咧？食鸡蛋啦，
0: 嗯，
1: 午餐肉啦，香肠啦，咁咯。
0: 哦，因为嗰啲系唔系成个全貌你见到啦吓。
1: 即系去到而家，其实我都有呢个习惯，就系我尽量我唔食呢啲我见得到嘅嘢嘅。
0: 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善心嘅表现嚟噶啦。
1: 咁我到而家我觉得特别啱添啦。咁可能咧有一啲我自己修炼啊、读书嘅某啲嘅感悟啦。咁但系另一点咧，我都想提大家嘅。就其实有啲消息系要留意嘅，因为有人话俾你知，有某啲嘅所谓鱼生，原来其实喺某啲年份嘅时候，根本系唔应该食嘅。即系意思就话，我举例啊，譬如可能喺十年前、二十年前，根本冇人会食嘅。
0: 嗯，
1: 但系就有一啲商人为咗要牟利，就包装成为可以食嘅鱼生。
0: 嗯，
1: 但系其实对人体系唔健康嘅。
0: 嗯。
1: 咁你自己小心留意呢啲消息啦，呢啲係好确凿嘅消息嚟㗎喎。
0: 都可能有啲係假冒嘅。
1: 係啦。咁同埋我唔知大家有冇食过一种叫鳕鱼啊。
0: 嗯。
1: 咁我间中都会食嘅鳕鱼，我觉得我嗱我好多嘢都唔识分。但係咪鳕鱼我分得出佢啲假㗎喎。
0: 哦，即係你咬落去嗰个質感你分佢係嘛。
1: 咁有人话过俾我知嗰啲係假嘅，咁我自此我就好能够分到嘅。
0: 哦。
1: 所以就算係食鱼食海鲜都啦，我大胆话俾大家知啦，你以为自己真係食咗嗰啲嘢呀，你以为你食嘅真係健康呀，你以为食嗰啲嘢真係对你条命好有用呀，即係有啲嘢我觉得係值得反思。
0: 咁你可唔可以係我哋冇画面睇，睇唔到条鱼点啊？你形容下嗰个感觉，点觉得佢唔系鳕鱼咧？
1: 嗱，人都系噶啦，譬如你摸上去嗰人有冇肌肉噶嘛？
0: 嗯，
1: 鳕鱼系有肌肉噶嘛？
0: 嗯，
1: 嗰啲嘢冇肌肉嘅散噶，
0: 系哦。
1: 吓，咁你大家试下个口感啦。
0: 系，咁系嗰个质感，其实如果食惯咗就知道。总之，其实食嘢咧，我觉得都系要食一啲原食物会好啲啦。
1: 系啊，
0: 系嘛？嗯，健康为重。头先咧，我就讲个古仔叫做《小鲤鱼》。咁我谂起一首歌啊，吓呢首啦，大家听到啲水声啊，仿佛好似自己就系一条鱼喺度游嚟游去。呢首歌就来自大家熟悉嘅任贤齐，佢唔系讲一条鱼，我是一只鱼。

日子能够日日都快活开心，冇烦恼是最好的。但是人生如果真的这样，是很惬意，不过又毫无滋味。如果没有烦恼，就没有办法体验真正的幸福。李丽文的《转身就是重生》今晚同你分享的题目是：你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

一群年轻僧人读完了经书，就要云游天下，到尘世中宣佛悟禅。临行前，寺中的长老带他们去寺后一片长满青草的荒地盘腿打坐。长老指住长满荒草荆棘的荒地问：如果我们想让这片荒地清静起来，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一位年轻的僧人说：好容易啫，掹咗啲草咪得咯。长老话：但系不久之后，佢哋都会再生长起嚟噶。另一个僧人话：将呢啲草一棵一棵连根。

拔咪得咯。长老闭着眼摇摇头。又一个年轻的僧人讲，用火烧咪得咯。长老还是摇摇头。另一个年轻的僧人讲，用石灰捞落啲泥度应该得啦啩。长老听咗仲系唔满意，摇摇头。长老讲，如今大家要去到萧萧尘世去宣佛参禅，不久大家就肯定能够悟出很多大道理。怎样才能使这块地清净起来？这个答案都是等大家五年后云游回来之后才答我啦。于是这班年轻的僧人纷纷离开寺庙，托钵云游四海。

五年后，这班年轻僧人从五湖四海结束云游，纷纷回到去寺庙。长老笑着问：大家云游万里，悟禅无数，而家应该都可以话俾我听，点样可以将荒草地变成清净之地？这班年轻的僧人，你望我，我望你，沉默了好耐，始终都没人讲得出一个好的方法。长老见到咁，微微一笑，咁样讲：我已经将这块荒草地变成清净之地了，而家我就带大家去睇一睇啦。这班年轻的僧人就跟住长老走去寺庙后面那块荒草地。去到那里一看，大家都呆住了。原来昔日的荒草地已经不见了，没了柳柳野草，也都没有张牙舞爪的一丛丛荆棘。那里早已经是绿油油的一大片青翠玉米林了。一棵一棵玉米刚刚吐英，又阔又绿的叶子好像一根根绿丝绸的飘带，中中横横在风中飘起了一片张张扬扬绿的海洋，筑起了一道绿绿的屏障。长老笑着这么说：让荒地变成清净之地，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变成一片美丽的田园。将荒地变成田园是根除野草的最好方法，这样怎样拔除我们心中的杂草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上撒播爱和美德的种子，使自己的心灵成为一块善的田园。让心灵变成美德的田园，心灵就没了杂草的位置，一个人就会变得无私和高贵了。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少数族的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2: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3: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2: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5: 香港相建共融网络总干事阿 Kim 莫剑荣，13岁嘅时候失去视力，感谢天父重写佢嘅生命剧本。让他在深光盲人学校、圣保罗书院、浸会大学接受良好教育。
6: 在职场上感谢社联和盲人辅导会给予他机会，以及社会各界多年来的支持，成就了今日的他。
5: 莫剑荣成立了猛龙长跑队，由10公里、半马、全马到挑战两次毅行者100公里，两度征服戈壁沙漠。
6: 已经60+的莫剑荣再次站在戈壁沙漠之中，为猛龙长跑队成立15周年做了个好有纪念。

0: 价值的活动，猛龙过壁大步走。
1: 今年五月已经举行了。阿 Kim 话，这个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组织这么大型的徒步行动。他想在人生这个阶段用行动再次证明，无论身体有任何障碍，都可以走出框框，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相见共融网络总干事啊莫剑荣阿 Kim 你好，
1: 你好你好阿展啊蔡明轩你好，
0: 仲有佢哋嘅高级经理啊 Winky 啦，你好
2: ，hello，
0: 咁同埋啊领跑员啊 Jennifer。
3: Hello,
4: 你好，你好，
0: 阿妈咪吓，
4: 就系
0: 阿 Jenny 同埋阿仔仔佩轩，
3: 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 say 个 hello 讲下嘢啊
5: ？Hello，
3: 系啦，阿佩轩啊，同大家 say 完 hello 啦，
0: 识唔识讲自己咩名啊？
5: 潘佩轩，
4: 潘佩轩，
5: 杨家，
0: 嗯，
4: 佢系翻杨振中心，
5: 翻咗杨家，翻咗杨家，
4: 知道啦 ，OK， 唔该。
0: 好，我哋继续讲呢个活动咧，猛龙锅壁大步走。上个礼拜 Kim 就形容紧嗱，你其实2024年又去过， 2026年你又即系啱啱去完啦。你话两次好大分别，不如你再讲翻嗰个情况啊。上个礼拜讲少少啫，
1: 好啊，
0: 可以重复讲翻嘅。
1: 好啊，个大分别咧就系我喺24年去嘅时候咧，即系觉得好热，热得好紧要。入我係平均都係40-50度呢一個範圍裏面好熱啦，但係咧佢就長期好似打三風球咁，即係風吹下你，即係等你好舒服。但係你一定要補水，同埋咧就會噴濕你啊啲支援隊咁樣，等你唔好中暑啦咁樣。最恩物咧就係沿途都有啲好食嘅生果啦，嚇消暑，同埋終點嘅時候咧就好多大量嘅綠豆水。原來綠豆水咁消暑嘅，嚇好緊要嘅綠豆水。咁咧。今次就好唔同，第一日已經想放棄啦，行咗10多公里，打八號風球至十號風球，一路吹住你，
0: 即係好似打八號風球咁嘅意思，
1: 即係好犀利，
3: 有冇沙出埋咧？
1: 有噶，
3: 有，
1: 好犀利。
0: 咁你咪係咁樣，譬如吹住又打到好褪咁樣咯？
1: 有陣時企唔穩噶，但係咧就係即係我經驗兩年前就係令到我。受苦啦！我哋有啲要帶去嘅指引嘅風褸啊，又點點點。咁我使乜風褸啊？咁熱40多度，我講成個個有帶，我冇帶。咁咪好凍啦，又失温啦。咁好彩有個朋友就帶多咗件風褸，咁啊借我同個添噶李國基先生。咁我就捱埋嗰7-8公里。咁所以有時咧，以往經驗唔等於每一次都會重複嘅。第一日就咁啦，第一日就沙龍卷啦。不過就唔喺我哋面前，即係喺我哋視力範圍，係咪？
4: 係，冇
1: 錯。佢哋仲睇到海市蜃樓添，佢哋好抵啊！覺得佢
0: 哇，咁你哋形容下海市蜃樓點先？不如阿 Winky 形容下。
2: 係沙龍卷先，其實我哋遇到3個沙龍卷，
0: 係
2: 我哋離遠已經望到，我哋就好奇啦，有個旋轉型嘅嘢，我哋諗緊係咪沙龍卷，我哋喺度討論啦。跟住佢話係啊，係沙龍卷嚟噶。跟住我哋再轉頭一望咧，佢哋問誒。見到有個好似海咁樣嘅嘢，即係其實好似水平線上有個海咁樣啦。但我哋知道唔係嘅，佢哋本身就喺度話係唔係嚟㗎？跟住我哋話係咧，因為我哋啱啱喺嗰邊行過嚟嘅，知道嗰度唔係，嗰度係一個峽谷嚟嘅。咁我哋就話哦，應該係見到海市蜃樓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都即係其實啱啱阿 Kim 講到啦，講緊好大風啦，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呢啲沙咧係刮曬上塊面度嘅，跟住咧係隔離。四周圍都係有風沙咁樣不斷吹住你，即係我哋初頭嘅感覺，我哋以為啦係好熱嘅。阿 Kim 24年去完翻嚟嘅時候咧，佢同我講，佢第一日咧個鞋底已經融甩咗啦，係啦，就我哋已經做好心理預備。佢同我同阿 Jennifer 佢哋已經講話，哎呀要帶多對鞋啊咁樣啦，反而風褸係唔使帶。我哋結果去到咧就個鑊波咁大風嘅，係啦，即係個感覺係同我哋想象中完全不
3: 同。我要補兩句，等我哋。聽眾知先，如果我哋去啲温泉咧，一般温泉區定個温度咧，嗰啲泉水大概42度，高嘅咧就去到頂多去45度嘅啫，就叫你15分鐘好上翻嚟噶啦。咁呢個温度等大家知少少。第二個咧就係咩叫8號十號風球嘅感覺咧？我因為以前出去採訪，我知啦，啲雨打埋嚟係似針吉嘅，針吉。所以當你有沙吹埋嚟，即係嗰個感覺點解會係即係我叫難處理咧？就係嗰個原因咧。咁所以哇，其實你哋。即系冇遇过噶嘛，咁有冇谂住会唔会有机会会行唔完咧？有冇呢个谂法嘅中间？
2: 我无时无刻每一日

0: 等待到底我可唔可以完成咧？咁啊，
1: 所以我谂系可以补一句咧，嗰、那个领队佢好奇怪，嗰时就系我哋成日讲咗，我谂佢就五六十次啦。你哋马龙队好独一无二啊！我带咁多队，佢话坦白讲，好多人话完成，其实中途上过好多次车。
0: 系。
1: 哦、就翻嚟话咧，我完成咗，即系唔想唔完成到。
2: 即系其实侧边有车嘅，你可以上去嘅。
1: 有支援队嘅、哦，有六架吉普车跟住，有医疗队啊、嗯，支援其他，因为都系有凶险噶嘛。咁、嗯、我哋做足啲嘢嘅，但我哋冇一个人上车。
0: 系、
1: 嗯，佢话冇可能，呢啲有啲盲，有啲聋，有啲自闭，有啲人又话自己精神病康复者，有啲又癌友，仲要有一半系六十加嘅。最长嗰个系71。
0: 系，
1: 就系、是、我哋机构嘅主席，
0: 黄
1: 伟邦先生，即系佢话冇可能，你真系独一无二。到香港翻嚟庆功宴分享会，佢都讲你真系唔同嘅咧、
0: 嗯，
1: 我哋一样
0: 嘅啫。咁又或者问翻阿 Jennifer 啦，其实喺现实嘅生活里边，同你去咗即系戈壁沙漠咧，可能即系都体会到啲人生嘅高高低低嘅跌宕、嗯。你本身系做地产噶嘛，系嘛？
3: 冇错。
0: 咁啊，地产喺96年嘅时候入行，
3: 系
0: 头两年系咪话几好景噶？
3: 是的，嗰陣時整個市況都係非常好嘅，成個經濟體系都好活躍，基本上每個人都揾到錢㗎啦。咁、
0: 嗯、
3: 翻工就好揾到錢㗎，
0: 你都係啦，係嘛
3: 啦，都唔例外咧。我比較好彩，咁、
0: 嗯、
3: 又不斷咁翻工啊，我都唔放假嘅。咁就係翻工就可以咁講，我大膽講，開單開到開唔切。
0: 係哇，咁啲客嚟，如果有時你招呼唔嚟，你都唔緊要啊，
3: 做唔到啊，我人得一個、哦、腳得一雙啊，
0: 係
3: 到你。去咁多地方，我當然去自己去取捨啦。咁啊，即係做唔到嘅時候，誒、哎、幫一幫手啦，俾阿 Winky 啊，呢個客俾你，咁、嗯、你幫我跟，你計好啦。
0: 咁啊，嗰兩年係收入好好咯，真係
3: 非常之豐盛嘅。咁而且嗰陣時可以咁講，就係翻咗工就係開單嘅啦。咁嗰陣時係好活躍啦，個客人啊、態度啊、個信任啊，咁嗰陣時嘅市況，因為大家都揾到錢啊嘛。
0: 嗯、
3: 你哋諗下嗰陣時個息口，銀行嘅按揭息口係十幾厘息，十厘至十三厘，啲人都無懼冇驚過咁。
2: 一樓價一路升啊嘛。
3: 系啦，咁样。
0: 咁你自己做呢行都有置业啊，系嘛？
3: 系啊，当时就置业咗咯。
0: 系，咁但系到后来，大家都知道个经济，
3: 嗯，置业咗之后，跟住就好快，我又想继续会再置业。
0: 系，
3: 系啦，买咗一层之后，好快我已经计划，因为好忙啊嘛，自己就好有信心对自己，同埋成个市况都非常好，谂住再买第二间嘅时候，突然之间一个金融风暴嘅消息，咁、啊，全球嘅突变啦，唔净止我啦，我哋呢行基本上系一个经济嘅命脉嚟噶嘛，股市同埋呢个地产咁样，咁就已经系挂钩啦。什么都没有。
0: 咁你嗰时咪即系赚嗰啲呕翻出嚟啦，系咪啊？
3: 冇啦，就负资产人士啦，咁啊同银行倾啦，咁跟住就什么都冇，咪由零开始咯。
0: 咁你经过呢、這个哇，嗰时由高跌翻落嚟嘅时候，你点样面对呢个嘅情况？
3: 都难面对啊，因为唔识面对嗰阵时又后生啦。
2: 嗰阵时系边年啊？
3: 嗰陣時係98、99度啦，嗰、
2: okay.
3: 陣時就上得好快，你又揾到好多錢，咁完全係你自己掌握之內嘅嘢。突然之間一個唔係你掌握之外，即係好意外嘅事情，對你嚟講你 handle 唔到，處理唔到，咁啊情緒又有問題啦， 生活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啦。咁都唔知點樣去生活啊嘛，咁屋企人幫你啦，咁當然有啲好朋友都真係幫手。真系帮你
0: 过咗呢个难关吓，
3: 系啊，系啦，咁样咯，
0: 系咁去到近期又入翻呢行，不过个景象系已经唔同当时咁啦，系嘛？
3: 有唔同嘅，因为而家个世界又唔同咗啦，经济体系都唔同咗啦、嗯。就算而家啲人去置业或者系做投资，都唔同以前啊，因为个息口又唔同啊。而家冇咗个炒卖风嘛，
0: 嗯，
3: 当年我哋好容易炒卖风啊，确认人啊，炒卖风，但系而家已经基本上都冇啊，都系一个投资者心态，咁、嗯、就小心啲啦，啲人会计数啲啦，同埋。亦都系咁讲，而家我哋嘅竞争对手又多咗啦、嗯，行内人又多咗啦。
0: 嗯，咁而家脚踏实地啲去做嘢，但系你做呢行咧，脚骨嚟好好，所以你跑都系啱噶，可以练到系嘛。OK， 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又同阿妈咪嚟倾下先啊。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啊，翻翻嚟继续，我得你都得。咁啊，呢次咧就去。阿仔仔咧就急不及待要開聲，去呢個戈壁沙漠走咧，咁啊有唔同嘅人士咧，大家都各自有個故事。頭先啊 Jennifer 就講咗佢自己嘅故事啦，人生嘅高低。跟住啦，媽咪啦，阿仔仔成日出聲，佢係想點樣嚇？
1: 搶關注，因為你同我傾偈啊嘛，你就爭咗阿媽啦。咁佢就會用佢嘅方法。我要望住佢咁樣咯。
2: 佢想講咩咧？即係喺個沙漠嗰度經歷咗咩咧？佢
1: 即係初時我就擔心佢有情緒嘅，因為大家控制唔到嘛。
2: 領跑添啦，
1: 係啊，佢做領跑，同埋最尾咧。佢其實係唔想完啊，想繼續。
2: 正話咧，我哋咪有幾位朋友話嘅，哇！突然之間又有風沙，又龍捲，又海市蜃樓，係我哋意料之外噶嘛。咁對於阿佩軒嚟講，咁佢係點去即係適應啊？好開心啊，定係點咧？
1: 因為佢咧，我哋第一日咧一上場咧，行咗幾公里就風沙啦。其實真係催住我哋嘅。咁佢哋喺車上就講咗一次點處理咯，我就即時應急就同佢講。另轉即係背脊就對住風沙，我哋嘅人咧就唔對風沙，就企一陣。咁等佢哋過咗啦，我哋先至再向前行。
0: 咁阿佩軒就好明白嚇，即係你一講佢就知啦。
1: 佢要領略嘅，因為點解佢其實
2: 跑最快喺佢前面。
1: 佢好中意其實咧，如果佢哋八十幾人都係好多人留意到，即係我同阿仔嗰個交流啊。咁亦都俾阿。

0: 林小姐咧影咗相，就係呢個封沙嗰個過程，即係我教緊佢點樣處理咯。咁佢就發翻相俾我咯。咁同埋好多人咧，即係佢覺得我哋兩個個溝通好好啊。
1: 係啦，嗱，其實阿 Jenny 咧就可以講講啦，就係、是、你一路獨立湊大啊，軒仔啦。咁、其實佢嘅爸爸就喺佢九歲嘅時候就選擇離開咗，所以你就要獨立面對，湊住個小朋友真係好辛苦。但係你點樣同佢牽上咗一個大家可以一齊跑步嘅？呢、这、一個嘅活動嘅咧，
0: 由佢五年班開始咧，即係體育嗰個老師咧就教得佢哋好好啊，咁同埋咧，即係一兩年內咧就俾咗佢去長跑隊咯。咁其實佢一年內咧喺嗰間新嘅學校咧，其實佢踢波啊，打羽毛球啊，打乒乓波啊，其实都打得唔错。
1: OK 嘅，
0: 系啊，佢真系打羽毛球打成个钟，或者打乒乓波成个钟都 OK 嘅，冇跌落地嘅。咁我初时喺度谂，我又冇教，佢又识得打。咁跟住我就留意啦，其实学校嗰度入边咧，睇到佢有个
2: 发掘咗佢嘅天分喺度，
0: 系啦，就系佢个体育咯。咁佢就中意咗跑步啦。咁喺学校嘅时候都跑到三公里噶啦，即系未离开学校。咁我就向翻体育呢个运动咯。咁佢初时系学三样嘅，即系游水啦、跑步啦、单车啦，其实系做三铁嘅。
1: 哇，
0: 系啊，咁都比赛过两三场。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嘅私人时间唔够啊，咁我就取舍就系即系跑步嗰一环咯。
1: 你就陪佢跑。
0: 初时我冇谂住陪佢嘅，我系行兜圈嘅啫。不过兜兜下，佢就去到跑十公里出场嘅时候，
2: 咁你又跑下十公里啦咁。
0: 咁我发现揾唔到人陪佢跑啊，咁啊调转啦。我谂住我自己上，我慢慢追。
2: 你嗰阵时要跑十公里啊？咁几分钟完成啊？
0: 一个半钟啊，
1: 其实都系 OK 嘅咧，
0: 啱啱合格，
2: 我都系咁上下嘅啫。
0: 即系我跑咗两个月就去咗跑十公里，
2: 系系。
0: 咁十公里未跑前，其实系跑得六公里啫，
2: 系系。
0: 跟住我心谂，我咁样胆粗粗行嘅多啦，最尾嗰啲
2: OK 嘅 OK 嘅 OK。
0: 咁后屘坚持又再坚持，咁都完咗赛咯，
2: 系
0: 系啊。咁喺今年阿佩轩咧半马嗰度咧。佢就獨自自己跑嘅，咁就叫做完成咗我同佢嘅夢想。佢係真係可以自己一個冇人帶佢跑咯。
1: 咁你可以慢慢放心啦。
0: 系啦，咁我自己都系自己跑，我就带伤跑嘅，即系我脚伤咗，但我都完咗赛。咁、我都觉得义教老师都讲得啱嘅、只要我哋坚持唔放弃，伤咗都可以继续跑。
1: 咁讲翻去郭碧呢度咧，有四日三夜嘅步行啦吓。咁你第一日系点样啊？适唔适应啊？同马仔？
0: 第一日嚟讲咧，我自己行咗十公里，我啲脚趾咧就好痛好痛。咁、我就只有话俾自己听，我冇事，我继续行咁咯。咁阿仔就更加冇咩事啦，佢做开运动啊嘛。咁我问佢有冇事，佢又冇事咯。系啦，咁我哋就行完咗28公里，咁都系觉得啊，好辛苦啊，只脚好痛好痛。
1: 第二日可唔可以咧？有冇问自己？
0: 但系我第二日咧就。用麻醉式啦，话俾自己知，我只脚冇事，我继续，我冇事，我继续咁咯。
1: 但系会起水泡噶咯，系嘛？
0: 系啊，跟住我咧，其实两个脚嘅后半方脚踭咧起晒水泡，
1: 咁一路行一路痛，
0: 好痛好痛，都系话俾自己听冇事，人哋都得，我都得，继续行，咁啊完咗咯。咁翻到去咧，都同啲师兄咧分享，我起咗水泡啊！咁即系佢哋好好啊，即刻教我点样去处理个水泡，整穿佢同埋搽药咯。咁第二日咧上场之前咧，就记得啦，贴块胶布保护翻个伤。
3: 妈咪饮樽，
0: 好得唔该。
1: 系哇，阿仔其实又好挂住妈咪，佢就开樽水俾妈咪饮水啊，原来喺度。
0: 饮得系。
2: 咁啊，不如我哋问翻阿团长啦。
0: 得啦。
2: 就连续几日里边咧，除咗话有风啦，有海市蜃楼啦，即系等等之外，最意外发生咗咩咧？算系。
3: 即系好多意料之外嘅，譬如我两年前都讲啦，日日系咁行嘅，即系沙漠啲沙咁样。其实 我就覺得用。

0: 易係除咗頂住啲熱之外咧，但係如果睇到嘅人咧覺得好悶。我成日聽到傳就啊好悶啊，但係今次意料之外就係、是、哇變化多端喎、啊。頭先講嗰啲唔同嘅天文現象，即係啲沙龍卷啊、海市蜃樓嗰啲之外咧，我冇諗過喺沙漠裏邊有羊群啦、啊，遇到喺沙漠裏邊又見到啲乾涸嘅湖啦、
1: 啊，嗯，
0: 執起上嚟咧一塊塊咁咧，一搣就爛完嗰啲已經係風化咗嘅石塊，所以一樣嘢最緊要就係、是。之前我都有讀到嗰啲人同埋我同我講經驗就係、是，你唔好跌喺沙漠度、
1: 嗯。
0: 如果呢種情況跌咧，佢係好似利刀咁樣，一把刀咁咧跌落去就好容易係劏落嚟咁樣噶啦。所以就我就都提啲參加者千祈唔好跌，唔好急，慢唔緊要。第二就係你冇諗過喺沙漠裏邊有啲大峽谷啦，係咪啊？梁詠琪係咪啊？
2: 嚇，梁詠琪即係 Winky，
0: 一樣寫法同個歌手。咁咧就我今日好開心，我成日聽到佢哋嗌哇哇，即係嗰啲唔同嘅變化個環境啊，雖然係辛苦，但係佢哋都好開心咁樣咯。仲有就係、是、估唔到今日喺沙漠裏邊有一啲細嘅村落喎，蔡明。
1: 嗯，
0: 就有人住，种到菜，我睇到个世界个生命啊！即系喺沙漠里边，你觉得好干涸啦，冇雨啦，又好多植物，啲植物嘅模式咧就系好多针刺啊，大家理解。同一啲甚至有啲团友就系吉穿咗对鞋面嘅，即系佢哋有佢哋生存之道，亦都有条村，条村仲要咁巧，我哋借洗手间啦，几好啊！有啲人唔习惯，只唔习惯大自然噶嘛，咁咧有条村好啦，咁啊借洗手间，你估唔到遇到咩咧？遇到一家人，佢有聽障朋友，大家打手語，即係好似哇！沙漠裏邊有我啲會員有成十幾個聾人啊嘛，哇！你遇到聾人喎，
2: 好親切啊，係嘛？
0: 親切，即係好多好得意嘢，同埋我覺得好多團友最估唔到就係點解沙漠裏邊提供嘅生果係咁清甜嘅咧、哦？
2: 多數有啲咩生果喺沙漠嗰度？
0: 哇！你講下啦，阿梁詠琪。
3: 沙漠我哋中途咧有一啲補給嘅食物，因為 keep 住我哋一路行嘅時候啦，都要飲水啦，佢會不斷一公里就提我哋飲一次水啦。咁但係可能行到十幾公里嘅時候，會有啲中間補給，就有人心果啦，同埋西瓜啦，係啦，咁樣去俾我哋做一啲水分嘅補給咁樣。
2: 係。
3: 其實喺沙漠都有一啲好唔同嘅景象，因為行之前咧，你係冇諗過，我以為嘅沙漠咧係一望無際，一路行都係沙嘅啫。我以為係同一個景象行一百幾公里，但其實每一日嘅景象都唔同。啱啱阿 Kim 就提到啦，可能第一日咧就係充滿風沙，我哋行過嗰啲風車陣，有幾百個風車喺我哋前邊，跟住我哋喺中間穿過啦。咁第二日我哋到行就係行一啲即係好似沙地，但係佢硬。化咗嘅，我哋每踩一步咧都会有声，好似碎裂咁样啦。跟住之后，我哋第三日咧就行入个大峡谷里边啦。系、所以其实每一日行嘅路咧都系完全唔同，即系唔同我哋谂嘅沙漠系我哋一行到去就系、正一路平地，跟住就系好似踩住沙漠咁。每一日嘅景象都好唔同咯，
2: 即系好似人生嘅旅程咁
3: 啦。
2: 全部都系见啲嘢会系可以唔同嗬。咁、我哋今晚时间又差唔多啦，阿陈明。
4: 系啊，咁啊，下禮拜要約幾位上嚟再傾過啦。
2: 係講下咧，臨尾嘅時候，終點嘅時候係什麼樣的心情咧？
4: 嚇，係啦，同埋對我哋嘅聽眾咩啟示咧？咁
2: 係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大家嚇，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未来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等本港和深方确认具体安全等条件。

0: 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乌克兰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是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遇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日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以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 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

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我得你都得的节目时间是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过了一个钟头了，现在第二个小时。这个时候呢，在钱佩英身边呢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钱你好，大家好。
0: 那又继续谈了。嗱，你每一年都有啲时候就同世界各地唔同一啲嘅精神科医生咧就走埋一齐，大家一齐听一下啲最新嘅嘢啊，同埋有啲交流啊，倾下偈啊咁样吓。咁我哋呢几个礼拜咧都讲紧你嘅英国之行嘅一啲嘅所见所闻啦。咁啊，今次你有啲咩同大家分享啦吓？
1: 我又上过两个嗰啲研讨会，关于 stigmatization 啲标签啊，
0: 系
1: 歧视啊嗰啲类似嘅嘢啦。
0: 嗯，
1: 咁佢好得意就系咧，佢哋将啲最基本嘅嘢攞翻出嚟讲啊。
0: 嗯，
1: 我哋都唔记得咗啦，读书嘅时候读过，
0: 系，
1: 但系做嘢咧一路都唔记得咗。
0: 系咩？我讲嚟听下。
1: 譬如佢话最简单嘅 stigma 咧，你可以分为一啲结构性嘅 stigma，
0: 嗯
1: ，social stigma。同埋 individual 嘅 self stigma， 即系个人啦、社会啦，同埋结构性嘅。嗱，啲咩叫做结构性嘅标签咧？譬如以往去美国都好似去到好后期，女性先准投票噶嘛。女性不准投票。
0: 咁啊系后嚟慢慢就而家可以平等啦。
1: 但慢慢有啲地方就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都承认即系同性嘅婚姻，咁样嗰个系一种即系变咗佢喺结构性嘅标签嗰度慢慢拎走啊。
0: 系，咁即系其实就最初吓，即系好多年前唔认同嘅，原来你慢慢讲下，又大家去研究下嘅时候咧，整下整下，咦又可行喎咁啊。
1: 呢样嘢其实就系点解唔准某啲人做某啲嘢？最初好可能都系啲权力分布嘅问题啦，即系你走咗嚟，你要分享我嘅权利，咁我唔会俾你嘅，你可以取代我噶，
0: 咁一定有抗拒噶嘛，系嘛？
1: 结果就系立法者咧，就令到你永远就系喺我哋框架底下咧，就系你系俾我哋骑住，一定要听我话，你唔可以上得嚟上流社会诸如此类，咁另外一啲就系基于恐惧。即是增加共用和接受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存在，是这样的意思。
0: 嗯，
1: 变了就你不需要排斥它、抵毁它这样的嘛。当然你有很多理由啦，你不喜欢是不是另外一回事。咁啊，呢个就系都系结构上面嘅嘢。社会越嚟越文明，咁啊啲嘢就自然越嚟越平等嘅。咁当然亦都当中有一啲受到委屈不被。公平对待的人他会出来有很多那些叫做游说啊很多公共教育啊咁令到啲人慢慢去认识认识咗之后呢就冇咁反对就更加接受慢慢发现咦同我冇乜分别啦、之类。
0: 即例如话即起中途宿舍俾一啲可能精神病患者佢暂居嘅地方以前香港都有试过又出现一啲反对嘅声音嗰啲咁样㗎嘛。
1: 好多个地方添。咁呢个亦都系对精神病嘅认识。好少嘛，全世界都有嘅呢件事。你又系透过一啲精神健康嘅一啲倡议人啊，不断咁样做啲公共教育啦，不断咁样去推动改革啦。咁就变咗就系令到慢慢咧，开始啲人就认识咗咩叫精神病，点样识照顾自己健康，因为增加咗认识咧，就可以增加关顾嘅。
0: 是
1: 一个好重要的一个信息嚟，今次开会就好多人讲呢样嘢，就系话有必要攞翻出嚟讲嘅，讲就系话喺呢个 AI 年代特别，因为有必要攞翻出嚟讲咁。咁啊，甚至有人开玩笑话 AI 系咪歧视紧精神病？
0: 点解咁讲啊？
1: 佢话有啲 AI 咧，你去揾精神病咧，佢有阵时带咗啲负面字眼嘅。有趣嘅呢件事。
0: 但 AI 都系来自啲数据嘅啫嘛，系嘛？
1: 系啦，咁佢就讲紧就话有必要

0: 再其實就是我哋個社會其實再要重新檢討翻，即係其實精神病係咪應該得到尊重？
1: 嗯，
0: 個世界就係仍然對精神健康咧，到今時今日仍然不被重視。
1: 系，
0: 咁當然啦。講呢個嘢，嗰個人講緊就係啲錢唔知去曬邊度。本來我哋要錢去提供啲服務，而家都捉襟見肘啦。
1: 嗯嗯。咁另外就係呢個社會都有啲人係即係自我貶低自己嘅嚇。
0: 這個可以理解嘅。嗯，以往是多啲嘅，而家慢慢是好啲嘅啦。就算喺英國嗰個社會或者香港社會都是我嘅感受都是咁。以往佢哋係屋企有病咧，我哋讀書嗰個年代咧，啲書都仲係咁講嘅，就話啲人咧唔敢話俾人聽，我屋企有個抑鬱症，我唔敢話俾人聽屋企有個過度活躍症。
1: 係啊係啊係，
0: 因為佢驚會俾人歧視。
1: 但而家見到真係改變咗好多啦嚇。
0: 佢喺英國基本上就佢唔怕話俾人聽嘅。甚至去建工，佢唔怕话俾你听，我有抑郁症，而家康复咗嘅，但我要定时去睇医生嘅。
1: 嗯，
0: 佢可以咁样，佢一样请佢噶。系，
1: 咁因为就公民教育多咗啦，你认识多咗啦嘛，系嘛？
0: 那个教育啦，同埋人嘅观念，
1: 嗯，
0: 喺不断嘅教育嘅推动底下，潜移默化改变咗。呢个系一件好可喜嘅现象嚟嘅。
1: 嗯，
0: 香港都系随住呢个咁样嘅公共教育，人对精神健康嗰个注重咗，同埋对精神病嘅认识多咗，亦都好多精神病康复者喺个社会上面发挥紧啲好重要嘅力量，
1: 系
0: 贡献紧个社会。咁嘅时候咧，啲人就慢慢可以睇到就啊，佢哋其实同我哋冇分别嘅啫。
1: 嗯，
0: 佢唔系我哋社会负累，佢唔会令到我哋个社会更加暴力，佢亦都唔会为我哋带嚟好多伤害。
1: 咁，当然就因为佢喺个康复嘅过程里面亦都得到帮助。
0: 所以嗰个就係讲即係变咗啲人透明咗之后，
1: 嗯，
0: 这个亦都牵涉到就係话啲精神病康复者佢唔需要再歧视自己出嚟话俾人听。啊！我都有呢个问题啊。
1: 嗯。
0: 啊！我而家做紧大学教授喎。
1: 系有啲好叻噶嘛，做到啊！
0: 我系上市公司主席嚟喎。
1: 系
0: 变咗就系而家啲人肯讲出嚟啊。
1: 嗯。
0: 譬如无论喺欧美嗰几十年都系啦，初啲人有时唔敢讲嘅。
1: 嗯。
0: 但后来咧，而家佢够胆讲出嚟，我有呢个状况嘅。
1: 不过嗱，你可能去到有成就嗰啲就敢讲，如果一路都冇乜成就嗰啲，就唔敢讲自己啦。
0: 其实都有讲嘅，都唔怕讲嘅。其实嗰个都几有趣嘅嘢嚟。
1: 嗯嗯。
0: 譬如今次我去开呢个会咧，咁其中有一个研讨会咧，就讲抑郁症嗰个一生，佢系点一回事？
1: 系
0: 呢个
1: 系
0: 好特别。
1: 即系佢患咗有抑郁症嘅时候，佢成世人点样过？
0: 系啦，有啲大学教授，有几个嗰啲做研究嘅人讲嗰啲状况啦，攞咗好多人嘅数据啊，嗰啲咁嘅嘢啦。最令人感动是有一个家庭医生讲他不知廿几岁大学毕业定未毕业就开始抑郁。他不肯吃药，他怀疑啲药，他的药造成副作用，跟住他停下食下，跟住即系点样影响紧佢嘅工作，影响咗佢嘅婚姻，跟住佢食翻药点样稳定，跟住食翻药稳定啫，但系佢仍然觉得有啲困难嘅。佢话啲药都唔
1: 系
0: 好完美咁。其实件事就正正讲紧佢可以讲出嚟嘅，佢50几、60几岁噶啦，已经。
1: 嗯，
0: 同大家分享。
1: 但起码个过程里边，佢面对困难，佢都一路系去接受佢，而亦都揾方法去改变啊，咁样啊。
0: 佢相信科学，佢相信医学，咁佢咪用呢个方法咯。
1: 嗯，
0: 佢亦都有啲时候动摇。呢个正正就系好多病人嘅经历嚟噶嘛。
1: 系
0: 佢讲咗出嚟，亦都俾我哋呢啲精神科医生咧，就明白多一啲病人个感受啊嘛。我哋就唔会话啊，你好翻晒啦，咩症状都冇，你有咩问题咧？
1: 系
0: 我哋就唔敢再咁问啦，因为其实系有问题嘅，有啲嘢都仲系。
1: 嗯，
0: 咁有啲药带嚟少少嘅副作用咧，令到佢争咗啲嘅。
1: 系，
0: 譬如呢个家庭医生佢都讲啦，系啊，你令到我唔觉得难过，唔觉得冇希望啊。但我令到我冇感觉，有啲麻木嗰下轮尽啦。咁正正就系好多抑郁药有啲咁少少嘅副作用。
1: 系
0: 啊，佢令你翻工噶，令你待人处物好 OK 噶，但系咧 你对嗰啲情感应该有个反应冇咗。
1: 嗯，
0: 譬如我啲亲人去世应该难过，但我唔难过。
1: 嗯。

0: 喂，咁呢個醫生其實都好叻，即係佢都係喺有病嘅狀態之下，佢亦都好明瞭、好清楚自己係點啊。
1: 翻工啊，
0: 係
1: 翻曬做緊家庭醫生嘅。
0: 好翻曬之後，佢仲會唔會有譬如翻發啦？
1: 有
0: 點樣樣？
1: 就係講佢一生廿幾歲去到五十幾歲。几多次翻发啊？佢每一次佢嗰个心路历程啊，嗰啲咁样嘅嘢啦。佢讲佢成个经历，
0: 嗯，
1: 有佢欣喜嘅地方，亦都有佢困难嘅地方。
0: 系，
1: 佢有时会睇唔到将来，
0: 嗯，
1: 但系慢慢咧，佢会睇得翻见，
0: 系
1: 嗰啲咁样嘅嘢。
0: 啊，咁其实几好啊！呢个一个好好嘅例子啊，嗬。
1: 咁佢教我哋其实我哋学咗好多嘢。
0: 系系，
1: 因为有时我哋冇办法去明白一个病人佢讲嘅嘢嘅。如果佢冇好似呢个医生咁讲得咁精彩，
0: 系
1: 咁仔细咧，我哋系感受唔到。
0: 咁你哋收到佢呢个真实嘅个案之后，可以令到你振奋到以后去同翻你啲病人都有一个分享咁样。
1: 我谂有少少影响啦。
0: 嗯，好，咁啊，转头翻嚟再讲吓。

好啦，继续翻嚟，我得你都得。头先咧就讲咗啲嘅社会嘅现象啊，一啲嘅标签啦。但系随住呢个时日嘅过去，好多人嘅努力之下咧，已经系慢慢改变过嚟啦。咁头先啊，曾医生就讲咗一个好嘅例子，就系呢个英国之行咧，都有一个咧就系本身系一个医生，但系都系一个抑郁症嘅病患者，佢将。

0: 佢自己个心路历程就同大家分享啦，咁样
1: 病咗几十年，
0: 几廿年，
1: 反反复复，
0: 系，
1: 但仍然系可以做个家庭医生，
0: 嗯，
1: 仍然有个屋企嘅，
0: 系，咁啊，除咗呢啲见闻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AI 啦，
0: 系，
1: 咁呢啲走唔甩噶啦，所有国际会议啦，
0: 系，
1: 咁佢哋当然讨论得嚟好鬼抵死嘅，
0: 嗯，
1: 拿住杯咖啡嘅时候咧。大家都系讲，我哋几时会被 AI 取代？
0: 喂，啲专业人士都惊啊吓！
1: 唔系惊，我哋开玩笑啫。我哋会唔会可以被 AI 取代？
0: 系咁，大家讨论出嚟嘅答案系点咧？有冇？
1: 我哋乱咁噏嘅啫。即系譬如有个人系最精警嘅，佢话最先被 AI 取代嘅应该咧就系嗰啲做检验化验嗰啲嘢，譬如啲 X 光啊、电脑扫描啊，嗰堆人啊，系啊，唔使呢啲人噶，
0: 系因为 AI 都可以搞掂啊。嗯，
1: 你读嗰啲咩脑电波检查啊、心电图啊嗰啲咧，你系唔使人读噶啦。
0: 系，
1: 佢话呢啲第一件事收工唔到。
0: 嗯，
1: 系啦。但系跟住有人就话啦，如果咁样收工，净系靠啲机器。咁呢啲检验唔会再有进步㗎喇喎。
0: 嗯，因为佢可能一路都係咁做㗎咋嘛。
1: 係呀，我哋期望嘅就係喺呢啲检查越嚟越先进，会睇到更多嘅嘢，佢哋啲 AI 唔知能唔能够做到呢。咁佢人问咗一个咁嘅问题。
0: 係。
1: 你睇到呢个人都系劲啦。
0: 咁啊係。
1: 咁就跟住有人讲呢，佢话除咗呢啲呢，佢话外科医生都可能好快被取代㗎。
0: 因为又系 AI 㗎嘛，係嘛。
1: 用机械人嚟做手术咪得啦。
0: 又话用机械人都个准确度都好高㗎嘛。
1: 係啦，冇错。跟住你显影嗰啲用 AI, 跟住用晒机械人做。跟住佢哋讲到精神科医生可能系最后被取代㗎。但有人就话啦，唔系，都可能会被取代噶。譬如点样咧，就系、第二时咧，你上网问 AI， 你答一个问卷，等于你做嗰啲研究嘅时候，有个24条问题，你都去评估佢嘅进展一样啫嘛。
0: 但系我觉得嗰啲都系死嘅。你如果真系有个精神科医生，我有个人喺度，真系同我去讲啊嘛，
1: 呢、
0: 个
1: 正正就系有人拗啦。嗰、那个叫做到最后咧，我哋最重要嘅能够令人康复嘅嘢咧，系咩咧 ？Human touch，
0: 嗯，
1: 嗰、那个 humanity 嗰样嘢
0: 系，
1: 或者有人讲就个 love，
0: 系
1: 爱，
0: 冇错，
1: 系需要爱佢先会好嘅。
0: 但有啲人可以话 AI 都可以咁讲爱噶，咁样，但系始终都唔同人噶、
1: 如果你同 AI 倾偈，你都会发现佢好氹得你好开心嘅。
0: 但系始终都唔同，真系有个人。嗰、那个关怀嗰种真系嗰个 touch
1: 咯。佢话第二时嘅新人类可能唔需要嘅、有人咁讲啦又。
0: 喂，第日 AI 嘅发展嗱，啲咁多机械人啦，可能把声又出埋啦，或者佢嗰个拍拍你膊头嗰啲动作，佢都会做、啊。
1: 第二时可能真系一个真人咁样喺你面前出现噶，
0: 即系似真人啊！你
1: 有表情噶、你摸佢有温度啊添噶。
0: 但系你自己会明白。呢、这个都唔系真人啊嘛，
1: 你系分唔到嘅。佢系咪可以俾到一个情感嘅互动同反应咧？呢个系难嘅。
0: 嗱，我又谂到啦，因为每一个人嘅性格唔同，譬如睇曾医生你，你系有你个幽默感噶嘛，你几风趣噶嘛，
1: 可以好幽默噶、哦，得噶、哦。
0: 诶，咁有啲医生咧就可能一板一眼咁样噶嘛，
1: 都可以一板一眼噶、哦。
0: 咁我要一个温情啊，开心啊嘛。
1: 咁你咪打啲字落去，我要咁样咁样咁样咯。
0: 系
1: 咪俾个点嘅表现你？譬如你而家 AI 你问咗佢问题之后咧。喂，你好官僚啊，可唔可以大众化少少啊？
0: 咁又改啊？
1: 佢同你改咗好大众化噶，
0: 系
1: 啊，可唔可以流民少少？佢话呢个我哋唔礼貌嘅嘢唔讲噶。
0: 嗯，我如果真系讲到咁嘅时候咧，咁我哋人类点咧？我哋会越讲越唔系好开心。我始终都系中意人啊嘛。
1: 有件事好得意嘅，佢话。好多嘢都将会被取代，但系医生呢样嘢好似暂时未得嘅。
0: 嗯，
1: 但系辅助医生嗰堆嘢将会被取代。
0: 系，
1: 譬如研究工作，
0: 嗯，
1: 佢话好多 AI 可以帮到你嘅，但系 AI 唔能够帮你乱咁谂嘢，一啲 outside the box 咁样，即系框框以外嗰啲新嘅思维啊。
0: 嗯，
1: 佢未必俾到你嘅，因为佢有数据先讲到嘢俾你听。
0: 系，
1: 但系有样佢好强。就是说呢，他帮你去做那些文献的回顾重整啊。 我哋以前想做一个研究项目咧，我哋要回顾啲文献噶嘛，我可能要花半年时间喺图书馆。

0: 影印。
1: 但是如果佢可以好快、啊，
0: 后来有电脑咧，就喺电脑度抄都要有一两日先抄得晒。即系呢个世界好多人做紧相同嘅嘢嘅，
1: 但系如果而家现在 AI 咧，
0: 你直情俾个指令佢，我要呢啲咁样嘅研究文献，你可唔可以俾晒个目录我？咁跟住你咪可以好快脆，唔使十分钟咁有成几百个，跟住你自己去睇边啲啱使，边啲唔啱使，你先抽出嚟啦。
1: 其实喺呢一方面咧，佢系一个我哋人类嘅好好嘅帮手，
0: 系好帮到你咯。
1: 系
0: 咁，第二样嘢就有人讲啦，开发新嘅分子啊，要嚟做治疗，或者提出啲新嘅理论嘅时候，我哋可以透过呢个 AI 有个假设，一个模式。嚟到去加速咗个成个我哋嘅思考流程，又系会得噶，
1: 系
0: 呢个好紧要。好啦，咁你第时真系临床啦，要喺病人里边揾啲资料啦 ，AI 一样可以帮到你搜集数据噶。
1: 系
0: 嗱，病人自己自评嗰啲啦，嗰啲叫做唔知道个病人系咪食紧药嗰个，
1: 系
0: 我哋叫做伤盲嘅研究员咧，佢要评估。咁嘅时候呢，咁佢一样係可以督落个电脑嗰度呢，完全係可以好快脆将啲资料整合。呢、這个咪唔使你自己以前我哋填啲表啊，一张张跟住呢就放工咗喺个电脑度逐个入落去。咁其实你做咗几多个，咁已经可以即时可以分析到你嗰个系咪有问题啊，嗰、那个研究嘅设计啊之类。同埋我哋发现 AI 我哋抗拒唔到。我哋点样用佢嚟到帮病人？帮病人同医生沟通，帮病人屋企人沟通，帮病人屋企人、医生、社会同个政府沟通，又点样一齐去改变紧个社会，改变紧好多治疗模式，等啲医生更加去了解翻啲病人之类，佢睇咗好多嘢 ，AI 都帮到。
1: 所以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喺工作上 ，AI 系我哋好嘅一个 partner， 系咪？
0: 有人讲咗句好振奋嘅嘢。佢话第二时需要工作嘅人得好少嘅啫，只有好衰少数嘅人要做嘢，剩低好多嘅人咧唔使做嘢，然后思考佢嘅人生。
1: 好，我哋今晚又差唔多时间啦，下个礼拜咧就再继续倾偈，郑医生啊，拜拜，
0: 拜拜。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 周梯
2: 系喺度，
1: 好犀利啊！你点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2: 咦，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0: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0: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3: 我有一个谂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系可以有发展嘅。因为粤剧除咗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4: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3: 咁我哋要人睇戏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2: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嚟紧9月23日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8: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下午1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了方向，我们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是就不能够迷失在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续我得你都得来到最后半小时的这个环节四课书了。我们的题目就是人际关系四课书，已经上了三课了，今天是第四课，导师就是李灿明。灿明你好。
1: 阿子你好。
0: 又可以讲一点点前言先。
1: 我做这个叫人际沟通四课书呢，其实就是基于孙子兵法里面的知己知彼，我做了一个 app 啦，咁啊亦都俾阿钱去试，睇下啱唔啱。根据三个标准，咁喺前三集分析过啦。第一个咧就系有三种说话我哋唔讲嘅，不说三话。咁呢个围绕住你个人，你去做判断。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话啦，我哋同人交往嘅时候，有边啲人我哋唔应该结交嘅咧？咁叫不交三人。好啦，遇着人同事交钱嘅时候，咁我就话不露三底，有三种底蕴咧，唔能够显露出嚟嘅。但系去到第四集，我哋今日要讲嘅系咩咧？咦，喂，有时有啲嘢可能我以前从来冇遇过嘅，都唔知系咩嚟，都唔知点界定好。咁呢个时候我点咧？咁我睇下钱嗰度，睇下有冇啲个，我就问问，睇下有咩结论啦。
0: 哦，又问下呢个 apps 系。假設一啲題目嚇，咁亦都可能大家生活裏面都遇得到啊，咁聽落嚟有啲共鳴感啊嘛。咁我就問啦，有個人咧通過互聯網就話俾我聽，話俾我本人聽啊，我錢佩興啊，我將會收到好多錢啊，有人會俾你啊，咁啊講到言之鑿鑿嘅，即係好多嘅資料令到我覺得好似係，但係我又分析唔到到底係真。定是假呢？咁基于呢个情况，我又唔可以同人分享，因为私密嘛，唔想俾人知嘛。咁我就要问 AI 你啦，我应该点做呢？咁样。好啦，咁佢俾我嘅答案就係话都几长下嘅，同大家讲讲先吓。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你而家正係面临一个经典嘅利诱之局，对方言之凿凿，实则就係利用资讯不对称来到扰乱你的心智。当你感到无法分析真假，而且亦都因为私人的隐情，你不想被人知道而不敢向外寻求援助的时候，你已经陷入了对方预设的孤岛困境。以下就是基于深层人际学和兵法的分析建议。情景剖析，你目前的处境是很危险，对方是利用巨额金

0: 前作为有利，这个在兵法之中称之为利而有之。你之所以无法判断，是因为你的情绪括弧贪念或者恐惧暂时是盖过了理智。更关键的是你提到的一些理由，你是让你自己封闭，自我封闭。这个就正正是合了诈骗者的心意，断其援孤其志。在互联网的世界，任何无缘无故的巨款赠与 99.9% 都是为了套取你更大的代价。咁对应原则啦，嗱，针对你嘅情况，必须要严格执行以下嘅原则：第一，不露底牌（括弧财富底牌、计划底牌）。咁对方声称系要俾你一啲钱，下一步必然咧就系索取你嘅银行账户、个人资料，甚至系要求你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系保证金。咁呢个咧就系喺度试探你嘅财富底牌啦。同时你千万唔可以透露你目前嘅财务困境或者系急需钱嘅计划。第二系不交三人（括弧唯利是图）。网络上呢种主动送钱嘅陌生人，本质上系极端唯利是图之辈。佢哋所展现嘅善意系包含住毒药嘅糖衣。第三，不说三话，括弧交钱言心。你同对方素未生平，如果因为对方嘅利诱而透露心声，甚至将自己嘅私隐，如果你提到你嘅一啲嘅特殊理由，系话俾对方知，咁你就系犯咗交钱言心嘅大忌，呢个会成为对方勒索你嘅筹码啦。分析到呢度先，系咪啊？定系再讲啊？
1: 差唔多啦。
0: 好。
1: 我想讲就是你正话嗰个可能比较极端咧，即系你都知系诈骗机会好高。咁咧，其实喺好多年前我遇过一个 case 系咁样嘅。佢话嗱，我哋系啲电视制作团队嚟噶，我哋喺广州咧会有个节目，我想揾你做主持。
0: 系
1: 咁啊，好快噶啦，我哋下个月咧就要去开拍噶啦。
0: 系即系你接过呢、這个？
1: 啊、接过接过。咁然之后佢话咁咧，可能譬如两个礼拜上去一次啦，星期六、星期日啦。
0: 嗯，
1: 要你两日到啦咁。咁我周圍問啲人，佢話：哇，呢個肯定係詐騙嚟啦！咁咁最後咧，呢個原來係真嘅。
0: 哦，
1: 呢單係真嘅，呢單係。
0: 可能你諗住咁多呢啲，你就擺咗你嘅詐騙嘅前設喺度，你就會諗咗好多係假嘅嘢。
1: 係咁，但係呢個係真嘅，即係我上到廣州，即係雖然都係上到廣州先發現係真嘅啦。
0: 係。
1: 咁啊，但係就即係呢單係真嘅。
0: 咁但係真係好難分。
1: 即係我想講就係呢個世界，你總會遇到啲嘢，好難去辨別到噶嘛。係。咁點咧？咁我又覺得個 app 即係有時都可以俾到啲意見。你仲有啲咩佢讲埋，我然之后再补充。
0: 好啊，咁佢就写住系战略建议。面对呢个局面啊，建议你采取以下冷处理嘅战略。第一，不动如山，停止一切主动联系，唔理对方讲到点样天花乱坠，喺未见到实质收益而且确保自身安全之前。絕對是不要提供任何你真實的個人資訊，例如你的身份證號碼、你的地址、銀行卡號、驗證碼等等。記住，真正的財富從來都不會從天而降的。第二，以虛掩實，切斷情緒供給，對方會是透過言之鑿鑿來到引發你的焦慮或者期待，你应该立即跳出对方的节奏。如果这一笔钱真是存在的，他不会因为你迟了几日处理就消失的嘛。如果他是假的，你越急的话就陷得越深。第三，借力使力，寻求官方验证。虽然你不敢找朋友谈，请你直接咨询当地的反诈骗中心或者执法部门。者不丢人，即这个不会是没面的，亦都不会泄露你的私隐，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职业职责。你可以隐去你所谓的特殊理由，只是针对网上收受巨款这一点进行法律咨询。第四，釜底抽薪，反思有因，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是我呢？为什么是一个

0: 戰中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
1: 嗯，好，嗱，這個我覺得就答得都好得體了。
0: 嗯，
1: 不如我們休息一陣，等一下回來我就講講，即是在這個包括了互聯網世界 AI 世界都總有些是超出了我們經驗的，在這個時候我們究竟是怎樣去處理呢，做個總結。
0: 嗯，okay。

0: 好啦，翻嚟继续我哋呢一个嘅人际关系四课书。咁其实透过呢个 app 啊，灿明设计呢个 app， 我又假设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好似即系俾一个类似真实嘅例子，等大家可以去反思多啲，系容易明白多啲啊。
1: 啱啊，其实今次我哋俾咗一个比较简化嘅版本咧，就单纯啊叫知己知彼，有三个大标准啦，不说三话。不交三人，同埋我哋叫不露三底。
0: 嗯、
1: 但系几日人际交往里边咧，其实远远多于呢一个，所以我只系示范其中一个。就算我再俾埋其他嗰啲俾大家

0: 睇咧，其實都總有啲嘢咧係會超出咗我哋能夠設想嘅範圍。
1: 係啊，
0: 嚇咁實際我寫咗過百個噶啦呢啲，係有唔同需要。嗱，我舉一個真實聽到嘅案例係點咧？就譬如話有個人就收咗一個互聯網或者電話嘅一個信息，就話嗱，我而家咧有條買呢一個金融產品嘅好勁嘅方程式。
1: 嗯，
0: 嗱，你今日你唔需要信嘅，但我俾咗 number 你，你睇住佢，聽日睇佢升唔升？
1: 啊、哦！咁你就一定都會留意。
0: 咁你睇啦，你唔買到啦，睇啦、
1: 啊啊啊啊。
0: 咦，真係升喎！
1: 咁、啊，
0: 我話第二日佢再打嚟話，嗱，今日咧我唔會重複嗰只嘅，我俾第二個 number 你，你可以唔信我，但係佢聽日就升噶啦。
1: 咁跟住你又睇，
0: 又睇，又升喎。
1: 嗯。
0: 第三日佢就話啦，嗱，我今日我唔重複嗰兩隻，我俾第三隻你，又升嘅。
1: 咁跟住可能嘅做法就，咦，我唔係淨係睇啦，我真係去投資。
0: 咁你諗下，三日你動唔動用呢？
1: 你會可能你真係
0: 唔同嘅話，三隻
1: 係係。
0: OK，
1: 嗯，
0: 好啦，四日動唔動用呢？
1: 都
0: 四隻唔同嘅喎。
1: 係。
0: 咁然之後佢話俾你知，我係用一條好神秘嘅方程式，我而家推送俾你嗰啲咧係計出嚟嘅。
1: 嗯。
0: 嗱，四日都中你信啦，係嘛？
1: 係。但係佢要肯定，即係嗰四日嘅嘢，佢都係全部貼中曬嘅咯喎。
0: 係啊，中曬㗎。
1: 嗯。
0: 咁跟住再講咯。第五日咧，
1: 嗯，
0: 你都可以唔信噶吓，咁不过咧，我用方程式计嘅，咁 ，OK， 试下咯，咁，咦，都中，
1: 嗯，
0: 咁你冇理由唔心喐喐噶。第六日佢话，嗱，而家差唔多，你啊应该要买噶啦，
1: 嗯，
0: 如果你买咧，就揿呢条link啦，咁然之后俾呢个钱啦，咁你咁聪明，嘿，我点会中你计啊？
1: 系啊系啊
0: ，OK， 咁第七日咧。第八日咧，
1: 跟住慢慢就可能试下少少。
0: 去到第十日啦，咁你
1: 系嗱，当然都要睇下啲咩人嘅，可能有啲人个心好坚定嘅，
0: 系
1: 都系仍然觉得你系呃嘅，我唔会信你啊。
0: Okay, 去到大概第九日、第十日到啦，一个意志几坚定嘅人都有，哇咁劲，十只唔同嘅 number，
1: 嗯，
0: 十只都中。佢仲同你計條數，嗱，如果你由第一日開始買，嗱，咁你就賺咗 20%、30%、幾多 percent 咯，係咪啊？
1: 嗯，
0: 你試少少先啦，係嘛？第二日有中喎，
1: 嗯，
0: 咁呢個時候你重錘出擊啦，係嘛？
1: 係，
0: 咁先俾錢啦，係嘛？一俾完錢唔見咗喎，
1: 係，咁呢個成日都聽到類似嘅啦。
0: 咁我想問點解咧？
1: 佢已經有咗甜頭咯，就唔使再揾你啦。
0: 唔係個關鍵係點解可以中十日八日咧？
1: 哦，
0: 點解咧？
1: 係撞啊！真
0: 系撞，
1: 咁即系又俾佢撞啱咗。
0: 点撞咧？嗱，即系我哋咧就要用翻个词啊，叫做个 pool 啊。
1: 嗯，
0: 即系成个我哋叫所有牵涉喺里边嘅叫数目要够多。譬如有100万个 data 俾佢，咁佢可以点做咧？呢100万个人，譬如佢全部发俾佢一半系话俾佢知会升，一半话会跌，咁系咪即系有50%？
1: 嗯，
0: 系会中啊。
1: 嗯
0: ，OK， 即系我譬如我100万嘅人啦，譬如全香港呢100万个会买股票嘅人，我第一日 send 俾佢，一半就话会升，一半话会跌，咁我系咪有一半会中咗？
1: 嗯，
0: 好啦，咁第二日我将中咗嗰啲人，我就会重复一半话俾佢知升，一半话跌，咁我系咪有25万个啊？
1: 嗯，
0: 跟住系咪12万几啊？佢就计呢条数啦，咁佢计到大概可以系10日8日到都中。
1: 嗯，
0: 即系其实计数嘅啫，即系总之佢你要令到某一啲人佢真系会累积咁中嘅。
1: 嗯，
0: 咁你冇理由唔信啩？
1: 所以成日都听见坊间啊，又有人咁样就堕入咗呢个骗局咯，成日都无日无之都有呢啲，咁就系啲人意志不坚定。
0: 嗱，有时都唔敢讲坚唔坚定，我举一个又系近期嘅真实例子，世界杯
1: 系
0: 2026年，咁原来喺对上三届咧。有一个经济学者，根据他的 model， 头先话嗰啲诈骗案样，根据他的 model 推算出嚟，就是呢队呢队同呢队攞冠军啦，
1: 嗯，
0: 而三次都中，
1: 系，
0: 咁冇嚟2026唔中啩，咁样，诶，就系唔中咯，就系唔中咯，佢话边队咧？荷兰，
1: 系，
0: 但系如果你话呢一个唔觉意，荷兰俾佢入咗8强4强，咁你就咦，唔通佢计出嚟？嗱，我喺个幕后有咁嘅推算嘅。就會唔會其實做呢啲預測嘅經濟學者咧，可能好多嘅。
1: 嗯，
0: 佢就列咗好多條方程式。
1: 係。
0: 咁最後我就揾一個咧，中咗三屆嘅人。
1: 係。
0: 由呢個人去講第四屆。 咁中咪中，唔中咪唔中咯，即系咁咯。其实都系大数法则嚟嘅。
1: 系，
0: 我哋永远唔会知嘅。即系我制造到一个叫陈大文教授，我做翻个记录出嚟啫嘛。个记录仲要点做呢？就系、是、我第一次写出嚟嘅时候，我哋叫 pipe rate。

0: 冇公開嘅。但我連續中咗揀，我就將好多年前嗰啲咧，係咯，佢嗰年講咗啦，你唔睇咯。
1: 哦，咁通常都係啦，呢啲呃人嘅人咧，將自己係中咗嗰啲嘢係同你分享啊嘛，報喜不報憂啊嚇。
0: 我哋自己行家有一個人曾經咁講嘅。
1: 哦，
0: 即係嗰重馬，我要中幾易啫，真係中㗎，知唔知點解？
1: 佢睇翻佢以往嘅經驗去睇，
0: 佢隻隻都買咗。
1: 哦，
0: 係你明唔明？即係雖然我要攞一張飛，我中咗嘅好易，所以呃人係層出不窮。
1: 嗯，
0: 誒，琴日嗰個長馬我都中十場，都即咁啊。
1: 咁所以嗱，聽翻呢啲咁樣咧，我哋前人我哋啲前輩成日話貪字得個貧，以前冇啲咩 AI 年代，冇咩詐騙嘅，佢哋已經明白啊。總之有人同你講呢啲嘢係有啲利益俾你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信。咩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嘛，做人都係實事求是好啲嚇。
0: 所以講到尾咧，有啲嘢我哋自己都要記住嘅，即係貪念咧就會令到一個人盲目。
1: 是啊，貪字得個貧，你好像很順口，你寫出來貪字圖個貧字就是差少少而已嘛，那你就會明白啦。那在處或者再提一提呢，很多時候那些被騙的對象呢，就有些學生哥啦，學生哥那些真的都不是見很多世面，但可能他的父母有錢，或者甚至沒有錢，他都不知道怎麼拿了錢出來就這樣被人騙了。
0: 很簡單，我告訴你，我有某個歌星的音樂會飛，那你就來了。
1: 是，那可能有些長者的都是。
0: 長者更加，那些保健品很棒的，那個吃了好，那個用了好。
1: 所以真的有時即係我會問自己，點解呢個世界有啲人咁冇良心嘅咧？尤其是長者嘅錢，嗰啲錢係佢自己以前好辛苦揾翻嚟，佢慢慢搣噶嘛。你呃住佢啲錢，咁佢點算咧？嗬，真係唔可以做啲咁嘅嘢。
0: 我呢四集啦，咁希望就係大家，喂，如果你識做 AI 嘅，咁你自己做咗幫幫自己啦。
1: 係。
0: 第二都幫幫啲，即係我哋叫喺人群裏邊比較弱小嗰啲群眾啦。其實有啲嘢咧就好簡單嘅，即係明知咁都係呃，啲咁都信咁。
1: 係，咁呢個咧就係話，即係你都係精心研究一啲嘅 AI 啦，講出嚟一啲原則啊。但我哋仍然都係喺呢個互聯網裏邊，我哋攞起手機或者電腦，你隨時都可以問到 AI。咁你自己去點樣衡量邊一個 AI 你係信得過？
0: 我呢個就要喺其他場合私底下同大家講啦。
1: 咁如果簡單嚟講，你都通常可以問好多次，因為你問同一個題目，次次 AI 都俾你唔同嘅說法噶嘛。
0: 係。
1: 咁你都可以睇下，咦？原來呢度有少少唔同咗喎，斟酌咗喎，呢個又不可信喎，咁樣嚇。
0: 講埋我的做法咧，就係我永遠唔會信一個 AI 嘅。
1: 係。
0: 我一定係有平衡嘅 AI 互相去印證嘅。
1: 咁我好多時候我都會攞自己嚟去試下嘅。錢佩卿到底是幾時係做廣播界的呢？咁佢第一句我已經，唉，唔使信啦呢個。佢1980年咧就加入廣播界，其實露咗我啲入行年齡咯。咁我係早過1980年，咁呢個已經唔可信。咁即係話我之後所講嘅嘢咧，都係麻麻地可以相信噶啦。
0: 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就係測試一啲我哋已知嘅嘢咯。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1: 係，所以大家。嗱，呢個亦都去翻嗰句，做嘢要三思，睇 AI 嘅資料你都要三思啊，係咪啊？
0: 咁啊，希望大家聽完之後，根據你自己嘅個人需要調整一下，
1: 好
0: 善用 AI。
1: 咁啊，唔該曬導師啊，真係好實用啊！人際關係四課書，大家喺翻我哋過往呢四日裏邊咧，係可以重温聽翻嘅。唔該曬，參明。
0: OK， 好。
1: 下個星期六晚午夜再見，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7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突破困局。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市场，是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

0: 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及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九回，现在开始播出。
8: 大小姐啊，再行前啲就系禁地啦。
9: 冇错，呢度已经系神秘树林嘅边缘，再行前啲就系上府嘅后进啦。
8: 嗰度除咗武功高强嘅人防守之外，仲有十分险恶嘅机关布置。嗱，等我领先探路，两位小姐要小心啲。
9: 唔好，等我行先啦。你同妹妹跟住喺我后边，每人相隔三尺，以便互相照应。
10: 嘿，京娘，我哋行啦。
8: 系。
10: 嘿，
9: 好厉害，
10: 姐姐，有咩唔妥啊？
9: 前边嘅树林是按照先天五行生克排列，形成一个六阳朝阴的颠倒奇门阵。估不到奸相手下竟然有这么厉害的高手。
10: 这个树林好像很深广，而且是必经之路。
9: 当然

0: 如果唔系，佢又何必嘥咁多心力呢？
1: 咁我哋由树梢上面行唔得咩？
0: 如果由树梢上面行走，就可以避免阵法嘅禁制。咁六阳朝阴颠倒奇门阵，就形同虚设啦。
2: 大小姐，咁我哋点算好啊？
0: 我哋时间冇多，如今要去嗰座楼房，记住啊，踩翻我行过嘅脚印，千祈唔好错，明白吗？
2: 明白啦。
0: 小心，
1: 好浓嘅煞气。
2: 楼房嘅四周有好几个身披铁甲、手持金锅嘅武士守住，佢哋嘅身材好似巨无霸咁嘅。
1: 佢哋简直好似铁人一样，连姿势都冇变动过。
0: 楼房前后另外有啲大汉巡逻，佢哋步履沉稳，目光炯炯。似乎每个人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1: 咁严密的戒备，只怕连飞鸟虫蚁亦难以飞越雷池半步。姐姐啊，我哋点啫？
0: 我哋既然已经深入虎穴，冇办法唔冒险试下噶啦。但系我哋人单势孤，力量唔可以分散。嗱，等阵我哋一起向中间嗰座楼房进攻。妹妹同京娘守住楼房门口，断绝外敌进入。如果情况紧急，就即刻用口哨示警。
1: 姐姐，我哋一起入去唔好咩？
0: 楼房里面或者机关重重嘅，如姐单独一个人应变比较简单，有妹妹同京娘押后，亦都可以免去后顾之忧啊。而且你据守楼门，要阻挡嗰啲强悍嘅敌人进攻，系一件非常重要嘅任务。你唔好轻视佢嘅重要性啊！
1: 好啦，就听姐姐嘅吩咐啦。
0: 为咗唔好暴露身份，我如今改用判官双笔，将岳家枪法同判官笔嘅招式混合使用，敌人就好难睇出我哋嘅家世。
1: 好，咁我哋走啦。
3: 朋友，放低武器，束手就擒吧啦！
4: 废话，接招啦！
3: 咪住！阁下能够闯过颠倒奇门阵，一定系享有盛名嘅人物。除低你条面巾，等华某人见识见识下啦！
4: 你都配咩？接招！
3: 朋友，呢啲系咩招式啊？老夫走遍大江南北，从来都未见过呢种怪招啊！
4: 见面不如闻名，江湖恶客不过如是。
3: 喂，你呢班奴才做咩啊？点解仲唔喐手啊？如果放走呢个贼人，就算双爷唔剥你哋嘅皮，老子都唔放过你哋嘅。上，
5: 系上。

0: 你唔使担心。
1: 正经嘅，本少爷要同你拼过。
0: 同我拼过啊？好，朋友，呢度人多，我对前面空地睇下边个武功高强啦。嘿，
1: 嘿，你唔好走啊！京娘，我哋快啲追。
2: 系，
1: 嘿。
0: 姑娘，你快啲走，等在下送你哋一程啦。嘿，
1: 啊，
0: 快啲走。
1: 英年，你
0: 接住远边，姑娘，你姐姐喺前面等你。恕在下不能远送啊！
1: 啊，好，多谢，京娘，嚟啊！
3: 系。
4: 妹妹，呢带嘅山岭隐藏杀机，就算景色更好，都提唔起兴趣观赏。
1: 最弊嘅就系我哋迷失咗回马山嘅方向，如今都唔知喺咩地方。
4: 大巴山嘅山势系由西北到东南。回马山应该靠近东南山势的北边，我们如今直吹西北，或者会有所发现的。
5: 嗯，师姐，这里山岭连绵，找寻一个山头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分开来找好吗？
4: 嗯，分开固然容易找，但是力量分散也都容易被敌人逐个击破。那么我们仍然分为两组，由这里

0: 出发，分别向北方同西北搜查。如果遇到敌人或者有咩重要发现，就即刻放红色信号啦。
1: 好，姐姐意见唔错。
0: 记住，捉到敌人嘅时候，整甩佢嘅下颚关节先，以防止佢服毒自尽。
1: 嗯。
0: 如果冇发现，喺天黑之前仍然喺呢度会师。
2: 嗯，师姐，我哋系咪照原定分组？
0: 冇错，我哋原班人马沿住山脊直往西北，同镖师带住古军、张顺同祝龙三位镖师去右边山峰，另一组就系师弟同解善、求五姑、京良去左边山头。
1: 好，我哋姊妹同小翠就喺中间，三路并进，逐步搜查。
0: 嗯
2: 嗯，我哋左右两路尽可能同中央保持一定嘅距离，以便随时联络。
0: 好，如今我哋分头去，大家要小心啊。
2: 好，去啦。
1: 姐姐，穿过呢一片丛林就是一座峭直的山头嚟啦。
0: 如果爬上去，或者可以一目了然。不如睇清楚四周围嘅环境先。
1: 好，嚟，小翠，我哋爬上去。
3: 系，啊，同镖师向我哋挥手示意噃。
1: 系啊，原来佢哋已经越过另一个山头啦。
0: 嗯，但系就唔见白旗师弟佢哋嘅。
3: 哦，咁使唔使等一阵啊？
0: 唔使。依照原定计划前进，行啦。
1: 咦，奇怪啦，如今连同镖师嗰一组嘅人都唔见咗嘅，姐姐会唔会有问题啊？
0: 真系有啲问题。好，等我发出紧急口哨，召佢哋翻嚟，大家集中埋一齐比较好啲。
3: 完全冇反应嘅，
1: 系啦，照计远在十里之外，应该系清晰可闻嘅。佢哋应该听到姐姐嘅口哨声嘅。
0: 妹妹，嗰班镖师冇反应，又冇现身，真系令愚者担心。
1: 姐姐啊，我觉得我哋好似又跌咗落一个陷阱里边啊。
0: 系，方三镇可能系我哋嘅敌人。
1: 咁如今点算好啊？
0: 敌人对我哋姊妹可能已经有安排。
3: 哦，大小姐啊，咁你想唔想到有咩对策啊？
1: 系啊，唔通我哋束手就擒啊？
0: 当然唔会啦，谢氏姊妹唔系贪生怕死嘅人。小翠，
3: 大小姐有咩吩咐？
0: 快啲连放三个红色信号，等司马兄有一个警惕。
3: 系。
0: 我哋沿住嗰条宽阔嘅段间向左边仔细查勘下啦。
1: 嗯，姐姐主意唔错，咁样仲可以查多啲陌生嘅地方添。
4: 啊，山谷啊！
1: 哦，诶，你哋向远处望过去，睇有咩发现？
3: 啊，好似系一个长满树木荒草嘅废井一样噃。
1: 再睇清楚啲，喺树林中隐约现出一个红墙啊。
3: 系噃。睇形势系一座好危昂嘅建筑嚟噃，
1: 姐姐啊，睇落好似一座山庄嚟啫。
0: 奇啦，人迹罕见嘅荒山里边，竟然有一座咁样嘅山庄，实在不可思议。妹妹，你即刻赶去我哋放信号嘅地方，守候卢师弟同司马兄，然之后率领佢哋一齐嚟接应我。
1: 姐姐，如果卢师兄佢哋真系失陷喺呢个山谷里边，得姐姐一个人。我怕冇援助嘅力量噃，不如咁啦，都系叫小翠去等司马兄佢哋，我就陪姐姐一齐去，好丑都有个照应啊。
0: 嗯，咁都好，小翠你去啦。
3: 系，我马上去。两位小姐，请小心啦。
4: 嘿，
0: 妹妹，我哋沿住段间落去啦。
1: 哦，姐姐啊，嗰个山谷里边嘅人，唔通一生一世都唔离开嗰个山谷嘅？
0: 当然唔会啦。我谂佢哋一定有一条出入山谷嘅秘密道路嘅。
1: 嗯，
0: 行啊！
1: 哦，
0: 我哋沿住山谷揾下。
1: 好。咦，姐姐啊，前边有一个洞口，里边好黑噶噃，
0: 入去睇下，小心戒备。
1: 哦。 姐姐，呢条路好曲折啦。
0: 嗯，我哋已经不知身在何处，唯有一直向前行啦。
1: 系。啊！啊！姐姐，你睇下，前边系一间精致嘅大殿，门口有一块横匾喎。
0: 系，上面写住普渡两个金字喎。
1: 殿门系虚掩住嘅。姐姐，点解一啲声色都冇嘅？
0: 嗯，入去咧。
1: 哦。姐姐，你睇
0: 睇到有好多个透明嘅木箱，嗰啲木箱都有个细佬哥瞓喺里边嘅。
1: 系，佢哋神态安详，好似瞓得好冧咁。
0: 呢啲细佬哥一定系标本嚟。妹妹，呢度大有QK，我哋唔好再留低，走啦。
1: 好，呢度嘅主人一定系个武林罕见嘅大魔头嚟。
0: 嗯。前面又是一座大殿，横额上面写着集位两个字。
1: 哼，里面一定又有些惊人的事物。姐姐，我们入不入去？
0: 当然入去
1: 了。哇，
0: 寒气好重啊。
1: 这里什么都没有的。姐姐，我们走吧。
0: 不行，你唔觉得呢股寒气嚟得好离奇咩？
1: 系，寒气果然系好离奇，但系点解会咁嘅咧？
0: 嚟啊，我带你睇下。
1: 哦，姐姐，你认为嗰只铁环有问题啊？
0: 嗱。寒气就由呢个地道石缝到渗出嚟嘅。
1: 点啊？我哋系咪由石吸落去睇下？
0: 嗯。
1: 哦，原来系一间石室啊！
0: 哇，寒气更加阴森啊，
1: 真系可怕啦！每一个石瓶里边都装住人嘅头、臂、腿、心、肝。实在太肉酸了，姐姐，不要再看了，我们走吧。
0: 这个魔头真是惨无人道，我们一定要杀了他。
1: 当然了，要杀了他替武林除害。
0: 我们身入苦穴，不知是祸是福，妹妹你一定要小心。
1: 得了，姐姐放心，妹妹会小心的，我们快点走。姐姐啊，我哋终于找到地头啦！
0: 你唔好咁高兴住，我哋仲系喺山洞里边啊，而且嗰啲音乐声可能隐藏住难以预料嘅阴谋。
1: 啲音乐声系由嗰一列房传出嚟嘅噃。
0: 嗯，自在宫。
1: 哦，睇嚟宫里边一定十分豪华嘅。道门是打开了的，入不入去好啊？
0: 入去吧。
1: 好怪异的香气啊。姐姐，这种香气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的。
0: 尽量忍住吧。
1: 为什么会这样？姐姐，我好像有懒洋洋的感觉，我好想瞓喺地毡度瞓一觉，好热啊！
0: 妹妹，我哋中咗香气毒啊！嚟啦，快啲食一粒紫凤胆。
1: 哦，
0: 余姐仲要救人嘅。
1: 嗯，姐姐，我哋要救咩人啊？
0: 你睇下，喺嗰班赤裸嘅女人之中，有解善同埋京娘喺度啊！
1: 系啊。真是收家，果然是他们。
0: 快点给紫凤胆他们吃吧。
1: 哦，估不到紫凤胆果然有驱除

0: 系百毒嘅功用，
1: 系苏大娘生前送俾愚者嘅。
0: 大小姐，奴婢真系该死，
2: 我都系啊。
1: 我哋中咗敌人嘅狡计，两位唔使自责嘅。
0: 老大侠同裘姑娘就喺嗰度冇几远嘅地方咋，但系
1: 点啊？佢哋遇到毒手啊？
0: 系，大小姐，不如我哋过去睇下先再讲啦。
1: 好啊，你哋带路啦。
3: 姐姐，啲声音咁凄酸，但系就好似有一股奇妙嘅力量，令人血液奔腾、心神动荡嘅。
1: 声音系由嗰啲蜂房传出嚟嘅。好彩我哋已经食咗指缝胆啫，如果唔系就好难逃出生天噶啦。
0: 大小姐啊，我哋要闯蜂房。
1: 系，呢度危机四伏，你哋要提高警觉，行啦。
3: 真系难睇，佢哋实在不堪入目。
1: 妹妹，冷静啲啦。
3: 老师兄到底喺咩地方啫？
0: 大小姐，相信就喺前面冇几远嘅地方咋。佢哋
3: 吓，佢同裘五姑点解会咁不知羞耻嘅？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做啲咁唔要面嘅事。
1: 妹妹，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去救佢哋先啦。

0: 师弟，你清醒啦。
1: 系啊，师姐。
2: 我唔想再生存落去
0: 啦。停手！你想死？
2: 属下实在冇面目再偷生人世。
0: 你睇唔起卢少侠啊？
2: 属下并唔系咁嘅意思。
0: 咁，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呢件事完结之后，我要保饮你哋一杯喜酒啊！
2: 多谢局主。
1: 师姐，
0: 师弟，你想此乱终弃咩？
1: 小弟不敢。
0: 求五姑天生丽质，唔通配唔起你？
1: 配，当然配得起。
0: 咁就听师姐嘅说话啦。
1: 系，小弟一定听从师姐嘅说话。
0: 好，咁你哋夫妇喺呢度巡视下，睇下仲有冇咩我哋认识嘅朋友。妹妹，我哋走。
3: 我哋走啦。
0: 点样出去好呢？想离开山洞，恐怕唔系咁容易。
1: 师姐，冇相熟嘅人。
0: 既然系咁，我哋已经冇留恋嘅必要。边一位知道山洞嘅道路？
3: 姐姐，我睇咁啦。我哋翻转头向原路揾下，横掂有冇敌人捣乱，迟早一定会揾到嘅。
0: 我哋嘅一切可能俾敌人监视紧，山洞里边嘅道路又系咁错综复杂，稍为唔小心就可能跌入敌人嘅陷阱。妹妹千万唔好大意。
3: 咁我哋点啊？
0: 嗱，妹妹行头，其他嘅人随后跟住，就由我押后，排成一个简单嘅班追阵法。
3: 好，我哋走。

0: 呢度真系靓啊！
1: 姐姐啊，我哋终于，大家小心啊！
2: 呢啲野人功力好高，各位千祈唔好大意啊！
0: 姐姐，佢哋退走啦，我哋追啦，
1: 唔好追啊！
2: 冇错，都系小心啲好。
0: 师弟，呢班野人个个都有极高嘅武功，可能系被人害嘅武林高手嚟。
2: 小弟都有咁嘅谂法。如果我哋能够制服佢哋，咁一定会知道一个好大嘅秘密啦。
0: 哦，主啊，木鱼声系由前面嗰间庵堂传出嚟。

0: 个吧。估唔到呢个荒山绝谷里边，竟然有一位绝世高人。我哋真系不枉此行。
1: 哈，嗰啲野人好似系受木鱼声所控制嘅噃。
0: 冇错，敲木鱼嘅人用武功同药物控制呢啲武林高手。等阵再嚟进攻嘅时候，来势一定更加猛烈。不过就算系排山倒海，班追阵亦都足以自保。大家小心应付。镇边三师，佢哋都系无辜，我唔应该用班追阵法杀害几十条性命。
2: 师姐，如果我哋唔杀佢哋，佢哋就会杀我哋。生死存亡嘅关头，出手往往难以自制，何况我哋身在陷阱，点能够再存慈悲之心？
0: 但系我
2: 师姐，你睇下嚟紧嗰个尼姑，恐怕系本谷嘅主人，强敌当前，你唔好再分心。
3: 奴才啦，系嘛？
0: 睇你嘅神态，边度似系个出家人啊？
3: 哼！我丈夫都唔理我，你凭乜嘢多管闲事？
0: 你真系出家人？
3: 冇错，我系唔系出家人，关你乜嘢事啊？
0: 当然唔关我事啦。不过出家人而有丈夫，就有啲奇怪啦。
3: 哼！孤陋寡闻。我唔系嚟同你倾闲偈嘅，你知唔知道杀人偿命？
0: 当然知啦，但系我哋仲未曾想死啊，真系对唔住啦。
3: 系咩？恐怕你身不由己啦。不过咁，如果你哋愿意做本谷嘅奴才，我可以大发慈悲，网开一面嘅。
0: 你嘅丈夫呢？我哋可唔可以见下佢啊？
3: 咩话？你哋由升仙落府嚟，竟然见唔到我丈夫？哼！凡系偷入本谷嘅人，我哋都唔会放过佢嘅，知唔知啊？嘿！
0: 我哋一齐杀！
3: 嘿！嘿！嘿！你好嘢啊！
0: 哼！你嘅丈夫无缘无故老劫我啲朋友，逼不得已，我先至冒犯你哋。我不想做到太绝，但是希望你可以同我哋合作。
3: 嗯，咁你想点啊？
0: 只要你带我哋出山，你就可以获得自由啦。
3: 好啦，咁跟我嚟啦。
2: 师姐，我哋另外失踪嗰几位，可能系佢丈夫做嘅手脚。所谓一客不烦二主，点解唔请佢做多个顺水人情啊？
0: 师太，听到未啊？
3: 咩师太啊？记住啊，我叫林娇儿，是名震中原的第一美人。对我讲说话，你们应该尊重一点。
4: 你担高头，右边中了一下。
3: 不要，不要，你不要再打了。我讲给你们听。
0: 尊夫是哪个？你既然身入空门，为什么又会嫁丈夫的？
3: 做了尼姑就不可以嫁人的了吗？边个话噶？
4: 讲啊！你丈夫到底系边个？
3: 我丈夫就系鼎鼎大名嘅无牌医生赵义灵。
1: 哦，
3: 你哋都应该听过噶啦。
1: 你丈夫系无牌医生赵义灵？
3: 你哋惊啦系嘛？
0: 求姑娘，你识嗰个无牌医生嘅咩？
5: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九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0: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回，现在开始播出。

0: 好恐怖啊！赵二灵呢个人到底系点嘅啫？
1: 属下喺旧年曾随先父到过大漠，同嗰位无牌医生赵二灵有过一面之缘。呢、这个人唔单止医术同埋武术名震大漠，用毒同埋土木方面都有极高嘅造诣。可惜就沽名好色，见利忘义，系个极端可怕嘅阴险小人。我哋惹上佢，应该小心啲啊！
0: 哼，唔怪得知嗰个咩升仙落虎，原来咁丑恶噶啦。
2: 赵夫人，
3: 咩事？
2: 专夫真系咁厉害？
3: 信唔信由你啊！
2: 专夫虽然厉害，但系如今就救唔到你噃，系咪啊？
3: 哼！如果我丈夫喺呢度，你哋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啦。
2: 咁可惜专夫唔喺度啊！而且我哋如果杀咗你，专夫嘅医术就算更高明啊，都好难令你起死回生啊！
0: 姐姐啊，杀佢就唔使啦，不如咁啦，我哋挖咗佢对眼出嚟，在佢面度做两个记号，试下佢丈夫嘅医术，睇下点样高明法都好啊！
3: 你哋都系女人，点解你哋啲手段咁凶狠噶？
0: 呢啲系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对付你哋呢啲失去人性嘅江湖败类，唔算系过分啦。
3: 好啦，你哋要我讲啲乜嘢啊？
2: 我哋仲有四位朋友，专夫老咗佢哋去边度？
3: 东北五十里有一座炼毒宫，系我丈夫制造毒人嘅地方。
2: 哦，
3: 你嘅朋友系咪落喺嗰度？我唔知啊。
2: 咩话？制造毒人？专夫可以制造毒人？
3: 好奇咩？唔通你哋喺升仙落虎，见唔到我丈夫制造超人咩？
2: 专夫倒行逆施系为咗乜嘢？唔通佢想称霸武林？
3: 唔系，我丈夫只系为咗专名厚利，同人哋做实验啫。
2: 哦，
3: 佢冇闲心称霸江湖。
2: 同边个？
3: 男主外女主内，我点知道佢同边个做嘢啊？
0: 你唔愿讲系嘛？好。咁我就要试下你嘅面皮，睇下有冇我呢支软鞭咁结实至得。
3: 你唔好欺人太甚啊！过咗今日，我丈夫定咗呢算账啊！
0: 系咩？
2: 赵夫人，你最好咧就同我哋合作啦。如果唔系，你嘅安全就冇人可以保证噶啦。
3: 我只系知道佢称呼嗰个人做共主。叫咩名字，住喺边度，我真系唔知。
2: 唔通专夫从来都冇同你讲过？
3: 我丈夫有时喺。

0: 桃花盛开的季节去见那个共主的时候，他一定会带一些桃花穿回来。除此之外，就算你们杀了我，我都没有好说的了。
1: 那座炼毒宫你一定去过的啦，是不是？
0: 我当然去过了，不过我没办法跟你们去的。
1: 为什么？
0: 炼毒宫周围十里都散有无形奇毒，你们的功力虽然高，但是恐怕都没能力抗拒无形奇毒的。
1: 哦，你就不怕那些无形奇毒啊？
0: 嗯，
1: 我说过了，你最好就是跟我们合作。
0: 好了，算你们厉害。嗱，这一樽深红色的丹丸，吃一粒可以在两个时辰之内百毒不侵。这里一共有20粒，我留下2粒，其他那些你们自己分配吧。
1: 你这些丹丸都应该有个名字的。
0: 有没有名字不要紧，只要能够解毒就可以。
1: 你认为我们应该信任你吗？
0: 你不用多疑了，这些的确是我丈夫秘制的解毒灵丹。
1: 那你吃一粒先，我们身在险境一定是戒心大一点的。
0: 这些灵丹很珍贵的，怎么可以乱咁嘥的？
1: 求姑娘守下佢，这位咁靓嘅师太恐怕有啲藏私吧。
2: 好，局主。咦，这个皮囊里面有5个瓷樽，我有个试验嘅方法，
1: 你讲嚟听下。
3: 姐姐不如咁啦，我哋就喺呢位咁靓嘅师太嘅面上画6道伤口，然后将6种药分别填入伤口里面。如果是毒药的，伤口就会变黑。
4: 嗯，
3: 如果是解药呢，自然就没事的了。
0: 你
3: 师太，你说这样做好不好啊？
0: 不好啊，你们不要这样做啊。
3: 不好都得的。那等阵间我们会派一个人走在前面，如果他有什么不妥的话。
0: 一定不会的。谢女侠。
3: 哦，你说什么话？你怎么知道我姓谢的？做咩？想我喐手打你啊？
0: 唔系，撞到你哋呢班杀星，算我唔好彩啊！
3: 少讲废话，你快啲讲。
0: 系公主传下嘅命令，所以
3: 嗰个公主叫你丈夫暗中暗算我哋嘅，系咪？
0: 系。
3: 佢点样暗算我哋？
0: 放出消息，引诱你哋入埋伏。唔理系升仙落虎，亦或系炼毒宫。任何一道地方，只要你们去到那里，就只有死路一条。
3: 哼，我们就去过你那座什么升仙落虎的咯，结果连你这位这么漂亮的赵夫人都变成我们的阶下囚了。
0: 嗯，唉，或者令子是超人中的超人。
1: 那方三镇出现回马山的事都是假的啦？
0: 不是，是真的。方三镇率领了10多名镖师去那里，有2个中了毒，方三镇都算厉害，竟然能够带2个中了毒的人走去回马山。他们选了个山谷，居险防守，我丈夫就在那里指挥。或者
1: 说吧，这些药丸到底怎样用？我们都好想去炼毒宫见识一下。
0: 好了，我告诉你们，黑色的那些是解毒丸，红色的就蕴藏劇毒，一吃下去就会死的。
1: 好，那如今每人分2粒黑色的药丸，赵夫人请你带路。
0: 你们跟我来吧。

0: 赵夫人到未啊？
1: 前面一丈嘅地方已经系无形毒区，但系如果想去练毒功，仲要过两个山头。
0: 嗯，大家食一粒黑色嘅药丸先，然之后继续前进啦。
2: 嗯，
1: 过咗山头就系一座城堡式嘅建筑物，黑墙黑瓦，连草木山石都系黑色嘅。
0: 赵夫人，我咁做系逼不得已。

0: 咦，姐姐啊，你睇，
1: 果然有阴森恐怖嘅感觉。
0: 系，方圆十里听唔到虫鸣兽语，好似一片死域，又好似阴曹地府咁嘅。
2: 就喺呢度啦。
1: 叫门啦。
2: 你哋都应该知道，无牌医生赵义玲，除咗名利同埋女色之外，系六亲不认噶啦。
1: 你应该系例外。
2: 我嚟过练毒功，我只要话系赵义玲带我嚟嘅，守门口嗰啲人自然会俾我哋入去噶啦。不过你哋一定要眼明手快，制服开门嗰个人先得。
1: 好，你拍门啦。
2: 你哋准备啦。
3: 夫人有咩吩咐？
2: 我梗系有事啦，仲唔快啲开门？
3: 对唔住啊，夫人，护法交代过，除咗佢本人或者持有黑旗令嘅人，属下唔敢开门。
2: 咩话？护法系我丈夫，你哋敢唔听我嘅命令？
3: 属下，
2: 你呢个人真系太古板啦！你应该知道，我嚟练毒功。自然就是我丈夫叫我来的，我是他的夫人，跟他来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不开门误了大事，我丈夫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3: 夫人，
1: 行啊，赵夫人。
2: 好了，无牌医生真的有
4: 问题。
2: 半年未到毒功，估唔到黑衣队已经练成啦。
1: 你系赞扬专夫，以为恐吓我哋啊？
2: 随便你哋点样谂都好啦。各位嘅武功虽然高强，但系恐怕今次都插翼难飞啦。
1: 呢队黑衣队一定系经过联手合击嘅训练，系咪啊，赵夫人？
2: 谢女侠都几聪明啊！
1: 佢哋除咗兵刃浸过剧毒之外，在进攻敌人的时候还可以打出毒杀伤人。我没说错吗？
2: 你怎么知道？
1: 刀刃有蓝光，自然是染有剧毒。再看看他们腰间那个沉重的皮囊，自然知道是沙粒之类的毒物。
2: 谢女侠观察入微，智力超人，但是
1: 听夫人的口吻，黑衣队似乎另有 QK。 没
2: 错，黑衣队不只每个人都有一身本领，而且他们的神智已经受了药物控制，一旦发动攻击，他们的功力超越常人，而且不杀死对方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0: 这帮人既然神智受到控制，一定会造罢不分的。那赵夫人岂不是跟我们同一命运？
2: 没错，就是这样。
1: 赵夫人不是危言耸听啊，妹妹无需争论啊。
0: 姐姐，咁你打算点？
1: 黑衣队呢个时候仲未发动攻击，一定系等候控制佢哋心智嘅人。我哋如果可以生擒或者系杀死一个控制嘅人，自然可以转危为安啦。
0: 姐姐小心。
1: 用班锥阵冲入黑衣队里边，快啲！真系惨不忍睹，佢哋简直系六亲不认，自相残杀。
0: 姐姐，前边有一个红衣老人向住我哋呢边行过嚟啊！
1: 方才用声音发动佢哋攻击，控制嘅系你系咪？
5: 你哋摆嘅系咩阵法？七个人委去108名毒功高手，真系高明。
1: 阁下如果不是有眼无珠，难道看不出他们是自相残杀吗？
5: 我当然看到，不过那种残杀的局面是你们造成的。
1: 我们是为了救自己，你呢？驱使这帮心智丧失的人走上灭亡之路，阁下的心肠太过狠毒了。
5: 不理怎么说，你们都是老夫生平少见的高人。武林中讲的是强存弱死，真在假亡，我们都是小费唇舌。
1: 是，好像阁下。

0: 啊，呢种高手借乎都唔想失之交臂。请，
1: 诶，局主，杀鸡焉用牛刀？呢一场就让俾属下把啦。
0: 呢、这个人心狠手辣，求姑娘小心。
1: 属下知道啦。晚辈求五姑，未知前辈应该点样称呼呢？
2: 啊，姑娘仔好识得尊卑之分，啊、老夫啊，老夫系毒火神敏三身。
1: 哦，原来系敏前辈，失敬失敬。前辈一代人杰，世上无双，点解唔喺毒火堡立夫，反而甘心受人命令啊？
2: 啊！你竟敢教训老夫，你系咪嫌命长？
1: 晚辈只系为前辈不平啫，又点敢教训前辈呢？
2: 你既然出嚟，就系唔放老夫在眼内，你狡辩都系冇益嘅，知唔知啦？
1: 嘿，嘿，嘿，嘿，
2: 投降啦！老夫做下好心，举荐你去升仙落虎，享受下快乐吧啦！
3: 卑鄙下流嘅老家伙，求姑娘你退下啦！
1: 系。
2: 你呢个贱人，接招！
3: 好，你啊，嘿，嘿，嘿，开边，去！
2: 真系激死老夫啊！你系边个？
3: 起身啊！敏三身，你赖喺地下度冇用嘅。你有咩看家绝招嘅，即管施展出嚟啦！
2: 你真系好胆啊！争！
3: 哎呀，我系。点啊，敏三身，你仲有咩绝招啊？本姑娘等紧你噶。
2: 你唔好欺人太甚，姓谢嘅，只要老夫未死，我一定报今日战败嘅耻辱嘅。
3: 可惜今日就系你嘅死期啦。你想报仇啊，只有期望来世啦。
2: 咩话？你要赶尽杀绝，欺负一个不加抗拒嘅人？咁算得系咩英雄儿女？
3: 你知唔知啊？对付恶人一定要斩草除根嘅、
2: 啊。
3: 只要能够替江湖除害，你得佢咩英雄儿女啫？
2: 嘿！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姑娘，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呢条老命啦！今后我做牛做马，我一定报答你嘅恩德嘅。
3: 哦，你求我饶你一命？
2: 系，谢姑娘。
3: 哼，一个人。一生只能够死一次，你都知道生命是很宝贵的啦。
2: 知道，我知道。
3: 好，如今我有一个条件。
2: 哦，除了要我死，咩都可以。
3: 好啦，咁你就跟随我哋姊妹做我哋嘅仆人啦。
2: 啊？
3: 你愿唔愿意啊？
2: 嘿！愿意愿意。姑娘，你收翻条软鞭先。
3: 敏三身。
2: 老夫在。
3: 大胆嘅奴才，你敢对主人自称老夫？
2: 系，老奴讲错咗。
3: 嗱，以后就要小心啲啦。
2: 系，老奴知道。主人有咩吩咐？
3: 记住啊，以后叫我做二小姐，叫我姐姐做大小姐，知道吗？
2: 知道，二小姐。
3: 我问你，你喺练毒宫嘅职责系乜嘢？
2: 除咗内功。全部是老奴掌管。
3: 内功有啲乜嘢？
2: 内功分为安般、炼毒、阿罗汉三堂，是制造毒人的三大部门。
3: 你都不可以进入内功嘅咩？
2: 除了公主无牌医生，任何人都冇办法进入三宫之内。
0: 敏三身，
2: 老奴在。
0: 你既然掌管外宫，自然知道所有进宫的人噶啦。
2: 系，大小姐。就算是一隻蟲蟻亦难以逃过老奴的耳目的。
0: 近日有没有老劫到人回来？
2: 有，是三绝手童华、古君、张顺和祝龙四个人。
0: 他们已经送了去内宫了？
2: 是，大小姐。
0: 那他们已经变成毒人了是吗？
2: 不是，据老奴所知，他们应该还在安般堂，那里是制造毒人的第一个地方。
0: 你怎么知道？
2: 本宫制造毒人由五年前开始，能够通过炼毒堂而进入阿罗汉的 道如

0: 禁都只是一个人的。
1: 一个人？
0: 是。
1: 你身兼毒火二场，应该知道毒人的威力的。究竟威力是怎样惊人？
0: 老奴知道真正的毒人已经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任何人没办法伤到他的一条毛发，而他就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置任何人于死地。
1: 咁一个毒人出现，咪可以横行天下，任意屠杀？
0: 系啊，但系无牌医生似乎仲未有能力练成一个真正嘅毒人。
1: 你点知？
0: 老奴喺无牌医生嘅言谈之间，知道嗰个毒人经过三次练毒，依然难以达到阿罗汉嘅成就。如果唔系，嗰个毒人早就遗祸江湖啦。
1: 嗯，文三生。我哋一定要救同华佢哋四个人，再毁灭嗰个毒人同练毒工。你有冇意见？
0: 冇，大小姐，只系内功三堂，戒备森严，机关陷阱无数，系一个非常危险嘅地方。
1: 无论点样艰难，我哋都要试下。可惜你嗰队黑衣队俾我哋毁灭咗。如果唔系，都可以助我哋一臂之力嘅。
0: 系，黑衣队是无牌医生训练的绝世凶人，如果被他们排成黑妹阵，威力足以抵挡十万红兵。如今被大小姐毁灭了，未尝不是创生福气。
1: 你只是暂时指挥他
0: 们？没错，老奴只能够暂时指挥，亦只限于对付外来的人。一旦遇到无牌医生，老奴就失去控制的能力了。
1: 原来是这样。
0: 是。
1: 那不紧要，我们的班追阵法足以应付任何危险。行啦，我们去内宫见识下。
0: 大小姐，等阵。
1: 怎样？
0: 等老奴对这树先作一个交代。
1: 文三生，为什么你要杀死他们？
0: 我哋进入内宫就唔能够留下后顾之忧。如今整个外宫只剩下老奴由毒火堡带嚟嘅30个部属，除咗无牌医生赵义灵亲自赶嚟之外，将不至发生任何问题噶啦。
1: 除非逼不得已，如果唔系，我哋唔好杀咁多人。
0: 嗯，
1: 好啦，叫你嘅部属看守外宫。我哋行啊！
0: 好。

0: 敏三生，你打开石室的后面看到什么？
1: 大小姐，内功已经加强戒备，我们恐怕要费多些气力了。大小姐，请你看看外公和内公之间的空地，你看看。
0: 嗯，那块空地一定有非常歹毒的埋伏，出入内宫的人要由绳索上面通过的，是吗？
1: 是，但是他们可以用毒箭、毒液、毒沙等暗器袭击绳索上面的人，如果不幸跌落地面的，就算功力怎样高都会被浮沙吞噬的。
0: 生死有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顾得那么多了。
2: 姐姐，那怎么办？
0: 这样等我试先，妹妹同我看住。
2: 唔得嘅，姐姐身负重责，点可以咁冒险啊？都系等我去试下啦。
3: 咁啦，师姐，等小弟去冒呢个险啦。
2: 局主，等属下去试下啦。
0: 而家有两条绳索，可以两个人一齐去。就由我同妹妹上去先。卢师弟夫妇、解姑娘、京娘两位再分批抢功，敏三生呢就行到最后。但你要记住一点，一定要等我和妹妹杀了施放暗器的人先，如果不是各位千万不要冒险。
3: 师姐，你们
2: 卢师兄不需要多说了。敏三生，
1: 在
2: 你快点带我们去绳索的起点。
1: 好，跟老奴来了。
2: 局主，总镖头千万要小心。行了。

0: 姐姐，我哋走。嘿，嘿。啊！好，你喺度门暗器噃。哦，凭我哋嘅功力，决难以幸免。
1: 我哋可以过去啦，大家仍然要小心啊！嚟，我哋赶过去帮助师姐佢哋一臂之力啊！
2: 好啊！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10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与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當地星期六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場。他說今個星期較早時候雙方曾經接近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但美方在最後一刻提出不經濟、不公平和極大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條款，試圖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達成新貿易協議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及主權的保護，而且所提出的汽車產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克兰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0,000至40,000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付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

0: 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7: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一回，现在开始播出。
8: 谢礼侠，我真系佩服你啦！我咁大个人，今次先真真正正开眼界。
9: 余姊妹不过系侥幸啫，赵夫人唔好见笑啊！敏三新，安搬堂喺边度？我哋要救人先，免得夜长梦多。
10: 嗱，由前面嘅通道经过明圣轩，向右转就系安搬堂。不过，在明圣轩里面，我睇要经过一场恶斗啦。
9: 你去过明圣轩未？
10: 老奴从未到过内堂，所知嘅亦只系传闻嘅啫。
9: 你喺前面行，小心啲。
10: 通道嘅尽头就系一座广阔嘅大厅。
9: 紫气弥漫，光线非常微弱，
10: 敌暗我明，处境实在非常之坏噶。
9: 妹妹，吩咐大家每人再食一粒解毒药先啦。
11: 系，姐姐。
10: 嗱，大小姐，你睇，厅内刀枪摇木，涌出一片凌厉嘅杀气。
9: 明圣轩唔知蕴藏奇毒，亦都是一个遍布陷阱的地方，你们不可以轻举妄动，等我试一试才从长计议。
10: 大小姐小心。
9: 这位朋友可能是有些分量的人物，妹妹请向他讨教。
11: 是。喂，朋友，可不可以讲你的姓名给我们知道？
9: 对付这种穷凶极恶的人不用这么仁慈的，我哋时间有限，照我睇，等佢试下分根错骨嘅滋味把啦。
11: 好，既然佢自找苦吃嘅，我哋就只有咁做啦。嘿，

0: 咗我啦，唔好再折磨我啦。
1: 内宫嘅人全部都系咁唔怕死嘅咩？
0: 内宫嘅人全部受药物所控制，如果透露本宫任何机密，身受嘅痛苦比挫骨扬灰仲痛苦百倍啊！
1: 赵夫人，你知唔知道解除药物控制嘅方法？
2: 哦，我唔知噃。除咗赵二灵之外，我谂世间上都冇人可以解除佢哋嘅药物控制噶啦。
1: 你嗰啲丹药咧，冇一样可以克制嗰啲药物咩？
2: 冇啊。不过谢女侠不妨冒险试下。
1: 点样试法？
2: 嗱，我嗰啲红色嘅丹丸系赵二灵集天下嘅奇毒提炼而成嘅，佢用嚟控制属下嘅药物，亦必然蕴藏住极厉害嘅毒性。咁两毒相遇就可能产生两种结果。
1: 嗯，一种系立即死亡，另外一种咧就系
2: 毒性中和而消失。咁所以
1: 我哋实在冇其他选择。师弟，擘开佢嘅嘴。
3: 好。师姐，佢啲痛苦好似逐渐减轻啦。
4: 局主，你睇下，佢好似大病初愈咁噃。
5: 多谢女侠。金报应听候吩咐。
1: 金报应，你是老班门的唯一传人，
5: 在下罪孽深重，实在愧对师门。
1: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况金大侠在药物控制之下，所作所为都不是出自本心。
5: 金某并非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之人，只要能够替师门挽回名誉，今后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女侠但请吩咐。
1: 我哋以道义相交，金大侠不必客气啊。
5: 女侠有咩需要金某做嘅，即管吩咐好啦。
1: 金大侠可唔可以领导我哋通过呢座名胜轩？
5: 无牌医生赵二灵对于土木建造只不过系稍事涉猎，大巴山嘅升仙落虎同炼毒功，全部都系在下亲手建成，而且喺在下兴建嘅初期，已经存有同老贼同归于尽嘅决心。所以两道我都埋有千斤火药，
1: 嗯，
5: 女侠就算要将佢摧毁，亦不过系举手之劳。
1: 咁啊最好啦，嗱，我哋首先系安搬堂救几位朋友先，然之后再毁灭呢座毒宫。
5: 好，请各位跟我嚟啊！
1: 好，我哋行。

0: 毒工，毒人，仲有毒工嘅同党，喺火药爆炸之后就化成一片飞灰啦！真系痛快。
1: 诸恶虽然系行善，但系
0: 谢女侠仲有咩吩咐呢？
1: 我想请金大侠率领毒火堡嘅30个属下，彻底摧毁升仙落虎。金大侠可唔可以再辛苦一次？
0: 呢层系容易啦。
1: 不过喺摧毁之前，应该救嗰啲无辜嘅人出嚟先。金大侠，相信你一定做得到啊！
0: 在下立即就去。但系事后点样同女侠会合呢？
1: 我哋仲有朋友困喺回马山。金大侠摧毁升仙落虎之后，请去回马山啦。
0: 好，在下告退啊。
2: 金大侠，咪住。
0: 赵夫人，
2: 我哋一齐去啦，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咁。唔知你系乜意思？
1: 赵夫人有唔少珍品收藏喺嗰座升仙乐府里边嘅。
2: 谢女侠，你唔好讲笑啦。
1: 好啦，金大侠不妨带埋佢去。不过对于妨碍任务嘅人，可以相机行事。
0: 好，嚟，我哋行。
2: 系，谢女侠，林娇儿告退啦。
3: 同大侠辛苦啦，虽然我哋好多麻烦，但系都唔可以怪你嘅。
1: 无牌医生赵义灵施毒的本领确是武林罕见，我们如果不是捉到那位赵夫人，也同样会遇到不测，只是机缘不同。
3: 是的，姐姐，我们如今应该怎样做啊？
1: 就快天黑了，我们一定要找个地方休息。问三生，附近有没有地方？
4: 西北24里的地方，那里就叫做八仙街。镇集虽然是很小，但是唯一可以供食宿的地方就是那里。

0: 好，你带路啊。
1: 嗯。八仙街只有50户居民，客栈亦只有一家，不过都能够避下风雨嘅。
0: 喺崇山峻岭之间，可以揾到一个容身嘅地方，已经非常之满足啦。
1: 咁啊系啊，大小姐，嗱，大家歇息一晚，明日一早就向回马山进发啦。
0: 尹先生，
1: 啊，
0: 前边嗰几个人好似好匆忙咁。
1: 哦，咦，系佢哋？
0: 你识佢哋咩？
1: 嗱，行头嘅系无牌医生嘅一个得力手下喎。
0: 哦，
2: 咦，尹宝柱，你点解离开炼毒宫？呢啲朋友系边一路嘅高人啊？
1: 啊，原来系石破剑。他们是阎罗王派来的追魂使者，你们亲近他多一点。
2: 阎罗王派来的追魂使者？
1: 嗯，
2: 兄弟孤陋寡闻，还未听到江湖上有这个门派吧？
1: 哦，不要紧，兄弟送你阎罗王署就可以了。
2: 好，出来，陈宝珠，出
3: 来，杀，杀，
2: 你做什么？
3: 少讲废话。
2: 姓敏嘅，你竟唔敢背叛主人，引狼入室真系不知死活。我石大爷唔肯放过你嘅，
1: 系咩？凭你一讲，好啊！哎，大家上，
2: 哎，你哋上，出嚟，出嚟！
4: 求公子，有咩唔妥？可数尽江湖高手，我从来冇听过有个咁嘅名嘅噃。他竟然能够和毒火神打成平手，实在令人费解。
0: 江湖中奇才异能的人多如过江之鲫，遇到一个功力较高的陌生人都不算得是什么。
4: 不是呢，总镖头，你仔细看看那个姓石的武功。
0: 求姑娘，是什么缘故呢？到姓石那个已经练成金刚不坏身，
4: 照我看就不是了，好可能是无牌医生所制造的超人来。
0: 超人？嗯，听你这么说，我是真的要及早解决他了。
4: 没错，最好总镖头亲自出手，以免夜长梦多。
0: 好，等我来。
5: 哎，尹三生，退下。哎，退，退。哎，
2: 是你惊动我的？
5: 没错。
2: 哼，如果不是姑娘亲口说。
5: 哎，去，去。
0: 姓石的。点啊？如今你应该相信啦。
2: 信，姑娘。不过。
0: 不过乜嘢？哼，你认为好似你呢种超人，点解冇能力抗拒我呢下软鞭呢？系咪咧？
2: 系，因为，因为。
0: 因为乜嘢？
2: 因为我系超人。
0: 你咩地方咁超人啊？
2: 连我自己都唔知道。不过，我听主人讲。当今武林已经是三个人的天下。
0: 什么三个人啊？
2: 三个人就是超人、毒人和凶人。
0: 你是超人，但是就没有能力抵抗我随手的一鞭，那你那个主人的说话岂不是一派胡言？
2: 是，是一派胡言。但是有时他都很可恨，他要我一日食两斗米，仲要，
0: 仲要乜嘢？
2: 仲要我食一啲又酸又苦嘅树根。
0: 石破哲，我唔使你一日食两斗米，亦都唔使你食嗰啲又酸又苦嘅树根。你以后就跟住我哋啦，好唔好？
2: 真嘅，姑娘，你唔可以呃我。
0: 当然系真嘅啦，你嗰个主人实在太可恨啦，嗱。我哋一齐去揾佢，同你出翻口气。
2: 好，太好啦，我哋一齐去啦。
0: 姐姐，我哋走啦。
4: 嗯，妹妹，你做得好啱。
0: 我自信可以置超人于死地，但系既然佢神智唔系好清醒，我点可以做得咁绝呢？
4: 嗯，系呢啲咁嘅超人，其实系一个神智不清嘅人。你睇下佢，好似一个受难嘅人。忽然间得到解救一样，几开心。
0: 是啊，姐姐，佢行得好远噶啦，我哋快啲追。

0: 上去呢？
1: 越是接近回马山，我们就越要小心。无牌医生赵二玲一定会全力抵抗我们的。
2: 姐姐，这种声势实在太过惊人了。
1: 愚者自出道以来经过不少大风大浪，如果跟目前的处境比较，就真是不堪一提了。
2: 我们要商量一个可行的破敌计策，但是
3: 师姐，不如等小弟替你开路了。
1: 不要乱来啊，师弟。
3: 小弟一早就存了必死的决心，师姐不用替我担心。
2: 谷主，先生属下一拜。求姑娘，求姑娘。
4: 好，好极了，我姓石的，对我算是这把陈年旧账。
2: 姐姐，卢大哥他们
1: 派阵冲上去。
2: 求姑娘，你冇咩事啊嘛？唔紧要，总要同你小心啊！
5: 车啊！停手！边个系精忠镖局嘅谢局主啊？企出嚟俾老夫睇下，睇下你系咪真系似传闻中咁咁靓啊？
4: 恶贼
5: 啊！
4: 你敢侮辱我师姐系嘛？过嚟，等本少爷睇下你系点样嘅衰样先得。
1: 翻嚟，师弟，愚者有说话同你讲啊。
6: 小子，你太不知死活啦！我哋崔大爷四兄弟唔会放过你嘅。
4: 崔氏四虎，好嚟啦！
6: 众兄弟，
7: 上！
2: 好啦，求姑娘见证之后劝佢翻嚟啊！嘿，局主，
7: 我哋咪，
4: 嘿，嘿，嘿，哈，崔氏四虎不外如是啫。
2: 相公，局主佢请你翻去
4: 啊！唔得，嘿，无牌医生，岂有此理！嚟啦，
5: 佢切！
4: 哎呀！
2: 相公，你点啊？
5: 姑娘，你又何必迷恋一个将死嘅人？过嚟啊！老夫会好细心咁爱护你嘅。
2: 你睇下，相公，我陪你唔起，但我始终系你嘅妻子，我希望你唔好死住。嘿，
1: 妹妹。快啲替卢师弟疗毒伤，求姑娘快啲帮手。
5: 姑娘，你就啊，你就系谢局主啦嘛？
1: 冇错，我就系谢父。我哋素昧平生，阁下点解要向我镖师暗下毒手啊？
5: 呢一层老夫都系逼不得已啫。
1: 系你嗰个咩共主嘅命令？
5: 哦，你点知道啊？不过赵姑娘愿意交出你的女朋友给我了，那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的。
1: 我要探视我的朋友，阁下肯不肯放我进去？
5: 好，姑娘随便。不过老夫的建议，希望姑娘你多加考虑。
1: 我会考虑的。
5: 姑娘，那请进去吧，老夫在这里等候你的好消息了。
1: 我哋入去。
2: 姐姐，呢个转变实在太令人意外啦！
1: 可以同方三镇会合，系我最大嘅希望。虽然强敌四部，前途祸福仲未知，但系情势逼人，我哋唯有见一步行一步。
2: 好，入局之后，我哋再从长计议啦。希望可以同方大侠佢哋会合就好啦。
1: 我哋分别之后嘅情形真系历尽艰苦，好彩终于都揾到你哋，我心里边先至舒服啲。
8: 局主为属下等担忧，
6: 属下失觉惭愧。
1: 方大侠又是怎样被困在这个谷里面的呢？
6: 当日在松岳，属下等曾经遭遇到十倍以上的强敌伏击，虽然我们终于能够突破重围，但是有几位镖师已经受到重大的伤亡。
1: 后来怎样？
6: 后来我们稳稳松岳，再渡过黄河，入到太原，走遍千山万水，大江南北，依然找不到局主的方踪。最后我们决定回去成都，估不到又再遇强敌，被困绝谷。
1: 余姊妹觉得好抱歉，累到各位忠义兄弟挨尽这么多艰苦。
6: 局主，属下有几句不应该讲的说话，请局主不要见怪。
1: 讲啊，方大侠，我不会怪你。
6: 做镖局的是免不了江湖恩怨，但是我们的遭遇似乎已经超越江湖恩怨之外。
1: 问得好，对我们的以往，我谢父亦都一定有所说明的。师弟，
3: 请吩咐。
1: 你和敏三生去勘察一下本谷的情形，我们明早一定离开这里。
3: 是，哎，我们走吧。
1: 谢父姊妹德薄能闪，致令各位颠沛流离，屡遭突变，实在是民心不安。如今余姊妹再讲多一次，各位如果另有打算，余姊妹不想耽搁各位的前程。
6: 局主讲得没错，正宗镖局已经解体，我们面临的是山穷水尽，各位如果是另谋发展的，我想局主和总镖头都不会怪责的。
0: 局主、总镖头，请恕在下放肆。
1: 严大侠，请讲。
0: 江湖儿女讲的是一点忠义，凭的是满腔热血，好像余乐山他们反叛的行为比畜生都不如。现在我们说话已经讲明讲白，哪一位要走的请随便，如果有哪个心存艰险的，我严某第一个不放过他。
6: 世间数典忘宗不知廉耻的人到处都是，但是我们这一班兄弟就有一种经过风雨同舟所得回来的深厚感情，我想严兄亦都有同感。
0: 没错，兄弟完全同意方大侠的讲法，相信八大侠他们一样。
6: 当然局主，那你有什么指示？
1: 妹妹你讲吧。
2: 好，各位大侠，当年岳元帅被奸相秦桧陷害，以莫须有三个字的罪名在风波亭处死。当时小妹和家父刚刚在临安，我们曾经夜探龙肉，但是我伯父坚决拒绝逃走。后来银瓶姐投井殉妇，家父就乘机将姐姐偷运出临安。
6: 咁后来系点啊？
2: 我哋由临安翻去四川，沿途遭受奸相派人嚟拦截。喺到达衡山嘅时候，姐姐已经可以行动，于是我哋就放弃马车，化妆绕道，终于就俾我哋摆脱咗奸人嘅追踪。三年之后。
1: 妹妹，不要那么难过啦。三年之后设立精忠镖局，但是
0: 严某只要一息尚存，一定同奸相周旋到底的。是啦，局主，我们今后怎么办？
1: 江湖上有一个很神秘的组织，设立在出产桃花雀的地方，他的首脑称为共主，就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在回马山埋伏的无牌医生赵二灵，只是那个神秘组织之中的一名护法。
6: 哦，那就真是一件闻所未闻的江湖怪事。 那个乜嘢共

0: 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1: 没错，能够指挥赵义灵替他卖命，的确是一个大有来历的人。我们的目标是还我河山，驱逐金老。如果不消灭那个神秘组织，恐怕很难达成愿望。
2: 没错了，我们精忠镖局搞到如今这个地步，可能就中了那个神秘组织的诡计。不过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似乎是薄弱一些。
1: 我已经接受了丐帮帮主的职位，而且定了在七月一日在中南正式接管丐帮。只是有人认为做乞丐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2: 四海为家，天地为奴，做乞丐的有什么不好？何况我们不是一定要圆门托钵的。
0: 局主，相信没有人提出异议的，我们都是计划一下明早突围的行动罢了。
1: 方大侠，班追阵法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
0: 经过昨晚的演习，大家都熟习了。
2: 局主啊，在下点过人数了，总共有28个人。
1: 班追阵是一种不拘人数的阵法，如今的人数正合周天28兽的数目。
3: 姐姐啊，天光的了，请你立即分配各路人马准备突围啦。
1: 好，我占东方苍龙的主位，严大侠占北方玄武为壁，妹妹在西方占白虎为阵脚，方大侠占南方朱雀为翼。
0: 好了，我们突围了。
2: 好，
1: 班追阵。
4: 局主，你出来了。一夜考虑，局主应该有所决定啦。
1: 冇错。
4: 咁
1: 逆我者死，顺我者生。
4: 哦，年轻的姑娘真系唔知道天高地厚啊！
1: 哼，就凭你哋呢班鼠辈？
4: 只凭老夫一人，自信游刃有余。
1: 阁下敢唔敢闯下我哋呢个小小嘅阵法咧？
4: 有咩话唔敢噶？不过我哋总要落一啲赌注嘅。
1: 点样赌法？
4: 嗱，老夫输咗，今日就放过你哋。但系如果局主输咗啦，你就要同老夫做一个亲密嘅朋友。
1: 好，一言为定。
4: 好，咁局主注意啦，冲阵！
5: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11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12回，现在开始播出。

0: 位，好好地休息一阵啦。姐姐啊，赵二灵练嘅系咩武功嚟嘅？
1: 嗯，听讲先父所作嘅武学手臂记载，嗰种系血影化身魔功。
0: 嗯，照我睇，佢都唔系好厉害啫。
1: 唔系啊，呢啲只系佢嘅功力尚浅，一旦散去魔功，喺两个时辰之内冇办法同你搏斗嘅，所以佢只可以喺魔功掩护之下退出战阵。唔除去呢个人，武林点会安宁啊？
0: 既然系咁，我哋点解唔追踪前去呢？
1: 唔得，姓赵对于用毒有惊人嘅成就，穷寇莫追。
0: 咦？佢哋全部翻嚟咯噃！
1: 司马兄，你终于都赶翻嚟啦。
2: 系啊，局主，小弟率领丐帮十八户坛听候差遣。
1: 各位辛苦啦，请坐低休息一下先啦。
3: 谢女侠，我哋翻嚟啦。
1: 金大侠，升仙落虎已经破坏咗啦，系嘛？
3: 回禀女侠，升仙落虎已经彻底毁灭，并且救出男女几十人，都已经送走咗佢哋。只有呢度十二个细路无家可归。在下又不敢将佢哋抛弃喺荒山野岭，所以就
1: 做得好。呢啲细路哥，我哋暂时留低。金大侠，有冇问过佢哋父母嘅姓名同埋住喺边度？
3: 都问过啦，可能无牌医生逼佢哋食咗啲咩药。佢哋嘅神智虽然系聪慧啊，但系就唔记得咗佢哋以往嘅一切。
1: 真系可怜。至于京娘同解姑娘。就是你们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吧。
4: 好了，局主。
3: 在下想请局主为我和林娇儿作主。
1: 金大侠是想请我们喝喜酒是吗？
3: 是啊，他和赵二灵只是雾水恩怨，我们
1: 好，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我们行色匆匆，等中南的事了结了之后再到府上治贺吧。
3: 局主，你咁讲即系
1: 金大侠言重啦，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如果有缘嘅，我哋一定会再见。
3: 唔得，不论赴汤蹈火，在下夫妇决心追随，请局主唔好抌低我哋。
1: 我哋好快就加入丐帮，做乞丐唔系一件光荣嘅事，金大侠最好考虑清楚先。
3: 在下决心追随局主，任何名位在所不计。
1: 好啦，既然你哋咁坚决，借扶都不便相强。
3: 多谢局主。
1: 敏大侠，
5: 老奴在。
1: 方才社妹出言伤气，敏大侠唔好太认真。呢度嘅事已经了结啦，敏大侠可以带埋你嘅属下翻去毒火堡啦。
5: 我哋武林中人一言九鼎，大小姐嘅说话，恕老奴难以接受。
1: 毒火堡主亦都系一位名重武林嘅高手，余姊妹点可以咁狂妄？如果敏大侠真系愿意同我哋同舟共济嘅，就一定要除去主仆嘅名分。如果唔系，余姊妹就好难答应。
5: 好啦，既然大小姐咁样吩咐，老夫就遵命啊。
2: 得道者多助，局主，今后我哋可以重振精忠镖局嘅声威啊。
1: 司马兄，我哋嘅实力。虽然可以渐服旧官，但是处境就比当年更加险恶。
2: 只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理得佢是祸是福啫。
0: 冇错啦，司马兄讲得好啱。但求尽我哋嘅能力，唔需要诸多顾忌嘅。系啦，姐姐啊，我哋几时起程去中南啊？
1: 离开七月初一，仲有一个月嘅时间，我哋唔使讲得太急嘅。不过最好就系分批去，以免太过招摇。
0: 好，咁就请姐姐安排一下啦。
1: 司马兄率领丐帮十八户坛开路，由回马山直往安康。
0: 系。咁我哋咧？
1: 我哋姊妹系第二批。
0: 哦，咁方大侠佢哋咧？
1: 方大侠率领原班人马系第三批，敏大侠同三十名部属系第四批，其他嘅人都同余姊妹一齐去。我哋分批渡过汉水，横越秦岭，直向中南前进。
2: 局主啊，打算几时喐手呢？
1: 在这里休息两日，后日凌晨起程。司马兄，赶唔赶得到？

0: 如果一路上顺利的话，相信在七月初一前两日就可以到达中南了。
1: 好，就这样决定。
2: 贤侄女一定好辛苦啦，嚟嚟嚟，坐低唞下先。
1: 四伯，十日嘅路程，我哋用咗一个月嘅时间，点会辛苦啊？不过侄女虽然已经如期赶到，恐怕会令四伯失望。
2: 啊，贤侄女，你做咩对老夫咁样讲说话噶？
1: 侄女如期赶到。是不可以违背世伯的约定，但是前来中南并不是为了接掌帮主的职位。
2: 嗯，贤侄女，你做什么忽然间变了卦？
1: 不是侄女变卦，实在是不想世伯为难。
2: 贤侄女，你误会了，你见到丐帮弟子自老夫以下全部神色有异，是不是呢？
1: 世伯，到底发生什么事？
2: 唉，丐帮弟子被人暗中下毒，老夫亦不例外。他们神色沮丧，只是精神难以支持。不过无论局势怎样变化都好，对新帮主登位大典仍然如期举行。
1: 四伯，那个下毒的人恐怕不会就这样罢手，四伯对解毒抗敌的事一定是胸有成竹，是吗？
2: 老夫虽然用尽灵丹妙药，都冇办法解除嗰种剧毒，毒伤不解，等于废人一样。所以
1: 世伯请放心，侄女有办法嘅。
2: 啊，
1: 妹妹，收集剩低嘅丹丸。
2: 贤侄女，你
1: 只可惜剩低疗毒嘅丹丸好少，唯有救主要嘅人先。司马兄，请立即派遣十八护坛担任警戒。
0: 小弟知道。
1: 尹大侠，请派出毒火堡的属下协助一切。
3: 老夫知道。
1: 世伯，这些是武当张真人的疗毒灵丹，世伯吃两粒先。
2: 丐帮弟子有成千人那么多，老夫怎能够独自偷生？贤侄女，你不必费心。
1: 世伯，你听我说吧。姐姐，你的敌人似乎不少噃。司马兄，
0: 点啊？局主，
1: 全令所有中毒的丐帮弟子全部集中在山神庙广场。
0: 是。
1: 师弟两夫妇率领两名镖师援救东北，同大侠率领三名镖师向西北增援。
4: 好。
1: 山神庙靠近峭壁，只有左右两边是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严大侠率领五名镖师在左边布成简单的班追阵，右边由白大侠率领五名镖师把守。其他的由方大侠率领作紧急地区的临时派遣，京良负责保护公孙世伯的安全，至于其他的人看战局的变化再作适当的调配。
2: 冚山儿冚我家军啦，老夫到如今先真正体验到佢嘅含义。好，总算不枉此生啦。
1: 世伯，你太激动啦，快啲食丹丸先啦。
2: 好啦。
5: 姐姐，原本做啲乜嘢啊？睇情形，我哋已经陷于极端不利嘅情况之下啦。
1: 方大侠，立即向右边增援，我哋去左边。帮助他们一臂之力，其他人留在庙前戒备。

姐姐，左边战场虽然是胜利，但是这场胜仗不是那么容易得回来的，右边相信都不例外，我们回去新神庙看看先。好，嘿，哦。

0: 么请威风的美琪。
1: 哦，山神，山神，山神要命，唔好行埋你啊！山神要命，
0: 点咗你嘅穴道，你就冇办法脱身啦。足子足五，原来系你哋两个小鬼移动山神像，差啲连我都俾你哋瞒骗咗啦。
2: 如果唔系姐姐吸住佢嘅心神，我谂都冇咁容易成功噶。
0: 嗯，系佢哋聪明啫。妹妹，快啲解开佢哋嘅穴道啊！
1: 好，高小姐吧，你冇咩事啊嘛？
3: 唉，好彩你哋翻得嚟及时。唉，嗰位姑娘好好武功。老夫一招未出就已经被他点了穴道，不过他如果不是扮成求五姑亦不会这么容易得手的。
0: 四伯，金大侠夫妇呢？
3: 他们两夫妇被锁在神殿里面，恐怕伤势不轻。
1: 好，等我去救他们两夫妇。
3: 好了，大家都回来了。陆贤侄怎么样？
4: 公孙前辈，我们大圣归来，右边的地区仍然由我哋嘅人负责警戒。
3: 嗯，咁好啦，大家都辛苦啦。
0: 师弟，麻烦你推五夫人过嚟啊。
4: 嗰个女人啊，
0: 系闭咗佢武功先，然之后先至解开佢嘅穴道。
4: 好，嘿。
0: 哦，
4: 师姐，杀咗佢咪仲更加干脆？
0: 唔得，五夫人，你唔系要讲条件嘅咩？讲啦，借符洗耳恭听。
5: 叫细路仔装神扮鬼，就算是赢了都是一时侥幸的，不见得什么光彩啊。
0: 你假冒我们的人暗施偷袭，那又算是什么？
5: 哼，我本来就这样打扮的啦，认错了人只是怪你们有眼无珠的啫。
4: 混账，仲敢口硬。
5: 你又是哪个门派的好汉啊？
4: 哼，你暗中落道用卑鄙的手段，居然仲咁嚣张。
1: 师兄，哼，等我上佢两边，喺佢块面度画一个十字血印啊！
5: 你
1: 贱人颠倒众生，全靠几分知识啫。你叫做咩五夫人话？你都系离唔开牺牲色相，系咪啊？好，话俾你知，本姑娘就系毁容专家嚟。三五下妙手飞刀，削唇割鼻，挖眼择耳，包括在刹那之间，要你变成一个人人憎厌的丑八怪。你信不信啊？
5: 你都是个女人嚟啫，点解你咁恶毒嘅？
1: 京娘，借你把刀俾我。
6: 系二小姐。
5: 啊！停手！你想点啊？
1: 好简单啫。拿出你的解药，医好我们的朋友先再讲。
5: 那好了，嗱，这个瓷樽里面就是解药了，拿去啦。
1: 怎么用的？
5: 煲一锅水，用十粒药丸搅匀了，每人半杯，自然可以帮我们解毒的了。
1: 好，京娘，快点去做。
6: 是，二小姐。
1: 好了，这里的事我不再理了，以后怎样就听我姐姐吩咐了。姐姐，
0: 嗯，识时务者为俊杰，夫人果然不愧是女中丈夫。
5: 哼，你唔使太得意住，本夫人咪好虾嘅。
0: 姓沈嘅系尊夫系嘛？佢一定系一个好有名气嘅人啦。
5: 边个话我唔可以姓沈嘅咩？
0: 你唔可以姓沈，因为你系姓沈嘅夫人。
5: 你乱讲，我
0: 唔好狡辩啊，沈夫人。其实我哋对你冇咩恶意嘅，如果你愿意同我哋做个朋友嘅，咁第二年春暖花开嘅时候，我哋或者会到府上叨扰你一餐桃花雀嘅。
5: 哦，你沈欢认为双龙会能够隐身幕后操纵武林，睇嚟佢真系睇小天下嘅人。不过，双龙会铁令如山，无论局主对本会的内情知道有多少，胡小凤都是难有奉告的说话的。
0: 夫人，你错了，飞天

0: 修罗是一个灭绝人性、穷凶极恶的人。你就算没有讲过什么给我们听，但是你已经选兵折将了，沈宽怎么会放过你啊？
1: 没错，或者你讲得啱嘅。不过如果你肯放过我，我仲会去见佢。
0: 好，咁你去。
2: 姐姐啊，
0: 俾佢走。
3: 好，船到桥头自然直，贤侄女无需为未来担忧。呢次本帮新帮主登位大典，世伯并冇惊动任何门派，但系要瞒过江湖人物嘅耳目，相信唔系容易。
0: 世伯嘅意思系，
3: 照老夫嘅推测，如果唔系刚才嗰场战斗，可能已经有人嚟渡河啦。阿奇、京良，快啲准备一下，你哋要招待嗰班嚟渡河嘅男女噶。
4: 徒儿遵命。师傅啊，我哋仲使唔使派人警戒呢？
3: 系咧，贤侄女，你认为点？
0: 有备无患，警戒是必要的措施。世伯认为啱啊。
3: 啱。咁贤侄女，你分派啦。
0: 好，司马兄，有劳你啦。
4: 小弟听候吩咐。
0: 你比较熟悉呢度附近的环境，请司马兄安排。
4: 系，小弟知道。京良，我哋走。
5: 好。
3: 好啦，大家去休息一下，准备迎接新帮主登位大典啊！

0: 好啦，如今请新帮主宣布新的调派。
1: 愚昧不才，担当丐帮帮主重任，只怕力有不逮。但是谢父一定会尽力而为，决不会令公孙老帮主失望的。
0: 贤侄女请放心，丐帮全体弟兄誓死效命。
1: 在未作调配之前，谢父首先向中南八卦少林掌教善缘大师、武当掌门张三丰真人、五台山掌门师弟萧伯达大合致意，多谢亲临参加登位大典。
0: 好，今日真系群英大会，仔仔一堂啊！
1: 司马兄，如今请招待各位前辈、武林各派到后堂休息啊！
2: 系，帮主，各位请。
3: 恭喜
1: 本来是精忠镖局的镖师，方才已经宣誓成为丐帮弟子。原本的一级镖师给予六杰的等级，二级镖师给予五杰，如此类推。
3: 谢帮主。
1: 敏大侠、卢师弟夫妇六杰。
4: 谢帮主。
1: 金大侠夫妇五杰。
5: 谢帮主。
1: 石果仅存的两位七杰长老升为八杰，派返临安侍候老帮主，司马契和京良亦都随老帮主返回曹师傅，维持临安城丐帮的实力。
3: 谢帮主。
1: 谢容妹为八杰，协助本帮主管理帮务。
6: 谢帮主。
1: 方三镇大侠管理所有六杰以下的弟子，严卓大侠统率十八户坛，解善管理十二个儿童，组成十二侍卫。如今所有弟子返回原地，并且全力侦查出产桃花雀的所在。丐帮总舵移到巫山，方大侠率领六杰以下弟子立即前往巫山觅地兴建。
4: 领命。
1: 建筑工程由金大侠夫妇负责。
5: 领命。
0: 好，好了，老夫可以安心回去临安。今后总舵一纸命令，弹籍之间就可以普及全国了。
1: 世伯，侄女这次
0: 不必多讲，老夫知道了。

0: 让开！我哋兄弟系锦衣卫嘅教卫，各位如果唔想受牵连，最好企开啲。
1: 锦衣卫，
0: 你哋快啲啦！唔通真系想造反系嘛？话俾你哋知啊！若果伤咗你家教卫老爷半条汗毛，你哋就走唔甩灭门之祸，知道吗？走！
2: 四位唔喺临安享福，点解走嚟呢啲穷山恶水嘅地方？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系咩缘故？
0: 系你叫人约我哋嚟呢度噶系嘛？
2: 冇错，
0: 就为咗要问一句说话。
2: 照理四位教卫老爷应该喺临安享福噶，但如今就走嚟四川，实在令我想唔通，到底系咩缘故？
0: 好抱歉，事关秘密，难以奉告。
2: 我哋情商下可唔可以？
0: 唔可以。
2: 咁可唔可以嚟一个交易啊？
0: 点样交易法呢？又
2: 譬如话你嘅武功或者系你嘅生命。
0: 我哋系朝廷命官，你敢？
2: 妹妹，你听唔听到啊？
3: 听到，佢哋的确系朝廷命官噃。
2: 嗯，
3: 帮主嘅意思系。
2: 侍候呢几位朝廷命官啦，
3: 好，遵命。你哋为咗咩事要嚟？讲。
0: 哎呀！我讲啦。
2: 妹妹，你退下，等佢讲。
3: 系。
2: 讲。
0: 我哋奉咗总管冯大人之命嚟成都有一项公干嘅。
2: 冯忠。
0: 系，冯忠，冯大人啊。
2: 嚟成都做咩？
0: 呢层我唔能够讲噶噃。
2: 点啊？你唔肯讲？
0: 讲我讲系缉拿叛贼谢润夫嘅。
2: 咩话？缉拿谢润夫？点解？
0: 因为佢妖言惑众，聚集强徒。
3: 乱讲！哎呀！
2: 停手！唔可以伤害佢嘅性命。
3: 真系岂有此理！
2: 系。你讲的是不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啦，不过你们擅自殴打命官，四海虽大，只怕难有你们容身之地。
2: 没错，我们是打教卫老爷，但是打官司应该有一个原告人，你说是不是？
0: 你要杀人灭口啊？
2: 那就要看看各位肯不肯跟我们合作了。
0: 怎样合作法啊？
2: 讲真实情形给我们知。
0: 我方才所讲嘅，冚唪唥都系真噶。冯总管派我哋嚟成都先，知会当地嘅官员，并且对谢润夫嘅行踪严密监视。冯大人喺十日之后就会率领锦衣卫高手前往缉拿噶啦。
2: 你哋锦衣卫仲有啲咩高手？
0: 有江湖恶客华阳峰、七杀魔君陆云、阎王帖桑国平、圣手魔勒云峰、逍遥王孙燕归来。
2: 他们不是金老铁勒的走狗？
0: 是总管大人向大金国借回来的。
2: 好，既然你说了真实说话，我都不会太过难为你们，不过还要委屈你们一阵。
0: 姑娘，你们
2: 在一年之内不可以妄用真力，如果不是逆血攻心，神仙都难救你们。妹妹，我们走。
3: 是，帮主。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二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英国警方表示，克里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人和警车上的2名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网站发文，对2名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

0: 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6.8 度、东经 122.8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13回，现在开始播出。
7: 姐姐，百花潭这里景色依旧，还是那么迷人。
8: 妹妹，你小心。
7: 有什么不妥？
8: 凭直觉，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7: 哦，奇了，为什么见不到一点灯火的呢？
8: 你不觉得竹篱之内蕴藏着一股凌厉的煞气吗？
7: 是吧，茅屋的门是紧闭住的。姐姐，入去看看好不好？
8: 妹妹，爹爹，床上面的被褥还暖的，显然刚才有人睡过，而且由窗口匆匆逃走。
7: 可能是爹的毒伤未痊愈，以为我们是敌人所以逃避，又或是另有其人呢？
8: 赵师傅的性格和高强的武功，就算是毒伤未痊愈，他都不会匆匆逃走的。
7: 那逃走的究竟是谁？
8: 我们周围找一下。
7: 哦，姐姐，怎么了？你说逃走的那个人是不是爹来呢？
8: 他不是师傅，师傅老人家已经离开这里很久了。
7: 姐姐是根据什么这么肯定？
8: 根据三个理由。第一，当今世上还有没有一个人可以令师傅逃走？
7: 是吧。其次的呢？
8: 其次，这个人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来，匆忙之间也都没可能带走全部衣物。
7: 是吧，阿爹的衣物全部都不见了。
8: 第三，这里的煲煲餐餐

0: 然系冇煮过饭好耐噶啦，师傅仲未达到不食烟火嘅地步啊！
1: 咁啊，爹佢老人家，
0: 佢老人家或者喺江湖中揾我哋，亦都可能发现呢度唔安全，另外揾过一个潜修嘅地方啊！
1: 咁住喺呢度嗰个人系，
0: 或者系敌方留守嘅人，因为我哋嚟得太突然，先至惊惶逃走。
1: 阿爹到底去咗边度咧？姐姐。你快啲想办法啦，
0: 妹妹，你唔使咁心急嘅。嗱，我哋翻去分陀先，吩咐分陀主派人查访，一定可以揾到蛛丝马迹。
1: 好，咁我哋快啲翻去啦。不过人海茫茫，要揾阿爹真系好渺茫嘅事嚟。
0: 我有信心，凭丐帮弟子嘅力量，一定会有希望嘅。行啦，妹妹。
1: 哦。姐姐，过咗一个月啦，阿爹始终都冇消息，真系急死我啦！
0: 愚者甚至已经发下金柳令，依然毫无所获。师父好似突然之间喺世上消失咁，
1: 我真系好担心，阿爹会唔会落喺锦衣卫手中？
0: 妹妹你放心啦，奸贼嘅走狗亦都同样系徒劳无功嘅，
1: 希望系咁就好啦。
2: 帮主，有消息送嚟，
0: 严大侠。是不是我师父有消息啊？
2: 不是，是丐帮的弟子送消息来的。说大批锦衣卫和成都官府的人箭头已经指向冠元。
0: 还有什么添啊？
2: 还有象鼻崖和伏龙冠一带警卫森严，连游人都禁绝来往。
0: 冠元风景优美，有很多名胜古迹。为什么锦衣卫偏偏在那里禁绝游人呢？
1: 姐姐，很显然是另有原因的。我哋亲自去查探一下，咪会清楚咯。
0: 冇错，由成都去冠元，两个时辰就可以到达噶啦。
1: 系，事不宜迟啦，我哋应该尽快赶去，令锦衣卫佢哋措手不及至得。
0: 严大侠，
2: 请帮主吩咐。
0: 有劳严大侠同解善带两批丐帮弟子前去巫山总舵通知方大侠啊。
2: 帮主，属下愿意陪同两位到冠元走一次。请解姑娘前往巫山总舵吧。
0: 呢次恐怕相当危险嘅，
2: 就系因为咁样，属下先至唔放心两位孤身犯险。多属下一个，可以多个人照顾啊。
1: 姐姐，既然严大侠坚持要同我哋一齐去，不如就应承佢啦。
0: 好啦，不过我哋要化妆成游学嘅读书人，因为我唔想丐帮卷入漩涡，以免触犯官府。
1: 嗯，姐姐都讲得好啱。咁。严大侠佢
0: 哦，咁啊要辛苦严大侠啦，有卢大侠扮作仆人，担住衣物食盒，从旁接应，
1: 咁就未免太委屈严大侠啦。
2: 唔紧要，属下遵命。系啦，帮主，打算几时起程呢？
0: 明天一早启程啦，大约中午时分就可以到噶啦。下午就去各处游历，然之后到晚上，
1: 到晚上就展开行动，系咪咧？
0: 冇错，我哋探伏龙观先。

0: 我哋三个跳落去先。
1: 好。姐姐，我哋如今系咪去搵个水洞啊？
0: 头先喺伏龙观嘅情形，你哋都睇到嘅啦。奸贼亲自嚟指挥，嗰、那个水洞一定系大有文章。我哋要尽快赶去嗰个水洞，吓啦。
1: 好。
2: 姐姐，
1: 那个白衣人是边个呢？看神色，这个人很难应付的噃。
0: 是，这个人看起上嚟心狠手辣，一身功力令人高深莫测。他同那个绿袍人是我出道以来前所未见的棘手人物。
1: 哦，姐姐认识他
0: 们？不是，我不过是推断啫。如果没有估错的，那个绿袍人可能是锦衣卫的指挥冯忠。白衫人呢，就是逍遥王孙燕归来。嗱，以后如果同佢哋两个交手，妹妹千万唔可以大意啊！
1: 系，系啦，姐姐，嗰、那个水洞会唔会系阿爹潜修嘅地方嚟呢？
0: 无论系唔系，我哋都事在必行。
1: 嗯。
3: 啊，帮主啊，属下方才曾经同水路上嘅朋友打过交道，方才嗰啲人身上嘅黑铜。就叫做毒龙刺。
1: 毒龙刺是什么武器来的？
3: 是一种在水中发射的狠毒利器，如果碰到他们发射，只能够避，不可以硬接的。
0: 哦，严大侠对水上功夫是不是都有研究？
3: 属下习而不精，不过素知帮主和二小姐水上功夫厉害，属下一定尽力追随。
0: 嗯，好，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水洞的位置先，不可以被锦衣卫的人接触先登。
1: 严大侠，
3: 在那边水流湍急的地方，我们就由那边落水。
0: 哦，岩石旁边。
3: 没错，等属下落水先，两位请跟着来。
1: 是。
3: 嘿，
0: 上苍造物实在奇妙，我们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真是难以相信水洞里面竟然别有天地。
3: 帮主，我们快点爬上斜坡吧。
1: 啊，姐姐，前面光线非常之黑暗，路径又曲折，五尺以外已经模糊不清了。
0: 无论怎么好，我们都是要走快一点的。
1: 好。
3: 哦，帮主啊，前面空地左右各有一条洞径，点算呢？
0: 真系无所适从啊！
1: 姐姐，我哋唯有分路前进，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
0: 嗯，我哋已经无可选择。严大侠，请你将前面嗰个狭窄嘅山洞口伪装下，或者我哋能够分散对方嘅部分人力嘅。
3: 好啦。
1: 严大侠啊，大概三尺阔就够噶啦。
3: 得啦，呢度虽然系唔够光线，但系可以睇出古作嘅痕迹，但系冇办法睇出系新一旧。
0: 好啦，妹妹同严大侠，请由右边嘅山洞进入。嗱，当我哋唔需要喺洞里边停留嘅时候，应该即刻出翻嚟去另一个山洞。行啦，祝你哋好运。
3: 系，
1: 好，
3: 请帮主多多保重。

0: 一片漆黑，真系寸步难行。
1: 哎、
0: 啊，师傅、
1: 啊，夫子，点解会系你噶？
0: 师傅，系我。
1: 头先师傅误伤咗你，嚟啦，快啲运功调养啦。
0: 妹妹佢
1: 前面有你妹妹挡住嗰批奸贼，谅佢哋亦难有闯关嘅本领嘅，快啲运功啦。
0: 好。
1: 按师门嘅内功心法，好快就冇事噶啦。
0: 得啦，师傅、
1: 哦，
0: 徒弟唔系伤得好重。
1: 好彩你闪避得快咋，如果唔系嘅，
0: 师傅，你嘅毒伤仲未好翻啊？
1: 我只右脚始终转动失灵，为师已经竭尽所能，依然冇办法逼出呢股剧烈嘅奇毒。
0: 师傅。呢啲系无牌医生秘制嘅疗毒灵丹，师傅食两粒啊！
1: 哦，系无牌医生赵二灵噶。
0: 系。
1: 嗯，如果真系佢嘅灵丹嘅，咁为师就有救啦。
0: 我喺无牌医生嘅五夫人手中得翻嚟嘅，曾经预防过无形嘅毒，师傅试下咧。
1: 好啊。
0: 点、哎、啊，师傅？
1: 哈哈哈。赵二灵制毒嘅本领果然天下无双。
0: 师傅，你只右脚
1: 嚟啦，夫人，我同你都杀晒嗰啲锦衣卫嘅走狗嚟啦。
2: 帮主，锦衣卫派嚟嗰二十个高手已经冚唪唥死晒。
0: 师傅，呢位系飞虎严卓严大侠。
1: 好，好啊。严大侠果然身

0: 手不凡，老夫佩服佩服，
1: 老前辈言重。
2: 系啦，爹啊，你的伤势点啊？
0: 冇事啦，赵二灵嘅疗毒灵丹，果然好嘢。
2: 姐姐，你我哋即刻离开山洞先啦。
0: 系，嚟行呢边啦。嗱，大家小心啲啊！呢度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噶。
2: 师傅放心啦，凭住水流嘅声音，对我哋非常之有利嘅。
1: 系啦，帮主，老前辈。而家我哋应该向边边行呢？
0: 向东边。
2: 哦，爹啊，伏龙观里边嗰班恶贼，我哋就咁轻易放过佢哋啊？
0: 投鼠忌器，收拾佢哋唔难啊。不过伏龙观啲大师就会被株连噶。
3: 咁样讲，阁啊系唔系想逃走啊？啊？可惜阁下虽然有72变嘅本领。但是逍遥王孙依然奇高一着吧。
2: 爹，江湖恶客华阳峰啊。
0: 放心啦，阿爹自然不会将佢放在眼内嘅。不过逍遥王孙燕归来，的确是当代魔道中的第一号危险人物。
2: 师傅，那个绿衣人是不是锦衣卫的指挥冯忠？
0: 冇错，当年恶元帅的外将马后王横。就是死在冯忠的乱剑之下。
2: 真是好啊，
0: 我以为是谁这么够胆向我借某张牙舞爪，原来是华兄啊。
4: 哼，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居然还敢不知死活。好，等我华阳峰看看名震武林的第一高人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绝技呢。
0: 好啊，接管嚟啊！
1: 老前辈，对付呢种人唔使前辈亲自出手，等在下嚟应付啦。
0: 好，不过严大侠千祈唔可以乱战啊！
1: 系，老蔡，接管嚟啦，等严大爷教训下你。
5: 好，
1: 我睇。
5: 你哋呢班叛贼，竟敢杀官拒捕啊！走，捉住佢哋。
6: 走，
1: 停手。
6: 好。
7: 谢大侠，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放弃抵抗，在下愿意为阁下保留一线生机吧。
0: 自古正邪不两立，冤家的好意邪谋心灵啊。
7: 阁下既然执迷不悟，在下唯有得罪了。
1: 踩
0: 好，邪谋正要领教一下冤家的逍遥先。
1: 好，
0: 一代魔君果然厉害，
7: 彼此彼此啦，大家上！
2: 师妹，七杀魔君陆云喺兵刃暗器上确有独到嘅造诣，佢七杀嘅绰号就系由七种恶毒嘅暗器上得翻嚟嘅。我哋同佢搏斗嘅时候，一出手就要快，不可以给机会他放暗器。嗯，妹妹收拾这个人先，然后再助严卓一臂之力。好，姐姐你去对付冯忠，其余的我会做的了。好，嘿，冯忠接招啊。
5: 好大胆啊，你想造反是吗？来了，不怕你的。
2: 奸贼，你只会打滚而已，起身啊，放住本姑娘一边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快啲叫你嗰班奴才即刻停手！如果唔系，本姑娘就挖咗你只狗眼落嚟。
5: 系，姑娘登台贵手，小人遵命，我叫佢停手啦。
2: 快啲！
5: 系，大家快啲停手，退下，停手啦！
8: 七杀魔棍死咗啦！
2: 妹妹，你死咗个走狗，唔算得咩大事啊！
5: 姑娘，我哋认输啦。 你满意啦？
8: 哼，嘿，姓冯嘅，俾3年时间你，你慢慢准备后事啦。
0: 夫人，庸儿，风头，我哋走。
9: 系。

0: 帮助。卢少侠夫妇同时失咗踪。
1: 哦，照咁睇上嚟，佢哋离开咗巫山啊。
2: 姐姐，卢师兄嘅心情好差，唔知道系咩原因呢？
1: 哦，我都唔知道。
2: 佢好似好多心事咁，或者求五姑
1: 妹妹，唔好诸多推测啦。方大侠，各分陀选送嘅弟子集训嘅成绩点啊？
0: 回禀帮主，800弟子个个勤奋练功，相信不久将来就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抗拒嘅队伍。
1: 金大侠建筑工程就快完工啦嘛？
0: 就快完工，帮主，要各位住喺临时住所，诸多不便，实在抱歉。
1: 是我哋比预定嘅时间早咗翻嚟啫。
3: 方大侠，彼此自己人，又何须讲埋啲客套说话呢？今后为咗驱逐金奴，实施生罪教养，使丐帮弟子成为一支锄奸复国嘅主力，是刻不容缓嘅事。大家要齐心合力，完成呢个目标。
0: 老前辈，方某必定竭尽绵力，完成帮主的宏愿。
4: 报告帮主，英烈求见二小姐。
2: 哦，英烈姐姐啊，佢点会嚟到巫山嘅咧？
1: 方大侠，有劳你啦。
0: 好，
5: 好，谢氏姊妹果然有超凡嘅魄力。
0: 总教头大驾光临，望霞峰声色不少，请。
5: 方大侠过奖啦，请。哈，望霞峰的确气势不凡，龙盘虎踞，形势险要吧。
0: 总教头，请。二小姐已经在大厅相候。
5: 谢大侠。啊，晚辈英烈参见前辈。
3: 总教头太礼重了，老夫担当不起。
5: 各位好嘛。
6: 你好。
2: 总教头请坐。
5: 在下来得太鲁莽，请姑娘不要见怪。
2: 总教头是贵人，我们请都请不到，哪有见怪之理呢？而且小女子还欠总教头一份人情。
5: 啊，这样说姑娘未免太见外了。英烈是来探望姑娘，并且报告一个消息的。
2: 姐姐，她
1: 请总教头讲下去。
5: 谢姑娘，我想单独讲给你听。
2: 事无不可对人言，英大侠，我看你不需要顾忌。
5: 是，英某未免太小家，各位千祈不要见怪。
1: 请讲。
5: 几百年来，丐帮以仁义之师维护江湖正义，在武林中留下了不少光辉的事迹，在下能够作客贵帮，实在是非常荣幸。
1: 多诚谋赞，英大侠如果有什么指教的，我们洗耳恭听。
5: 巫山附近的形势和丐帮所处的环境，相信帮主已经了如指掌的了。
1: 略有所闻。
5: 那帮主为什么不暂避锋芒，为丐帮保留一些实力呢？
1: 丐帮门下并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英大侠这样说太看小我们了。
5: 不是，在下绝对没有半点轻视的意思，只不过适者生存，帮主为什么要作无谓牺牲？
7: 哼，阁下无谓说那么多了。严某好想领教下禁军总教头究竟有什么惊人本领。
5: 严兄愿意赐教，英某自当奉陪。不过在下这次到来的确是出于善意，请各位不要误会。
1: 严大侠，不要这么冲动。
7: 是，帮主。
1: 英大侠，你是不是以为本帮的实力很难同强敌对抗？
5: 据在下所知。

0: 巫山正陷于包围之中。
1: 咁又点？
0: 来人之中，好似赵二灵、逍遥王孙燕归来，都是当代武林著名的人物。其他黑白两道的知名人士，几乎是空群而来。贵邦就算能够逐个击破他们，亦都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且他们已经调集了数千官兵，在武林朋友进攻失败之后，再用七步半翼之名作第二道的进剿。
2: 哼，丐帮弟子早就视死如归，不需要你担心。
0: 无论胜败是属于哪一方面，丐帮弟子包庇阴反，拒捕杀官，虽然天下是这么大，但是都难找一笪安身的地方。
1: 多诚指教，不过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尊驾，请应大侠多多包涵。
0: 应某刚才讲的说话，还请帮主三思，在下告辞。
1: 请妹妹同方大侠送客。
3: 好，应大侠请。
0: 请。
1: 师父，你的看法怎样？
4: 英烈讲得没错，你班奸商孽党对我们虎视眈眈，志在必得，我们实在没必要跟他们硬拼。
1: 我们已经陷入包围，四面楚歌，想不硬拼都不得。
4: 放心了，我已经打探出这道山后面有一条通往九道堰的天然秘道。我还在秘道之前布置了一个奇门阵法。我们由秘道撤退，必定可以安然脱险。
1: 那真是好了，徒弟即刻召集有关人等，请师傅对奇门阵法详细讲解。
4: 好，为师对于应变的办法已经空有成竹，傅仪即刻去准备了。
1: 是师傅。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三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唔好射游戏啦！
8: 我订咗啦。
7: 吓，你识拣咩？
8: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9: 周末。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0: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四回，现在开始播出。
1: 情势危急，请立即颁下应变的命令。
4: 好，第一道命令由白云贵率领八百弟兄在入山的崖道用强弩向进犯的敌人伏击，无论杀敌多少，立即向秘道撤退，保存实力。
2: 是。
1: 还有呢？
4: 这一路人马全体撤退之后就化整为零，到京山马伯坪聚集，再等候指派。
1: 第二道命令又点啊？
4: 第二道命令是由严卓率领十八护坛解散十二侍卫，排开班追阵，跟敌人正面接触，但是挡杀一阵之后就立即撤走，亦在京山聚集。
2: 准备。
4: 至于第三道命令，就是由金报应夫妇、同华同珠江四个人先由秘道撤退，前往

0: 彭安，会同该地嘅丐帮弟子再探奸相府。相府机关虽然多，但系金大侠对土木学素有研究，必定可以应付如鱼嘅。
1: 张明，
2: 系啦，得手之后，将文件交俾老丐帮主，再去京山归队，明白未？
3: 明白。
4: 咩啊？咁第四道命令又系点样啊？
0: 其余嘅丐帮弟子由方三镇率领，跟随帮主迎战敌人。
1: 张明，
0: 如今童华等四个人先行准备行装，尽快启程前往临安。
1: 准备。
2: 四位请小心，奸相府守卫森严，只可以自取，唔可以硬拼。仲有，到达临安之后，同老丐帮主联络下先，等大家有个照应。
1: 知道。
0: 好啦，大家分头准备迎击敌人，到适当时机就立即撤退。不要乱箭贪功啊！
2: 大家谨记师傅的指示，就算可以杀尽敌人，都不要逗留太耐，因为官兵一定会跟住就嚟噶啦。我哋好难摆脱众多嘅官兵嘅。
4: 好啦，咁我哋走啦。
5: 大家停手！你哋已经被包围，聪明嘅就乖乖地放下兵刃投降啦。咁唔系，我哋必定铲平望下风。
0: 黑白两道嘅高手全部都嚟晒，痛快，痛快啊！
2: 师傅，对付赵二灵，除咗我哋三师徒之外，相信冇人可以抵挡得住佢嘅血影化身嗰种招式嘅。
0: 嗯，
2: 徒弟曾经同佢交过手，就由徒弟去缠住佢啦。
0: 好，为师对付江湖恶客华阳风。
4: 爹，嗰、那个女嘅就交俾我啦。
2: 佢就系蔡无言、唐微香，唐门嘅毒药暗器，天下驰名。
4: 姐姐，我会小心噶啦。
0: 方大侠率领其余嘅弟子排开班追阵，将其他人缠住，尤其是小心燕归来，俾大家能够安全撤出望下风。
1: 是。
2: 嘿，嘿，赵二灵，小心啊！
1: 嘿，嘿，嘿，
5: 出其不意嘅偷袭。我一早就意料到你啦，今日就要你再试下老夫嘅血影化身，嘿，嘿，嘿，嘿，
2: 嘿，嘿，嘿，点啊？阁下使尽浑身解数，依然冇办法摆脱身后嘅白影，看招啊！
5: 阁
2: 下惊啦，哼，你内心嘅恐惧已经表露无遗啦，睇你有咩办法冲出班追阵啊！
5: 咁样前进去都唔系办法喎，好，等我冲出去先。
1: 切杀！
0: 华阳风，你嘅死期到啦！
5: 华阳风，我
2: 赵二灵唔好走啊！
0: 傅仪，唔好追，即刻发出撤退嘅信号，不宜乱战啊！
2: 系师傅，妹妹，我哋走啊！
4: 好，
0: 大家紧守阵法，尽可能避免伤亡。
1: 系。

0: 呢班达官老爷的确系无孔不入，走镖竟然走到嚟呢度咁偏僻嘅贫穷村落啊！
1: 弊啦，师傅。
0: 嗯，有咩唔妥？
1: 徒弟觉得嗰班人可能唔系真正嘅镖客。
0: 呢啲就叫做三句不离本行，当咗几年镖局局主，眼光可能比常人高明几分。系啦，你讲嚟听下，佢哋边一样唔似真正嘅镖师？
1: 我只系照情理猜测嘅啫，啱唔啱就好难作准啦。
2: 姐姐成日都系咁婆妈嘅，你讲出嚟咪得咯。
0: 对帮主讲嘢，竟敢出言冲撞啊！容易啊，你日后要检点啲啊。如果你姐姐反面，按帮规处置，阿爹都帮唔到你噶。
1: 师傅啊，讲得冇错啦，妹妹真系好野蛮，完全唔将我呢个帮主放在眼内嘅。
2: 姐姐只会冤枉好人嘅啫，我几时冇遵守过帮规？
1: 好啊，

0: 既然是这样，姐姐就下一道命令给你。
1: 好，请帮主吩咐啦。
0: 限今晚三更之前摸清楚你对镖队的来龙去脉，如果不是按帮规惩罚。
1: 你件事好容易啫，唔使做三更，我一定可以完成使命嘅。
2: 猛虎镖局，
0: 师傅啊，除咗一面好似临时缝制嘅粗布镖旗之外，其他我都睇唔出有边一样似镖局嘅。
2: 嗯，
1: 佢哋一共十一个人押镖，领队嘅系一个又干又瘦嘅老家伙。哼。其他的人都是鬼鬼祟祟咁，睇嚟其中另有别情噶。
0: 妹妹，我哋严密监视住佢哋，相信一定有收获嘅。
2: 或者今晚就会有所行动噶啦。佢哋而家可能系想揾客栈歇脚。
1: 既然系咁，我哋跟埋入客栈咯，希望揾间好啲嘅房，可以监视佢哋嘅行动啊嘛。
2: 嗯，你两个记住，我哋系主仆身份，千祈唔系露出破绽。
1: 系，琴童记得啦。
0: 剑童记得了。
2: 好，那我们就跟踪着他们
1: 了。姐姐，我们如今跟踪着他们八个人，这班人如果不是寻仇都是来抢劫的了。既然被我们遇到，我们就不可以隔岸观火，置身事外的了。
0: 锄强扶弱是我们的本分，这件事我们当然要理了。我哋都跟埋入去睇下啦。
1: 好，嘿，前边系大厅嚟嘅，咁黑嘅，
0: 嗰八个人都有一身不俗嘅武功，我哋应该小心啲啊。
1: 嗯，姐姐啊，有几度地方已经点着咗灯火啦。哼，屋主人能够咁警觉，断唔会系无名之辈嚟嘅。
0: 嚟，我哋上去屋梁上面匿埋，静观其变啦。
1: 好。
3: 既然各位到了寒舍，就无需藏头露尾，有什么指教的，我颜秀秀随时恭候。
4: 连夜打扰，情非得已，请系夫人多多鉴量。
3: 杨佐明，你们害死了我丈夫，还要赶尽杀主。虽然我无能，但是希望各位不要逼人太甚。
4: 是夫人言重了，我们是奉命来迎接夫人的，还有天大的胆都不敢对夫人有半点不敬。
3: 你收口。
4: 是夫人又何必这么生气啊。
3: 先夫在世的时候待你不薄，你竟然丧心病狂，对他暗下毒手，还来强迫我毁弃名节，毁身事地。如果今晚你有命离开这里，天地间还有公理的。
4: 哼，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夫人既然这么固执，我只好得罪了，接招了。
3: 来啦，
4: 切切切切切切，
3: 小香和小美拦住他
4: 们。是，好功夫啊，招招都不离老夫的要害啊。
1: 姐姐，估不到连那两个小妾的武功都这么出神入化的。
0: 颜秀秀的丈夫一定都是名噪武林的知名高手来的。
1: 姐姐，这些是什么香味来的？我好像有头昏脑胀的感觉。
0: 闭了，这些香味有毒的。
1: 有毒的？
0: 妹妹，快点停止呼吸，吃粒药丸先啦。
1: 哦，姐姐，我哋快啲运功驱除所有嘅毒气先。
4: 你，系夫人，好快你就会跌低噶啦。
1: 杨佐明，你，
4: 好，将佢哋主仆三人一齐带走。
5: 系，
4: 依照原定嘅计划。到福来镇同大家会合，走。
1: 姐姐，你见点啊？
0: 我已经驱走所有嘅毒气啦，你冇事啊嘛，妹妹？
1: 冇事。哼，那个姓杨嘅好卑鄙，
0: 我相信一切都有预谋。
1: 姐姐，咁点算呢？
0: 唔紧要，佢哋仲有三个人喺客栈，我哋快啲去睇。

0: 就是果然是他们，还多了一架篷车。
1: 姐姐，我们好不好上前看看？
0: 不用那么心急，匿埋入树林里面监视，以免打草惊蛇。
1: 哦，
2: 凤仪，凤仪啊，过来。
3: 爹，爹啊，你一直跟踪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2: 还没有什么发现。
0: 师父啊，那个好瘦的白衣公原来率领八个凶徒杀到去齐家，施用诡计掳走了齐夫人和那两个小婢。
3: 看他们之间好像有一段杀夫之仇的恩怨。
0: 妹妹，那架篷车里面一定是有颜瘦瘦主仆三人。
3: 是啊，爹啊，这场是非我们好不好管呢？
2: 路见不平也应拔刀相助，更何况是孤儿寡妇，我们有什么理由会不管呢？
3: 好，姐姐啊，我们就去会下那班高人。
0: 余姐有办法了。
3: 有什么办法？
0: 我们扮成要雇车这样上机行事，好吗师父？
2: 好，为师随时接应你们的，去吧。
4: 哈，大哥啊，真是巧了，我正在担心找不到篷车，你看看这里没有一架现成的在这里。
0: 没错，二弟，问他们要几多银两。我们要买了这架篷车。
4: 大哥啊，如果人家不肯买呢，那怎么
0: 办？不买？凭我们两兄弟的本领，恐怕没人敢说个不字。
2: 我呸！哼，你一字只怕会令两位小哥失望。老夫这一辆篷车就算有万两黄金都不能够出卖的。
4: 看来阁下的胆量非常之大吧。你知不知道我们兄弟是什么人啊？
2: 你们两兄弟皮光肉滑，老夫生平唯一的嗜好就是断袖分桃。
4: 真是卑鄙。
2: 你
0: 不想死的立刻放低兵器。
4: 怎么啊？放低兵器了吗？
3: 哎，姐姐啊，他们三个果然在篷车里面。
0: 快点跟他们解开穴道先。
5: 多谢救命之恩。
6: 对了，多谢救命之恩。
3: 不用客气了，你们中了毒啊，如今
5: 杨佐明已经被我们服过解药了。
2: 傅仪啊，那三辆飙车里面原来有几个儿童，不过他们全部都是昏迷不醒的。
0: 那怎么
2: 那边还有几个受了伤的人？容易啊，
4: 是
2: 去问下他们，或者能够知道解救的方法。
4: 好，等我去。
5: 颜秀秀，叩谢各位救命之恩。
2: 是颜姑娘，不用客气，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姑娘可以请便。
5: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就算回去，那些魔鬼又怎会放过我？
2: 哦，颜姑娘有仇家的吗？
5: 先父系若兰交友不慎，他由杨佐明介绍加入了双龙会，后来先父见双龙会是个无恶不作的恐怖组织，于是就决心逃走返家，点知不幸就被双龙会发觉，展开追杀。在众寡不敌的情势之下，杨佐明又乘机施毒，先父虽然能够突围返家，终于都不治身亡。
2: 颜姑娘，唔好难过。后来呢？
5: 那个人面兽心的杨佐明竟然率众登门，要我做他们的共主第九房妾侍。
2: 原来是齐夫人。失敬失敬，专夫是两湖大侠，名闻湖海，虽然交友不慎，但终于能够毅然悔悟，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血性男儿。
5: 老人家言重了。
2: 你既然无家可归， 不妨同

0: 小女作个伴。不过我哋漂泊江湖，居无定所，只怕你难以适应啊。
1: 我唔系娇生惯养嘅人，你唔需要顾虑。不过老人家嘅尊位，
0: 等我同你介绍，佢系小桃姐夫，现任丐帮帮主。呢一位系小女谢容，丐帮嘅八杰长老，老夫谢润夫。
1: 哦，原来系谢大侠父女同埋谢帮主，失敬失敬。今后我愿意追随大侠左右，赴汤蹈火在所不计。
2: 晏姐姐啊，小妹有一件事拜托，唔知姐姐愿意啊，抑或唔愿意咧？
1: 方才我都讲过啦，就算赴汤蹈火，都唔会皱眉头嘅。
2: 有冇咁严重？系咁嘅，因为家父太过寂寞啦，今后想请姐姐多啲照顾下佢。
1: 受受遵命。
3: 师傅，徒弟头先问过嗰啲细佬哥啦，佢哋都系住喺村东一带嘅，我哋交佢哋俾本地嘅丐帮弟子处理好嘛？
0: 好，交代清楚之后，我哋继续向京山进发。
3: 嗯，妹妹，请你整理下嗰几架篷车，如子打发嗰啲细佬哥之后，就即刻上路噶啦。
1: 好。
0: 父子啊，丐帮弟子查到啲咩线索？
3: 师父，京山分堂嘅弟子已经探知双龙会喺江苏高邮，高邮湖中有一个好大嘅沙洲。湖边一带都长满咗芦苇同埋分子草，密密麻麻，高过人头嘅。
2: 姐姐，咁同桃花雀有咩关系啊？
3: 喺每年桃花水汛，桃花雀就会成群结队咁飞嚟。佢哋喺芦苇深处筑巢、生蛋、繁殖佢哋嘅子孙。
2: 系啦，桃花雀、双龙会。
0: 傅二啊，仲有啲咩消息添啊？
3: 仲有。在高邮的西岸敏家桥，几年前一个豪门刀统制王俊搬了来。这个人是奸相秦桧的走狗，以前曾经在先父帐下做统制官，因为克扣军粮被杖责除名，后来因为害先父有功，反为升到做刀统制。
2: 哼，这只走狗，既然他在高邮，原本就去杀了他，替我伯父报仇雪恨。
3: 王俊并不是住在高邮，他那座建筑在敏家桥的庄园是由他的师兄沈宽管理的。
0: 沈宽？双龙会？沈宽？
2: 好，我们就去探望那座庄园，那就可以清楚一切咯。
3: 没那么容易的，听说那座庄园里面平时就有几百个奴才，还有三教九流的人物，时时都是他座上的贵宾。不过除非得到他的允许，如果不是，任何人可以进入距离庄园五里之外。
0: 就是得这么多。这样对双龙会的内情我们依然望无所知。
3: 丐帮弟子的报告已经很详细了。
0: 这层当然不能够怪责他们。
3: 师父，你说应该怎么做？
0: 所谓知己知彼，要消灭双龙会，就一定要对他作出比较深入的了解。
3: 没错，我们要深入虎穴，冒险去探一探。
0: 秀秀啊。
1: 是。
0: 双龙会的事你知道多
1: 少？先父重伤返家，讲得都不够详细。我只是知道双龙会是一个混合组织。
0: 哦，混合组织。那他们的组织成员是怎样？
1: 除了中原武林，还有苗黎等族的，但是能够同汉人分庭抗礼的就只有金人。会中的实权大半都是操纵在金人的手中的。
0: 当然啦，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事。
1: 至于双龙会的建筑，我知道一共是分为五进。第一进是接待外宾和处理日常事务的地方。
0: 哦，那其他的呢？
1: 第二进是外三堂，三堂的人数大约是有200人。第三进以后是禁地，除了几个主要

0: 人物之外，任何人都唔准入内噶。
1: 咁外三堂系担当啲咩任务呢？
0: 先夫隶属烈火堂，做嘅系谋杀武林同道、丧天害理嘅行为。其他二堂佢就未有涉及。
1: 傅爷，我哋去高邮打探下。至于丐帮门下嘅行动，你先行作好安排啦。
2: 丐帮弟子四海为家，住嘅地方冇问题嘅。不过师傅你老人家似乎唔使亲自去冒险啊。
1: 双龙会系金人同奸相荼毒武林嘅混合组织，佢哋高手众多，设备好严密嘅。你哋嘅武功虽然可以一拼，但系有为师喺一齐，多少总有一个照应。
3: 姐姐啊，阿爹都讲得好啱嘅，就咁决定啦。
0: 不如咁啦，我同你哋一齐去，喺路上都可以照应下你哋啊。
3: 咁啊，
0: 况且爹啊。
1: 啊
0: 颜姐姐嘅意思，
1: 咁唔系几方便嘅。
0: 点会唔方便啫？嗱，阿爹咧就仍然扮成中年文士，我哋姊妹就扮成琴童剑童，而颜姐姐就扮成中年妇人。咁因为，
1: 唉，唔使讲啦，咁我哋就一齐上路啦。
4: 好啦好啦，谢老弟，认真好啦。我哋旧遇重逢，应该把臂言欢，一定要好好地醉下酒啦！
1: 一定一定，我哋本来咧系去高邮打探双龙会嘅秘密嘅，只系喺途中，傅儿对金报应刺探相府嘅任务不大放心，于是就改变行程，先嚟临安，顺便探望公孙兄你嘅。
4: 不敢不敢，
1: 咁亦可以助金报应一臂之力。
2: 细伯。金大侠有冇收获啊？
4: 佢哋咁多日来都冇办法深入相府后进嘅实地地区，原因系连老夫在内，冇人懂得奇门阵法啊！
2: 真系百物一疏，当时我冇谂到嗰度有奇门布阵，请司马兄转知金大侠，叫佢哋暂时不必采取行动，喺度等候命令啊！
5: 系，
0: 奇门阵法难唔到我哋帮主嘅，讲到话机关埋伏。金大侠应该视同儿戏嘅，我哋胜券在握，仲有咩顾虑？
2: 唔系，就算咁样，我哋未必就可以稳操胜券。顾物论奸相手下高手如云，净系睇嗰笪地方嘅防守力，就令人望而却步。双龙会嘅实力一定更甚过奸相府，所以一定要筹划妥善先至得。
0: 好，咁你哋就筹划下啦。
4: 老夫有一点绝见。想请谢老弟指教，
1: 不敢当。公孙兄有咩高见呢？
4: 啊，系咁嘅。刀统制王俊有个胞弟叫做王杰，如今任本朝殿中侍御史，系一个可怕嘅人物。奸相欺君枉法嘅事，多数经由王杰牵移。佢每年都要去高邮度假几次。咁双龙会。必定同佢有关联。听日佢要嚟拜会老夫，咁谢老弟能否加以利用下咁呢？
1: 果然系重要人物，但系要利用佢，可能唔容易吧。
4: 凭你百变书生嘅本领，唔通唔可以令到嗰个王杰死而复生咩？
1: 我能够，老兄。你呢个险就冒得太大啦！
4: 我本来就系丐帮门下，唔做呢个曹师都冇乜紧要嘅。何况佢生洞洞咁入嚟，生洞洞咁翻出去，就算出咗咩差错都唔会私到我啦。至于冒充王杰嘅人就
1: 系讲得啱。傅儿，冇错，傅儿就系冒充王杰嘅最佳人选啊！
2: 我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四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和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星期六晚10:15至到星期日朝早6点实施宵禁。報道說，發生在三府的襲擊包括縱火焚燒汽車輪胎和鄉鎮行政辦公室、炸毀電線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發生至少11宗惡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車爆炸造成2人受傷。軍方說正是對事件進行調查，呼籲民眾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可以，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五回，现在开始播出。
6: 人参茶和莲子汤都已经准备好了，
7: 多谢夫人。
6: 相公啊，为什么不宽衣啫？
7: 同我去收拾下书房，我有紧要奏折，一定要立即办理。
8: 是。
6: 相公，你
7: 夫人请坐，下官稍后就来。
6: 哼，冒充王杰，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对奸相、对王俊、对在朝的一班奸党都不可以半点大意，最头痛的就是这位王夫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应付才好。
8: 拜见大人。
7: 哦，你出去吧。
8: 是。
6: 只要我不离开这间书房，我看都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愿明天见到奸相叶子，托辞及早前去高邮，那一切难关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哦，有人吧。好，我如今暂去写奏折先。
9: 大人，请你开门啦。
7: 你是谁？
9: 小婢是双莲啊。
7: 有什么事？
9: 夫人叫小婢送心汤给大人。
7: 不用了。
9: 不过夫人她……
7: 我说不用了，你听到没？
9: 知道了大人。
7: 快点走吧。
6: 治愈使府邸的豪华享受实在惊人，二帝蒙尘，河山残破，但这班权臣奸贼只是知道灯红酒绿，尽情享受。南宋一代始终陷于偏安的局面。
9: 大人。
7: 双莲，又是你？
9: 是啊，大人。
7: 又有什么事？
9: 夫人说大人为公事辛劳，太过辛苦，所以叫小婢再送心汤嚟。
7: 唉，好啦。
9: 大人，
10: 请大人趁热饮咗啲心汤啦。
7: 得啦，你出去。
10: 知道啦。啊，夫人入嚟啦。
7: 吓，夫人。
6: 相公啊，夜深露重，奏折仲系听日至写啦。
7: 夫人请坐啦。下官实在因为要向相爷交代，所以要赶写奏折啫。
6: 双莲，你哋退下啦。如果未经呼唤，唔准入嚟打扰。出去啦。
8: 呢度。
7: 夫人，你做咩啊？
6: 相公，贱妾以为你去咗媚娘嗰度咯。
7: 下官啊，点敢欺骗夫人呢？
6: 相公，贱妾有一件事真系好唔明白嘅。
7: 夫人有咩事唔明白啊？
6: 相爷权倾朝野，点解仲要对直言敢谏嘅人唔留翻啲余地啫？
7: 哦，冰炭不同炉，都难怪佢哋嘅。
6: 咁样，相公认为千载之后人哋会点样讲？
7: 夫人讲得太长远啦，我哋点可以知道千载之后嘅事呢？
6: 哼，咁好啊。

0: 咁我哋就讲翻目前上宫嘅奏占，可唔可以俾剪贴睇下？
1: 哦，国家大事，夫人都系唔好过问啊！
0: 哼，上宫以前嘅奏占，前主几乎冇不参与意见嘅，如今点解咁慎重啊？
1: 哦，呢啲系遵照上爷嘅意旨，请夫人多多原谅。
0: 哼，上宫。你强夺有夫之妇，已经是伤天害理啦。
1: 嗯，
0: 我劝你仲是不下超生，为啲子孙积下啲阴德吧啦。
1: 系，夫人，下官一定遵照你嘅嘱咐。
0: 咁样，俾我睇下奏折。
1: 唉，夫人讲嘅说话，下官记低咪得咯。
0: 哼，其实上官根本就唔系写奏折，点解要呃剪贴啊？
1: 下官嘅事。夫人是不应该问得太多。
0: 相公，你真是越来就越大胆，你简直就不放我在眼内。哼，你不想想当初我们是怎样成亲的？我问你，你日间去了哪里？今晚又要去哪里作业？
1: 哦，夫人误会了，下官日间是去拜访曹司大人，今晚就更加没打算出去了。
0: 你不用再骗我了。
1: 夫人不相信咩？
0: 哼，相公身上的女人香味就是最好的证明啦。哼，要我相信都几难啊，除非你立即跟我翻入房。
1: 夫人太多疑了，我哋府邸之中一样有香粉的气息。好啦好啦好啦，下官跟你翻入房啦。
0: 好啦，行啦。
1: 方才我如果不是点了他的岁月，真的不知道怎样摆脱他。这座侍御史府地实在大得惊人。咦，花圃那边好像还有人声，又有灯光，等我过去看看先。
2: 不要这样啦，人家看见有什么好看
3: 呢？什么双面你说我们夫人就快去高邮了嘛，是不是？
2: 下个月初十就是沈大爷的生日，每年我们大人都去祝寿的啦。如今日期逼紧，他不去怎得啫？
3: 那他会在什么时候动身啊？
2: 大概这几天之内呢。
3: 是咩？
2: 听夫人说大人要带埋媚娘一起去，夫人都不知道几嬲啊。
1: 豪门之内简直是一塌糊涂，媚娘是王杰三个妾室之中最得宠的一个，她既然可以跟随王杰前去双龙会，她对那个神秘组织的事一定知道很多，但是怎样才可以叫媚娘在不露痕迹之中尽量倾吐出来呢？啊，有一个娇小的人影想走去那间屋里。
4: 啊，你媚娘恭迎大人。
1: 我们进去先说。
4: 是，大人请。
1: 前面带路。
4: 大人漏夜来这里，不知道有什么指教呢？
1: 嗯，你是说本官来得不合适是吗？
4: 哦，不是，正所谓生有方死有地，或者大人来是很合适呢？
1: 贱人，真是大胆，竟然敢对本官冲撞。
4: 媚娘以身从策，实在是逼不得已。真是估不到素宅苦心经营竟然毁于一旦，或者这些就是命运了。
1: 嘿，哎，贱人，想怎样啊？造反啊？
4: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惜我大材小用，只是钓到你条蠢鱼。
1: 媚娘，一夜夫妻百夜恩，你真是想谋杀亲夫？何况本官都待你不薄。
4: 呸，秦桧老贼害死我阿爹，再卖我入清流。如果话我有丈夫，只怕就

0: 算轮都未轮到你王杰啊！
1: 媚娘，你唔可以咁冇良心，害死你阿爹嘅人，既然唔系我，咁呢笔账点可以计落我身上？放开手啦！你要报仇，我做丈夫嘅唔会袖手旁观。
0: 王杰，你唔好以为你咁讲就可以感动到我，就算日头由西边升起，我都要杀你噶啦！
1: 媚娘，
0: 少讲废话，
1: 你听我讲。
0: 又知姓王嘅杀人好易嘅啫，你想点啊？要杀就杀啦！
1: 曲姑娘，
0: 哦，你
1: 我哋系同病相怜，我并唔系咩王大人，嗰、那个姓王嘅奸贼已经俾我杀死咗啦。
0: 你到底系边个？
1: 我叫做谢父。
0: 谢父，
1: 冇错。其实你识唔识我都冇所谓，你相信我，咁我哋今后就可以携手合作啦。
0: 谢女侠，我嘅手臂
1: 哦。好啦，我已经解开你手臂上嘅穴道。
0: 曲媚娘参见谢女侠。
1: 曲姑娘唔好咁客气啦，你如果相信我嘅说话，我哋不妨倾下。
0: 谢女侠嘅威名如日中天，我又点敢唔相信呢？系啦，女侠如果有咩指示嘅，请不妨直讲。
1: 曲姑娘知唔知道有一个双龙会？
0: 知道。
1: 双龙会是金人和奸相用来打击民间反金的力量，残杀武林同道的组织，是吗？
0: 是。
1: 听说曲姑娘曾经去过双龙会，那对于那个邪恶组织一定很清楚的啦。
0: 贱妾曾经跟随王杰去过两次，但是所知有限的。
1: 不要紧，你知道多少就讲多少，那我们下次去高邮才不会发生意外。
0: 女侠要去双龙会，
1: 你不要忘记我如今的身份是本朝的殿中侍御史王杰大人。
0: 哦，
1: 下个月沈大爷寿诞的日子，我们当然要前去祝贺啦。
0: 是。双龙会除了沈大爷之外，还有一个实际的领导人，金衣总舵主詹吉密，他是金国左丞相哈里强的独生子。
1: 詹吉密的武功一定相当高强的了，是吗？
0: 是。这个人练得一身邪门功夫，在当代正邪两派之中很难找到对手。至于他的功夫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就很难测度了。
1: 嗯。那双龙会的组织又怎样？
0: 双龙会的组织分为三公六堂，外三堂是铁衣、雨树、烈火三堂。目前江湖之中风起云涌，都是三堂的杰作。
1: 那内三堂一定是管理双龙会内部的事了？
0: 不是，内三堂是罗刹、天骄、姜毒三堂，凶人、超人和毒人都是他们制造出来
1: 的。哦，凶人、超人、毒人。
0: 是。我曾经听到沈大爷对王杰说，当今武林是三人的世界。
1: 我在回马山已经毁灭了他们制造三人的机关，难道他们双龙会里面也都进行那些毁灭人道的恶行？
0: 恐怕就是了。我有一次跟随沈大爷经过内三堂，被一种难以置信的恐怖声响吓到几乎晕了。
1: 嗯，那些什么三公又是怎样的？
0: 三公是龙鱼、龙烟、花田三处。贱妾到过花田宫，不过其他两宫就算王杰都没法子入去。
1: 那三宫六堂里面是不是有很厉害的机关陷阱？
0: 机关就没有。
1: 真是估不到。
0: 天下邪道高手已经被他们招纳了，各名门正派除了一些名存实亡的之外，全部都是闭关自守，借绝江湖，因而朗朗乾坤，都变成鬼域世界。
1: 曲姑娘，真是多谢你。
0: 谢女侠何必客气呢？
1: 听日见过秦老贼之后，我们就去高邮。曲姑娘，你不妨事先准备下先，这一次去希望有收获。
0: 贱妾遵命。

0: 细伯，经过嘅情形就系咁样啦。
1: 嗯，贤侄女呢一次冒险，总算有咗收获。
2: 父儿一向乖巧聪明，老夫对佢深具信心嘅。你似冒充王杰嗰个奸贼，丝毫破绽都冇，真系难得。系
0: 咁，完全系师傅嗰双巧手，令到徒弟变成同王杰一模一样，咁先至可以混入侍御史府邸，探出呢个重要嘅线索啫。
1: 灵师百变书生嘅威名，真系名不虚传。
2: 公孙卿又夸奖我啦，
1: 事实系啊嘛。好啦，贤侄女，你打算几时去高邮呢？
0: 哦，今日侄女已经请准咗奸相，前去高邮拜寿，打算尽快起程，以免错失机会。
1: 嗯，啱，啱嘅。
2: 你一次去高邮，可以讲得系深入苦原，势必危险重重嘅，未知有啲咩计划咁呢？
0: 徒弟仲未有咩计划。事实上，曲未良对于双龙会嘅内情知道唔系好多，所以只有见机行事。
1: 啊，贤侄女只系带未良去咩？
0: 嗯，因为未良曾经跟王杰去过两次，沈欢自然唔会怀疑。除咗咁样之外，侄女只系打算带十名王府嘅家奴一齐去。
1: 哦，点解唔带埋丐帮嘅弟子去啊？必要时都有个照应啊！嗱，讲到王府嘅奴才，武功未必比得上丐帮弟子噃。
0: 咁嘅细伯，如果带丐帮弟子去，反为不便，好容易露出破绽。
2: 嗯，父儿嘅顾虑亦非常有理。丐帮弟子只可以从旁照应，暗中协助。
0: 是师傅，徒弟就是这嘅意思了。
1: 啊，咁贤侄女的意思就是啊，
0: 首先请细伯派丐帮弟子全御方三镇，要他们稍微接近高邮，等候命令，彻底摧毁双龙会。
1: 好，呢件事就交俾阿琪去做。
0: 其次，刺探相府的事亦都要立即进行。
1: 好。老夫全御金报应他们尽快进行。
2: 对于破奇门阵法，相信他们如今已经有把握了。还有什么事要做呢？
0: 事成之后，请师傅率领临安丐帮高手赶到高邮增援，相信我们成功的机会很高。
2: 好好极了，老夫正想有这个机会跟沈欢这个奸贼一较高下。
1: 以一个堂堂殿中侍御史去向一个江湖人物拜寿，可见奸相秦桧不止包藏祸心，而且这个双龙会在奸相的心目中是非常之重要。哎，谢老弟，
2: 哎，
1: 老夫亦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到时你和我联手回一回那个沈奸贼。
2: 好，太好了。
0: 有师傅和细伯两位老人家联手，双龙会一定可以摧毁。削弱奸相的势力，亦都间接打击金人的气焰。好了，我都应该走了。
2: 嗯，父儿是不便久留的，都是回去准备一切。
0: 是，徒弟已经吩咐未良准备了。细伯，联络丐帮弟子的任务，请吩咐司马卿进行。
1: 好，我立即吩咐阿琪。
0: 那借乎告辞，双龙会再见。
2: 一路上要小心啊。
1: 自己要小心啊。
0: 是。

0: 相公，我哋到啦。
1: 嗯，我哋总算及时赶到高邮。
2: 禀大人，沈大爷、詹大爷出迎。
1: 嗯，佢哋嘅消息真系灵通。
0: 左边嗰个身材修长、面目阴森嘅就系沈欢。
1: 嗯，北风呼呼，奇寒刺骨，佢仍然一袭青衫。佢嘅一身功力，似乎已经达到咗寒暑不侵嘅境界。
0: 嗯。

0: 外一个昂鼻突眼、身材灰梧的，就是金衣总舵主占吉物良。
1: 这个人面目狰狞，不愧是武林文明丧胆的大魔头，我们不可以有丝毫大意。
0: 他们已经亲自出来迎接我们落轿。
1: 好。劳动沈大哥占卿远迎，小弟点敢当啊。
2: 哎呀，我们自己兄弟老二还是这么客气的啊。来，我们到家才慢慢再谈。
3: 沈卿说得对，大家是兄弟来，不用客气。是
1: 是，两位兄长请。
2: 做官的到底不同我们这班粗人啊。啊，占卿，请。
3: 杰兄弟，请。
1: 沈大哥的兄弟十年如一日，勤于练功夫，这些都是由于大哥领导有方。
2: 你又来夸奖我了、
1: 大厅布置得真是富丽堂皇，我看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是吗？
2: 一切都差不多的了，不过就辛苦了一班兄弟啫。二弟，请入大厅唞下先。请坐，请坐，大家不要客气。
1: 沈大哥，为什么不跟我介绍这班朋友？
2: 这班朋友二弟很多都见过的了，只有内三堂总堂主回春守欧二兄，二弟还未见过。
4: 在下欧二，是江湖草莽之夫，疏于礼教，王大人不要见怪吧。
1: 欧少侠不必客气，下官是个族人，今后还希望欧少侠不论赐教。
4: 王大人言重了。
2: 大家都是自己人，无谓客气。占卿，你认为啱唔啱啊？
3: 啱，你讲得好啱。欧兄，你都坐啦。
2: 大家坐，大家坐。二弟，余兄已经预备好酒菜，算是替二弟同嫂嫂洗尘，痛痛快快咁聚一聚。
1: 多谢沈大哥。
2: 仲有，晚霞拨咗两个小婢俾二弟呼唤，一个叫俏梅，一个叫慧心。
1: 多谢大嫂。
2: 好了，大家不要客气，请到偏厅饮酒先，我们今晚不醉无归。
5: 好，我们不醉无归。
0: 俏梅、慧心两位姑娘，辛苦你们了，时候不早，你们去睡吧。
6: 是王大人、夫人，晚安。
0: 相公，累不累啊？
1: 美酒佳肴，累都值得啦。不过这一餐酒真是饮得辛苦。
0: 暂且明白的，不如早点睡呢。
1: 夫人，我们怎样睡法？
0: 怎样睡法？妻子侍候丈夫，自然是按夫妇之道啦。
1: 可惜下官有心无力，恐怕有负夫人的美意噃。
0: 咁唔得噶噃，
1: 夫人唔好逼下官啊。
0: 贱妾点算都系逼你呢？夫妇系人之大伦，想偷懒啊？我唔制噶。
1: 好，好。夫人，你觉得那位陶晚霞点啊？
0: 她是沈欢的二夫人，生得不错，谈吐都不俗啊。
1: 下官都觉得是，不过就不及得我的二夫人了。
0: 你夸苦我是不是抵打？
1: 美娘，刚才我们在大厅差点误了大事。
0: 是咩？有人怀疑你啊？
1: 不是，家师的易容术

0: 天下有名嘅，只要小心啲，就唔会引起人哋怀疑噶啦。
1: 哦，咁究竟系乜嘢会误咗大事呢？
0: 除咗沈欢同詹根密之外，全部嘅人都好陌生嘅。好彩呢班黑道人物对官场中人冇咩好感，如果有人嚟同我攀谈，就可能会露出马脚。
1: 咁只系短暂嘅好运啫，由听日开始，情形就完全唔同噶啦。你要小心啊！
0: 啊，点解唔同啊？
1: 照我所知，双龙会之中有几个同王杰好倾得埋嘅朋友，今日因为你居马劳顿，而且时候已晚，先至冇接触到。不过由听日开始，大人就会左右逢源，乐不思蜀噶啦。
0: 真系？
1: 当然系真嘅啦。
0: 嗰啲系咩人？
1: 一个方才已经见过面嘅啦，另一位要等到初十先至会嚟。
0: 快啲讲啦！到底是谁？
1: 三宫总公主王峰娘子，就是方才穿着黄色服装向你挤眉弄眼的女人，她是跟王杰相好的。另一位是北国美可坦，都是跟大人你有过一段不解之缘的。
0: 王杰真是该死，跟我惹低这样的麻烦。那个什么可坦一定是金帮的人呢，是吗？
1: 没错，她就是铁勒的妹妹，有一身好武功，绝对不会输蚀给铁勒的。你碰到她千万要小心。
0: 那我们在大厅见到的人，你是不是全部都认识的？
1: 内堂总堂主欧仪你已经认识了，同她同座的老人家是外三堂总堂主魔刀柴弗达，这个人都是非我族类，其他都是三宫六堂的主要人物来。
0: 估唔到双龙会里面竟然有咁多名门正派高手，呢个问题真系好复杂，又好难解决。
1: 唯一解决嘅办法就只有马上发动攻势。
0: 咩话？马上发动攻势？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五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0: 让经典重现。
1: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六回大结局，现在开始播出。
2: 好好，多谢大家啊！嚟，干咗呢一杯，干杯！
3: 大哥，大嫂，小弟夫妇借花敬佛，恭祝大哥大嫂南山献颂，威震四方。
2: 啊、多谢多谢，干杯！
3: 多谢多谢，
4: 好，干杯！
2: 二弟是朝廷命官，呢杯酒我哋夫妇非饮不可啦！
3: 各位兄弟系俗人，除咗识读几句诗书之外，其他一无所长。但系古往今来，能够好似我哋沈大哥咁英武神明，做咗金宋两朝嘅共主，唔敢话系绝后，亦都应该话系空前。嚟、我哋为沈大哥荣寿一齐干杯！
2: 好，哎，多谢多谢，干杯干杯干杯！
3: 啊，嗰几位，好好好，干杯！
2: 哎呀，二弟，唔好介意啊，多谢多谢多谢。
5: 王大人，你喺宋朝官居何职啊？
3: 哦，殿中侍御史，滥竽充数啫。占卿唔好见笑，
5: 能够做到殿中侍御史，一定系见过徽宗、钦宗嘅旧臣。王大人对嗰两位旧主人，系唔系仲有眷念嘅意思？
3: 占卿，你咁讲系咩意思？
5: 王大人，你仲未回答啊？
3: 本朝将帅经过牛头山、黄花荡、朱仙镇各次战役之后，已经有迎回异姓的心意，但是相爷向今人卑辞乞和，才暂作委屈求全之计。小弟就事论事，请占卿千祈不要见怪。
5: 哎，
6: 小弟少不更事，占卿有说话慢慢讲，千祈唔好伤咗我哋和气啊！
3: 占卿，小弟不善辞令，得罪占卿。不过占卿出手未免太狠啦。如果唔系家兄及时拦住，恐怕小弟难以逃过呢场劫数啊！
5: 九阳刀统制系中原高手之一，嚟嚟嚟，我哋比试比试啊！嚟，
6: 沈大哥。谢弟言语不慎，激到占卿咁嬲。大哥认为应该点呢？
2: 占卿嘅福伟公独步武林，王俊兄弟多啲见识都好嘅。
6: 系大哥，
3: 大哥都系小弟唔好，佢睇唔起我哋，你要小心啲。
5: 请请，喂，停。我要身手一番，
7: 彼此彼此啦。
5: 我拆！哇！
7: 我占吉物嘅福慧功，中原武林仲未有人能够抵挡得住。
2: 占卿，你出手太狠，狂妄自大，老夫就要领教下你个福伟公啦！
3: 大嫂，小弟罪该万死，想唔到一言不慎，竟然会造成呢种局面。
8: 佢哋积怨已深，迟早都有咁嘅一日。二弟，你不需自责，
3: 既然已经喐咗手啦，我哋就唔可以俾呢一班金狗生洞洞咁离开。如果唔系，就会为大哥大嫂带嚟无穷嘅后患。
8: 咁二弟认为应该点做呢？
3: 依小弟愚见，外三堂喺金邦人多， 潜落去，我哋一定失败。要扭转局势，似乎一定要增加生力军先至得。
8: 好，咁我去啦。
0: 点啊？
3: 前天香一定系去放出空人、超人同毒人。好快双龙庄就变成野兽世界。嗱，你趁住混乱嘅时候，就走去揾丐帮弟子前来围剿。
8: 丐帮弟子都嚟咗双龙庄？
3: 冇错，喺我哋嚟高邮之前已经安排好噶啦，佢哋就喺附近等候我嘅命令。
8: 但系我唔识丐帮嘅弟子噶噃。
3: 唔紧要，只要你攞住金柳铃，讲出上边嘅暗号，自然唔会错噶啦。
8: 咁好啊，不过徐女侠，你一个人留喺呢度啊？
3: 你放心啦，我会利用无影纸令打斗双方造成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嘅局面。
8: 我明白嘅，女侠智勇贵人，真系佩服啦。
3: 嚟啦，呢班失去理性嘅人加入战团，情势又更加混乱。美娘。你即刻照我计划静静走出去，快啲带丐帮弟子翻嚟接应。
8: 系，你要小心啊。
3: 嗯。尖吉物嘅福伟公依然冇办法伤到沈欢一条头发。如果唔可以令到佢哋两败俱伤，或者除去一个嘅，咁一阵间如果丐帮弟子嚟到，佢哋一定会捐弃前嫌，联手抵抗。咁胜败就难以估计嘅啦。好。如今沈欢背住我呢边，
2: 占兴，你个福伟公未必能够横扫中原武林嘅。
7: 沈欢，我福伟公抗住千古，你能够抵挡几招，已经算系高手中嘅高手啦。
2: 你唔使夸奖老夫啦。
7: 不过占某人系留有余地，仲未将功力发挥到极限啊。
2: 好啊。你即管施展出嚟啊！
7: 咁詹某就唔客气啦！系系系！
2: 你竟然暗算老虎，然后再
3: 各位兄弟，我哋要为会主报仇，杀尽呢批金狗，兄弟杀啦！
7: 你到底系边个？
3: 本官是王杰，阁下记忆力似乎太差了。
7: 你是王杰？我听。
3: 花花公子王杰竟然有咁不可思议的功力，阁下觉得好惊奇呢，是不是啊？请
7: 占某要杀你，意欲反掌啊！
9: 赵二灵兄，你快替占兄裹伤啦！
10: 我会噶啦。
3: 佢哋全部嚟晒。
9: 你系边个朋友？我哋似曾相识吧。
3: 无谓讲废话，杀兄嘅大仇，王杰势在必报。
9: 你系王杰？
3: 阁下唔信呢？
9: 朋友，明人不做暗事，如果你再装神弄鬼，就只有死路一条。
10: 冇错啦。你仲系快啲讲老实说话罢啦！王大人只不过识两下花拳绣腿啫，而阁下方才一招就废咗尖金埋一只右臂，咁边个都唔会相信你就系王杰王大人啊！
3: 家兄惨遭横死，各位竟然冇半点同情心，唉，人情冷暖，本官都冇说话好讲。
9: 狡辩，
3: 信唔信系你哋嘅事？
9: 就在下所知。王大人并不是以武功见长，阁下方才那一招功力非常深厚，数尽黑白两道的高手，只怕亦不容易多见。如果说阁下真是王杰王大人，实在难以相信吧。
3: 江湖代代有人才辈出，专家这种讲法未免太过睇小天下的人了。
9: 这讲法王大人是身怀绝技，深藏不露了吧。好，铁某不才，想向王大人领教下。
3: 专家是想向王杰炫耀武功啫，是吗？
9: 不是，只是大家比试下啫。
3: 虽知道王帝子孙都是威武不能屈的好男儿， 在下就算明知道不是专家的

0: 血生祭我哋沈大哥，但系在下相信我哋皇帝子孙唔系暴力就可以屈服到嘅。
1: 金宋本是一家，你敢危言耸听，出言挑拨？
0: 沈大哥同家兄被詹吉物杀害嘅事有目共睹，在下使咩挑拨？至于金宋一家，哼，我哋万里河山俾你哋强占，亿万人民做你哋嘅牛马，呢、這个所谓金宋一家系主人同奴才，系强盗同良民。我哋身为皇帝子孙，点可以忍受呢种屈辱？
1: 收口！
0: 专家惊在下讲落去咩？
1: 姓王嘅，你既然敢挑拨金宋两国和平相处嘅感情，显然系包藏祸心。铁某先杀咗你，再向秦丞相请罪啦！
0: 果然好刀法，
1: 接招啦！停手！哦，总教头系同我讲嘢系嘛？
2: 冇错，系我叫你停手。
1: 禁军总教头嘅地位，我谂高唔过殿中侍御史啩，英大人。
2: 哼，你即系话连侍御史你都敢杀，自然就唔会在乎我呢个总教头啦，系咪？
1: 英大人果然好聪明嘛！
2: 哼，匹夫匹妇都有为国杀敌嘅责任，英谋挺身而出，不过系要尽国民应尽嘅责任啫。
1: 好，好一句应尽嘅责任，
2: 少讲废话，出招啊！
1: 啊，英大人，你讲咩话？
2: 我叫你出招，
1: 英大人，唔通你唔知道金宋两国已经讲和咗啦咩？你如果敢挑拨起两国嘅争端，只怕秦丞相唔会饶恕你噃。
2: 秦相爷饶唔饶我，系我哋大宋嘅事。等英某向阁下领教几招金邦不传嘅秘招啊！
1: 燕兄，你讲句公道嘅说话啦。
3: 铁兄的意思是，
1: 英大人为一己的私怨而挑起金宋两国的争端，是不是很不智呢？
3: 如果英大人是为师兄复仇，兄弟不便反对，但要挑起两国争端，兄弟就不敢苟同了。
2: 各位，这件事请不要插手，如果不是开罪了秦相爷，你们就担当不起了。
3: 好，英大人要怎样，燕某等是局外人，不愿意多讲，大家退后几步啦。
1: 赵二灵兄，我哋一直合作得好好，赵兄一定会同情我啩。
4: 冇错，我哋唔能够破坏相爷力主和平、维持现局安定嘅苦心嘅。好，边个妄生是非，我赵二灵第一个就杀咗佢。
2: 哼，狗贼，你贪财好色，应贼作父。真系唔知人间仲有廉耻呢两个字，
4: 英大人，你敢闹老夫？
2: 等大爷废咗你啊！等出卖同胞嘅狗贼有所警惕啊！嘿。

0: 唐美香嘅人头，
1: 冇错，就系蔡无言唐美香嘅人头啦。
0: 吓，系你？
1: 冇错，就系我啦，姓铁嘅，我哋都应该算下旧账啦啩。
0: 精忠镖局嘅手下败将全部都离齐啦噃。好，
1: 仲有丐帮十八户坛、十二侍卫、八百弟子，全部都离晒啦。老实话俾你知。我哋已经控制咗整个局面啦，
2: 双龙会已经彻底覆灭啦。
3: 王大人，估唔到局势会突然间变到咁出人意外。

0: 如今我哋应该点办？
1: 英大人，好简单，杀走狗，除金贼，戴罪立功，做一个忠君爱国嘅真正中华好男儿。
0: 王大人，你
1: 同我斩桑国平嘅人头落嚟啊！
0: 阎王帖子桑国平，
1: 冇错。英大侠，你愿唔愿意？
0: 遵命。嘿，呀，嘿，
2: 嘿，姐姐，你冇受伤啊嘛？我真系担心你啊！
1: 我而家唔系好好咩？
2: 系，你好好。

0: 有派医生赵依玲，谢蓉今日要领教下你嘅魔功啊！
1: 好啊，嚟啦！啊啊啊
0: 师父，吩咐你老人家啦。
2: 为师应该做啲乜嘢呢？
0: 逍遥王孙燕归来，要请你老人家照顾下。
2: 好，燕归来，老夫嚟照顾你啦。
3: 嚟啦，有头，佛照阿柴。
0: 姓铁嘅，社妹刚才讲过，我哋要算一算旧账。
2: 哼，你果然唔系王杰，想唔到会系你话谢局主。
0: 家师百变书生，相信你一早就听过啦。家师嘅易容术，难怪嗰班奸臣狗狗睇住都
2: 好。好，点样算法啦？你讲啊。
0: 当然系由你化名南宫剑破坏精忠镖局嗰阵时算起啦。
2: 冇错，破坏精忠镖局，追杀你哋姊妹同埋镖师，都系我同双龙会所做嘅。
0: 我哋长沙南昌分局嘅镖师同邢长青都系你暗中害死嘅，系咪？
2: 杀几个无名小卒算得系乜嘢啊？
0: 我仲有一件事唔明白噶，阁下可否赐教？
2: 你讲啦。
0: 我哋设立精忠镖局，并冇招惹你哋嘅金人，你哋点解要处心积虑对我哋赶尽杀绝呢？
2: 唔容许宋室民间存有任何形式武力组织同埋个人主义，呢啲就系我哋大金国嘅决策。你嗰间精忠镖局取名精忠，自然唔能够存在。
0: 好，血债血偿，接招啦！
2: 好，赤赤赤赤，我一招震天变法啊！赤赤赤。

0: 身亡，你应该唔会觉得意外啊！如今你仲有咩遗言，即管讲。
1: 如果双龙会嘅人唔系中咗你挑拨离间嘅诡计，我谂死嘅系你哋啊！
0: 冇错，呢点我承认。但系你哋今

0: 人平日骄横暴戾，完全唔放双龙会嘅走狗在眼内，所以好轻易就挑拨到你哋自相残杀啦。
1: 不过我可以话俾你知，双龙会虽然系被消灭，大金国朝廷选兵截将，但系你始终难以逾越啊！
2: 嘿，金狗收口啊！死到临头仲喺度逞英雄。
1: 大金国朝廷迟早会收拾你呢一班本贼。
0: 英大侠，唔可以放过呢个人，拖佢出去斩。
3: 遵命。
1: 好啊，双龙会被瓦解啦，残敌全部肃清，奸上秦桧嘅势力削弱咗好多啦。
0: 除咗逍遥王孙燕归来之外，冇一个人可以走得甩。呢次我哋大获全胜，各位嘅功劳唔少，借乎衷心感谢大家。
2: 系啦，阿爹啊，点解你唔捉住燕归来，反而俾佢走咗啫？
1: 唉，容儿，呢个人唔算系大恶，所以我留佢一命。不过阿爹已经废咗佢嘅武功，此后江湖之中亦唔会见到燕归来呢个人噶啦。
0: 妹妹，师父唔会咁轻易放过一个该死嘅走狗嘅。大恶嘅人，好似赵二灵啦、桑国平啊、铁娜啊，佢哋唔系已经死咗啦咩？
2: 姐姐，我唔系埋怨阿爹放走咗燕归来啊，我只系担心留有后患啫嘛。如今既然知道情形啦，咁我就放心啦。
0: 嗯，系咧，师父。刺探奸相府嘅事有冇收获啊？
1: 夫儿，刺探奸相府已经完全成功，并且已经将娱乐山击毙。不过除了奸相欺君枉法残害忠良的文件之外，并未找到他们通金卖国的证据。
0: 那真是可惜。
2: 姐姐、有一个好消息你听到一定很开心的。
0: 什么好消息啊？
2: 就是奸相秦桧忧虑成疾吐血死了。
0: 哦，可惜，真是可惜。
2: 为什么你还说可惜啊？
0: 愚者恨不得亲手杀死他替先父报仇。
1: 哎，夫儿，奸相点样死都是一样，恶大元帅在天之灵已经感到欣慰了。况且闻说朝廷将召回恶家军救赎，再度誓师北伐，光复河山指日可待了。
0: 好，真是太好了，这个才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2: 姐姐、你打算怎么做啊？
0: 我们马上清理双龙会，救各门派的人质出来，然之后毁灭双龙会。
2: 好，咁我哋几时可以挥军北上？
0: 等呢度嘅事情完结之后，再行部署丐帮弟子，先行挥军北上，用扰乱游击战法，令金老疲于奔命。
1: 好主意，好主意啊！
0: 等待王师北伐嗰阵时，金老相信已经欲振无力，冇办法唔定城下之盟啦。
4: 好，太好啦！
5: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风波亭》第十六回大结局，是由何楚云编导，杨敏改编，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两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今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寻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和进行种子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浴室两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岐玉市消防局话，一名10几岁的男子同一名70几岁女子手臂或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话，东海第二核电站冇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8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

0: 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西部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六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口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日打算怎样过呢？无论你是想住放松下不出街，定还是已经出了街，今日早上的两个钟头节目都会为你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虽然今日未能够接听电话，但是今日揀嚟的歌都是我很喜欢，希望送给你。而同时间亦都会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日常有趣事情，希望你会喜欢。

唔知你哋重唔重视仪式感嘅咧？生日系咪一定要食蛋糕嘅咧？令你哋印象最深刻嘅蛋糕又系一个咩嘅蛋糕咧？嗱，话说咧，咁我都系八月之星啦，今个月咧就同朋友食多咗饭，见多咗面，咁啊好开心啦！佢哋亦都有帮我准备生日蛋糕。咁其中一个咧，哇，我觉得真系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好惊喜啊！嗱，首先估下呢一个蛋糕系咩蛋糕先？佢系一个水果蛋糕嚟嘅。咁咧，今次呢一个水果蛋糕咧，佢系千层蛋糕啦，上面有水果啦，咁然后咧中间咧就夹住一啲 cream 啦，同埋水果啦，然后咧就中间再夹住一层一层嘅一啲千层皮咁样啦。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美味嘅。咁但系咧呢一种水果咧，我平时除咗喺屋企食之外咧，我系基本上唔敢喺街食啦，或者咧系。更加唔可以话喺 office 度食啦，估唔估到系咩嘅水果蛋糕呢？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嘅一个蛋糕，因为原来而家蛋糕已经发展到除咗有西瓜蛋糕啊、士多啤梨啊、哈密瓜啊等等，啊真系连佢都有。一首歌嘅时间，估一估啊！

呢个系咩蛋糕呢？就系、是、榴莲蛋糕啦。嗱，咁可能你都会听得多榴莲嘅甜品啦，但系榴莲蛋糕咧，我真系第一次食啦，同埋系第一次有朋友订啊，因为咧个蛋糕都真系几大个噶。咁讲翻成个过程先，就系咧当日啦，我嘅上司咧就叫我出去开会啦，即系同佢喺出边倾下嘢咁样啦。咁呢段时间咧，同事咧就喺房间里边咧就准备咯。跟当我一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就放嗰啲嘅纸炮啊，即系咩意思呢？即系本身一嚿一嚿波波咁样啦，跟住一拉咧就会有啲纸条咧飞出嚟嘅，咁我就觉得哇非常之惊喜，因为其实而家好少即系身边有朋友啦，即系想俾生日惊喜嘅时候咧，会放埋呢一啲咁有气氛嘅一啲 pops 咁样啦。咁跟住咧，仲要系当知道佢哋订嘅蛋糕系榴莲蛋糕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有心。因为咧，其实佢哋都知道我中意食榴莲嘅，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水果啦，即系好多水果我都中意嘅。咁而榴莲咧，就当然系平时自己少尝几嚿啦，但系未试过咧系一个蛋糕。咁嗰次咧同佢哋食自助餐啦，榴莲自助餐，可能令佢哋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佢因为有个榴莲嘅酱俾你加落个雪糕度嘅，咁但系咧我雪糕就冇食啦。结果咧，我系食咗两碗嘅榴莲酱，即系净系榴莲肉啊，所以嗰次可能令到佢哋太有印象啦，所以就订咗个榴莲蛋糕俾我。呢个都真系人生最印象深刻嘅蛋糕。

人大咗咧，自然系各有各忙噶啦，所以有时咧都冇乜期望话一定有朋友约我出嚟食饭嘅。咁但系咧，今个八月咧都食咗好多餐饭，所以都觉得好感恩。喺人生路上咧，我觉得真系要感谢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走过唔同嘅道路嘅人。虽然未必每一个咧都可能系陪我走到最尾，但系我相信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令到自己有所成长，或者我都会去感恩当中遇到快乐嘅回忆，亦都可能系因为唔知呢一段嘅关系会去到几时，所以咧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嘅时间。

张德良寄亲恩呢首歌咧，其实系讲紧张德兰咧近年嘅心态，亦都讲到两代之恩嘅感情。就好似张德兰咧，每一次唱出呢一个寄亲恩嘅时候啦，佢话其实都会好触动到佢，都会反思面对自己父母年纪慢慢大嘅时候，点样把握时间同佢哋相处咧，系一首非常之有意思嘅歌曲。紧接住落嚟咧，再送你一首深情嘅歌曲，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系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嘅目标。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嘅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话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0: 五成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是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的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声收闻 Sammy 终身美丽，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嗱，啱啱对上一个星期咧，我仲睇咗一个好有趣嘅印度舞嘅比赛啊，系一个 Bhangra 嘅比赛。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旁遮普地区嘅一个传统嘅民族嘅舞蹈啦。咁其实佢系用嚟庆祝春季去丰收节嘅时候咧跳嘅一啲欢乐嘅舞蹈嚟嘅。咁佢系好有力量啦，而且节奏好明快。咁我嗰阵时咧，亦都系因为有嘉宾会识跳啦，亦都系老师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跟佢去上咗一堂啦，亦都觉得非常之攰啊，因为咧系成日都弹跳啦，然后有好多转圈啊，咁但系咧就真系充满住力量同埋欢乐嘅。

Sympathies， 十万个梦想，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一首歌曲。嗱，讲翻刚刚睇完嘅呢一个 Pangra 嘅比赛咧，佢都几特别嘅。咁首先啦，佢系喺红磡嘅嗰一间嘅大学度去搞呢一个嘅比赛啦。咁当日嘅观众咧，其实有九成咧都系见到啦吓，系外籍人士啦，应该大部分咧都系嚟自印度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呢当日嘅主持呢所讲嘅说话啦、对白啦、稿啦，全部都系印度嘅语言啦。咁我都好努力去听，虽然唔系好听得明，咁但系呢透过佢哋好丰富嘅表情啦，同埋有时呢佢哋会讲嗰下嘢突然间唱歌㗎喎。咁我亦都知道嗰日嘅主持啦，其中一个呢就喺印度专登飞过嚟啦，本身亦都系一位嘅即系印度嘅主持啦，同埋做同音乐相关嘅工作啦，咁所以啊好得意喎，讲讲下会突然间好好听咁样去唱一首歌曲，即系通常主持唱歌都系可能唱几句嘅啫嘛，佢唱咗一大段，而且好好听，咁我觉得都几 impress 到我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嘅舞蹈啦，咁佢哋嘅服饰咧都系非常之色彩缤纷嘅，咁而且咧佢哋会配好多唔同嘅 pops 啦，咁啊有一啲譬如系一个好似水桶咁样啦。或者是会拎住一啲彩色嘅毛巾啊，或者布咁样啦，一路揸住佢一路去转圈，其实睇落去呢都几震撼㗎。咁当然呢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pops， 我都觉得哎几得意。所以睇完之后呢都觉得系一个充满活力嘅一个表演同埋比赛。

0: 有时咧同异性相处嘅时候咧，成日脑里边咧都有一种究竟你喺度谂紧咩啊嘅感觉。好似异性嘅思维模式咧，即系男仔嘅思维模式同女仔嘅思维模式都真系几唔同噶。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谂法咧？咁如果真系大家思维模式唔同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沟通可以沟通得好啲咧？或者听下周华健嘅呢一首歌曲，睇下会唔会有啲嘅启发。
1: 如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如果可以了解到另一半嘅谂法就好啦。但其实咧，睇完呢一篇文章之后咧，我又觉得有另一番嘅感受或者谂法。呢篇咧叫做懂一半刚刚好，懂得四成甚至三成就够啦。系咩意思呢？佢话呢个世界上咧，好多人咧都好想人哋完全明白自己嘅一切，但系呢个作者话其实系冇可能噶，因为你都唔会明白你身边人嘅一切啦。所以咧，佢话从佢现实嘅角度嚟睇，身边如果有几个对于彼此嘅了解有五成嘅朋友，其实已经好理想噶啦。唔好话系五成啊，有四成甚至三成，其实已经好足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万个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给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话，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同邻近转车站嘅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嘅出入境高峰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完。

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形容测试是大致畅顺，嚟紧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玉市有两个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要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其玉市消防局说，一个十几岁男子和一个70几岁女子手臂或者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个人和警车上的2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2个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就会是自然多少少。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我们总讲 often 就得了。最什么字是这样的呢？有 more than one acceptable 的 pronunciation。例如基督徒，我们 Christian 呢？Christian, C-H-R-I-S-T-I-A-N, Christian. 很多时候我就用 Christian 就得了。但是呢，如果是又是好字正腔圆的读得很慢的时候呢，我们 Christian, Christian, 亦都得的。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就是 question, question, Q-U-E-S-T-I-O-N。一个问题啊，是 question, 又得 question,亦都得 question question question， 呢个咧就系比较自然啲、懒多少少嘅发音，就未必一定要 question， 就 question 就可以啦。系一个 style 嘅 choice 嚟嘅，就唔系一个正确或者唔正确嘅问题。

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 Often, Christian, question 呢啲字嘅发音 ，question 呢个字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发音咧，系可以讲一讲嘅。如果大家有同一啲老一辈嘅英国人沟通咧，你有时可能会听过呢一个发音，听住就系 question。咁呢个系一个比较非常之老式啲嘅英文发音，而家就比较少啲人。如果你尤其是你个后生嘅人咧，就会比较少啲咁讲。 但亦都係有人會咁讀嘅，或者教育程度比較高嘅老一輩嘅英國人係有可能會聽嘅 question。而基督徒 Christian 亦都有一啲又係老一輩嘅人咧，可能會讀成咧 Christian。Christian 嗰個發音好似 tian 咁，你當係好似人啦，跟住前面加好輕嘅 t 音 tian，OK？ 咁但係呢個發音咧係唔需要學嘅，OK？ 咁但係咧聽到就冇話錯，OK？ Christian, 譬如 I'd lik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咁聽落去咧係老派少少嘅英文，冇話唔得嘅，但係就唔係一定需要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

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10个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岐玉县有至少9个人受伤，神奈川县8个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说接获大约30宗与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俄罗斯官员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是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港式生活馆
5: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6: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8: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7: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6: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嚟紧9月23号就系第4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3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11: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3: 柳面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啦！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4: 逢星期五晚上7点半，
1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7: 周太，
18: 系喺度，
17: 好犀利啊！你

0: 解会想参加呢个陀螺嘅活动？
1: 知咧，行夜街啊，见到一班靓仔靓女咧玩紧陀螺，咁我觉得好得意啊！佢哋玩得好开心啊！咁佢又俾我试啊，我又玩得几好！我第一次将个陀螺摆落个盘。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3: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4: 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以运城的盐湖作为起点，探讨地理环境如何形塑中华文明。迎海洋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曾经长期撰写经济专栏。这本书以现代气候科学为工具，还原古人脚下那片土地的真实面貌。
5: 汾渭地裂谷从内蒙古高原一路撕开，抵秦岭脚下，盆地从北到南串珠式排列，裂谷北端是泥河湾古人类遗址群，200万年的石器地层层层叠压，裂谷南端是运城盆地，气候更为温暖。汾河、黄河带来肥厚土壤，运城盐湖是中原腹地绝无仅有的盐仓，迎海洋称之为运城盆地的神助攻。中原腹地再亦都找不到第二处天然盐源。黄河从进陕峡谷冲出，在华北大平原上泛滥、改道、堆积，将泥泞的滩涂冲积成沃野。司马迁所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先民沿住黄河出山口附近这条狭窄地带繁衍生息。运城盆地正是这条文明链条的源头。
4: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斜穿中国版图，从大兴安岭绵延至喜马拉雅东部。线的东南半壁是森林、农耕、人烟稠密，线的西北半壁是草原、游牧、人烟稀疏。沿着这条线，战国时期的中原人开始筑墙，秦始皇把断裂的墙体连成一体，后来明朝再加固，墙的两侧两种生存的逻辑互相剪压，催生了2000年刀兵相见的历史。盐结晶、盐湖、裂谷等降水线，长城以东以南黄土堆积成为大陆。运城的盐释出于盆地，中华文明就在这片温暖湿润、被太行山和秦岭护佑的土地上酝酿。剥去道德外衣，剥去王朝兴衰的史观，剩下的就是水、土、盐和温度。地理环境才是决定文明走向的根本因素。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是美洲厄运的起点。事实上，1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过白岭陆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劣势就已经形成了。
5: 260万年前，称为真马的古物种从北美洲出发，越过同一条陆桥，踏上亚洲的冻土。这个是第四纪冰期的标志性事件，亦是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反复追问的起点。书中写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马从北美去到亚洲，繁衍成无数族群；人从亚洲去到北美，带来石矛与火。15000年内，美洲的马、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被屠杀殆尽，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亦都找不到可以驯化的对象，这个是结构上的劣势。
4: 气候带、直披带、农耕带沿着相似的纬度延展，麦子从中东传入欧洲只需要几千年，马匹从中亚传入西欧只需要几百年，车轮、犁具沿着相同的温度在走廊里面畅通无阻。但是美洲南北纵贯，从北极冻土去到赤道雨林，每跨越一个纬度就是一道锁死的天险。玉米无法从墨西哥北部去到加拿大，

0: 马匹亦都无法从安第斯山脉传到北美大平原。所以当欧洲人驾着帆船再次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犁、没有对抗欧亚病菌的免疫记忆，地理条件的差距补述了致命的一刀，剥去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外衣，剩下的不过就是纬度和经度的差别。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中，把气温摊开来。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前期，元同明朝的交界，明朝的末年，在这些时候，亚洲季风的降水都大减。
2: 游牧民族南下的马蹄声里面，没有掠夺的狂喜，只有冻僵的手指和哭哑的婴儿。马背上的人在零下30度的风雪里面，找不到可以放牧的草场。部落的牛羊在饥饿中倒下，孩子冻死在帐篷里面。向南走是草场枯竭之后纯粹的生存本能。草场枯了，南边的墙必须撞开，农耕与游牧的碰撞就此启动。书中写得透彻，原始人不是喜爱自

0: 重伸出来。到暖嘅时候，冰盖退却，海平面上升50米，梁渚水城被淹没，文明嘅曙光被海潮吞掉，气温每偏移一个刻度，文明嘅疆界就跟住画一条新嘅线。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0: 现了儒家官僚在新式工业中的结构性困境。
1: 盛宣怀的一生是双重身份的撕扯。1844年生于江苏常州官绅家庭，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依附淮军体系崛起，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晚清最显赫的工业版图背后都刻住他的名字。费维海引入企业家功能的概念，质问晚清为什么缺乏推动经济变革的充足动力。盛宣怀的轨迹恰好提供了反面教材。他的经营才能依附于官僚地位，官僚地位又依附于李鸿章的庇护网。一旦庇护网松动，所有企业都将失去根基。费维海注意到盛宣怀的子孙编写的传记几乎没有关于盛的私人财务和经营活动的资料。在当年的价值观中，即使是一个小官，他的威望也都远远超过任何工商业活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级观念将工业家压成官僚的附庸。盛宣怀可以被称为办大事之人，但绝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商人。
0: 盛宣怀既不可以摆脱国家的体制独立运作，也都无法与工商活动保持距离，他始终陷在官僚的体制里面进退不得。费维海指出，中国的传统社会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制度上和思想上的障碍锁死了工业化的通道。盛宣怀就站在一条被锁死的通道的尽头，手握着轮船、电报、钢铁的蓝图，脚下却始终没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官督商办四个字被教科书写成了温和的折冲方案，官保护，商经营，各取所长。费维海的《中国早期工业化》一本书里面就拆开了这层包装。商股出钱，官僚掌权，激励机制在运作的初期就存在了结构性的缺陷。这套体制没有法定的地位，没有法律的保障，股东没办法依据任何的商法去反对官僚的勒索。
1: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李鸿章1872年将13500两银子存于新组建的招商局。这笔款项原是直隶省的练饷，官方资本以存款面貌进入，商股以官利面貌被吸引。所谓官利，是在损益账起草之前先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保证股息，年息通常在8%到10%之间。企业亏损了，官利就从股金或者是借款中提出，会办门一律拥有官衔，由李鸿章按照盛宣怀的推荐任命。1891年增添的三个商董同样由李鸿章指定，名义上三个官员和三个商人共同管理，实际上六人之中仅有一位不是官方任命者。
0: 费维海就点出了其中的悖论，公司屡屡陷入了经济困境，向官方呼吁援助，经理们的私人财富却不断膨胀，股东的钱纳入了公司的亏损黑洞，经理的口袋却盆满钵满。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记录了制度的缺陷，每一条都可以在今日的商业版图中找到共通点。只要权力与资本的边界仍然模糊，只要经营者的任免仍然取决于行政指令而不是股东的意志，官督商办的体制的缺陷就会持续影响现代商业运作。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美国汉学家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中，仔细地审视了晚清官督商办的体制。他选择了盛宣怀作为切入点，是因为他集中体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寻日下昼就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嚟紧礼拜六将会再联同深方举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時將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演練，較今場演練人數多一倍，會聚焦測試峰值承載。陳國基說，等本港和深方確認具備安全等條件，會敲定通關日期並盡快公布。林漢山報導。
2: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第三場大型演練